0: 上层养藻，中层育贝，底层养鱼，大幅缩短养殖周期，还带动400多户养殖户抱团增收，被大家亲切地称作抱鱼书记。河南泌阳的齐兴磊坚守育种40载，耗费21年培育出国内首个自主知识产权肉牛品种下南牛，打破肉牛种源依赖进口的局面，搭建智能化牛舍，培育出千斤级种牛，形成百亿规模产业，带动10万农户稳步致富。人称女蝎王的方程有着15年蝎子养殖经验，打造40亩规模化养蝎基地，研发专利分层单间蝎窝，解决了蝎子蜕皮护蚕的难题，把小众特种养殖做成稳固增收产业。咱们去听听他们的故事。
1: 今天我们来到山东省威海市，来探寻一种被誉为海洋绿宝石的珍贵美味，它会有怎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2: 到啦，就是这儿。
3: 这是墨本。
2: 书记您好。
3: 哎，你好，我爷。
4: 李长青在海洋养殖领域研究了20多年，尤其对鲍鱼养殖有着独特心得。他研发出了皱纹盘鲍群山一号新品种，不仅建成了10万亩海上养殖基地，还带动了周边400多家养殖户共同创收致富。当地的养殖户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鲍鱼书记。他培养的鲍鱼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
3: 都在呀，这个板子下面藏着。
2: 这个板子下面呀、
3: 啊？对，你看，我让他们拿两个，你看一看啊，拿两个你看看，嗯。
2: 哇、哦，好多
3: 吧！对，它为什么要藏起来呀？它主要是避光生长，它怕光。你看它非常健康，每个都非常健康。
2: 那这个鲍鱼一盘能有多少个呀？
3: 700-800粒。
2: 整个池子里面有多少？
3: 我们这个池子在13000粒，平均在800万粒。
2: 您说的这个鲍鱼它有什么就是特别之处吗？
3: 3个称一斤的，可能就得3年以上。现在三个头的，2年。1年半就可以了，那么这样就是人工成本和养殖成本大大的降低，那么这个效益就上来了。
5: 大家好，我是皱纹盘鲍，我的鲍鱼爸爸给我起了一个名字叫雪山一号，我是土生土长的山东威海鲍，经过了30年的优中选育才有了现在的我。
4: 李长青告诉我们，这片海里养殖的鲍鱼不仅品质好，还有个头超大的。这鲍鱼的个头能有多大呢？事不宜迟，咱们一早就随着李书记一起出海看看吧。
2: 现在是早上的6:19，那我们接下来就准备跟着李书记一起出发去寻找大鲍鱼啦。
3: 对，开船。
2: 开船。那我们定个目标嘛，就是找我的手这么大的，可以吧？
3: 都可以。
2: 好期待，这是我第一次出海哎。
3: 马上就可以看到了。你看我们这个整个像个大草原一样，到处
2: 一望无际的。
3: 我们的这种养殖方式叫立体养殖方式，也叫7-21养殖方式。
4: 生态立体养殖模式分为7份藻类、2份贝类和1份鱼类。通过这样的养殖方式，使单一的养殖变为上层养海带藻类，中间养贝类，底层养鱼类。在这样的养殖条件下，我们今天能寻找到多大的鲍鱼呢？
2: 我们现在就去那边收吗？
6: 就在家收。
2: 啊。
3: 来。还重的。
2: 好沉啊。
3: 所以他们很辛苦啊。你看，这里本身还可能有水。
2: 好，这一笼会不会有大鲍鱼呢？
3: 来，
2: 您觉得有没？
3: 来，咱们看一看。
2: 看一个。
3: 什么样规格的？
2: 咦？
3: 对，扭开。
2: 全都扭开。
3: 哎呦。再就打开。
2: 怎么打开呀？哦。
3: 这样就是。
2: 在这边了。
3: 这个就比这个大一点。
2: 啊。
3: 表层啊，就长了很多这种寄生的牡蛎呀，还有一些吃灰虫啊。因为这个东西放多了，它就把这个吃掉了，消化掉了，就很干净。

0: 定了。嗯，非常大暴雨。
1: 好，我们继续寻找。好，哎，啊，我这个好好呀，我这个还在吃海带呢。哇，这一龙算大丰收了，已经。
0: 对对对，这是比较大的暴雨。
1: 看来这一片的这个暴雨，感觉跟刚刚那箱比起来，其实都是很大的暴雨了，已经。
0: 应该说，这是我们工人啊，非常辛苦啊，
2: 养到这么大是非常不容易的。你看到处都是我们养殖户在捞暴雨。
1: 看到了，他们都在那儿收。

0: 李长青和当地的养殖户们构成了这片海域的独特风景。接下来李长青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1: 看手里都有个小小蛄子，你看小小薄薄的蛄子，他们在进行分解。这个蜥蜴，这个蜥蜴200公斤，
2: 200公斤、啊，
1: 管都掰不下来。
2: 这是力量非常的强。
1: 对，
2: 这个鲍鱼真的太大了。
1: 所谓的一头鲍。
2: 那这一个大概得多少钱？
1: 这个应该得300块钱。
2: 300块钱。
1: 300块钱以上，参与这个产业的人很多，就是有钱挣了，大家都能挣到钱了，所以这个产业越来越壮大，越来发展越来越好。
3: 我每天早上啊都到这里转一转，特别是看到丰收的场面，每天我们的船来船往，你看我们海上的受过的船只，我的心情啊应该说是这个非常幸福，也非常高兴。
0: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在这片海洋的馈赠中，沿海村民凭借着海中绿宝石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美好生活。
4: 溧阳县位于河南省驻马店市的西南部，因位于伏牛山以南、碧水以北而得名，是国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5: 哎，羊哎，快看！哎，
6: 你看这路边放的这些
5: 牛，
6: 就是他们本地的。
5: 所以我们到了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的老家，咱们超级农人秀，咱找这农人多超级啊！
6: 我觉得得是超级牛，我可以说它是有5大牛。
5: 5大牛。
6: 首先它属牛啊，然后呢，它从小就放牛。第三个很重要，就是它研究了一辈子牛。哇！第四个是他创造了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叫下南牛。
5: 听说过。
6: 第五个是我自己总结的。
5: 怎么着？
6: 就是说他脾气啊，好像跟牛一样犟，真的。
5: 哇，好期待啊！我们去找一找。
7: 哎，就这，我都看见这个牛雕像了，好多的牛棚啊。
6: 它这个牛舍就是他们比较有科技含量的一个牛舍了，
5: 种公牛舍。哎呀，都是精壮的牛儿。哇！
6: 怎么这么大个儿啊？哇！
4: 齐兴磊被誉为下南牛之父，他主持研发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下南牛，如今产值突破160亿元。累计向全国提供300多万头牛，带动10万多人就业。
5: 你好，齐老师。
6: 你好，齐老师。
5: 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6: 我能过去吗？
5: 这会儿啊，他可能对你们还有点认生啊。
6: 啊，那我们就隔着空气握握手吧。
5: 我
6: 你长得这么大，你还怕我？
5: 你好啊。
8: 是。没事。哎，没事啊。
5: 要是这头牛比我们之前见过的都要大，
6: 它有多少？
8: 现在将近3000斤啊！
6: 将近3000斤，应该5吨重。
8: 可以说这个目前是我们的牛王。一般情况下，下南牛的体重啊就在公牛800，母牛600公斤啊。可是选育到这个地方来的牛啊，都是1000公斤以上体重的牛。
5: 那它为什么能长得这么大呢？
8: 它是个混血宝宝。哦，
6: 它的父本牛是什么牛啊？
8: 它的父亲啊是法国的夏洛莱。
9: 它是世界名牛啊。母亲想吃咱们中国南洋牛。
6: 南洋
5: 本地的。
9: 哦，对，本地牛。
6: 就是父亲姓夏。
8: 夏洛莱。
6: 妈妈姓南。
5: 南。
6: 是。对吧？
5: 是个父姓。
6: 是个父姓。
9: 对。
6: 他这耳朵上的黄牌，这六个数字是什么意思？
9: 这是他的名字。
8: 咱还有个表演呢，对吧？
5: 他还有才艺啊！
8: 背上丁龙盆，随便拿来，看一下啊，哪来了？哎呦，看，哎呦，不动啊！
6: 来，
8: 来放吧，
5: 是吧？
6: 两个，
5: 上面来看一下，哇！
8: 哎，再放，前面，哎，好嘞，好嘞，来看一下。
5: 可以顶四个盆儿，太牛了。
9: 它的背宽，背宽呢可以多产生好多呢高端牛肉。哇！
4: 齐兴磊团队用21年的时间培育出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下南牛，开创了国内运用杂交创新、横交固定、自群繁育三个阶段开放式肉牛育种的技术之路。下南牛含62.5%的中国南洋牛血统，37.5%的法国夏洛莱牛血统，遗传了双方耐粗饲、体重大、增重快、肉用性好、肉质优、养殖效益高的六大优势，结束了中国肉牛品种完全依赖外国的历史。
10: 下面我就带你们到我们牛的厨房里面看一看。
11: 好啊，
10: 你们当个牛大厨。
11: 可以啊。可以，
10: 好嘞，走。前面呀、啊、就是这个牛牛厨房的三件套。前面这个铲车就相当于厨房的铲子，中间这个是锅，那辆车啊相当于勺子。
12: 勺子，
10: 对，回来时候我找一个老师先教教你们。
13: 如果往后退的话，然后往后面。
5: 好，对，等等，
13: 前走时候是往前推一下。嗯，对对对，哎，可以可以，
7: 完成了。
13: 好，
14: 知道了，不好吃了。
15: 哎呀妈，
16: 全用吃油味儿，吃的油味儿，哎，吃夹住。
11: 先喂这个蓝，对吧？
16: 十个
11: 是不是？哦，少了，还要再来一点。
16: 是不是？
11: 哎，这个给的好，这正好到他那个桃子里。好的，你多吃一点。好了，熄火。我天，把自己考本的时候那点知识哈
16: 全
11: 都想起来了。
10: 刚才咱们体验了牛的饲喂啊啊这个过程，嗯，是不是咱们感受一下我们牛的居住环境啊，
11: 就是这个整个的智慧的系统，是不是？
10: 对、啊、
7: 他说行，他说可以、嗯、哦，
10: 他说行啊、哦、
11: 来吧，
7: 那来吧啊。
10: 这个黄颜色的啊就是牛用的一个电动按摩器，就是看到了，哦，他自己身体一触碰，他就去享受了。哎，
11: 看什么叫好演员，看到了吗？
10: 对，
7: 哦，开始了。哦，哎，这有点像那个自助洗车的那个洗车房里的那个声
10: 音。这个是
7: 洗澡，
10: 哎，盆淋降温啊，这里面都是沙土啊，湿度比较舒服。
4: 原本听说他的牛脾气，以为是不好相处，直到这半天的接触才知道他的牛脾气是对肉牛育种的不断钻研和倔强执拗的坚持。成功育成中国第一肉牛品种之后，他还在继续以科技育新种。对于坚韧者而言，第一永远不是终点，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让中国人都吃上中国自己的好牛肉。
5: 终于等到这个时候了，
11: 太美了，这儿也太舒服了吧。

0: 您是育种干了40多年、是吧？
1: 育种干了，那现在可以说40年。
0: 40年，
1: 是吧？首先，我们用40年，21年啊，育成了咱们中国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肉牛品种下南牛，它可以说填补了咱们中国肉牛品种的空白。
0: 是的。
1: 更多的是它改变了呀、就是说我们国家发展肉牛产业完全依赖国外肉牛品种的一个历史，
2: 不卡脖子了。
1: 对，不卡脖子了。
3: 讲不完的牛故事，数不清的牛履历，从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的诞生到科技育新种，齐兴磊在肉牛产业界可谓牛气冲天。作为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正是他这种40年始终如一日的坚守，换来了如今养牛农户的幸福生活。
4: 这都是蝎子呀！
0: 不算多，往里走走。没事没事。
2: 方姐，方姐。
0: 哎，在这儿呢。里边。
2: 您在这里面。
0: 哎，在这儿呢，过来吧。
2: 你在这儿啊？这里面怎么这么黑呀、
0: 开开灯吧。
4: 哎，哦，哎呀，这都是蝎子呀！

0: 这蝎子呀，没事儿没事儿，不算多，往里走走。方程，年纪轻轻却拥有15年蝎子养殖经验，他从30平方米的房间开始养殖蝎子，如今建设起了占地40多亩的养蝎基地，他对蝎子了如指掌，被当地人称为女蝎王。哇，这还不多，密密麻麻的全都是蝎子，而且。
1: 耳边能够清晰的听到它那个沙沙的那个摩擦的声音，
2: 哎呀，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3: 没事没事，不用怕，它是没有危险的。蝎子它是不会主动攻击人的，它比较胆小。就像我们社恐，你扇一扇或者吹一扇，它就会躲起来。你像我们现在开灯之后，你发现它慢慢的都在往里爬。
0: 胆子不大。
1: 我们可以近距离的接触一下。
0: 还能接触啊？它好有活力啊！
1: 一只大的。 没事儿，你可以靠近一点。没事儿，你看我让它放在手上。哎呦我天哪！那等它稳当了。
0: 哎呦呦呦！别！
1: 你要不要试一下？你把手伸出来，把手伸出来，这样伸。 不用哆嗦，稳一点，往这里，手要稳一点，手要稳一点，别动啊！
0: 拿走，拿走，拿走，没事，你赶，拿走，拿走，拿走！
1: 你们根本不知道
0: 我经历了什么。
1: 没有那么可怕，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他比你还害怕呢，
0: 是吧？啊，
1: 对，
0: 哎呀，
1: 你看吓得他都不敢动。这个蝎子它叫东亚前蝎，它是需要温度始终在30度以上。这个蝎子它是中药用的，是入药的，全蝎入药。
0: 主要还是它的一个药用价值。
1: 对对对。 它也有眼睛，而且它不只是有，它有8只眼睛呢。
0: 蜘蛛一样。
1: 对对对。
0: 哦。
1: 它也有嘴，没有鼻子，没有耳朵，但是呢，它对气味还有对这个空气的震动的这些感知都非常的敏感，是因为它浑身上下都是毛，相当于这些毛就是它的鼻子，它的耳朵。
0: 哦，这个小东西还是很神奇的感觉。
1: 对对。
0: 啊。
1: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较为简单的蝎房，而方程还给蝎子们设计了另一种独特的家园。咱们现在进来的这个是仿生态蝎房，现在这里的蝎子是需要喂的。那我们喂的时候啊，这样给它往这里面撒匀一点儿就可以。但是不敢伸进去啊。你可以从外边。
0: 我现在，
1: 小心一点。
0: 咱们
1: 喂蛇的话，
0: 我紧张了。
1: 对，喂食的话也不是什么时间来喂都行的，它是下午的6点，它会定期的，
0: 就是出来走动。
1: 6点以后，它就已经开始出来捕食了。这个时候你再喂，就会惊吓到它，因为它胆小嘛。
0: 就是得在它这个出门前，先给它
1: 放上，
0: 好，
1: 让它出来就有吃的。
0: 我看这个蝎子每一个它都是自己钻到一个小洞里，
1: 嗯，
0: 我们怎么能判断说在整个养殖的这个过程当中？
4: 它的这种健康的状况呢？
1: 你看这个蝎窝的设计啊，它像高楼一样，
0: 对，
1: 生病的蝎子它身体是比较弱的，它爬不上去，
0: 哦，
1: 所以我们看这个蝎窝的外面，啊，有没有趴着不太爱动呢？这就是生病的蝎子。
4: 蝎子在蜕皮期间存在互相蚕食的习性，方程为了避免蝎子在蜕皮过程中被别的蝎子吃掉，创新设计了柔性仿生态蝎窝，并获得专利。柔性仿生态蝎窝做到了让蝎子住单间。
1: 实现1蝎1窝，避免蜕皮期间的蚕食现象，从而大大提高了蝎子的成活率。弄蝎窝的话呢，咱们要先和泥浆。玩泥巴会吗？
0: 太擅长了。<笑>
1: 行，那就开始了。行，这样泥浆就和的差不多了，挺均匀了。
0: 哦，
1: 现在就可以开始制作了。对，这个很简单。看好，把这个蝎窝。
0: 啊，这个泡沫就是我们蝎窝的一个海绵主体框架。
1: 这是海绵。海绵。对。
0: 哦，海绵，不是泡沫。<笑>
1: 看这个小洞，就是蝎子它钻进去的那个小房间。对，那这个是导入口。
0: 导入口。
1: 里面才是房间。
0: 那这个怎么连通过去呢？
2: 看着很神奇吧？你往这上面一摆，你看。
1: 哦，它就错开了。哦，是这样啊，就等于是从这个洞口进去以后，其实它是掉到了下面的这个房间。再上一层的话，就是这是一个门。
2: 对。
1: 啊，然后掉到了
2: 这一层。
1: 这一层的这个房间。
2: 对对对。
1: 凤姐，这么巧妙的这个结构是您自己想出来的吗？
2: 对，这个是我们的专利。
1: 哇，这个已经申请了专利了。
2: 对，行，这样一层一层的往上搭建，一共搭建20层。
1: 哦，要搭建20层。
2: 对。马上就要竣工了。这是第20层吗？
1: 封顶。
2: 这样就行了。
1: 好，这就是完成品。
2: 对，干了之后我们表层还要蘸上泥浆。立起来，往里站一站，
1: 站上泥浆就可以，
2: 对对对，每面都站上就可以了，这样就完成了。
3: 学习完如何制作蝎窝，方程说还要带我见见不一样的东西。
1: 哇，这个就是您说的要带我见的不一样的东西。
2: 这就是中药用的甘泉蝎，它的药用的历史是非常久的，在《本草纲目》当中，对于蝎子它就有明确的记载，蝎产于东方，色青属木，竹蕨阴茎药也。中药用的蝎子它讲究的是全蝎入药，就是它的爪子呀，它的毒囊呀，啊尾巴呀，这些都必须要都在。
1: 它现在这个里面还有毒素，对吧？
2: 有。这样我给你拿一个蝎子，让它的毒液排出来给你看看。
1: 哇，那太期待了。
2: 看这上面就是蝎毒。
4: 哇，看到了，真的有一小滴透明的一个液体。
2: 对。
4: 啊，这个就是蝎毒。
2: 是，一只蝎子提的毒是很少的，一般这一克的毒素得几千只蝎子，这个蝎毒是非常珍贵的。
3: 在方程的基地里，一个个小小的蝎子被加工成甘泉蝎，作为珍贵药材，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从养殖到加工，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在这里生根发芽。跟方程的深入交流，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传统养殖业的革新与活力。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接下来我们说说水产养殖，解锁不一样的水上致富密码。广东佛山九江的非遗传承人陈杰明深耕淡水养殖30多年，熟练掌握传统鱼花繁育核心技艺，在传承古法技艺的同时，他

0: 还成功培育驯化苏丹鱼，实现优质鱼苗量产推广。河北曹妃甸的周玉杰与河豚相伴38载，从饲料、越冬环境精准把控，攻克河豚养殖解毒难题，让剧毒河豚变身安全美味的特色食材。四川天全的李军深耕水产行业多年，依托优质高山生态水源，科学精细化养殖鲟鱼，通过 B 超检测、精准筛选、标准化加工，打破进口鱼子酱高价壁垒，让本土鱼子酱跻身全球市场。我们接着来听他们的故事。
1: 据说中国人的餐桌上总有一条鱼是来自广东九江镇的。我今天来到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这里啊又被誉为中国淡水鱼苗之乡。据说在500多年前，这里的九江人就已经在西江里面开始捞鱼花、数鱼花了。那到底什么是鱼花呢？今天我们要去找的这位超级农人陈杰明，就是一位传统的九江鱼花技艺的非遗传承人，让我们现在就去找他。陈杰明，非遗项目九江鱼花生产习俗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从事淡水鱼养殖30余年，自幼学习九江鱼花技艺，练就了一身眼疾手快的捞鱼花、数鱼花的本领。他结合传统技艺与现代养殖方式，让自家鱼塘每年孵化淡水鱼苗超1亿尾。
2: 这个就是鱼蛋，就是我们生出来的时候就是叫鱼蛋，然后它孵化出来之后就经过4天左右才成为真正的鱼花。然后鱼花必须要吃东西的嘛，然后第5天开始必须要给东西吃了，它一吃东西就叫鱼苗了。
3: 哦，所以鱼花和鱼苗的区别是在于它会不会开始吃东西。
2: 还没开吃东西之前都叫鱼花。
3: 这个我还真是学到了啊。
2: 这是我们专业的学语嘛。这个行里面都是这样定。
3: 很详细的这种时间节点的界定。
2: 它明天就要吃东西了，今天就叫鱼花。过了今天
3: 就叫鱼苗了。
2: 就叫鱼苗了。
3: 啊
2: 好，就这个。
3: 哎呀，你看看。
2: 我们去看真正的鱼花吧。
3: 好。
2: 这个就是真正的鱼花了。
3: 哇，这个看上去跟那个小蝌蚪一样。
2: 它要吃东西了，这个不吃东西不行了。
3: 啊，就这个时候已经要开始吃东西了。
2: 要么就在这里给东西给它吃，要么就放鱼塘了。
3: 哦，
2: 这个是真正的鱼花了。你看看它活动性很强的。
3: 对，而且这个一直在高频率的游动。
2: 对。
3: 哎，杰哥，我刚才就听您说这个多少尾、多少条的。那怎么确定说这一个池子里面就有10万？
2: 这就是涉及到那个数鱼花的情况了。
3: 数鱼花？
2: 对，
3: 我早就听说咱们这边有这个传统的这个技艺，对吧？那既然说到这儿了，要不然您教教我。
2: 好，我带你去下一个地方，我们一起去数鱼花，好吧？
3: 哎，我现在已经换好了这样一身装备，来跟着杰哥学习一下怎么数鱼花。哎呀，我看您还带了一个助手啊。
2: 这是我儿子陈启聪。
3: 为什么您还要带着儿子助手？
2: 因为数鱼花一个人搞不定，一定要一个助手，一个搭档。
3: 哦，这还是两个人的工作。
2: 对对 对, 对，一个人搞不定的。
3: 对，那您来教教我。
2: 我们就马上下去。
3: 马上下去了。
2: 数鱼花。
3: 得嘞。哦，我已经看到里面的这个。
2: 这是鱼吗？
3: 鱼苗。
2: 这是鱼苗。因为数之前这个鱼，现在就比较多的，就不能一下子把所有的鱼全部数了。我们做一个我们数鱼花之前的一个工具，就把这个鱼分了，就开籽。我们叫
1: 开测，就是将鱼花装在一个长条形大网箱，然后先用竹竿将大网箱分割为5个中型网箱，再将其中一个中型网箱用竹竿分割为3个小网箱。通过上述操作，原本长条形大网箱里的鱼花被分为15份，再将其中一份的小鱼花进行点数，通过相乘得出总数。
2: 现在我们数这个数量乘以刚才那3，再乘以5，就是这整器鱼的，
3: 就知道整个一共有多少条了。
2: 对对，我们现在就是最后一部分数鱼花，就是我们就开始数，开始我们每个白碟就是放5条嘛，就是这是1碟嘛，这个5条。
3: 5条一
2: 一啊对吧？
3: 这个一个基本的单位。
2: 现在开始数啊， 一
4: 三
2: 七
4: 一三三合一
2: 十二
4: 三合三
2: 五十七七叠
3: 哦，五十七叠加一条，
2: 五十七乘以那个
3: 乘以五，
2: 乘以五286，
4: 总数就是4290，差不多4300条。
2: 这个是我们传统数鱼花的过程。这个鱼花一个鱼苗，我要把它要拉过旁边那个鱼塘了，我们要必须要另外一种技艺，叫单鱼花了。
3: 哦，另外的技艺了。
2: 对，
3: 单鱼花。哎，杰哥，
2: 哎，
3: 您刚才说教教我这个单鱼花。是吧，我看您桶也准备好了，里面的这个水也放上了，哎，但是这个水也没有放多少啊，
2: 先试一下吧，看看你的技术行不行。不然放鱼下去，你不懂搞，就很快就死掉了，
3: 浪费了很多的资源，
2: 浪费了很多的鱼苗啊。这个鱼要需要氧气的吗？
3: 啊，我先学好这个技术技巧。
2: 你先试一下，看看你怎么当吧。你把它当过那里看看，我看看你。先试一下。
3: 哎呀。等根儿吗？
2: 还可以，
3: 等根儿里根儿等。
2: 这个动作还可以啊，这个动作还不错，不错啊！刚才那个单鱼水是立即有的，看起来不错。但是这个水不动，那个水不动呢，就等于就这个鱼就没有氧气了。
3: 哦。
2: 没有氧气，很快就缺氧啊，会死掉的。你看到那个鱼吗？正常。
3: 啊，
2: 正常这个鱼苗就浮在水上面的
3: 啊，因为这个上面是氧气。
2: 对，它不会因为没有氧气而往上走的。
3: 啊，就是没有氧气的话，鱼很快就会浮起来。
2: 它对，我们就放一半。
3: 好，一边一半。
2: 啊，一半一半。然后我们就开始来了。
3: 好，
2: 就当这个鱼苗了。这个是鱼苗。
3: 哎呦，突然我就紧张起来了。
2: 哎，这个不紧张，因为我们先试一下嘛，演示一下嘛。好，那个鱼还没有浮上来，看看。
3: 嗯。
2: 然后我们就开始。
3: 您看，您单的时候是两边这样斜过来的，这也是个技巧。
2: 先让它浮起来嘛，然后往前单。好，它就浮起来了。
3: 晃的还比较厉害哈。
2: 对啊，
3: 它这样不会失去平衡吗？
2: 啊，这哪里有失去平衡了？
3: 哎呦呦呦，真稳！
2: 一直往前走，就是这样，就这个有这个效果，这个氧气充分接触，一直走就是半个小时都没问题。
3: 哦。
2: 但是原地不动，可能5分钟就有问题了。
3: 哦。
2: 就这个意思吗？
5: 学习了数鱼花、单鱼花之后，我了解到杰哥这些年除了传承九江传统鱼花技艺，还通过自己多年的水产养殖经验，引进和培育更多可以提高养殖户收入的优质淡水鱼苗。其中实现苏丹鱼的本地孵化和育苗，更是耗费了他多年的时间。
2: 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苏丹鱼，新本养了差不多8年了，这个新本呢？
3: 哦，8年养得这么肥。
2: 那这个都差不多10斤的鱼了，那这个看看，这个身材也蛮好，我看看，
3: 身材很好，
2: 是不是？
3: 很肥。
2: 这个是我们在马来西亚引进回来的鱼，然后培育了，现在我们用了几年的时间培育了清本。
3: 嗯。啊，已经实现了国产。
2: 对，我们现在已经可以量产这个苏丹鱼的鱼苗了。
3: 嗯。
2: 我们现在在全国推广这个苏丹鱼的养殖。
3: 看到这么大的鱼，您也应该很有成就感。
2: 对，养的时间比较长，看起来也是比较成熟的，可以搞孵化，所以我们就觉得这几年的培育的功夫还是没有白，还没有白费的。
3: 很值得。
2: 让它落地生根，成为中国的一条，餐桌上的一条名鱼，这是我们最希望见到的，希望消费者认同这条鱼嘛。
5: 在杰哥的身上，我仿佛看到了一代代九江人对于渔业那种难以割舍的情感。凭借这种情感，相信九江的鱼花产业会越做越好。
6: 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坐落在神奇的北纬39度，渔业资源丰富， 是有名的河豚养殖区。超级农人秀要去见的这位是能给河豚解毒的高手，让河豚做到美味与安全兼得，让我们去一探究竟。
7: 看那儿，有一个人正在打鱼，我们去问问他是不是我们要找的超级农人。
3: 大哥，您是周大哥吗？
8: 对对对。
3: 哎，你好，我是超级农人秀的小谢。
8: 你好你好你好。
6: 周玉杰，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人，今年已经是他和河豚打交道的第38个年头了，成功将河豚体内毒素含量控制在极低水平，是当地有名的河豚养殖带头人。
3: 您这是干嘛呢？
8: 我去那个池子里边打捞河豚鱼，看一下河豚鱼的长势。
3: 打捞活的河豚？
8: 是啊。
3: 那我能跟您搭把手吗？
8: 可以啊。
3: 哎呦，太谢谢您了。
8: 好。哎呦，好，小心小心小心。你了解我们那个曹妃甸区的河豚鱼是什么情况吗？
7: 这个听说是别有奥秘，但是确实不够了解。
8: 曹妃甸河豚鱼啊，是我们那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也是我们那个曹妃甸的一个特色农产品。它品种是红鳍东方豚。为什么叫红鳍东方豚呢？它的受刺激的时候，它这个鳍会出血，然后呢，在黑色的斑点都跟其他的品种不一样。哇，
3: 那我们就发动起来吧。
8: 好。
7: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水中央了，周大哥，您这有没有信心说这一网下去能有鱼？
8: 我今年55岁啊，14、15岁的时候就是这个打过来
7: 打鱼
8: 啊，
7: 那你这实力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你开始吧，施展吧，
8: 啊、来我试一下啊。哇哇，你说这个网还扔的还挺远。
7: 哎，
8: 好有
7: 哎。
3: 哎呀，哇，太厉害了，这第一网就出了活的河豚，哎，已经涨起来了，快快看，河豚说我生气了，打扰我睡午觉。
7: 哇，这个好大呀，
8: 来，
7: 我怎么拿呀？我这样拿，它好像一个钢丝球。哇，这河豚好鼓啊，它的样子很萌啊，感觉。那我们这么大一片养殖区有多少只河豚？
8: 我这块水面了是30亩，放的是3万尾。
7: 3万尾？
8: 对。
7: 哇，好多呀，感觉。像这么大小的河豚鱼，它就可以上市了吗？
8: 哦，这个是啊，今年的养的小苗。
7: 这么大还是小苗？
8: 哎，
7: 哇，那成年的河豚得什么样？
8: 1公斤以上。
7: 您能带我去看看吗？
8: 当然可以啊，我们这个正在大量的捕捞。1公斤以上的河豚鱼。
7: 哇，太好了太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去吧。
8: 好的，
7: 出发
8: 出发。
9: 举手举手，来来来来来来，
7: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新鲜的河豚了哈。天哪，我们看到这个这么大的鱼，鼓起气儿来做，是不是能多做2道菜？看
8: 见这个一的鱼皮啊，是富含小分子胶原蛋白，是非常好吃的，非常有营养，
7: 是不可多得的美食。但是是美食，但是我们更知道它还是一个剧毒的鱼种。
8: 我们人工养殖的红鳍东方豚，它是无毒的。河豚鱼的毒素是外源性毒，它内源它不产毒。在海里边这个比较复杂的这个饮食环境当中，它可能吃到有毒的海藻或者有毒的贝类，它积攒的毒素，就是饮食环境决定的它的有毒还没毒。
7: 也就是说现在从根源上就控制了它，如果我们投喂一些无毒的饲料的话，红鳍东方豚它本身不会产生毒素。
8: 是是是。
6: 想要给河豚解毒，需要严格把控河豚鱼的食物来源，喂食应季的提鱼、米格等防止河豚摄入产生毒素的食物，使其在安全无害的室外环境中长大。周宇杰还另外精心搭建了室内暖棚，在这里周大哥巧妙地将天然海水引入暖棚之中，成功解决了河豚不能在北方越冬的难题，保证了河豚的安全和健康，进一步为河豚解毒提供了良好基础。高效的养殖模式提高了河豚鱼的品质，但经过18个月的养殖周期，河豚

0: 就真的安全无毒了吗？周大哥说，河豚解毒的最后一步就在它的加工厂里，我们赶紧去看看。
1: 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河豚鱼的加工车间了。周大哥，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哪一步？
2: 现在是就是去内脏的第一个环节，就是把这个肚皮绞开。这块有一个隐藏的这个肾脏，必须把这个白色的薄膜给它划开，然后把这里边这个红色的这个肾脏给它去掉。
0: 周玉杰给河豚解毒的最后一步是切除河豚的所有内脏以及它任何可能有毒的部分。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以其精准的手法对河豚进行专业处理，每道工序都经过精心设计和严格把控。半小时时间，鲜活的河豚鱼就完成了去脏留鲜的蜕变。在曹妃甸区这座渤海之滨的神奇小城中，生存着数以万计的红鳍东方豚。一尾河豚鱼从以毒闻名到美味佳肴，不仅是一场河豚鱼的美食之旅，也是周玉杰的河豚控毒养殖的创新之路。
3: 四川省雅安市天全县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县城，因为独特的气候和良好的生态，产出了全球12%的鱼子酱，把世界三大珍稀食材之一的鱼子酱变成了能够走入寻常百姓家的美味食材。而这一切与一个人有莫大关系。
4: 你好，请问是李菁老师吗？
5: 哎，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5: 当年我是学这个水产的，做这个区域呢，相当于是就是我这个行业本身的事情嘛。我大学毕业分到我们四川省农科院水产研究所，当时就做一些技术推广啊，或者是一些移植驯化的技术方面的一些工作，所以我们就想找一款有前景的，它需要更多的投入，需要更多的技术，就是门槛高一点的事情。
3: 曾经鱼子酱价比黄金高，是因为鲟鱼数量稀少，养殖更是难度极高。如此珍贵的鲟鱼又是如何饲养的呢？
4: 你们看，单个人才能抱得起来。大哥，大哥，你们好，您这是在做什么呀？
6: 我们现在正在准备检查这个鲟鱼的鱼籽。
4: 那我看这里好多的池子呀，这有多少条鲟鱼呢？
6: 我们这边你看，你现在看到了这一片，我们养了大概400万斤鲟鱼。
4: 400万斤啊？
6: 对。
4: 那能生产出多少鱼子酱啊？
6: 全球12%的鱼子酱都是产自于你现在看到的这些鱼池里面的鲟鱼。
4: 那我们知道鱼子酱它特别珍贵嘛，都是按照克来计算价钱的，对吧？
6: 对对。
4: 那现在我们产的鱼子酱卖到多少钱了呢？
6: 它以前每一斤它售价在3万到20万之间，还曾经拍出过70万一勺的天价，很珍贵的。
4: 哦，这也太贵了。那现在呢？
6: 现在我们鱼子酱每一克的价钱，它已经下降了不到10块钱一克，而且它不仅仅是便宜啊，它的品质也相当的好。
4: 哦，就价格下来了，品质上去了。
6: 对，是这样的。哦，现在我们正在准备检查一下这个鲟鱼的鱼籽，你可以一起下来和我们体验一下呀。
4: 可以吗？
6: 可以的。
4: 好，那我来跟这个珍贵的鲟鱼来做一个接触，那我下来喽。哎呦，嗨，嗨，啊哈，好，可以摸吗？
6: 我问一下，你可以摸一下。
4: 啊，真的耶！
6: 是吧？啊，
4: 哎呦，哇塞，撞了我一下。哦。
6: 它有时候有点调皮。
4: 大哥，这水好冰啊！
6: 这可是高山上流下来的冰雪融水哦。
4: 冰雪融水。
6: 对。哇，
4: 那水质肯定很好。
6: 对，因为这个鲟鱼对这个生长环境要求比较高，不仅是这个水温要低，而且水质要特别的好。 有时候顺着这个天气啊，都对它这个鲟鱼有很大的影响的。
4: 怪不得说这个鲟鱼珍贵呢。
6: 对的。
4: 你们现在这个网是要抓鱼吗？
6: 对，我们现在正准备对这个鲟鱼的鱼籽做一下检查。哦，
4: 那我可以来帮你一起抓。
6: 可以了，可以了。
4: 好，抓鱼去喽。哦，来了。哦，哎。检查喽，检查喽！
6: 我们现在准备对这个鱼做一下 B 超。
4: B 超？
6: 对。
4: 他为什么要做 B 超？
6: 就是看一下他这个鱼籽的它一个发育情况。哦，
4: 通过这个机器看吗？
6: 对，这个是 B 超机，我们要用这个机器。哇，
4: 第一次听说鱼还能做 B 超呢。来吧，不要害怕哦，你做 B 超。B 超第一步要做什么？啊、
6: 哦，第一步先在它身上给它磨一点这个。
4: 是做这一块是吧？
6: 嗯，它的鱼籽主要是在这一块。哦，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
4: 放轻松，放轻松，给它抹上这个，
6: 对，啊、
4: 哦，然后我们看一下，
6: 然后用探头，给它碰触一下。
4: 哦，这怎么样能看到鱼籽呢？怎么样算是鱼籽？
6: 你看这个图像上，它密密麻麻的那些小点，这就是鱼籽。
4: 这么多鱼籽呢？
6: 对，
4: 我能来给它检查一下吗？
6: 可以的，可以的。
4: 好，
6: 你这样按照它的腹部轻轻的推一下，从下往上。
4: 不要紧张，我再给你做检查。这里面鱼籽很多哎，现在它这个鱼籽情况是好的吗？
6: 这个我们通过 B 超才能看见它里面有很多鱼籽。那具体它这个鱼籽有多大了，我们还需要通一个小手术。
4: 小手术？
6: 对，来给它看一下。
4: 坐在哪儿呢？
6: 我们需要在它这个腹部开一个小口，取一下它这个鱼卵。嗯。
4: 哦，看一下，这里面现在都是它的鱼卵。
6: 对。
4: 哦，那这个是合格的吗？
6: 那这个我们还需要检测一下，看一下它的大小。
4: 这就是鱼子酱的原料啊，怎么样看它是不是合格呢？
6: 我们要先用这个游标卡尺测一下它的这个大小。
4: 好，那我们测一下。
6: 我们先把它分开一下。
4: 分开了。好。哦，我们专业的这个工具。
6: 对，这个是我们已经提前调好的。
4: 能加起来说明就是合格的，是不是？
6: 是的，是的。啊、
4: 嗯，这是稍小了一点，对吗？
6: 这个还偏小一点。
4: 偏小一点就加不起来。
6: 还得等它继续长一下。嗯，
4: 您这个呢？你这个看看。
6: 哎，像这一颗它就是合格的，这个是3.2毫米。
4: 直径对吧？
6: 对，直径是3.2毫米。
4: 好，那就这条鱼，还得让它再成长一段时间。
6: 嗯，对的。
4: 好。
6: 现在还达不到标准。
4: 那让他回去再继续成长吧，走吧。
3: 鲟鱼不仅养殖的过程需要注意水源、水温、气候等诸多因素，据说生产的过程也容不得半点马虎。那么鲟鱼籽究竟是如何变成鱼籽酱的呢？分离、清洗、挑净、装罐、压罐、冷藏，每个步骤都需严格把关，这就是美味鱼籽酱背后的秘密。生产过程如此讲究的鱼子酱，味道究竟如何呢？让我们一同去品尝吧。
4: 尝一下啊。嗯，就是我那个舌尖跟上颚那么一顶，它里面那个就爆破了。
5: 对。
4: 然后醇香的这个鱼子酱汁就流出来了。哦，我再尝一下啊。
5: 再尝。
4: 还有淡淡的坚果香，
5: 坚果香、奶香、
4: 奶香，
5: 嗯。在鱼子酱呢，实际上你尝起来是淡淡的，并不是那么强烈的。嗯。
3: 李军生产的鱼子酱产量位居全球第二，他通过30余年对水产养殖的深耕和科学养殖的辅助，让鱼子酱走向全国，并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说起山东滨海，不少人第一反应就是看海吃海鲜，但有一座宝藏城市，它不只有沙滩盐田的碧海风光，还藏着一整座城的文化家底。不管是爱逛古迹、爱逛非遗，还是纯粹爱吃的朋友，来这儿都能玩得尽兴。这座城市就是潍坊。山水之间特别策划踏浪滨海山东，今天来到第二站，带您全方位逛吃潍坊。背靠山脉，面朝渤海，得天独厚的地势让这里常年有风，所以才有了享誉世界的风筝文化。千年盐田、老牌丝织、杨家埠年画、郑板桥留下的文人风骨，全都扎根在这片土地。在这里，您可以逛一逛一河双城的潍县古城，打卡小巧精致的石户园，尝一口热乎朝天锅，走进乡村大棚，见识多样蔬果，老手艺和新生活在这里完美融合。好了，那话不多说，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沉浸式的走进潍坊。
4: 从1984年开始，潍坊国际风筝会便成为全球性的文化交流平台。甚至有人说，给潍坊一根线，万物皆可飞上天。风筝为何会在这里大行其道？潍坊南接太仪山脉，北面渤海莱州湾，东连山海雄奇的胶东半岛，西接广袤的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势南高北低，西隆东澳，常年稳定的海陆风吹向潍北宽广的平原，使潍坊成为与风对话的天然舞台，让延续几千年的飞翔梦想走进现实。
5: 这是4500年前大汶口时期的鸟形红鹤陶轨，是东夷先民以鸟为崇拜的物化表达，与后世凤鸟文化形成和风筝起源的说法呢一脉相承。潍坊风筝的发源呢，也是这一文化基因更续不断的呈现。
4: 位于海带之间的潍坊，又坐拥潍闽两条大河水系。他们自太仪山脉北麓奔涌而出，汇百川，归渤海，在莱州湾南岸铺展出一片辽阔的冲积平原，沃野连绵。北部绵延的海岸，既可扬帆捕鱼，亦可逐海成盐，让这片土地自古便得农耕之后养，又有鱼盐之丰饶。潍坊盐业历史悠久，早在上古时期就有肃沙氏逐海为盐的传说。
5: 小朋友们，这件盔形器是煮盐的，这是我们最古老的取盐的方式之一。现在潍坊滨海地区考古发现的双王城等商周时期的盐业遗址有多处， 为历史上苏沙氏在当地竹海为盐的记载呢提供了实物佐证。潍坊是中国海盐文明的重要源头。
4: 西周时期，姜太公初封其地，制定了通商工之业、变鱼盐之利的治国方略。管仲在齐国率先实行食盐官营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和商业的发展，使齐国国力日盛，让齐桓公成为春秋首任霸主。西汉初年，中央政权在胶莱平原的白浪河畔设平寿县，平寿古城是潍坊最初的城址。隋代迁至今潍坊市驻地位置，并改名北海县，明代以来称潍县。
6: 祝愿今届高考学子金榜题名，高中状元。
4: 高考前夕，潍坊老城里正在举行一场为学子们壮行加油的活动，状元巡游。人们依照明清时期的民俗，魁星执起毛笔，向状元、榜眼、探花的额间点去，寓意独占鳌头。
6: 状元巡游现在启程。
4: 状元巡游的出发点设在潍县古城东关的西南门回文门。回文门命名于清末。回文二字源自回星，寓意着人们祈求文运昌盛，多出才子。穿过回文门向北出发，到达通济门，从这里跨越白浪河，便是潍县古城的西城

0: 潍坊古城呢，它初建的时候是选址在白浪河西岸靠近清奇大道的一块高地上。
1: 杨亮是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明城所的资深研究员，他先后数十次来到潍坊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古城发展的脉络。
0: 后来呢，这个城不断的生长扩展，跨越了这个白浪河向东扩展，那么在河的东岸形成了东关坞，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一河双城的一个总体的格局。
1: 时至今日，潍坊一河双城格局依然清晰可见。
0: 西城呢，主要承担的是文教和行政的功能。在这个西城内呢，东门大街和西门大街构成了主要的东西轴线。那南门大街呢，和县治前街构成了主要的南北轴线。北半部区域主要是行政和文化中心，像县衙、文庙、书院都集中布局在这个地方。那么西南隅和东南隅主要是居民的生活区，东关呢在历史上它是商业和手工业区，那居住在这个地方的人呢就不太一样，它主要是小商贩和手工业者，我们看到它的形状呢就比较自由，不太规则。
1: 潍县古城以白浪河为轴心一分为二，西深东商的传统格局依旧延续，西城古韵悠长，东城繁华兴旺，铸就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基因。
2: 我原想着吧，前边是我原来刚毕业的时候住的地方，原来你经常的过去。
3: 是，原来我们经常在这里散步。
1: 王烈生是潍坊资深的城市规划师，退休后的空闲，他总爱和老伴在白浪河畔走走。
3: 东关坞它有七个城门。西侧沿河四个城门，这四个城门主要是和或西侧主城区联系，而东侧的三个城门明凤门、生西门、油林门则分别对应着通往东南、正东和东北的三条大道。这种布局实际上就是城市顺应河流和这个主要的交通干线发展的一个自然体现。
1: 潍坊白浪河两岸历史上曾形成热闹的沙滩大集，集市沿河岸绵延数里。朝天锅是如今潍坊人舌尖上的乡愁，在清代却是人们重要的商务快餐。彼时的白浪河沙滩大集热闹非凡，风尘仆仆的赶集人从锅里盛一碗热汤，配上一份大饼卷猪杂，就可完成快速而高效的能量补充。
3: 潍县城所在的位置正是西部的这个海带走廊和东部这个胶莱平原的交汇处，从西部海带走廊沿着太乙山脉北路延伸过来的东西大道，经过潍县城，跨过白浪河之后，在东岸形成了三条道路，向东南通往安丘诸城，向正东通往平度胶州，向东北通往登州莱州。也就是说，在河东岸这个位置有四条大道在这里交汇，加上白浪河东岸这一带啊，宽阔平展的这个用地条件，使得这一带啊非常适合商贸业的发展。
1: 从更大范围来看，潍坊位于中原与东部沿海等区域连接地带，向东经胶东半岛可出海，南下经临沂可达江南地区，向西沿吉水等水系及陆路通道可至洛阳、西安，向北经渤海湾沿岸陆路通道可抵北京。四方浮凑的交通使潍坊成为山东半岛重要的商贸枢纽，有买不着上潍县卖不了上潍县的说法，经贸的繁盛也让潍坊成为南北文化交流的要冲。

0: 哎，这个地方，
1: 当年八戒娶亲的地方。
0: 对，你当八戒，你站着，你要被绑起来啊。
1: 好。
0: 好，来。
2: 到1986版《西游记》高老庄拍摄地打卡，成为很多游客来潍坊的第一站。这便是被称作“鲁东明珠”的石护园，始建于明代，它位于白浪河西岸的胡家牌坊街上。
3: 这个板子呢，它就叫护板，它主要起什么作用呢？就是驱请大臣在上朝的时候呢，要向皇帝汇报的一些事情。所以说呢，这护板的面积啊不宜很大，十护园，顾名思义，这个园子的大小啊只有10个护板这么大。十护园呢，它的体量呢是比较小的，但是它建造的非常精致。
2: 张建坤是潍坊科技学院土木工程学院的老师，每年都会带新生到十护园参观学习。在他看来，占地仅2000多平方米的十护园，却是南北建筑文化融合不可多得的范本。
1: 好，可以。
2: 为适应北方寒冷气候，园内建筑墙体比较厚重，屋顶坡度较陡，雨水排泄顺畅，瓦面以下铺设较厚的沙灰垫层，保温较好，冬暖夏凉。多个典型的北方四合院构成合院建筑群，花园与周边院落既分隔又连通，穿过合院，花园豁然开朗，曲岸玲珑的湖石，临水而筑的亭阁，恰似北方的刚毅脊梁，披上了南方的水墨长衫。
3: 四道亭采用了南方园林借景的建筑方式，我们站在四道亭里，东望湖石，假山叠翠，西街曲桥，回廊通幽，北望燕香楼，藏书建画，它体现了是一种方寸统四景，一亭借八方的崎岖景观。庭院整体布局的严谨对称，它既有北方的风骨，同时也不失南方的雅致。
2: 如果说石护园凝练了建筑者融合南北的智慧，那么剪头商人出海的贸易传奇，则映照出这座城市连通四海的格局。
4: 打个招呼，招招手。
2: 在潍坊的老城墙上，年轻设计师王平和模特们正展示他们的时尚服饰作品。
5: 尊道叔叔把这个袖子这样端起来啊，然后脑袋正起来一点啊。好，
6: 小朋友，你俩走的时候也要自信一点，好不好？
5: 嗯，好嘞。
2: 这不仅是色彩上的视觉碰撞，也是传统技艺与现代的呼应。
5: 这次活动的主题呢，就是行走的城市文化秀。它的设计灵感呢，就是与我们潍坊有关的一些元素。我的很多衣服材质是潍坊当地的剪绸，这些衣服比较离皮离汗，坚固耐穿。
2: 剪绸即做绸，又被称为山东绸或鲁绸，产自潍坊昌邑刘团镇。它以做蚕丝为原料，因做蚕使山野作业，吐出的丝格外坚韧，织出的绸布结实耐用，挺阔轻盈。流团丝之历史可溯至周朝，清代技术精进，汇集鲁中南山区、胶东乃至辽东半岛的做蚕丝在此加工，使流团成为区域丝织业重镇。
7: 这些呢，咱设计师这流团丝就曝光在当地呢，征集的丝绸账号的商业银档，而流炭这个丝绸这个发用期是清末民初，当时这个流炭业丝绸账号就多达400多家，每家呢都有45本这个商业银章。
2: 抬头章主要用于钱票编号的右上角，也是该钱票的门脸，吉祥人物图章寓意着财源广进、和气生财。 押款章是商号的银行印件，专门用于银钱往来、汇票兑付、货款结算。除此之外，还有骑凤章、落地章等。这些印章完美地形成了一套高度自治、高效且规范的商业流通模式。早在战国时期，齐国就已在胶东半岛开辟巡海岸水行，直通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列岛。隋唐积极向西经营陆上丝绸之路，潍坊便成为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货源地以及巡海岸水行的腹地，简绸等货物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商品，远销东南亚、中亚、东欧各国。贸易的繁荣带动了潍坊手工业的发展。乾隆年间，潍坊便有南苏州北潍县之称，至近代更以200只红炉、3000铜铁匠、9000绣花女、10万织布机闻名遐迩，成为北方手工业重镇。每逢节假日，潍坊的农圣教育大学堂都会格外热闹。
8: 同学们，看这是啥？
9: 芹菜。
8: 哎，谁想尝尝？哇！哇，
10: 好吃好吃，真的好吃，
8: 真的
10: 真的好吃。
8: 那在《齐民要术》当中，1500年前便记载了芹菜齐种之长令足水的培育方法。也就是说，水给够了，芹菜才长得茂盛，口感脆甜。这种对水分的极致追求，也让芹菜成了天然的水培选手，启发了咱们现在的无土栽培技术。跟
2: 原来过去的大水培育芹菜，草壤覆菜，植物嫁接，这些沿用至今的农业技艺，早在约1500年前。就被生于斯长于斯的潍坊老乡贾思勰系统地收录于《齐民要术》之中。潍坊地处黄河下游，山东半岛中部，暖温带季风气候带来了与热同期的优越条件。中部的胶莱平原土层深厚，土壤肥沃，南部的丘陵则为果树、桑麻等经济作物提供了理想的生长家园。丰富且多类型的土地样本为贾思勰的研究提供了多元素材和实践案例。
6: 齐民要术呢，实际上是公元6世纪以及6世纪之前呢，黄河中下游流域呢汉族农业区的农业生产技术。
11: 潍坊地区农耕历史悠久，两汉以后农作物的栽培已不限于耐旱的北方品种。齐民要术记载，潍坊地区粟的品种达97个，水稻36个。
2: 齐民要术不仅记载农业种植技术，还涵盖畜牧、养殖、食品加工等农业生产知识。其内容并非仅来自潍坊以农耕为主的农业生产模式。贾思勰还详细记录了北方草原和农牧交错地带牛羊马等动物的饲养、繁殖、疾病防治等方面的情况。
11: 潍坊地处交通要道，与周边交流频繁，丰富了当时贾思勰的研究内容和视野。
6: 他写这本书啊，是要在安民富而教之，安民富民和治民的理想最终结果是在这儿，岁岁开荒，百姓充饥，村落隐富。

0: 天气晴朗的午后，潍坊的戏曲爱好者们总爱聚在一起唱上几出，他们最喜欢唱的就是吕剧《板桥县令》。
1: 很好很好很好，这一段就是在郑板桥在咱潍坊围观的时候，就提起民心，关心民生，一定要唱出他为百姓的。

0: 油，嗯，臭，节奏一定要慢下来。
1: 好的，哎，好的，老师再来一遍。哎，
2: 戏曲传唱着郑板桥在潍坊的故事，历经近300年，仍在百姓口中流传。人们脚下这段古城西侧的城墙，也与它有着深厚渊源。
1: 乾隆11年的时候，郑板桥的来咱咱这个地方受任一名那个潍县县令，来的头一年下去大旱无雨，瘟疫呢又大流行，粮食呢是青黄不接哈，灾民呢生活在这个水深火热之中。面对这个情况，郑板桥呢就发出了修筑城墙的这个御驾朝令，采用的那个就是以工代赈、复工就实的办法，你来干活就管你饭吃，用这种办法来救活当时的灾民。
2: 1746年，郑板桥调任潍县知县，任职7年期间，发生5次大的灾情，旱涝交替，以致民不聊生，哀鸿遍野。这深深触动了他的忧民之心，推动他从一个寄情笔墨的文人，蜕变成心系苍生、务实敢为的清正官员，也进一步铸就其风骨凛然的世人品格。衙斋卧听萧萧主，疑是民间疾苦声。歇小屋曹州县吏，一枝一叶纵观情。潍县的岁月，让他诗中的字句常含民生之重，笔下的竹枝总带风霜之色。他的书法笔笔都透着不肯妥协的嶙峋。
3: 哎呀，这就是板桥遗风啊！这种还有叫斜城，这是古建筑，在汉代就有。它一面的都是光秃秃的，那么这个就是它画主的这个精神形象的就上升到这个建筑的层面，就是大家呢抬头低头之间都能看到郑板桥的魅力所在。
2: 在西城的石户园，在松园子街的民居，在潍坊的街巷间，大大小小的木雕竹节状斜撑悄然立于屋檐之下，人们将郑板桥钟爱的竹韵化作了这个城市独有的建筑语言，让板桥风骨在寻常巷陌间生生不息，与这里人民世代相传的勤勉质朴交织回响，成为这片土地最深沉最坚韧的底色。每个秋收之后，杨家埠的多个小院就开始忙活起来了，家家户户支起案子印制年画。
4: 来，爷爷帮你贴年画。
5: 爷爷为什么要贴年画？
4: 贴好这个门神呀，是镇宅的，把不好的就挡在这个门外，把好的就迎进来。
2: 潍坊杨家埠年画起源于明代洪武初年，由来自西南的四川移民杨氏家族将雕版技艺带入山东潍坊，至今已有超过600年的历史。
6: 因为我们西鲁地区啊是性格比较豪放，所以吧它的大部分年画都色彩鲜艳，啊造型夸张，啊这个构图饱满。
7: 杨家埠最典型的年画形象就是门神，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门神、秦琼、尉迟恭都是镇宅的。一般形象都比较威严，但是杨家埠年画中他们的形象就是慈眉善目的，这也跟当地的农耕文化相关，形象朴实敦厚。
2: 除了形象鲜活生动的门神，杨家埠年画创作的对象还对准了这里热火朝天的生活。
7: 这个我手里拿的就是我们杨家埠的南石芒、李石芒。这个南石芒表现的是什么？涵盖耕地、播种、锄地、蹲苗、收割。女石芒表现的是农村妇女弹棉花、捻线、纺线、和线、织布等场景，也是男耕女织。你只要忙忙碌碌，你这个家一年四季都不闲着，你肯定生活。

0: 盛会接续登场。潍坊人的忙碌就这样结出了一季又一季的丰硕果实。从千年农耕文明的智慧，到农业产业化的发源地，从巧夺天工的手造技艺，到享誉世界的动力装备之都，一代代潍坊人通过自己的忙碌，深耕脚下沃土，锻造产业脊梁，让这片土地更加丰饶，更加兴旺，更加闪亮。
1: 听完了潍坊一城的山海文脉，风筝、古园、年画、大棚果蔬，每一处都藏着齐鲁大地独有的温润底蕴。稍后时间呢，我们再带您奔赴一场烧

0: 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感受完齐鲁大地温柔厚重的人文气息，咱们暂时放下山水古迹，把关注的目光转向最治愈的夏日烟火餐桌。要说属于夏天的专属快乐，烧烤绝对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天一热，白天大家埋头忙碌，等到傍晚暑气悄悄退去，街边的小吃摊、乡间农家小院就热闹了起来。不管是亲朋好友相约小聚，还是一家人饭后散步解馋，一顿烧烤永远都是最佳选择。晚风裹挟着炭火香气，滋滋冒油的食材配上特色蘸料，一边闲聊一边慢慢的品尝，所有工作的疲惫、生活的烦躁都能够在热闹烟火里烟消云散。烧烤早就不只是一种吃食，更是独属于夏日的社交方式，藏着普通人松弛又鲜活的日常。每一座城市，每一片乡土，都有自己独一份的烧烤秘方，各有巧思，各有风味。那接下来呢，快跟上我们的声音，来解锁各地的特色烧烤。
1: 火热的烧烤永远是夏日里的慰藉之一，而在烧烤的江湖中，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绝对占有天然环境优势，遍地的牛羊为这里的烧烤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鲜材料，也让这里的烧烤有了不一样的味道。在赤峰宵夜的烧烤摊，就有一种别样的烧烤食材——烤牛皮，而想要做的好吃不上火，更是有特殊的秘料来助力。
2: 这个特别好吃，
3: 特别嫩，
2: 都坐满了耶！你好，
4: 哎，你好，美女。
2: 烧烤吃，
4: 这边来坐吧。
2: 直接在烧烤摊旁边给我安排临时小座位是吧？
1: 生意火爆到需要临时搭桌，着实让味道调查员始料未及。
5: 来，串儿来了。
2: 好嘞，谢谢。
5: 尝尝这个，
2: 这一块是吧？
5: 这是烤牛皮。
2: 哇，这么绵软啊，吃起来。哦，我这吃起来是那种脆脆的，汁儿还很多哈。
5: 这个赤松茸也是咱们赤峰的特产。
1: 王林志作为赤峰烧烤界的风云人物，最大爱好便是踏遍山林和草原，寻找独特食材的结合，将牛皮变废为宝，便是他的得意之作。想要做好牛皮，有一样食材必不可少，而它总是生长在最不起眼的地方。
5: 我带你来采一种咱们赤峰特有的东西，叫臭蒿。这个就是臭蒿，是吧？
2: 有点类似于薄荷，
5: 味道非常特殊，
2: 香臭香臭的。
1: 臭蒿植株有浓烈的气味，常生长在田边、路旁，多与杂草伴生，时常被人们忽略。但是在王大哥看来，这却是宝贝。
5: 来，鲜花送给您。
2: 鲜花也送给你。
1: 采摘完臭蒿，王大哥准备带味道调查员前去林间，寻找一种当地特有的鲜美滋味。
5: 大家伙在采我们赤峰的一种特产，叫赤松茸。
2: 你看这个多敦实，这个感觉真的比我手腕还得粗。
6: 给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啊，特别的脆。
1: 赤松茸，学名大球盖菇，因其伞盖呈现赤红色，肉质鲜美程度媲美野生松茸而得名。赤松茸以肥为美，高度为4到5厘米之间，越肥大品级越高，肉质细嫩，盖滑饼脆，深得人们的喜爱。原本价格高昂的赤松茸，在经过人工仿生的林下培育后，不仅保持原有的鲜美，更大幅度提高产量，降低价格，成了人人都能享受的美味。当地人常以黄油将其简单煎制，品尝最原汁原味的鲜美。食材就绪，王大哥也准备开始烤制前的处理，可是桌上却摆满了眼花缭乱的食材，甚至还不乏许多水果，这令味道调查员摸不着头脑。
5: 我给你做一个草原特色烧烤，保证你没吃过。先看看原材料，您认识吗？
2: 触感又有点像肝肺，这是哪个部位啊？
5: 这是牛皮，牛的脾脏。
1: 牛皮也称为牛沙肝， 煮熟后口感干柴，不常被人们食用，但是这却是王大哥家的招牌菜。王大哥将牛皮创新出独特做法，得到食客们的认可。接下来王大哥说要给牛皮脱衣服，
5: 第一步要把它皮给它扒掉
2: 啊，就是这一层膜要去掉，
5: 对，
2: 是吗？
5: 这层膜要去掉，对
2: 啊。你看粘得多紧啊。
5: 是
2: 这层表面的为什么要去掉呀？
5: 它烤制之后它会非常的韧。
1: 去膜后的牛皮切成巴掌大小的方块，用洋葱高度白酒揉搓去腥。接下来王大哥准备揭晓关于腌料的秘密。
5: 咱们现在把需要腌制它的水果给它切出来，这几种水果是起到非常好的去腥增香的作用
2: 啊。哦，又有果香，其实它们都会带一点点酸度哈。猕猴桃选择的还是有点发硬的这个。
1: 而就在此时，王大哥说还需要一种赤峰人最爱的佐料。
5: 我们还要加入一种非常重要的原料，马奶酒。
1: 马奶酒作为草原特色之一，它能去除牛皮的腥膻味，与水果一起制成腌料，腌制牛皮，不仅能够让食材有馥郁的果香，同时水果中的果酸还能起到令牛皮更加软嫩的效果。最后用果汁腌制牛皮30分钟，但是想要牛皮有复合的口感，还得有一个关键步骤，
5: 做一个馅料给它酿进去。
2: 酿牛皮啊。
5: 咱们把这个烤牛皮做两种口味
2: 啊。
5: 第一种口味是用赤松茸跟咱们黄牛肉做搭配，第二种口味是用我们榴莲搭配咱们赤峰特有的
2: 臭蒿呀。那不是臭上加臭，
5: 味道很神奇哦。
1: 牛肉切成小块剁碎，赤松茸切丁，混合适量洋葱，加入辣椒面、孜然粉与少许盐调味，赤松茸天然的鲜味与牛肉的香味相辅相成，堪称绝配。王大哥不仅要做出肉包肉的组合，还准备做出前所未闻的肉包臭。
5: 这两种食材搭配啊，年轻人特别喜欢这个口味。咱们的牛皮口感本来就非常柴，口感给它中和一下，变得丝滑了吗？
2: 而且它吃起来会像那种奶油慕斯的感觉。
3: 有榴莲口味的吗？给我来五个。
2: 榴莲口味的要五个呀？
3: 嗯，
7: 就想吃榴莲口味才来。
2: 没问题，没问题。你看，一看是吸引小姐姐。
7: 好，谢谢，
2: 没问题，
7: 谢谢，
2: 没问题，等着我们哈。
1: 看来臭蒿榴莲馅真是深得青年人喜爱。接下来将腌制好的牛皮侧边划开，再将臭蒿榴莲馅与赤松茸牛肉馅分别填入其中，穿上串封口。本以为终于能够上架烤制时，王大哥却说还有一个关键环节必不可少。
5: 小胡先别着急，我们还差最后一步。
2: 还有一步
5: 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给他穿上一件衣服。
2: 哦，这件外衣有点特别哈。
5: 对，这叫羊网油，
2: 来点这个油给它润一润。
1: 在赤峰的烧烤中少不了的就是羊网油，这是羊腹腔上的一层油脂膜。网油富含脂肪，能够在烤制的过程中浸润牛皮，同时赋予浓郁香气。
2: 来，准备上烤架喽！
5: 开始的时候火力要稍微小一点，
1: 小火慢烤，羊网油在炭火的舔舐下迅速收缩，紧紧裹住牛皮，热量持续上升，羊网油中的油脂逐渐渗出，滋润着牛皮，而内里的羊油与牛肉的香气在炙烤中互相融合，原本干柴的牛皮变得油润丰盈，焦香四溢。当牛皮中的内馅熟透时，转为大火炙烤，羊网油变得焦香酥脆，与软嫩的牛皮相得益彰。包裹在其中的赤松茸激发出的鲜香浸满整个牛皮，榴莲与臭蒿则完全与牛皮融为一体，香甜软糯的同时又带着一丝薄荷般的清爽。
2: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嫩，哎，焦焦的，有点脆脆的口感。
5: 对，
2: 然后里边就是那种糯糯的。
1: 王大哥用巧思制作的秘料，不仅满足了食客的口腹之欲，更丰富了赤峰的夏日特色烧烤。每每到了暑期，大批游客总会前往福建省泰宁县大金湖，欣赏独特的丹霞地貌和峡谷状水域，更会品尝大金湖的鱼鲜。依湖而居的泰宁人用煎炒烹炸、清蒸白灼的各式做法，将鱼的鲜味发挥到极致。而这里还有一种独特的烹鱼方法，能让4000克重的大鱼昂首翘尾、挺立盘中。制作时还要用当地特有的秘料，让大花鲢又辣又鲜， 成为炎炎夏日里增加食欲的必点大餐。想了解这道被称作鱼跃金湖菜肴的制作诀窍，先要找到当地的烹鱼高手杨锡鹏。
8: 不停探索与尝试，而成功后的快乐就是我无穷动力的源泉。
1: 杨大哥在展示烹鱼绝活前，先带着味道调查员去了老街，这又是卖的什么关子呢？
9: 哇，这个地方好漂亮、啊、
8: 这是我们太原的那个茶灯宫的遗址灯的传统文化，这个就是老师傅自己捡出来的。
1: 鱼子灯是三明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每逢重要的开鱼时节，大家都会舞起活灵活现的鱼子灯，期盼鱼货满仓。
9: 杨大哥、哎、咱今天是要去湖里捕鱼是不是？
8: 是是。
1: 杨大哥口中的雄鱼到底是什么？想要探寻其中的秘密，还得等起网后才能见真章。刚出水的花鲢个头大，力气足，看起来颇有些雄伟的感觉，因而在泰宁收获雄鱼这个俗称。从厨二十多年的杨锡鹏，一有空闲就和同事们琢磨创意菜，各抒己见，切磋厨艺。他表示，制作鱼跃金湖之前还有一个环节必不可少。
8: 这个黑膜要把它处理干净、哦、
9: 所以你看就特别明显，这里头这个黑膜，这也是它腥味的主要来源。
8: 对，腥味的一个主要来源。
1: 刮掉花莲内壁的黑膜还不算完，杨大哥说他做的鱼跃金湖造型别致，滋味更是热辣刺激，首先就要让鱼立起来。可究竟如何将4000克的大花莲做成立起来的造型呢？
8: 我们正面就是改那个直刀进去，
9: 嗯，
8: 到反面我们得改用这个牡丹刀。
1: 这么大的鱼想要制作出在盘中立起来的造型，杨大哥可是没少花心思。在花莲的内侧切一字斜刀，每隔3厘米左右的位置下刀，每一刀的切口要尽量切深，不但便于向内弯曲，还能更好腌制入味。至于另一面的鱼身，杨大哥就要秀一秀他的牡丹刀法了。
9: 那这个刀要开到多深呢？
8: 差不多在3厘米厚吧、嗯、
9: 然后您这个角度基本上是在、45度左右。
8: 对对对。
9: 好，下去大概1厘米左右、嗯、
8: 对对对，
9: 往里面横着再来一刀，大概是2厘米左右。
8: 差不多。
1: 牡丹花刀是一种中国传统的刀工技法，分为竖切、转刀、横切、起肉4个步骤。一条鱼用2种技法切花刀，是杨大哥给4000克的花莲立在盘中做造型的关键。不过鱼想做得好，去腥妙招不能少，而杨大哥的去腥秘料可不多见。
8: 这个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步骤，
9: 嗯，
8: 我用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茶叶起到这个一个去腥的一个关键作用。
9: 用茶来去腥，
8: 对对对对。
9: 哦，这个还真挺少见的，但是当地人爱喝茶，就可以把它融入进去，
8: 是
9: 是
8: 是。
1: 用茶叶给鱼去腥，是杨大哥自己琢磨出的妙招。
8: 调水的重点呢，要先把这个茶叶给它炒一下，把那个苦味给它炒掉。炒茶的话，它这个是要手揉，感受它这个茶的这个温度。
1: 小火慢炒，让茶叶断生，去除苦涩的味道，是茶叶去腥法的关键。用指尖轻触，不断拨动茶叶，感知锅内的温度，同时防止茶叶炒焦炒糊。这是杨大哥从厨20多年练就的绝技。
8: 下一步我们再来调一下我们这个特色的去腥水。
1: 去腥水的调制是杨大哥秘不外宣的绝技，而用到的食材绝对能让人在夏季食欲大开。
8: 辣，
9: 好了，每次我都不太相信，然后每次我尝试。
8: 哦，是因为我们泰宁这个地方靠近江西，所以温度也气温很低，所以这里的人也很会吃辣。
9: 哦，发现了哈。
8: 是是是，
9: 我感觉上头了，这个辣椒有点。
1: 泰宁本地的黄辣椒，热辣刺激，让味蕾最快感受到火辣的滋味。线椒则主要用来提香，小米辣的辣味更为悠长，为鱼肉带来持久的辣度。而茶叶则起到催化剂的作用，让3种味道更加柔和均匀，

0: 将整条鱼腌制20分钟后，抹上全蛋糊，就要入锅油炸定型。而杨大哥又亮绝活了。
1: 其实现在就是定型的关键了，是吧？
2: 对对对。啊、
1: 哦，就是让它弯着，先把那个糊给它定住，
2: 是
1: 吧？
0: 手持鱼尾，用铁钩勾住鱼唇炸制，是让4000克大鱼呈现鱼跃姿态的关键。这也是杨大哥经过几十次的试验摸索出来的。油温必须保持150摄氏度左右，防止热油飞溅。只需3分钟，等鱼身定型后，再浸入油中继续炸15分钟，把大花鲢彻底炸酥炸透。
1: 现在可以出锅了，是不是？
2: 可以可以可以。哦，
1: 这个香味儿、嗯，来，这个一定得小心哦。对对对，
2: 这个因为它这个比较脆。
1: 造型，哎呦，好漂亮，鱼跃金湖了哈。
2: 对。
0: 炸鱼出锅，杨大哥说，他预备的下一种秘料是可以不用任何糖色，却能让鱼跃金湖变得红亮，而这绝对是当地特有的浇头。
2: 把那个红菇给它那个泡浸泡一下。哦，
1: 这个红菇也是咱们这边的特产，是不是？
2: 对对对，这个是非常非常天然的稀有食材。很多人做这个的时候用那个糖醋猪来打，那我不一样。哦，
1: 我猜到了，就是用它来调色，是不是？
2: 是是。
1: 所以最后这个鱼，那个鱼跃金湖这个颜色有这个红菇的天然的红色来。
2: 对对对。哦，
0: 红菇是三明极具人气的食材之一，鲜味极佳。用温水浸泡10分钟，汤汁呈现鲜红色，是天然的调色剂。用水淀粉和辣椒调芡汁还不算完，杨大哥还用肉丝、笋丝和红菇炒成浇头，调味增色。将它们分别淋在花莲的表面，一道鱼跃金湖大功告成。
1: 你们这条鱼的做法也是大家一起研究出来的？
2: 是是，这研究了好多天了。
1: 好多天了，那你们吃了多少鱼？
3: 总共有20几条吧。
1: 20几条，有没有吃腻了？
3: 哎，这个我们对美味都不会感觉到腻的。
0: 杨大哥在修炼厨艺的路上，不断精研食材，让美味与艺术一起绽放。炎炎夏日，谁能拒绝铁板小海鲜的那一口爽呢？浙江宁海的长街镇有着上万亩的蛏子养殖基地，让这里的人吃起蛏子来显得分外豪爽。当地人用近1000只蛏子在直径1.5米的铁板上制作铁板蛏。不过他们又会用怎样的秘料展现夏日美味呢？
4: 张哥，我来了。
2: 好的，快点快点
4: 快点快点，赶不上时间了是吧？哎，我看这是您带的工具对吧？
2: 是的。
0: 张义军大哥是土生土长的长街人，他自打记事儿开始就跟着父辈下塘捞蛏。
4: 我到里面去，给我安排了工位呢，还。
2: 这个有蛏眼的地方啦，就是有蛏子的。
4: 就这小洞洞。
2: 对，小洞洞下面就是蛏子。还有像这个蛏，那你从这里挖下去以后，就把它铲开。那往这里。就铲一下，它这个手搬一下就。
4: 一整块的泥要给它。
2: 用手搬一下。
0: 掀开厚重的淤泥，在滩涂中翻捡蛏子，整个过程都保持着90度弯腰。才过了20分钟，味道调查员就已经累得瘫软在地。
4: 我才挖了几个蛏子，10克都不到。
0: 但这种高强度的劳动对于蛏农们来说早已习以为常。
4: 来，
2: 哎，上面接一下。
4: 这竹竿就是一个天然滑道了哈。大哥，咱们一天能出多少蛏子呀？
5: 一天一般情况150斤。
4: 150斤的蛏子。
6: 一扎150斤。
4: 一人150斤啊。
5: 100斤。
4: 那这有多少个人一共？
6: 一共
5: 20个。
6: 20个人吧。
4: 20个人，哇，3000斤哦。来。
0: 长街镇附近的滩涂是养殖蛏子的天选之地，平坦广袤的滩涂常有淡水注入，饵料肥沃，咸淡适宜，因此蛏子生长快，个头大，肉嫩而肥，色白味鲜。宁海人的蛏子吃法五花八门，有的注重原味，有的讲究搭配。为了犒劳大家的忙碌，张大哥特意留了30千克最好的蛏子，烹制超大铁板蛏。但在制作之前，要先给蛏子洗个澡。
4: 所以现在是模拟出海水的环境。
2: 对对对对。
4: 直接加淡水不行吗？
2: 直接加淡水了，它这个水呢吸进去，它就不吐出来了。蛏子呢就胀起来，胀起来以后它就胀死了，这个蛏子就不好吃了。
0: 接下来，张大哥就要展示他让蛏子清肠的小妙招了。
2: 我们还要加一点麻油进去。啊，
4: 芝麻油是吗？
2: 对对对。
4: 这个有什么作用？
2: 这个就方便里面的就是淤泥啦，更快的就吐出来。加快它的吐的速度。
0: 芝麻油的加入可以隔绝空气，让蛏子在水中加快呼吸，增加吐沙速度。接下来张大哥就要展示他的烹蛏绝技了。
2: 他就是这个后面不是有一个筋吗？就是我们本地叫挑筋，就是要挑1/3，不能挑全部挑完。挑完的话它就要散开了。
4: 开1/3的话就刚刚好。
2: 刚刚好。它这个壳嘛也不会掉，是永远是闭合的。
0: 给蛏子挑筋是张大哥做蛏子时秘不外宣的诀窍。
2: 接下来我们就是把这个蛏子就是插到这个竹筒里去。一蒸出来了就像花一样的，就是两个触须，很好看的。
0: 白菜丝打底，再撒上一把咸盐，将蛏子挨个码放。
4: 哎，上蒸笼。好。
0: 张大哥的巧思不仅让蒸后的蛏子造型美观，还能让盐分和竹筒的清香恰到好处地渗透到蛏肉中。
4: 哎，真的，加了盐之后这蛏子就舒展开了，一个个跟在欢呼似的。
0: 蒸屉里的蛏子只需蒸到半熟，就能等待下一步加工。
2: 小吴啊，你那边忙好了没有？忙好了，我们这个搞铁板蛏子了，开始。
4: 来了来了来了，来，阿姨们，我带着我的阿蛏嫂们一起过来了。嚯，我们这是一个巨型铁板蛏啊！
6: 这里也摆起来了。
4: 这还真得叫这么多人，来来来。
0: 为了让大家伙吃个够，他特意定制了一块直径1.5米的大烤盘，一次烤出的蛏子足有上千只。
4: 好，来，走，
2: 放点，放点，
4: 走，好。
0: 张大哥说，铁板蛏想要做的好吃，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工。
4: 温度升得好快，赶紧加料汁了，咱们。
2: 好的，加。
4: 这是什么呀？
2: 这是雪菜丝。
0: 雪菜是宁海人的灵魂秘料，雪菜大黄鱼便是当地人气最高的吃法。而腌雪菜的缸里留下的雪菜汁，滋味咸香，用来给蛏子调味，就是妥妥的宁海家乡味。再倒上2勺酱油，让蛏子的鲜味提到顶峰。最后配上洋葱、辣椒和小葱，为铁板蛏增添热辣的滋味。将一大锅蛏子快速翻炒5分钟，蛏子里的汁水不断溢出，在铁板上滋滋作响。咸香、焦香、辛香混合着海鲜独有的鲜香扑面而来，光是闻着就让人口水直流。
2: 大家来吃蛏子嘞！
6: 味道好极了吗？
4: 味道好极了，
2: 太好吃嘞！
0: 先蒸后烤的铁板蛏子霍气十足，宁海特有的雪菜汁秘料让蛏子鲜嫩多汁，吃在嘴里不但韧劲十足，还伴有一丝咸香，那是来自家乡独特的味道。王林志制作的特色烤牛皮成为赤峰市夏日烧烤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杨希鹏用多种食材调制口味， 为食客呈现出了红润爽口的鱼跃金湖。张义军用家乡物产雪菜汁制作超级铁板蛏，犒劳大家的辛苦付出。各地的厨师用自己的智慧和巧思琢磨出的秘料，不仅丰富了我们的餐桌，独具特色的滋味，更是让人难忘的那一口家乡的味道。
7: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各位听众，今天我们一边领略潍坊千年文脉，一边沉浸式打卡各地夏日限定的美食，山水和风味两相治愈。咱们的踏浪滨海山东旅途还在继续，下期节目呢，我们再奔赴新的城市，解锁不一样的山海和地道美味。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慧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李景明，农村可再生能源与节能减排的发展成效。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原首席专家李景明讲述中国农村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工作的发展历程以及取得的成效。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屯草的传入与危害，什么是外来入侵物种，怎样区分本地物种和外来物种，外来入侵物种有哪些危害，外来入侵物种入侵的途径有哪些，外来入侵物种有哪些特点，外来入侵杂草屯草长什么样。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4: 大家好，我是凤婷。双碳目标下，国家积极出台各项政策，助推农业农村绿色低碳发展。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实施方案》，为我国农业农村减排固碳提供了系统性实施路径。另外，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重点围绕生物育种、生物肥料、生物饲料、生物农药等方向，推出一批新一代农业生物产品。随着各项政策的实施，将有利于提升我国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提高农田生态系统固碳能力，加快农村可再生能源发展，形成农业绿色低碳产业，促进我国乡村全面振兴。那今天节目我们就邀请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原首席专家李景明一起来聊一聊农村可再生能源与节能减排的话题。
5: 应该说呢，我们国家呢农村可再生能源呢应该说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历史阶段，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70年代末80年代初呢，当时国家呢就是说在全国100多个县开展了户用的沼气试点线，然后呢同时呢又在700多个县又开展了省柴姐妹炉灶炕的试点推广工作。
4: 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和农业农村占比较高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一直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之路。那么从发展过程上来看，我国的农村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工作经历了哪几个不同的时期？从功能定位和形态表现上来看，我国能源生产与利用方式有哪些变化？李老师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4: 李老师，你看我们国家地域广阔，每个地方可以利用的这个能源它是不同的，
5: 对，
4: 所以就要求我们要因地制宜，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可再生能源和这个节能减排的道路。
5: 对，
4: 那依据这个情况来看，我们国家大概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发展阶段呢？
5: 应该说呢，我们国家呢农村可再生能源呢应该说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 历史阶段，长的说呢，可以说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实际上呢，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已经开始关注，农村地区或者农民的这个能源使用的问题。那么，真正到国家有组织的比较大规模的，开展农村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的工作呢，是基本上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所以呢，应该说从建国初期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呢，应该是也一个历史时期。那时候呢，主要还是总体是能源短缺，农村地区能源短缺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因此农民为了当时呢，就是说我们的农民粮食是不愁吃了，但是我们叫锅里有米，灶下无柴。所以呢，
4: 这个比喻很形象。
5: 对，所以呢，很多的农民呢，就是说呢，吃不着熟食。那么因此滥砍
4: 滥
5: 伐，剥树皮、挖草根，
4: 造成很多环境问题了。
5: 造成了环境问题、水土流失问题。
4: 嗯、
5: 所以那时候，中央提出的封山育林，实际上也是那个时候提出来的。因为那时候就是大量的水土流失以后，秃山现象非常多，那么造成了很多的其他的一些问题，也包括涉及到我们很多的生产能力下降的问题。所以呢，那时候国家关注的是怎么来解决农村能源短缺的这么一件事儿。那么因此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呢，当时国家呢就是说在全国100多个县开展了户用的沼气试点现象。
4: 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5: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了。然后呢，同时呢，又在700多个县，又开展了省拆洁煤炉灶炕的试点推广工作。试点推广工作，这个呢，也是国家从一个整体的发展，包括围绕着封山育林，包括围绕着这个解决农民的能源短缺、水土保持等等的一系列开展的一项相关的工作，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阶段呢，就是说等于进入到80年代以后，基本上到90年代中左右。那么那时候呢，因为当时在原农业部的科技司，当时因为在全国开展这个沼气的示范推广，省拆洁煤炉灶的推广，所以呢，在科技司成立了全国沼气办。在这个基础上，又引导各地方，成立了相应的省一级的沼气管理办公室，或者说农村能源相应的一些管理机构，相应的管理机构。同时呢，又在一些省份或者一些学校成立了相应的机构，比如说那个时候的这个有一个沼气科学研究所在成都，它就是80年成立的。同时还有中国沼气学会，规划设计研究院，它的前身的名字叫中国农业工程研究设计院，也是1979年，当时农工院下面有一个专门有一个农村能源研究室，就是研究这方面的工作，然后
4: 那我们那个时候对于这种沼气的利用技术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和今天比的话，
5: 和今天比的话呢，它有几个特点吧，因为当初呢，我们当初呢主要是针对的一家一户的这种生活设施来进行改造的，所以呢，当初我们做的这个沼气的设备呢，都是户用系统，一家一户的，比如说给他一个提供一个8到12立方米的一个沼气池，然后呢，建议每家每户都有养猪的这种习惯，养猪的习惯或者养牛，那么利用他的这个猪粪、牛粪，也包括他自身的人的这些粪尿，统一进入到这个沼气池，我们那会儿叫三结合，这个猪牛人的粪便结合起来进入到一个沼气池，那么这样的话它的原料就够了，每天呢大概能产出1到2立方的这个沼气，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7: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伯之乡夏邑。
8: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9: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淑香。
10: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1: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2: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3: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4: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4: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邀请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原首席专家李景明，一起来聊一聊农村可再生能源与节能减排的那些事儿。那么刚刚您谈到我们那个时候对于沼气的利用技术就足够我们家庭的需要了，
5: 就足够它日常的这种生活需要了。
4: 嗯，
5: 但是呢随着这个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
4: 嗯，
5: 后来呢因为是一方面呢出现了一个是农村的劳动力逐渐转移到城市和工业，
4: 对，
5: 那么家里头剩下的都是叫386199部队，
4: 嗯，
5: 老人妇女和孩子，
4: 对，
5: 那么他的这种自我维护自我管理的能力就明显的下降。
4: 嗯，
5: 还一个呢就是由于家庭人口的变化，
4: 嗯，
5: 也由于大环境就是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4: 嗯，
5: 就是原来一家一户养殖的这种习惯，
4: 嗯，
5: 慢慢的也改变了，
4: 嗯，
5: 慢慢的也改变了，
4: 嗯，
5: 所以一个是家庭养殖的越来越少，
4: 嗯，
5: 但是呢我们实际上呢畜产品并没减少，
4: 嗯，
5: 全国的整体的畜产品并没有减少，
4: 嗯，
5: 那么这个产品都企业化的进行了养殖，
4: 对，嗯，
5: 所以呢围绕着这些产业结构的调整我们的沼气也在进行转型升级，
4: 嗯，
5: 也在进行调整，所以从逐渐的从户用慢慢的转向的小型中型大型的沼气工程，
4: 嗯，
5: 哎，沼气工程，
4: 嗯，
5: 那么另外呢到了2015年原农业部的和，
4: 嗯，
5: 国家发改委，
4: 嗯，
5: 又联合开展了农村沼气的转型升级，
4: 嗯，
5: 又逐渐的把这个沼气工程直接的向超大型的方向进行转变，
4: 嗯，
5: 一方面是把它变成了一些500立方米以上的沼气工程，
4: 嗯，
5: 还有一部分呢我们又支持了60多处就是日产20000立方米的这个生物天然气，
4: 嗯，
5: 也就是说在沼气的基础上经过提纯，
4: 嗯，
5: 把它变成一种叫所谓的生物天然气，
4: 嗯，
5: 这个天然气呢就可以跟我们现在城镇管网当中用的天然气呢基本上是一样的，
4: 嗯，
5: 就把它可以输入到城镇管网，或者呢把它提供给一些燃气的这个汽车的加气站，
4: 嗯，
5: 作为汽车燃料。现在应该说整个沼气的这个变化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一个转变，
4: 嗯，
5: 哎，那么未来呢我想沼气这项工作呢可能结合的气候变化尤其是甲烷的减排，
4: 嗯，
5: 可再生能源的替代也包括我们这个农业有机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
4: 嗯，
5: 哎，都会发挥它自己应有的贡献，
4: 嗯，也就是说我们农村的这个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实际上是可以说是起源于沼气的，
5: 沼气是一个很
4: 重要，非常重要的
5: 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省柴节煤炉灶，
4: 嗯，
5: 也是很重要的，
4: 嗯，
5: 因为省柴节煤炉灶呢实际上也是家家户户都有的，
4: 嗯，
5: 有可能有的地方有沼气，
4: 嗯，
5: 有可能有的地方是没有沼气，因为沼气它毕竟还是有它的适用范围，必须有原料，是吧，还要要求有一定的温度，还要有一定的自我维护的能力，但是每家每户少不了一个灶，少不了一个炉，哎，这个是家家户户都有的，哎，家家户户都有。所以呢，那时候的这个省柴节煤炉灶，如何来，一方面是提高它的效率，一方面是减少它室内的排放，改善它的室内空气环境，空气质量，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当时也非常关注的，所以省柴节煤炉灶也是当时农村能源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哎，或者说您刚才提到的是两项发家之一，哎，一个刚才说的户用沼气，一个就是省柴节煤炉灶炕，
4: 那之后呢，就是刚才咱们是由这个话题提到，就是大概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发展阶段啊，咱们说这个从80年代开始，我们一家一户的这个沼气就已经发展得很不错了，那90年代之后到今天又大概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发展阶段呢？
5: 到今天呢，应该说呢，就是说我们农村地区的能源供给已经有了一些突破和改进，首先呢，就是农村地区的能源供应总体上是不短缺了，因为刚才说到，就是说过去由于我们传统的商品能源是不能进入到农村地区的，那么但是由于市场经济以后这种流通开放了，所以大量的商品能源已经到了农村，另外呢还有一个，由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兜里也有钱了，所以他使用的能源的结构形式也是因人而异的，由于他的经济有实力，他可以买商品能源，他可以去使用他更愿意使用或者觉得方便的，包括比如说液化石油气啊，哎，他都可以去买了，这是一个特点，一个特征，再一个特征呢，就是说呢，我们认为呢，就是说农村地区的这个清洁能源的使用率也更多了，那么就不仅仅是刚开始的那个阶段，我们只关注省柴节煤炉灶炕，只关注户用沼气，那么后来呢，我们也逐渐的把一些太阳能的热水器，太阳能的户用光伏系统，小型风力发电机，也包括还有一些我们利用刚才说的这个生物质资源，比如说农作物秸秆，我们把它进行压成颗粒状的一些固体燃料，提供给这个农户，所以呢它的这种选择更多，使用的类型更多，而且呢整个的能源的使用形式我们认为也更清洁，那么再加上刚才还有的一些，比如说对于它

0: 的住房，
1: 嗯，
0: 进行了改造，
1: 嗯，
0: 比如说改成了一些被动式太阳房，
1: 嗯，
0: 哎，对它的这个北面的
1: 嗯。
0: 墙，包括屋顶，做了一些保温措施，
1: 嗯，
0: 或者在北方地区对一些南墙，加了一些，比如说阳光房等等的这些措施以后，一方面是室内的温度更温暖，另外减少了它的能源的消费，也使得室内的空气环境更清洁。所以现在看呢，就是说呢，我们现在主要呢，整个的农村的这个人居生活的环境是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4: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5: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6: 我的父亲是园艺场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7: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8: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9: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7: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0: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我们现在也在努力地通过"一带一路"，希望把这些经验，包括技术装备，甚至还有一些人才，通过"一带一路"的方式输出出去，把我们的这些带动全球这个能源的发展。
12: 在发展阶段中，农村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从原有的互用系统逐渐发展成为具有标准化设计、规模化建设、专业化管理的工业化工程。各种技术与产品的性能水平、转换效率、售后服务能力都有了大幅度提升。这些年呢，我们也在不断地去学习和借鉴国外的经验。在这方面有哪些创新之举呢？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邀请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原首席专家李景明，一起来聊一聊农村可再生能源与节能减排的那些事儿。
1: 这是从它的整个这个历程来看，是呈现了我们的中国特色哈。
0: 对。
1: 那这些年，可能我们也在不断地去学习和借鉴国外的一些经验啊，在这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创新之举啊？
0: 应该说呢，是我们可能就是说，农村能源，是一个中国自己发明的一个词汇，因为从国外的角度上讲呢，基本上没有农村能源这个概念。一方面呢，比如说在欧美发达国家，它的农村的这个特色是相对是比较弱的，它基本上是城市和农村， 享受的这种能源的供给和服务是基本上是一致的，而且它的所有的使用的，不管是农村地区的居民还是城市居民，使用的基本上就是电力和天然气，
1: 嗯，
0: 完全是一样的，
1: 嗯，
0: 哎，那么因此呢，但是在我们国家，
1: 嗯，
0: 我们的农村能源呢，实际这个名词呢是起源于，就刚才说的是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1: 嗯，
0: 而且那时候当时国务院为了重视农村能源的发展，
1: 嗯，
0: 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国务院农村能源领导小组，
1: 嗯，
0: 及其办公室，
1: 嗯，
0: 但是由国务院主管能源的一位领导，
1: 嗯，
0: 做的这个领导小组组长，而且在84年，当时我们还提出了一个因地制宜、多能互补、综合利用、讲究效益的农村能源建设的16字方针。
1: 嗯，
0: 哎，那么我们在整个的发展过程当中，
1: 嗯，
0: 应该说呢，一方面是走了自己的这个中国特色的道路，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也在过程当中呢，也努力的去学习国外的一些经验，
1: 嗯，
0: 但这些经验呢，我个人认为呢，
1: 嗯，
0: 因为国外的很多在技术层面上讲呢，更多的可能是它都是工业化的，
1: 嗯，
0: 大规模的，
1: 嗯，
0: 那么我们那个时候的农村呢，还相对是比较分散，
1: 嗯，
0: 小规模的，但是我们从中呢学到了很多的先进的理念，
1: 嗯，
0: 另外呢，在一些装备方面，我们通过引进、消化、吸收，
1: 嗯，
0: 提升了我们自己的一些设备的一些水平和效率，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呢，也实际上呢，无形当中也提高了我们农村能源的建设的一些这个步伐和水平，但是呢，我觉得呢，就是说呢，在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中国的农村能源呢，应该说呢，它学到了很多的发达国家的先进理念，
1: 嗯，
0: 但同时我们研发出来的一些这些技术、设备、装备，实际上又特别适合一些发展中国家，
1: 嗯，
0: 比如说像非洲、东南亚，包括南美。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努力的通过一带一路，
1: 嗯，
0: 希望把这些
1: 经验、
0: 哎，包括技术装备，甚至还有一些人才，通过一带一路的方式，
1: 嗯，
0: 输出出去，把我们的这些带动全球，
1: 嗯，
0: 这个能源的发展，
1: 是李老师说的特别好。刚才我也在想，有没有可能我们中国的经验，因为毕竟我们国家地域不同，资源也很丰富，所以我们在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能源发展之路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把我们的经验这个输送到国外，把中国经验输送到全世界哈？
0: 对，
1: 所以
0: 这个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么做，实际上在很多的技术领域里头，
1: 嗯，
0: 包括沼气，沼气这个是走得比较快的，
1: 嗯，
0: 包括沼气，包括我们的太阳能，
1: 嗯，
0: 风能这些技术，实际上呢已经走出了国门，
1: 嗯，
0: 已经走到了国外。
1: 嗯，
0: 那么我想呢，就是说，在未来随着这个“一带一路”，
1: 嗯，
0: 随着跟国际这种交往越来越密切的话，
1: 嗯，
0: 农村能源呢，中国的经验逐渐的遍布全世界。
1: 嗯，在全世界遍地开花哈。
0: 对，
1: 就是把这个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让我们的中国农村能源能够释放出更多潜力哈，在保障自给自足的前提之下，造福全人类吧。
0: 对，是。
1: 好，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先聊到这里，再次感谢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
12: 我国农村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工作经过40多年的实践与持续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不管是技术水平、推广规模、覆盖人群，也都居世界前列，甚至引领世界发展。但是在长期的农村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推广普及工作中，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了还存在不少问题和发展过程中的障碍。那么农村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工作在新时代面临着哪些新的挑战和新的机遇呢？未来农村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将会迎来哪些新的发展高潮呢？下期节目继续为您介绍。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

0: 及社会的安全稳定。如今呢，伴随国际贸易、跨国旅游业发展，以及网购热、宠物热、不规范放生活动等新情况的出现，外来物种入侵途径更加的多样化、复杂化，监管和防控工作可以说难度进一步加大，防控形势呢也是更加严峻。
1: 什么是外来入侵物种？怎样区分本地物种和外来物种？
0: 那么今天节目啊，我们就邀请到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为大家介绍外来入侵物种防控的相关内容。你好，王老师。
2: 张总你好，大家好。
0: 王老师，今天我们聊的是入侵物种的防控啊。首先呢，我们需要明确一个概念，就是究竟什么是外来入侵物种呢？
2: 外来入侵物种呢，这个是有明确的定义的。
0: 嗯。
2: 我们国家呢是在出台的这个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当中呢，明确指出，就是我们国家的外来入侵物种是指传入、定植并对生态系统、生境和物种带来危害、威胁的，影响我国生态环境，损害农林牧渔业可持续发展和生物多样性的外来物种。
0: 嗯。
2: 啊，这里边包含了两层意思，一个是首先它是指外来物种，
0: 嗯，外来的，
2: 对，
0: 嗯，
2: 然后呢是它能够造成危害。
0: 是的，比如说我们举几个例子啊，一说也许知道它是外来入侵物种。
2: 你像我们大家比较了解的加拿大一枝黄花
0: 啊，加拿大一枝黄花，
2: 这个，原产在北美，然后呢现在在我们国家大面积的分布，是吧？
0: 嗯。
2: 然后对我们这个自然生境和生物多样性构成了极大的威胁，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也把它列为了国家这个重点管理的名录当中的一个对象。
0: 是的。嗯，其实这个外来入侵物种它不光包括植物是吧，还有动物，是吧？
2: 对，它有昆虫，
0: 嗯，
2: 病原物和病害。
0: 其实像我们夏天就是啤酒吃的这个麻辣小龙虾，小龙虾是不是也被定义为一种外来入侵物种？
2: 这个野生的逃逸出来的，这个是在自然生境当中分布的，是属于外来入侵物种。
0: 对，当然我们现在吃的更多的是人工养殖的，
2: 人工养殖的。
0: 嗯，是的。
2: 对，
0: 刚才我们聊了这个外来入侵物种的定义啊，那这里啊可能还有个问题啊，就是说怎么如何去区分本地种和外来物种呢？怎样去区分呢？
2: 对，这个呢就是说是本地种和外来物种呢，这个确实是两个相对的概念，是吧？这个本地种呢顾名思义呢就是我们本地一直存在的。
0: 是的，
2: 这个是指的强调的是它自然分布在我们这个地区的，也就是说它在历史上甚至说在地质年代呢它是起源于我们这个地方的，那这是长久存在的一个与我们这个当地的这种环境啊、气候啊、整个的这个食物链的形成了一个相互适应的关系，所以说呢这个本地种对于维持我们的这种物种多样性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这个生态系统平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0: 嗯，是的。
2: 那相对而言外来物种那就顾名思义就是说它的原产地不是在我们这个地区，是吧？我们国家它是从外面随着人类活动有意或者无意的携带、传入导致的，当然也包括这种从周边地区扩散过来的。那么它来了以后呢，适应以后，在这里边呢，就说是产生定植，是吧？定植以后，然后呢，逐渐的成为一种物种。
0: 嗯，
2: 啊，这个呢，就说是后面要根据它的发展。我们多数的物种呢，可能是无害的，是成为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的一员，是吧？但是呢就说是一旦它大面积的发生，对我们这个本地的物种在竞争的过程当中产生竞争优势，那个就是入侵物种。
0: 嗯，就是本地种呢它是我们这个地方生态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啊。
2: 对，
0: 它是和谐的存在。
2: 对，
0: 而外来物种啊其中可能有一部分称为外来入侵物种，那可能是对这个我们本地的环境
2: 对
0: 生态环境造成一种破坏。
2: 对 对, 对，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好多的一些这种经济作物，
0: 嗯，
2: 这个呢可能都是外来的，
0: 哦，
2: 啊，是吧？就是通过引种，这样的话就说是有必要了解这个外来物种，大家也不要把这个所有的外来物种都当成外来入侵物种。
0: 是的，
2: 是吧？同时呢也得有一根弦，就是你引进来的可能

0: 这个外来物种很有可能逃逸以后会形成入侵物种，所以这个概念弄清楚以后呢，大家还是要有一个边界，防止它从一种状态，在外来物种这个状态是好的，是吧？但是它逃逸了以后就会造成危害，其实这也是我们现在好多的这个牧草作为这个优良牧草引种以后呢，但是后面的话逃逸，慢慢的可能就成为了这个入侵物种。
1: 是的，这里我们要明确啊，这么几个概念，一个是本地种啊和外来物种的关系，另外就是外来物种啊不都是坏的啊，不都是这个外来入侵物种，像我们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一些蔬菜呀，比如胡萝卜呀、番茄呀，这些其实都是从其他地方引入到我们国家，对吧？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外来入侵物种有哪些危害？外来入侵物种入侵的途径有哪些？刚才王老师还提到了，在外来物种的这个传入我国的过程中啊，分为有益的还有无益的。
0: 对，
1: 就哪些途径属于有益的，哪些属于无益的呢？
0: 你像我们引种的。是吧？引种的
1: 主动去引，
0: 对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其实我们现在的我们国家现在定义为外来入侵物种的，你像护花米草，最初是作为我们滩涂保护的来引进的，大面积的种植，是吧？然后现在的话是在对沿海的这个滩涂环境构成了极大的危害，然后的话成为了入侵物种。再有就是我们的凤眼兰，也叫水葫芦，是吧？这是最初的时候也是作为猪饲料，是吧？进行引入的。然后呢，那时候在我们国家也是到处是栽培，上世纪50-60年代，然后现在呢，导致了大面积的扩散。现在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水生的入侵物种，是吧？然后还有空心莲子草，啊，最初也是作为这个饲料引进的。包括我们的加拿大一枝黄花，这个也是有引种记录的，是作为这个花卉来引进的，
1: 观赏类的，
0: 对，观赏类的，是吧？后面，因为加拿大一枝黄花前面介绍过，就是说是它35年有引进记录，后面的话50年代开始从种植地，就像从这个苗圃什么逃逸出来，然后80年代又明显的有这个杂草，是吧？是许多地方都成了杂草了，现在这个分布范围就越来越大了。是吧？所以说它是有

0: 是吧？这个不是有意要引进的，而且也很难避免的，因为它含量特别低，是吧？但是这个含量很少的来了以后呢，因为我们进口量大，啊，那可能的话，它也有机会逃离出来以后，就会到自然生境就会形成入侵。
1: 是的，这是一个有意和无意传播的途径。
0: 对对对。
1: 方老师，目前来看啊，我国已经发现了660多种外来入侵物种啊。那么有这么多的外来入侵物种，概括来看，它都有哪些方面的危害呢？
0: 现在呢，大家讲的危害，一说外来物种呢，大家都会知道这是一个有危害的，是吧？
1: 是的。
0: 要总结它的危害吧，我觉得应该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吧。第一个呢，就是造成我们这个生态系统的失衡，是吧？甚至有时候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生物污染呢，是吧？啊，对，是吧？你比如说这个枫叶兰，我们刚才提到的水葫芦，是吧？原本呢是南美洲的浮水的草本植物，因为它的观赏价值以及作为饲料的价值，在这个1901年，这个20世纪，然后引入我们国家的，然后逃逸。当时引入它，觉得它生长快，这个作为饲料是有价值，但后面呢，这个特性呢也反而使它成为入侵种的这种能力了，然后就后面的大量的这种扩散，现在在我们国家的19个省市应该说都有，是吧？对我们的这个水体构成了很大的污染，是吧？尤其是在随着我们的富营养化，是吧？又助增了它这个生长，然后这样的话就导致了这个对当地的这种养殖业啊。污染很大，船运呢都会有影响。第二一个呢，就是说是物种多样性方面的，它这个外来物种呢，它可以挤占本地这个物种的这种生存空间，尤其是我们提的词叫形成单一优势群落，是吧？都是它了。这个我们强调这个物种多样性，那单一群落势必会对整个的这个生态系统的结构还有物种多样性形成影响，啊，甚至于说导致这种多样性的下降，甚至说物种的濒危物种的这种丧失，哎，然后这样的话，这是它比较危害。这里边呢，比较有名的或者叫臭名昭著的，就是桅杆菊，这个入侵植物，它的生长能力太快了，也叫什么1分钟1英里，这个长得非常快，光合能力特别强，所以说它入侵以后呢，它能够很快的这个占领这个空间，导致其他物种的话很难生存，然后它呢又产生种子呢，也是具有冠毛，容易扩散，啊，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说既可以拓展地盘，又可以占领地盘，那这样的话就容易对生物多样性造成危害，是吧？再有就是说是什么呢？我们这个额雀鳝啊，是吧？这个水生的，啊，大家因为它是一个大型的这种凶猛的鱼类，它是肉食性的。是吧？一旦这个进了我们这个水体以后啊，应该说对我们这个水生生物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破坏，啊，所以这样的话就说是能够导致本土鱼类的这种或者水生动物的急剧下降灭绝。其实现在物种的这个说白了，物种的灭绝，这是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极力要避免的。
1: 是的
0: 啊，是吧？所以说这是我们生物入侵它带来的一个方面的危害。
1: 是的，
0: 再有呢，可能还是导致这个生态灾害，甚至于说对我们的农业生产、粮食是安全造成危害。啊，这个的话，现在大家比较了解的就是这个草地探叶蛾，是吧？这是一个迁飞性的这种入侵害虫，在我们国家2019年传入东南亚以后，在我们国家从云南传入，还有我们。应对特别及时，发现特别早，然后呢，整体的防控措施对它的发生规律都有这个很好的这个研究，掌握规律以后，这2年做的这个防治效果就非常好。但是如果说它的这个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的话，那它对我们国家的这个玉米产业的发展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甚至是毁灭性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的话，对我们这个粮食安全，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潜在的威胁，所以说你要做好了，那就是一种保障，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说是其实跟我们人类息息相关的健康，是不是啊？这个外来物种还真是能危害我们的健康，
1: 哦，
0: 是吧？你像这个豚草，我们三裂叶豚草，其实不

0: 光是这些，好多入侵植物的花粉都是过敏源，啊，都是过敏源。但豚草这个呢，是1890几年就发现，在美国就把这个证实了，繁殖快，分布是吧，量大，然后它的花粉，再有就是这个花粉过敏，再有就红火蚁，
1: 是的，
0: 对啊，对，咬人是吧？这个红火蚁的话，这是现在在我们国家分布面积也很大了，20多个省。那现在红火蚁的叮人的，对人的这个伤害，现在我们也时有发生，是吧？从这
1: 甚
0: 个角
1: 至
0: 度
1: 可
0: 来讲，
1: 能威胁到人的生命，是吧？
0: 对呀，是吧？这样的话，就说是少数人对这个红火蚁的这毒蛋白过敏的，能产生过敏性休克，死亡的危险都有啊，就处理不及时，是吧？这个
1: 是
0: 都
1: 的，
0: 会有很严重的后果。所以说呢，这个是影响很大的。再一个呢，就是说从更深一个层次呢，就是说是外来入侵物种来了以后啊，还能够破坏我们的遗传多样性。其实现在我们对这个遗传资源的这种保护，也显得越来越重要了。保护一个基因，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说呢，这些外来物种来了以后呢，它可能破坏我们的这种遗传多样性，甚至于说还能影响这种物种的进化。那么对我们生物基因资源的这种影响，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方面。所以说呢，整体上的话，就说是外来物种它的潜在的危害，应该说从不同的侧面的话，还是有影响
1: 是
0: 的。
1: 的，刚才王老师是梳理了一下啊，外来入侵物种它可能会导致的一些危害，是吧？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当前来看啊，我国的外来物种入侵的形势大概是怎样的？
0: 现在整体上的话，我们国家这种外来入侵物种的形势的话，应该说2个方面，就是说整体上现在我们国家呢是全球上的话，遭受外来生物入侵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生物入侵的这个整体的形势呢，我们来讲的话还是比较严峻的。这个我们也知道，外来生物入侵跟我们的这个社会的发展，跟我们的这种交流密切相关。我们现在经济处于一个上升时期，我们的发展非常快，那势必会有一些给外来入侵物种，从这一个侧面的话，也会增加了这个外来物种传入这种几率。从整体的形势来看呢，其实也包括2个方面吧。一个呢，就是我们国家这个外来生物入侵的传入，新的物种还是在不断传入。这个的话，就相当于说，根据我们这个不完全的调查吧，就相当于说，2000年以来，我们相继发现了西花蓟马，Q 型烟粉虱、三叶草斑潜蝇，还有一些入侵植物，就100多种，这都是世界的危险性的这种外来入侵物种，甚至，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平均每年我们都能发现4到6种，这个的话就说是这个传入的形式还是有的，啊，这个风险还是存在的，啊，
1: 是的。
0: 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个传入的，这里边这是已经定值的。那么从我们海关的这种数据来看的话，现在每年截获的批次，就是说那截获的外来物种的这种批次也是一个增加的，因为我们整体的这个物流量也是在增加嘛，这是一个传入的形式。再一个呢，就是说是已经入侵的这些物种的扩散蔓延也比较快，分布的范围在持续的增加。现在还真没有说哪个物种在我们国家能够达到了不扩散了。因为我们这个地理范围吧还是比较大，生态气候类型还是比较多，
1: 根除的就更少了。
0: 根除的话，现在的话就说是只是说在前沿带，整个这个物种的根除，现在
1: 很难
0: 还很难啊。
1: 是
0: 我
1: 的，
0: 们目前在就说是暂时在一些新的入侵点能够做到这个根除，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扩散蔓延的形式，这个也是我们国内现在这个物流比较广泛，是吧？你像最近我们发现的加拿大一枝黄花。我们做了一个统计的话，就是说是在它的扩散前沿带有几个省，像这个华北、河南，甚至于说包括甘肃，都有都发现了，都是就相当于说零星分布，就发现一个点，但是这个就随便就能很好的进行处置，但是的话，这说明它的扩散的形式是非常快的，是吧？它从它的源头地，通过这个进口一些这个带基质的土苗木。就可以促进它的扩散，啊，所以说这整体的形势呢，就相当于说，不论是传入的还是扩散的，整体都是呈一个增加的一个趋势。
1: 是的，这是外来入。

0: 新物种啊，它这一个基本的情况和形式啊。
1: 对。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外来入侵物种有哪些特点呢？外来入侵杂草、豚草长什么样？王老师，接下来啊，请您再来介绍一下外来入侵物种都有哪些特点呢？
1: 整体上的话，你要分析一下，就相当于说，这外来物种它怎么能够成为外来物种？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其实就是它来了以后，就相当于说它能够定植下来，
0: 扩散，
1: 对，能扩散，能造成危害。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是说，从这个来剖析，它就有三个方面的特点。
0: 嗯，
1: 第一个，繁殖生长特性得强，因为这个外来物种咱知道跟人类活动相关，尤其是像植物，它传入的地方都是什么地方？
0: 嗯，
1: 都是受干扰的地方。
0: 是的，
1: 它得需要产生大量的种子，然后它可能才有机会存活。所以说，它繁殖力要强，生长得快。跟同等的情况下，在竞争的过程中，它得取得优势，这是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既能够占领下来，还得能够扩张。再一个呢，它有适应性，就是它适应性能力还是比较强，有一些表性可塑性。啊，你像我们做这个长芒线，我们就发现，它到了东北，其实按理来讲的话，它正常情况下，它在那儿的话，它只能生长，它繁殖不了。最后一发现，哎，它还能够完整的繁殖，为什么呢？它提前开花，是吧？它的开花时间就短了，就是它长了以后，它就很快就能开花。
0: 嗯，
1: 然后开花以后呢，它就能够结籽。因为你在这一地方你能生长，它主要就是它得能繁殖，它得有繁殖体留下来，是不是？你这不能繁殖，你就相当于说今年我可以看到这种植物，入侵植物在这开个花。
0: 对，
1: 但是它
0: 明年就没有了。
1: 对对，它就没有了，所以说它只能靠传入。那这个它其实就没有危害，
0: 是
1: 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入侵植物的话，它有这种适应特性，这是一个方面。当然说再一个就是竞争力比较强，啊，它那些传入定植啊，是吧？繁殖生长能保证它能存活下来，那它还得能把别人排斥掉，是不是？如果说它要是说大家都和平相处，我们也没必要去，
0: 是
1: 吧？
0: 外来入侵了，
1: 对了，不要入侵了，是吧？所以说它竞争力比较强。你像植物里边的好多的植物呢，都能够分泌这个一些化感物质，
0: 哦，
1: 是吧？就相当于说，这个化感物质呢，就能够对它自己能够形成一种排除对其他的物种不利的这种环境，反而能够促进它自己的这种生长。有的叫它新武器似的，是吧？能把别人给排除掉，然后创造自己有利的这种环境，提升改变这个土壤中养分的这种含量，提升自己的这种生长能力，最后，那么它就成为了外来入侵物种。
0: 是。
1: 但是呢，我们说的这些呢，就现在感觉这些都很厉害，其实呢，他们也不是说所有的物种到了一个地方以后都能够成为，
0: 啊，
1: 对，都能够定植。其实它也是要经过一系列的这个干扰适应。是吧？大多数应该说还是被淘汰的。
0: 嗯，
1: 最后呢，只有的在新的环境当中生存下来，啊，同时呢，另一个方面呢，其实就是说什么呢？我们本地的这个环境有时候呢也会促进它，是吧？我们现在一些做法呀，或者什么，是吧？我们现在对生境的干扰啊，我们对我们这个环境的破坏啊，有时候也会给它创造一些条件。
0: 嗯，
1: 啊，所以说呢，这就是说它能够成为入侵。是一个三方的因素，但单从他自己来讲，他是也是有一些本事的，他是有一些优势的。这样的话，最后就形成了他的一个入侵。其实有的

0: 刚才我们聊的是外来入侵物种的一些特性啊，特征。接下来啊，我们就具体来介绍一种外来入侵植物。王老师，我们说的艾草啊，很多朋友都比较熟悉啊。在春天呢，不少朋友还会去采摘艾草当野菜吃。那到了端午节呢，哎，还有的朋友会在大门边上悬挂艾草，哎，我们有这样的习俗。但是在农村啊，有一种植物，它跟艾草呢有些像，导致很多人啊会误认为它也是艾草。其实呢，它是一种全球公认的恶草，并且呢还有着"植物杀手"这样的一个称号。它就是臭名昭著的豚草。王老师，这个豚草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1: 这个豚草呢，它是菊科的豚草属的一个一年生的草本植物，它的原产地呢是在北美洲，
0: 哦。
1: 就是在美国墨西哥，再具体一点就是叫索诺兰那个沙漠地区但是呢，它现在在全球的这个范围太广了，它现在呢是北美洲、南美洲、欧洲、大洋洲、亚洲应该说都有分布而且都造成了很大的危害这是一个全球的这种恶性外来入侵物种。其实大家对它的这个了解呢，可能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它的过敏源，它的花粉是致敏源嘛。当然了，它还分泌化学物质，是吧？对我们的这个农作物还有本土物种都能够构成威胁，破坏这个生物多样性，造成减产。所以说呢，这也是我们国家一直以来防控的重点对象，现在呢，也是被列入了重点管理的外来入侵物种的名录。
0: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分享和介绍，谢谢您。
1: 谢谢。
2: 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2: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
3: 乡村
2: 村振
3: 振兴
2: 兴路
3: 路
2: 上，
3: 上，
2: 我
3: 我
2: 们
3: 们
2: 与
3: 与
2: 您
3: 您
2: 同
3: 同
2: 行。
3: 行。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当七月的热浪裹挟着蝉鸣扑面而来，苦夏的你胃口还好吗？夏日炎炎，我们的味蕾和燥热的体感一样，希望来上一场酣畅淋漓的降温。我们的一座城一碗面系列这一站来到了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寻访一碗正宗的冷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延边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崔明玉担任美食向导，从冰茶面条的历史起源到荞麦面滑溜弹牙的制作玄机，从酸甜肉汤的灵魂熬制到铜碗剪刀的地道仪式感，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细细品味延吉冷面的酸甜滋味。不仅如此，当世界杯的热浪席卷全球，东北这片热土上的东北超也火爆全网，延边啦啦队怎么手里拿着鱼竿就上场加油助威了呢？他们头上戴的人参发卡又有什么样的寓意呢？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反正北京这两天啊，是天一天比一天热，我不知道大家各地是什么情况。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留言，看看大家在各地感受到的天气情况是什么样的。反正我在这个燥热难耐的时候啊，我想到的第一个解暑美食，那就是来一碗带着冰碴的酸酸甜甜的冷面。那今天呢，咱们就把一位地道的延吉朝鲜族朋友请到了直播间，带咱们一起解锁一下正宗的延吉冷面，还有它背后的那座充满魅力的城市延边。那首先呢，让我们一起来有请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崔明玉。崔老师您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안녕하세요，我叫崔明玉，我是地地道道的吉林延边人，是一名朝鲜族。今天呢是特别高兴能跟大家聊聊我们家乡的冷面，聊聊我的家乡延边。其实说实话呢，每次聊到冷面就特别带劲儿哦，因为它不仅是吃的，它是从小到大的我们的回忆啊。
0: 哎，您看刚才崔老师一上来呢就特别到位，把我本来想这个问的问题先解答了一部分，那就是其实是有这个民族语言的，对吧？那这个像刚才您说的就是你好的意思。
1: 안녕하세요，是不管男女老少都能说的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십니까，就是打个招呼。那反正这说到朝鲜语了嘛，就再教大家几句朝鲜语吧。今天我们聊到冷面了嘛，不是冷面，用我们朝鲜语说是冷面。
0: 您等一下，刚才这个안녕하세요，可能很多朋友们还是熟悉的，对吧？但是这个冷面是，您再说一下是啥？慢点儿。
1: 冷面。
0: 冷面。哎呀，这个有点难了。
1: 老师要是到延边来，想要跟老板要一碗冷面，就是说，哎，老板来碗冷面怎么说呢？차장님냉면하나주세요。老板，냉면就是冷面，하나就是一个啊，주세요，给我来碗冷面的意思。学是不是啊？
0: 주세요，
1: 주세요，来碗的意思。然后吃完之后呢，您觉得非常好吃，那咋说呢？맛있어요，好吃的意思。
0: 맛있어요。
1: 这句话好学是吧？
0: 感觉要比刚才来碗冷面这个好学多，就是看出来了，打招呼表扬要比我上去要面这要好一些。
1: 对，比较好学也有比较难的一部分，但是在延吉点餐是必须要用得上的。所以呢，我想教大家一句非常非常实用的，多少钱叫얼마예요？
0: 얼마예요？
1: 얼마예요？
0: 얼마예요？
1: 얼마예요？
0: 얼마예요？是儿这个音。
1: 这儿就算是儿化的儿是差不多的，但是不能上去，不能下去，儿平的。얼마예요？
0: 얼마예요？
1: 是的。那结账的时候就用得上，外地朋友来延边说一句朝鲜语的话，老板就开心的不得了，或许还能赠送小菜呢。
0: 哎呀，冲着这份小菜，我也等节目结束，我好好复习几遍。
1: 好的。
0: 这个刚才啊，其实崔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啊，说这个到了延吉啊，到了延边啊，来一碗延吉冷面，那就得带着点这个当地的这个风情，这个会不一样。这个确实也是我们的一个问题哈，就是你说在北京 啊，我们觉得说啊，那个北京啊，全国各地的美食都能吃得到。然后大家比如说在北京热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哎，来碗冷面吧。可
1: 对。
0: 是就是说，那我们也在北京能吃到冷面。那么我听说啊，在您那边当地人啊，即使不是在这种炎热的夏天，也会吃冷面。这个是让我比较好奇的，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觉得这事儿它是个事儿呢？就是一般大家想吃凉的东西的时候，往往会觉得是因为我身体热，哎，我来口凉的，我降降暑啊，我解解渴呀，等等都行。冬天也会吃冷面吗？这是真的吗？
1: 是的，是千真万确的。在延吉市，冷面是不分四季的，夏天吃它是解暑的，这个大家都能理解啊。但是冬天外面零下20多度，积雪老厚了，屋里是暖气烧得热乎乎的，有的时候就热得都你出来出了汗了。这时候呢，来一碗带着冰碴的冷面，那叫一个通透酸爽啊。所以延吉人是不是拿冷面当解暑神器？它是一个一年四季的念想，就想吃就吃的东西了。其实冬天吃冷面嘛，就跟东北人冬天吃冰棍是一个道理呀、啊，图的就是那股酸爽劲儿。我记得小时候呢，跟我的父母去吃冷面馆，哎呀，一推门，满满一屋子的人，就是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带冰碴的冷面，就是吃的稀溜稀溜的，就那种画面就觉得非常非常的记忆深刻。要是冬天来延吉呢，冷面馆里照样做得满满当当的，一点都不含糊。
0: 那这个吃面就有一个我有一个切身感受的地方了，就是你要是当地的这个面食，大家真的特喜欢的话，其实不管是在什么季节或者在什么时间都会吃。你比如说，我是山西人，山西人爱吃面，只是说不像这个延吉冷面似的，这个口味是那种不一样的口味。然
1: 对。
0: 后对于可能很多不那么爱吃面食或者面食没那么多的地方的朋友们来说，说吃面的时候一般就是中午当正餐吃，对吧？可
1: 对，
0: 是，在山西早上也吃面，当早餐吃的时候，哎，来一碗桃花面，也有很多地方也会早上吃面，所以就是对于爱吃面的人来说，好像没有分什么时间才可以吃面，或者什么时间才是吃面的点儿。那么这么看来，对于延吉冷面的爱好者来说，冬天吃冷面也是一份很享受的过程。
1: 对呀，它跟是夏天吃是感觉是不一样的。
0: 会不会也跟因为，比如说冬天，其实室内啊，大家还是比较热乎了，有关
1: 对，室
0: 系？
1: 内是热乎的。至于东北地方呢，就延边这个地方，特别是气儿给的特别特别足，所以呢，吃冷面一点都不耽误的。
0: 一般来说，延边在冬天比较冷的时候能有多少度？
1: 晚上最低气温是零下20几度，但是很少，零下18度、19度就差不多了，20几度的时候很少很少的。
0: 你看刚才人那个崔老师啊，非常轻松的就说出来，哎呀，这个零下十来度啊，就比较正常，20多度比较少了，这零下十来度就到我极限了，已经。
1: 那么，对我们延边来说，零下10几度就是非常非常一般的冬天的气温了。
0: 正常气温，
1: 对，
0: 说的跟零上似的，这个感觉啊，其实是零下的这个温度，所以外边是冷的，但内心火热这种感觉，我是觉得，这个冷面其实大家见的平常是种这个种类见到的频率是不会有那么高的，因为你看，比如说有各种各样的面啊，有这个兰州牛肉面呀，啊，有这个油泼面呀，刀削面呀，有龙须面呀，各地的这个面什么样的都有，冷面，而且是这个带冰碴的冷面，我觉得是不算很多，就是有的地方，你比如说延吉冷面，这肯定是独一份冰碴面条哈。然后别的这地方有的也有，另一个地方这地儿我还特熟悉，为啥呢？山西人爱吃刀削面，这个地方他也吃刀削面，但他吃刀削面的方法呢跟山西不太一样。山西呢是刀削面削出来以后呢，往上浇卤，打卤以后啊，就各种卤，大家可以拼啊，可以选吃刀削面。但是我要接下来说的这地儿，他吃刀削面呢，也是到削出来以后，但它呢是蘸辣汤、过辣汤的这个，所以你要到了这个店里面要一碗刀削面，就不能说哎给我来一个这西红柿鸡蛋刀削面或者小炖肉刀削面，不是，而是我要一碗刀削面，要那过凉单放啊，就是我面要过凉，辣汤要单放，有各种各样的点法。这地儿就是鸡西，而鸡西刀削面之外呢， 其实它还有一个很有名的面啊，你比如说在北京，我有一家常去的一家鸡西刀削面的馆，但它其实这家面的面馆的门口写的是鸡西大冷面，所以在我看来，中国有冷面的两个地方，一个就是鸡西冷面这一流派，另一个冷面的流派就是延吉冷面。
1: 对，
0: 我想问问崔老师，咱这两种冷面，就是鸡西冷面，您知道吗？就是他们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区别？
1: 老师这个问题问的挺好的，就很多朋友就分不清楚啊。鸡西冷面是在黑龙江鸡西那边特别火，它是偏咸口的，不是酸甜的。配菜就是那种拌菜呀，花样特别多，什么干豆腐丝啦，还有海带丝，还有桔梗豆芽等等。但鸡西人吃冷面更多是冲着那种拌菜去的感觉，反而成了就配角了。在延吉是完全不一样了，我们讲究的是三分面，七分汤，就汤底儿是个灵魂。口味上我们是酸甜口的，汤是清亮亮的，酸酸甜甜，你回味无穷。所以呢，延吉人吃冷面第一口是先喝汤，哎，汤对了，这碗面就对了。要是来延吉说，哎，老板，我要咸口的冷。

0: 面，老板就会说，延吉是找不着的，这就是延吉冷面。
1: 其实本身一打口的这个口味就不一样，甚至都先不用尝，光看这上面的配菜呀、这汤的里面的东西啊、面的状态，就能知道到底是鸡西冷面还是延吉冷面。
0: 对。
1: 那刚才你也说到了啊，其实延吉冷面它是酸甜口，这个好像对于解暑来说，大家会吃到酸甜口的东西更有胃口一点，所以很多时候，那个大家就觉得，哎，我这两天啊，食欲不振，我就来延吉冷面。然后我今天呢，觉得不知道该吃啥好了。哎呀，延吉冷面一想到它，我这就是口舌生津，所以我就来一碗，就是
0: 是
1: 好
0: 的，
1: 像很日常。但是我不知
0: 对。
1: 道有没有，比如说在咱们当地有没有哪些，比如节日是特殊要吃冷面的，就像很多人一样，比如说过节要吃饺子。啊，比如大年初一，比如立冬，比如冬至，都要吃饺子一样。在咱们延边有没有说一定要在哪一天，必须得吃冷面？
0: 怎么又说必须吃冷面的那一天？但是长寿面嘛，我们也是吃长寿面的习惯是跟汉族朋友学过来的。因为其实延边当地的朝鲜族吃生日当天吃的不是冷面，它其实是一个海带汤。但是我们也想吃长寿面，那咋吃呢？我们不会吃那个汉族朋友的那种长寿面，我们吃的是冷面，既带了长寿面的意义，又非常非常符合我们当地人的口味，所以我们呢在生日的时候也会吃。冷面，而且呢，前一天假如说喝多了，哎，酸甜口的延边冷面能让你马上就从那里头解决出来。所以呢，前一天的是怎么样的行踪，第二天也会吃冷面，但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日子吃冷面的这个习惯。
1: 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就过生日那天吃，咱是喝海带汤，也是一个有仪式感的一道美食，是吧？
0: 对，因为
1: 特
0: 我们
1: 殊。
0: 朝鲜生孩子的时候呢，就是。产妇呢吃海带汤，之后呢，我们每年过生日都吃海带汤。但是呢，自从跟汉族朋友融合在一起啊，之后呢，我们也学会吃长寿面了。长寿面的时候，我们就选择冷面了。
1: 一边吃冷面，一边再来一碗海带汤，也不错。
0: 是的。
1: 对，就是这个是您刚才也反正也说到了，就是这个特殊日子，就是可能也就是生日的时候，我们也是当这个长寿面吃哈。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吃到面条的时候，比如吃冷面，那北京吃冷面，就会有像刚才说到的是有酸甜口和咸鲜口的区别。然后，那我们正宗的延吉冷面，它一定是酸甜口的，对吧？
0: 对，他没有选择的。
1: 对。那如果大家这就学会了，您到店里面去点菜，说我来一个延吉冷面，哈，上来是咸鲜口的，你跟他说，老板，你是鸡西人吗？对吧？这个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我们在北京，比如吃冷面的时候，里面的配菜它会有，比如说圆白菜，对吧？会有黄瓜丝儿、苹果呀、梨呀。牛肉啊，等等等等，这些就是这些配菜在里面也是必备的一部分。那这些在咱们延吉冷面，它算是一种标配吗？
0: 对，可以说是标配，就是基本都是统一的，不管是哪家店，大家都是一样的，就默认就是酸甜口啊，没有鲜鲜这个选项。去延吉冷面馆直接说，哎，来一碗冷面，都是统一的，一样的，就不用问了。可能就北京那边有选项，就是为了照顾各地朋友的口味儿。其实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酸甜口的，有的是爱吃咸的，有的是爱吃酸甜的，商家也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呢，有一部分是，上面的配菜呢，有黄瓜丝，还有苹果片儿，还有苹果梨片儿，牛肉这些都没错。但是就是圆葱菜啊，以前有的人说是放辣白菜，其实不是，我们是不放辣白菜，在延吉冷面上面放的是用大头菜，加上辣椒面呐、蒜末呀、盐呐、白糖腌的，是卷心菜，吃起来就是那种脆生生的感觉，微带辣的，还有甜的。所以跟冷面汤的酸甜是特别特别搭的，辣
1: 大
0: 白菜，
1: 头菜，
0: 对对，卷心菜。
1: 那为什么比如说咱不放这个辣白菜呢？因为我看很多，反正哎呀，那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吃到那个正宗的延吉冷面一样，我怎么吃过的都是放辣白菜呢？
0: 在延边这个地方，辣白菜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咸菜啊，但它呢就好吃。 但是辣白菜它味道比较独特嘛，太重，所以呢，放在冷面上面的话，就把那个汤的味儿给盖上。

0: 抢着了。所以呢，
1: 嗯。
0: 正宗延吉冷面是不放辣白菜的，这有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呢，今天跟大家给纠正一下。
1: 哎呀，太及时了！就是刚才，虽然我在跟您说的时候，我说上面有这个圆白菜什么有白菜，其实我的脑海里面那个画面就是那个红红的那个腌制的辣白菜的样子，只是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到底这个辣白菜是它是用白菜腌的，还是用圆白菜腌的等等。所以
0: 还有，
1: 其实正宗的延吉冷面上面，我们是不放辣白菜的，因为咱七分汤嘛，得先尝这个汤的味儿，对吧？辣白菜的味道就会盖过汤味儿了，然后我听说好像在咱们正宗延吉冷面，除了我刚才我日常能够看到的这些配菜以外，还有特殊的配料，
0: 鸡肉丸子，
1: 鸡肉丸子，
0: 是的，
1: 这个我
0: 就。
1: 真没见过，
0: 是吗？很多老店都讲究放2颗鸡肉丸，这是非常传统的老做法。所以呢，老一辈的延吉人是特别认这个。鸡肉丸是用那种鸡肉呢剁成泥，加上姜、葱末，还有盐，白胡椒粉，少量淀粉，顺着一个方向使劲嚼，然后呢团成一个小圆子，先油锅炸定型，再放锅里呢煮透，就所以吃起来是比较 Q 弹的、紧实的。还有。跟几片牛肉片呢，形成不同的口感。但是有些店是为了省事儿嘛，把这个给不加了。但是老延吉人吃冷面一定看有没有鸡肉丸，所以呢心里就觉得没有鸡肉丸子就差点啥意思似的，少了那丸子就不是那个味儿了。
1: 明白了，又多了一个辨别延吉冷面正不正宗的办法。
0: 对。
1: 除了看里面到底是这个大头菜还是辣白菜以外，就是看有没有鸡肉丸。而这个鸡肉丸呢，不是说就是咱那个水煮鸡肉丸就完事儿了，而先炸过然后再煮出来的，对吧？
0: 对，
1: 有点像，也是一道早餐，就是丸子汤。其实丸子汤呢，很多这个丸子也是用炸过的丸子，然后再从汤里煮出来，这样的丸子汤会更好喝，也会更好吃。在这个里面也是如此，那行了，今天跟您做完节目吧，我就到北京的市场上去打卡各大号称正宗延吉冷面的冷面店，大大小小，我去看
0: 看
1: 看，
0: 来
1: 我看看
0: 区
1: 怎么
0: 别
1: 回
0: 不
1: 事。
0: 同，对
1: 对，
0: 吧？
1: 对，其实咱刚才说到了这个延吉冷面它的标配或者叫官配啊，你看这里面几个必备的，像这大头菜啊、黄瓜丝啊、苹果或者是梨片啊、牛肉啊，包括这个鸡肉丸子啊等等之外，那咱得好好的聊一聊一碗正宗的延吉冷面它到底是怎么诞生的。第一个我特别关注的就是除了刚才您说的汤底的味道啊、咱们的配菜之外，就是面条。各地其实面条的区别是很大的，就是不同地方的家乡面啊都会有不同的味道。那你看，我们就发现，我吃到的这个冷面面条呢，它的颜色是不一样的，这是肉眼直观能感受到的。比如有的是这个白的呀，有的是发灰的呀，等等各种各样的。你比如说，它就是因为有荞麦面的，有玉米面的，或者有白面的等等。但是从我的朴素的认知里，总觉得好像荞麦面的冷面才是正宗的好吃的。
0: 您说的非常正确，颜色不同就是因为原料不一样嘛。荞麦面是颜色是偏深褐色，看起来是有点发黑发灰的那种，那是荞麦本身的颜色。玉米面是那种金黄色的，看着就很有食欲哦。白面就是白色的，跟普通面条没什么差太大的区别。但是呢，最正宗、最常吃的还是荞麦冷面。为什么呢？因为荞麦面营养高，膳食。富含膳食纤维和芦丁，它能降血脂，还有对血管也好，吃着也是比较健康的。但是最关键的是什么呢？荞麦那种独特的口感和香味儿，跟其他面是比不了的。我感觉它是一种淡淡的坚果香，嚼起来是特别有嚼劲儿感觉。对，酸甜的汤配在一起呢，那绝对是个绝配了。
1: 荞麦面本身味道是不一样的，然后
0: 对。
1: 再一个有好处，而且很多，比如说现在要减脂的呀，要健身啊，朋友们吃就会选择荞麦面。
0: 对，
1: 对，就是它本身可能对于饭后的升糖啊，这些是有一定的好处的，所
0: 是的，
1: 以再加上刚才您讲到的对心血管啊等等也是有一定的促益的或者有作用的，然后再加上荞麦面吃起来的口味跟平常吃 白面的面呢是肯定不一样的，而且我觉得真
0: 对，
1: 的是这个荞麦面，就是放在冷面里面才格外好吃。因为本身冷面它的味道就是比较清香的，尤其是酸甜口的冷面，就是清
0: 对，
1: 香的。然后再加上这个荞麦面是相得益彰的。你要是真把它放在，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油泼面里，就尝不到荞麦面本身的那个比较淡的那个香味了。
0: 对，盖上了是吧？抢过去
1: 对，
0: 了。
1: 是的，是的。然后另一个我觉得冷面当中荞麦面好吃的地方，是因为它的口感，就是 Q 弹的那种滑滑的，就特别适合吃面的时候吸溜吸溜的那种过程。就
0: 对，
1: 是
0: 一下
1: 为
0: 就
1: 什么
0: 定
1: 这个
0: 住。
1: 冷面是这样的啊？
0: 问题就问到点子上了，就荞麦那个滑溜劲儿呢，不是平白无故来的，是一道一道工序做出来的。第一步就是那个配粉，这个面不是纯的荞麦面，是荞麦粉呢，还有小麦粉、淀粉，按照它们特定比例混合起来的。这个比例是非常有讲究的，就荞麦粉多了嘛，就面条容易断，易煮就散了，就不好吃了。然后说小麦粉多了，哎，麦香的香味就没有了，所以跟吃普通面条没啥区别。但是淀粉多了嘛，就太软，没啥嚼劲儿。所以老店都有他们自己的独特配方，是比例是非常非常保密的，谁都不透露的。人家靠这个吃饭啊，所以呢，和面的时候还得加少量的碱水，增加粘性，还有那种弹性，让面条呢更有劲道。到了第一步之后呢，已经是到了第二步了，它是第二步就是醒面了。面和好了，不能马上用，得盖上湿布，哎，醒一阵子啊。让面粉和水呢，它们是融合的，充分融合，面舒展开，这样压出来的面条才顺滑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三步是现压，这是非常关键的。面团醒了之后呢，放在特制的压面机里头，直接压成细细的圆的面条，一条一条的落进沸水里面。这是现压。必须吃的不是那种晒干了再煮的那种挂面，老师您想想啊，现压的面条有多新鲜吧？现压压面的时候呢，力道要均匀，出来的面条才一致。以前我记得冷面馆里最重要的就是压面工人，他是纯靠人力来压面的，但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靠的是机器啊，比较均匀，人也不会太累了。
1: 我特别能感受到您。

0: 是口感完全不同，跟大家比如说，哪怕是说手擀面啊，我买回来了以后，那个味道都不一样。但是呢，这个延吉冷面里的这个面，它可是更细哎，而且它更
1: 对，
0: 滑，
1: 哇！
0: 所以这个想要压好就更难。
1: 所以我们现在用机器代替了人工，人工再怎么做得好，它还是不可能是做得都均匀的。以
0: 对，
1: 前所以面馆里最累的是那个压面的人，现在呢
0: 是个
1: 不
0: 老
1: 需
0: 师
1: 要
0: 了，
1: 了。
0: 现在
1: 哦，
0: 可以
1: 不
0: 安
1: 过，
0: 心看店了。
1: 啊，是的，那现压了怎么办？现压之后第四步就是煮面了。面条在沸水里煮的时间短，也就一两分钟，其实不长啊。看着面条浮起来，颜色变深了，就赶紧捞。火候呢，得掐得特别准。时间短了就夹生，时间长了就糟了，不劲道了。但是老店的师傅他们其实不用看表的，凭靠经验，哎，一眼就知道好了没有，不用掐表。还有呢，第
0: 也
1: 五
0: 不
1: 步
0: 用
1: 就
0: 说，
1: 是，
0: 捞上来再尝尝，对吧？
1: 不会啊，我们家里是常做的事，但是我们冷面师傅没有那样的时间，而且我觉得不太卫生。
0: 对的，对的。
1: 到了第四步之后呢，这下来是过冷水。
0: 不聊。
1: 煮熟的面条，对，过冷水，怎么过冷水呢？煮熟之后，面条马上捞出来，用大盆的冰水反复的冲洗，一边冲一边用手搅，像是洗衣服那样子，把面条表面的淀粉洗掉。哎，同时呢，急速降温，这一步叫做紧面。所以，好的冷面呢，是至少要过3遍冷水，有的店还过5遍冷水呢。这一冷一热之间，就面条变得非常非常的紧实。内部保持柔软啊，就有了那种非常爽弹的，哎，Q 弹的感觉。所以呢，老师刚才说的，吃起来是那种滑溜溜的啊，筷子都夹不住的那种感觉，一夹就跑掉了。
0: 对，所以得用这个嘴啊，在碗边啊等着，然
1: 对，
0: 后。把用筷子把面赶过来以后，赶紧往嘴里吸，就没法说我这面条我夹起来，然后再慢慢的吃。
1: 那跟夹菜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是的，哇，这个你看啊，一碗好面啊，冷面里面这个面本身非常重要。首先，配粉的比例，这都是各家的秘方。哇，这个是挺牛的。
1: 对。
0: 互相，哪怕现在咱说机器去压面了，但依然这面到底是什么比例配出来的？为什么？哎，我们家这面就显得就面一点，但别人家人家那面就显得就弹一点，就有筋道一点，是因为本身这个配粉的比例不一样。再有一个，您最后讲的这个过凉的过程，比如夏天大家，比如在北京会吃炸酱面。炸酱面的很多就是要过凉，然后甚至有些地方防止，比如家里面自己做的多了以后还要拌油，对吧？就是防止它坨了，就粘在一起了。再一个呢，就是过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让进口的时候很爽滑，要不你拌上酱或者是别的就不行了。我觉得冷面就更需要了。如果冷面说本身不过凉，就直接放在冷面汤里了。您看吧，上的时候这冷面汤啊，它就是纯面汤。就不可能是冷面汤的样子了。

0: 地处吉林省东部，长白山就在它身侧。长白山这座东北亚海拔最高的火山，不仅是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三江的源头，更是一座庞大的天然生态宝库。从山脚到山顶，随着海拔升高，针阔混交林、针叶林、月桦林、高山苔原依次铺展，像一座立体的植物博物馆。林海之下，水流奔涌，滋养着黑土地上的千里沃野。这里不光有我们熟悉的东北虎、豹、黑熊、野猪、狍子，还有中华秋沙鸭等珍稀鸟类栖息繁衍。长白山保护区的森林覆盖率超过 95%， 是名副其实的东北绿肺。正因有着这样的山水滋养，才有延边大地上稻浪翻滚、果蔬飘香，也才有一碗延吉冷面里那口清冽回甘的汤底。那味道里藏着长白山冰雪融水的清甜，也藏着这片森林宝库对一方百姓最深情的馈赠。下面我们将移步到东北地区的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一带，这里生长着茂密的原始天然林，堪称我国最大的森林宝库。这里的生态环境非常适合野生动物生存。过去曾有这么一句话，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用来形容这里的动物资源极其丰富。在这片黑土地上，更是生活着地球上的顶级食肉动物东北虎和东北豹。
1: 盛夏时节，来到位于长白山支脉的张广才岭，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东北虎豹监测与研究中心副主任冯立民教授的带领下，我们由吉林省珲春市的兴农台林场进入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去寻找凶猛大猫们的踪迹。冯教授介绍，就在我们来的前一天，他们观测到有一只编号为26号的老虎曾在这一带出没，路边的红外线相机应该可以看到它的影像，而附近的道路上很可能会有它的足迹。
2: 哇，这个对比很明显啊，这是老虎的脚印，
3: 对对对，
2: 这边是什么赤狐的脚印？
3: 赤狐的脚印。
2: 您这样比一下，其实感觉跟我的手差不多大。
3: 哇，这个10.5，10.5，这是一只个雄性，雄性个体。
2: 在不同的时，
1: 能这么快就看到老虎脚印，让摄制组非常激动。不过冯老师告诉我们，人类开辟的山路也为动物们省了很多力气，尤其是老虎很喜欢沿着山路活动，所以路边经常会出现脚印。果然没走多远，我们就有了新的发现。
3: 啊，这个很清楚了，这个应该是一个，这是个前掌，右前掌。
2: 嗯，
3: 怎么区分这个右前掌啊？
2: 嗯，
3: 首先它这个，你看这个宽，这个整个外形能看得更宽哈，它的这个更高度比这个宽度要小，对不对？
2: 对，
3: 显得更宽，对不对？你看这个宽度啊，达到了多少？
2: 16.5，17左右。
3: 对，16，然后我们看它的高是多少？
2: 15，
3: 对不对？
2: 嗯。
3: 前脚。
2: 宽了1厘米。
3: 宽一会儿，你看看这个是一个，这个前脚的，再看看前脚的，它的宽度大概是在多少？
2: 12.5。哦，这差距很大呀。
3: 那长度呢？
2: 长度是
3: 14了，对不对？一般前脚要比后脚要大不少。
1: 终于看到东北虎留下的如此清晰的脚印，这让摄制组所有人都十分惊喜。冯教授说，从脚印的新鲜度判断，应该是老虎2天内从这里经过时留下的，但是否就是我们要寻找的26号虎，仅通过脚印还无法确认。
3: 这个是个雄性的，
2: 这怎么判断呢？
3: 对于我们经常能看的话，一看它的大小，它的这种形状，大概轮廓就知道它是雄性还是雌性。就像男和女似的，它脚印也是，如果是男生一般看的比较魁梧，对不对？
2: 嗯。
3: 其实一个雄虎的它的脚印啊，我们有时候也时间长了，你就能感觉到它是那种很豪迈，很就是很粗壮的那种感觉。但实际上，我们通过一些科学测量也能了解到到底雄虎雌虎。所有的雄性，只要成年的雄性老虎，它都会它的电宽都要大于9.5厘米。
2: 嗯。
3: 所有的这个雌虎的，它的电宽小于9.5。
2: 嗯，那就是比如说幼虎的雄性的老虎，
3: 那它一定边上还有一只雌虎，它的母虎跟它在一起。
1: 带着些许忐忑和对神秘的26号虎的期待，我们继续向前。
4: 这是一份
1: 穿过一片密林的时候，又有了新的发现。
4: 你看，这就是一个虎排便之前它就刨的一个

0: 坑，这个很明显它是往后排，往后这个跑的这个坑。
1: 嗯。
0: 然后这片区域，这就是它、
1: 哦、
0: 对，这大坨就是它排的粪。然后因为这个阳光啊，或者是雨水冲刷什么的，它这个大概得一个月以上的时间了。
1: 时间比较久了。
0: 对对对，然后有点风化，这应该就是这个鹿科动物的一些毛发。
2: 是指甲盖。
1: 指甲。
0: 哎呦，这是
2: 鹿科动物的那个。
0: 鹿科动物。
2: 你看，这是
1: 脚。
2: 梅花鹿。
1: 哦，
2: 梅花鹿。
1: 它的这个指甲还没有完全的分解掉。
0: 这个
2: 它这个是消
0: 化
2: 了。
0: 比如说野猪或者是。
3: 关羽介绍说，老虎的主要食物是鹿科动物、野猪等，它们刨坑、排便都是在用刨痕和粪便的气味来进行领地标记。
1: 那我们一路走过来，其实看到的都是一些很新鲜的脚印儿哈。那为什么就是只看了这一坨这个比较时间久的这个粪便呢？没有其他新鲜的粪便呢？
0: 对，因为这个虎这种大型哺乳动物这种排便的时间它不是固定的。它跟它的身体状况以及它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来这个食物是否充足有关系。
1: 嗯。
0: 然后有时候它会排很小的一段，又有时候它会排像就这么一大坨这种。
3: 关羽小心翼翼地把虎粪装进样品袋，他说，通过虎粪可以提取老虎的遗传信息，从而了解它的遗传状况、健康状况等。继续前行的时候，冯教授忽然在一片看似很普通但散发出特殊气味的灌木丛前叫住了我们。
1: 这走过来之后，冯教授说，这边应该是老虎在这儿，
4: 对，标记
1: 啊、标记了一些标志。
4: 对，在这儿，你闻一下，在这儿第一口、
1: 哦、
4: 是不是还有
1: 一
4: 股很强烈的，
1: 有
4: 一股很强烈的，这叫啥，爆米花味儿。是不是
1: 因为它闻起来也没有特别臭，
4: 没臭，
1: 就不会像比如说我们平时见的那种动物那种尿的骚味，没有。
4: 对对对，没有。它这种呢、实际上你有没有像那个奶油花生，你进电影院吃那种特别浓郁的，突然有一股那种。
1: 您这么说还真挺像。
3: 冯教授解释说，老虎通常会把尿液喷洒在树干上，像这样喷洒在灌木丛上的并不多见，因此他也拿起了手机记录下了这个少见的情况。
4: 因为在树干上的喷洒的时间保留的尿液时间比较长，而在这个、在这个灌丛上有可能一场雨把它给全部淋掉了，也有可能被野生动物给吃掉了。
1: 嗯，
4: 所以说野生动物它实际上是它喷洒尿液做着标记，它刚才因为我闻到那个有很多化学物质，它有很多的一些化学气味的一些元素，它要需要消耗很多的一些能量才能合成这些，所以它是非常经济的利用这些合成的这些化学物来做标记。
3: 这个意外发现让我们感到似乎跟东北虎有了更近距离的接触，也让大家对寻找26号虎的期待变得更高。我们来到一处26号虎可能会经过的红外相机前查看。
1: 哇，好清楚啊。
4: 对，有一只白天的。
1: 嗯，天啊，所以它拍摄到的就是我们面前的这条路上它所经过的样子是吧？
4: 那就从这儿经过的。
1: 哇，
4: 离得很近。
1: 看到这个红外相机拍摄的这个老虎，就感觉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它从我们面前这样威风凛凛地走过去了。
4: 对对对，你什么感觉、假设这个老虎离你这么近。
1: 我很激动啊，
4: 激动，
1: 看到这个视频都很激动了、那这只26号老虎就经常在这片区域活动是吗？
4: 对对，这一块是它的经常出现的一个区域，这也是它领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1: 嗯，它的领地大概有多少呢？
4: 它以周围吧，几百平方公里吧。
1: 哦，还是挺大的一片区域的。
4: 它是雄性个体，它的家育面积通常比雌性面积要大不少。
1: 嗯，那它就是在这定居的吗？
4: 对。
3: 我们终于看到了26号虎的身影，它的体型庞大，肌肉很有力量。虽然只是从镜头前悠闲地走过，但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百兽之王的雄姿。冯教授说，和人类的指纹一样，每只虎豹的体侧也都具有独一无二的花纹。
4: 第一次发现这26号雄虎的时候是在2015年3月份的时候。
1: 嗯，
4: 那时候在这个地方还有另外一只长期定居的雄虎。
1: 嗯，
4: 当时这只虎呢，我们看是新从俄罗斯扩散过来的。
1: 嗯，
4: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在2015年8月份的时候，之前的那只定居雄虎就消失了。
1: 他是把它赶走了吗？
4: 也可能是他们之间相互的一个竞争。
1: 嗯，
4: 这只26号虎最后战胜了原来的那只雄虎，最后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到现在，这片区域只有这只26号雄虎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之前那只雄虎消失。

0: 死之后，他接管了死前那只熊胡子家玉，也接管了他的所有的死胡，也开始繁殖后代了。同时我们也发现他的后代在逐渐长大。
1: 冯教授介绍，野生胡的寿命通常大约在10到20年左右。当雄虎成年后，将远离出生地，寻找属于自己的领地；而雌虎成年后，它将在母亲领地附近建立自己的领地。有时候，母亲也会把领地让给女儿，自己到附近建立新的领地。
0: 在这个区域呢，这只雄虎，它的领地覆盖的3只雌虎的领地。
2: 那这3只雌虎也是不生活在一起的。
0: 你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老虎在野外是怎么生存的问题。实际上，对于同性老虎，通常我们说一山不容二虎。实际上讲的是同性老虎之间的关系。但是呢，实际上这句话还没有结束，除非一公一母。实际上，通常情况下，一只雄虎，它的领地会与几只雌虎的互相重叠。比如说，一只雄虎的话，它的领地200平方公里，如果3只雌虎加起来是600平方公里的话，那么一只雄虎会完全占领这个600平方公里。
1: 冯教授说，通过他们的长期观察，发现26号虎占领这片山林后，和这里原来的3只雌虎关系非常融洽，这就说明雌虎已经接纳了它。通过红外相机，冯教授他们不仅能够监测长期定居在这里的东北虎，还能实时发现陆续新来到这里的老虎。
0: 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7月17号，你看有一只虎，它在咬这个粉条香呢。
2: 所以这个拍到的就是对面啊，我看那边有一只粉条香，就是拍到了它在那边活动那个痕迹。
0: 对。
1: 从视频中看，这只老虎对于纸箱充满了好奇，试图用牙齿和爪子一探究竟。
2: 我们在视频里看到那个老虎咬的就是这一块，
0: 这就是老虎咬的。
2: 当时是从这个方向走过来。
0: 对，看到那个脚印和脚印方向。视频里面咱也能看得很清楚。你看它在这
2: 边的这个碎屑，就是它咬掉的这一块，
0: 咬掉的
2: 吐出来的这一块，可能。
0: 视频上我一看，对，
2: 这边
0: 下来。
1: 冯教授说，这只老虎目前还没有编号，是定居在这里的新来的雄虎，它的活动范围很大，跨越中俄两国，大约有几百平方公里。能够顺利监测到它的到来，得益于他们团队从2006年起，在这片约20000平方公里的虎豹分布区和潜在分布区，以3.6×3.6平方公里为一个单位网格，所架设的近3000台户外相机，通过每个点位的相机拍到的画面，就能清晰地了解虎豹活动的轨迹、种群状况、家鱼面积、繁殖情况等。2007年，红外线相机拍下了第一张中国境内的野生东北虎照片。十几年来，架设在这里的红外相机先后拍摄到多个珍贵的野生东北虎视频，为科研工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同时，根据这个监测网络，专家们也已经确认，目前中国境内共生活着27只东北虎、42只东北豹。这意味着未来中国野生东北虎豹种群的恢复已经有了一个好的种源。结束了寻找26号虎的踪迹，冯立民带领我们走上中俄边境，站在山顶可以遥望俄罗斯的滨海边疆区。这些年，冯立民和他的团队跑遍了中俄边境区域森林的每一个山林，向全世界证实了中国境内东北虎豹种群的存在和现状，并制定了中国虎豹种群恢复计划。而之所以把珲春作为最重要的核心区，正是因为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0: 我们可以看到，以这条带，实际上我们的右手侧就是俄罗斯的境内，然后俄罗斯远东境内，大格森林那边实际就是大海，距离不是很远，大海离这里距离也就是20公里左右。然后左手侧呢是中国境内，在这个区域看呢，森林实际上它是连续的，对于虎豹来说它没有国界，但在俄罗斯这一侧呢，虎豹的种群，在近些年它的增长速度比较快，也趋向于饱和扩散。
1: 我们看到的夹在森林中间的草地，就是中俄两国的边境线，同时它也是一条中国东北内陆的森林防火带，虎豹可以从这里随意出入。2017年，中国划定了149.26万公顷的面积作为东北虎豹在中国的家。
2: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珲春片区的一片树林里面。那我看周围的这个树也是非常的繁茂，树种也很多。这一片就是典型的针阔叶混交林，是吧？
0: 对，我们现在应该是处于整个的针阔混交林的一个核心的区域。这样的一个生态系统呢，它实际上是经历了数千万年的一个演变，然后形成了一个在亚洲东部，尤其是在中国东北地区形成一个地带性的、比较代表性的这个顶级的一个稳定的生态系统。
2: 以上看，
1: 针阔叶混交林是东北森林生态系统的主体，作为北半球温带的地带性森林，仅分布在北美东北部、欧洲东部和亚洲东北部。其中亚洲东北部的温带针阔混交林在演化过程中有非常独特之处。
0: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叫做黄柏、
2: 黄柏树。
0: 你看这个黄柏树很有意思，这是它的树皮，很软啊。
2: 是，
0: 明白。这树非常有独特，它是属于芸香科的树种。我们知道这个芸香科树种包括一些像橙子、橘子经常常见的，它实际上是一个起源于热带和亚热带的。但为什么在这个东北高纬度地区会有这种芸香科的植物存在呢？实际上这个是地球是整个环境在历史上变迁的一个反应。高纬度
1: 黄柏本是亚热带和热带的芸香科树种，却因为冰川期没有完全覆盖森林而被保留在温带的森林，这种现象被称作孑遗。在北半球温带森林中，只有亚洲东北部的森林才有这种现象。除了黄柏，我们都熟悉的人参、银杏等植物也都是孑遗物种。更新世冰期结束后，亚洲东北温带针阔混交林成为了一个复杂的物种基因库，从顶端的捕食者到丰富的林下生物，再到昆虫、苔藓，森林的每一片叶子、每一寸土壤都像是精妙的齿轮，组成一个完整而丰富的生物链，才供养出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东北虎。位于黑龙江省西北部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的大兴安岭，是中国地势第二阶梯和第三阶梯的分界线。这片高纬度的山脉中生活着驼鹿、雪兔、紫貂等400余种珍稀动物。2021年9月，内蒙古大兴安岭额尔古纳的第一场秋霜如约而降，一夜之间山林尽染，万物霜华。地处大兴安岭北端的额尔古纳迎来了一年中最绚丽的季节，额尔古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启一段探索之旅。
2: 我们从莫尔道嘎镇出发，驱车一路向东北进发，行驶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来到了这里，额尔古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深处的一个管护站。那保护区的周老师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季节啊，会是保护区的一级保护动物驼鹿的一个交配期，它们的活动呢会很频繁，那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可能会看到它们的踪迹。
1: 保护区的核心区是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干扰，核心区内部没有修建公路，护林员平日巡山主要靠双脚。
3: 这是驼鹿多年走形成的这个道，这是从这过来，驼鹿这是道啊，这道非常明显。从这过来，你看它把这个跟前这树都踩折了，没树了，
2: 然后走出了一条专门它走的路。
3: 然后头干啥了呢？它就直接就上这个啥了，这个泡子里去了。就上这个石
2: 这块
3: 石
2: 地里了，
3: 上这里去洗澡，要采食这个水草啥的。
1: 因为驼鹿的身形非常高大，所以在林木密集的森林里，它们所过之处往往碾压出一条明显的驼鹿道。
3: 这块这不是大驼鹿吗？你看看这驼鹿印子是吧？这是比较明显，这驼鹿你看，在这块这都挺明显的，这。
2: 一步一步踩上来，
3: 对，踩上来。它有时候就吃这个嫩草，有时候也吃这个就是跟前这个树枝的，
2: 这些树枝，这些是什么树枝？
3: 这个柳树树枝，这都它吃的最后剩下这么一块痕迹，一会儿那侧就比较明显了。
1: 驼鹿是额尔古纳保护区最典型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驼鹿日常食物的种类有70多种。一只成年驼鹿每天要吃掉20多公斤食物， 大兴安岭的丛林湿地里，丰富的水生植物、树木的嫩枝、树叶，甚至树皮，都是它可口的食物。为了监测和记录保护地驼鹿的种群活动情况，

0: 朱明2019年开始在这个池塘周围布置安装了3台红外摄像机，每隔一段时间会来观察考取里面的素材。
1: 你看这个陀螺了，看
2: 哦，没有脚，
1: 没脚，没脚，这是瓷陀螺。
2: 非常有趣，就是它完全把头没到了水里面。
1: 对，
2: 它真的，它在干嘛？
1: 它吃着其中的烂泥，身体一些个就是矿物质。它有时候把头伸在这里头，要一走一几分钟，它都不上来。
2: 那这个水都只没到了它的腿，所以说它整个躯体还是很庞大的。
1: 挺庞大的，身躯能达到长是2米6到2米4，高是能达到。1米8左右。
2: 那个高最高是到哪儿？是身体还是脑袋？
1: 它就主要是它的后背啊。
2: 后背。
1: 哎。对，那么高，就是从脚到后背就那么高。
2: 从脚到后背可能跟我站到这儿差不多，然后再想想它的脑袋，哇，就是整只，在如果在我面前的话，我可能会很害怕。
1: 那是巨森林中的巨无霸。
0: 驼鹿是世界上体型最大、身高最高的鹿，它的肩高能达到2米。高大的身躯和4条长腿与骆驼相似，肩部高耸，又像骆驼背部的驼峰，因此得名驼鹿。让人意外的是，这个重达500-600公斤的庞然大物动作却相当灵活，它是天生的跳高和潜水游泳健将。这个碧水金睛兽能潜到5-6米深的水下去舔舐天然岩矿，还能拖动半吨重的身躯一跃而起去吃高处的树叶。因为驼鹿庞大的身躯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所以它一天除了喝水睡觉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在觅食。离开水源地，我们向丛林深处行进，希望能收获更多的惊喜。秋季，大兴安岭的密林间积蓄了一年中最丰沛的水量，水量丰沛的溪流穿行于山谷林间，森林内盘根错节的植被保持了水土不被流失，所以这里的溪流因为不携带沙土而清澈透底。丰富的水源孕育着无限生命的可能。朱明带领记者来到了一片桦树林，他告诉我们，这里就是驼鹿的栖息地。
2: 这个是什么呀？
1: 这个就是驼鹿的鹿角。
2: 哇，
1: 你太有福气了，中奖率真高呀。
2: 我刚刚一低头，我看这个颜色，我就以为是个树枝，没有想到竟然找到了一个鹿角。这是驼鹿的鹿角吗？
1: 对，驼鹿每年呢，它都脱一次角。你看，它这块都是比较是新鲜的，就是今年刚脱的。
2: 哇，
1: 嗯，
2: 还没有找到驼鹿，但是已经找到了它身上的一个角了。
1: 嗯。
2: 摸到这里，这个还是比较硬的，所以他们这个脚其实也是他们的骨骼，是吗？
1: 对对，就是。
2: 那为什么会脱脚呢？
1: 就是跟它的基因作用的，遗传基因作用的。等到这个就是3到4月份，这之前，然后呢就是它这由于激素的作用，然后就是颅骨和这个脚骨就产生离层发痒，有时候撞石头，有时候撞树，唰一下就掉下来了。
0: 驼鹿这种巨鹿的鹿角也堪称鹿角王，脚的形状与其他鹿类不同。不是枝杈形，而是扁平的铲子状，脚面粗糙，从脚膝向左右两侧各伸出一小段后，分出枝干水平方向伸展，中间宽阔，很像仙人掌。在8-9月份的发情期，雄壮伟岸的鹿角变成了雄性驼鹿展示实力、向对手示威决斗的武器。
2: 那这样，它是每一年都会这样换脚吗？都会长新脚出来？
1: 对。但是这脱了脚之后呢，就一个月左右，然后又长出绒脚来了。这个绒脚它上面有层皮，这个呢就是它的就是这脚了以后，现在它皮都已经脱落了，
2: 只剩
1: 脚趾化了，对，
2: 只剩骨骼。
0: 驼鹿脚的长度最长的可达180厘米，也就是能长出一个成年高个男子的高度，重量可达30千克至40千克。小雄鹿从半岁就开始生出单只脚。驼鹿角每年会脱落一次，一个月后再长新脚。
1: 驼鹿呢，与其他鹿类动物呢，还有不同的地方。
2: 嗯，
1: 首先，它的就是这驼鹿呢，它有一个下颌线，长在就是这个下巴壳下边了一个肉坠。雌性的呢，就是一个线，这个，然后雄性的呢，就是比较这个发达、挺大的这么一个包啥。
2: 那它的作用是什么？
1: 它作用呢，主要是呢，抗感染，具有免疫功能。
0: 物竞天择。每一种动物在生存压力的挑战下，都会在进化过程中扬长避短，进化出不可思议但是有益于物种生存的

器官或基因，帮助他们在自然界的瞬息万变中适应环境，繁衍生息。一路的寻找虽然没有看到驼鹿，但是我们看到大兴安岭茂密的森林、丰富的水源和食物，为驼鹿提供了繁衍生息的最佳栖息地。天光熹微的水塘边一片静谧，偶尔有小鸟或秋虫划过水面的声音。周明告诉我们，这里是马路清晨经常出没的场所，

0: 颜色比较浅，
1: 通体灰色，然后是裂毛，是颜色又深一点，棕色，然后挺长的，30-40公分那么长。这是成年公鹿，成年公鹿它至少在6岁以上。
2: 马鹿属于北方森林草原型动物，是仅次于驼鹿的大型鹿类，因为体型像骏马而得名马鹿。东北马鹿栖息于海拔不高、范围较大的真苦混交林、林间草地或溪谷沿岸林地，它们主要在白天活动，特别是黎明前后的活动更为频繁。
0: 我们现在就是来到了早上拍到马鹿的这个山坡边上了，就大概刚才我们拍到的就是在这样一个区域范围内，他们在这儿活动吃食。
3: 对，就在这林边。
0: 他喜欢生活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1: 他针叶林、针阔混交林，还有干旱阳坡，包括湿地，他都去。也喜欢去湿地吃那些嫩草，喜欢上干旱阳坡吃那些嫩草，他的适应性特别强。
2: 和大多数丛林动物一样，马鹿选择生境的各种要素中，隐蔽、水源和食物的丰富尤其重要。大兴安岭丛林中的熊、狼、猞猁等猛兽都可能对马鹿造成威胁，但因为马鹿性情机警、奔跑迅速，而且体大力强、好斗，又有巨角作为武器，所以很少有好事者来袭击成年马鹿。
0: 这边相当于草甸特别多，是吧？
3: 对。
0: 啊，什么样式？
3: 哎呀，那是狍子。
0: 狍子，哎呀，好快呀、啊，跑过去了。
2: 就在说话间，一只狍子飞快地从我们的镜头前掠过。
0: 所以就是，哎，在森林里面这种偶遇就很奇妙。我们在这边走，可能身后或者是旁边就会有这样的森林里的精灵在我们旁边跳跃过去。
2: 大兴安岭巨大的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奠定了它在中国陆地生态系统与森林碳汇领域中极其重要的地位，承担了极为重要的碳源与碳汇使命。
4: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尹媛。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乡村反诈进行时，今天为您播出正品还是仿品，一双鞋垫说出实话。法律讲堂今天为您带来身份证外借莫名成老赖。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网购被退回的商品同样要经过质检。质检员小张一直负责检测鞋类产品，每双鞋的检测要点他都烂熟于心，再微小的差别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这一次，小张发现自己手里的这双鞋虽然外观和正品非常像，但是鞋舌、鞋垫这些关键细节和正品有着明显的不同。随后，按照流程，这双有问题的鞋子被打包封存，交给了品牌方做专业鉴定。经鉴定，这双鞋并没有达到正品标准，确认为假冒产品。好好的一双正品鞋，怎么退回后就变成了假冒产品呢？这其中究竟经历了什么？乡村反诈进行时，一起来听正品还是仿品，一双鞋垫说出实话。
0: 这里是某电商平台的退货商品仓储区，根据该平台的运营管理规范，所有被退回的商品在运抵该仓库后都必须由专业质检人员逐件进行检测。
3: 快递小哥上门去和用户取件，在取件的过程当中会做初步的核验。初步核验呢，主要就是集中在外观以及外包装上面。在退商品退回到我们的备件库，也就是用于接收商品的售后仓库时，就会去确认看这个商品拆包核验商品是否存在异常。
0: 在鞋类商品拆包工作台上，质检员小张熟练地打开了一个包裹，里面是一双知名品牌的运动鞋。然而仔细查验后，小张不由得眉头紧锁，他发现了一个异常情况。
3: 外包装上面是几乎和这个真品保持一致的，但是在细节的部分，尤其是在材质上以及做工上面，是和真品存在明显出入的。
4: 质检员小张呢，一直负责检测鞋类产品，每双鞋的检测要点他都烂熟于心，再微小的差别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这一次，小张发现自己手里的这双鞋呢，虽然外观和正品非常的像，但是鞋舌、鞋垫这些关键细节和正品有着明显的不同。随后，按照流程，这双有问题的鞋子被打包封存，交给了品牌方做专业鉴定。鉴定结果显示，这双鞋在材质、工艺、核心部件等方面都没有达到正品标准，确认为假冒产品。那么，这双鞋是被谁退回来的？问题是出在了销售环节，还是出在消费者环节呢？随着调查的逐步推进，最终结果显示，这双被查获的假鞋背后，竟然隐藏着一个组织严密的团伙。
0: 在确认那双被退回的运动鞋是假货之后，该电商平台立刻启动了针对该品牌运动鞋售前、售后全流程的回溯调查。
3: 调取了我们发货和配送过程当中的监控和记录，确认送到用户手中的是真品。
0: 由此，该电商平台推断，这款运动鞋应该是在消费者签收之后出现的问题。
3: 因为往往会有消费者，比如说寄错了，收货过程当中我们有专人专岗，叫做异常处理专员，他会和消费者进行沟通，看是否存在错寄漏寄的问题。
0: 可当处理专员拨通消费者留下的电话号码时，电话那头却始终无人应答。而据快递员回忆，当时他上门取这单退货时，根本就没有见到退件人本人。
5: 退货的时候他们是不经过快递员的，跟快递员是不接触的，只能是放在快递柜里面，等于说快递员根本没办法去跟那个这些嫌疑人做一个正面的接触。
0: 后台数据还显示，这位消费者购买的该品牌运动鞋不止一双，而是前后下单了两双，并且最终都选择了退货。不出所料，经过鉴定，另一双被退回的运动鞋也是假的。
6: 在短时间内集中频繁的下单和退货，而且下单后收到货后一到两天内就会把货物假货退还。
0: 据该电商平台的工作人员介绍，为了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在快递员初步查看并取回退货商品后，平台就会第一时间将货款退还给消费者。
3: 采用的理由都是七天无理由退货，在描述当中都是说自己不小心买错了，希望能够退货。同时呢，拍了一张商品的正面的照片，只提供了正面外观的照片，没有提供这个鞋底或者是侧面的一些特征信息。
6: 购买的鞋品和退换的是一致的，比方说颜色、型号一致，它还有码数一致，它就可以完成退换。因为快递员是不具备鉴别真假的能力的。
0: 如今这两双被退回的运动鞋都已经被鉴定为假货，这也就意味着那位始终未曾露面的消费者以退货的名义凭借两双假鞋获得了两双正品鞋，订单金额合计高达6000余元。
3: 这次预警的商品它是一款比较高端的运动鞋，它的价格的话是在3000到3500这个区间，本身这个品类的商品它的品质是比较高的，它的售后的情况基本上都比较低。
0: 那么这名消费者的行为到底是个体行为还是普遍现象？该电商平台的风控部门进一步梳理了该品牌运动鞋的下单、售后等多维度数据，发现了更多异常情况。
3: 我们通过大数据深入去看，发现是有23个不同的账号在几乎短时间内发起了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使用的退货理由以及退货时提供的照片依据等都是非常相似的。
7: 这些订单是大量的、多次的进行退换货，而且退的都是假货，退货的频率十分的高。
0: 该电商平台的处理专员尝试联系这些账号留下的电话时，要么是空号，要么无法接通。经过初步统计，这些账号共下单50余笔，总金额近15万元。为了尽快挽回损失，电商平台第一时间向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报了案。接报后，经过初步研判，上海宝山警方认为，这是一起典型的买真退假式的电商诈骗案。随后，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刑侦支队迅速成立专案组，聚焦这些异常退货订单，围绕物流轨迹、账号资金流向等关键信息展开全链条侦查。
5: 难点就是要确定这些账号的使用人到底是谁，把那个正品啊换成假货的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们关键是要明确这个账号后面的人是谁，就是大量的工作都花在这个上面。
8: 他们每次购买时都会使用不同的名字，然后寄到不同的地址，全国各地，大概有5-6个省份都有。
0: 侦办民警发现，这些收货人的姓名全都是虚构的，而所谓的收货地址更是遍布不同省份的众多城市，而且大部分都是代收点、快递柜或包裹驿站。
5: 他们那个在下单和那个退单的时候，他们也会去做一个那个风控，不管是收货还是那个退货的时候，他们都会避免和京东的那个快递员去进行一个接触，防止被他们发现。
7: 京东的快递员见面的时候，有时候还会拍照嘛，货物送到以后会对那个货物的那个接收人进行拍照，所以他们尽量是避免跟快递员进行接触，防止自己的照片出现在京东的后台。
0: 在梳理这些异常订单的退货信息时，侦办民警注意到了一个蹊跷的细节。虽然这些订单下单时的收货地址遍布各地，但其中大部分订单都选择了异地退货，而

0: 且退货地址相对集中。
1: 他们退货的地址有惊人的相似，主要集中在浙江、福建两个具体的地址。
0: 综合研判之后，上海宝山警方决定以浙江、福建两处退货地址为突破口，倒查假货来源，进而追踪藏身幕后的实际退货人。与此同时，另一组侦办民警也从嫌疑账户的资金流向数据里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
2: 你看，就在这笔流水支出之前的前几秒，就有一个相同几乎相同金额的人，一笔款项达到这个账户里面了。2025年9月19日23分31分38秒，收到的这个106账户给打进来的3189，在51秒，这同一分钟内，他这个钱就付给京东用来买这个货了。后面的也是的，类似的操作一直在重复，一直在重复。也就是说，这个买手大概率是别人给他，让他买的，对吧？
3: 就是有主犯给他打了钱。
2: 有别人再给他打钱，让他来买。对，你看这里也是一样的，这几笔都是一样的。
3: 还有，他们是相同的支付账号。
2: 你再看他支付账号，都是一模一样的，106，都是以106结尾的一个微信支付账号，是有一个人指挥他去做这个事情的。然后我们就可以初步确定，这个付给他们钱的，让他们来买货的人，就是我们的主犯，这次主要的一个犯罪嫌疑人。
1: 他们的资金在平台购买商品之前都会有一个异常的信号，就是有一笔资金会提前打到他们的账户里，打完钱他们在几秒钟之内或者十几秒钟之内就会在某电商平台进行下单。
4: 最后通过数据分析发现，这些账户的实名身份要么就是亲属，要么就是朋友，之间是有互相的资金关联和轨迹关联的。我们初步判定，这些人可能就是以团伙的形式作案。
0: 据此侦办民警推断，这些下单的所谓消费者实际上只是充当买手的角色，而在他们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指挥全局的幕后操纵者。
1: 这个打给他钱的账号可能就是这个犯罪团伙的主谋，打款的账号都是相同的一个账号。我们就对这个账号进行了主体查询，锁定了一个犯罪嫌疑人，名为易某。
5: 上海宝山警方初步调查显示，嫌疑人易某1999年出生，河南人，长期居住在浙江杭州。警方前期掌握的两个假货退货地址，其中一个就位于易某的出租屋附近，而经过秘密调查，侦办民警确认实际发送假货的人正是易某。掌握了相关证据后，上海宝山警方集中收网，将嫌疑人易某以及多名充当买手的团伙成员一举抓获。那么，这个涉嫌买真退假的电商诈骗团伙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呢？他们退回给商家的假鞋是从哪里获得的？被调包的真鞋又去了哪里呢？上海宝山警方以嫌疑人易某为突破口，对此案展开了调查。
0: 几部手机，多个账号，他妄图空手套白狼。
6: 我没想到是直接就算是犯罪的，我是想着钻漏子，然后就是捞一笔赚一笔就停手。
0: 远程遥控，多地下单，诡秘伎俩能否瞒天过海？
4: 以年轻人居多，然后分工明确，有一定的隐蔽性。
0: 面对警方的讯问，易某称他没想到自己的行为竟然涉嫌犯罪。
6: 我没想到他是直接就是那个算是犯罪的。我当时我想着是，如果真到那一步，平台查到我，平台就是找我索赔嘛。他要是什么真要是闹到什么起诉那一步，我肯定也会赔。因为最开始我是想着能钻漏子，然后就是捞一笔赚一笔就停手。
0: 据易某交代，他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杭州工作，因为特别喜欢运动鞋，便开了一家网店，通过倒卖一些知名品牌的运动鞋来赚取差价。
6: 平台在活动价的时候，然后低价购入，然后再以市场价来售出。在双十一或者说618这样的活动，他会打折扣，然后我们批量进批量下，然后他会有一个

0: 差价在。
1: 易某说，在他经营网店的过程中，曾经发生过一次失误，正是这次失误让他发现了一个可以利用的漏洞。当时他买错了一双运动鞋，本想退货退款，却因一时疏忽将另一双价格较低的鞋给退了回去。
0: 退款成功了，后来就发现如果是全新正品的能退，那是不是就是一些那个像一些次品或者说那个仿品它也能退，后来就钻研，就动了歪脑筋了。
2: 只认为这个东西没什么大问题的，你到时候找到我，我就说我放错了，我拿错了，最多大不了赔钱，就抱着这种心态。
1: 随后易某为自己设计了一条所谓的致富门路，先在电商平台高价买入正品运动鞋，再申请退货退款，并将之前低价购买的同款假鞋退还给电商平台，最后将获得的正品鞋拿到二手电商网站进行倒卖，从而谋取暴利。
3: 他们在选品的时候就会选一些比如说流通性比较高的，比如说是热门款或者硬通的这些商品，才能保证这些东西是肯定是有人会去接盘去收购的。
4: 销售情况不太好的那个商品的话，他自己在那个销赃的时候根本没法把那个换来的那个正品那个很快的出手，因为他还要回笼资金的，所以他们一般紧盯的都是那些那个价值比较高又比较畅销的那个产品去那个作案。
1: 为了避免退回的假鞋被电商平台工作人员识破，易某还交代他在购买假鞋时颇费了一番功夫。
0: 假货就是在电商平台上找的，他不是就百十块钱几十块钱那种，那个单价两三百，就是普通人买的就感就是跟外观上那看不出来，就跟你买赝品一样，那个不会带出一眼假那么尴尬。
3: 其实他们成本其实是不高的，他们通过微商或者闲鱼这些平台在网上购买这些那个低价的仿品，假货的价格和真货差了好几倍不止，他们即使选了质量高一点的假货，在替换成功之后，他们的收益也是不菲的。
1: 为了躲避电商平台的监管，易某还寻找了多人来充当买手。
3: 分两种，一种是账号借过来以后由我来操作，操作完以后再把账户还给人家；另外一种就是跟人家说我把钱转给你，帮我代下单一些东西，这时候就有账号的实际那个注册人来进行下单了。
4: 一般是从他那个朋友，他身边的那个同学啊，或者亲朋好友那边，找他们要那个京东账号，如果他们没有，就会让他们那个去注册，然后同时给他们一定的好处。
1: 据易某供述，每下一单，他都会给这些所谓的买手几十到上百元不等的好处费。在利益的诱惑下，他很快就发展了包括朋友赵某文、陈某贤在内的几名固定买手。
2: 买手只需要登录不同的账号，将正品购买到不同的地址，他的任务就完成了。他们收货地址，肯定是不会写自己家里面的地址，而且会经常更改。
3: 这一般现在有些快递会寄到一些快递的那个寄存点，然后呢是可能过了一两天才去拿，就是为了防止就是民警会根据监控发现，哎，到底是谁取走了这些快递。对，
1: 收到正品运动鞋后，这些买手会第一时间将其转寄给易某，而此时易某会同步购买相同型号大小的假鞋，为接下来的偷梁换柱做好准备。
4: 包括鞋子的颜色，包括那个鞋子的那个尺码，这些他会都做一个核对，并且在那个换的时候，他那个包括那个包装，或者有些时候他有一个那个吊牌，像这种吊牌他们也会事先准备好，然后那个再那个放回去，就让那个真的鞋和那个假的鞋就看起来一模一样。
1: 完成调包后，易某便利用电商平台设置的7天无理由退货规则申请退货退款，于是价值仅两三百元的假鞋被退回给平台，而3000余元的正品价款被退回到他们的购买账户。至于那些正品运动鞋，则被易某拿到二手电商平台进行转卖。
3: 他们在标价的时候都在商品描述里面写明了是真品，然后全新未拆封，然后 然后在被害在购买者去购买的时候，经询问的时候，他们也会说这是他们有正常买的，买了以后觉得不需要了，所以才在其他平台上出售的。
4: 像他们销赃的时候，一般是按照那个正品价格的那个8.5折到9折，这样的话更利于他们销赃，但是对他们那个利润的影响其实并不大。那人家那个看到那个，一个是那个正品，第二个是那个又比那个正式的产品会便宜10%到15%的情况下，人家一般那个购买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等于就是空手套白狼。
1: 暴力驱使下，易某愈发肆无忌惮，到后来他甚至不再亲自验货调包，而是通过网络指挥远在福建莆田等地的假货供应商直接完成退货，
5: 直接由他对接的那莆田方的那个犯罪嫌疑人直接帮他发到京东平台，然后真货他直接收货以后，他只要放在快递那边，他有了单子能卖掉了，他直接也是从快递那边直接发货发给不知情的那些购买人就行了。
0: 我最开始检查过呀，我后来就不需要每笔都检查了，因为我不需要再到我这儿中转一下，就会耽误物流时效。
1: 以易某为首的这伙嫌疑人以为找到了一条可以快速致富的捷径，但实际上他们的行动只持续了不到一个月，就被电商平台发现了端倪。
4: 像这帮人，他们是那个等于说是那个是在那个大规模的去那个购买退然后再去换，等于说是已经是把这个作为一种那个职业，那个所以说那个他们那个涉及到账号的量都很大，包括那个购买和退货的数据也是比较多的，很频繁。
6: 对于不管是我们售出的商品还是退回的商品，我们都会做好质量把关，做好一物一检，依托于大数据的分析和洞察，对于异常的商品都能够快速的识别和发现，最终的目的呢就是为了防止问题商品二次流入市场，从而保护好我们的消费者权益。
1: 通过与电商平台展开协作，依托大数据研判，上海宝山警方进一步开展扩线侦查，又陆续发现了多个采用类似模式的违法犯罪团伙，作案领域涉及高端服饰、电子产品等多个门类。
3: 打击了买真换假的团伙有8个，涉案的金额有200余万，涉及到的人员有二十余人。我们总结下来，他们的特点有以年轻人居多，然后有品类比较固定，就是高价值的奢侈品、电子产品，然后分工明确，有一定的隐蔽性。
4: 这种犯罪行为其实那个对商家的伤害其实是很大的。那如果万一那个商家一直被这样的人薅羊毛，导致他那个商家的亏损，其实那个最后损害的是那个所有那个消费者的利益的。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这边公安机关肯定是要严厉打击的，要及时打击打早，然后那个让他们不能形成一个规模。
7: 据上海宝山警方统计，此类案件的嫌疑人多为20-30岁的年轻人，他们熟悉网购流程，落网后大多辩称只是贪小便宜耍小聪明，钻了7天无理由退货这个平台规则的空子，一旦被平台发现，他们觉得及时的赔钱就可以了。那么利用电商平台设置的7天无理由退货规则来实施买真退假，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应该如何定性？是民事纠纷还是涉嫌刑事犯罪呢？界限又在哪里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曾文。

0: 上呢，那么对于行为人来说，他至少是个不当得利啊。那么这里面他后面要把自己这个扣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真货要退还给商家，或者说把他这个变现之后得来的价款要退还给商家，这个涉及民事纠纷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们会看到这个案子当中，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民事纠纷，它还涉嫌刑事上的犯罪，那就是诈骗。对于诈骗来说，它有一个特定的行为结构要求，实施欺骗行为，让对方产生错误的认识，进而基于错误的认识呢，处分自己的财物。那么行为人呢，取得财物之后，导致被害人有所损失。在刑法当中，我们会看到诈骗罪的对象呢，法条表述的很简单，叫做财物。但是在我们理论上和在实践当中，都把这个财物呢，做了一个比较广义的理解，它既包括实实在在的物体，它也包括呢财产性的利益。像本案这样，由于我把假货退给了商家，那么商家就自以为呢，哎，我好像收到了真正的退货，那么我把货款打过去之后，我就不需要这个买方呢再给我去退还所谓的这个真货了。那么这个不需要他退还所谓的真货，实际上呢，就是通过被欺骗免除了买家的一个退货的义务，那么就导致商家呢实际遭受了损失，那么这样的损失也是实实在在的经济上的利益，那么它完全符合了诈骗罪的行为构造。啊，所以我们会看到有一些民事上的纠纷，它并不是说只靠民事途径解决这个案子呢就处理完了。如果它符合了我们刑法当中的某一个犯罪的成立条件，它不欠缺犯罪的成立条件的话，那么这样一起案件既可能涉及民事纠纷，还有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 7天无理由退货，不是无理退货，利用平台漏洞实施诈骗，终将面临法律严惩。同时，各大电商平台也应该加强退货验收环节的检测验收能力，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广大消费者呢，更要坚守诚信底线，切莫因一时贪念承担巨大代价。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男子购买婚房时意外发现自己成了老赖，无法办理购房贷款。几经查询，发现事情的源头只因一次身份证外借。男子的老赖身份能否被解除？法律讲堂一起来听身份证外借莫名成老赖。
7: 老赖这个词啊，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人们常以此来形容欠钱不还的失信人。在法律层面上，一旦被列为失信人，不仅会影响到本人的生活质量、交通出行等，也会影响子女。而我们今天案件的主人公周伟，明明没有欠钱不还，却被列为失信人，成为了老赖，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周伟今年32岁，在一家外贸公司上班。由于他工作经验丰富，业绩出色，工作态度严谨，领导啊十分看重。前不久啊，被公司高层提升为小主管。提升为主管后啊，周伟的工资啊 自然也长。

0: 周伟将手中的资料交给工作人员后，工作人员却告诉周伟，您上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无法办理贷款手续。听到这个消息，周伟难以置信，对工作人员喊道，怎么可能，你们肯定弄错了，我从来没有欠过款啊。于是周伟当即要求银行查清真实贷款人，消除自己征信的不良记录。可银行人员笃定地告诉他，经过反复核对身份信息啊，您确实有11万元的欠款没有归还，您现在是啊失信被执行人，如果您有疑义，可以去当时判决的法院调查核实。震惊之余，周伟立马登录法院官网，输入自己的身份信息后啊，法院网页中赫然显示着周伟确实在失信人名单上。
1: 周伟百思不得其解，自己从未找人借过钱，更别说欠钱不还了，怎么就成了失信被执行人呢？为了尽快弄清事情真相，周伟赶到了相应的判决法院，向法院相关工作人员进行询问。
0: 经过一番查询，工作人员告诉周伟，判决资料中啊，清清楚楚地记录着5年前周伟与某机械公司签订了挖掘机买卖合同，由于周伟未按时付尾款，2年前机械公司便将周伟告上了法庭。法院开庭当天，周伟本人并未到庭，最终法院缺席判决。最终法院判决周伟需向机械公司支付7万元尾款和4万元违约金，共计11万。自判决生效起啊，至今已经过去了2年，周伟依然没有还款，所以周伟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这就奇怪了，既然周伟欠款不还，为何2年过去了，周伟从未发现自己是失信被执行人呢？原来啊，周伟平时工作繁忙，就算是节假日也从未出过远门散心，更别说购买飞机或高铁票了。再加上周伟生活非常节俭，没有高消费行为，更重要的是啊，2年前周伟更换了手机号码，所以啊，周伟这2年啊没有接到过任何的催债电话，欠下款还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事情，周伟自然就毫不知情了。
1: 周伟看到自己确实成了失信被执行人，很是震惊。按照法院工作人员所说，欠款的挖掘机购买合同是自己5年前签订的，可当时自己刚参加工作不久，哪有钱买挖掘机呀？更谈不上签相关买卖合同、掏首付款以及收到挖掘机后故意拖欠尾款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0: 此时周围的心情十分的复杂，一方面他不知道自己莫名悲伤的欠款到底从何而来，又该如何解决这场突如其来的债务官司。另一方面，自己和女友一直是感情稳定，自打升职后他就已经和女友承诺会买房结婚，现如今房子买不了就算了，女友要是知道自己是失信人，会不会提出分手呢？周伟在街边坐了许久，思绪万千，回到家中已是深夜，一进家门，女友丽丽便关切地询问周伟，你怎么了？从下午开始你电话也不接，消息也不回，发生什么事了？看到丽丽红着眼圈说着关心自己的话，周伟再也绷不住了，他瘫坐在地上，抱头哽咽道，对不起丽丽，我娶不了你了。在丽丽的追问下，周伟向丽丽道出了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听完周伟的讲述，丽丽眼神坚定看向周伟，既然你说没有，那咱们也不能平白无故受了这种冤屈，你别急，

0: 可是该从何查起呢？女友丽丽觉得，既然法院能判决周伟需支付机械公司尾款，那就说明对方是清楚周伟身份信息的。丽丽让周伟仔细回想，他是否曾泄露过身份信息。在女友丽丽的提示下，周伟突然想起来一件重要的事情，或许能揭开这个谜底。
1: 迷茫中的周伟突然记起，同学华子曾借用过自己的身份证，
0: 自己莫名背上欠款的事一定和华子有关。
1: 周伟无法联系上华子，便向检察院求助。就在案件调查稍有了进展时，又突生变故。
0: 检察官却发现那份合同原件凭空消失了。
1: 案件陷入僵局之际，检察官意外发现那份挖掘机合同里竟然有一个担保人，叫贺小虎。那么这个贺小虎是谁？他与本案到底有何关系？
0: 5年前，周伟在老家工作的时候，有个叫华子的高中同学曾借用过他的身份证，声称办理一张手机卡。周伟在校时和华子关系还算不错，对于华子的请求周伟没有多想就答应了。后来周伟由于事业规划问题，辗转到了临时工作，也渐渐忘记了这件事。此后两人再没有任何联系。想到这里，周伟感到脊背发凉，莫非自己被华子算计了？于是周伟赶紧联系华子，却发现他电话已经停机，发微信也提示已被华子拉黑。周伟想通过其他同学找到华子，却发现近几年谁都联系不上华子。周伟隐隐觉得自己莫名背上欠款的事一定和华子有关。周伟联系不上华子，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是华子从中作梗。走投无路的周伟决定寻求律师的帮助。
1: 周伟怀疑自己背上欠款和华子有关，但律师表示这一切都是周伟的猜想，并不能作为证据。现在唯一的突破点就是当时以周伟名义签订的那份买卖合同，看看能不能从中找到蛛丝马迹。可是该从哪儿找到当年那份合同呢？即使找到了，这份合同又真的能帮到周伟吗？
0: 律师告诉周伟这种情况需要去检察院求助。周伟不解地问道，检察院都是指控犯罪的，我的案件找检察院有什么用呢？周伟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检察机关民事审判监督。我们一起来看看，检察机关民事审判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已经发生效力的判决、调解和裁定，发现在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依法提起对案件进行重新审判的监督程序。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第二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通过办理民事诉讼监督案件，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第三条规定，人民检察院通过抗诉、检察建议等方式对民事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由此可见，检察机关的民事审判监督不是民事诉讼的审判程序，而是审判监督程序。在审判程序结束后的纠错程序，是宪法、法律赋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中，如果周伟认为法院的裁判错误，可以请求检察院履行监督职责，依法提请抗诉或者提出检察建议，以帮助他查清真相。听完律师的解释后，周伟立刻和律师带着材料去了检察院。他们向检察官讲述了事情的经过，申请检察院对挖掘机买卖合同的案

0: 案件予以监督。敏锐的检察官立刻捕捉到案件中的异常，他们分析后认为这属于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责范围，并为此立即开展摸排工作。受案后，检察官向法院调取了当时民事判决案卷存档的合同复印件，检察官发现买卖合同里的签名与周伟本人的签名字迹存在明显的差异，这说明案件确实存在问题。经过多次调卷审查，检察官发现了其中的蹊跷。为了查清案件中的端倪，检察官立即前往那家公司调取合同原件。可调取合同原件谈何容易啊！一开始为了不引起该公司的警觉，检察官只说是查阅涉案挖掘机在银行的贷款情况。得知检察官的来意后，该公司法务人员很快就找出了该笔业务的资料盒。
1: 检察官从资料盒里查到了当年购买挖掘机的合同原件，心中一阵暗喜，想着只要经过笔迹鉴定确认不是周伟的笔迹，案件真相就会水落石出。可没想到还没等进行笔迹鉴定，意外就发生了。
0: 然而就在检察官开具调取合同原件手续的过程中，该公司的法务人员突然提出调取资料盒要先请示领导，并将调取的一叠资料随身带离。待公司法务人员返回后，检察官却发现那份合同原件凭空消失了。在检察官的一再追问下，该公司法务人员承诺会催促领导尽快答复，检察官只能无功而返，案件一时间陷入了僵局。无奈之下，检察官再次将目光投向判决法院存档的案卷材料。在案卷材料中，检察官发现了另一份证据，按揭贷款担保服务协议，上面列出的担保人签名为贺小虎。这也就是说，如果周伟无法按时偿还贷款，贺小虎则需要代为清偿债务。得知这一线索，检察官立即联系了周伟，问他是否认识这个担保人。但周伟告诉检察官自己根本不认识这个名叫贺小虎的人。那么为何贺小虎会承担这份买卖合同的连带清偿债务责任呢？检察官认为找到贺小虎或许就是此案的突破口。几经周折，检察官终于联系上了贺小虎。起初贺小虎并不配合，检察官问他是否认识一个叫华子的人，贺小虎闭口不答。检察官立马改变策略，转而问贺小虎，既然你是该笔贷款的担保人，周围现在也并未还款，那你一定也收到了代为偿还债务的信息吧，你积极配合我们之后，我们可以帮助你化解矛盾，同时也能让无辜的人免去不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在检察官不厌其烦的释法说理下，贺小虎逐渐打消顾虑，向检察官交代了实情。那么当初借周伟身份证的华子和此案到底有没有关系呢？华子和贺小虎又是否相识呢？
1: 挖掘机销售员华子为提高销售业绩，竟冒用高中同学周伟的身份证与客户贺小虎签订合同。
0: 当贺小虎询问谁来代为签订合同时，华子只是浅浅带过，说是朋友代签的合同。
1: 不料贺小虎资金出现问题，无法按时交付购买挖掘机的尾款。
0: 贺小虎由此和机械公司撕破脸皮，从拖欠尾款演变成拒不支付尾款，
1: 周伟由此成为老赖。那么冒用他人身份证签订的合同是否有效？周伟最终能否摆脱老赖的身份？
0: 原来5年前贺小虎需要购买一批挖掘机，但由于当年购买挖掘机有地区限制，挖掘机只能在本地购买和销售，

0: 科小虎就无法购买到外省物美价廉的挖掘机。恰逢此时啊，科小虎在一场酒局上认识了华子。华子是该机械公司的销售人员。华子告诉科小虎，他们的机械公司为了提高销售量，默许华子等销售人员采取代签合同的方式来规避购买挖掘机的地区限制。也就是说，销售人员负责在本地找人代签购买合同，贺小虎作为外地买家就可以不受地区限制的低价买到品质好的挖掘机了。后来华子确实帮助贺小虎找到了一款让贺小虎满意的挖掘机，但贺小虎因为手头上钱不多，打算贷款购买挖掘机。对此华子也是拍胸脯保证，一切不用贺小虎操心，贺小虎只需要支付首付款3万元，便可先将挖掘机提走使用，之后再按时支付尾款7万元即可。当贺小虎询问谁来代为签订合同时啊，华子只是浅浅带过，说啊是朋友代签的合同。后来呢，贺小虎资金链出了状况，无法按时交付挖掘机的尾款7万元，于是贺小虎就与机械公司发生了经济纠纷。由于贺小虎并未按时支付尾款，机械公司将挖掘机的后台程序上锁，这样一来，挖掘机即使到了贺小虎手里也无法正常使用，导致贺小虎的项目进度受到严重的影响。贺小虎由此和机械公司撕破脸皮，从拖欠尾款演变成拒不支付尾款。机械公司知道贺小虎本人并未签订挖掘机购买合同，一旦追责也是华子找的代签合同的人承担责任，但为了挽回损失，机械公司负责人还是拿着当时的买卖合同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也就是起诉当时代签合同的人支付尾款，那个人正是周伟。贺小虎觉得反正签合同的人不是自己，自己也确实拿不出钱再支付尾款了，就没再关注此事，由此代签合同的周伟成为老赖。交代完这些，贺小虎还拿出了当时给机械公司支付的首付款凭证，附带华子当时出具的收条和挖掘机照片。案件到此时峰回路转，通过贺小虎的供述和周伟的回忆，所有关键点都指向了同一人，华子。那么将贺小虎和周伟串联起来的销售人员华子现如今在哪呢？检察官将案件资料整理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公安机关经过审查后立案。
1: 不久，警方从机械公司调取到华子的入职申请表，成功找到了华子。经过仔细询问，警方发现华子交代的事实与周伟、贺小虎之前交代的事实一一吻合。那么华子为何要用周伟的身份证替贺小虎签合同？周伟老赖的身份最终能否被撤销？
0: 原来当年华子公司的销售人员为了提高挖掘机的销售量，都会互相帮忙代签外地购买合同，但是贺小虎的这一单由于不是全款支付，有一定的风险，没有同事愿意帮忙代签。这个时候华子想到了自己高中的同学周伟，他谎称自己需要办理电话卡，向周伟借出了身份证，并以周伟的名义签订了贺小虎那份贷款购买挖掘机的合同。为了保险起见，华子还让贺小虎在贷款协议里的担保人一栏中签了字。至此，这起扑朔迷离的挖掘机买卖合同虚假诉讼案终于真相大白。周伟怎么也没想到，他当年好心把身份证借出去，竟然给自己惹下这么大的麻烦。很快，检察院向当地法院发出再审检查建议，指出贺小虎和华子的虚假合同行为不仅损害了第三人周伟的合法权益，也严重破坏了司法秩序，损害了司法权威和公信力，所以提起诉讼，要求再审。 看到这里，您可能会问了，尽管周围是被同学坑害的，但身份证是他借出的，合同上也确实周伟的身份信息，那么这种情况下签订的合同是否有效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冒用他人身份证签合同的法律效力。对于这一点，我国民法典有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3条，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是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6条，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中，华子为了销售业绩骗取周伟的身份证，在周伟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代签了挖掘机购买合同。华子签订购买合同的行为并不是周伟的本意，换句话说，购买挖掘机的整个过程周伟本人并不知情，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中的第二款意思表示真实。所以华子以周伟名义签订买卖合同的民事法律行为啊无效，也就是该合同无效，周伟无需承担拖欠机械公司的尾款。最终法院再审后判决撤销原审判决，驳回机械公司原审的全部诉讼请求。得到这一结果，周伟激动的眼泪打转，他第一时间拿着这份判决向银行提出异议，要求更正征信报告中的错误信息。银行查明事实后，很快就消除了周伟的征信不良记录，撤销了周伟的失信人名单，明确贺小武为真正的贷款人，并将贺小武的逾期还款记录上报了央行征信系统。周伟的事情解决了，我们再来说说华子和贺小虎。华子冒用他人身份签订合同，以及机械公司与贺小虎的经济纠纷将另案处理，等待华子的将是法律的严惩。对于机械公司内部管理存在的问题，检察院也向该公司发出整改建议，避免以后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本案中的周伟随意将身份证借给了朋友，被朋友坑惨，莫名背上了债务。虽然历经艰辛，好在啊，最后还是成功撤销了被执行人名单。通过周伟的案例啊，我们更要明白，个人信息啊，无小事啊。在生活中，我们一定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身份信息，切不可把身份证借给他人使用，以防遭受损失，为自己的生活带来不便。与此同时，如果发现自己个人信息可能被冒用，要及时通过法律途径寻求帮助，在相关部门查明事实后，及时清理与自己无关的不良信息，避免给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造成更大的影响。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 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一到夏天，山东、河南等地的树林里就挤满了打手电筒找知了猴的人。作为一种夏季休闲方式，无数人为之痴迷。田间收购价一元一只，也让知了猴成了村民夏季增收的好渠道。不过呢，随着野生资源的减少，野外一晚抓几百只知了猴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人工养殖的兴起，让知了猴从单纯食用发展到农文旅融合的抓产体验游。知了猴正在芦笋地、果园里上演一地双收的致富故事。捉知了猴为什么这么吸引人？人工养殖需要哪些门槛？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徐文对话山东省蚕业研究所创新团队首席、资源昆虫开发与利用山东省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聂磊副研究员，聊聊知了猴从林业害虫到致富虫的变化。
3: 聂老师，我们发现一到夏天哈，山东、河南这些地方的树林里全是打着手电筒抓知了猴的人。其实我觉得也不光这两个地方哈，在北京我前两天也看见一个爸爸带着两个孩子，头上还装着那个头灯，去树林里不知道是不是抓知了猴哈。这些地方甚至还有人专门开车跨城去抓。在您看来，抓知了猴这件事儿为什么这么吸引人？
4: 怎么说呢，就是知了猴吧，就是我先科普一下哈，知了猴它学名叫黑炸锤，民间的俗称吧，有很多种，至少得十几种以上吧。
3: 嗯，
4: 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每到夏天的晚上，有很多的人出去捕捉，老少皆宜哈，年纪大的或者是年轻的，包括小孩去的，追求的是一种什么呢？我觉得两个方面吧。一个是精神方面的一种休闲，第二个方面就是口感美食，这两个方面得到双重的满足，造就了这个捉知了猴具备有独特的这个吸引力。同一方面，这个捉知了猴也承载着这个童年记忆，是一种低成本的户外休闲方式。怎么这么说呢？就是捉知了猴吧，应该是几代人共有的一个夏日童年回忆。我自己的话，我也是捉知了猴、吃知了猴长大的。现在吧，就是也慢慢转型成为大众化的一种户外娱乐方式了之一。你像夏天傍晚，不管是工作之后还是一个劳作之后，吃完晚餐，然后出门散个步。就是一个传统的养生习惯嘛。
3: 嗯，
4: 三五好友我们在结伴去林间去找知了猴和捉知了猴，这样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放松一天紧绷的这个心心嘛，同时吧，这个散步消食还有意外收获，这个全程不用高额消费哈。
3: 嗯，
4: 这个门槛是极低的哈。所以说这个面很广泛。在另一个方面，就是从美食这个角度吧，我们通过这种捉知了猴也可以实现什么，就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治愈。
3: 嗯，
4: 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抓到的知了猴，我们回家简单清洗、油炸、爆炒之后，就是很好的一道这个下酒菜。
3: 嗯，
4: 舌尖上的美味也带来这个最直接的叫什么，味觉上的满足嘛。
3: 嗯，
4: 对吧。
3: 嗯，
4: 味觉的满足，相当于这整个过程吧，就是我户外放松加收获特色食材，这不是实现了这个物质和精神双重收获，这种治愈感是很足的。
3: 嗯，
4: 这是一方面。 在最后一个方面，我认为这个随着科学的普及吧，然后咱们广大的个大众也了解到，也获得了这个知了猴，它是属于这个优质食用昆虫，
3: 嗯，
4: 它是天然无公害的，并且还是什么高蛋白低脂肪，它富含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等等，还有我们人体需要的一些微量元素。这个食用昆虫还被这个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未来重点开发的食物资源，所以说我们大众都愿意主动去捕捉，去获取这种天然的优质的这种食材，所以说吸引力啊是很足的，也是十分强大的。
3: 嗯，前段时间哈，我不知道您关注没有，有那个新疆的网友拍到了当地的草丛和灌木丛上是密密麻麻的，全是知了猴哈。随手一捡，就是一盆。对，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见了，就很多那个网友说，哎呀，被馋哭了。但是据我的了解哈，吃知了猴大概是在山东、河南和周边的一些地方，其他的地方还有吗？
4: 有的，有的。现在按照那个食用习惯的话，就是说可能以我们山东人吃的是最多。
3: 对。
4: 再一个就是说，以我们山东为核心的，包括咱们北京。河北、河南和包括江苏，这些都是一些食用金蝉的一个主力吧。
3: 嗯，
4: 包括我这几年在同行之间的交流，包括调研，发现哈，这几年包括陕西啊、四川、浙江，包括两广，他们都已经开始吃知了猴了。
3: 嗯，
4: 也对这个知了猴的营养价值也都很认可了。
3: 嗯。
4: 所以说这个现在的这个范围和地区啊，就应该是全国性的了，并不是说是每个单个地区了。
3: 现在大家吃都觉得它是因为高蛋白嘛，就是营养比较好。那就像在山东传统上吃这个是啥原因啊？
4: 我们从蝉的这个分类上啊，就是说我们蝉总科的昆虫得有全球都有3000多种，咱们中国大约得100种左右。山东这边就是目前吃的金蝉的这个主力，它的学名我刚才说了，就是它是黑炸蝉。
3: 对，
4: 黑炸蝉。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新疆的那一份，它不是黑炸蝉，是另一个物种。它口感和我们这个黑炸蝉的口感它是有区别的。
3: 嗯，
4: 有区别。然后为什么有区别呢？就是说第一，这个蝉它的蝉它属于刺吸式口气的昆虫。举个例子，就像类似于蚊子，这个终生要依靠吸式树根的这个根系或者是枝干的枝叶长大的。再一个就是什么，第二个就是说不同的蝉的种类，不同地域的这个蝉它寄生这个树种是不一样的。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这个虫体它会富集对应树种的这种风味物质，在口感上面会有一些差别。所以说就是我们建议吧，就是从安全这个角度建议，我们还是推荐大家食用这个历史比较久远的，有食用历史的这个，像这个黑炸蝉，这个第一安全，第二就是说它口感啊、风味啊都比较稳定。有一些像小众的野生蝉类，不建议随意食用。是这样。
3: 嗯，不建议的原因是会引起过敏之类的吗？
4: 这是从安全的角度，安全的角度，打个比方说，有一些人的体质它是一个过敏体质。
3: 嗯，
4: 它这个金蝉这个属于是一种异体蛋白食物，它属于一种动物蛋白昆虫蛋白，这个它的分子量比较大，有一些人吧，它吃完之后它消化吸收不了，所以就引起它的这个什么过敏反应。你打个比方说像皮肤瘙痒啊、红肿，它严重的话还会这个呼吸困难等这些过敏反应。它的过敏体质的吧，它有的是对所有的昆虫都过敏。
3: 嗯，
4: 还有一种是可能它 打个比方说他对金蝉过敏，
3: 嗯，
4: 但是他有可能对蚕蛹不过敏，
3: 嗯，
4: 或者是对单个昆虫某个昆虫过敏，
3: 嗯，
4: 所以说在我们在食用的时候一定要明确自己的这个身体体质，是不是过敏体质，这是第一。第二，然后是不是对某一种昆虫过敏啊。
3: 就是虽然这个知了猴的营养价值很高，但是如果没有吃过的也是要从少到多这样先尝试一下哈。如果是过敏体质的话就先建议大家先不吃。对于农村地区来说哈，很多人说这是门槛很低见效很快的一个夜经济，说现在有些村民一家一晚上能抓几百上千只，能够带来很可观的一个副业的收入哈。就是现在知了猴的价格大概在多少？
4: 这几年知了猴的价格吧，应该是在每年都在上涨。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2026年的价格，现在的价格要比去年还要高一点。你打个比方说，我们以单个计价吧，哈，
3: 嗯，
4: 就是我们在田间地头收购他们养殖户的价格是在8毛到1块1一个，
3: 嗯，
4: 你像在一些那个批发市场，他们那个生鲜市场的零售价大约是在1块到1块5。再一个就是说，现在还有一些电商，
3: 嗯，
4: 他们在这线上的一些零售价，大约是在1块1到1块3，就是也论个。
3: 对
4: 啊，
3: 反正是都论个卖。
4: 对，然后我也听说这一段时间，应该网上销售也是很火的，基本上各个这个销售商都没有存货，肯定了，就是说。不同的地区还会有这些地区的差价，然后这也是根据当地这个市场灵活浮动吧，就是。
3: 自己去捡的这种的，就是非养殖的，是不是价格会更高一点呢？
4: 收购的吧，因为它这是应该属于个人行为吧。
3: 嗯。
4: 就是说，这个野生的和我们养殖的，在营养价值这方面来说，它都是一样的。
3: 嗯。
4: 它没什么差别，只不过是就是说野外的吧，它可能就它的生存范围比较大，存活率要比较低一点，个体相对要大一点，
3: 嗯，
4: 但是在营养价值这方面是没有差别的。
3: 就是作为专家来说，或者是长期跟这个知了猴打交道的一些收购商，他们能直接看出来这个知了猴是野生抓来的还是说养殖的吗？有明显的区别吗？
4: 有点细微差别也能看出来。因为人工养殖的这种吧，因为为了让它有一定的产量，有这产量吧，所以说它在下面在地下数量要比野外的数量要高，要量大，
3: 嗯，
4: 数量大，所以说它的这个会互相之间密度会有些影响，所以说在个头上可能有点差别，类似于说打比方说我养一头牛和养100头牛，它的可能就是在个体上面哈，是有稍微是有点差别。
3: 哦，就是咱这个知了猴跟别的还不太一样，别的好像多数都是野生的会小一点儿，比如说水果什么的，野生的可能小一点儿，酸一点儿，自己种植的大一点儿，但这知了猴正相反哈。
4: 对对，
3: 嗯，
4: 因为它在野外嘛，野外可能就是在这一片树林子里面有10个8个或者几十百八十个。啊，那如果说是我们在养殖的过程中，我们一亩地，我们都要求得成千上万了，
3: 嗯
4: 啊，所以说它的生存的空间就会得到挤压嘛，啊，
3: 嗯，
4: 但是也不影响它的生存的。
3: 我一开始为什么说这个知了猴是咱们山东、河南等地的，就是夜市餐桌上的顶流哈，是因为在这个餐饮店里头，这个知了猴这类的昆虫的价格其实也挺高的，是吧？您看收购的时候，差不多一个。
4: 到餐饮的话，我觉得它起码价格得翻番了，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价格，应该是至少翻番。
3: 嗯。
4: 我们烟山东烟台这边的饭店，他们都是论个的，

0: 五个上的，一盘二三十个，他可能卖，肯定就是八九十上百，所以说他那个价格肯定要翻番了，翻了好几番里头，甚至好几到三块钱一个。
1: 对，山东菜其实也挺物美价廉的，但是到知了猴这儿，其实我觉得还挺贵的哈。
0: 是。
1: 我小时候也是记得晚上吃完饭也经常拉着爸妈出去找知了猴，就像您说的，是一个童年回忆啊。但是
0: 对，
1: 人真的是很多，密密麻麻的。前两天我们采访一个云南美食的博主，说现在因为正是也是捡野生菌的时候嘛，对，说进山捡菌子的人比菌子还多。我感觉在山东捉知了猴的，就是人比知了猴还多。但是网传说手快的村民一晚上能抓几百只，收入特别可观，就是真能达到这么多的一晚上的收获吗？
0: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个事的话，应该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吧。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早年的时候，就是说金蝉的野生资源比较充足的时候，确实是可以实现的。你打比方说，我们黑十年，野外的知了猴的种群数量是很大的。有一些喜欢吃金蝉的这个知了猴的这个村民，一晚上捉几百只也是很常见的。打比方说，当时按5毛钱一个的话，这个收入也比较可观的。但是吧，就是说你现在参与捕捉的人逐年在暴涨啊，暴涨就出现这个叫什么“人比知了猴多”的现象。像多数的这个一晚上能抓个一个人能抓个十几只，已经是很不错的了。所以说这也反映出来了，就是说。知了猴的这个种群数量，野外的种群数量是逐年在减少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说知了猴这个产业，市场需求是很大的，所以说你要倒逼这个知了猴要什么产业化发展，所以说人工养殖下一步就是说人工养殖又成为了主流的供给方式。你打比方说我们这个野生的知了猴产量。不足以支撑消费了，它直接就能推动我们人工养殖产业化的一个快速发展。这样的话，大众消费也能够满足，同时养殖户吧也能获得稳定的收益。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什么？一个养殖增收、市场有货的良性产业循环。我觉得这是个好事情。
1: 小时候我记得除了抓知了猴之外，也会粘知了，就是抓不了知了猴，晚上抓不到多少知了猴之后，白天还会去粘点知了，有时候也吃这个知了。这两者它在营养价值啊、经济价值上差别大不大？
0: 其实吧，就是那个知了猴是黑大蝉的老鼠若虫。我们都知道哈，就是人的一生，它要经历三个阶段，是要经历卵、若虫、成虫三个阶段，也被称为是不完全变态昆虫。我们抓的那个知了猴就是蝉的老鼠若虫，它要从土里面钻出来的。我们粘里的那个知了是，黑大蝉的成虫，所以说这个若虫和成虫只是黑大蝉生长发育的两个不同阶段。其实啊，这方面的营养。

0: 成虫的外壳它比较硬化，你像黑炸犬，它的鸡丁质含量高一点，然后，这个蛋白质啊、微量元素，包括它们这两种几乎没有区别，还有一些微量的，像胆固醇、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这一项，可能有细微的区别，但是在食用价值这方面差距不大。第二个方面，在我认为，在经济价值上呢，你打个比方说，不同的区域，市场偏好不一样。你举个例子，我们山东，有一些地区，他就喜欢吃这个老熟若宠，刚出土的这一种，它没有蜕皮。你像到了江苏，有一个个别地方，他们就喜欢吃的什么粘的那个知了，就是黑炸产。就所以说，不同区域、不同人群的偏好不一样，但是差价包括差别，都不大，都很相似。
1: 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在《蝉》里头描写说，四年黑暗中的苦工，一个月阳光下的享乐。知了猴是要在地下生长4、5年才能爬出地面吗？
0: 是的，像那个我们这个还是以黑炸蝉为例。在我们北方地区吧，它要经历3到5年，像在南方地区，它要经历6年的时间。所以说，整个若虫的阶段，绝大部分时间它是在地下生存的。所以说，法布尔的那个蝉说，也是写的也是非常非常形象的。总体来说的话，它可以划分成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越冬阶段，产卵的时候。把卵藏在哪里？藏在当年生和两年生的枝条里面的，这是一种越冬方式。还有一种是什么？它是以低龄成熟若虫蛰伏在树根根系的土壤中越冬的，就是说还没有成熟的若虫，它以这两种方式是来越冬，它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地下生长阶段，就是说打个比方说。当土壤的温度回升到15摄氏度左右的时候，树木的根系的枝叶流动也开始加快，树也开始生长，也开始动了。然后在藏在地下的这个若虫啊，它就开始向上移动了，就开始刺吸树根的枝叶，完成这个开始生长发育。在地下吧，就是我们人虽然看不到。但是它若虫在地下要经历4个龄期，它的全程都是在土壤中的洞穴中进行休眠和生长，所以说它在是黑暗中的苦工是很形象的。若虫的生长发育主要是在地下的黑暗环境过程当中生长发育，这是它的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出土羽化阶段。就是说，每年的这个7月份左右，老熟的若虫，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知了猴，它就集中破土而出，依靠爬行爬到这个树干上，或者是灌木的枝条啊，它们就用这个前足固定住这个身体，然后完成这个羽化过程，变成成虫。这个成虫它就能活1个月左右吧，然后这个雌雄。完成交配产卵，就结束它的这个一生了。所以说这个4年加1个月啊，就是我们吃的知了猴，这是它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生长发育的过程。
1: 它那个卵是，您说是它是在枝条上是吧？
0: 对，卵在枝条上。
1: 那它到地下是个卵已经发育成若虫前期，然后钻到地下吗？
0: 它的卵当年产的卵，它不发育。我们还有个昆虫那个概念，就是叫治愈，治愈就是停止发育。当年产的卵，因为它要越冬啊，越冬是对于昆虫来说的话，它是需要规避要躲过的一个什么恶劣的一个环境，所以说它就要这个卵停止发育，不发育过冬。过了这个冬天，第二年才发育，就像孵小鸡一样，孵成一个

0: 小的一个金蝉，然后再从卵汁中端出来，然后掉到地上，然后找到一个洞，然后钻到地下，然后找到合适的这个树根，然后在那做个小窝，做个洞穴，然后把自己保护起来，然后吸食树根的汁液，慢慢慢慢长大，
1: 然后再爬出来成为成虫。
0: 对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洞穴要在地下待3到5年。
1: 嗯，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在北方要3到5年，南方要6年呢？南方反而更久一点儿。
0: 对，昆虫的一个，刚才我说的是它的发育的一个是自愈，它要经历要度过恶劣的环境，同时如果是温度高的话，它也会要停止发育。因为昆虫的生长发育还有一个词叫有效积温，只有温度合适，然后积温达到了，它才能进行到下一个阶段。北方地区吧，就是说金蝉在土壤中，它会在30公分、50公分、1米、1米5，在不同的土壤的深度受到的有效积温是不同的。所以说，第一个就是它的成长是需要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成熟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再一个就是在南方地区吧，就是南方的一些高温，昆虫它也会停止发育，要躲过这个高温这个阶段。所以说，相对北方地区，它的时间要比我们第一个比较齐一点。就是我刚才说那个3到5年是3、4、5每年都有出的，但是在南方地区吧，它这个温度比较均一，然后所以说它在6年的时间出的。
1: 嗯，就跟那个海鲜，南方如果一到夏天，海鲜就有停滞生长了。现在都很多把海鲜运到北方，运到青岛、大连、烟台这块儿，渤海地区来让它过夏，然后再运回去，那样是一个道理，是吧？
0: 对对对。
1: 嗯，您刚才提到了这个知了猴，它在地下是，比如说有30公分、50公分、1米，它这个最深能钻多深呢？
0: 在我们的基地里面，我们在1米5的深度也能挖到它。在不同的土层、不同深度的土层，它的感受到的那个土壤的温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它发育的时间长短，这就造成了金蝉它出土的时间早晚。
1: 嗯，那它挖多深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比如说是根据这个树根的深度，还是根据什么？
0: 可能是个体的差异，这是极个别现象。我们人工养殖大部分它都在30到50公分这个土层。
1: 嗯，
0: 打个比方说，它有80%都在这个土层，其余的到1米到1米5，极个别的也有，但是数量不多。
1: 嗯，
0: 它应该算是成一个正态分布这个吧。
1: 嗯，这个知了猴它会对树种有要求吗？会比较喜欢什么样的树？
0: 这个黑炸蝉哈，它的也是有要求。理论上就是说，所有的这些树根，它都可以寄生，都可以在吸食的这些树根的汁液。你像在生产上来说的话，目前产量最高的应该是这个有一种植物叫芦笋，芦笋的产量是算是最高的，它一亩地能达到20000个。芦笋的根是特别有利于金蝉吸食和生长发育的。再一个就是，像一些树，像柳树、榆树，在人工养殖这方面，它这两种树种算是产量，算是最高的。其他的像一些果树，苹果、梨、桃、杏这些树种都可以。还有一些杨树，还有一些槐树等等其他树种，对黑炸蝉的生长发育都可以。但是就是说，在生产产量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还是要推选这个柳树和榆树啊，比较树种比较好。
1: 嗯，它竟然还能在芦笋的根上生长呀！就是我看您的朋友圈分享了一个论坛，好像是 芦笋和金蝉的一个结合，我当时还想说，为什么这两个
0: 对，
1: 东西能在一个论坛上出现？
0: 因为芦笋我们知道它是一种蔬菜嘛，它是一种蔬菜，然后它是多年生宿根植物，我种一次我就可以10年、十几年、20年，都就不用种了，它是多年生的，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每年春天我们可以采芦笋的笋芽，作为一种蔬菜来卖。它的目前的价格可能在6、7块钱吧，一亩地能亩产能达到2000斤左右。同时我们这个地下那根养金蝉，金蝉的产量也是比较可观的，所以说我们给提炼成一个叫1+1+N 这种模式，这样的话地上地下都有收益，这样的话可以提高土地的

0: 这块地的树林的郁密度，高不高？土壤的土质，是不是沙壤土啊？透气。再一个就是说，树的长势比较旺盛，它根系比较发达。再一个就是说，它这个小树是不行的，得起码得树龄在4年以上的这种树林，这是一个条件。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说，这个要精准时间，最佳的捕捉时间。其实吧，大家现在也都知道了，就是每年的夏天那个6到7月份这个集中出土的这个季节是知道的。然后再一个是每天的时间上，大约是傍晚，7点到晚上9点这个时间段，就是从开始，说白了就是开始天一傍黑，就开始知了猴就开始集中破土了，这时候破土爬树的高峰期了，这个时间段是这个捕捉收获几率最高的时间段。再一个就是什么？还有另一个条件，就是说下雨之后，然后这个土壤疏松，比较适合这个知了猴破土，也是一个捕捉知了猴的一个黄金时段。
1: 嗯，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我带孩子在北京老是抓不到了，因为我们家门前的那个树林虽然树也挺多也挺大的，但是那个地可能有点结实，被踩的比较那个瓷实了，这种地也不行，
0: 啊，
1: 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钻不出来了。
0: 对，还有一个主要是什么？你还得看树林旁边这个绿化带里面这个树林，因为刚才咱说了，金蝉它要你这个树林里面要有蝉，要有金蝉产的卵，
1: 嗯，
0: 卵才能发育成这个虫。这个若虫长3到5年才能出，所以说你选的这个刚绿化的那个绿化带里面，它是没有金蝉卵的，
1: 嗯，
0: 没有金蝉卵。所以说你得选择多年生，起码至少在4年以上的这种树林，
1: 嗯，
0: 会抓到金蝉。
1: 嗯，
0: 刚绿化的那个绿化带它是没有金蝉的，因为是它连卵都没有，所以说就不会有金蝉出来。
1: 嗯，抓一个两个哈，那孩子玩玩也就行了。但是如果抓了稍微多一点儿，或者说我想今天抓两个，明天抓两个，我改天凑一盘菜，我怎么保存呢？
0: 很简单，就是我们那个矿泉水瓶子，抓到的那个金蝉，你直接放在矿泉水瓶里，就是500毫升的那个矿泉水瓶，这一瓶里面可以装50个，然后装上水，你就可以冷冻起来就可以了。
1: 嗯，这样解冻之后吃跟新鲜的应该是差不太多，是吧？
0: 差别不大，
1: 差别不大哈。因为野生资源有限嘛，抓的人越来越多，这个野生的知了猴是比较少了。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搞一些养殖，人工养殖。您刚才也说了，它其实是就满足了市场的一个需求哈。从那个收益的角度来讲，金蝉养殖它是不是一门比较好的生意呢？
0: 从收益这个角度是确实是不错的，捡一个金蝉，你就是一份收益嘛，它是纯收益，从这个角度说是非常不错的。这个再一个就是说，我们养金蝉就是它是有技术门槛的，它的门槛还是很高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养金蝉，我们刚才介绍了说金蝉要3到5年，它要在地下生长24个月它才会出来，这前24个月是一个空白，所以说你要不停的投入，这对你进入这个产业来说，这个门槛是很高的，所以说你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你才可以。第二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它的技术要求，目前的养殖成活率还是比较低的，从下种到最后出土，大约成活率是在5%左右吧，养得好的话能到6-7%，就很好了。它的成活率低，技术要求比较高，怎么说呢？就是说从很多这个从愿意从事这个行业的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再一个就是说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说

0: 几年吧，就是说在金蝉养殖技术也在不断的在革新，这个养殖技术不断的在成熟，包括我们一些科研院所也都介入，也都加入了这个产业当中来，不断的进行技术革新，搭建这种完整的产业链。打个比方说，像蝉卵的金蝉卵的育种繁育，是吧？卵孵化，包括林地的放养，日常管理技术等等，这些也不断的在成熟。如果说是从自己个人愿意从事这个产业的话，我愿意长期深耕学习这些养殖技术。你掌握了这些养殖技术，从这个收益这个角度来说，它是属于比较好的产业，收益比较高的产业，还是在未来还属于这个也属于一个朝阳产业吧。
1: 您刚才说人工养殖的那个卵的成活率大概在5%，高一点的话6%、7%，那野生的它的那个卵的成活率也这么低吗？
0: 野生的可能都到不了1%，0.几%都有可能。
1: 哦，
0: 有可能。所以说我们这个野外金蝉的种源的数量越来越少，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1: 那我除了有这个思想准备哈，我要可能在未来几年前期是光投入没有什么收入的，还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条件？至少得有一片林地，比如说我家有果树园，我能够把它作为一个第二产业还是什么的方式来那个。
0: 对，那个附加产业也挺好，这也挺好。是的，就是你想养殖参与这个金蝉养殖产业，基础条件吧，核心的话就像你说的，就是我得有一片林子，是吧？都一片林木，不管是它是柳树啊、榆树啊还是果树啊，我得有这些成片的林子树林。第二个就是说那个土地，你那个地块，就是我们地块要排水通畅，要土质要选这种沙壤土，再一个就是比较疏松，俗称就是这个旱能浇涝能排，就是你要达到这个条件，要有一个稳定的这个水源，同时你也有一些病虫害防控啊，包括在技术这方面，还有一个就是什么，要有这个产卵的种源，一定要从合规的，就是合法的这些专业合作社啊或者公司啊，他们比较稳定的一个种源。再一个就是说，你要掌握这种下种啊、日常林地的管理啊这些全套的这种技术。
1: 因为这个若虫的时候，它不是会吸食这个树根的汁水嘛、汁液嘛，它不会对这个果树，比如说我本来想作为一个附加产业，我不会对果树的产量啊、品质啊造成一定的影响吗？
0: 因为金蝉在传统意义上是认为它是一个林业害虫嘛。
1: 对。
0: 林业害虫它就是像你刚才说的那样，就是它要通过吸食树的枝叶来长大的，对这个树势会有一定的影响。这样有一种方式就是控制它的量。举个例子，就是说打个比方，我们这一夏天可能被几十只或者上百只蚊子咬了，咱也感觉不出来什么，但是你要是说一下子被上百只蚊子咬了，可能你就受不了了。所以说我们在林地里面或者是果园里面，我们控制金蝉下金蝉种卵的数量，来实现这种什么，我既有这个不影响果树生长长势的前提下，我还有金蝉这一份副业的收入。举个例子就是说，我正常林地，我柳树地里面我要放一棵树，我放一克卵啊，一克卵，然后我在这个果园里面我可以放一半，是吧，0.5克或者是0.2克，我减半，这样就看看就是能维持一个平衡就可以。
1: 我想问一下，这一克卵里头有多少个呀？
0: 你想想能有多少项目？
1: 上千上万吧，我猜。
0: 差不多，它一克是三千个左右。
1: 啊，3000个左右，啊，那也其实也挺可观了吧？按5%的话是150个，是150个左右
0: 对，
1: 吧？
0: 对，
1: 嗯，那目前全国的养殖规模大概如何？就是主要是集中在山东地区吗？
0: 现在因为各个地区也都有了，就是像前面我们说的，像不光是山东、河南、河北，包括咱北京，包括还有江苏啊，现在远的地方像那个在四川、重庆，他们那边也有养的了。我们山东人还跑到海南去养去了，开个玩笑就是。做知了猴这个事，可能也是我们山东人把它扩散出去了。
1: 对，我感觉也是这样哈。
0: 它的规模吧，就是说，你像有一些专业合作社啊、农业公司啊，包括林业的这些企业，包括还有一些什么家庭农场等这些新型经营主体，我觉得全国得超万家，尤其像我们山东，几乎每个乡镇。至少得有2到3家的这种专业合作社，来进行这个金蝉养殖这方面的产业，好多它都是属于这个林业配套的一种特色经济产业。就像您说的，我又既想得果实，又想得这个金蝉，那个副业。山东有好多这个果园里面，他们老百姓就自己把金蝉卵汁。之前都是把这个金蝉卵汁作为一种害来烧掉了，就是卵汁都烧掉了。现在这个金蝉卵汁也都变成那个金条了，然后一根在2毛左右了，有的地方还炒到3毛多、4毛都有可能。在我们山东栖霞，有一些市场上都已经形成了有收购卵汁的，有卖卵汁的。还有进行这些卵汁交易的，这都这个市场都已经很成熟了。金蝉它那个产的那个卵汁，就是主要产在当年生的那个枝条上。当年生的枝条它比较细一点，大约直径在4到6毫米，4到6毫米左右。就是它产完卵之后啊，它这个枝条的表皮呈毛刺状，毛刺状。这个一个毛刺儿就是一个卵孔，这一个卵孔大约是4到6粒卵，这个毛刺这个长度大约是在这个20公分左右，
1: 哦，
0: 这一个条子，大约是像苹果枝条的话，大约是100粒卵左右。你像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枝条，像那个白蜡枝条，它们可能能达到150到200都有可能。所以说，它当年生的枝条吧，就是说，金蝉产卵大约从8月份就开始产卵，那时候这个树木那个还没有什么，还没有产生这个脱落酸，它前半部分那个树叶还没有枯萎，然后所以说，金蝉产完卵以后，把这个韧皮部都给截断了，所以形成那个毛刺就截断了，所以说它前头的那个树叶。营养供不上去，然后它就枯萎了，枯萎了，但是就没有产生脱落酸吧，它就不脱落。所以说，在8、9月份的时候，我们远看这个树上这个前面那个叶片是枯萎的，就证明这就是一个卵汁，就是金蝉产过卵的一个卵汁，
1: 嗯，就其实还是比较好辨认的哈，所以能够收，
0: 很少辨认。
1: 比较好的收集。那现在年产值咱们有一个统计吗？
0: 年产值我们只是一个预估吧，我觉得得有个200-300亿是没问题的，
1: 啊，您说的这个2、300亿是指整个的吗？就包括
0: 就
1: 这个。
0: 是整个产业链，就是刚才我们讨论的第一个是金蝉卵汁是吧？这个一个产，它也是在一个交易的一个产值，再一个还有什么？你像捕捉金蝉
1: 嗯，
0: 啊，捕捉金蝉，我这个金蝉的交易，你就像刚才说的是1块钱左右。就我们就打1块钱一只吧，
1: 嗯，
0: 是吧？这也是在交易。第三个方面就是咱们好 好多的他们养殖金蟾。

0: 我们叫什么叫金蝉体验园，就说你来我这抓金蝉，体验这种这个类似于这种叫农文旅这相融合的这种项目了。就是一产加三产嘛，就相当于一产和三产加在一块儿，就是文旅体验。然后你也可以收费，你也可以就是说金蝉的价格高一点，也可以，这都是这不都是产生这种交易嘛。然后这种一产二产三产相加起来的话，我觉得得至少得300亿以上吧。全国
1: 就养殖这个金蝉，除了这个若虫成虫之外，还有一个是蝉蜕，这个是个中药是吧？这个也是它的产品之一是吧？
0: 对，那个蝉蜕其实不光是蝉蜕有药用价值，是入药的，主要是作为入药，它也是这个儿科的经典药材。除了蝉蜕，还有这我们那个知了，它也是可以入药的。它在这个《本草纲目》里面就有记载，它的是也可以什么常用于调理这种小儿发热啊、惊风抽搐啊、癫痫等等这些病症。这是第二个，还有个什么？还有个蝉花，金蝉花。金蝉花就类似于什么冬虫夏草。它也是这个黑蚱蝉的这个蚱蝉的这个若虫啊，若虫羽化前被这个虫草菌寄生嘛，寄生形成了这种虫生真菌，外形兼具这个虫体和菌丝花状结构，它就是这样。有团队已经把它的功效也都研究出来了，它应该是抗肿瘤的，抗肿瘤抗辐射的一个。
1: 哦，这个其实是不是更珍贵了？
0: 对。
1: 还有其他一些什么深加工的产品吗？或者是一些衍生的什么产品？
0: 衍生一些产品，举个很火的例子，就是去年，应该是去年的事情，我记得在山东济南，他烤制出来这个金蝉面包，爆火了一阵儿。
1: 就是把金蝉做到面包里边是吗？就是作为一种原材料。
0: 对，还有一种就是前段时间我听他们说现在那个金蝉冰激凌都出来了，这都用的都很经典的，很极致了。再一个就是从那个这个农文旅项目来说，其实好多现在好多这个乡村旅游和结合的都比较多，
1: 体验经济啊。
0: 对，体验休闲体验，包括我们一开始说的，我说治愈，现在这个治愈农业也是比较刚刚兴起吧，现在也不光是咱中国人开展这个，包括国外的他们也都在开展这个，尤其是像咱们的邻居，像韩国，他们也在发展这种治愈农业，尤其是这种以昆虫为特色的这种治愈农业。所以是比较火的，是近年的一个发展趋势吧。
1: 就是前面我们说，现在抓知了猴的人比知了猴多哈，毕竟这个知了猴它是自然界食物链的一环嘛，也是很多鸟类的重要的食物来源。就有人担心这样抓知了猴会威胁到这个物种，但是也有人说这个。你看天天在树上叫嘛，知了天天在树上叫，抓也抓不完。那目前这种到夏天很多人去抓知了猴的这个情况，刚才也说了，它野生的成活率，卵的成活率挺低的，它算过度吗？会不会破坏生态平衡呢？
0: 过度捕捉的话，对单一物种来说，它确实是对这个生态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的。有一句这个叫什么，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句话也是很直观的，就是这个蝉也是不光是我们人吃，还是一些鸟类和螳螂等肉食昆虫的这个食物来源。如果说我们大规模无节制的这是捕捉这些野生知了猴的话，会减少这个像小型动物的食物供给，就会打破它的这叫食物链和生态链的。如果说我们过度捕捉，也会造成这种野生蝉种群的是一个衰退。其实，在咱们好多这个地区也有出现了这些苗头，只能说是就是说。

0: 我们建议吧，就是说我们可能无法阻止这个大家捕金蝉，因为啥？这项活动这个魅力太大了，
1: 对。
0: 你要是阻止，阻止是阻止不了的。就是说，我们建议就是说，咱们看看兼顾这种保护和产业发展，就是说，你打比方说现在我们开发昆虫这种食用资源。尤其是我们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这个大食物观是吧？大食物观，我们要拓宽食物供给渠道这种思路，咱们的管理部门是不是能出台一些政策来扶持这些合规的人工养殖金蝉啊，用养殖的这种成品来替代这种野生治疗猴，然后减少对这种野生种群的这种索取，这是一方面。我觉得要辩证的看待蝉的这种属性，因为目前吧，已经把它可以实现的一种叫变害为宝了，是吧？因为这个它本身之前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典型的林业害虫，是吧？林业害虫，尤其是对这个树林的一年生枝条影响果树啊，或者是树木的这个长势。包括您刚才也说了，就说这个虫孔密度，就说它养殖密度过高，它也肯定是会要加重这个树木的这种负担，是吧？但是我们要合理的控制，我们通过技术的创新、产业的创新，我们通过人工养殖来控制这种蝉的这个虫孔密度，降低这种林木虫害的损失，又同时又产出这种特色的食材。把林业的虫害转化为特色经济产品，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实现叫什么生态防护和经济收益这种双赢。再一个，我觉得最后还有一点就是要扩大这种标准化的这种金蝉养殖基地建设，就是把这个野生的这种种群知了猴的怎么说对它的依赖，要转到这种。养殖基地啊，我们从根本上减少这种野外过度捕捉，同时吧，我们也要，我觉得也要通过科普，通过科学普及啊，包括金蝉的知识啊，生长发育的过程啊，来提升大家对这个昆虫，甚至其他一些生物物种的这种保护意识。最终能实现我们能够叫经济、生态和社会这种效益的多方面的丰收，实现我们叫什么？我们要和人和昆虫、人和自然，然后这种和谐相处，实现我一开始讲的就是我们人类通过这种昆虫来实现我们自我的一种治愈，达到我们的这个可持续发展。
2: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3: 都有些什么呀？
2: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3: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2: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3: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2: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3: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2: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3: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2: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3: 确实神奇呀！
4: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5: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6: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7: 听众朋友，今天的田园新主张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今天咱们来认识三位深耕特色种养的新农人。山东威海的李长青钻研鲍鱼养殖20多年，培育出巡山一号优良鲍鱼品种，搭建10万亩海上立体生态牧场，上层养藻，中层育贝，底层养鱼，大幅缩短养殖周期，还带动400多户养殖户抱团增收，被大家亲切地称作鲍鱼书记。河南泌阳的齐兴磊坚守育种40载，耗费21年培育出国内首个自主知识产权肉牛品种下南牛，打破肉牛种源依赖进口的局面，搭建智能化牛舍，培育出千斤级种牛，形成100亿规模产业，带动10万农户稳步致富。人称女蝎王的方程有着15年蝎子养殖经验，打造40亩规模化养蝎基地，研发专利分层单间蝎窝，解决了蝎子蜕皮护蚕的难题，把小众特种养殖做成稳固增收产业。咱们去听听他们的故事。
1: 我们来到山东省威海市，来探寻一种被誉为海洋绿宝石的珍贵美味。它会有怎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2: 到啦，就是这儿。
3: 这个墨本。
2: 书记您好。
3: 哎，你好，委员。
4: 李长青在海洋养殖领域研究了20多年，尤其对鲍鱼养殖有着独特心得。他研发出了皱纹盘鲍巡山一号新品种，不仅建成了10万亩海上养殖基地，还带动了周边400多家养殖户共同创收致富。当地的养殖户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鲍鱼书记。他培养的鲍鱼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
3: 都在呀，这个板子下面藏着。
2: 这个板子下面呀、
3: 啊。对，你看，我让他们拿两个，你看一看啊，拿两个你们看看，嗯，你看。
2: 哇、哦，好多鲍鱼。
3: 对，它为什么要藏起来呀？它主要是避光生长，它怕光。你看它非常健康，每个都非常健康。
2: 那这个鲍鱼一盘能有多少个呀？
3: 700-800粒。
2: 整个池子里面有多少？
3: 我们这个池子在13000粒，接近在800万粒。
2: 您说的这个鲍鱼它有什么就是特别之处吗？
3: 3个称一斤的，可能就得3年以上。现在3个头的，2年、1年半就可以了。那么这样就是因公成本

0: 过了30年的优中选哟，才有了现在的我。
1: 李长青告诉我们，这片海里养殖的鲍鱼不仅品质好，还有个头超大的。这鲍鱼的个头能有多大呢？事不宜迟，咱们一早就随着李书记一起出海看看吧。
2: 现在是早上的6:19，那我们接下来就准备跟着李书记一起出发去寻找大鲍鱼啦。
3: 对，开始。
2: 开始。那我们定个目标嘛，就是找我的手这么大的，可以吧？
3: 都可以。
2: 好期待，这是我第一次出海哎。
3: 马上就可以看到了。
2: 嗯。
3: 你看我们这个整个像个大草原一样，到处。
2: 一望无际的。
3: 一望无际的。
4: 我们的这种养殖放弃叫立体养殖方式，也叫7-21养殖方式。
1: 生态立体养殖模式分为7份藻类、2份贝类和1份鱼类。通过这样的养殖方式，使单一的养殖变为上层养海带藻类，中间养贝类，底层养鱼类。在这样的养殖条件下，我们今天能寻找到多大的鲍鱼呢？
2: 我们现在就去那边收吗？
5: 就在家收。
3: 他们很辛苦啊。
2: 哦，
3: 你看，哦，这里面
2: 是
3: 还可能有水。
2: 好，这一笼会不会有大鲍鱼呢？
4: 来，
2: 您觉得有没？
4: 来，咱们看一看。
2: 看一个。
4: 什么
2: 规格？
4: 咦？哎，扭开。
2: 全都扭开。
4: 哎呦。再就打开。
2: 怎么打开呀？哦。
4: 这样就是。
2: 在这边了。嗯。
4: 这个就比这个大一点。表层啊，就长了很多这种提升的牡蛎呀，还有一些。吃灰虫啊，因为这个东西放多了，它就把这个吃掉了，消化掉了，就很干净了。非常大鲍鱼。
2: 好，我们继续寻找。好，哎，啊，我这个好好呀，我这个还在吃海带呢。哇，这一笼算大丰收了，已经。
4: 对对对，这是比较大的鲍鱼了。
2: 看来这一片的这个。鲍鱼感觉跟刚刚那箱比起来，其实都是很大的鲍鱼了，已经。
4: 应该说，这是我们工人啊，就非常辛苦啊，
3: 养到这么大是非常不容易的。你看到处都是我们养殖户在捞鲍鱼。

0: 怎样的惊喜呢？
1: 他手里都有个小小起子，你看小小薄薄的起子，他们在进行分解。这个犀利，这个犀利200公斤，
2: 200公斤啊，
1: 关都掰不下来。嗯，
2: 就是力量非常的强。
1: 对，
2: 这个鲍鱼真的太大了，
1: 所谓的一头鲍。
2: 那这一个大概得多少钱？
1: 这个应该得300块钱。
2: 300块钱
1: 以上。参与这个产业的人很多，就是有钱挣了，大家都能挣到钱了，所以这个产业越来越壮大，越来发展越来越好。
3: 我每天早晨啊都到这里转一转，特别是看到丰收的场面，每天我们的船来船往，你看我们海上的收获的船只，我的心情啊应该确实这个非常幸福也非常高兴。
0: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在这片海洋的馈赠中，沿海村民凭借着海中绿宝石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美好生活。
4: 溧阳县位于河南省驻马店市的西南部，因位于伏牛山以南碧水以北而得名，是国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5: 哎，羊哎，快看，哎，
6: 你看这路边放的这些
5: 牛
6: 都是他们本地的。
5: 所以我们到了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的老家，咱们超级农人秀，咱找这农人多超级啊！
6: 我觉得得是超级牛，我可以说它是有5大牛。
5: 5大牛。
6: 首先它属牛啊，然后呢，它从小就放牛。第三个很重要，就是它研究了一辈子牛。哇！第四个是他创造了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叫下南牛。
5: 听说过。
6: 第五个是我自己总结的。
5: 怎么着？
6: 就是说他脾气啊，好像跟牛一样犟，真的。
5: 哇，好期待啊！我去找一找。
7: 哎，就这，我都看见这个牛雕像了，好多的牛棚啊。
6: 它这个牛舍就是他们比较有科技含量的一个牛舍了，
5: 种公牛舍。哎呀，都是精壮的牛儿。哇！
6: 怎么这么大个儿啊？哇！
4: 齐兴磊被誉为下南牛之父，他主持研发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下南牛，如今产值突破160亿元。累计向全国提供300多万头牛，带动10万多人就业。
5: 你好，齐老师。
6: 你好，齐老师。
5: 你好，
6: 你好，
5: 两位主持人好。
6: 我能过去吗？
8: 这会儿啊，他可能对你们还有点认生啊。
6: 啊，那我们就隔着空气握握手吧。
8: 我
6: 你长得这么大，你还怕我？
5: 你好啊。
8: 是。没事，哎，没事啊。
5: 要是这头牛比我们之前见过的都要大，
6: 它有多少？
8: 现在将近3000斤啊！
6: 将近3000斤，1.5吨重。
8: 可以说这个目前是我们的牛王。一般情况下，下南牛的体重啊就在公牛800，母牛600公斤啊。可是选育到这个地方来的牛啊。

0: 的名字。
1: 咱还有个表演呢，对吧？
2: 这还有才艺啊！
1: 背上丁重盆，随便拿来，看一下啊！啊，来了！
3: 哎呦，
1: 看，哎呦，不动啊！来了，来了，
3: 乖哦！
1: 来来来，放吧，
0: 是吧？
3: 两个，
0: 上面来看一下。
1: 哇！哎，再放，前面，哎，好嘞，好嘞，好嘞，哇，来看一下，
2: 可以顶四个盆儿，太牛了！
0: 它的背宽，背宽呢，可以多产生好多的高端牛肉。哇！
4: 齐兴磊团队用21年的时间培育出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下南牛，开创了国内运用杂交创新、横交固定、自群繁育三个阶段开放式肉牛育种的技术之路。下南牛含62.5%的中国南洋牛血统，37.5%的法国夏洛莱牛血统，遗传了双方耐粗饲、体重大、增重快、肉用性好、肉质优、养殖效益高的六大优势，结束了中国肉牛品种完全依赖外国的历史。
1: 下面我就带你们到我们牛的厨房里面看一看。
3: 好啊，
1: 你们当个牛大厨。
3: 可以啊。
5: 可以。
1: 好嘞，走。前面呀，就是这个牛牛厨房的三件套。前面这个铲车就相当于厨房的铲子，中间这个是锅，那辆车啊相当于勺子。
2: 勺子。
1: 对，回来时候我找一个老师先教教你们。
6: 呜，如果往后退的话，往后面
7: 啊，对，
1: 等等，
6: 前走时候是往前推一下
1: 啊。
2: 对，完成了。
6: 好，
0: 知道了，不好吃了。
3: 哎呀妈，
6: 出了油味儿，夹住了。
3: 是不是？哦，少了，还得来一点。
6: 是不是？
3: 哎，这个给的好，这正好到他那个桃子里。好的，你多吃一点。好了，熄火。哇天，把自己考本的时候那点知识哈，
0: 全
3: 都想起来了。
1: 刚才咱们体验了牛的思维啊，
2: 啊，
1: 这个过程，
3: 嗯，
1: 是不是咱们感受一下我们牛的居住环境啊？
3: 就是这个整个的智慧的系统，是不是？
2: 对，他说行，他说可以，
1: 哦，他说行，哦，
3: 来吧，
2: 来吧，啊。
1: 这个黄颜色的
2: 啊，
1: 就是牛用的一个电动按摩器。真是看到了，
2: 哦，
1: 他自己身体一触碰，他就去享受了。
3: 哎，看什么叫好演员，看到了吗？
1: 对，
2: 哦，开始了。哦，哎，这有点像那个自助洗车的那个洗车房里的那个设
1: 备。这个是
2: 洗澡，
1: 哎，盆淋降温啊，这里面都是沙土啊，睡得比较舒服。
4: 原本听说他的牛脾气，以为是不好相处，直到这半天的接触，才知道他的牛脾气是对肉牛育种的不断钻研和倔强执拗的坚持。成功育成中国第一肉牛品种之后，他还在继续以科技育新种。对于坚韧者而言，第一永远不是终点，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让中国人都吃上中国自己的好牛肉。
1: 终于等到这个时候了，
3: 太美了，这儿也太舒服了吧！您是育种干了40多年，是吧？
1: 育种干了，那现在可以说40年，
3: 40年，
1: 是吧？首先，我们用40年，21年啊，育成了咱们中国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肉牛品种。

0: 亚南牛，它可以说填补了咱们中国肉牛品种的空白。嗯，
1: 是的。哎，
0: 更多的是它改变了呀，就是说我们国家发展肉牛产业完全依赖国外肉牛品种的一个历史。
2: 不卡脖子了。
0: 对，不卡脖子了。
3: 讲不完的牛故事，数不清的牛履历，从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的诞生到科技育新种，齐星磊在肉牛产业界可谓牛气冲天。作为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正是他这种40年始终如一日的坚守，换来了如今养牛农户的幸福生活。
4: 蝎子呀，
5: 不算多，往里走走。哦，没事没事。
2: 方姐，方姐，
5: 哎，在这儿呢。嗯，里边。
2: 您在这里面。
5: 哎，在这儿呢，过来吧。
2: 你在这儿啊，这里面怎么这么黑呀？
5: 开开灯吧。

0: 蝎子呀，没事儿没事儿，不算多。王丽多子，方程年纪轻轻却拥有15年蝎子养殖经验。他从30平方米的房间开始养殖蝎子，如今建设起了占地40多亩的养蝎基地。他对蝎子了如指掌，被当地人称为女蝎王。
1: 哇，这还不多，密密麻麻的全都是蝎子，而且。
2: 耳边能够清晰的听到它那个沙沙的那个摩擦的声音。
1: 它的声音。
2: 哎呀，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笑>没事没事，不用怕，它是没有危险的。蝎子它是不会主动攻击人的，它比较胆小。就像我们社恐，扇一扇或者吹一下，
1: 它就会躲起来。你像
2: 我们现在开灯之后，你发现它慢慢的都在往里爬。
1: 胆子不大。
2: 我们可以近距离的接触一下。
1: 还能接触啊？它好有活力啊。
2: 一只大的。
1: 没事儿，
2: 你可以靠近一点。没事儿。你看，我让它放在手上。哎呦我天哪！那等它稳当了。
1: 哎呦呦呦！别！
2: 你要不要试一下？你把手伸出来。把手伸出来。这样伸。 不用哆嗦，稳一点，别动啊！
1: 拿走，拿走，拿走！
2: 没事，你敢？
1: 拿走，拿走，拿走！你们不知道，你们根本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
2: 没有那么可怕，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他比你还害怕呢。
1: 是吗？啊，
2: 对。
1: 哎呀，
2: 你看吓得他都不敢动。这个蝎子它叫东亚前蝎，它是需要温度始终在30度以上。这个蝎子它是中药用的，是入药的，全蝎入药。
1: 主要还是它的一个药用价值。
2: 对对对。 它也有眼睛，而且它不只是有，它有8只眼睛呢。
1: 蜘蛛一样。
2: 对对对。
1: 哦。
2: 它也有嘴，没有鼻子，没有耳朵，但是呢，它对气味还有对这个空气的震动的这些感知都非常的敏感，是因为它浑身上下都是毛，相当于这些毛就是它的鼻子，它的耳朵。
1: 哦，这个小东西还是很神奇的感觉。
2: 对对。
1: 啊。
2: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较为简单的蝎房，而方程还给蝎子们设计了另一种独特的家园。咱们现在进来的这个是仿生态蝎房，现在这里的蝎子是需要喂的。那我们喂的时候啊，这样给它往这里面撒匀一点儿就可以。
1: 但是不敢伸进去啊。
2: 你可以从外边。
1: 我现在。
2: 小心一点。
1: 咱们喂蛇的话。紧张了。 对，喂食儿的话也不是什么时间来喂都行的，它是下午的6点，定期的就是出来走动。
2: 6点以后，它就已经开始出来捕食了。这个时候你再喂，就会惊吓到它，因为它胆小嘛。
1: 就是得在它这个出门前先给它
2: 放好，让它出来就有吃的。
1: 我看这个蝎子每一个它都是自己钻到一个小洞里，我们怎么能判断说在整个养殖的这个过程当中？
0: 它的这种健康的状况呢？
2: 你看这个蝎窝的设计啊，它像高楼一样。
1: 对。
2: 生病的蝎子，它身体是比较弱的，它爬不上去。
1: 哦。
2: 所以我们看这个蝎窝的外面，啊，有没有趴着不太爱动呢？这就是生病的蝎子。
0: 蝎子在蜕皮期间存在互相蚕食的习性，方程为了避免蝎子在蜕皮过程中被别的蝎子吃掉，创新设计了柔性仿生态蝎窝，并获得专利。柔性仿生态蝎窝做到了让蝎子住单间。
2: 实现一蝎一窝，避免蜕皮期间的蚕食现象，从而大大提高了蝎子的成活率。弄蝎窝的话呢，咱们要先和泥浆。玩泥巴会吗？
1: 太擅长了。<笑>
2: 行，那就开始了。行，这样泥浆就和的差不多了，挺均匀了。
1: 好，
2: 现在就可以开始制作了。对，这个很简单。看好，把这个蝎窝。
1: 放这个泡沫就是我们蝎窝的一个主体框架，这是海绵。
2: 海绵，对，
1: 海绵不是泡沫。<笑>看这个小洞就是蝎子它钻进去的那个小房间。
2: 对，那这个是导入口，
1: 里面
2: 才是房间。
1: 那这个怎么连通过去呢？ 看着很神奇吧？你往这上面一摆，你看。
0: 哦，它就错开了。哦，是这样啊，就等于是从这个洞口进去以后，其实它是掉到了下面的这个房间。再上一层的话，就是这是一个门。
1: 对。
0: 啊，然后掉到了
1: 这一层。
0: 这一层的这个房间。
1: 对对对。
0: 凤姐，这么巧妙的这个结构是您自己想出来的吗？
1: 对，这个是我们的专利。
0: 哇，这个已经申请了专利了。
1: 对，行，这样一层一层的往上搭建，一共搭建20层。
0: 哦，要搭建20层。
1: 对。马上就要竣工了。这是第20层吗？
0: 封顶。
1: 这样就行了。
0: 好，这就是完成品。
1: 对，干了之后我们表层还要蘸上泥浆。立起来，往里蘸一蘸，
0: 蘸上泥浆就可以，
1: 每面都蘸上就可以了，这样就完成了。
3: 学习完如何制作蝎窝，方程说还要带我见见不一样的东西。
0: 哇，这个就是您说的要带我见的不一样的东西。
1: 这就是中药用的甘泉蝎，它的药用的历史是非常久的，在《本草纲目》当中，对于蝎子它就有明确的记载。蝎产于东方，色青属木，竹蕨阴茎药也。中药用的蝎子，它讲究的是全蝎入药，就是它的爪子呀、它的毒囊呀、尾巴呀这些，都必须要都在。
0: 它现在这个里面还有毒素，对吧？
1: 有。这样，我给你拿一个蝎子，让它的毒液排出来，给你看看。
0: 哇，那太期待了。
1: 看这上面就是蝎毒。
4: 哇，看到了，真的有一小滴透明的一个液体。
1: 对。
4: 啊，这个就是蝎毒。
1: 是，一只蝎子提的毒是很少的，一般这一克的毒素得几千只蝎子，这个蝎毒是非常珍贵的。
3: 在方程的基地里，一个个小小的蝎子被加工成甘泉蝎，作为珍贵药材，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从养殖到加工，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在这里生根发芽。跟方程的深入交流，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传统养殖业的革新与活力。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接下来我们说说水产养殖，解锁不一样的水上致富密码。广东佛山九江的非遗传承人陈杰明深耕淡水养殖30多年，熟练掌握传统鱼花繁育核心技艺。在传承古法技艺的同时，他还成功培育驯化苏丹鱼，实现优质鱼苗量产推广。河北曹妃甸的周玉杰与河豚相伴38载，从饲料、越冬环境精准把控，攻克河豚养殖解毒难题，让剧毒河豚变身安全美味的特色食材。四川天全的李军深耕水产行业多年，依托优质高山生态水源，科学精细化养殖鲟鱼，通过 B 超检测、精准筛选、标准化加工，打破进口鱼子酱高价壁垒，让本土鱼子酱跻身全球市场。我们接着来听他们的故事。
1: 据说中国人的餐桌上总有一条鱼是来自广东九江镇的。我今天来到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这里啊又被誉为中国淡水鱼苗之乡。据说在500多年前，这里的九江人就已经在西江里面开始捞鱼花、数鱼花了。那到底什么是鱼花呢？今天我们要去找的这位超级农人陈杰明，就是一位传统的九江鱼花技艺的非遗传承人，让我们现在就去找他。
2: 陈杰明，非遗项目九江鱼花生产习俗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从事淡水鱼养殖30余年，自幼学习九江鱼花技艺，练就了一身眼疾手快的捞鱼花、数鱼花的本领。他结合传统技艺与现代养殖方式，让自家鱼塘每年孵化淡水鱼苗超1亿尾。
3: 这个就是鱼蛋，就是我们生出来的时候就是叫鱼蛋，然后它孵化出来之后就经过4天左右才成为真正的鱼花。然后鱼花必须要吃东西的嘛，然后第5天开始必须要给东西吃了，它一吃东西就叫鱼苗了。
4: 哦，所以鱼花和鱼苗的区别是在于它会不会开始吃东西。
3: 还没开吃东西之前都叫鱼花。
4: 这个我还真是学到了啊。
3: 这是我们专业的学语嘛。这个行里面都是这样定。
4: 很详细的这种时间节点的界定。
3: 它明天就要吃东西了，今天就叫鱼花，过了今天
4: 就叫鱼苗了。
3: 就叫鱼苗了。
4: 啊
3: 好，就这个。
4: 哎呀，你看
3: 看。我们去看真正的鱼花吧。
4: 好。
3: 这个就是真正的鱼花了。
4: 哇，这个看上去跟那个小蝌蚪一样。
3: 它要吃东西了，这个不吃东西不行了。
4: 啊，就这个时候已经要开始吃东西了。
3: 要么就在这里给东西给它吃，要么就放鱼塘了。
4: 哦，
3: 这个是真正的鱼花了。你看看它活动性很强的。
4: 对，而且这个一直在高频率的游动。
3: 对。
4: 哎，杰哥，我刚才就听您说这个多少尾、多少条的。那怎么确定说这一个池子里面就有10万？
3: 这就是涉及到那个数鱼花的情况了。
4: 数鱼花？
3: 对，
4: 我早就听说咱们这边有这个传统的这个技艺，对吧？那既然说到这儿了，要不然您教教我。
3: 好，我带你去下一个地方，我们一起去数鱼花，好吧？
4: 哎，我现在已经换好了这样一身装备，来跟着杰哥学习一下怎么数鱼花。哎呀，我看您还带了一个助手啊。
3: 这是我儿子陈启聪。
4: 为什么您还要带着儿子助手？
3: 因为数鱼花一个人搞不定，一定要一个助手，一个搭档。
4: 哦，这还是两个人的工作。
3: 对对对，一个人搞不定的。
4: 对，那您来教教我。
3: 我们就马上下去。
4: 马上下去了。
3: 数鱼花。
4: 得嘞。哦，我已经看到里面的这个。
3: 这是鱼嘛？
4: 鱼苗。
3: 这是鱼苗。因为数之前这个鱼，现在就比较多的，就不能一下子把所有的鱼全部数了。我们做一个我们数鱼花之前的一个工具，就把这个鱼分了，就开籽，我们叫
2: 开测，就是将鱼花装在一个长条形大网箱，然后先用竹竿将大网箱分割为5个中型网箱，再将其中一个中型网箱用竹竿分割为3个小网箱。通过上述操作，原本长条形大网箱里

0: 鱼花被分为15份，再将其中一份的小鱼花进行点数，通过相乘得出总数。
1: 现在我们数这个数量，乘以刚才那3，再乘以5，就是这整齐鱼的，
2: 就知道整个一共有多少条了。
1: 对对，我们现在就是最后一部分数鱼花，就是我们就开始数，开始我们每个白蝶就是放5条嘛。就是这些一点嘛，这个5条，
2: 5条一
1: 啊，对吧？
2: 这个一个基本的单位。
1: 现在开始数啊，1、2、3、4、5、6、7、8、9、10。57只
2: 哦，57叠加一条，
1: 57乘以那个
2: 乘以五，
1: 286，总数就是4290，差不多4300条。这个是我们传统数鱼花的过程。这个鱼花一个鱼苗，我们要把它要拉过来旁边那个鱼塘了，我们要必须要另外一种技艺，叫单鱼花了。
2: 哦，另外的技艺了。
1: 对，
2: 单鱼花。哎，杰哥，
1: 哎，
2: 您刚才说教教我这个单鱼花。是吧？我看您桶也准备好了，里面的这个水也放上了，哎，但是这个水也没有放多少啊。
1: 先试一下吧，看看你的技术行不行。不然放鱼下去，你不懂搞，就很快就死掉了。
2: 浪费了很多的资源，
1: 浪费了很多的鱼苗啊！这个鱼要需要氧气的吗？
2: 啊，我先学好这个技术技巧。
1: 你先试一下，看看你怎么当吧。你把它当过那里看看，我看看你。先试一下。
2: 哎呀。等根儿吧，
1: 还可以，
2: 等根儿一根儿等。
1: 这个动作还可以啊，这个动作还不错，不错啊！刚才那个单鱼水是立即有的，看起来不错。但是这个水不动，那个水不动呢，就等于就这个鱼就没有氧气了。
2: 哦，
1: 没有氧气，很快就缺氧啊，会死掉的。你看到那个鱼吗？正常。
2: 啊，
1: 正常这个鱼苗就浮在水上面的
2: 啊，因为这个上面是氧气。
1: 对对对，它不会因为氧没有氧气而往上走的。
2: 啊，就是没有氧气的话，鱼很快就会浮起来。
1: 对，我们就要放一半。
2: 好，一半。
1: 好，一半。然后我们就开始来了。
2: 好，
1: 就当这个鱼苗了。这个是鱼苗。
2: 哎呦，突然我就紧张起来了。
1: 哎，这个不紧张，因为我们先试一下嘛，演示一下嘛。好，那个鱼还没有浮上来，看看。
2: 嗯，
1: 然后我们就开始。
2: 您看，您担的时候是两边这样斜过来的，这也是个技巧。
1: 先让它浮起来嘛，然后往前担。好，它就浮起来了。
2: 晃的还比较厉害哈。
1: 对啊，
2: 它这样不会失去平衡吗？
1: 啊，这哪里有失去平衡的了？
2: 哎呦呦呦，真稳！
1: 一直往前走，就是就按这个有这个效果，这个氧气充分截住，一直走就是半个小时都没问题。
2: 哦。
1: 但是原地不动，可能5分钟就有问题了。
2: 哦。
1: 就这个意思吗？
0: 学习了数鱼花、单鱼花之后，我了解到杰哥这些年除了传承九江传统鱼花技艺，还通过自己多年的水产养殖经验，引进和培育更多可以提高养殖户收入的优质淡水鱼苗。其中实现苏丹鱼的本地孵化和育苗，更是耗费了他多年的时间。
1: 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苏丹鱼，亲本养了差不多8年了，这个亲本呢？
2: 哦，8年养的这么肥。
1: 这个都差不多10斤的鱼了，那这个看看，这个身材也蛮好，看看
2: 身材很好，
1: 是不是？
2: 很肥。
1: 这个是我们在马来西亚引进回来的鱼，然后培育了，现在我们用了几年的时间培育了亲本。
2: 嗯。哦，已经实现了国产。
1: 对，我们现在已经可以量产这个苏丹鱼的鱼苗了。
2: 嗯。
1: 我们现在在全国推广这个苏丹鱼的养殖。
2: 看到这么大的鱼，您也应该很有成就感。
1: 对，养的时间比较长，
2: 嗯，
1: 看起来也是比较成熟的，可以搞孵化，所以我们就觉得这几年的培育的功夫还是没有白，还没有白费的，
2: 很值得。
1: 让它落地生根，成为中国的一条 餐桌上的一条明鱼，这是我们最希望见到的，希望消费者认同这条鱼嘛。
0: 在杰哥的身上，我仿佛看到了一代代九江人对于渔业那种难以割舍的情感。凭借这种情感，相信九江的鱼花产业会越做越好。
3: 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坐落在神奇的北纬39度，渔业资源丰富，是有名的河豚养殖区。超级农人秀要去见的这位是能给河豚解毒的高手，让河豚做到美味与安全兼得，让我们去一探究竟。
4: 看那儿，有一个人正在打鱼，我们去问问他是不是我们要找的超级农人。
2: 大哥，您是周大哥吗？
5: 对对对。
2: 哎，你好，我是超级农人秀的小谢。
5: 你好你好你好。
3: 周玉杰，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人，今年已经是他和河豚打交道的第38个年头了，成功将河豚体内毒素含量控制在极低水平，是当地有名的河豚养殖带头人。
2: 您这是干嘛呢？
5: 我去那个池子里边打捞河豚鱼，看一下河豚鱼的长势。
2: 打捞活的河豚
5: 是吧？
2: 那我能给您搭把手吗？
5: 可以啊。
2: 哎呦，太谢谢您了。哎、
5: 好。
2: 哎呦，好，
5: 小心小心小心。你了解我们那个曹妃甸区的河豚鱼是什么情况吗？
4: 这个听说是别有奥秘，但是确实不够了解。
5: 曹妃甸河豚鱼啊，是我们那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也是我们那个曹妃甸的一个特色农产品。它品种是红鳍东方豚。为什么叫红鳍东方豚呢？它在受刺激的时候，它这个鳍会出血，然后呢，在黑色的斑点都跟其他的品种不一样。哇，
2: 那我们就发动起来吧。
5: 好。
4: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水中央了，周大哥，您这有没有信心说这一网下去能有鱼？
5: 我今年55岁啊，14、15岁的时候就是这个打过这
4: 打鱼
5: 啊，
4: 那你这实力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你开始吧，施展吧，
5: 啊、来我试一下啊，哇哇，你说这个网还扔的还挺圆，
2: 哎。
5: 好，有，哎，哎
2: 呀，哇，太厉害了，这第一网就出了，活的河豚，哎，已经涨起来了，快快快，河豚说，我生气了，打扰我睡午觉，哼，
4: 哇，这个好大呀，
5: 来，
4: 我怎么拿呀？这样拿，它好像一个钢丝球，
2: 哇，这河豚好鼓啊，它的样子很萌啊，感觉。
4: 那我们这么大一片养殖区有多少只河豚？
5: 我这块水面了是30亩，放的是3万尾。
4: 3万尾？
5: 对。
4: 哇，好多呀，感觉。
2: 像这么大小的河豚鱼，它就可以上市了吗？
5: 哦，这个是啊，今年的养的小苗。
2: 这么大还是小苗？
5: 哎，
2: 哇，那成年的河豚得什么样？
5: 1公斤以上。
2: 您能带我去看看吗？
5: 当然可以啊，我们这个正在大量的捕捞。1公斤以上的河豚鱼，
2: 哇，太好了太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去吧。
5: 好的，
2: 出发
5: 出发。
6: 举手举手，来来来来来来。
2: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新鲜的河豚了哈。天哪，我们看到这个这么大的鱼，鼓起气儿来做，是不是能多做2道菜？看见。
5: 这个鱼的鱼皮啊是。富含小分子胶原蛋白，是非常好吃的，非常有营养，
2: 是不可多得的美食。但是是美食，但是我们更知道它还是一个剧毒的鱼种。
5: 我们人工养殖的红鳍东方豚，它是无毒的。河豚鱼的毒素是外源性毒，它内源它不产毒。在海里边这个比较复杂的这个饮食环境当中，它可能吃到有毒的海藻或者有毒的贝类，它积攒的毒素，就是饮食环境决定的它的有毒还没毒。
2: 也就是说，现在从根源上就控制了它。如果我们投喂一些无毒的饲料的话，红鳍东方豚它本身不会产生毒素。
5: 是是是。
3: 想要给河豚解毒，需要严格把控河豚鱼的食物来源。 为时应季的提鱼，米

0: 河等，防止河豚摄入产生毒素的食物，使其在安全无害的室外环境中长大。周宇杰还另外精心搭建了室内暖棚，在这里周大哥巧妙地将天然海水引入暖棚之中，成功解决了河豚不能在北方越冬的难题，保证了河豚的安全和健康，进一步为河豚解毒提供了良好基础。高效的养殖模式提高了河豚鱼的品质，但经过18个月的养殖周期，河豚就真的安全无毒了吗？周大哥说，河豚解毒的最后一步就在他的加工厂里，我们赶紧去看看。
1: 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河豚鱼的加工车间了。周大哥，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哪一步？
2: 现在是就是去内脏的第一个环节，就是把这个肚皮绞开，这块有一个隐藏的这个肾脏，必须把这个白色的薄膜给它划开，然后把这里边这个红色的这个肾脏给它去掉。
0: 周宇杰给河豚解毒的最后一步是切除河豚的所有内脏以及它任何可能有毒的部分。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以其精准的手法对河豚进行专业处理，每道工序都经过精心设计和严格把控。半小时时间，鲜活的河豚鱼就完成了去脏留鲜的蜕变。在曹妃甸区这座渤海之滨的神奇小城中，生存着数以万计的红鳍东方豚。一尾河豚鱼从以毒闻名到美味佳肴，不仅是一场河豚鱼的美食之旅，也是周宇杰的河豚控毒养殖的创新之路。
3: 四川省雅安市天全县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县城，因为独特的气候和良好的生态，产出了全球12%的鱼子酱，把世界三大珍稀食材之一的鱼子酱变成了能够走入寻常百姓家的美味食材。而这一切与一个人有莫大关系。
4: 你好，请问是李菁老师吗？
5: 哎，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5: 当年我是学这个水产的，做这个熏鱼呢，相当于是就是我这个行业本身的事情嘛。我大学毕业分到我们四川省农科院水产研究所，当时就做一些技术推广啊，或者是一些移植驯化的技术方面的一些工作，所以我们就想找一款有前景的，它需要更多的投入，需要更多的技术，就是门槛高一点的事情。
3: 曾经鱼子酱价比黄金高，是因为鲟鱼数量稀少，养殖更是难度极高。如此珍贵的鲟鱼又是如何饲养的呢？
4: 你们看，三个人才能抱得起来。大哥，大哥，你们好，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呀？
6: 我们现在正在准备检查这个鲟鱼的鱼子。
4: 那我看这里好多的池子呀，这有多少条鲟鱼呢？
6: 我们这边你看，你现在看到了这一片，我们养了大概400万斤鲟鱼。
4: 400万斤啊？
6: 对。
4: 那能生产出多少鱼子酱啊？
6: 全球12%的鱼子酱都是产自于你现在看到的这些鱼池里面的鲟鱼。
4: 那我们知道鱼子酱它特别珍贵嘛，都是按照克来计算价钱的，对吧？
6: 对对。
4: 那现在我们产的鱼子酱卖到多少钱了呢？
6: 它以前每一斤它售价在3万到20万之间，还曾经拍出过70万一勺的天价，很珍贵的。
4: 哇，这也太贵了。那现在呢？
6: 现在我们鱼子酱每一克的价钱它已经下降到不到10块钱一克，而且它不仅仅是便宜啊，它的品质也相当的好。
4: 哦，就价格下来了，品质上去了。
6: 对，是这样的。哦，现在我们正在准备检查一下这个鲟鱼的鱼子，你可以一起下来和我们体验一下呀。
4: 可以吗？
6: 可以的。
4: 好，那我来跟这个珍贵的鲟鱼来做一个接触。那我下来喽。哎呦，嗨，嗨，啊哈，好，可以摸吗？
6: 我问一下，你可以摸一下。
4: 啊，真的耶！
6: 是吧？
4: 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太脏了。

0: 我们这个鲟鱼有时候有点调皮。哦，大哥，这水好冰啊！
1: 这可是高山上流下来的冰雪融水哦。
0: 冰雪融水。
1: 对。哇，
0: 那水质肯定很好。
1: 对，因为这个鲟鱼对这个生长环境要求比较高，不仅是这个水温要低，而且水质要特别的好。
0: 啊，有时候甚至这个天气都对它这个鲟鱼有很大的影响的。哦，怪不得说这个鲟鱼珍贵呢。
1: 对的。
0: 你们现在这个网是要抓鱼吗？
1: 对，我们现在正准备对这个鲟鱼的鱼子做一下检查。
0: 哦，那我可以来帮你一起抓。
1: 可以的，可以的。
0: 好，抓鱼去喽。哦，来了。嗯。哦，来。
2: 检查喽！我们现在准备对这个鱼做一下 B 超。
0: B 超？对。它为什么要做 B
1: 超？就是看一下它这个鱼子的它一个发育情况。哦，通过这个机器看吗？对，这个是 B 超机，我们要用这个机器。哇，第一次听说鱼还能做
0: B 超呢！来吧，不要害怕哦，你做 B 超。B 超第一步要做什么？啊，第一步，现在它身上给它抹一点这个。去做这一块是吧？嗯，它的鱼子主要是在这一块。
1: 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放轻松，给它抹上这个。对。啊。然后我们看一下。然后探头，给它碰一下。哦，这怎么样能看到鱼子呢？
0: 怎么样算是鱼子？你看这个图像上，它密密麻麻的那些小点，这就是鱼子。
1: 这么多鱼子呢？对，我能来给它检查一下吗？可以的，可以的。
0: 好，
1: 你先按照它的腹部轻轻地推一下，我们下午上。
0: 不要紧张，我再给你做检查。这里面鱼子很多哎，现在它这个鱼子情况是好的吗？
1: 这个我们通过鱼漂只能看见它里面有很多鱼子，它具体它这个鱼子有多大了，我们还需要通过一个小手术。
0: 小手术，对，来给它看一下。坐在哪儿呢？
1: 我们需要在它这个腹部开一个小口，取一下它这个鱼卵。哦，看一下，这里面现在都是它的鱼卵。对。哦，那这个是合格的吗？那这个我们还需要检测一下，看一下它的大小。
0: 这就是鱼子酱的原料啊。
1: 怎么样看它是不是合格呢？我们要先用这个游标卡尺测一下它的这个大小。好，
0: 那我们测一下。
1: 对，这个是我们已经提前调好的。能加起来，
0: 说明就是合格的，是不是？是的。啊。
1: 是稍小了一点，对吗？这个还偏小一点，
0: 偏小一点就加不起来，
1: 还得等它继续长一下。
2: 您这个呢？你这个看看，哎，像这一颗，它就是合格的。
1: 这个是3.2毫米，
0: 直径对吧？
1: 对，直径是3.2毫米。
0: 好，那就这条鱼，还得让它再成长一段时间。
1: 对的。
0: 好，
1: 现在还达不到标准，
0: 让它回去再继续成长吧，
2: 走吧。 鲟鱼不仅养殖的过程需要注意水源、水温、气候等诸多因素，据说生产的过程也容不得半点马虎。那么，鲟鱼子究竟是如何变成鱼子酱的呢？分离、清洗、挑净、装罐、压罐、冷藏，每个步骤都需严格把关，这就是美味鱼子酱背后的秘密。生产过程如此讲究的鱼子酱。
0: 味道究竟如何呢？让我们一同去品尝吧。尝一下啊，嗯，就是我那个舌尖上颚那么一顶，它里面那个就爆破了，
3: 对，
0: 然后醇香的这个鱼子酱汁就流出来了。哦，我再尝一下啊，嗯，还有淡淡的。 坚果香，
3: 坚果香，奶香，嗯，在鱼子酱的身上，你尝起来是淡淡的，并不是那么强烈的。嗯，
2: 李军生产的鱼子酱产量位居全球第二。 他通过30余年对水产养殖的深耕和科学养殖的辅助，让鱼子酱走向全国，并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阿朗。今天呢，咱们聊一个特别应景的话题，摘眼镜儿。为啥说应景呢？一到暑假，很多医院的眼科呢就会排起来做近视手术的长队。虽说呢做近视手术的越来越多，但是做手术疼不疼、安全不安全、将来会不会反弹，也困扰着很多人。马上呢，请出今天的嘉宾，来自于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屈光手术科的副主任医师杨坤医生。杨医生，您好。
2: 阿朗，你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您好，非常高兴把杨主任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先问问您啊，近视手术它是在眼睛的哪个地方来动刀的？或者说用"动刀"这个词准确不准确？
2: 动刀。能对一半。咱们近视眼手术呢，现在一般可以，就大部分人近视眼手术可能指的是角膜屈光手术。那角膜屈光手术现在已经是无刀化了，全是激光，包括它切削还有消融都用激光，用的是飞秒激光或者准分子激光。另外一种手术呢，就是 ICL 晶体植入，人工晶体植入，这个时候需要动刀的啊，就是一个非常微小的一个我们说的角膜穿刺刀，一般是这个切口它的宽度就是3个毫米左右啊，一般可能技术比较好的大夫只用2.6个毫米的刀就可以做这个晶体植入手术了。所以说动刀这个词应该来说比较有局限了，应该现在基本上做角膜屈光手术是不用刀的，做人工晶体才用一个角膜穿刺刀，非常小的一个微小的一个刀，
1: 而且是2.6毫米到3毫米。我们该怎么理解？我就想象不到我该怎么去理解它，因为它太小了，
2: 特别小。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一个绿豆这么大一个宽度就可以了，这个切口的宽度就 OK， 就把手术做完了。
1: 所以说动刀是我们普通人对这个近视眼手术的一个描述，就现在它其实激光啊，包括一个微小的一个切口，就意味着更安全更高效，
2: 意味着恢复更快，术后的干眼的程度会更低。但是从高效和安全来讲呢，我觉得跟就一般的手术都是有风险的。这个风险呢，看怎么去把控，主要就是术前我们需要一个严格的一个筛查，咱们眼睛适不适合做这个手术。如果适合做这个手术的话，那觉得安全性还是比较有保障的。近这么十几年的这个观察，这个安全性和有效性都比较的好啊。屈光手术是这样一个情况。
1: 术前的筛查就是手术的指征，这个是特别重要，
2: 非常的重要。
1: 对，
2: 非常的。
1: 另外一个就是您刚才也说到了，目前的这个方式，它对术后干眼症的减少，
2: 对
1: 吧？
2: 对
1: 对
2: 对，
1: 因为这个我也觉得很重要，就是有过干眼的那个朋友就会觉得特别的难受，总得人工泪液或者总得不停去揉眼睛。
2: 对对 对, 对, 对, 对，因为是这样的，这个近视眼手术就主要是说这个角膜屈光手术，它手术以后，客观来讲应该肯定会出现干眼的，肯定会出现，只不过这个程度的轻或者重。像术前比如说咱们经过一些干眼的一个检测或者筛查，他如果有一些轻或者中度的干眼的患者，我们会常规的用一些人工泪液去调理他术前的这个眼睛的状态，这个时候他去接受手术是没有问题的。术后呢也常规的也运用干眼的相关的一些干预，术后恢复也非常好。如果咱是重度干眼的话，

0: 轴，那我们就不建议当时做手术，需要先治疗一段时间，把干眼治得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再接受手术，术后恢复呢也还是可以比较理想的。
1: 对，其实在我身边做近视眼手术的同事特别多，朋友特别多，而且我外甥和外甥女儿都做了，我还真没有听他们说过有干眼的情况，就可见我们为什么要做正规的科普，要听要看正规的科普，就是把这些东西都提前告诉您，而不是说肯定不会如何如何，绝对如何如何，
0: 对
1: 吧？我觉得这是一种特别负责任的态度，
0: 对对，
1: 就那个术前的筛查是特别重要的。那杨主任，就是近视眼手术为什么它能够摘眼镜呢？
0: 哦，近视眼手术咱们分开说，如果说角膜屈光手术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一般来说这个外界的这个图像发出的光，那么聚焦到咱们视网膜上，如果它焦点正好落到视网膜上，那我们称为是正视眼。那如果说它近视的话呢，就是这个焦点落到了视网膜之前，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的角膜上有它的一个屈光力，它屈光力大概是43个D 左右，那我们原理就是把角膜稍微磨平一点，让它朝着这个凹透镜的方向去改变一下，这样使它的这个焦点落到了视网膜上，这样就达到了矫正近视的一个目的。同样道理，就是远视也是一样的道理。远视呢，就是它焦点落到了视网膜的后面去了，那我们把角膜经过切削，让它更凸一点，这样焦点就会移到了视网膜，就往前移了，落到了视网膜上。它也能形成一个清晰的一个视觉质量，是这样一个情况，原理就在于此。那晶体植入呢，就是咱们不切削角膜，通过一个人工晶体，这个咱们可以想象成是那个相机中的一个镜头组的一个镜片，我们给它加一片镜片到眼睛里面去，同样能够使焦点落到视网膜上，达到矫正近视的目的。原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明白了。
0: 那
1: 我们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们同事给我发了一个视频，就是很多医院那边已经是排起了长队。
0: 对，
1: 暑期您医院也会这样是吗？
0: 也会这样。现在近视眼手术的高峰，应该说比较明显，就是两个高峰，一个是寒假高峰，一个是暑假的高峰。那在暑假来说，就有包括大学生放假，或者说有一些我高三我考完大学了，我想再进去用一个全新的一个生活方式去进入大学学习，也是一个高峰。所以这两个高峰非常的明显啊，非常明显。
1: 所以它其实还是有一个手术相对来说比较合适的一个时间的。
0: 对，就是在高峰期呢，希望大家如果说要做手术的意愿是提前到医院去筛查，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做手术。它有严格的一个术前的筛查，非常仔细，非常完善。符合条件的这个朋友才能去做手术。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误区，很多人就觉得我到时候做近视手术就可以了，但其实是有比例的，就这个会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比例，或者说你临床当中观察到的。
0: 对，我们临床就临床上稍微观察过，就是大概有10%-15%的孩子可能是不适合做角膜屈光手术的。因为它涉及到角膜咱的度数有多高，角膜有多厚，角膜的这个规则度它规不规则呀，你不能有一些异常的凸起，也不能够你角膜生物力学不能太软了，或者你柔韧度不够也不能做手术。因为咱们角膜屈光手术的原理，它是一个减法手术，它需要把角膜切削削薄了。那如果说您角膜太薄，
1: 你本身就很薄，
0: 对，本身很薄，本身又比较软，生物力学又不好，那做完以后很可能会发生一些术后的比较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说角膜膨隆、继发的角膜、圆锥角膜，这种情况大夫会不建议您做手术的。说术前筛查非常非常重要。
1: 所以说如果说这10%-15%的朋友不适合做的话，那将来可能就是得戴眼镜。还是还有其他办法？
0: 还有其他办法？
1: 还有、
0: 哎、
1: 我觉得这个就是作为一个特别爱运动人，因为我觉得戴眼镜运动包括其他有些时候你真不方便，
0: 不方便，
1: 跟美丑没关系
0: 啊。对，一个运动，一个他们说就是我这个冬天我吃火锅，一进店里就全都雾掉了，或者说澡堂子里一进去就看不见啊，看不见。是这样的，我们这个角膜屈光手术因为它是减法手术，它需要对角膜的厚度和形态安这个柔韧度啊、这个生物力学都有要求。那如果说10%-15%的这种朋友如果做不了角膜屈光手术的话，那可以考虑这个晶体植入手术。因为晶体植入手术是另外一种方式，它在你眼睛里边去割一个人工 晶体作为一个镜片放到里面去，
1: 就等于我们现在是把镜片戴在外边，那是等于把镜片戴在里边，
0: 对，类似一个隐形眼镜。
1: 哦，
0: 隐形眼镜咱们一般戴在外面，现在呢这个隐形眼镜是做成一个永久的放到眼睛里面的，它会折叠起来放到眼睛里面去呢，它会像那种小雨伞一样 打开了，就弹开了放到里面。
1: 好神奇
0: 哦，它就能搁基本上如果不出问题一直在里面待着都没问题啊，也没有也不会有任何的这种感觉，人工晶体啊，这放里面也不会有异物感呀，也不会说您感觉到它存在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1: 所以说就是可以实现帮大家去摘镜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还是希望大家去爱护自己的眼睛。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吧，就是医生都会说就是如果能用自己原装的还是更好一些。
0: 是的是的，
1: 那所以呢近视的手术它是有全飞秒有半飞秒还有晶体植入吗？
0: 对，晶体植入，对全飞秒和半飞秒属于角膜的，刚刚我说的角膜需要切削的啊，需要削薄角膜的，这种我们叫角膜的激光手术。晶体植入呢就是属于眼内的屈光，就是需要眼睛需要开个口子把这个人工晶体把它放到眼睛里面去的手术，是两种。
1: 所以说选择哪种手术一定是之前的一个仔细的一个筛查和检查。
0: 对，选择哪种手术需要一个严格和全面的术前筛查才能够去决定啊。另外它的这个矫正的度数的这个范围也不太一样。比如说咱特别这个全飞秒的切口小恢复也快，我特别想做这个全飞秒，但是全飞秒有它的适应症的，比如说您度数太高了或者角膜太薄了啊，比如说咱来了一个800度的近视，那角膜才520微米的厚度，那可能做全飞秒就比较的勉强，因为全飞秒的切削的厚度要比半飞秒要多，半飞秒的话呢它的切削厚度要稍微节约一点角膜，它大概比全飞秒的这种切削的这种厚度呢要节约10%到15%。所以说度数比较高的人角膜又偏薄的人可能不太适合做全飞，反而适合做半飞秒啊。如果说咱们比如说500度的近视，咱们这个角膜厚度又很好，有550微米甚至以上，那我觉得做全飞秒是没有问题的，在角膜条件规则度啊什么生物力学都允许的情况下是可以的啊，是这样。
1: 所以不存在哪种最好哪种更好，其实是适合自己，
0: 适合自己，对对对。
1: 所以我就理解就是全飞秒半飞秒包括晶体植入它是跟您的度数有关，
0: 度数有关，
1: 跟角膜的
0: 厚度
1: 有关，
0: 对，
1: 韧性有关，
0: 韧性，对，生物力学啊。
1: 这个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你根本就是度数我自个儿知道，其他的可能都需要专业医生的一个检测，
0: 需要专业的检测，
1: 所以跟患者和家属去沟通也很重要，就是他否则比如说他就认为我想做全飞秒，后来你给我推荐一个晶体，
0: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也得跟患者的还有家属要进行一个比较深入的这种沟通啊，多次的这种去了解他们的需求，然后给他们推荐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手术方式，是这样的。当然了，基本上来说在全飞秒半飞秒包括现在还有一个全激光还有晶体植入来说，他们中间还是有一个中间的这种这个子集在里面，交集在里面，在这里面来说这种度数还有角膜的条件来说，这几种手术都能够选择，有这种情况
1: 啊。
0: 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自己选择啊，自己选择。
1: 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喜欢听我们的节目听我们的播客，就觉得我们不光是给大家科普一些内容，但其实您刚才您说的很明白了，全飞秒半飞秒包括激光这个晶体植入怎么选，但我觉得就是大家知道了近视眼的手术它对我摘镜有帮助，对我拥有更全新想要拥有那种生活有帮助，
0: 对对，
1: 剩下的其实就是相信医生，我们需要走到那个正规的机构里边，
0: 对对，
1: 听医生去讲解，如果我实在听不明白，因为我就说医生他一定是为患者制定一个最适合的一个方案，
0: 对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那说到近视眼手术，一听这两个字儿，就会有的人就会紧张，而且是在眼睛上做，我们都想眼睛多小啊，对吧？而且它多敏感，就您能不能跟我描述一下不同的手术方式，它的过程大概是怎样的？包括用多长时间，
0: 对，
1: 会出多少血
0: 啊？
1: 疼
0: 不
1: 疼？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很多人担心这个问题。
1: 对，
0: 就是啊，首先呢，这几种包括这个角膜激光手术，还有这个晶体植入手术，疼应该是不会疼的啊。我们会有麻药，这个麻药非常的可以说很神奇，我们就是一个眼药水。
1: 点
0: 药水，对，点的。有
1: 的
0: 人还问我医生我打不打针，或者说医生我可能配合不好，你给我一闷这个给我一个麻醉给麻掉了全麻就好了，我说完全不需要，而且恰恰相反，我们做手术的这个过程，近视眼手术的过程全程必须得
1: 清醒，
0: 而且必须得跟大夫配合，尤其是全飞秒 有30秒，现在就是传统的应该是有30秒的时间需要跟机器去配合。

0: 现在
1: 会告诉他比如说往哪边看或者怎样吗？
0: 会眼睛会告诉他，我们上面有一个指示灯，咱盯的指示灯应该有三十秒左右是不能动的啊。在激光扫描过程中咱们就尽量不要去动，因为动的话可能激光检测到，我以全飞秒为例子啊，激光检测到咱动了以后它会自动暂停，这个手术就会终止啊，是这样说，这个时间我们是绝对不能动的。另外来说，术前大夫也会去反复的去叮嘱，去回去练习眼睛的一个注视练习，这是全飞秒的情况啊。当然现在全飞秒有个有更新的一些机器，它的扫描速度更快，新的一代它可能只需要十秒，那咱们这个可能就是对患者的要求度来说，比眼睛不动十秒跟三十秒，那完全可能这患者的依从性可能会更好一点点。
1: 对，
0: 这是对全飞秒
1: 三十秒不动，我觉得也是个挺艰巨的任务，也不是那么简单容易做到的。
0: 稍微练习一下是可以的，
1: 对对对，
0: 练习一下是可以，
1: 必须要练习
0: 可以眨眼，可以眨眼，可以眨眼的啊，不然眼睛干得不舒服。
1: 对，
0: 这全飞秒。如果说半飞秒或者说晶体植入的话，咱们轻微的动一下，可能问题也不大，那大夫可能会停下来啊，对您进行安抚，或者说你不舒服。另外不舒服一定得跟大夫说，就不舒服我们可以加麻药，会可以加麻药的啊。因为有时候确实疼啊不舒服，他眼睛确实配合不好，我们就会术中会给他安抚一下，加一下麻药，等一等啊，我们停一停下来，然后等这个患者舒服了，我们再进行下一步的一个操作，是这样。
1: 我就觉得这个体验感会特别好。
0: 对，我们现在就是一个人文关怀，就不光只我要做手术，这个手术的过程，对不对？大部分手术还是孩子。他十八九岁，他其实
1: 一米八几也是孩子，
0: 对，他紧张，他进去紧张。然后我们现在手术当中还有一些那个海绵的娃娃，这就那个娃娃给他抱着，抱着做手术，或者说手里捏着，他就缓解他的焦虑紧张的，
1: 就是转移一下他的注意力。
0: 对，
1: 哎，我觉得这挺有意思，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请到一些给孩子们看牙儿童口腔科的大夫，就会说我们那个病房的布置，手术的布置都跟别地儿不一样，可能是粉色的蓝色的，会有那个小孩们喜欢的贴画，或者说你做完了我给你一个贴纸。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对于做近视眼手术其实都是
0: 也一样，
1: 我们理解都是大人了，但是也就会把他当一个孩子，
0: 也紧张。对，他们十八九，你看这个十八九的孩子他刚高考完又来做手术，他紧张。然后我们就是基本上从进手术室到手术台上躺在台上，再到手术的操作过程，我们都会尽量的去安抚，就不会说你赶紧配合好了不然怎么样，不会，就是安抚，就哎还疼不疼呀，这个需不需要加麻药呀，如果说不舒服咱们等一等啊，就是这样。然后就这样他配合起来，他更配合更好的话，咱们大夫这个做手术起来也更顺利，术后恢复的会更好。
1: 真好，我就觉得就我是七零后嘛，就我们那一代人，包括更早一代人，可能有些时候挺排斥去医院的。
0: 对对。
1: 因为说实话，有些时候就是以前的一些既有的印象，包括检查方式啊、治疗方式啊，说实话它是有痛苦的，就会你会觉得很害怕。
0: 对对对。
1: 其实现在就医不光是要关注我们的治疗的质量，其实你那个
0: 体验感很好
1: 。哎，我觉得医院把这点都考虑到了。
0: 是的，
1: 我觉得，就是为什么现在你就看那个更年轻的小孩们，他们去医院，他不觉得是个什么事儿，就不像我们就好像还得做点思想斗争什么的。
0: 对对
1: 对吧，我觉得这个真好，对于大家来说。
0: 是呢。
1: 那所以那个疼给解决掉了，因为它是点的，就是对那个麻醉，因为有些时候人们就说我打一个麻药，
0: 对，
1: 那个都疼。
0: 我们都不打针，这个近视眼手术都全程没有针在里面，
1: 所以它是没有痛感的。
0: 没有痛感的，但是有触觉，
1: 肯定的。
0: 对，会有触觉，
1: 那个
0: 基本上不太出血。了不起，因为咱们会碰到一些孩子，他长期的戴隐形眼镜，他那个角膜上有一些新生血管，就是咱们角膜本来是透明的没有血管的，但是他长期戴隐形，他可能会一个无氧的环境导致血管往里长了一点点，那这个时候激光在切削的过程可能会切到一些血管，那请大家放心，哪怕他切到血管，咱们出的血也就是一两滴可能都超不过一毫升的血啊，基本上超不过一毫升的血。
1: 然后我太喜欢您的这个表述了，
0: 这个
1: 都是数字一两滴，
0: 一两滴，
1: 你就感觉不到。然后一毫升，那是一个怎样的
0: 一
1: 个量？
0: 一毫升
1: 可以被忽略的。
0: 对，咱们就是一毫升以内的出血，这种基本上，就是说有些女性朋友，她说我这个这个例假期我能不能做手术？其实做近视眼手术例假期是不太影响的，除非咱们就身体特别不舒服啊，咱们改一下时间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正好碰到这个例假期了，

0: 包括咱们现在这个有些有时效性的，比如说我要体检的，我要去赶紧做完手术，我要去参加这个体检啊，或者说有些升学的一些考试，那没问题啊，这个例假期没有问题，可以做手术，这个是可以的啊，
1: 很有信心，没问题，
0: 没问
1: 就是
0: 题，哎，
1: 可见它的损伤是特别
0: 非
1: 小
0: 常的小啊，非
1: 的，
0: 常的小，
1: 那这个时间呢？
0: 时间上是这样，我们基本上从躺到手术床上到您起身，一般不会超过10分钟。
1: 十分钟，
0: 两只眼
1: 两
0: 睛，
1: 只眼睛，
0: 两只眼睛，这还是保守了。这我们还是说保守了，就是如果说激光扫描的能量非常的好，然后过程都非常顺利，大概真的是10分钟之内，两只眼睛全做完了。
1: 对，我想起了陪我外甥去做手术，包括陪我妈妈去做那个白内障手术。后来我妈出来说，以后她说我都没感觉，就给我做完了，就很快。
0: 非常
1: 对，
0: 快。
1: 有些时候人们觉得慢，是因为你进去了，可能前一台手术还没完，你需要等，需
0: 对，
1: 要做什么其他的一些消毒啊，或者其
0: 对
1: 他的。
0: 对对对对对，术前可能需要一些消毒啊，这咱们冲洗眼睛、消毒眼睛，然后点麻药，咱们需要等一点点时间啊，然后再进行手术。手术以后呢，咱们还不能直接出来，还得观察一下，闭上眼睛，因为它有切
1: 对，
0: 口啊，闭上眼睛，然后让这个切口闭合一下，然后大夫呢在显微镜下看看您的切口啊有没有长好，里面这个手术的区域它有没有一些杂质什么的，如果都没有啊，咱们再出手术室
1: 也许还
0: 前进
1: 跟患者聊会儿天儿，
0: 啊，
1: 让他更
0: 患
1: 轻
0: 者在
1: 松
0: 里
1: 一点。
0: 面他们会聊天，他们
1: 对
0: 会
1: 呀，
0: 聊天，
1: 对。
0: 就是这样的话呢，再去出手术室，基本上是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1: 所以我就想起了一些体育比赛，就是说运动员在场上比赛的时候，最焦急的是场下的教练，对吧？就是做手术的话，其实患者在里边，有些时候他会觉得很有意思，
0: 他
1: 而且
0: 还好
1: 反而
0: 啊，
1: 是外边的人，
0: 家长啊，
1: 对，
0: 对，焦虑啊，对对对，
1: 对，
0: 是的，
1: 可
0: 是
1: 见
0: 的，
1: 这个就是特别有意思了。那还有一个重要的点，您刚才说到的，比如说我们想选择那种手术啊，要看度数，要看角膜的厚度和韧
0: 对，
1: 性，其实这里面我们会重点提一个年龄。
0: 年龄，
1: 会对
0: 对。
1: 年龄有一个很严格的要求吗？
0: 年龄应该要求不算说特别严格，但是我们确实有个年龄区间。一般来说，我们建议是18到45岁之间做进行手术。为什么呢？因为一般我们认为18岁以上，大部分的人群的度数才会逐渐稳定下来。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原理，它是通过切削或者说在眼睛里面放一个镜片来达到一个矫正视力的目的。那它其实跟我们戴眼镜的原理是一样的，咱们戴眼镜是戴在外边，只不过我们这个眼镜做了眼睛里边，或者做在雕刻在眼睛上了啊。这种情况，如果说咱度数不稳定，咱们做完手术以后呢，它可能过个3、5年，它又长度数了，那这个手术可能就维持的时间就有点太短了啊，这可能这个从收益来说不是太划算，是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愿意它度数稳定的时候再去做手术会更好一点。
1: 近视手术其实是非常非常成熟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对，但依旧是存在一些误区的啊。接下来我们请杨主任和大家仔细来说一说啊，
0: 好的，
1: 有的家长不太想让孩子做手术，
0: 哦，
1: 就觉得做完手术还会反弹，等于白做，就存在反弹的可能性吗？或者说哪些情况下会造成反弹？
0: 对，这个手术刚才也是这个原理呢，是通过切削，就咱们就配了一个眼镜啊，就自带，就这个眼镜自带在眼睛里边，或者说在眼睛上雕刻度数，它仍然会存在反弹的这种概率，就是我们说的屈光回退。那这个反弹呢，一般来说，分两种，一种是屈光回退分两种，一种是角膜的曲率性的屈光回退，一个是轴性的屈光回退啊。那曲率性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原理，角膜经过切削以后，中间它是变平的。那变平，我们人的角膜呢，它这个上皮有一个特点，它会往凹的地方去爬行。那在变平的地方，这个上皮它爬行进去，它会慢慢长厚起来以后，它就会造成这个屈光度的改变，它会带来一些近视，就太厚的情况下会近视，因为咱们本来削薄了嘛，你又长厚了，它就会有一些回退。
1: 这个是跟用眼习惯，因为您用的是专业术语，它是跟用眼习惯、用眼卫生有关
0: 这个
1: 吗？
0: 关系不大，
1: 不大。
0: 这个是不大的，这个是个人体质，它这个上皮的爬行，个人体质啊，一般多建议这种做全激
1: 这
0: 光
1: 个
0: 的
1: 也
0: 这
1: 是
0: 种
1: 可以
0: 患
1: 提
0: 者，
1: 前检测出来的。
0: 是可以，这个没法提前检测，这个只能术后的去观察，这种情况是比较少见的。另外一种更多见的是轴性的一个屈光回退，那什么意思呢？就是眼睛的眼轴继续增长了， 咱们近视不是眼轴拉长了吗？如果做完手术后，咱的眼轴继续的由于发育啊或者各方面用眼不习用眼习惯不好，
1: 这个是跟用眼习惯有关系的。
0: 对对对，不好的啊，对，用眼习惯不好，用眼强度太大，或者这个近视防控不到位，那他这个眼轴会又被拉长了，又被拉长又会导致一个近视。咱们就说的那个焦点本来咱们调到视网膜上了，现在咱们拉长后视网膜往后走了，焦点就相对的落在视网膜之前了，这个时候就有一个近视。这个近视一般情况下出现什么地方？第一个，年纪太小，年纪太小的孩子，就度数太高的人啊，度数太高的，然后还有一个角膜比较平的，就是术前，这个术前可以检测到的，就是这个角膜有个曲率嘛，有个曲率它比较平的人也会容易术后的一个回退，还有一个用眼习惯不当的啊，这四个因素是会这个造成用手术以后回退的这个高危因素。
1: 所以明白了，一个手术之后反弹是体质的原因，就是机体自我的一个原因，对吧？一种就是用眼习惯，就是依旧，因为我们就觉得即使让您摘掉眼镜，它其实你还需要保持一个正常的一个用眼习惯，不要让眼睛太疲劳，
0: 对
1: 对
0: 对
1: 吧？这个是还是很正常
0: 的。是的是的啊。
1: 那杨主任就说，我就想问您视力好不好？您做过近视眼手术吗？
0: 我自己没有做过
1: 啊，
0: 但我
1: 视力本来就很好。
0: 我视力本来就还可以，我还有一点点远视，说现在就老花了，老花的比较早。还有刚才说那个年龄，就45岁以上，为什么不建议做手术呢？因为这个人呢、到40岁左右，以前是45啊，这个花眼，现在呢，因为电子产品呢、还有工作强度啊，都大了，这个老化会逐渐的就靠前了。现在基本上临床看38、40左右，就逐步的会步入老花。所以这个手术以后呢，咱远的视力是可以搞定了，这个近的地方可能看东西就有点吃力了。所以说45岁以上我们是不建议，倒不是不建议，就是谨慎的去做手术，因为需要跟这个患者多沟通一下这个老花的问题。因为做完手术可能咱只能摘掉眼镜，就远视力是 OK 了，近视力可能会有一点点吃力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1: 我也是最近眼睛老花的厉害，就觉得它其实真的挺烦人的，就是眼镜不停的摘的戴的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就是您的眼睛是不近视的，就您同事呢，就特别是眼科医生做近视手术的多不多？
0: 多啊，这个确实是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做近视手术的医生包括家属都做了，就朋友啊亲戚有些有需要的都做了这个手术，都做了啊。
1: 对，我是三外甥，有俩都做了，就是我是知道这个手术它的一个安全性的，但是有的患者和家属呢去了以后就发现一个眼科医生戴眼镜，就会说你看他都不做，
0: 对对对，
1: 就会不安全。
0: 我们也经常听说这种遇到过。是这样的，我稍微解释一下哈，这个呢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好多咱们的大夫或者说大夫的一些家属，他做了手术以后他是不戴眼镜的，您在外观上没有办法就知道他之前是什么样子，
1: 对
0: 啊，你看不到他戴眼镜的样子，你现在看到的只是他摘了镜的样子。那有一些大夫他戴的眼镜，因为他外面戴的眼镜您一看就能看出来他戴眼镜了，其实有一就类似于叫幸存者偏差，您看到的是戴眼镜的，没戴眼镜那部分的人你可能没有办法知道他原来的样子。另外来说，他摘了眼镜他也不会到处逢人就说我做了近视眼手术，对吧？就所以基本上好多的眼科大夫包括好多别的科的大夫也都是做了近视眼手术的，只不过咱不知道而已。
1: 对，而且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一个选择。
0: 对对对，
1: 而且从美观和舒适度角度上来说，有人就觉得戴个眼镜自己更舒服更安全。
0: 对，您说的太对了，
1: 对吧？还有的人的脸型，他的五官的结构，他戴上眼镜真的颜值会提升的特别的多。
0: 对对，其实摘镜手术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种生活状态。
1: 对，
0: 就您选择戴眼镜的生活方式还是选择不戴眼镜的生活方式，这个还是跟自己的意愿有关系，对吧？
1: 所以说咱们讨论一个话题，就是说有的小孩就说那个近视眼手术它是一种医美，它会让我摘的眼睛更漂亮。有的人会认为它是一种治疗的手术，所以在我看来，我觉得它虽然我们不能严格去界定它是，每个人会有自己的方式。以一个普通人身份，我觉得它有些时候它真的，我理解它就是会让你变得更好看。你摘了以后，你在有的人就戴上了以后，我会觉得我更好看。
0: 是是是，
1: 是吧？
0: 尤其是一些高度近视的，我们在临床发现，就是有些高度近视的，我们做完手术以后，真的是整容般的改变。对他来说自信心提升了，然后生活有更方便，这各方面都 都特别有信心，感觉走起路来刚开始戴眼镜
1: 走路带风眼里有光，
0: 对，就在来门诊的时候就感觉戴着厚厚的眼镜也不自信，有特别是有些女孩她一点都不自信，做完手术以后比如说三个月半年来复查，哇，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
1: 我觉得是会给他打开他以前想要尝试很多没有办法去做的事情，比如说我戴眼镜我打球，即使我佩戴运动眼镜，有些时候你的队友会格外的在意他会不会撞到你，你自己一些这个特别激烈的动作你可能也不敢去做。
0: 对的对的，
1: 我觉得这个是所以说在一个暑期有很多家长会特别的忙碌，比如说给孩子去做牙齿正畸啊什么
0: 的，对
1: 的，做眼睛，我觉得这真的是不一样，
0: 对
1: 吧，
0: 是，
1: 对，
0: 嗯，
1: 好的，那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说近视眼手术。有些人认为近视手术老了会增加白内障的风险，甚至有人更可怕，说做了以后容易瞎。虽然我知道这个可能不会，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不会。
0: 哦，是这样哈，这个近视眼手术的白内障，需要分两种情况来说。如果说咱做的是普通说的全飞秒、半飞秒或者全激光这种角膜激光手术，我认为几乎是不可能得上白内障的，因为它的手术的位置都不一样。咱们全飞、半飞和全激光它主要是在角膜上去做手术啊，那白内障是指咱们晶体变混浊了，这个晶体是在眼内的，它不在一个地方，说它不会得白内障啊。手术以后瞎的情况呢基本上也不会，只要术前咱们经过严格的筛查，咱们这个眼睛是符合手术条件的情况下，基本上手术以后是很安全的，是不太容易，太就是像咱们老百姓说的这种做了会瞎呀、白内障也不太容易。那做人工晶体植入呢，因为它放到眼睛里面，可能会有少部分的人会因为这个晶体放进去它不合适，或者说各种原因，它可能会带来一个白内障。但这种情况经过了十多年的研究，而且还是上一代晶体的研究。
1: 而且这个晶体的迭代会
0: 非常的快，现在已经第五代了啊，已经是第四代之前的研究，白内障的发生概率也就是1%都不到一个概率啊，非常非常的低。而且
1: 白内障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只要你岁数活得够长，大概率就跟你的牙齿会出问题，会耳朵会进，
0: 它
1: 渐进性的一些会出现听力的损失。
0: 是的，
1: 它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吗？
0: 它是一个。

0: 哦，基
1: 对
0: 本
1: 吧？
0: 上是对，也是10分钟左右，一只眼睛啊，
1: 对对
0: 嗯，
1: 对，
0: 白内
1: 所以
0: 障，
1: 大家对这个也不要有太多的一些这个恐慌，
0: 对
1: 否则
0: 对
1: 的话，因为
0: 对，
1: 这个，因为我就在想，就近视眼的一个不方便，就是说吃火锅，有人就说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夹的是什么，特别是一些社恐的孩子，可能夹了一块姜，最后也得给自个儿咽了。还有就是说，您说那个冬天进暖气的屋子里，就是说夏天我进那个车里边，如果那个车的冷气相对来说比较足，瞬间就扑在眼睛上了，你特别特别的不方便，对吧？而且，近视如果不及早干预，它其实还会有一些并发症的，它不是说只看不清。
0: 对，这个很重要。这个观点呢，也是跟听众朋友们是稍微的去说一下这个观点，就是有些人认为我高度近视就是戴个眼镜，我了不起就戴个厚点的眼镜而已，它不是。因为高度近视呢，近视眼本来它其实是一种疾病，它这种病，尤其是高度近视，怎么的高度近视呢？就是600度以上，我们就会界定为是高度近视。那高度近视的眼睛，它其实对眼睛里面来说，它是有一些并发症的。比方说，这个视网膜的一个裂孔啊，或者视网膜的脱落，或者黄斑的一个病变啊，或者有些高度近视的人他会提前得白内障，他的白内障并发症啊，或者说有一些高度近视的人合并了青光眼，这些它都是一些眼睛的疾病，会损害咱的视力的。所以说，作为高度近视的人群来讲，应该是定期的到医院去做一个眼底的筛查。
1: 查眼底。
0: 对，眼底是指我们这个玻璃体、视网膜这些位置，就类似咱的相机。咱们这个做近视眼手术是倒腾那个镜头，那咱们这个相机里边，就传统相机里面那个胶卷这个地方，其实它更重要。你镜头弄好了以后，焦点也能落到胶卷上了，但是胶卷没有办法去感受到这个图像，同样也是看不见东西，也是损害视力的。所以说，高度近视应该定期的去查一下眼底。
1: 对，就说近视眼手术非常的成熟，而且就是效果也越来越好。但是作为专业人士，还是希望大家去保护自己的视力，不
0: 保护，
1: 要尽可能不要近视。虽然很难，
0: 很难，
1: 然后近视之后尽可能的不要过渡到高度近视。
0: 对，
1: 哎，那您说做了近视眼的手术之后，它将来出现的一些眼底的一些病变，可能性会更高吗？还是会相对来说会好一点吗？还是和以前一样？
0: 应该是和以前一样的，因为做手术并不等于治疗，手术只是说改变了屈光的状态。就比如说咱们现在近视了，这个焦点没有落到视网膜上，我们是通过一个手术让您的焦点通过这个屈光系统落到了视网膜上，您能看清楚了。但是眼睛的结构，尤其是眼底的这个结构没有改变，没有得到改变，仍然是原来那个近视眼的这个状态啊。这个时候呢，它眼底的一些并发症，包括发生的风险，包括已经存在的一些并发症，是没有办法得到治疗，或者风险没有得到减少的，同样存在一个高风险的眼底并发症的状态。
1: 所以就是高度近视依旧要定期的去查眼
0: 查眼
1: 底，
0: 底，对
1: 另
0: 的，
1: 外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一些。所以这也带出来一个问题，就是之前我们说到的近视眼手术，它手术前要做一个详细的一个筛查，
0: 对。
1: 术中呢要和医生去配合，对吧？
0: 是的，
1: 我
0: 是
1: 理解
0: 的，
1: 就是相对来说非常温馨的一个环境，就把这个近视眼手术给做了。那术后，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因为比如说我身边的同事、外甥什么的，做完以后他会一个月或几天会去复查一些，有的甚至半年，甚至一年，对吧？就这个，我觉得是不是也很重要？
0: 非常重要啊！术后的复查，还有术后的这种移植的，就比如药物的调整。都非常的重要。术后我们一般会要求，就是术后的，比如今天手术，明天，术后第一天需要复查一下，术后1周、术后1个月、术后3个月和术后半年这个几个时间点啊，咱们需要去复查。如果咱们做的是晶体手术的话呢，还是建议半年以后呢，以后每年都得查一次，因为毕竟眼睛里面放了一个晶体。那如果是做全飞、半飞或者全激光的话，那半年以后再去复查的情况下呢，如果说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也可以稍微的时间再间隔长一点点去复查，尤其是有些度数比较高的朋友，他可能需要，不光你查这个近视眼手术以后这个角膜的情况，你可能还得查一下眼底的情况。就刚才咱们说的，这高度近视，你得筛查眼底，出现问题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啊，是。
1: 对，因为眼底的一些病变，有些时候发生的会特别晚，而且我还记得，请您医院的郝晓峰主任，包括，陶永健主任在做节目的时候，他。

0: 他说其实比如说老年的一些眼病、
1: 嗯、
0: 或者说中老年一些眼病、
1: 嗯、
0: 白内障、
1: 嗯、
0: 相对来说比较好治，对吧、
1: 嗯、
0: 手术的成功率也特别的高、
1: 嗯、
0: 但是如果是发生这个青光眼和黄斑变性、
1: 嗯、对，
0: 一旦造成视力损害，它很多情况下是不可逆的，
1: 对，是没有办法去治疗的。白内障是可以治愈的、
0: 嗯、对、
1: 啊、这个是可以治愈，但是如果说青光眼，那咱们只能去控制它，去延缓视神经萎缩的进程。然后黄斑变性它属于这种神经元的一个改变，它也没有办法去可逆啊、
0: 嗯、
1: 它只能去通过一些药物，或者说通过一些别的手段对它进行一个维护，就是维持它现有的状态，让它不要再进行恶化。
0: 对，
1: 所以
0: 这个半年，不管是对于高度近视还是做完手术的这个术后的一个髓诊，都特别特别重要，
1: 非常重要。
0: 接下来呢，请杨主任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啊。有的网友就问到了，说我刚18岁，想做近视手术，度数感觉还没稳定，这个能不能做？如果要按我刚才理解的话，其实最好是要稳定了，
1: 稳定了再做。
0: 但是我们怎么就判断它稳定呢？
1: 一般来说啊，这个稳定我们是有明确的一个界定，就是咱验光最好是散瞳验光，就是每一年不要超过50度的涨幅、
0: 嗯、
1: 两年不要超过100度，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认为它是稳定的一个度数，就可以接受近视眼手术的。如果说咱涨幅太多，比如说去年我散瞳验光是400度，今年我涨到600度，这个我们就认为涨幅太高了，就不建议去做近视眼手术。
0: 其实我觉得也有一个我理解的，我觉得是一个误区啊，就问问专家、
1: 嗯、
0: 就有的人认为只要你成年了，
1: 嗯，
0: 你的度数相对来说就不会像上学那会儿长得那么快了。我觉得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是也跟你的用眼习惯，因为现在刷短视频，
1: 对，
0: 就长时间的盯手机看，这个是不是好像你跟你上不上学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就我身边就会有人就每半年50度50度的涨，他其实已经30-40岁了。
1: 有，就是我们只是说成年以后他的这个度数是相对稳定，但不绝对。有一些像您说的工作强度太大或者用眼强度太大，他也会在涨度数啊。所以这个近视的防控，我觉得应该是贯穿整个一生当中去防控，并不是说青少年，他只不过青少年、儿童、青少年属于防控的一个重点人群，但成年以后呢，近视对近视防控、用眼卫生这一块应该还要重视。
0: 就随着新鲜事物的一些出现，肯定会有一些变化，因为以前成年人可能就是看个电视，对吧？相对来说，也会有更多的户外活动。那现在盯短视频、近距离的电子书什么的，
1: 对，
0: 我想起来前两天我们请陶勇医生做节目的时候，他就说，就是眼科医生绝对不会做的一件事情，他说他绝对不会躺在床上去看手机，就是这个对眼睛的危害会是很大。
1: 躺在床上看手机的话，可能这个屏幕的距离咱不好把握，可能是越看越近。
0: 另外来说，
1: 可能躺在床上，咱们周边可能这个灯都关掉了，
0: 对，有这样的，
1: 是吧？只剩一个手机的光线，那会加重咱的视疲劳。第一个加重视疲劳，第二个这个手机对跟眼睛的距离不好把握，越来越近，这个时候也是动用了您的调节，也是会加重您的眼睛的疲劳。
0: 对，
1: 这种是不好的啊。
0: 对，确实是非常重要，就是大家要有这个认知，不是说年龄大了你的度数就稳定了，现在一定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了，
1: 对吧？
0: 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我近视800度，还有散光，角膜也偏薄，是不是只能够选
1: 人工晶体？
0: 人工晶体，
1: 人工晶体，
0: 它薄
1: 啊，
0: 而且还有散光，而且也算高度近视了，
1: 高度了，600度以上算高度
0: 啊。
1: 如果800度还有散光，其实来说，并不是说只能选这个人工晶体植入了，因为我们刚才还除了全飞秒激光，还有半飞秒，其实度数能做到1200度
0: 哦。
1: 但前提是咱的角膜要够厚。如果他说薄，我的理解哈，因为我们一般来说这个角膜厚度520到560之间都属于比较正常的情况下，那520以下就偏薄了，480以下的微米就不建议做角膜屈光手术了。那我觉得它偏薄的概念，可能大概这个角膜是500微米左右一个厚度。那如果作为它800度的近视还带散光的话，可能角膜屈光手术包括半飞秒都没有办法去完全的矫正它的度数了。那选择人工晶体植入呢，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式，更好方式。但是需要提醒的是，就是人工晶体的，因为它在眼睛里面需要放一个镜片， 它对咱们眼睛里面的空间要求是比较高的。我们说的就是这个前房深度，就眼睛里面的一个空间，这个前房深度我们一般要求在2.8个毫米以上啊，才能去做这个晶体手术，最低不能低于2.6个毫米。
0: 哦，
1: 因为
0: 这跟眼睛大小，
1: 跟大小没关系，
0: 没关系。对，
1: 嗯，
0: 所以有人就认为我眼睛挺大的，跟这个其实没关系，一定是医生专业的一个检测。
1: 是的，没有直接的，比如说咱眼睛直径大，它不见得里面空间大。
0: 嗯，
1: 但是一般来说，眼睛直径大人里面空间还可以。
0: 嗯，
1: 这个需要专业的设备去检测才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因为咱们眼这个晶体手术是放在眼内的，它的这个对角膜内皮束也有要求，就是我们眼睛这个角膜是这个透明的地方，它有个内表面，它们上面有细胞的，这个内皮细胞必须得2000个以上啊，才能做这个这个晶体植入手术啊。
0: 嗯，
1: 是这样一个情况。
0: 既然是晶体植入手术，是等于是把镜片放到眼睛里，我们都会想起那个就是戴隐形眼镜，对，它其实很小很薄，但如果说是晶体的话，可能比那个还要
1: 非常薄，
0: 比那个还要小。
1: 对，还要小，
0: 还
1: 要
0: 小
1: 啊。嗯，它的直径它分大小号，但是基本上它这个直径大概就是13个这个毫米不到，就1.3个厘米吧，这个直径不到。
0: 哦，
1: 啊，不到12到13之间，各毫米之间。
0: 嗯，好的。这位朋友他就想问到了，想开学前摘掉眼镜儿，全新出发。
1: 嗯，
0: 哎，这样的朋友挺多的。
1: 哦，
0: 对吧？
1: 对，是。
0: 就现在做手术来得及吗？其实我们说术前那个筛查，如果说顺利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完成？
1: 哦，术前是这么个情况。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需要散瞳去筛查，第一次散需要散瞳验光，这个大概是需要2到3个小时。
0: 哦，
1: 看时间，如果说人不多，大概1.5到1.5个小时到2个小时也可以，如果人稍微多一点，就需要2到3个小时。而且我们第一次需要散瞳啊，所以说咱们朋友可以戴一个墨镜啊，第一次来的时候戴个墨镜。而且我要提醒一下呢，就是如果说咱们平常要经常戴隐形眼镜的朋友，这个非常重要，必须得把这个隐形眼镜提前摘掉。
0: 嗯，
1: 如果说咱戴的是美瞳啊，或者说普通的软性隐形眼镜，咱们建议在至少摘一周，美瞳类的可能摘2周更合适。在2周以后，他眼睛才能恢复到原来这个样子，去做这个检查，这个数据才能比较准确啊。
0: 嗯，
1: 如果咱戴的是那种角膜的硬性的，就 RGP 这种透气性隐形眼镜，最好摘3到4周。如果咱们有些是戴 OK 镜，就晚上戴白天不戴的那种啊，角膜绷带镜那种啊 ，OK 镜那种，我们就建议至少得摘3个月以上。
0: 哦，还有，这个时间就挺长的。
1: 对，3个月以上再过来做检查，这个是非常关键。
0: 所以我们就想做手术很短的时间，但其实跟你之前那用的一些什么样的设备是有直接关系的。
1: 对，怎么矫正的方式，这个很重要。如果是咱戴隐形的，提前摘好了，再过来做检查。
0: 嗯，
1: 否则这个检查的数据是不准确的，是没有办法用来做手术的。
0: 嗯，
1: 这个数据。
0: 对，
1: 啊，
0: 我们都想精确到毫米了，它一定是要特别准确。
1: 对，
0: 这是对患者的负责。
1: 而且这个你想，角膜的厚度都是微米级的。
0: 嗯，
1: 啊，都几百个微米，这种是非常非常精准的。这是，
0: 我理解就是检查这个过程其实因人而异，有的还真的需要挺长的。
1: 嗯，
0: 或者说准备的时间。
1: 嗯，
0: 真正做手术排期到了，做手术会特别的快
1: 啊，那应该是不会太长。
0: 然后涉及到恢复呢？
1: 恢复基本上，如果说做像飞秒啊，这种全飞秒、半飞秒，还有包括这个晶体植入，基本上第二天就可以正常的用眼。
0: 哦，
1: 像有些人做全飞秒的，
0: 对对对，
1: 第二天上班去了，上学去了，没有问题了啊。这个只不过就是按时滴眼药水就可以了啊。
0: 对，现在
1: 这个非常快，
0: 发展真的，我觉得是特别特别的快的。
1: 所以他想做手术的话呢，第一个，术前的这个隐形眼镜摘够时间，第二个呢就是来进行一个初查、复查，再做手术。一般我们是需要术前得查2次，一个刚刚我说的初查要散瞳，复查的时候呢就不需要散瞳了，我们查一些视功能。
0: 嗯，
1: 然后第三次呢就是手术时间。嗯，
0: 杨主任，您刚才特别提到了美瞳。
1: 嗯，
0: 其实身边特别是小姑娘爱戴美瞳的特别的多。
1: 嗯，
0: 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说，美瞳对我们的眼睛是不是会有一些伤害？如果说使用不当，或者说它本身就有伤害。
1: 哦，对，如果咱们正常的佩戴，如果是正常佩戴，比如说每天佩戴的时间是没有那么长，不是长时间的，晚上呢该摘下来，同时呢维护的比较好，该清洗的清洗，这种情况呢我觉得问题应该不大。啊，最怕的就是如果说戴了以后晚上也不摘，因为它这个隐形眼镜戴到眼睛里面去，它会造成眼睛的缺氧，它长期的缺氧会造成一些血管的往里长入，或者造成角膜上皮的一些水肿。
0: 哦，
1: 甚至有些上皮的一些损伤， 脱落了啊，这样的话
0: 因为它不会呼吸，就是等于不让它呼吸了。
1: 对，

0: 对，不让呼吸
1: 了。那我理解就是皮肤上可能
0: 呼了一个，
1: 哎，对，
0: 就像一个保鲜膜，这个封在这个皮肤上一样，他那个皮肤就没法呼吸了。他久而久之，这个上皮就会水肿，水肿的太严重的话，就会有一些脱落，就会造成角膜的这种点状的一些糜烂，或者角膜一些损伤啊，或者
1: 这可能需要时间。就你短期之内你觉得美了，对吧？但时间长了，它一定是有伤害的。就看我们什么情况下必须要用这个美瞳，否则的话还是不建议，是吗？
0: 对，还是不建议长期的戴。另外还有隐形眼镜，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需要提醒大家，就是一定得清洗干净。另外，因为我们隐形眼镜多见这个并发症，就是比较严重的这个并发症，就是角膜的这个阿米巴的一个感染，这个是会导致角膜的一个严重的一个并发症的，所以说一定得清洗干净啊，按这个要求去佩戴啊。
1: 这位朋友他说我特别爱运动，爱打篮球，爱游泳，想问一下杨主任哪种手术方式更适合，做了手术以后还能够这么运动吗？
0: 如果说像爱运动的人群，我们其实还是建议做全飞秒可能会更好一点啊，因为比如篮球啊、足球啊，包括有一些他还喜欢蹦极、跳伞。
1: 对，
0: 像这种情况，如果说是高度近视人，我们是不太建议术后再去跳伞啊、蹦极这种情况的，因为他高度近视，他不是说手术的问题，他是眼底的一个并发症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一般的这种近视的话呢，他可能像这种爱打篮球的、爱踢足球的、游泳这种，我们觉得全飞秒是比较适合的啊。如果
1: 其实在我理解，足球、篮球已经算挺激烈了，
0: 挺激烈了，
1: 对，
0: 啊、
1: 是可以的。
0: 有些还拳击
1: 啊，对，
0: 拳击这种啊，其实全飞秒是没有问题的
1: 啊，
0: 全飞秒是可以的。
1: 那真好，因为我觉得对于运动，尤其小孩来说，如果说他有一个运动习惯，他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选择。就如果说不能够进行了，觉得对于他来说，生活方式可能都改变了，没有解压或者放松娱乐的渠道了。
0: 是的，是的。
1: 对，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运动产品我觉得也很重要，就一方面我们保证这个眼睛比如做完手术它不出问题，另外一个你不能给它造成外伤，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是的。所以说做完手术不管咱做还是没有做手术，咱们运动比如说剧烈的对抗性的运动还是尽量不要直接作用到眼睛上，这种要保护一下。
1: 护目镜啊、头盔啊什么之类的，
0: 对，该
1: 它一定不是炫酷的，它一定是保护你的。
0: 对对，该防护得防护的。
1: 有网友问，做的晶体植入不能够过安检坐飞机了吗？就是晶体受热会融化移位吗？
0: 这个不会。
1: 对，
0: 这个完全不会啊，可以说是完全不会
1: 来的。对对
0: 对,
1: 对，
0: 他可能理解为这个人工晶体就是跟隐形眼镜一样，就戴在这个眼睛上，比如说有些高温作业的一些人群他可能会受热溶解，不是的，咱们这个晶体是放在眼睛
1: 里
0: 面去的，他在外面根本看不到，咱也会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啊，坐飞机安检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确实没有听过这方面的报道，所以大家要正规
0: 的
1: 这个科普渠道。对
0: 对，确实是。
1: 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想说如果长期面对电脑做了近视眼的手术，干眼会不会比普通人更严重？
0: 哦，这个问题确实是普遍存在，就做完手术以后我还需要工作，还需要对着电脑，是这样的。我们做完手术以后呢，因为这个拿这个做角膜激光来说，因为咱们手术的过程是需要把一些神经，因为它切削的过程是神经有一些是被切断的啊，只不过全飞和半飞来讲呢，全飞切断的比较少，半飞切断的比较多一点，它术后都会客观上存在一个干眼加重的一个现象，只不过咱们因为神经的切断，它对眼睛的敏感度下降，咱们感觉不到了而已。所以说如果说咱们需要面对电脑时间比较长，或者说工作强度比较大，第一个补充人工泪液，补充一个人工泪液，第二个呢主动的去眨一下眼睛，或者闭眼休息一下啊，让这个泪膜呢，眼泪呢滋润一下这个眼表啊，因为在做完手术以后，它除了这个神经被切断要修复之外，咱们手术以后这个眼睛的弧度它是改变了的，
1: 改变了。
0: 本来这个眼泪里面有一些油性的物质，还有水性的物质，它会挂在这个会均匀的涂抹在这个眼睛的表面上，因为咱们变频了以后呢，它涂抹的就不是那么的均匀了。啊，说对这种干眼来的朋友来讲呢，术后呢主动的去眨一下眼睛，同时补充一下人工泪液，这样对干眼的这种缓解是比较有效的。
1: 对，而且就是我们现在用电脑，这是很多人工作和生活当中都会用到的，所以就是我觉得不。

0: 光是做完手术，就日常我们也得去考虑到这个问题，
1: 是的，
0: 比如说您所说的多眨眼，
1: 对，是，
0: 对吧？
1: 嗯，
0: 远眺，
1: 嗯，
0: 还有因为您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嘛，
1: 嗯、
0: 就中医的方法，我觉得对于缓解眼部的疲劳、干涩，其实有些方法、
1: 哦、
0: 它不光是有效，而且我觉得很滋养你，
1: 哦、
0: 对吧？有没有这样的方法？您帮我们推荐一下？
1: 有的啊，有些现在我们现在有一些就是用中医的一些导入方法，就是这个熏下眼睛、
0: 嗯、
1: 啊，同时里面有一些中药的成分。啊，这样是有效的缓解这种干眼的一些情况，包括我们有一些中药的一些茶包，我们就是固定的一些，比如说用一些清肝明目的一些药物啊，比如菊花呀、麦冬啊这种，枸杞啊这种，它混在一块，这茶包对干眼也有特别好的一
0: 个
1: 效果。
0: 这
1: 个
0: 茶包是都
1: 配好
0: 类似于香囊吗？
1: 不是，它是一个就是各种中药混在一块，咱们回去泡茶
0: 饮，喝的、哦、
1: 他们有一些回到家里面就泡到那个养生壶里面去、
0: 哦、
1: 就煮着就喝，就会效果很好。
0: 对，我倒没有专门喝过这样的泡茶包啊，但是我知道那个、
1: 哦、
0: 就现在这个季节，很多朋友喜欢喝菊花、枸杞什么的。
1: 哦，是。
0: 就如果说我们用一个那个玻璃杯子把它泡进去，哦、就是拿开水冲了之后，我隔个两三分钟，我打开以后，其实拿那个
1: 熏一下，
0: 熏一熏，哎呦，特别舒服。
1: 对，是我们那个茶包有时候呢也是，在术前我们就会让它先熏个10到15分钟，
0: 嗯
1: 啊，然后熏一下。熏一下，然后再喝那个茶包，就效果也就非常非常好的。
0: 哎、
1: 嗯，
0: 熏完再喝。
1: 对，
0: 我觉得这也送给大家一个小福利，就尤其是，工作就是中午、嗯、那个工作一会儿感觉比较疲惫的话，一个是泡一杯这个枸杞，就枸杞菊花、
1: 啊、
0: 对吧？
1: 啊、对，
0: 适合自个儿体质。
1: 对对对，
0: 就是在泡喝之前熏一熏眼睛，
1: 熏熏，
0: 你会觉得不光眼睛舒服，整个人也神清气爽的。
1: 对，是，确实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嗯、好的、嗯，那有关于近视眼手术呢，我们就聊到这里，也特别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来自于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屈光手术科的副主任医师杨坤主任做客到节目当中，也欢迎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视频客户端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谢谢杨主任做客到节目当中。
1: 好，谢谢大家，
0: 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当七月的热浪裹挟着蝉鸣扑面而来，苦夏的你胃口还好吗？夏日炎炎，我们的味蕾和燥热的体感一样，希望来上一场酣畅淋漓的降温。我们的一座城一碗面系列这一站来到了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寻访一碗正宗的冷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延边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崔明玉担任美食向导，从冰茶面条的历史起源到荞麦面滑溜弹牙的制作玄机，从酸甜肉汤的灵魂熬制到铜碗剪刀的地道仪式感，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细细品味延吉冷面的酸甜滋味。不仅如此，当世界杯的热浪席卷全球，东北这片热土上的东北超也火爆全网，延边啦啦队怎么手里拿着鱼竿就上场加油助威了呢？他们头上戴的人参发卡又有什么样的寓意呢？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反正北京这两天啊，是天一天比一天热，我不知道大家各地是什么情况，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看看大家在各地感受到的天气情况是什么样的。反正我在这个燥热难耐的时候啊，我想到的第一个解暑美食，那就是来一碗带着冰碴的酸酸甜甜的冷面。那今天呢，咱们就把一位地道的延吉朝鲜族朋友请到了直播间，带咱们一起解锁一下正宗的延吉冷面，还有它背后的那座充满魅力的城市延边。那首先呢，让我们一起来有请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崔明玉。崔老师您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안녕하세요，我叫崔明玉，我是地地道道的吉林延边人，是一名朝鲜族。今天呢是特别高兴能跟大家聊聊我们家乡的冷面，聊聊我的家乡延边。其实说实话呢，每次聊到冷面就特别带劲儿哦，因为它不仅是吃的，它是从小到大的我们的回忆啊。
0: 哎，您看刚才崔老师一上来呢就特别到位，把我本来想这个问的问题先解答了一部分，那就是其实是有这个民族语言的，对吧？那这个像刚才您说的就是你好的意思。
1: 안녕하세요，是不管男女老少都能说的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십니까，就是打个招呼。那反正这说到朝鲜语了嘛，就再教大家几句朝鲜语吧。今天我们聊到冷面了嘛，不是冷面，用我们朝鲜语说是冷面。
0: 刚才这个안녕하세요，可能很多朋友们还是熟悉的，对吧？但是这个冷面是，您再说一下是啥？慢点儿。
1: 哦，冷面。
0: 啊，冷面。
1: 冷面。
0: 哎呀，这个有点难了。
1: 老师要是到延边来，想要跟老板要一碗冷面，就是说，哎，老板来碗冷面怎么说呢？차장님냉면하나주세요。老板，냉면就是冷面，하나就是一个啊，주세요，给我来碗冷面的意思。
0: 哦，
1: 学是不是啊？
0: 那反正주세요，
1: 주세요，来碗的意思。然后吃完之后呢，您觉得非常好吃，那咋说呢？맛있어요，好吃的意思。
0: 맛있어요。
1: 哦，这句话好学是吧？
0: 感觉要比刚才来碗冷面这个好学多，就是哎，看出来了，打招呼表扬，要比我上去要面这要好一些。
1: 对。比较好学也有比较难的一部分，但是在延吉点餐是必须要用得上的，所以呢，我想教大家一句非常非常实用的，多少钱？叫얼마예요？
0: 얼마예요？
1: 얼마예요？
0: 哦，얼마예요？
1: 얼마예요？
0: 얼마예요？哦，是儿这个音。
1: 这儿啊，就算是儿化的儿是差不多的，但是不能上去，不能下去，儿平的，儿妈也要，
0: 儿妈也要，
1: 是的。那结账的时候就用得上。外地朋友来延边说一句朝鲜语的话，老板就开心的不得了，或许还能赠送小菜呢。
0: 哎呀，冲着这份小菜，我也等节目结束，我好好复习几遍。
1: 好的。
0: 这个刚才啊，其实崔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啊，说这个到了延吉啊，到了延边啊，来一碗延吉冷面，那就得带着点这个当地的这个风情啊，这个会不一样。这个确实也是我们的一个问题哈，就是你说在北京 啊，我们觉得说啊，那个北京啊，全国各地的美食都能吃到。然后大家比如说在北京热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哎，来碗冷面吧。
1: 对。
0: 可是就是说，那我们也在北京能吃到冷面。那么我听说啊，在您那边当地人啊，即使不是在这种炎热的夏天，也会吃冷面。这个是让我比较好奇的，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觉得这事儿它是个事儿呢？就是一般大家想吃凉的东西的时候，往往会觉得是因为我身体热，哎，我来口凉的，我降降暑啊，我解解渴呀，等等都行。冬天也会吃冷面吗？这是真的吗？
1: 是的，是千真万确的。在延吉市，冷面是不分四季的，夏天吃它是解暑的，这个大家都能理解啊。但是冬天外面零下20多度，积雪老厚了，屋里是暖气烧得热乎乎的，有的时候就热得都你出来出了汗了。这时候呢，来一碗带着冰碴的冷面，那叫一个通透酸爽啊。所以延吉人是不是拿冷面当解暑神器？它是一个一年四季的念想，就想吃就吃的东西了。其实冬天吃冷面嘛，就跟东北人冬天吃冰棍是一个道理啊，图的就是那股酸爽劲儿。我记得小时候呢，跟我的父母去吃冷面馆，哎呀，一推门，满满一屋子的人，就是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带冰碴的冷面，就是吃。

0: 整个稀流稀流的，就那种画面就觉得非常非常的记忆深刻。要是冬天来延吉呢，冷面馆里照样做得满满当当的，一点都不含糊。
1: 那这个吃面就有一个，我有一个切身感受的地方了，就是你要是当地的这个面食，大家真的特喜欢的话，其实不管是在什么季节或者在什么时间都会吃。你比如说，我是山西人，山西人爱吃面，只是说不像这个延吉冷面似的，这个口味是那种不一样的口味。然
0: 对，
1: 后，对于可能很多不那么爱吃面食或者面食没那么多的地方的朋友们来说，说吃面的时候一般就是中午当正餐吃，对吧？可
0: 对，
1: 是，在山西，早上也吃面。当早餐吃的时候，哎，来一碗桃花面，也有很多地方也会早上吃面。所以，就是对于爱吃面的人来说，好像没有分什么时间才可以吃面，或者什么时间才是吃面的点儿。那么这么看来，对于延吉冷面的爱好者来说，冬天吃冷面也是一份很享受的过程。
0: 对呀，它跟吃夏天吃是感觉是不一样的。
1: 会不会也跟因为，比如说冬天，其实室内大家还是比较热乎的，有关
0: 对，室
1: 系？
0: 内是热乎的。至于东北地方呢，就延边这个地方，特别是气儿给的特别特别足，所以呢，吃冷面一点都不耽误的。
1: 一般来说，延边在冬天比较冷的时候能有多少度？
0: 晚上最低气温是零下20几度，但是很少。零下18度、19度就差不多了，20几度的时候很少很少的。
1: 你看刚才人那个崔老师哈，非常轻松的就说出来，哎呀，这个零下十来度啊，就比较正常，20多度比较少了，这零下10来度就到我极限了，已经。
0: 什么？对我们延边来说，零下10几度就是非常非常一般的冬天的气温了。
1: 正常气温，
0: 对。
1: 说的跟零上似的，这个感觉啊，其实是零下的这个温度，所以。外边是冷的，但内心火热这种感觉，我是觉得，这个冷面其实大家见的平常是种这个种类见到的频率是不会有那么高的，因为你看，比如说有各种各样的面啊，有这个兰州牛肉面呀，啊，有这个油泼面呀、刀削面呀、有龙须面呀，各地的这个面什么样的都有。冷面，而且是这个带冰碴的冷面，我觉得是。不算很多，就是有的地方，你比如说延吉冷面，这肯定是独一份冰碴面条哈。然后别的这地方有的也有，另一个地方这地儿我还特熟悉，为啥呢？山西人爱吃刀削面，这个地方他也吃刀削面，但他吃刀削面的方法呢跟山西不太一样。山西呢是刀削面削出来以后呢，往上浇卤，打卤以后啊，就各种卤，大家可以拼啊，可以选吃刀削面。但是我要接下来说的这地儿，他吃刀削面呢。也是到削出来以后，但它呢是蘸辣汤、过辣汤的这个，所以你要到了这个店里面要一碗刀削面，就不能说哎给我来一个这西红柿鸡蛋刀削面或者小炖肉刀削面，不是，而是我要一碗刀削面，要那过凉单放啊，就是我面要过凉，辣汤要单放，有各种各样的点法。这地儿就是鸡西，而鸡西刀削面之外呢，其实它还有一个。很有名的面啊，你比如说，在北京，我有一家常去的一家鸡西刀削面的馆，但它其实这家面的面馆的门口写的是“鸡西大冷面”，所以在我看来，中国有冷面的两个地方，一个就是鸡西冷面这一流派，另一个冷面的流派就是延吉冷面。
0: 对，
1: 我想问问崔老师，咱这两种冷面，就是鸡西冷面，您知道吗？就是他们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区别？
0: 老师这问题问的挺好的，就很多朋友就分不清楚啊。鸡西冷面是在黑龙江鸡西那边特别火，它是偏咸口的，不是酸甜的。配菜就是那种拌菜呀，花样特别多，什么干豆腐丝啦，还有海带丝，还有桔梗豆芽等等。但鸡西人吃冷面更多是冲着那种拌菜去的感觉，反而成了就配角了。在延吉是完全不一样了，我们讲究的是三分面，七分汤，就汤底是个灵魂。口味上我们是酸甜口的，汤是清亮亮的，酸酸甜甜，你回味无穷。所以呢，延吉人吃冷面第一口是先喝汤，哎，汤对了，这碗面就对了。要是来延吉说，哎，老板，我要咸口的冷面，老板就会说，延吉是找不着的，这就是延吉冷面。
1: 其实本身一打口。

0: 了，这个口味就不一样，甚至都先不用尝，光看这上面的配菜呀、啊，这汤的里面的东西啊，面的状态就能知道到底是机器冷面还是延吉冷面。
1: 对。
0: 那刚才你也说到了啊，其实延吉冷面它是酸甜口，这个好像对于解暑来说，大家会吃到酸甜口的东西更有胃口一点，所以很多时候那个大家就觉得，哎，我这两天啊食欲不振，我就来延吉冷面，然后我今天呢觉得不知道该吃啥好了，哎呀，延吉冷面一想到它，我这就是口舌生津，所以我就来一碗，就是
1: 是
0: 好
1: 的，
0: 像很日常。但是我不知
1: 对。
0: 道有没有，比如说在咱们当地有没有哪些，比如节日是特殊要吃冷面的，就像很多人一样，比如说过节要吃饺子啊，比如大年初一，比如立冬，比如冬至都要吃饺子一样。在咱们延边有没有说一定要在哪一天，必须得吃冷面？
1: 怎么又说必须吃冷面的那一天？但是长寿面嘛，我们也是吃长寿面的习惯是跟汉族朋友学过来的。因为其实延边当地的朝鲜族吃生日当天吃的不是冷面，它其实是个一个海带汤。但是我们也想吃长寿面，那咋吃呢？我们不会吃那个汉族朋友的那种长寿面，我们吃的是冷面，既带了长寿面的意义，又非常非常符合我们当地人的口味，所以我们呢在生日的时候也会吃。冷面，而且呢，前一天假如说喝多了，哎，酸甜口的延边冷面能让你马上就从那里头解决出来。所以呢，前一天的是怎么样的行踪，第二天也会吃冷面。但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日子吃冷面的这个习惯。
0: 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就过生日那天吃，咱是喝海带汤，也是一个有仪式感的一道美食，是吧？
1: 对。因为
0: 特
1: 我们
0: 殊。
1: 朝鲜生孩子的时候呢，就是，产妇呢吃海带汤，之后呢，我们每年过生日都吃海带汤。但是呢，自从跟汉族朋友融合在一起啊，之后呢，我们也学会吃长寿面了。长寿面的时候，我们就选择冷面了。
0: 一边吃冷面，一边再来一碗海带汤，也不错。
1: 是的。
0: 对，就是这个是您刚才也反正也说到了，就是这个特殊日子，就是可能也就是生日的时候，我们也是当这个长寿面吃哈。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吃到面条的时候，比如吃冷面，那北京吃冷面，就会有像刚才说到的是有酸甜口和咸鲜口的区别。然后，那我们正宗的延吉冷面，它一定是酸甜口的，对吧？
1: 对，他没有选择的。
0: 对。那如果大家这就学会了，您到店里面去点菜，说我来一个延吉冷面，哈，上来是咸鲜口的，你跟他说，老板，你是机器人吗？对吧？这个是不一样的。那比如
1: 对。
0: 说我们在北京，比如吃冷面的时候，里面的配菜它会有，比如说圆白菜，对吧？会有黄瓜丝儿、苹果呀、梨呀、牛肉啊等等等等，这些就是这些配菜在里面也是必备的一部分。那这些在咱们延吉冷面，它算是一种标配吗？
1: 对，可以说是标配，就是基本都是统一的，不管是哪家店，它都是一样的，就默认就是酸甜口啊，没有鲜鲜这个选项。去延吉冷面馆直接说，哎，来一碗冷面，都是统一的一样的，就不用问了。可能就北京那边有选项，就是为了照顾各地朋友的口味儿。其实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酸甜口的，有的是爱吃咸的，有的是爱吃酸甜的，商家也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呢，有一部分是，上面的配菜呢，有黄瓜丝，还有苹果片儿，还有苹果梨片儿，牛肉这些都没错。但是就是圆葱菜啊，以前有的人说是放辣白菜，其实不是，我们是不放辣白菜，在延吉冷面上面放的是用大头菜，加上辣椒面呐、蒜末呀、盐呐、白糖腌的，是卷心菜，吃起来就是那种脆生生的感觉，微带辣的，还有甜的。所以跟冷面汤的酸甜是特别特别搭的，辣
0: 大
1: 白菜，
0: 头菜，
1: 对对，卷心菜。
0: 那为什么比如说咱不放这个辣白菜呢？因为我看很多反正，哎呀，那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吃到那个正宗的延吉冷面一样，我怎么吃过的都是放辣白菜呢？
1: 在延边这个地方，辣白菜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咸菜啊，但它呢是好吃，但是辣白菜它味道比较独特嘛，太重，所以呢放在冷面上面的话，就把那个汤的味儿给盖上了，抢着了。所以呢，正宗延吉冷面是不放辣白菜的， 这个很多人不都不知道，所以呢，今天跟大家给纠正一下。
0: 哎呀，太及时了！就是刚才虽然我在跟您说的时候，我说上面有这个圆白菜什么的，有白菜，其实我的脑海里面那个画面就是那个红红的那个腌制的辣白菜的样子，只是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到底这个辣白菜是它是用白菜腌的，还是用圆白菜腌的等等。所以
1: 还有。
0: 其实正宗的延吉冷面上面，我们是不放辣白菜的，因为咱七分汤嘛，得先尝这个汤的味儿，对吧？辣白菜的味道就会盖过汤味儿了。然后我听说好像在咱们正宗延吉冷面，除了我刚才我日常能够看到的这些配菜以外，还有特殊的配料，
1: 鸡肉丸子，
0: 鸡肉丸子，
1: 是的，
0: 这
1: 就，
0: 个我真没见过，这
1: 什么，很多
0: 个，
1: 老店都讲究放2颗鸡肉丸，这是非常传统的老做法。所以呢，老一辈的延吉人是特别认这个。鸡肉丸是用那种鸡肉呢剁成泥，加上姜、葱末，还有盐，白胡椒粉，少量淀粉，顺着一个方向使劲嚼，然后呢团成一个小圆子。先油锅炸定型，再放锅里呢煮透，就所以吃起来是比较 Q 弹的、紧实的，还有跟几片牛肉片呢形成不同的口感。但是有些店是为了省事儿嘛，把这个给不加了。但是老延吉人吃冷面一定看有没有鸡肉丸，所以呢心里就觉得没有鸡肉丸子就差点啥意思似的，少了那丸子就不是那个味儿了。
0: 明白了，又多了一个辨别延吉冷面正不正宗的办法。
1: 对，
0: 除了看里面到底是这个大头菜还是辣白菜以外，就是看有没有鸡肉丸。而这个鸡肉丸呢，不是说就是咱那个水煮鸡肉丸就完事儿了，而是先炸过然后再煮出来的，对吧？
1: 对，
0: 有点像，也是一道早餐，就是丸子汤。其实丸子汤的很多这个丸子也是用炸过的丸子，然后再从汤里煮出来，这样的丸子汤会更好喝，也会更好吃，在这个里面也是如此。那行了，今天跟您做完节目吧，我就到北京的市场上去打卡各大号称正宗延吉冷面的冷面店，大大小小，我去看
1: 判
0: 看，
1: 断
0: 我
1: 一
0: 看看
1: 定
0: 怎么
1: 是
0: 回
1: 正
0: 事。
1: 宗，对吧？
0: 对，其实咱刚才说到了这个延吉冷面，它的标配或者叫官配啊，你看这里面几个必备的，像这大头菜啊、黄瓜丝啊、苹果或者是梨片啊、牛肉啊，包括这个鸡肉丸子啊等等之外，那咱得好好的聊一聊一碗正宗的延吉冷面它到底是怎么诞生的。第一个我特别关注的就是除了刚才您说的汤底的味道啊、咱们的配菜之外，就是面条。各地其实面条的区别是很大的，就是不同地方的家乡面啊，都会有不同的味道。那你看，我们就发现我吃到的这个冷面面条呢，它的颜色是不一样的，这是肉眼直观能感受到的。比如有的是这个白的呀，有的是发灰的呀，等等各种各样的。你比如说，它就是因为有荞麦面的，有玉米面的，或者有白面的等等。但是从我的朴素的认知里，总觉得好像荞麦面的冷面才是正宗的好吃的。
1: 您说的非常正确，颜色不同就是因为原料不一样嘛。荞麦面是颜色是偏深褐色，看起来是有点发黑发灰的那种，那是荞麦本身的颜色。玉米面是那种金黄色的，看着就很有食欲哦。白面就是白色的，跟普通面条没什么差太大的区别。但是呢，最正宗、最常吃的还是荞麦冷面。为什么呢？因为荞麦面营养高，膳食。富含膳食纤维和芦丁，它能降血脂，还有对血管也好，吃着也是比较健康的。但是最关键的是什么呢？荞麦那种独特的口感和香味儿，跟其他面是比不了的。我感觉它是一种淡淡的坚果香，嚼起来是特别有嚼劲儿感觉。对，酸甜的汤配在一起呢，那绝对是个绝配了。
0: 荞麦面本身味道是不一样的，然后
1: 对。
0: 再一个有好处，而且很多，比如说现在要减脂的呀，要健身啊，朋友们吃就会选择荞麦面。
1: 对，
0: 对，就是它本身可能对于饭后的升糖啊，这些是有一定的好处的，所
1: 是
0: 以
1: 的，
0: 再加上刚才您讲到的对心血管啊等等也是有一定的促益的或者有作用的，然后再加上荞麦面吃起来的口味跟平常吃 白面的面呢是肯定不一样的，而且我觉得
1: 对。
0: 真的是这个荞麦面，就是放在冷面里面才格外好吃。因为本身冷面它的味道就是比较清香的，尤其是酸甜口的冷面，就是
1: 对。
0: 清香的。然后再加上这个荞麦面是相得益彰的。你要是真把它放在，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油泼面里，就尝不到荞麦面本身的那个比较淡的那个香味了。
1: 哦，对，盖上了是吧？抢过去
0: 对，
1: 了。
0: 是的，是的。然后另一个我觉得冷面当中荞麦面好吃的地方，是因为它的口感，就是 Q 弹的那种滑滑的，就特别适合吃面的时候吸溜吸溜的那种过程。就是
1: 对，一下
0: 为
1: 就
0: 什么
1: 进
0: 这个
1: 去了。
0: 冷面是这样的啊？
1: 问题就问到点子上了。就荞麦那个滑溜劲儿呢，不是平白无故来的，是一道一道工序做出来的。第一步就是那个配粉，这个面不是纯的荞麦面，是荞麦粉呢，还有小麦粉、淀粉，按照它们特定比例混合起来的。这个比例是非常有讲究的，就荞麦粉多了嘛，就面条容易断，一煮就散了，就不好吃了。然后说小麦粉多了，哎，麦香的香味就没有了，所以跟吃普通面条没啥区别。但是淀粉多了嘛，就太软，没啥嚼劲儿。所以老店都有他们自己的独特配方，是比例是非常非常保密的，谁都不透露的。人家靠这个吃饭啊，所以呢，和面的时候还得加少量的碱水，增加粘性，还有那种弹性，让面条呢更有劲道。到了第一步之后呢，已经是到了第二步了，它是第二步就是醒面了。面和好了，不能马上用，得盖上湿布，哎，醒一阵子啊。让面粉和水呢，它们是融合的，充分融合，面舒展开，这样压出来的面条才顺滑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三步是现压，这是非常关键的。面团醒了之后呢，放在特制的压面机里头，直接压成细细的圆的面条，一条一条的拉筋，落进沸水里面。这是现压。必须吃的不是那种晒干了再煮的那种挂面，老师您想想啊，现压的面条有多新鲜吧？现压压面的时候呢，力道要均匀，出来的面条才一致。以前我记得冷面馆里最重要的就是压面工人，他是纯靠人力来压面的，但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靠的是机器啊，比较均匀，人也不会太累了。
0: 我特别能感受到您刚才说到的，说这个现压面最好吃，就是
1: 对，
0: 有一种面在山西叫做饸饹面，它其实也是用这个压面机，比如说之前是一口大锅的，然后就会有那个木质的这个机器，然后架在上面，然后现往出压，放一团面，然后压出来，放一团面压出来，这个确实是口感完全不同，跟大家比如说哪怕是说手擀面啊，我买回来了以后那个味道都不一样，但是呢，这个。延吉冷面里的这个面，它可是更细哎，而且它更
1: 对，对。
0: 滑，所
1: 哇，
0: 以这个想要压好就更难。
1: 所以我们现在用机器代替了人工，人工再怎么做得好，它还是不可能是做的都均匀的。以
0: 对，
1: 前所以冷面馆里最累的是那个压面的人，现在呢
0: 是个
1: 不
0: 老
1: 需
0: 师
1: 要了。
0: 了，现在
1: 哦，
0: 可以安心看店了。
1: 啊，是的，那现压了怎么办？现压之后第四步就是煮面了。面条在沸水里煮的时间短，也就一两分钟，其实不长啊。看着面条浮起来，颜色变深了，就赶紧捞。火候呢，得掐得特别准。时间短了就夹生，时间长了就糟了，不劲道了。但是老店的师傅他们其实不用看表的，凭靠经验，哎，一眼就知道好了没有，不用掐表。还有呢，第
0: 也
1: 五
0: 不
1: 步
0: 用
1: 就
0: 说
1: 是。
0: 捞上来再尝尝，对吧？
1: 不会啊，我们家里是常做的事，但是我们冷面师傅没有那样的时间，而且我觉得不太卫生。
0: 对的，对的。
1: 到了第四步之后呢，接下来是过冷水，
0: 不聊。
1: 煮熟的面条，对，过冷水，怎么过冷水呢？煮熟之后，面条马上捞出来，用大盆的冰水反复的冲洗，一边冲一边用手搅，像是洗衣服那样子，把面条表面的淀粉洗掉，哎，同时呢，急速降温，这一步叫做紧面。所以好的冷面呢，是至少要过3遍冷水，有的店还过5遍冷水呢。这一冷一热之间，就面条变得非常非常的紧实，内部保持柔软啊，就有了那种非常爽弹的，还有 Q 弹的感觉。所以呢，老师刚才说的，吃起来是那种滑溜溜的啊，筷子都夹不住的那种感觉，一夹就跑掉了。
0: 对，所以 得用这个嘴啊，在碗边啊等着，然
1: 对，
0: 后把用筷子把面擀过来以后，赶紧往嘴里吸，就没法说我这面条我夹起来，然后再慢慢的吃。
1: 那跟夹菜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是的，哇，这个你看啊，一碗好面啊，冷面里面这个面本身非常重要。首先，配粉的比例，这都是各家的秘方。哇，这个是挺牛的。
1: 对，
0: 互相，哪怕现在咱说机器去压面了，但依然这面到底是什么比例配出来的？为什么？哎，我们家这面就显得就面一点，但别人家人家那面就显得就弹一点儿就有筋道一点儿，是因为本身这个配粉的比例不一样。再有一个，您最后讲的这个过凉的过程，比如夏天大家，比如在北京会吃炸酱面，炸酱面的很多就是要过凉，然后甚至有些地方防止，比如家里面自己做的多了以后还要拌油，对吧？就是防止它坨了，就粘在一起了。再一个呢，就是过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让进口的时候很爽滑。要不你拌上酱或者是别的就不行了，我觉得冷面就更需要了。如果冷面说本身不过凉，就直接放在冷面汤里了。您就看吧，上的时候这冷面汤啊，它就是纯面汤，就不可能是冷面汤的样子了。
1: 怎么办？哎，说着说着就馋了，咋整？
0: 对对对。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聊完了延吉冷面的酸甜爽滑，咱们不妨把视线从这碗面延伸开去，看看滋养出这份独特味道的这片土地。延吉所在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地处吉林省东部，长白山就在它身侧。长白山这座东北亚海拔最高的火山，不仅是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三江的源头，更是一座庞大的天然生态宝库。从山脚到山顶，随着海拔升高，针阔混交林、针叶林、月桦林、高山苔原依次铺展，像一座立体的植物博物馆。林海之下，水流奔涌，滋养着黑土地上的千里沃野。这里不光有我们熟悉的东北虎、豹、黑熊、野猪、狍子，还有中华秋沙鸭等珍稀鸟类栖息繁衍。长白山保护区的森林覆盖率超过95%，是名副其实的东北绿肺。正因有着这样的山水滋养，才有延边大地上稻浪翻滚、果蔬飘香，也才有一碗延吉冷面里那口清冽回甘的汤底。那味道里藏着长白山冰雪融水的清甜，也藏着这片森林宝库对一方百姓最深情的馈赠。下面我们将移步到东北地区的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一带，这里生长着茂密的原始天然林，堪称我国最大的森林宝库。这里的生态环境非常适合野生动物生存。过去曾有这么一句话："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用来形容这里的动物资源极其丰富。在这片黑土地上，更是生活着地球上的顶级食肉动物——东北虎和东北豹。
3: 盛夏时节，来到位于长白山支脉的张广才岭，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东北虎豹监测与研究中心副主任冯立民教授的带领下，我们由吉林省珲春市的兴农台林场进入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去寻找凶猛大猫们的踪迹。冯教授介绍，就在我们来的前一天，他们观测到有一只编号为26号的老虎曾在这一带出没，路边的红外显像机应该可以看到它的影像。而附近的道路上很可能会有它的足迹。
4: 哇，这个对比很明显啊，这是
5: 跟
4: 老
5: 刚才是
4: 虎
5: 一
4: 的
5: 样，
4: 脚印，
5: 对对
4: 这
5: 对，
4: 边是什么赤狐的
5: 赤
4: 脚
5: 狐的
4: 印。
5: 脚印。
4: 您这样比一下，其实跟感觉跟我的手差不多大。
5: 哇，这个10.5，10.5，这是一只个雄性，雄性个体。
4: 在不同的时间。
3: 能这么快就看到老虎脚印，让摄制组非常激动。不过冯老师告诉我们，人类开辟的山路也为动物们省了很多力气，尤其是老虎很喜欢沿着山路活动，所以路边经常会出现脚印。果然没走多远，我们就有了新的发现，
6: 这个很清楚了，这个应该是一个，这是个前掌，右前掌。
4: 嗯。
6: 怎么区分这个右前掌啊？
4: 嗯。
6: 首先它这个，你看这个宽，这个整个。

0: 这让摄制组所有人都十分惊喜。冯教授说，从脚印的新鲜度判断，应该是老虎两天内从这里经过时留下的，但是否就是我们要寻找的26号虎，仅通过脚印还无法确认。
1: 这个是个雄性的，
2: 这怎么判断呢？
1: 对于我们经常能看的话，一看它的大小，它的这种形状，大概轮廓就知道它是雄性还是雌性。就像男和女似的，脚印也是，如果是男生一般看的比较魁梧，对不对？
2: 嗯，
1: 就是一个雄虎的它的脚印啊，我们有时候也时间长了，你就能感觉到它是那种很豪迈，很就是很粗壮的那种感觉。但实际上我们通过一些科学测量也了解了，能了解到到底雄虎雌虎。所有的雄性，只要成年的雄性老虎，它都会它的电宽都要大于9.5厘米。
2: 嗯，
1: 所有的这个雌虎的它的电宽小于9.5。
2: 嗯，那就是比如说幼虎的雄性的老虎，
1: 那它一定边上还有一只雌虎，它的母虎跟它在一起。
0: 带着些许忐忑和对神秘的26号虎的期待，我们继续向前。穿过一片密林的时候，又有了新的发现。
3: 你看，这就是一个虎排便之前它需要刨的一个坑，这个很明显它是往后排，往后这个刨的这个坑。
2: 嗯，
3: 然后这一份。这片区域，这就是它、
2: 哦、
3: 对，这大坨就是它排的粪，然后因为这个阳光啊，或者是雨水冲刷什么的，它这个大概得一个月以上的时间了，
2: 时间比较久了，
3: 对，然后有点风化，这应该就是这个鹿科动物的一些毛发，
4: 这指甲盖，
2: 指甲，
3: 哦，这是
4: 鹿科动物的那个
3: 鹿科动物，
4: 你看这是
2: 脚，
4: 梅花鹿。
2: 哦，通
4: 梅花鹿，
2: 它的这个指甲还没有完全的分解掉，
3: 这个
4: 它这个是消化，
3: 比如说野猪或者是。
0: 关于介绍说。老虎的主要食物是鹿科动物、野猪等，它们刨坑、排便都是在用刨痕和粪便的气味来进行领地标记。
2: 那我们一路走过来，其实看到的都是一些很新鲜的脚印哈。那为什么就是只看了这一坨这个比较时间久的这个粪便，没有其他新鲜的粪便呢？
3: 对，因为这个虎这种大型哺乳动物这种排便的时间它不是固定的。它跟它的身体状况以及它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来这个食物是否充足有关系。
2: 嗯，
3: 然后有时候它会排很小的一段，又有时候它会排像就这么一大坨这种。
0: 管宇小心翼翼地把虎粪装进样品袋，他说通过虎粪可以提取老虎的遗传信息，从而了解它的遗传状况、健康状况等。继续前行的时候，冯教授忽然在一片看似很普通但散发出特殊气味的灌木丛前叫住了我们。
2: 这走过来之后，冯教授说这边应该是老虎在这儿，
4: 对，标记
2: 标记了一些标志。
4: 对，在这儿，你闻一下，在这儿第一口、
2: 哦、
4: 是不是还有一股很强烈的，
2: 有
4: 一股很强烈的，这叫啥，爆米花味儿。是不是
2: 因为它闻起来也没有特别臭，
4: 没臭，
2: 就不会像比如说我们平时见的那种动物那种尿骚味，没有，
4: 对对对，没有没有。它这种呢、嗯、实际上你有没有像那个奶油花生，你进电影院吃那种特别浓郁的，突然有一股那种。
2: 您这么说还真挺像。
0: 冯教授解释说，老虎通常会把尿液喷洒在树干上，像这样喷洒在灌木丛上的并不多见，因此他也拿起了手机记录下了这个少见的情况。
4: 因为在树干上的喷洒的时间保留的尿液时间比较长，而在这个、
2: 啊、
4: 在这个灌丛上有可能一场雨把它给全部淋掉了，也有可能被野生动物给吃掉了。
2: 嗯，
4: 所以说野生动物它实际上是它喷洒尿液做着标记，它刚才因为我闻到那个有很多化学物质，它有很多的一些化学气味的一些元素，它要需要消耗很多的一些能量才能合成这些，所以它是非常经济的利用这些合成的这些化学物来做标记。
0: 这个意外发现让我们感到似乎跟东北虎有了更近距离的接触，也让大家对寻找26号虎的期待变得更高。我们来到一处26号虎可能会经过的红外相机前查看。
2: 哇，好清楚啊。
4: 对，有一只白天的。
2: 嗯，天啊，所以它拍摄到的就是我们面前的这条路上它所经过的样子是吧？
4: 那就从这儿经过了。
2: 哇，
4: 离得很近。
2: 看到这个红外相机拍摄的这个老虎，就感觉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它从我们面前这样威风凛凛地走过去了。
4: 对对对，你什么感觉、假设这个老虎离你这么近？
2: 我很激动啊，
4: 激动，
2: 看到这个视频都很激动了、那这只26号老虎就经常在这片区域活动是吗？
4: 对对，这一块是它的经常出现的一个区域，这也是它领地的、

0: 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1: 嗯，它的领地大概有多少呢？
0: 它以周围吧，几百平方公里吧。
1: 哦，还是挺大的一片区域的。
0: 它是雄性个体，它的家育面积通常比雌性面积要大不少。
1: 嗯，那它就是在这定居的吗？
2: 我们终于看到了26号狐的身影，它的体型庞大，肌肉很有力量。虽然只是从镜头前悠闲地走过，但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百兽之王的雄姿。冯教授说，和人类的指纹一样，每只虎豹的体侧也都具有独一无二的花纹。
3: 第一次发现这26号雄虎的时候是在2015年3月份的时候。
1: 嗯，
3: 那时候在这个地方还有另外一只长期定居的雄虎。
1: 嗯，
3: 当时这只虎呢，我们看是新从俄罗斯扩散过来的。
1: 嗯，
3: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在2015年8月份的时候，之前的那只定居雄虎就消失了。
1: 他是把它赶走了吗？
3: 也可能是他们之间相互的一个竞争。
1: 嗯，
3: 这只26号虎最后战胜了原来的那只雄虎，最后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到现在，这片区只有这只26号雄虎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之前那只雄虎消失之后，他接管了此前那只雄虎的家育，也接管了他的所有的雌虎，也开始繁殖后代了。
1: 嗯，
3: 同时我们也发现他的后代在逐渐长大。
2: 冯教授介绍，野生虎的寿命通常大约在10到20年左右。当雄虎成年后，将远离出生地，寻找属于自己的领地；而雌虎成年后，它将在母亲领地附近建立自己的领地。有时候，母亲也会把领地让给女儿，自己到附近建立新的领地。
3: 在这个区域呢，这只雄虎它的领地覆盖的3只雌虎的领地。
1: 嗯，那这3只雌虎也是不生活在一起的。
3: 啊，你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老虎在野外是怎么生存的问题。实际上，对于同性老虎，通常我们说一山不容二虎。
1: 嗯，
3: 实际上讲的是同性老虎之间的关系。但是呢，
1: 嗯，
3: 实际上这句话还没有结束，除非一公一母。实际上，通常情况下，一只雄虎，它的领地会与几只雌虎的互相重叠。比如说，一只雄虎的话，它的领地200平方公里，如果3只雌虎加起来是600平方公里的话，那么一只雄虎会完全占领这个600平方公里。
2: 冯教授说，通过他们的长期观察，发现26号虎占领这片山林后，和这里原来的3只雌虎关系非常融洽，这就说明雌虎已经接纳了它。通过红外相机，冯教授他们不仅能够监测长期定居在这里的东北虎，还能实时发现陆续新来到这里的老虎。
3: 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7月17号，你看有一只虎，它在咬这个指甲胶呢。
1: 哦，所以这个拍到的就是对面啊，哦，我看那边有一只指甲胶，就是拍到了它在那边活动那个痕迹。
3: 对对对对。
2: 从视频中看，这只老虎对于指甲胶充满了好奇，试图用牙齿和爪子一探究竟。
1: 我们在视频里看到那个老虎咬的就是这一块，这
3: 那就是老虎咬的。
1: 当时是从这个方向走过来。
3: 对，看到那个脚印和脚印方向。
1: 嗯，
3: 因为视频里面咱也能看得很清楚。
1: 嗯，
3: 然后它在这
1: 边的这个碎屑就是它咬掉的这一块，
3: 咬掉的
1: 吐出来的这一块，可能
3: 视频上我一看
1: 对这边
3: 掉下来了。
2: 冯教授说，这只老虎目前还没有编号，是定居在这里的新来的雄虎，它的活动范围很大，跨越中俄两国，大约有几百平方公里。能够顺利监测到它的到来，得益于他们团队从2006年起，在这片约20000平方公里的虎豹分布区和潜在分布区，以3.6×3.6平方公里为一个单位网格，所架设的近3000台户外相机，通过每个点位的相机拍到的画面，就能清晰地了解虎豹活动的轨迹、种群状况、家育面积、繁殖情况等。2007年，红外线相机拍下了第一张中国境内的野生东北虎照片。十几年来，架设在这里的红外相机先后拍摄到多个珍贵的野生东北虎视频，为科研工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同时，根据这个监测网络，专家们也已经确认，目前中国境内共生活着27只东北虎、42只东北豹。这意味着未来中国野生东北虎豹种群的恢复已经有了一个好的种源。结束了寻找26号虎的踪迹，冯立民带领我们走上中俄边境，站在山顶可以遥望俄罗斯的滨海边疆区。这些年，冯立民和他的团队跑遍了中俄边境区域森林的每一个山林，向全世界证明

0: 示了中国境内东北虎豹种群的存在和现状，并制定了中国虎豹种群恢复计划。而之所以把珲春作为最重要的核心区，正是因为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1: 我们可以看到，以这条带，实际上我们的右手侧就是俄罗斯的境内，然后俄罗斯远东境内，白俄罗斯那边实际就是大海，距离不是很远，大海离这里距离也就是20公里左右。然后左手侧呢是中国境内，在这个区域看呢，森林实际上它是连续的，对于虎豹来说它没有国界，但在俄罗斯这一侧呢，虎豹的种群，在近些年它的增长速度比较快，也趋向于饱和扩散。
0: 我们看到的夹在森林中间的草地，就是中俄两国的边境线，同时它也是一条中国东北内陆的森林防火带，虎豹可以从这里随意出入。2017年，中国划定了149.26万公顷的面积作为东北虎豹在中国的家。
2: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珲春片区的一片树林里面。那我看周围的这个树也是非常的繁茂，树种也很多。这一片就是典型的针阔叶混交林，是吧？
1: 对，我们现在应该是处于整个的针阔混交林的一个核心的区域。这样的一个生态系统呢，它实际上是经历了数千万年的一个演变，然后形成了一个在亚洲东部，尤其是在中国东北地区形成一个地带性的、比较代表性的这个顶级的一个稳定的生态系统。
0: 针阔叶混交林是东北森林生态系统的主体，作为北半球温带的地带性森林，仅分布在北美东北部、欧洲东部和亚洲东北部。其中亚洲东北部的温带针阔混交林在演化过程中有非常独特之处。
1: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叫做黄柏、
2: 黄柏树。
1: 你看看这个黄柏树很有意思，这是它的树皮，很软啊。
2: 是，
1: 明白。这树非常有独特，它是属于芸香科的树种。我们知道这个芸香科树种包括一些像橙子、橘子经常常见的，它实际上是一个起源于热带和亚热带的。但为什么在这个东北高纬度地区会有这种芸香科的植物存在呢？实际上这个是地球是整个环境在历史上变迁的一个反应。高纬度
0: 黄柏本是亚热带和热带的芸香科树种，却因为冰川期没有完全覆盖森林而被保留在温带的森林，这种现象被称作孑遗。在北半球温带森林中，只有亚洲东北部的森林才有这种现象。除了黄柏，我们都熟悉的人参、银杏等植物也都是孑遗物种。更新世冰期结束后，亚洲东北温带针阔混交林成为了一个复杂的物种基因库，从顶端的捕食者到丰富的林下生物，再到昆虫、苔藓，森林的每一片叶子、每一寸土壤都像是精妙的齿轮，组成一个完整而丰富的生物链，才供养出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东北虎。位于黑龙江省西北部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的大兴安岭，是中国地势第二阶梯和第三阶梯的分界线。这片高纬度的山脉中生活着驼鹿、雪兔、紫貂等400余种珍稀动物。2021年9月，内蒙古大兴安岭额尔古纳的第一场秋霜如约而降，一夜之间山林尽染，万物霜华。地处大兴安岭北端的额尔古纳迎来了一年中最绚丽的季节，额尔古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启一段探索之旅。
2: 我们从莫尔道嘎镇出发，驱车一路向东北进发，行驶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来到了这里，额尔古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深处的一个管护站。那保护区的周老师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季节啊，会是保护区的一级保护动物驼鹿的一个交配期，它们的活动呢会很频繁，那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可能会看到它们的踪迹。
0: 保护区的核心区是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干扰，核心区内部没有修建公路，护林员平日巡山主要靠双脚。
3: 这是驼鹿多年走形成的这个道，这是从这过来驼鹿，这是道啊，这道非常明显。 从这过了，你看他把这个跟前这个树都踩，都踩折了，没树了。
2: 然后走出了一条专门他走的路。
3: 然后从干啥了呢？他就直接就上这个啥了？这个泡子里去了，就上这个石
2: 这块石地里了，
3: 上这里去洗澡，要踩石这个水草啥的。
0: 因为驼鹿的身形非常高大，所以在林木密集的森林里，他们所过之处，往往碾压出一条明显的驼鹿道。
3: 这块这不是大驼鹿吗？你看看这驼鹿印子是吧？这是比较明显，这驼鹿你看，在这块这都挺明显的，这。
2: 一步一步踩上来。
3: 对，踩上来。它有时候就吃这个嫩草，有时候也吃这个就是跟前这个树枝子，
2: 这些树枝。这些是什么树枝？
3: 这个柳树树枝，这都是它吃的，最后剩下这么一块痕迹，一会儿内侧就比较明显了。
0: 驼鹿是额尔古纳保护区最典型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驼鹿日常食物的种类有70多种，一只成年驼鹿每天要吃掉20多公斤食物。大兴安岭的丛林湿地里，丰富的水生植物、树木的嫩枝、树叶，甚至树皮，都是它可口的食物。为了监测和记录保护地驼鹿的种群活动情况，中明2019年开始在这个池塘周围布置安装了3台红外摄像机，每隔一段时间会来观察考取里面的素材。
3: 你看这里驼鹿了，看
2: 哦，没有脚，
3: 没脚，这是雌驼鹿。
2: 非常有趣，就是它完全把头没到了水里面。
3: 对，
2: 它在干嘛？
3: 它吃着其中的烂泥，身体一些个就是矿物质。它有时候把头伸在这里头，一走一几分钟它都不上来。
2: 那这个水都只没到了他的腿，所以说他整个躯体还是很庞大的。
3: 挺庞大的，身躯能达到长是2米6到2米4，高是能达到1米8左右。
2: 那个高最高是到哪儿？是身体还是脑袋？
3: 它就主要是它的后背啊。
2: 后背。
3: 对，那么高，就是说从脚到后背就那么高。
2: 从脚到后背可能跟我站到这儿差不多，然后再想想他的脑袋，哇。就是整只，在如果在我面前的话，我可能会很害怕。
3: 那是巨森林中的巨无霸。
0: 驼鹿是世界上体型最大、身高最高的鹿，它的肩高能达到2米，高大的身躯和4条长腿与骆驼相似，肩部高耸，又像骆驼背部的驼峰，因此得名驼鹿。让人意外的是，这个重达500-600公斤的庞然大物，动作却相当灵活。它是天生的跳高和潜水游泳健将，这个碧水金睛兽能潜到5-6米深的水下去舔舐天然岩矿，还能拖动半吨重的身躯一跃而起去食高处的树叶。因为驼鹿庞大的身躯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所以它一天除了喝水睡觉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在觅食。离开水源地，我们向丛林深处行进，希望能收获更多的惊喜。秋季，大兴安岭的密林间积蓄了一年中最丰沛的水量。水量丰沛的溪流穿行于山谷林间，森林内盘根错节的植被保持了水土不被流失，所以这里的溪流因为不携带沙土而清澈透底。丰富的水源孕育着无限生命的可能。朱明带领记者来到了一片桦树林，他告诉我们，这里就是驼鹿的栖息地。
2: 这个是什么呀？
3: 这个就是驼鹿的鹿角。
2: 哇，
3: 太有福气了！中奖率真高呀！
2: 我刚刚一低头，我看这个颜色，我就以为是个树枝，没有想到，竟然找到了一个鹿角。这是驼鹿的鹿角吗？
3: 对，驼鹿每年呢，它都脱一次角。你看，它这块都是比较是新鲜的，就是今年刚脱的。
2: 哇。还没有找到驼鹿，但是已经找到了它身上的一个角了。摸到这里，这个还是比较硬的，所以它们这个角其实也是它们的骨骼，是吗？
3: 对，就是。
2: 那为什么会脱角呢？
3: 就是跟它的基因作用的，遗传基因作用的。等到这个就是3到4月份，这之前，然后呢就是它这由于激素的作用，然后就是颅骨和这个脚骨就产生离层发痒，有时候撞石头，有时候撞树，唰一下就掉下来了。
0: 驼鹿这种巨鹿的鹿角也堪称鹿角王，角的形状与其他鹿类不同，不是枝杈形，而是扁平的铲子状，角面粗糙，从角膝向左右两侧各伸出一小段后，分出枝干水平方向伸展， 中间宽阔，很像仙人掌。在八九月份的发情期，雄壮伟岸的鹿角便

0: 出了雄性驼鹿展示实力，向对手示威决斗的武器。
1: 那这样它是每一年都会这样换脚吗？都会长新脚出来？
2: 对，但是这脱了脚之后呢，就一个月左右，然后又长出新绒脚来了。这个绒脚它上面有层皮。这个呢，就是它的，就是这脚了以后，现在它皮都已经脱落了，
3: 只剩
2: 脚趾化了，对，
3: 只剩骨骼。
0: 驼鹿脚的长度最长的可达180厘米，也就是能长出一个成年高个男子的高度，重量可达30千克至40千克。小雄鹿从半岁就开始生出单只脚，驼鹿脚每年会脱落一次，一个月后再长新脚。
2: 驼鹿呢，与其他鹿的动物呢，还有不同的地方。说像它的就是这驼鹿呢，它有一个下颌线，长在就是这个下巴壳下边了一个肉坠，雌性的呢就是一个线，对对。但是雄性的呢就是比较这个发达，挺大的这么一个包啥。
4: 那它的作用是什么？
2: 它作用呢，主要是呢抗感染，具有免疫功能。
0: 物竞天择，每一种动物在生存压力的挑战下，都会在进化过程中扬长避短，进化出不可思议但是有益于物种生存的器官或基因，帮助它们在自然界的瞬息万变中适应环境，繁衍生息。一路的寻找，虽然没有看到驼鹿，但是我们看到大兴安岭茂密的森林、丰富的水源和食物，为驼鹿提供了繁衍生息的最佳栖息地。天光熹微的水塘边一片静谧，偶尔有小鸟或秋虫划过水面的声音。周明告诉我们，这里是马鹿清晨经常出没的场所。
2: 鹿鸣，
3: 而且就是在山上比较高处的地方很明显，但我看只有一头鹿在行动。我看它的这个颜色，皮毛的颜色比较浅，
2: 通体灰色，然后是猎毛是颜色深一点，棕色，然后挺长的，30-40公分长。这是一个成年公鹿，成年公鹿它至少在6岁以上。
0: 马鹿属于北方森林草原型动物，是仅次于驼鹿的大型鹿类，因为体型像骏马而得名马鹿。东北马鹿栖息于海拔不高、范围较大的针孔混交林、林间草地或溪谷沿岸林地，它们主要在白天活动，特别是黎明前后的活动更为频繁。
1: 我们现在就是来到了早上拍到马鹿的这个山坡边上了，就大概刚才我们拍到的就是在这样一个区域范围内，它们在这儿活动吃食。
2: 对，现在是林边。
1: 它喜欢生活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2: 它针叶林、针阔混交林，还有干旱阳坡，包括湿地，它都去。也喜欢去湿地吃那些嫩草，喜欢上干旱阳坡吃那些嫩草，它的适应性特别强。
0: 和大多数丛林动物一样，马鹿选择生境的各种要素中，隐蔽、水源和食物的丰富尤其重要。大兴安岭丛林中的熊、狼、猞猁等猛兽都可能对马鹿造成威胁，但因为马鹿性情机警、奔跑迅速，而且体大力强、好斗，又有巨角作为武器，所以很少有好事者来袭击成年马鹿。
1: 这边相当于草甸特别多，是吧？
2: 对。
1: 后面啊，什么样的事？
2: 哎，那是狍子。
1: 狍子，哎，好快啊，跑过去了。
0: 就在说话间，一只狍子飞快地从我们的镜头前掠过。
1: 所以就是，哎，在森林里面这种偶遇就很奇妙。我们在这边走，可能身后或者是旁边就会有这样的森林里的精灵在我们旁边跳跃过去。
0: 大兴安岭巨大的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奠定了它在中国陆地生态系统与森林碳汇领域中极其重要的地位，承担了极为重要的碳源与碳汇使命。
5: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说起山东滨海，不少人第一反应就是看海吃海鲜，但有一座宝藏城市，它不只有沙滩盐田的碧海风光，还藏着一整座城的文化家底。不管是爱逛古迹、爱逛非遗，还是纯粹爱吃的朋友，来这儿都能玩得尽兴。这座城市就是潍坊。山水之间特别策划踏浪滨海山东，今天来到第二站，带您全方位逛吃潍坊。背靠山脉，面朝渤海，得天独厚的地势让这里常年有风，所以才有了享誉世界的风筝文化。千年盐田、老牌丝织、杨家埠年画、郑板桥留下的文人风骨，全都扎根在这片土地。在这里，您可以逛一逛一河双城的潍县古城，打卡小巧精致的石户园，尝一口热乎朝天锅，走进乡村大棚，见识多样蔬果，老手艺和新生活在这里完美融合。好了，那话不多说，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沉浸式的走进潍坊。
4: 从1984年开始，潍坊国际风筝会便成为全球性的文化交流平台。甚至有人说，给潍坊一根线，万物皆可飞上天。风筝为何会在这里大行其道？潍坊南接太仪山脉，北面渤海莱州湾，东连山海雄奇的胶东半岛，西接广袤的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势南高北低，西隆东澳，常年稳定的海陆风吹向潍北宽广的平原，使潍坊成为与风对话的天然舞台，让延续几千年的飞翔梦想走进现实。
5: 这是4500年前大汶口时期的鸟形红鹤陶轨，是东夷先民以鸟为崇拜的物化表达，与后世凤鸟文化形成和风筝起源的说法呢一脉相承。潍坊风筝的发源呢，也是这一文化基因更续不断的呈现。
4: 位于海带之间的潍坊，又坐拥潍米两条大河水系。他们自太仪山脉北麓奔涌而出，汇百川，归渤海，在莱州湾南岸铺展出一片辽阔的冲积平原，沃野连绵。北部绵延的海岸，既可扬帆捕鱼，亦可逐海成盐，让这片土地自古便得农耕之后养，又有渔盐之丰饶。潍坊盐业历史悠久，早在上古时期就有肃杀氏竹海为盐的传说。
5: 小朋友们，这件盔形器是煮盐的，这是我们最古老的取盐的方式之一。现在潍坊滨海地区考古发现的双王城等商周时期的盐业遗址有多处， 为历史上苏沙市在当地竹海为盐的记载呢提供了实物佐证。潍坊是中国海盐文明的重要源头。
4: 西周时期，姜太公初封其地，制定了通商工之业、变鱼盐之利的治国方略。管仲在齐国率先实行食盐官营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和商业的发展，使齐国国力日盛，让齐桓公成为春秋首任霸主。西汉初年，中央政权在胶莱平原的白浪河畔设平寿县，平寿古城是潍坊最初的城址。隋代迁至今潍坊市驻地位置，并改名北海县，明代以来称潍县。
6: 祝愿今届高考学子金榜齐名，高中状元。
4: 高考前夕，潍坊老城里正在举行一场为学子们壮行加油的活动——状元巡游。人们依照明清时期的民俗，魁星执起毛笔，向状元、榜眼、探花的额间点去，寓意独占鳌头。
6: 状元巡游现在启程。
4: 状元巡游的出发点设在潍县古城东关的西南门回文门。回文门命名于清末。回文二字源自回星，寓意着人们祈求文运昌盛，多出才子。穿过回文门向北出发，到达通济门，从这里跨越白浪河，便是潍县古城的西城。
7: 潍坊古城呢，它初建的时候是选址在白浪河西岸靠近清齐大道的一块高地上。
4: 杨亮是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明城所的资深研究员，他先后数十次来到潍坊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古城发展的脉络。
7: 后来呢，这个城不断的生长扩展，跨越了这个白浪河向东扩展，那么在河的东岸形成了东关坞，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一河双城的一个总体的格局。
4: 时至今日，潍坊一河双城格局依然清晰可见。

0: 西城呢，主要承担的是文教和行政的功能。在这个西城内呢，东门大街和西门大街构成了主要的东西轴线，那南门大街呢和县治前街构成了主要的南北轴线。北半部区域主要是行政和文化中心，像县衙、文庙、书院都集中布局在这个地方。那么西南隅和东南隅主要是居民的生活区。东关呢，在历史上它是商业和手工业区，那居住在这个地方的人呢就不太一样，它主要是小商贩和手工业者。我们看到它的形状呢就比较自由，不太规则。
1: 潍县古城以白浪河为轴心，一分为二，西深东上的传统格局依旧延续。西城古韵悠长，东城繁华兴旺，铸就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基因。
2: 我今天想着吧，前边是我原来刚毕业的时候住的地方，原来你经常的过去。
3: 是啊，原来我们经常在这里散步。
1: 王烈生是潍坊资深的城市规划师，退休后的空闲，他总爱和老伴儿在白浪河畔走走。
3: 东关屋它有七个城门，西侧沿河四个城门，这四个城门主要是和或西侧主城区联系，而东侧的三个城门明凤门、生西门、油莲门则分别对应着通往东南、正东和东北的三条大道。这种布局实际上就是城市顺应河流和这个主要的交通干线发展的一个自然体现。
1: 潍坊白浪河两岸历史上曾形成热闹的沙滩大集，集市沿河岸绵延数里。朝天锅是如今潍坊人舌尖上的乡愁，在清代却是人们重要的商务快餐。彼时的白浪河沙滩大集热闹非凡，风尘仆仆的赶集人从锅里盛一碗热汤，配上一份大饼卷猪杂，就可完成快速而高效的能量补充。
3: 潍县城所在的位置正是西部的这个海带走廊和东部这个胶莱平原的交汇处。从西部海带走廊沿着太乙山脉北路延伸过来的东西大道，经过潍县城，跨过白浪河之后，在东岸形成了三条道路，向东南通往安丘诸城，向正东通往平度胶州，向东北通往登州莱州。也就是说，在河东岸这个位置有四条大道在这里交汇，加上白浪河东岸这一带宽阔平展的这个用地条件，使得这一带非常适合商贸业的发展。
1: 从更大范围来看，潍坊位于中原与东部沿海等区域连接地带，向东经胶东半岛可出海，南下经临沂可达江南地区，向西沿吉水等水系及陆路通道可至洛阳、西安，向北经渤海湾沿岸陆路通道可抵北京。四方浮凑的交通使潍坊成为山东半岛重要的商贸枢纽，有买不着上潍县、卖不了上潍县的说法。经贸的繁盛也让潍坊成为南北文化交流的要冲。
4: 这个地方
5: 当年八戒娶亲的地方。
4: 对对对，你当八戒，你站着，你要被绑起来啊。
5: 好
4: 好，来
1: 到1986版西游记高老庄拍摄地打卡，成为很多游客来潍坊的第一站。这便是被称作鲁东明珠的石护园，始建于明代，它位于白浪河西岸的胡家牌坊街上。
6: 这个板子呢它就叫护板，它主要起什么作用呢？就是提醒大臣在上朝的时候呢要向皇帝汇报的一些事情。所以说呢这个护板的面积啊不宜很大，石护园顾名思义，这个园子的大小啊只

0: 有10个护板这么大，石护岩呢，它的体量呢是比较小的，但是它建造的非常精致。
1: 张建坤是潍坊科技学院土木工程学院的老师，每年都会带新生到石护岩参观学习。在他看来，占地仅2000多平方米的石护岩，却是南北建筑文化融合不可多得的范本。
0: 好，可以。
1: 为适应北方寒冷气候，园内建筑墙体比较厚重，屋顶坡度较陡，雨水排泄顺畅，瓦面以下铺设较厚的沙灰垫层，保温较好，冬暖夏凉。多个典型的北方四合院构成合院建筑群，花园与周边院落既分隔又连通，穿过合院，花园豁然开朗，曲岸玲珑的湖石，临水而筑的亭阁，恰似

0: 东望湖石，假山叠翠；西接曲桥，回廊通幽；北望燕香楼，藏书建画。它体现了是一种方寸统四景，一庭接八方的崎岖景观。庭院整体布局的严谨对称，它既有北方的风骨，同时也不失南方的雅致。
1: 如果说石护园凝练了建筑者融合南北的智慧，那么剪头商人出海的贸易传奇，则映照出这座城市连通四海的格局。
2: 打个招呼，招招手。
1: 在潍坊的老城墙上，年轻设计师王平和模特们正展示他们的时尚服饰作品。
3: 准头师傅把这个袖子这样端起来啊，然后脑袋正起来一点啊。好，
4: 小朋友，你俩走的时候也要自信一点，好不好？嗯，好嘞。
1: 这不仅是色彩上的视觉碰撞，也是传统技艺与现代的呼应。
3: 这次活动的主题呢，就是行走的城市文化秀。它的设计灵感呢，就是与我们潍坊有关的一些元素。我的很多衣服材质是潍坊当地的剪绸，这些衣服比较离皮离汗，坚固耐穿。
1: 剪绸即做绸，又被称为山东绸或鲁绸，产自潍坊昌邑刘团镇。它以做蚕丝为原料，因做蚕使山野作业，吐出的丝格外坚韧，织出的绸布结实耐用，挺阔轻盈。刘团丝之历史可溯至周朝，清代技术精进，汇集鲁中南山区、胶东乃至辽东半岛的做蚕丝在此加工，使刘团成为区域丝织业重镇。
5: 这些呢，咱设计师刘团丝就曝光在当地呢，征集的丝绸账号的商业银档，刘炭这个丝绸这个发用期是清末民初，当时这个刘炭银丝绸账号就多达400多家，每家呢都有45枚这个商业银章。
1: 抬头章主要用于钱票编号的右上角，也是该钱票的门脸。吉祥人物图章寓意着财源广进、和气生财。押款章是商号的银行印鉴，专门用于银钱往来、汇票兑付、货款结算。除此之外，还有骑凤章、落地章等。这些印章完美的形成了一套高度自制、高效且规范的商业流通模式。早在战国时期，齐国就已在胶东半岛开辟巡海岸水行，直通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列岛。隋唐积极向西经营陆上丝绸之路，潍坊便成为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货源地以及巡海岸水行的腹地。剪绸等货物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商品，远销东南亚、中亚、东欧各国。贸易的繁荣带动了潍坊手工业的发展。乾隆年间，潍坊便有南苏州北潍县之称，至近代更以200只红炉、3000铜铁匠、9000绣花女、10万织布机闻名遐迩，成为北方手工业重镇。每逢节假日，潍坊的农圣教育大学堂都会格外热闹。
6: 同学们，看这是啥？
7: 芹菜。
6: 哎，谁想尝尝？哇！哇，
8: 好吃，真的好吃，
6: 真的
8: 好吃。
6: 真的，在《齐民要术》当中，1500年前便记载了芹菜齐种之长令足水的培育方法。也就是说，水给够了，芹菜才长得茂盛，口感脆甜。

0: 种对水分的极致追求，也让芹菜成了天然的水培选手，启发了咱们现在的无土栽培技术。
1: 跟原来过去的
2: 大水培育芹菜，草壤覆菜，植物嫁接，这些沿用至今的农业技艺，早在约1500年前就被生于斯长于斯的潍坊老乡贾思勰系统的收录于齐民要术之中。潍坊地处黄河下游，山东半岛中部，暖温带季风气候带来了与热同期的优越条件。中部的胶莱平原土层深厚，土壤肥沃，南部的丘陵则为果树、桑麻等经济作物提供了理想的生长家园。丰富且多类型的土地样本为贾思勰的研究提供了多元素材和实践案例。
3: 齐民要术呢，实际上是公元6世纪以及6世纪之前呢，黄河中下游流域呢，汉族农业区的农业生产技术。
4: 潍坊地区农耕历史悠久，两汉以后农作物的栽培已不限于耐旱的北方品种。齐民要术记载，潍坊地区粟的品种达97个，水稻36个。
2: 齐民要术不仅记载农业种植技术，还涵盖畜牧、养殖、食品加工等农业生产知识，其内容并非仅来自潍坊以农耕为主的农业生产模式。贾思勰还详细记录了北方草原和农牧交错地带牛羊马等动物的饲养、繁殖、疾病防治等方面的情况。
4: 潍坊地处交通要道，与周边交流频繁，丰富了当时贾思勰的研究内容和视野。
3: 他写这本书啊，是要在安民富而教之，安民富民和治民的理想最终的结果是在这儿，岁岁开荒，百姓充饥，村落隐富。
1: 一

0: 天气晴朗的午后，潍坊的戏曲爱好者们总爱聚在一起唱上几出，他们最喜欢唱的就是吕剧《板桥县令》。
1: 很好很好很好，这一段就是在郑板桥，在咱潍坊围观的时候，就提起民心，关心民生，一定要唱出他为百姓的忧愁，节奏一定要慢下来。
2: 好的，哎，好的，老师再来一遍。哎，
0: 戏曲传唱着郑板桥在潍坊的故事，历经近300年，仍在百姓口中流传。人们脚下这段古城西侧的城墙，也与它有着深厚渊源。
2: 乾隆11年的时候，郑板桥的来在咱这个地方上任一位那个潍县县令，来的头一年天气大旱无雨，瘟疫呢又大流行。粮食呢是青黄不接哈，灾民呢生活在这个水深火热之中。面对这个情况，郑板桥呢就发出了修筑城墙的这个御驾朝廷，采用的那个就是以工代赈、扶工救实的办法。你来干活就管你饭吃，用这种办法来救活当时的灾民。
0: 1746年，郑板桥调任潍县知县，任职7年期间，发生5次大的灾情，旱涝交替，以致民不聊生，哀鸿遍野。这深深触动了他的忧民之心，推动他从一个寄情笔墨的文人，蜕变成心系苍生、务实敢为的清正官员，也进一步铸就其风骨凛然的世人品格。衙斋卧听萧萧主，疑是民间疾苦声，歇小屋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潍县的岁月让他诗中的字句常含民生之重，笔下的竹枝总带风霜之色，他的书法笔笔都透着不肯妥协的嶙峋。
3: 哎呀，这就是板桥遗风啊，这种还有叫县城，这是古建筑，在汉代就有，它一般的都是光秃秃的，那么这个就是它画主的这个精神形象的就上升到这个建筑的层面，就是大家呢抬头低头之间都能看到郑板桥的魅力所在。
0: 在西城的石户园，在松原子街的民居，在潍坊的街巷间，大大小小的木雕竹节状斜撑悄然立于屋檐之下，人们将郑板桥钟爱的竹韵化作了这个城市独有的建筑语言，让板桥风骨在寻常巷陌间生生不息，与这里人民世代相传的勤勉质朴交织回响，成为这片土地最深沉最坚韧的底色。每个秋收之后，杨家埠的多个小院就开始忙活起来了，家家户户支起案子印制年画。
4: 来，爷爷帮你贴年画。
5: 爷爷为什么要贴年画？
4: 贴好这个门神呀，是镇宅的，把不好的就挡在这个门外，把好的就迎进来。
0: 潍坊杨家埠年画起源于明代洪武初年，由来自西南的四川移民杨氏家族将雕版技艺带入山东潍坊，至今已有超过600年的历史。
6: 因为我们齐鲁地区啊是性格比较豪放，所以吧它的大部分年画都色彩鲜艳，造型夸张，这个构图饱满。
7: 杨家埠最典型的年画形象就是门神，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门神、秦琼、尉迟恭都是镇宅的。一般形象都比较威严，但是杨家埠年画中他们的形象就是慈眉善目的，这也跟当地的农耕文化相关，形象朴实敦厚。
0: 除了形象鲜活生动的门神，杨家埠年画创作的对象还对准了这里热火朝天的生活。
6: 这个我手里拿的就是我们杨家埠的男时髦、女时髦，
7: 这个南石芒表现的是什么？涵盖耕地、播种、锄地、蹲苗、收割。女石芒表现的是农村妇女弹棉花、捻线、纺线、和线、织布等场景，也是男耕女织。你只要忙忙碌碌，你这个家一年四季都不闲着，你肯定生活比较好。
0: 忙忙碌碌是潍坊人一年四季不变的生活律动。每年春天，在中国寿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上，这份忙碌结出了最奇绝的果实，重达500多斤的巨型南瓜，年产6000斤的番茄树，在这里更能一览2600多个蔬菜品种与100多项前沿技术。而后，国际风筝会、食品农产品博览会、花博会、盛会接续登场，潍坊人的忙碌就这样结出了一季又一季的丰硕果实。从千年农耕文明的智慧，到农业产业化的发源地，从巧夺天工的手造技艺，到享誉世界的动力装备之都，一代代潍坊人通过自己的忙碌，深耕脚下沃土，锻造产业脊梁，让这片土地更加丰饶，更加兴旺，更加闪亮。
8: 听完了潍坊一城的山海文脉，风筝、古园、年画、大棚果蔬，每一处都藏着齐鲁大地独有的温润底蕴。稍后时间呢，我们再带您奔赴

0: 好看。
1: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

0: 等到傍晚，暑气悄悄退去，街边的小吃摊、乡间农家小院就热闹了起来。不管是亲朋好友相约小聚，还是一家人饭后散步解馋，一顿烧烤永远都是最佳选择。晚风裹挟着炭火香气，滋滋冒油的食材配上特色蘸料，一边闲聊一边慢慢的品尝，所有工作的疲惫、生活的烦躁都能够在热闹烟火里烟消云散。烧烤早就不只是一种吃食，更是独属于夏日的社交方式，藏着普通人松弛又鲜活的日常。每一座城市，每一片乡土，都有自己独一份的烧烤秘方，各有巧思，各有风味。那接下来呢，快跟上我们的声音，来解锁各地的特色烧烤。
1: 火热的烧烤永远是夏日里的慰藉之一，而在烧烤的江湖中，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绝对占有天然环境优势，遍地的牛羊为这里的烧烤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鲜材料，也让这里的烧烤有了不一样的味道。在赤峰宵夜的烧烤摊，就有一种别样的烧烤食材——烤牛皮。而想要做的好吃不上火，更是有特殊的秘料来助力。
2: 这个特别好吃，
3: 特别嫩，
2: 都坐满了耶！您好，
4: 喂，你好，
2: 美女。烧烤吃，
4: 这边来坐吧。
2: 直接在烧烤摊旁边给我安排临时小座位是吧？
1: 生意火爆到需要临时搭桌，着实让味道调查员始料未及。
5: 喂，串儿来了。
2: 好嘞，谢谢。
4: 尝尝这个，
2: 这一块是吧？
4: 这是烤牛皮。
2: 哇，这么绵软啊，吃起来。哦，我这个吃起来是那种脆脆的，汁儿还很多哈。
4: 这个赤松茸也是咱们赤峰的特产。
1: 王林志作为赤峰烧烤界的风云人物，最大爱好便是踏遍山林和草原，寻找独特食材的结合，将牛皮变废为宝，便是他的得意之作。想要做好牛皮，有一样食材必不可少，而它总是生长在最不起眼的地方。
4: 我带你来采一种咱们赤峰特有的东西，叫臭蒿。这个就是臭蒿，
2: 是吧？有点类似于薄荷，
4: 味道非常特殊，
2: 香臭香臭的。
1: 臭蒿植株有浓烈的气味，常生长在田边、路旁，多与杂草伴生，时常被人们忽略。但是在王大哥看来，这却是宝贝。
4: 来，鲜花送给您，
2: 鲜花也送给你。
1: 采摘完臭蒿，王大哥准备带味道调查员前去林间，寻找一种当地特有的鲜美滋味。
4: 大家伙在采我们赤峰的一种特产，叫赤松茸。
2: 你看这个多敦实，这个感觉真的比我手腕还得粗。给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啊，特别的脆。
1: 赤松茸，学名大球盖菇，因其伞盖呈现赤红色，肉质鲜美程度媲美野生松茸而得名。赤松茸以肥为美，高度为4到5厘米之间，越肥大品级越高，肉质细嫩，盖滑饼脆，深得人们的喜爱。原本价格高昂的赤松茸，在经过人工仿生的林下培育后，不仅保持原有的鲜美，更大幅度提高产量，降低价格，成了人人都能享受的美味。当地人常以黄油将其简单煎制，品尝最原汁原味的鲜美。食材就绪，王大哥也准备开始烤制前的处理，可是桌上却摆满了眼花缭乱的食材，甚至还不乏许多水果，这令味道调查员摸不着头脑。
4: 我给你做一个草原特色烧烤，保证你没吃过。先看看原材料，您认识吗？
2: 触感又有点像肝肺，这是哪个部位啊？
4: 这是牛皮，牛的脾脏。
1: 牛皮也称为牛沙干，煮熟后口感干柴，不常被人们食用，但是这却是王大哥家的招牌菜。王大哥将牛皮创新出独特做法，得到食客们的认可。接下来王大哥说要给牛皮脱衣服。
4: 第一步要把它皮给它扒掉
2: 啊，就是这一层膜要去掉。
4: 对，
2: 是吧？
4: 这层膜要去掉。对
2: 啊，你看粘得多紧啊。
4: 是
2: 这层表面的为什么要去掉呀？
4: 它烤制之后它会非常的韧。
1: 去膜后的牛皮切成巴掌大小的方块，用洋葱、高度白酒揉搓去腥。接下来王大哥准备揭晓关于腌料的秘密。
4: 咱们现在把需要腌制它的水果给它切出来，这几种水果是起到非常好的去腥增香的作用。
2: 哦，又有果香，其实它们都会带一点点酸度哈。猕猴桃选择的还是有点发硬的这种。
1: 而就在此时，王大哥说还需要一种赤峰人最爱的佐料。
4: 我们还要加入

0: 一种非常重要的原料，马奶酒。
1: 马奶酒作为草原特色之一，它能去除牛皮的腥膻味，与水果一起制成腌料，腌制牛皮，不仅能够让食材有馥郁的果香，同时水果中的果酸还能起到令牛皮更加软嫩的效果。最后用果汁腌制牛皮30分钟，但是想要牛皮有复合的口感，还得有一个关键步骤，
0: 做一个馅料给它酿进去。
2: 哦，酿牛皮啊。
0: 咱们把这个烤牛皮做两种口味，第一种口味是用赤松茸跟咱们黄牛肉做搭配，第二种口味是用我们榴莲搭配咱们赤松特有的
2: 臭蒿呀，那不是臭上加臭，
0: 味道很神奇哦。
1: 牛肉切成小块剁碎，赤松茸切丁，混合适量洋葱，加入辣椒面、孜然粉与少许盐调味，赤松茸天然的鲜味与牛肉的香味相辅相成，堪称绝配。王大哥不仅要做出肉包肉的组合，还准备做出前所未闻的肉包臭。
0: 这两种食材搭配啊，年轻人特别喜欢这个口味。咱们的牛皮口感本来就非常柴，口感给它中和一下，变得丝滑了吗？
3: 而且它吃起来会像那种奶油慕斯的感觉。
4: 有榴莲口味的吗？给我来5个。
5: 榴莲口味得5个呀。
6: 就是想吃榴莲口味才来的。
5: 没问题没问题，你看这吸引小姐姐。
6: 好，
5: 没问题没问题，等着我们哈。
1: 看来臭蒿榴莲馅真是深得青年人喜爱。接下来将腌制好的牛皮侧边划开，再将臭蒿榴莲馅与赤松茸牛肉馅分别填入其中，穿上串封口。本以为终于能够上架烤制时，王大哥却说还有一个关键环节必不可少。
0: 小胡先别着急，我们还差最后一步，
5: 还有一步
0: 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给他穿上一件衣服。
5: 哦，这件外衣有点特别哈。
0: 对，这叫羊网油，
5: 来点这个油给它润一润。
1: 在赤峰的烧烤中少不了的就是羊网油，这是羊腹腔上的一层油脂膜，网油富含脂肪，能够在烤制的过程中浸润牛皮，同时赋予浓郁香气。
5: 来，准备上烤架喽！
0: 开始的时候火力要稍微小一点，
1: 小火慢烤，羊网油在炭火的舔舐下迅速收缩，紧紧裹住牛皮，热量持续上升，羊网油中的油脂逐渐渗出，滋润着牛皮，而内里的羊油与牛肉的香气在炙烤中互相融合，原本干柴的牛皮变得油润丰盈，焦香四溢。当牛皮中的内馅熟透时，转为大火炙烤，羊网油变得焦香酥脆，与软嫩的牛皮相得益彰，包裹在其中的赤松茸激发出的鲜香浸满整个牛皮，榴莲与臭蒿则完全与牛皮融为一体，香甜软糯的同时又带着一丝薄荷般的清爽。
5: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嫩，哎，焦焦的，有点脆脆的口感。
0: 对，
5: 然后里边就是那种糯糯的。
1: 王大哥用巧思制作的秘料，不仅满足了食客的口腹之欲，更丰富了赤峰的夏日特色烧烤。每每到了暑期，大批游客总会前往福建省泰宁县大金湖，欣赏独特的丹霞地貌和峡谷状水域，更会品尝大金湖的鱼鲜。依湖而居的泰宁人用煎炒烹炸、清蒸白灼的各式做法，将鱼的鲜味发挥到极致。而这里还有一种独特的烹鱼方法，能让4000克重的大鱼昂首翘尾、挺立盘中，制作时还要用当地特有的秘料，让大花鲢又辣又鲜，成为炎炎夏日里增加食欲的必点大餐。想了解这道被称作鱼跃金湖菜肴的制作诀窍，先要找到当地的烹鱼高手杨希鹏。
7: 不停探索与尝试，而成功后的快乐就是我无穷动力的源泉。
1: 杨大哥在展示烹鱼绝活前，先带着味道调查员去了老街，这又是卖的什么关子呢？
8: 哇，这个地方，
7: 这是我们泰宁的那个茶灯宫的遗址灯的传统文化，这个就是老师自己捡出来的。
1: 鱼子灯是三明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每逢重要的开鱼时节，大家都会舞起活灵活现的鱼子灯，期盼鱼货满仓，

0: 杨大哥，咱今天是要去湖里捕鱼，是不是？
1: 是是。
2: 杨大哥口中的雄鱼到底是什么？想要探寻其中的秘密，还得等起网后才能见真章。刚出水的花鲢个头大，力气足，看起来颇有些雄伟的感觉，因而在泰宁收获雄鱼这个俗称。从厨二十多年的杨锡鹏，一有空闲就和同事们琢磨创意菜，各抒己见，切磋厨艺。他表示，制作鱼跃金湖之前还有一个环节必不可少，
3: 这个黑膜要把它处理干净。
0: 所以你看就特别明显，这里头这个黑膜，这也是它腥味的主要来源。
3: 对，腥味的一个主要来源。
2: 刮掉花莲内壁的黑膜还不算完，杨大哥说他做的鱼跃金湖造型别致，滋味更是热辣刺激，首先就要让鱼立起来。可究竟如何将4000克的大花莲做成立起来的造型呢？
3: 我们正面就是改那个直刀进去，
0: 嗯，
3: 到反面我们得改用这个牡丹刀。
2: 这么大的鱼想要制作出在盘中立起来的造型，杨大哥可是没少花心思。在花莲的内侧切一字斜刀，每隔3厘米左右的位置下刀，每一刀的切口要尽量切深，不但便于向内弯曲，还能更好腌制入味。至于另一面的鱼身，杨大哥就要秀一秀他的牡丹刀法了。
0: 那这个刀要开到多深呢？
3: 差不多在3厘米厚吧。
0: 然后您这个角度基本上是在45度左右。
3: 对对对。
0: 好，下去大概1厘米左右。
3: 对。
0: 往里面横着再来一刀，大概是2厘米左右。
3: 差不多。
2: 牡丹花刀是一种中国传统的刀工技法，分为竖切、转刀、横切、起肉4个步骤。一条鱼用2种技法切花刀，是杨大哥给4000克的花莲立在盘中做造型的关键。不过鱼想做得好，去腥妙招不能少，而杨大哥的去腥秘料可不多见。
3: 这个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步骤，
0: 嗯，
3: 我用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茶叶起到这个一个去腥的一个关键作用。
0: 用茶来去腥，
3: 对对对对。
0: 哦，这个还真挺少见的，但是当地人爱喝茶，就可以把它融入进去，
3: 是
0: 是
3: 是。
2: 用茶叶给鱼去腥，是杨大哥自己琢磨出的妙招。
3: 调水的重点呢，要先把这个茶叶给它炒一下，把那个苦味给它炒掉。炒茶的话，它这个是要手揉，感受它这个茶的这个温度。
2: 小火慢炒，让茶叶断生，去除苦涩的味道，是茶叶去腥法的关键。用指尖轻触，不断拨动茶叶，感知锅内的温度，同时防止茶叶炒焦炒糊。这是杨大哥从厨20多年练就的绝技。
3: 下一步我们再来调一下我们这个特色的去腥水。
2: 去腥水的调制是杨大哥秘不外宣的绝技，而用到的食材绝对能让人在夏季食欲大开。
3: 辣，
0: 好了，每次我都不太相信，然后每次我尝试。
3: 哦，是因为我们泰宁这个地方靠近江西，所以温度也气温很低，所以这里的人也很会吃辣。
0: 哦，发现了哈。
3: 是是是，
0: 我感觉上头了，这个辣椒有点。
2: 泰宁本地的黄辣椒，热辣刺激，让味蕾最快感受到火辣的滋味。线椒则主要用来提香，小米辣的辣味更为悠长，为鱼肉带来持久的辣度。而茶叶则起到催化剂的作用，让3种味道更加柔和均匀。将整条鱼腌制20分钟后，抹上全蛋糊，就要入锅油炸定型。而杨大哥又亮绝活了。
0: 其实现在就是定型的关键了，是吧？
3: 对对对。
0: 啊、哦，就是让它弯着，先把那个糊给它定住，
3: 是是是。
2: 手持鱼尾，用铁钩勾住鱼唇炸制，是让4000克大鱼呈现鱼跃姿态的关键。这也是杨大哥经过几十次的试验摸索出来的。油温必须保持150摄氏度左右，防止热油飞溅。只需3分钟， 等鱼身定型后，再浸入油中继续炸15分钟，把大花莲彻底炸酥炸透。
0: 现在可以出锅了，是吗？
3: 可以可以可以。
0: 哦，这个香味儿，来，这个鱼得小心哦。对对对，
3: 这个因为它这个比较脆。
0: 造型，哎呦，好漂亮，
1: 鱼跃金湖了哈。
3: 对。
2: 炸鱼出锅，杨大哥说，他预备的下一种秘料是可以不用任何糖色，却能让鱼跃金湖变得红亮，而这绝对是当地特有的浇头。
3: 把那个红菇给它那个泡浸泡一下。
0: 哦，这个红菇也是咱们这边的特产，是不是？
3: 对对对，这个是非常非常天然的稀有食材。很多人做这个的时候用那个糖醋猪来打。
0: 哦，
3: 那我不一样。
0: 哦，我猜到了，就是用它来调色，是不是？
3: 是是是。
1: 所以最后这个鱼，那个鱼跃金湖这个颜色
0: 有这个红菇的天然的红色来。
3: 对对对。
0: 哦，
2: 红菇是三明极具人气的食材之一，鲜味极佳。用温水浸泡10分钟，汤汁呈现鲜红色，是天然的调色剂。用水淀粉和辣椒调芡汁还不算完，杨大哥还用肉丝、笋丝和红菇炒成浇头，调味增色。将它们分别淋在花莲的表面，一道鱼跃金湖，大功告成。
0: 你们这条鱼的做法也是大家一起研究出来的？
3: 是是，这研究了好多天了。
0: 好多天了，那你们吃了多少鱼？
4: 总共有20几条吧。
0: 20几条，有没有吃腻了？
4: 哎，这个我们对美味都不会感觉到腻的。
2: 杨大哥在修炼厨艺的路上，不断精研食材，让美味与艺术一起绽放。炎炎夏日，谁能拒绝铁板小海鲜的那一口爽呢？浙江宁海的长街镇有着上万亩的蛏子养殖基地，让这里的人吃起蛏子来显得分外豪爽。当地人用近1000只蛏子在直径1.5米的铁板上制作铁板蛏。不过他们又会用怎样的秘料展现夏日美味呢？
1: 张哥，我来了。
5: 好的，快点快点
1: 快点快点，赶不上时间了是吧？
5: 哎，
1: 我看这是您带的工具对吧？
5: 是的。
2: 张义军大哥是土生土长的长街人，他自打记事儿开始就跟着父辈下塘捞蛏。
1: 啊，我到里面去，给我安排了工位呢，还。
5: 啊，这个有蛏眼的地方啦，就是有蛏子的。
1: 就这小洞洞。
5: 哎，对，小洞洞下面就是蛏子。
1: 哦。
5: 还有像这个蛏，那你从这里挖下去以后，就把它铲开。
1: 哦。
5: 那往这里，就铲一下，它这个手扳一下就。
1: 一整块的泥要给它
5: 用手扳一下。
2: 掀开厚重的淤泥，在滩涂中翻捡蛏子，整个过程都保持着90度弯腰。才过了20分钟，味道调查员就已经累得瘫软在地。
1: 我才挖了几个蛏子，10颗都不到。
2: 但这种高强度的劳动对于蛏农们来说早已习以为常。
1: 来，
5: 哎，上面接一下。
1: 这竹竿就是一个天然滑道了哈。大哥，咱们一天能出多少蛏子呀？
6: 一天一般情况150斤。
1: 150斤的蛏子，
7: 扎150斤。
1: 一人150斤啊？
6: 对。
1: 那这有多少个人一共？
7: 一共20个，20个人吧。
1: 20个人，哇，3000斤哦！来。
2: 长街镇附近的滩涂是养殖蛏子的天选之地，平坦广袤的滩涂常有淡水注入，饵料肥沃，咸淡适宜，因此蛏子生长快，个头大，肉嫩而肥，色白味鲜。宁海人的蛏子吃法五花八门，有的注重原味，有的讲究搭配。为了犒劳大家的忙碌，张大哥特意留了30千克最好的蛏子，烹制超大铁板蛏。但在制作之前，要先给蛏子洗个澡。
1: 所以现在是模拟出海水的环境。
5: 对对对对。
1: 直接加淡水不行吗？
5: 直接加淡水呢，它这个水呢吸进去它就不吐出来。

0: 哎嘞，蛏子呢就胀起来，胀起来以后它就胀死了，这个蛏子就不好吃了。
1: 接下来张大哥就要展示他让蛏子清肠的小妙招了。
0: 我们还要加一点麻油进去啊，
2: 芝麻油是吗？
0: 对对对。
2: 这个有什么作用？
0: 这个就方便里面的就是淤泥啦，更快的就吐出来哦，加快它的吐的速度。
1: 芝麻油的加入可以隔绝空气，让蛏子在水中加快呼吸，增加吐沙速度。接下来张大哥就要展示他的烹蛏绝技了。
0: 他就是这个后面不是有一个筋吗，就是我们本地叫挑筋，就是要挑三分之二，不能挑全部挑完，挑完的话他就要散开了，
2: 开三分之二的话就刚刚好，
0: 刚刚好啊。他这个壳嘛也不会掉，是永远是闭合的。
1: 给蛏子挑筋是张大哥做蛏子时秘不外宣的诀窍。
0: 接下来我们就是把这个蛏子就是插到这个竹筒里去，一蒸出来了就像花一样的，就是两个触须，很好看的。
1: 白菜丝打底，再撒上一把咸盐，将蛏子挨个码放。张大哥的巧思不仅让蒸后的蛏子造型美观，还能让盐分和竹筒的清香恰到好处地渗透到蛏肉中。
2: 哎，真的加了盐之后这蛏子就舒展开了，一个个跟在欢呼似的。
1: 蒸屉里的蛏子只需蒸到半熟就能等待下一步加工。
0: 小吴啊，你那边忙好了没有？忙好了，我们这个搞铁板蛏子了，开始
2: 来了。我带着我的阿蛏嫂们一起过来了。嚯，我们这是一个巨型铁板蛏啊！
3: 这里也摆起来了。
2: 这还真得叫这么多人来来来。
1: 为了让大家伙吃个够，他特意定制了一块直径1.5米的大烤盘，一次烤出的蛏子足有上千只。
2: 来，走。
0: 放点，放点。
2: 走。好。
1: 张大哥说，铁板蛏想要做得好吃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工。
2: 温度升得好快，赶紧加料汁了咱们。哦，
0: 好的，加。
2: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雪菜丝。
1: 雪菜是宁海人的灵魂秘料，雪菜大黄鱼便是当地人气最高的吃法，而腌雪菜的缸里留下的雪菜汁滋味咸香，用来给蛏子调味就是妥妥的宁海家乡味。再倒上两勺酱油，让蛏子的鲜味提到顶峰。最后配上洋葱、辣椒和小葱，为铁板蛏增添热辣的滋味。将一大锅蛏子快速翻炒5分钟，蛏子里的汁水不断

0: 大家来吃蛏子嘞！
1: 味道好极了吗？
2: 味道好极了，
0: 太好吃嘞！
3: 先蒸后烤的铁板蛏子，火气十足。宁海特有的雪菜汁秘料，让蛏子鲜嫩多汁，吃在嘴里不但韧劲十足，还伴有一丝咸香，那是来自家乡独特的味道。王林志制作的特色烤牛皮，成为赤峰市夏日烧烤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杨希鹏用多种食材调制口味，为食客呈现出了红润爽口的鱼跃金湖。张义军用家乡物产雪菜汁制作超级铁板蛏，犒劳大家的辛苦付出。各地的厨师用自己的智慧和巧思琢磨出的秘料，不仅丰富了我们的餐桌，独具特色的滋味，更是让人难忘的那一口家乡的味道。
4: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5: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一边领略潍坊千年文脉，一边沉浸式打卡各地夏日限定的美食，山水和风味两相治愈。咱们的踏浪滨海山东旅途还在继续，下期节目呢，我们再奔赴新的城市，解锁不一样的山海和地道美味。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慧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一到夏天，山东、河南等地的树林里就挤满了打手电筒找知了猴的人。作为一种夏季休闲方式，无数人为之痴迷。田间收购价一元一只，也让知了猴成了村民夏季增收的好渠道。不过呢，随着野生资源的减少，野外一晚抓几百只知了猴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人工养殖的兴起，让知了猴从单纯食用发展到农文旅融合的抓产体验游。知了猴正在芦笋地、果园里上演一地双收的致富故事。捉知了猴为什么这么吸引人？人工养殖需要哪些门槛？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徐文对话山东省蚕业研究所创新团队首席、资源昆虫开发与利用山东省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聂磊副研究员，聊聊知了猴从林业害虫到致富虫的变化。
3: 聂老师，我们发现一到夏天哈，山东、河南这些地方的树林里全是打着手电筒抓知了猴的人。其实我觉得也不光这两个地方哈，在北京我前两天也看见一个爸爸带着两个孩子，头上还装着那个头灯，去树林里不知道是不是抓知了猴哈。这些地方甚至还有人专门开车跨城去抓，在您看来。

0: 哎，抓知了猴这件事儿为什么这么吸引人？
1: 怎么说呢？就是知了猴吧，就是我先科普一下哈，知了猴它学名叫黑炸锤，民间的俗称吧，有很多种，至少得10几种以上吧。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每到夏天的晚上，有很多的人出去捕捉，老少皆宜哈，年纪大的或者是年轻的，包括小孩儿，去的追求的是一种什么呢？我觉得两个方面吧。一个是精神方面的一种休闲，第二个方面就是口感美食，这两个方面得到双重的满足，造就了这个捉知了猴具备有独特的这个吸引力。同一方面，这个捉知了猴也承载着这个童年记忆，是一种低成本的户外休闲方式。怎么这么说呢？就是捉知了猴吧。应该是几代人共有的一个夏日童年回忆。我自己的话，我也是捉知了猴、吃知了猴长大的。现在吧，就是也慢慢转型成为大众化的一种户外娱乐方式了之一。你像夏天傍晚，不管是工作之后还是一个劳作之后，吃完晚餐，然后出门散个步。就是一个传统的养生习惯嘛，三五好友，我们再结伴去林间去找知了猴和捉知了猴，这样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放松一天紧绷的这个身心嘛，同时吧，这个散步消食还有意外收获，这个全程不用高额消费哈，这个门槛是极低的哈，所以说这个面儿很广泛。在另一个方面，就是从美食这个角度吧，我们通过这种捉知了猴，也可以实现什么？就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治愈。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抓到的知了猴，我们回家简单清洗、油炸、爆炒之后，就是很好的一道这个下酒菜啊。舌尖上的美味也带来这个最直接的叫什么？味觉上的满足嘛，对吧？味觉的满足，相当于这整个过程吧，就是我户外放松加收获特色食材，这不是实现了这个物质和精神双重收获，这种治愈感是很足的。这是一方面。在最后一个方面，我认为这个随着科学的普及吧，然后咱们广大的这个大众也了解到。也获得了这个知了猴，它是属于这个优质食用昆虫，它是天然无公害的，并且还是什么高蛋白低脂肪，它富含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等等，还有我们人体需要的一些微量元素。这个食用昆虫还被这个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未来重点开发的食物资源。所以说，我们大众都愿意主动去捕捉、去获取这种天然的、优质的这种食材，所以说吸引力啊是很足的，也是十分强大的。
0: 前段时间哈，我不知道您关注没有，有那个新疆的网友拍到了当地的草丛和灌木丛上是密密麻麻的，全是知了猴哈，随手一捡可能就
1: 对
0: 是一
1: 对。
0: 盆。对，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见了，就很多那个网友说，哎呀，被馋哭了。但是据我的了解哈，吃知了猴大概是在山东、河南和周边的一些地方，其他的地方还有吗？
1: 有的有的。现在按照那个食用习惯的话，就是说，可能以我们山东人吃的是最多。再一个就是说，以我们山东为核心的，包括咱们北京、河北、河南，还包括江苏，这些都是一些食用金蝉的一个主力吧。包括我这几年在同行之间的交流，包括调研，发现哈，这几年包括陕西啊、四川、浙江，包括两广，他们都已经开始吃知了猴了，也对这个知了猴的营养价值也都很认可了。所以说，这个现在的这个范围和地区啊，就应该是全国性的了，并不是说是每个单个地区了啊。
0: 现在大家吃都觉得它是因为高蛋白嘛，就是营养比较好。那就像在山东传统上吃这个是啥原因呀？
1: 我们从蝉的这个分类上哈，就是说我们蝉总科的昆虫得有全球都有3000多种，咱们中国大约得100种左右。山东这边就是目前吃的金蝉的这个主力，它的学名我刚才说了，就是它是黑炸蝉。
0: 对，
1: 黑炸蝉，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新疆的那一份，它不是黑炸蝉，是另一个物种。它口感和我们这个黑炸蝉的口感它是有区别的，有区别。然后为什么有区别呢？就是说，第一，这个蝉，它的蝉它属于侧吸式口气的昆虫。举个例子，就像类似于蚊子，这个终生要依靠吸食树根的这个根系或者是枝干的枝叶长大的。再一个就是什么？第二个就是说，不同的蝉的种类，不同地域的这个蝉，它寄生这个树种是不一样的。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这个虫体它会富集对应树种的这种风味物质，在口感上面会有一些差别。所以说，就是我们建议吧，就是从安全这个角度建议，我们还是推荐大家。食用这个历史比较久远的，有食用历史的这个像这个黑炸蝉，这个第一安全，第二就是说它口感啊风味啊都比较稳定，有一些像小众的野生蝉类，不建议随意食用，是这样。
0: 不建议的原因是会引起过敏之类的吗？
1: 这是从安全的角度，打个比方说。有一些人的体质，他是一个过敏体质。他这个金蝉，这个属于是一种异体蛋白食物，它属于一种动物蛋白。动物蛋白、昆虫蛋白，这个它的分子量比较大。有一些人吧，他吃完之后，他消化吸收不了，所以就引起他的这个什么过敏反应。你打个比方说，像皮肤瘙痒啊、红肿。它严重的话，还会这个呼吸困难等这些过敏反应。它的过敏体质的吧，它有的是对所有的昆虫都过敏，还有一种是可能它打个比方说，它对金蝉过敏，但是它有可能对蚕蛹不过敏，或者是对单个昆虫某个昆虫过敏。所以说。在我们在食用的时候，一定要明确自己的这个身体体质，是不是过敏体质，这是第一。第二，然后是不是对某一种昆虫过敏啊？
0: 就是虽然这个知了猴的营养价值很高，但是如果没有吃过的，也是要从少到多这样先尝试一下哈。如果是过敏体质的话，就
1: 对对对。
0: 先建议大家先不吃。对于农村地区来说哈，很多人说这是门槛很低、见效很快的一个夜经济，说现在有些村民一家一晚上能抓几百上千只。能够带来很可观的一个副业的收入哈，就是现在知了猴的价格大概在多少？
1: 这几年知了猴的价格吧，应该是在每年都在上涨。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26年的价格，现在的价格要比去年还要高一点。你打个比方说，我们以单个计价吧，哈，就是我们在田间地头收购他们养殖户的价格是在8毛到1块1一个。你像在一些那个批发市场，他们那个生鲜市场的零售价大约是在1块到1块5。再一个就是说，现在还有一些电商，他们在这线上的一些零售价，大约是在1块1到1块3，但是也论个
0: 对，
1: 啊。
0: 咱这都论个卖。
1: 对，然后我也听说这一段时间应该网上销售也是很火的，基本上。各个这个销售商都没有存货，肯定了，就是说，不同的地区还会有这些地区的差价，然后 这也是根据当地这个市场灵活浮动吧，就是。
0: 自己去捡的这种的，就是非养殖的，是不是价格会更高一点呢？
1: 收购的吧，因为啥？这是应该属于个人行为吧，就是说，这个野生的和我们养殖的，在营养价值这方面来说，它都是一样的，它没什么差别，只不过是就是说，野外的吧，它可能就它的生存范围比较大，成活率要比较低一点，个体相对要大一点。但是在营养价值这方面是没有差别的。
0: 就是作为专家来说，或者是长期跟这个知了猴打交道的一些收购商，他们能直接看出来这个知了猴是野生抓来的，还是说养殖的吗？有明显的区别吗？
1: 有点细微差别，也能看出来。因为人工养殖的这一种吧，因为了让它有一定的产量。有这产量吧，所以说它在下面，在地下数量要比野外的数量要高，要量大，数量大，所以说它的这个会互相之间密度会有些影响，所以说在个头上可能有点差别，类似于说打比方说我养一头牛和养100头牛，它的可能就是在个体上面哈，是有稍微是有点差别。
0: 哦，就是咱这个知了猴跟别的还不太一样，别的好像多数都是野生的会小一点儿，比如说水果什么的，野生的可能小一点儿、酸一点儿，
1: 哎，
0: 自己种植的大一点儿，但这知了猴正相反哈。
1: 对，因为它在野外嘛，野外可能就是在这一片树林子里面有10个8个或者几十、百八十个啊。那如果说是我们在养殖的过程中，我们一亩地，我们都要求得成千上万了啊，所以说它的生存的空间就会得到挤压嘛啊。但是也不影响它的生存的。
0: 我一开始为什么说这个知了猴是咱们山东、河南等地的，就是夜市餐桌上的顶流哈，是因为在这个餐饮店里头，这个知了猴这类的昆虫的价格其实也挺高的，是吧？您看收购的时候，
1: 嗯，是
0: 1块多
1: 的。
0: 一个。
1: 到餐饮的话，我觉得它起码价格得翻番了，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价格，应该是至少翻番。我们山东烟台这边的饭店，他们都是论个的，论个上的，一盘20-30个，他可能卖，肯定就是80、90、100，所以说他那个价格肯定要翻番了，翻了好几番儿，有的甚至，可以到3块钱一个，
0: 对，山东菜其实也挺物美价廉的，但是到知了猴这儿，其实我觉得还挺贵的哈。
1: 是。
0: 我小时候也是记得晚上吃完饭也经常拉着爸妈出去找知了猴，就像您说的，是一个童年回忆啊。但是
1: 对，
0: 人真的是很多，密密麻麻的。前两天我们采访一个云南美食的博主，说现在因为正是也是捡野生菌的时候嘛，对，说进山捡菌子的人比菌子还多。我感觉在山东捉知了猴的，就是人比知了猴还多。但是网传说手快的村民一晚上能抓几百只，收入特别可观，就是真能达到这么多的一晚上的收获吗？
1: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个事的话，应该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吧。就是说，第一个，就说早年的时候，就是说金蝉的野生资源比较充足的时候，确实是可以实现的。你打比方说，我们2010年，野外的知了猴的种群数量是很大的。有一些喜欢吃金蝉的这个知了猴的这个村民，一晚上捉几百只也是很常见的。打比方说，当时按5毛钱一个的话，这个收入也比较可观的。但是吧，就是说你现在参与捕捉的人逐年在暴涨啊，暴涨就出现这个叫什么“人比知了猴多”的现象。像多数的这个一晚上能抓个一个人能抓个十几只，已经是很不错的了。所以说这也反映出来了，就是说。知了猴的这个种群数量，野外的种群数量是逐年在减少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说知了猴这个产业， 市场需求是很大的，所以说你要倒逼这个知了猴要。

0: 什么产业化发展。所以说人工养殖下一步就是说人工养殖又成为了主流的供给方式。你打比方说我们这个野生的饲料猴产量不足以支撑消费了，它直接就能推动我们人工养殖产业化的一快速发展，这样的话大众消费也能够满足，同时养殖户吧也能获得稳定的收益，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什么一个养殖增收市场有货的良性产业循环，我觉得这是个好事情。
1: 小时候我记得除了抓知了猴之外也会沾知了，就是抓不了知了猴，晚上抓不到多少知了猴之后，白天还会去沾点知了，有时候也吃这个知了。这两者它在营养价值啊、经济价值上差别大不大？
0: 其实吧，就是那个知了猴是黑炸蝉的老鼠弱虫。我们都知道哈，就是人的一生它要经历三个阶段，是要经历卵、弱虫、成虫三个阶段，也被称为是不完全变态昆虫。我们抓的那个知了猴就是蝉的老鼠弱虫，它要从土里面钻出来的。我们沾里的那个知了是黑炸蝉的成虫，所以说这个弱虫和成虫只是黑炸蝉生长发育的两个不同阶段。其实啊，这方面的营养价值和经济价值其实是差距是很小的，也是有点细微的区别吧。细微的区别，你像从营养成分这个层面，成虫的外壳它比较硬化，就像黑炸蝉，它的鸡磷脂含量高一点，然后这个蛋白质啊、微量元素，包括它们这两种几乎没有区别。还有一些微量的，像胆固醇、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这一项，可能有细微的区别，但是在食用价值这方面差距不大。第二个方面，在我认为在经济价值上呢，你打个比方说，不同的区域，市场偏好不一样。你举个例子，我们山东，有一些地区他就喜欢吃这个老鼠弱虫，刚出土的这一种，它没有蜕皮。你像到了江苏有一个个别地方，他们就喜欢吃的什么粘的那个知了，就是黑炸蝉。就所以说不同区域不同人群的偏好不一样，但是差价包括差别都不大，都很相似。
1: 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在《蝉》里头描写说，四年黑暗中的苦工，一个月阳光下的享乐。知了猴是要在地下生长四五年才能爬出地面吗？
0: 是的，像那个我们这个以黑炸蝉为例，在我们北方地区吧，它要经历3到5年，像在南方地区，它要经历6年的时间。所以说，整个弱虫的阶段，绝大部分时间它是在地下生存的。所以说，法布尔的那个蝉说，也是写的也是非常非常形象的。总体来说的话，它可以划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越冬阶段，蝉产卵的时候，把卵藏在哪里？藏在当年生和两年生的枝条里面的，这是一种越冬方式。还有一种是什么？它是以低龄成熟弱虫蛰伏在树根根系的土壤中越冬的，就是说它没有成熟的弱虫，它以这两种方式是来越冬，它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地下生长阶段，就是说打个比方说，当土壤的温度回升到15摄氏度左右的时候，树木的根系的枝叶流动也开始加快，树也开始生长，也开始动了。然后在藏在地下的这个弱虫啊，它就开始上移动了，就开始刺吸树根的枝叶，完成这个开始生长发育。在地下吧，就是我们人虽然看不到，但是它弱虫在地下要经历四个龄期，它的全程都是在土壤中的洞穴中进行休眠和生长。所以说它在是 黑暗中的苦工是很形象的。若虫的生长发育主要是在地下的黑暗环境过程当中生长发育。这是它的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出土羽化阶段，就是说每年的这个七月份左右，老熟的若虫，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知了猴，它就集中破土而出，依靠爬行爬到这个树干上，或者是灌木的枝条啊，他们就用这个前足固定住这个身体，然后完成这个羽化过程，变成成虫。这个成虫它就能活一个月左右吧。然后这个雌雄完成交配产卵，就结束它的这个一生了。所以说这个四年加一个月啊，就是我们吃的知了猴，这是它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生长发育的过程。
1: 嗯，它那个卵是，您说是它是在枝条上是吧？
0: 对，卵在枝条上。
1: 那它到地下是个卵已经发育成若虫前期，然后钻到地下吗？
0: 它的卵当年产的卵，它不发育。
1: 嗯，
0: 我们还有个昆虫那个概念就是叫治愈，治愈就是停止发育。
1: 嗯，
0: 当年产的卵。因为它要越冬，越冬是对于昆虫来说的话，它是需要规避、要躲过的一个什么恶劣的一个环境，所以说它就要这个卵停止发育，不发育，过冬，过了这个冬天，第二年才发育，就像孵小鸡一样，孵成一个小的一个金蝉，然后再从卵之中端出来。然后掉到地上，然后找到一个洞，然后钻到地下，然后找到合适的这个树根，然后在那做个小窝，做个洞穴，然后把自己保护起来，然后吸食树根的汁液，慢慢慢慢长大，
1: 然后再爬出来成为成虫。
0: 对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洞穴要在地下待3到5年。
1: 嗯，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在北方要3到5年，南方要6年呢？南方反而更久一点儿。
0: 对，昆虫的一个，刚才我说的是它的发育的一个是治愈，它要经历，要度过恶劣的环境，同时如果是温度高的话，它也会要停止发育，因为昆虫的生长发育还有一个词叫有效积温。啊，只有温度合适，然后积温达到了，它才能进行到下一个阶段。北方地区吧，就是说金蝉在土壤中，它会在30公分、50公分、1米、1米5，在不同的土壤的深度受到的有效积温是不同的。所以说，第一个就是它的成长是需要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成熟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再一个就是在南方地区吧，就是，南方的一些高温，昆虫它也会停止发育，要躲过这个高温这个阶段。所以说，相对北方地区，它的时间要比我们第一个比较齐一点。就是我刚才说那个3到5年是3、4、5每年都有出的，但是在南方地区吧，它这个温度比较均一，然后所以说它在6年的时间出的。
1: 嗯，就跟那个海鲜，南方如果一到夏天，海鲜就停止生长了。现在都很多把海鲜运到北方，运到青岛、大连、烟台这块儿，渤海地区来让它过夏，然后再运回去，那样是一个道理，是吧？啊，嗯，您刚才提到了这个知了猴，它在地下是，比如说有30公分、50公分、1米，它这个最深能钻多深呢？
0: 在我们的基地里面，我们在1米5的深度也能挖到它。在不同的土层、不同深度的土层，它的感受到的那个土壤的温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它发育的时间长短，这就造成了金蝉它出土的时间早晚。
1: 嗯，那它挖多深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比如说是根据这个树根的深度，还是根据什么？
0: 可能是个体的差异， 个体的差异就是极个别的，就是极个别现象。我们人工养殖大部分它都在30到50公分这个土层，打个比方说，它有80%都在这个土层，其余的到1米到1米5，极个别的也有，但是数量不多，它应该算是成一个正态分布这个吧。
1: 这个知了猴它会对树种有要求吗？会比较喜欢什么样的树？
0: 这个黑榨柴哈，它的也是，有要求。理论上就是说，所有的这些树根，它都可以寄生，都可以在吸食的这些树根的汁液。你像在生产上来说的话，目前产量最高的应该是这个有一种植物叫芦笋，芦笋的产量是算是最高的，它1亩地能达到2万个。芦笋的根是特别有利于金蝉吸食和生长发育的。再一个就是，像一些树，像柳树、榆树，在人工养殖这方面，它这两种树种算是产量，算是最高的。其他的像一些果树，苹果、梨、桃、杏这些树种都可以。还有一些杨树，还有一些槐树等等其他树种，对黑榨蝉的生长发育都可以。但是就是说，在生产产量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还是要推选这个柳树和榆树啊，比树种比较好。
1: 它竟然还能在芦笋的根上生长呀！就是我看您的朋友圈分享了一个论坛，好像是芦笋和金蝉的一个结合。我当时还想说，为什么这两个东西能在一个论坛上出现？
0: 因为芦笋我们知道它是一种蔬菜嘛，它是一种蔬菜，然后它是多年生宿根植物，我种一次我就可以10年、十几年、20年，都就不用种了，它是多年生的。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每年春天我们可以采芦笋的笋芽，作为一种蔬菜来卖，它的目前的价格可能在6、7块钱吧。1亩地能亩产能达到2000斤左右，同时我们这个地下呢根养金蝉，金蝉的产量也是比较可观的，所以说我们给提炼成一个叫1+1+N 这种模式，这样的话地上地下都有收益，这样的话可以提高土地的比较效益，增加农民收入。
1: 新手哈，想体验一下抓知了猴，一般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比如说环境啊，在什么样的地方抓会比较容易？
0: 看，有那么两个条件，第一个是你得，找到一个合适的林地，咱们说像不管是外面那个绿化带啊，还有再一个就是说刚才咱们说的那个树种，一些柳树林、榆树林、杨树林等一些这些找这些树种很重要。再一个就是说，如果是你再看的话，就看这块地的树林的郁密度，高不高？土壤的土质，是不是沙壤土啊？透气。再一个就是说，树的长势比较旺盛，它根系比较发达。再一个就是说，它这个小树是不行的，起码得树龄在4年以上的这种树林，这是一个条件。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说，这个要精准时间，最佳的捕捉时间。其实吧，大家现在也都知道了，就是每年的夏天那个6到7月份这个集中出土的这个季节是知道的，然后再就是每天的时间上，大约是傍晚7点到晚上9点这个时间段，就是从开始说白了就是开始天一傍黑就开始知了猴就开始集中破土了，这时候破土爬树的高峰期了。这个时间段是这个捕捉收获几率最高的时间段。再一个就是什么？还有另一个条件，就是说雨后，下雨之后，然后这个土壤疏松，比较适合这个知了猴破土，也是一个 捕捉知了猴的一个黄金时段。
1: 嗯，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我带孩子在北京老是抓不到了，因为我们家门前的那个树林儿，虽然树也挺多，也挺大的，但是那个地可能有点结实，被踩的比较那个瓷实了，这种地也不行，是吧？钻不出来了。
0: 对，还有一个主要是什么？你还得看树龄，旁边这个绿化带里面这个树龄，因为刚才咱说了，金蝉它要你这个树林里面要有金蝉产的
1: 嗯，
0: 卵才能发育成这个虫，这个若虫长3到5年才能出，所以说你选的这个刚绿化的那个绿化带里面，它是没有金蝉卵的。
1: 嗯，
0: 没有金蝉卵啊，所以说你得选择多年生，起码至少在4年以上的这种树林，会抓到金蝉。
1: 嗯，嗯。
0: 绿化的那个绿化带，它是没有金蝉的，因为是它连卵都没有，所以说就不会有金蝉出来。
1: 嗯，抓一个两个哈，那孩子玩玩也就行了。但是如果抓了稍微多一点儿，或者说我想今天抓两个，明天抓两个，我改天凑一盘菜，我怎么保存呢？
0: 很简单，就是我们那个矿泉水瓶子，抓到的那个金蝉，你直接放在矿泉水瓶里，就是500毫升的那个矿泉水瓶，这一瓶里面可以装50个，然后装上水，你就可以冷冻起来就可以。

0: 度说是非常不错的。这个再一个就是说，我们养金蝉就是它是有技术门槛的，它的门槛还是很高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养金蝉，我们刚才介绍了说金蝉要3到5年，它要在地下生长24个月，它才会出来。这前24个月是一个空白，所以说你要不停的投入，这对你进入这个产业来说，这个门槛是很高的，所以说你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你才可以。第二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它的技术要求。目前的养殖成活率还是比较低的，从下种到最后出土，大约成活率是在5%左右吧。养得好的话能到6-7%，就很好了。它的成活率低，技术要求比较高。怎么说呢？就是说成很多这个从愿意从事这个行业的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再一个就是说，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说这几年吧，就是说在金蝉养殖技术也在不断的在革新，这个养殖技术不断的在成熟，包括我们一些科研院所也都介入，也都加入了这个产业当中来，不断的进行技术革新，搭建这种完整的产业链。打个比方说，像蝉卵的金蝉卵的育种繁育，是吧？卵孵化。包括林地的放养，日常管理技术等等，这些也不断的在成熟。如果说是从自己个人愿意从事这个产业的话，我愿意长期深耕学习这些养殖技术。你掌握了这些养殖技术，从这个收益这个角度来说，它是属于比较好的产业，收益比较高的产业。它是在未来还属于这个，也属于一个朝阳产业吧。
1: 您刚才说人工养殖的那个卵的成活率大概在5%，高一点的话6%-7%，那野生的它的那个卵的成活率也这么低吗？
0: 野生的可能都到不了1%，0.几%都有可能。有可能，所以说我们这个野外金蝉的种源的数量越来越少，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1: 那我除了有这个思想准备哈，我要可能在未来几年前期是光投入没有什么收入的，还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条件？至少得有一片林地，比如说我家有果树园，我能够把它作为一个第二产业还是什么的方式来那个？
0: 对，那个附加产业也挺好，这也挺好。是的，就是你像养殖参与这个金蝉养殖产业，基础条件吧，核心的话，就像你说的，就是我得有一片林子，是吧？都有一片林木，不管是它是柳树啊、榆树啊，还是果树啊，我得有这些成片的林子、树林。第二个就是说，那个土地，你那个地块，就是我们地块要排水通畅，要土质要选这种沙壤土，再一个就是比较疏松，俗称就是这个旱能浇，涝能排，这是你要达到这个条件，要有一个稳定的这个水源，同时你也有一些病虫害防控啊，包括在技术这方面。还有一个就是什么，这个要有这个蝉种源，蝉卵的种源一定要从合规的，就是合法的这些专业合作社啊或者公司啊，他们比较稳定的一个种源。再一个就是说，你要掌握这种下种啊、日常林地的管理啊这些全套的这种技术。
1: 因为这个若虫的时候，它不是会吸食这个树根的汁水嘛、汁液嘛，它不会对这个果树，比如说我本来想作为一个附加产业，我不会对果树的产量啊、品质啊造成一定的影响吗？
0: 因为金蝉在传统意义上是认为它是一个林业害虫嘛。
1: 对。
0: 林业害虫，它就。

0: 就是像你刚才说的那样，就是它要吸通过吸释树的枝叶来长大的，对这个树势会有一定的影响。这样有一种方式就是控制它的量。举个例子，就是说打个比方，我们这一夏天可能被几十只或者上百只蚊子咬了，咱也感觉不出来什么。但是你要是说一下子被上百只蚊子咬了，可能你就受不了了。所以说，我们在林地里面或者是果园里面，我们控制金蝉下金蝉种卵的数量，来实现这种什么，我既有这个不影响果树生长长势的前提下，我还有金蝉这一份副业的收入。举个例子，就是说我正常林地，我柳树地里面我要放，一棵树我放一克卵，一克卵。然后我在这个果园里面，我可以放一半，是吧？0.5克或者是0.2克，我减半，这样就看看就是能维持一个平衡就可以。
1: 我想问一下，这一克卵里头有多少个呀？
0: 你想想能有多少？
1: 上千上万吧，我猜。
0: 差不多，它1克是3000个左右。
1: 3000个左右啊，那也其实也挺可观了吧？按5%的话是150个，150个左右吧。那目前全国的养殖规模大概如何？就是主要是集中在山东地区吗？
0: 现在因为各个地区也都有了，就是像前面我们说的，像不光是山东、河南、河北，包括咱北京。包括还有江苏啊，现在远的地方像那个，在四川、重庆，他们那边也有养的了。我们山东人还跑到海南去养去了。开个玩笑，就是捉知了猴这个事，可能也是我们山东人把它扩散出去了。
1: 对，我感觉也是这样哈。
0: 它的规模吧，就是说。你像有一些专业合作社啊、农业公司啊，包括林业的这些企业，包括还有一些什么家庭农场等这些新型经营主体，我觉得全国得超万家，尤其像我们山东，几乎每个乡镇至少得有2到3家的这种专业合作社来进行这个金蝉养殖这方面的产业。好多它都是属于这个林业配套的一种特色经济产业，就像您说的，我又既想得果实，又想得这个金蝉，有副业。山东有好多这个果园里面，他们老百姓就自己把金蝉卵汁，之前都是把这个金蝉卵汁作为一种害来烧掉了，就是卵汁都烧掉了，现在。这个金蝉卵汁也都变成那个金条了，然后一根在2毛左右了，有的地方还炒到3毛多、4毛都有可能。在我们山东栖霞，有一些市场上都已经形成了有收购卵汁的，有卖卵汁的，还有进行这些卵汁交易的，这个市场都已经很成熟了。金蝉它那个产的那个卵汁，就是主要产在当年生的那个枝条上。当年生的枝条它比较细一点，大约直径在4到6毫米，4到6毫米左右。就是它产完卵之后啊，它这个枝条的表皮呈毛刺状，这个一个毛刺就是一个卵孔，这一个卵孔大约是4到6粒卵。这个毛刺这个长度大约是在这个20公分左右，这一个条子，大约是像苹果枝条的话，大约是100粒卵左右。你像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枝条，像那个白蜡枝条，它们可能能达到150到200都有可能。所以说，它当年生的枝条吧，就是说，金蝉产卵大约从8月份就开始产卵，那时候这个树木那个还没有什么，还没有产生这个脱落酸，它前半部分那个树叶还没有枯萎，然后所以说，金蝉产完卵以后，

把这个韧皮部都给截断了，所以形成那个毛刺就截断了。所以说它前头的那个树叶，营养供不上去，然后它就枯萎了。枯萎了，但是就没有产生脱落酸吧，它就不脱落。所以说在八九月份的时候，我们远看这个树哈，这个前面的枝，前面那个叶。

0: 年产值我们只是一个预估吧，我觉得得有个200-300亿是没问题的。
1: 您说的这个二三百亿是指整个的吗？就包括
0: 就是整个产业链，就是刚才我们讨论的，第一个是金蝉卵脂，是吧？这个一个成，它也是在一个交易的一个产值。再一个还有什么？你像捕捉金蝉。啊，捕捉金蝉，我这个金蝉的交易，你就像刚才说的是1块钱左右，就我们就打1块钱一只吧，是吧？这也是在交易。第三个方面就是咱们好多的他们养殖金蝉，我们叫什么叫金蝉体验员，就说你来我这抓金蝉，体验这种这个类似于这种叫农文旅这相融合的这种项目了，就是。那一产加三产嘛，就相当于一产和三产加在一块儿，就是文旅体验。然后你也可以收费，你也可以就是说金蝉的价格高一点，也可以，这都是这不就是产生这种交易嘛？然后这种一产、二产、三产相加起来的话，我觉得至少得300亿以上吧，全国。
1: 就养殖这个，金蝉，除了这个若虫、成虫之外，还有一个是蝉蜕，这个是个中药是吧？这个也是它的产品之一，对吗？
0: 对，那个蝉蜕其实，不光是蝉蜕有药用价值，是入药的，主要是作为入药，它也是这个儿科的经典药材。除了蝉蜕，还有这我们那个知了，它也是可以入药的。它在这个《本草纲目》里面就有记载，它的是也可以什么成。用于调理这种小儿发热啊、惊风抽搐啊、癫痫等等这些病症，这是第二个，还有个什么？还有个蝉花，金蝉花，金蝉花就类似于什么冬虫夏草，它也是这个黑蚱蜉的这个蚱蜉的这个若虫啊，若虫羽化前被这个虫草菌寄生嘛，寄生形成的这种重生真菌。外形兼具这个虫体和菌丝花状结构，它是这样。有团队已经把它的功效也都研究出来了，它应该是抗肿瘤的、抗肿瘤、抗辐射的一个。
1: 哦，这个其实是不是更珍贵了？
0: 对，
1: 还有其他一些什么深加工的产品吗？或者是一些衍生的什么产品？
0: 衍生一些产品，举个很火的例子，就是去年，应该是去年的事情，我记得。在山东济南，他烤制出来这个金蝉面包，爆火了一阵儿。
1: 就是把金蝉做到面包里边是吗？就是作为一种原材
0: 对，
1: 料。
0: 对，还有一种就是前段时间我听他们说现在那个金蝉冰激凌都出来了，这都用的都很经典的，很极致了。再一个就是从那个。这个农文旅项目来说，其实好多现在好多这个乡村旅游和结合的都比较多。
1: 体验经济哈。
0: 对，体验休闲体验，包括我们一开始说的，我说治愈，现在这个治愈农业也是比较刚刚兴起吧。现在也不光是咱中国人开展这个，包括国外的他们也都在开展这个，尤其是像咱们的邻居，像韩国，他们也在发展这种治愈农业，尤其是这种以昆虫为特色的这种治愈农业，这是比较火的，是近年的一个发展趋势吧。
1: 就是前面我们说，现在抓知了猴的人比知了猴多哈，毕竟这个知了猴它是自然界食物链的一环嘛，也是很多鸟类的重要的食物来源。就有人担心这样抓知了猴会威胁到这个物种，但是也有人说这个。你看，天天在树上叫嘛，知了天天在树上叫，抓也抓不完。那目前这种到夏天，很多人去抓知了猴的这个情况，刚才也说了，它野生的成活率、卵的成活率挺低的，它算过度吗？会不会破坏生态平衡呢？
0: 过度捕捉的话，对单一物种来说，它确实是对这个生态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的。有一句这个叫什么"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个。

0: 这句话也是很直观的，就是这个蝉也是不光是我们人吃，还是一些鸟类和螳螂等肉食昆虫的这个食物来源。如果说我们大规模无节制的这些捕捉这些野生知了猴的话，会减少这个像小型动物的食物供给，就会打破它的这叫食物链和生态链的。如果说我们过度捕捉也会造成这种野生蝉种群的是一个衰退。其实，在咱们好多这个地区也有出现了这些苗头，只能说是就是说我们建议吧，就是说我们可能无法阻止这个大家捕金蝉，因为啥？这项活动这个魅力太大了，
1: 对，
0: 你要是阻止，阻止是阻止不了的。就是说，我们建议就是说咱们看看。兼顾这种保护和产业发展，就是说，你打比方说，现在我们开发昆虫这种食用资源，尤其是我们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这个大食物观是吧？大食物观，我们要拓宽食物供给渠道这种思路，咱们的管理部门是不是能出台一些政策来扶持这些合规的人工养殖金蝉？用养殖的这种成品来替代这种野生知了猴，然后减少对这种野生种群的这种索取，这是一方面。我觉得要辩证的看待蝉的这种属性，因为目前吧，已经把它可以实现了一种叫变害为宝了，是吧？因为这个它本身之前

0: 这个涨势。包括您刚才也说了，就是说这个虫孔密度，就是说这养殖密度过高，它也肯定是会要加重这个树木的这种负担，是吧？但是我们要合理的控制，我们通过技术的创新、产业的创新，我们通过人工养殖来控制这种蚕的这个虫孔密度，降低这种林木虫害的损失，又同时又产出这种特色的食材，把林业的虫害转化为特色经济产品，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实现叫什么生态防护和经济收益这种双赢。再一个，我觉得最后还有一点就是要扩大这种标准化的这种金蚕养殖基地建设，就是把这个野生的这种种群知了猴的怎么说对它的依赖，要转到这种养殖基地啊，我们从根本上减少这种野外过度捕捉，同时吧，我们也要我觉得也要通过科普，通过科学普及啊，包括金蚕的知识啊，生长发育的过程啊，来提升大家对这个昆虫，甚至其他一些生物物种的这种保护意识。最终能实现我们能够叫经济、生态和社会这种效益的多方面的丰收，实现我们叫什么？我们要和人和昆虫、人和自然，然后这种和谐相处，实现我一开始讲的就是我们人类通过这种昆虫来实现我们自我的一种治愈，达到我们的这个可持续发展。
1: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2: 都有些什么呀？
1: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2: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2: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2: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2: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2: 确实神奇啊。
3: 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4: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5: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6: 听众朋友，今天的田园新主张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今天咱们来认识三位深耕特色种养的新农人。山东威海的李长青钻研鲍鱼养殖20多年，培育出巡山一号优良鲍鱼品种，搭建10万亩海上立体生态牧场，上层养藻，中层育贝，底层养鱼，大幅缩短养殖周期，还带动400多户养殖户抱团增收，被大家亲切地称作鲍鱼书记。河南泌阳的齐兴磊坚守育种40载，耗费21年培育出国内首个自主知识产权肉牛品种下南牛，打破肉牛种源依赖进口的局面，搭建智能化牛舍，培育出千斤级种牛，形成百亿规模产业，带动10万农户稳步致富。人称女蝎王的方程有着15年蝎子养殖经验，打造40亩规模化养蝎基地，研发专利分层单间蝎窝，解决了蝎子蜕皮护蚕的难题，把小众特种养殖做成稳固增收产业。咱们去听听他们的故事。
1: 来到山东省威海市，来探寻一种被誉为海洋绿宝石的珍贵美味，它会有怎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2: 到了，就是这儿。
3: 这个墨本
2: 啊。书记您好。
3: 哎，你好，伟爷。
4: 李长青在海洋养殖领域研究了20多年，尤其对鲍鱼养殖有着独特心得。他研发出了皱纹盘鲍巡山一号新品种，不仅建成了10万亩海上养殖基地，还带动了周边400多家养殖户共同创收致富。当地的养殖户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鲍鱼书记。他培养的鲍鱼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
3: 都在呀，这个板子下面藏着。
2: 这个板子下面呀、
3: 啊。对，你看，我让他们拿两个，你看一看啊，拿两个你们看看，嗯，你看。
2: 哇、哦，好多
3: 宝。对，它为什么要藏起来呀？它主要是避光生长，它怕光。你看它非常健康，每个都非常健康。
2: 那这个鲍鱼一盘能有多少个呀？
3: 700-800粒。
2: 整个池子里面有多少？
3: 我们这个池子在13000粒，这边在800万粒。
2: 您说的这个鲍鱼它有什么就是特别之处吗？
3: 3个称一斤的，可能就得3年以上。现在3个头的，2年、1年半就可以了。那么这样就是人工成本和养殖成本大大的降低，那么这个效益就上来了。
5: 大家好，我是皱纹盘鲍，我的鲍鱼爸爸给我起了一个名字叫巡山一号。我是土生土长的山东威海鲍，经过了30年的优中选优，才有了现在的我。
4: 李长青告诉我们，这片海里养殖的鲍鱼不仅品质好，还有个头超大的。这鲍鱼的个头能有多大呢？事不宜迟，咱们一早就随着李书记一起出海看看吧。
2: 现在是早上的6:19，那我们接下来就准备跟着李书记一起出发去寻找大鲍鱼啦。
3: 对，开船。
2: 开船。那我们定个目标嘛，就是找我的手这么大的，可以吧？
3: 都可以。
2: 好期待，这是我第一次出海哎。
3: 马上就可以看到了。
2: 嗯。
3: 你看我们这个整个像个大草原一样，到处。
2: 一望无际的。
3: 一望无际的。我们的这种养殖方式叫立体养殖方式，也叫7-1养殖方式。
4: 生态立体养殖模式分为7份藻类、2份贝类和1份鱼类。通过这样的养殖方式，使单一的养殖变为上层养海带藻类，中间养贝类，底层养鱼类。在这样的养殖条件下，我们今天能寻找到多大的鲍鱼呢？
2: 我们现在就去那边收吗？
6: 就在家收。
3: 他们很辛苦啊。
2: 哦，
3: 你看，这里面还可能有水。
2: 好，这一笼会不会有大鲍鱼呢？
3: 来，
2: 您觉得有没？
3: 来，咱们看一看。
2: 看一个。
3: 什么样规格的？
2: 咦，
6: 可以扭开，
2: 全都扭开。
6: 哎呦，再度打开，
2: 怎么打开呀、啊？哦，
6: 这样是
2: 在这边了。嗯，
6: 这个就比这个大一点。
2: 哦、
6: 表层啊，就长了很多这种寄生的牡蛎呀、啊，还有一些吃灰虫啊。因为这个东西放多了。它就把这个吃掉了，消化掉了，就很干净了。
2: 嗯，
6: 非常大鲍鱼。
2: 好，我们继续寻找。好，哎，啊，我这个好好呀，我这个还在吃海带呢。哇，这一笼算大丰收了，已经。
6: 对对对，这是比较大的鲍鱼了。
2: 看来这一片的这个鲍鱼，感觉跟刚刚那箱比起来，其实都是很大的鲍鱼了，已经。
6: 应该说，这是我们工人啊，就非常辛苦啊，
3: 养到这么大是非常不容易的。你看到处都是我们养殖户在捞鲍鱼。
2: 看到了，他们都在那儿收。

0: 李长青和当地的养殖户们构成了这片海域的独特风景。接下来李长青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1: 看手里都有个小小蛄子，你看小小薄薄的蛄子，他们在进行分解。
2: 吸力有
1: 这个吸力200公斤，
2: 200公斤、啊，
1: 管都掰不下来。
2: 就是力量非常的强。
1: 对，
2: 这个鲍鱼真的太大了。
1: 所谓的一头鲍。
2: 那这一个大概得多少钱？
1: 这个应该得300块钱。
2: 300块钱。
1: 300块钱以上，参与这个产业的人很多，就是有钱挣了，大家都能挣到钱了，所以这个产业越壮大，越来发展越来越好。
3: 我每天早上都到这里转一转，特别是看到丰收的场面，每天我们的船来船往，你看我们海上的生活的船只，我的心情啊，应该说是这个非常幸福，也非常高兴。
0: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在这片海洋的馈赠中，沿海村民凭借着海中绿宝石，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美好生活。
4: 溧阳县位于河南省驻马店市的西南部，因位于伏牛山以南、碧水以北而得名，是国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5: 哎，羊哎，快看！哎，
6: 你看这路边放的这些
5: 牛，
6: 都是他们本地的。
5: 所以我们到了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的老家，咱们超级农人秀，咱找这农人多超级啊！
6: 我觉得得是超级牛，我可以说它是有5大牛。
5: 5大牛。
6: 首先它属牛啊，然后呢，它从小就放牛。第三个很重要，就是它研究了一辈子牛。哇！第四个是
5: 这个厉害，
6: 它创造了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叫下南牛。
5: 听说过。
6: 第五个是我自己总结的。
5: 怎么着？
6: 就是说它脾气啊，好像跟牛一样犟，真的。
5: 哇，好期待啊！我们去找一找。
7: 哎，就这，我都看见这个牛雕像了，好多的牛棚啊。
6: 它这个牛舍就是他们比较有科技含量的一个牛舍了，
5: 种公牛舍。哎呀，都是精壮的牛儿。哇，
6: 怎么这么大个儿啊。哇，
4: 齐兴磊被誉为下南牛之父，他主持研发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下南牛，如今产值突破160亿元，累计向全国提供300多万头牛，带动10万多人就业。
5: 你好，齐老师。
6: 你好，齐老师。
5: 你好，
6: 你好，
5: 两位主持人好。
6: 我能过去吗？
8: 这会儿啊，他可能对你们还有点认生啊。
6: 啊，那我们就隔着空气握握手吧。
8: 我
6: 你长得这么大，你还怕我？
5: 你好啊。
8: 没事，哎，没事啊。
5: 齐老师，这头牛比我们之前见过的都要大。
6: 它有多少？
8: 现在将近3000斤啊。
6: 将近3000斤，应该5吨重。
8: 可以说这个目前是我们的牛王。一般情况下，下南牛的体重啊，就在公牛800，母牛600公斤啊。可是选育到这个地方来的牛啊，都是1000公斤以上体重的牛。
5: 那它为什么能长到这么大呢？
8: 它是个混血宝宝。哦，
6: 它的父本牛是什么牛啊？
8: 它的父亲啊是法国的夏洛莱，
9: 它是世界名牛啊。母亲是咱们中国南洋牛，
6: 南洋
5: 本地的。
9: 哦，对，本地牛。
6: 就是父亲姓夏，
8: 夏洛莱，
6: 妈妈姓南。
5: 是，
6: 对吧？
5: 是个父姓，
6: 是个父姓。
9: 对。
6: 他这耳朵上的黄牌，这六个数字是什么意思？
9: 这是他的名字。
8: 咱还有个表演呢，对吧？
10: 他还有才艺啊！
8: 背上丁重盆，随便拿来，看一下啊，哪来了？
6: 哟，
8: 看，哎呦，不动啊！
6: 来，乖哦，
8: 来，放吧，
9: 是吧？
6: 两个，
10: 放着来看一下。哇，
8: 哎，再放，前面，哎，好嘞，好嘞，来看一下。
5: 可以顶四个盆儿，太牛了。
9: 它的背宽，背宽呢可以多掺

0: 跟好多呢高端牛肉。哇，
1: 齐兴磊团队用21年的时间培育出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下南牛，开创了国内运用杂交创新、横交固定、自群繁育三个阶段开放式肉牛育种的技术之路。下南牛含62.5%的中国南洋牛血统，37.5%的法国夏洛莱牛血统，遗传了双方耐粗饲、体重大、增重快、肉用性好、肉质优、养殖效益高的六大优势，结束了中国肉牛品种完全依赖外国的历史。
2: 下面我就带你们到我们牛的厨房里面看一看。
3: 好啊，
2: 你们当个牛大厨。
4: 可以啊。
2: 好嘞，走。前面呀、啊、就是这个牛牛厨房的三件套。前面这个铲车就相当于厨房的铲子，中间这个是锅，那辆车啊相当于勺子。
5: 勺子，
2: 对，回来时候我找一个老师先教教你们。
6: 呼，如果往后退的话往后面
2: 啊，对，等等，
6: 前走时候是往前推一下
2: 啊。
6: 对，
7: 完成了。
6: 好，
8: 知道了，老师。
4: 哎呀妈，
8: 全用吃油味儿，吃的油味儿，哎，吃咸肉。
4: 是不是？哦，少了，还得来点。
8: 是
4: 不是？哎，这个给的好，这正好到他那个桃子里。好的，你多吃一点。好了，熄火。哇天，把自己考本的时候那点知识哈
8: 全
4: 都想起来了。
2: 刚才咱们体验了牛的饲喂啊
5: 啊
2: 这个过程，
4: 嗯，
2: 是不是咱们感受一下我们牛的居住环境啊，
4: 就是这个整个的智慧的系统是不是、
2: 啊、
7: 他说行、嗯、他说可以
2: 哦，他说行哦，
4: 来吧
7: 来吧啊。
2: 这个黄颜色的
5: 啊
2: 就是牛用的一个电动按摩器，真是看到了，他自己身体一触碰，他就去享受了。
4: 哎，看什么叫好演员，看到了吗？
2: 对，
5: 哦，开始了。哦，哎，这有点像那个自助洗车的那个洗车房里的那个设
2: 备。这个是
5: 洗澡，
2: 哎，盆淋降温啊，这里面都是沙土啊，睡得比较舒服。
1: 原本听说他的牛脾气，以为是不好相处，直到这半天的接触才知道他的牛脾气是对肉牛育种的不断钻研和倔强执拗的坚持。成功育成中国第一肉牛品种之后，他还在继续以科技育新种。对于坚韧者而言，第一永远不是终点，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让中国人都吃上中国自己的好牛肉。
2: 终于等到这个时候了，
4: 太美了，这儿也太舒服了吧。您是育种干了40多年、
2: 嗯、
4: 是吧？
2: 育种干了，那现在可以说40年，
4: 40年
2: 是吧。首先我们用40年，21年啊，育成了咱们中国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肉牛品种下南牛，它可以说填补了咱们中国肉牛品种的空白、嗯、
4: 是的。
2: 哎，更多的是它改变了呀，就是说我们国家发展肉牛产业完全依赖国外肉牛品种的一个历史，
5: 不卡脖子了。
2: 对，不卡脖子了。
1: 讲不完的牛故事，数不清的牛履历，从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的诞生到科技育新种，齐兴磊在肉牛产业界可谓牛气冲天。 作为一名

0: 名农业科技工作者，正是他这种四十年始终如一日的坚守，换来了如今养牛农户的幸福生活。
1: 蝎子呀，
2: 不算多，往里走走。没事没事。
3: 方姐，方姐，
2: 哎，在这儿呢。里边，
3: 您在这里面。
2: 哎，在这儿呢，过来吧。
3: 你在这儿啊，这里面怎么这么黑呀、啊、
2: 开开灯吧。
1: 哎哦哎哎呀，这都是蝎子呀。

0: 蝎子呀，没事儿没事儿，不算多，往里走走。方程年纪轻轻却拥有15年蝎子养殖经验，他从30平方米的房间开始养殖蝎子，如今建设起了占地40多亩的养蝎基地，他的蝎子了如指掌，被当地人称为女蝎王。哇，这还不多，密密麻麻的全都是蝎子，而且。
1: 耳边能够清晰的听到它那个沙沙的那个摩擦的声音。
2: 声音。
0: 哎呀，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笑>
2: 没事没事，不用怕，它是没有危险的。蝎子它是不会主动攻击人的，它比较胆小。就像我们社恐，扇一扇或者吹一扇，它就会躲起来。你像我们现在开灯之后，你发现它慢慢的都在往里爬。
0: 胆子不大。
2: 我们可以近距离的接触一下。
0: 还能接触啊？它好有活力啊。
2: 一只大的。
0: 没事儿，你可以靠近一点。没事儿。你看，我让它放在手上。哎呦我天哪！
2: 那等它稳当了。啊！哎呦呦呦！别！你要不要试一下？你把手伸出来。这样伸。
0: 不用多，稳一点，别动啊！拿走，别动！没事，你赶。拿走！你们不知道，你们根本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
2: 没有那么可怕，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它比你还害怕呢。
0: 是吗？
2: 啊，对。哎呀，你看吓得它都不敢动。这个蝎子它叫东亚前蝎，它是需要温度始终在30度以上。这个蝎子它是中药用的，是入药的，全蝎入药。
0: 它的一个药用价值。
2: 对对对，它也有眼睛，而且它不只是有，它有8只眼睛呢。
0: 蜘蛛一样。
2: 对对对。哦。它也有嘴，没有鼻子，没有耳朵。
0: 但是呢，它对气味还有对这个空气的震动的这些感知都非常的敏感，是因为它浑身上下都是毛，相当于这些毛就是它的鼻子、它的耳朵。哦，这个小东西还是很神奇的感觉。
2: 对对。
0: 啊。刚刚我们看到的是较为简单的蝎房，而方程还给蝎子们设计了另一种独特的家园。
2: 咱们现在进来的这个是仿生态蝎房，现在这里的蝎子是需要喂的。那我们喂的时候啊，这样给它往这里面撒匀一点儿就可以。
0: 但是不敢伸进去啊。
2: 你可以从外边这样。
0: 我现在，
2: 小心一点。咱们喂蛇的话，
0: 紧张了。
2: 对，喂蛇的话也不是什么时间来喂都行的，它是下午的6点。
0: 它会定期的，就是出来走动。
2: 6点以后。
0: 它就已经开始出来捕食了，这个时候你再喂就会惊吓到它，因为它胆小嘛。就是得在它这个出门前先给它放好，
2: 让它出来就有吃的。
0: 我看这个蝎子每一个它都是自己钻到一个小洞里，我们怎么能判断说在整个养殖的这个过程当中？
3: 它的这种健康的状况呢？你看这个蝎窝的设计啊，它像高楼一样，
0: 对，
3: 生病的蝎子它身体是比较弱的，它爬不上去，所以我们看这个蝎窝的外面啊，有没有趴着不太爱动呢？这就是生病的蝎子。蝎子在蜕皮期间存在互相蚕食的习性，方程为了避免蝎子在蜕皮过程中被别的蝎子吃掉，创新设计了柔性仿生态蝎窝，并获得专利。柔性仿生态蝎窝做到了让蝎子住单间。
2: 实现一蝎一窝，避免蜕皮期间的蚕食现象，从而大大提高了蝎子的成活率。弄蝎窝的话呢，咱们要先和泥浆，玩泥巴会吗？
0: 太擅长了。<笑>
2: 行，那就开始了。行，这样泥浆就和的差不多了，挺均匀了。
0: 现在就可以开始制作了。
2: 对，这个很简单。看好，把这个蝎窝。
0: 啊，这个泡沫就是我们蝎窝的一个主体框架，
2: 这是海绵，
0: 海绵，
2: 对，
0: 海绵，不是泡沫。<笑>看这个小洞就是蝎子它钻进去的那个小房间，
2: 那这是导入口，
0: 里面才
2: 是房间。
0: 那这个怎么连通过去呢？
1: 看着很神奇吧？你往这上面一摆，你看。
3: 哦，它就错开了。哦，是这样啊，就等于是从这个洞口进去以后，其实它是掉到了下面的这个房间。再上一层的话，就是这是一个门。
1: 对。
3: 啊，然后掉到了
1: 这一层。
3: 这一层的这个房间。
1: 对对。
3: 凤姐，这么巧妙的这个结构是您自己想出来的吗？
1: 对，这个是我们的专利。
3: 哇，这个已经申请了专利了。
1: 对，行，这样一层一层的往上搭建，一共搭建20层。
3: 哦，要搭建20层。
1: 对。马上就要竣工了，这是第20层吗？
3: 封顶，
1: 这样就行了。
3: 啊，这就是完成品。
1: 对，干了之后我们表层还要蘸上泥浆，立起来往里蘸一蘸，
3: 蘸上泥浆就可以，
1: 每面都蘸上就可以了，这样就完成了。
2: 实习完如何制作蝎窝？方程说还要带我见见不一样的东西。
3: 哇，这个就是您说的要带我见的不一样的东西。
1: 这就是中药用的甘泉蝎，它的药用的历史是非常久的，在《本草纲目》当中对于蝎子它就有明确的记载，蝎产于东方，色青属木，竹蕨阴茎药也。中药用的蝎子它讲究的是全蝎入药，就是它的爪子呀，它的毒囊呀，啊尾巴呀，这些都必须要都在。
3: 它现在这个里面还有毒素，对吧？
1: 有。这样，我给你拿一个蝎子，让它的毒液排出来，给你看看。
3: 哇，那太期待了。
1: 看这上面就是蝎毒。
4: 哇，看到了，真的有一小滴透明的一个液体。
1: 对。
4: 啊，这个就是蝎毒。
1: 是，一只蝎子提的毒是很少的，一般这一克的毒素得几千只蝎子。这个蝎毒是非常珍贵的。
2: 在方程的基地里，一个个小小的蝎子被加工成甘泉蝎，作为珍贵药材，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从养殖到加工，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在这里生根发芽。跟方程的深入交流，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传统养殖业的革新与活力。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接下来我们说说水产养殖，解锁不一样的水上致富密码。广东佛山九江的非遗传承人陈杰明深耕淡水养殖30多年，熟练掌握传统鱼花繁育核心技艺，在传承古法技艺的同时，他还成

0: 工培育驯化苏丹鱼，实现优质鱼苗量产推广。河北曹妃甸的周玉杰与河豚相伴38载，从饲料、越冬环境精准把控，攻克河豚养殖解毒难题，让剧毒河豚变身安全美味的特色食材。四川天全的李军深耕水产行业多年，依托优质高山生态水源，科学精细化养殖鲟鱼，通过 B 超检测、精准筛选、标准化加工，打破进口鱼子酱高价壁垒，让本土鱼子酱跻身全球市场。我们接着来听他们的故事。
1: 据说中国人的餐桌上总有一条鱼是来自广东九江镇的。我今天来到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这里啊又被誉为中国淡水鱼苗之乡。据说在500多年前，这里的九江人就已经在西江里面开始捞鱼花、数鱼花了。那到底什么是鱼花呢？今天我们要去找的这位超级农人陈杰明，就是一位传统的九江鱼花技艺的非遗传承人，让我们现在就去找他。
2: 陈杰明，非遗项目九江鱼花生产习俗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从事淡水鱼养殖30余年，自幼学习九江鱼花技艺，练就了一身眼疾手快的捞鱼花、数鱼花的本领。他结合传统技艺与现代养殖方式，让自家鱼塘每年孵化淡水鱼苗超1亿尾。
3: 这个就是鱼蛋，就是我们生出来的时候就是叫鱼蛋，然后它孵化出来之后就经过4天左右才成为真正的鱼花。然后鱼花必须要吃东西的嘛，然后第5天开始必须要给东西吃了，它一吃东西就叫鱼苗了。
4: 哦，所以鱼花和鱼苗的区别是在于它会不会开始吃东西。
3: 还没开吃东西之前都叫鱼花。
4: 这个我还真是学到。

0: 说这一个池子里面就10万，
1: 这就是涉及到那个数鱼花的情况了。
0: 数鱼花，
1: 对，
0: 我早就听说咱们这边有这个传统的这个技艺，对吧？那既然说到这儿了，要不然您教教我？
1: 好，我带你去下一个地方，我们一起去数鱼花，好吧？
0: 哎，我现在已经换好了这样一身装备来跟着杰哥学习一下怎么数鱼花。哎呀，我看您还带了一个助手啊。
1: 这是我儿子陈启聪，为什么您还要带着儿子助手？因为数鱼花一个人搞不定，一定要一个助手、一个搭档。哦，这还是两个人的工作。对，一个人搞不定的。
0: 那您来教教我。
1: 我们就马上下去。
0: 马上下去。
1: 数鱼花。
0: 得嘞。哦，我已经看到里面的这个，
1: 这些鱼嘛，鱼苗。这些鱼苗，因为数之前这个鱼，现在就比较多的，就不能一下子把所有的鱼全部数了。嗯。
2: 我们做一个我们数鱼花之前的一个工具，就把这个鱼分了，就开籍，我们叫开册，就是将鱼花装在一个长条形大网箱，然后先用竹竿将大网箱分割为5个中型网箱，再将其中一个中型网箱用竹竿分割为3个小网箱。通过上述操作，原本长条形大网箱里的鱼花被分为15份，再将其中一份的小鱼花进行点数，通过箱乘得出总数。
1: 现在我们数这个数量乘以刚才那3，再乘以5，就是这整体鱼的。
0: 就知道整个一共有多少条了。
1: 对，我们现在就是最后一部分数鱼花，就是我们就开始数，我们每个白碟就是放5条嘛，就是这些一点嘛，这个5条。
0: 5条一，
1: 啊对吧？
0: 这个一个基本的单位。
1: 现在开始数啊。1。
0: 一、三、
1: 57叠，57乘以5，286，总数就是4200条。这个是我们传统数鱼花的过程。
0: 这个鱼花，一个鱼苗，我们要把它要拉过旁边那个鱼塘了，我们要必须要另外一种技艺，叫单鱼花了。
1: 哦，另外的技艺了。对，
0: 单鱼花。
1: 哎，
0: 杰哥，
1: 哎，
0: 您刚才说教教我这个单鱼花，那么我看您桶也准备好了，里面的这个水也放上了，哎，但是这个水也没有放多少啊，
1: 先试一下吧，看看你的技术行不行。
0: 不能放上去，你。
1: 不懂搞就很快就死掉了，浪费了很多的资源，
0: 浪费了很多的鱼苗啊！这个鱼要需要氧气的吗？啊，我先学好这个技术技巧。
1: 你先试一下，看看你怎么当吧。你把这当过那里，看看我教看你。先试一下。
0: 哎呀，
1: 等根儿吗？还可以，等根儿里根儿噔噔。
0: 这个动作还可以啊，这个动作还不错。
1: 刚才那个水是立即有的。
0: 看起来不错，但是这个水不动，那个水不动呢，这等于就这个鱼就没有氧气了。哦，没有氧气很快就缺氧了，会死掉的。你看到那个鱼吗？正常。
1: 啊，正常这个鱼苗就浮在水上面的。
0: 啊，因为这个上面是氧气。
1: 对，它不会因为没有氧气而往上走的。
0: 啊，就是没有氧气的话，鱼很快就会浮起来了。
1: 对，我们这样放一半。
0: 好，一边一半。
1: 好，一半一半。
0: 然后我们就开始来了。
1: 好，
0: 就当这个鱼花鱼苗了。这个是鱼苗。
1: 哎呦，突然我就紧张起来了。哎，这个不紧张。因为我们先试一下嘛。好。那个鱼还没有浮上来，看看。
0: 嗯。
1: 然后我们就开始。
0: 您看，您担的时候是两边这样斜过来的，
1: 先让它浮起来嘛，然后往前。
0: 好，快去浮起来了，
1: 晃的还比较厉害哈。对啊，
0: 这样不会失去平衡吗？
1: 啊，这哪里有失去平衡的了？
0: 哎呦呦呦，真稳！
1: 一直往前走，就是这样，就这个氧气充分接触，一直走就是半个小时都没问题。
0: 哦。
1: 但是原地不动，可能5分钟就有问题了。
0: 哦。
1: 就这个意思嘛。
0: 学习了蜀榆花、丹榆花之后，我了解到杰哥这些年除了传承九江传

0: 统鱼花技艺，还通过自己多年的水产养殖经验，引进和培育更多可以提高养殖户收入的优质淡水鱼苗。其中实现苏丹鱼的本地孵化和育苗，更是耗费了他多年的时间。
1: 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苏丹鱼金本，养了差不多八年了，这个金本呢。
2: 哦，八年养的这么肥。
1: 这个都差不多10斤的鱼了。这个看看，这个身材也蛮好，我看看。
2: 身材很好，
1: 是不是？
2: 很肥。
1: 这个是我们在马来西亚引进回来的鱼，然后培育了，现在我们用了几年的时间培育了金本。
2: 已经实现了国产。
1: 对，我们现在已经可以量产这个苏丹鱼的鱼苗了。我们现在在全国推广这个苏丹鱼的养殖。
2: 看到这么大的鱼，您也应该很有成就感。
1: 对，养的时间比较长，看起来也是比较成熟的，可以搞孵化，所以我们就觉得这几年的培育的功夫还是没有白，还没有白费的，
2: 很值得。
1: 让它落地生根，成为中国的一条餐桌上的一条名鱼，这是我们最希望见到的，希望消费者认同这条鱼嘛。
0: 在杰哥的身上，我仿佛看到了一代代九江人对于渔业那种难以割舍的情感。凭借这种情感，相信九江的鱼花产业会越做越好。
3: 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坐落在神奇的北纬39度，渔业资源丰富，是有名的河豚养殖区。超级农人秀要去见的这位是能给河豚解毒的高手，让河豚做到美味与安全兼得，让我们去一探究竟。
4: 看那儿有一个人正在打鱼，我们去问问他是不是我们要找的超级农人。
5: 大哥，您是周大哥吗？
6: 对对对。
5: 哎，你好，我是超级农人秀的小谢。
6: 你好你好你好。
3: 周玉杰，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人，今年已经是他和河豚打交道的第38个年头了，成功将河豚体内毒素含量控制在极低水平，是当地有名的河豚养殖带头人。
5: 您这是干嘛呢？
6: 我去那个池子里边打捞河豚鱼，看一下河豚鱼的长势。
5: 打捞活的河豚
6: 是吧？
5: 那我能给您搭把手吗？
6: 可以啊。
5: 哎呦，太谢谢您了。哎，
6: 好。哎呦，好，小心小心小心。你了解我们那个曹妃甸区的河豚鱼是什么情况吗？
4: 这个听说是别有奥秘，但是确实不够了解。
6: 曹妃甸河豚鱼啊，是我们那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也是我们这个曹妃甸的一个特色农产品。它品种是红鳍东方豚。为什么叫红鳍东方豚呢？它在受刺激的时候，它这个鳍会充血，然后呢，在黑色的斑点都跟其他的品种不一样。哇，
5: 那我们就发动起来吧。
6: 好。
4: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水中央了，周大哥，您这有没有信心说这一网下去能有鱼？
6: 我今年55岁啊，14、15岁的时候就是这个
4: 打过这个
6: 打鱼啊，
4: 那你这实力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你开始吧，施展吧。
6: 啊，来，我试一下啊。哇哇，你说这个网还扔的还挺圆。
5: 哎，
6: 好，有。哎哎
5: 呀，哇，太厉害了，这第一网就出了，活的河豚，哎，已经涨起来了，快快快！河豚说：“我生气了，打扰我睡午觉。”哼！
4: 哇，这个好大呀！
6: 来，
4: 我怎么拿呀？我这样拿，它好像一个钢丝球。哇，这河豚好鼓啊，它的样子很萌啊，感觉。那我们这么大一片养殖区有多少只河豚？
6: 我这块水面了是30亩，放的是30000尾。
4: 30000尾，
6: 对，
4: 哇，好多呀，感觉。
5: 像这么大小的河豚鱼，它就可以上市了吗？
6: 哦，这个是啊，今年养的小苗。
5: 这么大还是小苗？
6: 哎，
5: 哇，那成年的河豚得什么样？
6: 1公斤以上。
5: 您能带我去看看吗？
6: 当然可以啊，我们这个正在大量的捕捞， 1公斤以上的河豚鱼。哇，
5: 太好了太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去吧。
6: 好的，
5: 出发
6: 出发。
7: 镜头镜头，来来来来来来，
5: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新鲜的河豚了哈。天哪，我们看到这个这么大的鱼，鼓起气儿来做，是不是能多做两道菜？看见
6: 这个鱼的鱼皮啊，是富含小分子胶原蛋白，是非常好吃的，非常有营养，
5: 是不可多得的美食。但是是美食，但是我们更知道它还是一个剧毒的鱼种。
6: 我们人工养殖的红鳍东方豚，它是无毒的。河豚鱼的毒素是外源性毒，它内源它不产毒。在海里边这个比较复杂的这个饮食环境当中，它可能吃到有毒的海藻或者有毒的贝类，它积攒的毒素，就是饮食环境决定的它的有毒还没毒。
5: 也就是说现在从根源上就控制了它，如果我们投喂一些无毒的饲料的话，红鳍东方豚它本身不会产生毒素。
6: 是是是。
3: 想要给河豚解毒，需要严格把控河豚鱼的食物来源，喂食应季的提鱼、米格等，防止河豚摄入产生毒素的食物，使其在安全无害的室外环境中长大。周宇杰还另外精心搭建了室内暖棚，在这里周大哥巧妙地将天然海水引入暖棚之中，成功解决了河豚不能在北方越冬的难题，保证了河豚的安全和健康，进一步为河豚解毒提供了良好基础。高效的养殖模式提高了河豚鱼的品质，但经过18个月的养殖周期，河豚就真的安全无毒了吗？周大哥说，河豚解毒的最后一步就在他的加工厂里，我们赶紧去看看。
5: 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河豚鱼的加工车间了。周大哥，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哪一步？
6: 现在是就是去内脏的第一个环节，就是把这个肚皮绞开，这块有一个隐藏的这个肾脏，必须把这个白色的薄膜给它划开，然后把这里边这个红色的这个肾脏给它去掉。
3: 周宇杰给河豚解毒的最后一步是切除河豚的所有内脏以及它任何可能有毒的部分。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以其精准的手法对河豚进行专业处理，每道工序都经过精心设计和严格把控，半小时时间，鲜活的河豚鱼就完成了去脏留鲜的蜕变。在曹妃甸区这座渤海之滨的神奇小城中，生存着数以万计的红鳍东方豚，一尾河豚鱼从以毒闻名到美味佳肴，不仅是一场河豚鱼的美食之旅，也是周宇杰的河豚控毒养殖的创新之路。
8: 四川省雅安市天全县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县城，因为独特的气候和良好的生态，产出了全球12%的鱼子酱，把世界三大珍稀食材之一的鱼子酱变成了能够走入寻常百姓家的美味食材。而这一切与一个人有莫大关系。
9: 你好，请问是李晶老师吗？
10: 哎，你好。哎，
9: 你好，你好。
10: 当年我是学这个水产的，做这个熏鱼呢，相当于是就是我这个行业本身的事情嘛。我大学毕业分到我们四川省农科院水产研究所，当时就做一些技术推广啊，或者是一些移植驯化的技术方面的一些工作，所以我们就想找一款，有前景的，它需要更多的投入，需要更多的技术，就是门槛高一点的事情。
8: 曾经鱼子酱价比黄金高，是因为鲟鱼数量稀少，养殖更是难度极高。如此珍贵的鲟鱼又是如何饲养的呢？
11: 哇，好大的鱼啊！天哪，我第一次见。你们看，三个人才能抱得起来。大哥，大哥，你们好，您这是在做什么呀？
12: 我们现在正在准备检查这个鲟鱼的鱼子。
11: 那我看这里好多的池子呀，这有多少条鲟鱼呢？
12: 我们这边你看，你现在看到了这一片，我们养了大概400万斤鲟鱼。
11: 400万斤啊？
12: 对。
11: 那能生产出多少鱼子酱啊？
12: 全球12%的鱼子酱都是产。

0: 资源，你现在看到的这些鱼池里面的鲟鱼。
1: 那我们知道鱼子酱它特别珍贵嘛，不是按照克来计算价钱的，对吧？
0: 对对。
1: 那现在我们产的鱼子酱卖到多少钱了呢？
0: 它以前每一斤啊，它售价在3万到20万之间，还曾经拍出过70万一勺的天价，很珍贵的。
1: 哦，这也太贵了。那现在呢？
0: 现在我们鱼子酱每一克的价钱，它已经下降到不到10块钱一克，而且它不仅仅是便宜啊，它的品质也相当的好。
1: 哦，就价格下来了，品质上去了。
0: 对，是这样的。哦，现在我们正在准备检查一下这个鲟鱼的鱼籽，你可以一起下来和我们体验一下呀。
1: 可以吗？
0: 可以的。
1: 好，那我来跟这个珍贵的鲟鱼来做一个接触，那我下来喽。哎呦，嗨，嗨，啊哈，好，可以摸吗？
0: 我问一下，你可以摸一下。
1: 啊，真的耶！
0: 是吧？啊，哎呦，哎呦，
1: 哎呦，哇塞，撞了我一下。哦。
0: 它有时候有点调皮。哦，
1: 大哥，这水好冰啊！
0: 这可是高山上流下来的冰雪融水哦。
1: 冰雪融水。
0: 对。哇，
1: 那水质肯定很好。
0: 对，因为这个鲟鱼对这个生长环境要求比较高，不仅是这个水温要低，嗯，而且水质要特别的好。哦。有时候甚至这个天气啊，都对它这个鲟鱼有很大的影响的。
1: 哦，怪不得说这个鲟鱼珍贵呢。
0: 对的。
1: 你们现在这个网是要抓鱼吗？
0: 对，我们现在正准备对这个鲟鱼的鱼籽做一下检查。哦，
1: 那我可以来帮你一起抓。
0: 可以的，可以的。
1: 好，抓鱼去喽。哦，来了。嗯。哦。来检查喽，检查喽。
0: 我们现在准备对这个鱼做一下 B 超。
1: B 超？
0: 对。
1: 他为什么要做 B 超？
0: 就是看一下他这个鱼子的它一个发育情况。哦，
1: 通过这个机器看吗？
0: 对，这个是 B 超机，我们要用这个机器。哇，
1: 我第一次听说鱼还能做 B 超呢。来吧，不要害怕哦，你做 B 超。B 超第一步要做什么？
0: 第一步，现在他身上给他磨一点这个。
1: 是做这一块是吧？
0: 他的鱼子主要是在这一块。哦，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
1: 放轻松，放轻松，给它抹上这个。
0: 对。啊。
1: 然后我们看一下。
0: 然后探头，啊，探头一下。
1: 哦，这怎么样能看到鱼籽呢？怎么样算是鱼籽？
0: 你看这个图像上，它密密麻麻的那些小点，这就是鱼籽。
1: 啊，这么多鱼籽呢？
0: 对。
1: 我能来给它检查一下吗？
0: 可以的，可以的。
1: 好。
0: 你这样按照它的腹部轻轻地推一下，我们下来就上。
1: 不要紧张，我再给你做检查。这里面鱼籽很多哎。现在它这个鱼籽情况是好的吗？
0: 这个我们通过 B 超只能看见它里面有很多鱼籽。它具体它这个鱼籽有多大呢？我们还需要通一个小手术。
1: 小手术？
0: 对，来给它看一下。
1: 坐在哪儿呢？
0: 我们需要在它这个腹部开一个小口，取一下它这个鱼卵。
1: 哦，看一下，这里面现在都是它的鱼卵。
0: 对。
1: 哦，那这个是合格的吗？
0: 这个我们还需要检测一下，看一下它的大小。
1: 这就是鱼子酱的原料啊。怎么样看它是不是合格呢？
0: 我们要先用这个游标卡尺测一下它的这个大小。
1: 好，那我们测一下。
0: 我们先把它分开一下。
1: 分开了。好。哦，我们专业的这个工具。
0: 对，这个是我们已经提前调好的。
1: 能加起来说明就是合格的，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啊。
1: 是稍小了一点，对吗？
0: 这个还偏小一点，
1: 偏小一点就加不起来，
0: 还得等它继续长一下。嗯，
1: 您这个呢？你这个看看，
0: 哎，像这一颗它就是合格的，这个是3.2毫米，
1: 直径对吧？
0: 对，直径是3.2毫米。
1: 好，那就这条鱼还得让它再成长一段时间。
0: 对的。
1: 好，
0: 现在还达不到标准。

0: 让它回去再继续成长吧，走吧。鲟鱼不仅养殖的过程需要注意水源、水温、气候等诸多因素，据说生产的过程也容不得半点马虎。那么鲟鱼籽究竟是如何变成鱼子酱的呢？分离、清洗、挑净、装罐、压罐、冷藏，每个步骤都需严格把关。
1: 这就是美味鱼子酱背后的秘密。生产过程如此讲究的鱼子酱，味道究竟如何呢？让我们一同去品尝吧。尝一下啊，嗯，就是我那个舌尖跟上颚那么一顶，它里面那个就爆破了，
2: 对，
1: 然后醇香的这个鱼子酱汁就流出来了，哦。
2: 我再尝一下啊，
0: 嗯，还有淡淡的坚果香，坚果香，奶香，嗯，奶香，嗯。
2: 在鱼子酱上，实际上你尝起来是淡淡的，并不是那么强烈的。
1: 嗯。
0: 李军生产的鱼子酱产量位居全球第二。他通过30余年对水产养殖的深耕和科学养殖的辅助，让鱼子酱走向全国，并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当七月的热浪裹挟着蝉鸣扑面而来，苦夏的你胃口还好吗？夏日炎炎，我们的味蕾和燥热的体感一样，希望来上一场酣畅淋漓的降温。我们的一座城一碗面系列这一站来到了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寻访一碗正宗的冷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延边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崔明玉担任美食向导，从冰茶面条的历史起源到荞麦面滑溜弹牙的制作玄机，从酸甜肉汤的灵魂熬制到铜碗剪刀的地道仪式感，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细细品味延吉冷面的酸甜滋味。不仅如此，当世界杯的热浪席卷全球，东北这片热土上的东北超也火爆全网，延边啦啦队怎么手里拿着鱼竿就上场加油助威了呢？他们头上戴的人参发卡又有什么样的寓意呢？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反正北京这两天啊，是天一天比一天热，我不知道大家各地是什么情况。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留言，看看大家在各地感受到的天气情况是什么样的。反正我在这个燥热难耐的时候啊，我想到的第一个解暑美食，那就是来一碗带着冰碴的酸酸甜甜的冷面。那今天呢，咱们就把一位地道的延吉朝鲜族朋友请到了直播间，带咱们一起解锁一下正宗的延吉冷面，还有它背后的那座充满魅力的城市延边。那首先呢，让我们一起来有请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崔明玉。崔老师您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안녕하세요，我叫崔明玉，我是地地道道的吉林延边人，是一名朝鲜族。今天呢是特别高兴能跟大家聊聊我们家乡的冷面，聊聊我的家乡延边。其实说实话呢，每次聊到冷面就特别带劲儿哦，因为它不仅是吃的，它是从小到大的我们的回忆啊。
0: 哎，您看刚才崔老师一上来呢就特别到位，把我本来想这个问的问题先解答了一部分，那就是其实是有这个民族语言的，对吧？那这个像刚才您说的就是你好的意思。
1: 안녕하세요，是不管男女老少都能说的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십니까，就是打个招呼。那反正这说到朝鲜语了嘛，就再教大家几句朝鲜语吧。今天我们聊到冷面了嘛，不是冷面，用我们朝鲜语说是冷面。
0: 您等一下，刚才这个안녕하세요，可能很多朋友们还是熟悉的，对吧？但是这个冷面是，您再说一下是啥？慢点儿。
1: 啊，冷面。
0: 啊，冷面。
1: 冷面。
0: 哎呀，这个有点难了。
1: 老师要是到延边来，想要跟老板要一碗冷面，就是说，哎，老板来碗冷面怎么说呢？차장님냉면하나주세요。老板，냉면就是冷面，하나就是一个啊，주세요，给我来碗冷面的意思。
0: 哦，
1: 学是不是啊？
0: 那주세요，
1: 주세요，来碗的意思。然后吃完之后呢，您觉得非常好吃，那咋说呢？맛있어요，好吃的意思。
0: 맛있어요。
1: 哦，这句话好学是吧？
0: 感觉要比刚才来碗冷面这个好学多，就是哎，看出来了，打招呼表扬要比我上去要面这要好一些。
1: 对，比较好学也有比较难的一部分，但是在延吉点餐是必须要用得上的。所以呢，我想教大家一句非常非常实用的，多少钱叫얼마예요？
0: 얼마예요？
1: 얼마예요？
0: 哦，얼마예요？
1: 얼마예요？
0: 얼마예요？哦，是儿这个音。
1: 这儿啊，就像是儿化的儿是差不多的，但是不能上去，不能下去，儿平的。얼마예요？
0: 얼마예요？
1: 是的，那结账的时候就用得上。外地朋友来延边说一句朝鲜语的话，老板就开心的不得了，或许还能赠送小菜呢。
0: 哎呀，冲着这份小菜，我也等节目结束，我好好复习几遍。
1: 好的。
0: 这个刚才啊，其实崔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啊，说这个到了延吉啊，到了延边啊，来一碗延吉冷面，那就得带着点这个当地的这个风情啊，这个会不一样。这个确实也是我们的一个问题哈，就是你说在北京 啊，我们觉得说啊，那个北京啊，全国各地的美食都能吃到。然后大家比如说在北京热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哎，来碗冷面吧。可
1: 对。
0: 是就是说，那我们也在北京能吃到冷面。那么我听说啊，在您那边当地人啊，即使不是在这种炎热的夏天，也会吃冷面。这个是让我比较好奇的，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觉得这事儿它是个事儿呢？就是一般大家想吃凉的东西的时候，往往会觉得是因为我身体热，哎，我来口凉的，我降降暑啊，我解解渴呀，等等都行。冬天也会吃冷面吗？这是真的吗？
1: 是的，是千真万确的。在延吉市，冷面是不分四季的，夏天吃它是解暑的，这个大家都能理解啊。但是冬天外面零下20多度，积雪老厚了，屋里是暖气烧得热乎乎的，有的时候就热得都你出来出了汗了。这时候呢，来一碗带着冰碴的冷面，那叫一个通透酸爽啊。所以延吉人是不是拿冷面当解暑神器？它是一个一年四季的念想，就想吃就吃的东西了。其实冬天吃冷面嘛，就跟东北人冬天吃冰棍是一个道理呀、啊，图的就是那股酸爽劲儿。我记得小时候呢，跟我的父母去吃冷面馆，哎呀，一推门，满满一屋子的人，就是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带冰碴的冷面，就是吃的稀溜稀溜的，就那种画面就觉得非常非常的记忆深刻。要是冬天来延吉呢，冷面馆里照样做得满满当当的，一点都不含糊。
0: 那这个吃面就有一个，我有一个切身感受的地方了，就是你要是当地的这个面食，大家真的特喜欢的话，其实不管是在什么季节或者在什么时间都会吃。你比如说，我是山西人，山西人爱吃面，只是说不像这个延吉冷面似的，这个口味是那种不一样的口味。然
1: 对。
0: 后对于可能很多不那么爱吃面食或者面食没那么多的地方的朋友们来说，说吃面的时候一般就是中午当正餐吃，对吧？可
1: 对，
0: 是，在山西早上也吃面，当早餐吃的时候，哎，来一碗桃花面，也有很多地方也会早上吃面，所以就是对于爱吃面的人来说，好像没有分什么时间才可以吃面，或者什么时间才是吃面的点儿。那么这么看来，对于延吉冷面的爱好者来说，冬天吃冷面也是一份很享受的过程。
1: 对呀，它跟是夏天吃是感觉是不一样的。
0: 会不会也跟因为，比如说冬天，其实室内大家还是比较热乎的，有关
1: 对，室
0: 系？
1: 内是热乎的。所以东北地方呢，就延边这个地方，特别是气儿给的特别特别足，所以呢，吃冷面一点都不耽误的。
0: 一般来说，延边在冬天比较冷的时候能有多少度？
1: 晚上最低气温是零下20几度，但是很少，零下18度、19度就差不多了，20几度的时候很少很少的。
0: 你看刚才人那个崔老师啊，非常轻松的就说出来，哎呀，这个零下十来度啊，就比较正常，20多度比较少了，这零下十来度就到我极限了，已经。
1: 那么，对于我们延边来说，零下10几度就是非常非常一般的冬天的气温了。
0: 正常气温，
1: 对。
0: 说的跟零上似的，这个感觉啊，其实是零下的这个温度，所以外边是冷的，但内心火热这种感觉，我是觉得，这个冷面其实大家见的平常是种这个种类见到的频率是不会有那么高的，因为你看，比如说有各种各样的面啊，有这个兰州牛肉面呀，啊，有这个油泼面呀，刀削面呀，有龙须面呀，各地的这个面什么样的都有。冷面，而且是这个带冰碴的冷面，我觉得是不算很多，就是有的地方，你比如说延吉冷面，这肯定是独一份冰碴面条哈。然后别的这地方有的也有，另一个地方这地儿我还特熟悉，为啥呢？山西人爱吃刀削面，这个地方他也吃刀削面，但他吃刀削面的方法呢跟山西不太一样。山西呢是刀削面削出来以后呢，往上浇卤，打卤以后啊，就各种卤，大家可以拼啊，可以选吃刀削面。但是我要接下来说的这地儿，他吃刀削面呢。也是到削出来以后，但它呢是蘸辣汤、过辣汤的这个，所以你要到了这个店里面要一碗刀削面，就不能说哎给我来一个这西红柿鸡蛋刀削面或者小炖肉刀削面，不是，而是我要一碗刀削面，要那过凉单放啊，就是我面要过凉，辣汤要单放，有各种各样的点法。这地儿就是鸡西，而鸡西刀削面之外呢， 其实它还有一个很有名的面啊，你比如说在北京，我有一家常去的一家鸡西刀削面的馆，但它其实这家面的面馆的门口写的是鸡西大冷面，所以在我看来，中国有冷面的两个地方，一个就是鸡西冷面这一流派，另一个冷面的流派就是延吉冷面。
1: 对，
0: 我想问问崔老师，咱这两种冷面，就是鸡西冷面，您知道吗？就是他们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区别？
1: 老师这个问题问的挺好的，就很多朋友就分不清楚啊。鸡西冷面是在黑龙江鸡西那边特别火，它是偏咸口的，不是酸甜的。配菜就是那种拌菜呀，花样特别多，什么干豆腐丝啦，还有海带丝，还有桔梗豆芽等等。但鸡西人吃冷面更多是冲着那种拌菜去的感觉，反而成了就配角了。在延吉是完全不一样了，我们讲究的是三分面，七分汤，就汤底儿是个灵魂。口味上我们是酸甜口的，汤是清亮亮的，酸酸甜甜，你回味无穷。所以呢，延吉人吃冷面第一口是先喝汤，哎，汤对了，这碗面就对了。要是来延吉说，哎，老板，我要咸口的冷面，老板就会说，延吉是找不着的，这就是延吉冷面。
0: 其实本身一打口了，这个口味就不一样，甚至都先不用尝，光看这上面的配菜呀、这汤的里面的东西啊、面的状态，就能知道到底是鸡西冷面还是延吉冷面。
1: 对。
0: 那刚才你也说到了啊，其实延吉冷面它是酸甜口，这个好像对于解暑来说，大家会吃到酸甜口的东西更有胃口一点。所以很多时候，那个大家就觉得，哎，我这两天啊食欲不振，我就来延吉冷面。然后我今天呢，觉得不知道该吃啥好了。哎呀，延吉冷面一想到它，我这就是口舌生津，所以我就来一碗，就是
1: 是
0: 好
1: 的，
0: 像很日常。但是我不知
1: 对，
0: 道有没有，比如说在咱们当地有没有哪些，比如节日是特殊要吃冷面的，就像很多人一样，比如说过节要吃饺子。啊，比如大年初一，比如立冬，比如冬至，都要吃饺子一样。在咱们延边有没有说一定要在哪一天，必须得吃冷面？
1: 怎么又说必须吃冷面的那一天？但是长寿面嘛，我们也是吃长寿面的习惯是跟汉族朋友学过来的。因为其实延边当地的朝鲜族吃生日当天吃的不是冷面，它其实是一个海带汤。但是我们也想吃长寿面，那咋吃呢？我们不会吃那个汉族朋友的那种长寿面，我们吃的是冷面，既带了长寿面的意义，又非常非常符合我们当地人的口味，所以我们呢在生日的时候也会吃。冷面，而且呢，前一天假如说喝多了，哎，酸甜口的延边冷面能让你马上就从那里头解决出来。所以呢，前一天的是怎么样的行踪，第二天也会吃冷面。但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日子吃冷面的这个习惯。
0: 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就过生日那天吃，咱是喝海带汤，也是一个有仪式感的一道美食，是吧？
1: 对，因为
0: 特
1: 我们
0: 殊。
1: 朝鲜生孩子的时候呢，就是。产妇呢吃海带汤，之后呢，我们每年过生日都吃海带汤。但是呢，自从跟汉族朋友融合在一起啊，之后呢，我们也学会吃长寿面了。长寿面的时候，我们就选择冷面了。
0: 一边吃冷面，一边再来一碗海带汤，也不错。
1: 是的。
0: 对，就是这个是您刚才也反正也说到了，就是这个特殊日子，就是可能也就是生日的时候，我们也是当这个长寿面吃哈。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吃到面条的时候，比如吃冷面，那北京吃冷面，就会有像刚才说到的是有酸甜口和咸鲜口的区别。然后，那我们正宗的延吉冷面，它一定是酸甜口的，对吧？
1: 对，他没有选择的。
0: 对。那如果大家这就学会了，您到店里面去点菜，说我来一个延吉冷面，

0: 上来是咸鲜口的。你跟他
1: 嗯
0: 说："老板，你是机器人吗？" 对吧？这个是一不一样的。那比如
1: 对。
0: 说我们在北京，比如吃冷面的时候，里面的配菜它会有，比如说圆白菜，对吧？会有黄瓜丝儿、苹果呀、梨呀、牛肉啊等等等等，这些就是这些配菜在里面也是必备的一部分。那这些在咱们延吉冷面，它算是一种标配吗？
1: 可以说是标配，就基本都是统一的，不管是哪家店，它都是一样的，就默认就是酸甜口，没有鲜鲜这个选项。去延吉冷面馆直接说，哎，来碗冷面都是统一的，一样的，就不
0: 哦，
1: 用问了。可能就北京那边有选项，就是为了照顾各地朋友的口味。其实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酸甜口的，有的是爱吃咸的，有的是爱吃酸甜的，商家也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呢，有一部分是。诶，上面的配菜呢，有黄瓜丝，还有苹果片儿，还有苹果梨片儿，牛肉这些都没错。但是就是圆葱菜啊，以前有的人说是放辣白菜，其实不
0: 对。
1: 是，我们是不放辣白菜，在延吉冷面上面放的是用大头菜加上辣椒面呐、蒜末呀、盐呐、白糖腌的，是卷心菜，吃起来就是那种脆生生的感觉，微带辣的，还有甜的，所以跟冷面汤的酸甜是特别特别搭的。
0: 大
1: 辣白
0: 头
1: 菜，
0: 菜，
1: 对对，卷心菜。
0: 哦，那为什么比如说咱不放这个辣白菜呢？因为我看很多反正，哎呀，那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吃到那个正宗的延吉冷面一样，我怎么吃过的都是放辣白菜呢？
1: 延边这个地方，辣白菜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咸菜啊，但它呢就好吃。但是辣白菜它味道比较独特嘛，太重，所以呢放在冷面上面的话，就把那个汤的味儿给盖上了，抢着了。所以呢。正宗延吉冷面是不放辣白菜的，这有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呢，今天跟大家给纠正一下。
0: 哎呀，太及时了！就是刚才虽然我在跟您说的时候，我说上面有这个圆白菜什么的，有白菜，其实我的脑海里面那个画面就是那个红红的那个腌制的辣白菜的样子，只是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到底这个辣白菜是它是用白菜腌的，还是用圆白菜腌的等等。所以
1: 还有。
0: 其实正宗的延吉冷面上面，我们是不放辣白菜的，因为咱七分汤嘛，得先尝这个汤的味儿，对吧？辣白菜的
1: 对，
0: 味道就会盖过汤味儿了。然后我听说好像在咱们正宗延吉冷面，除了我刚才我日常能够看到的这些配菜以外，还有特殊的配料，
1: 鸡肉丸子，
0: 鸡肉丸子。
1: 是的，
0: 这个
1: 就
0: 我真没见过，这
1: 什么很多老
0: 个，
1: 店都讲究放2颗鸡肉丸，这是非常传统的老做法。所以呢，老一辈的延吉人是特别认这个鸡肉丸，是因为那种鸡肉呢剁成泥。加上姜、葱末，还有盐，白胡椒粉，少量淀粉，顺着一个方向使劲嚼，然后呢团成一个小圆子，先油锅炸定型，再放锅里呢煮透，就所以吃起来是比较 Q 弹的、紧实的，还有跟几片牛肉片呢形成不同的口感。但是有些店是为了省事儿嘛，把这个给不加了。但是老延吉人吃冷面一定看有没有鸡肉丸。所以呢，心里就觉得没有鸡肉丸子就差点啥意思似的，少了那丸子就不是那个味儿了。
0: 明白了，又多了一个辨别延吉冷面正不正宗的办法。
1: 对，
0: 除了看里面到底是这个大头菜还是辣白菜以外，就是看有没有鸡肉丸。而这个鸡肉丸呢，不是说就是咱那个水煮鸡肉丸就完事儿了，而先炸过然后再煮出来的，对吧？
1: 对。
0: 有点像，也是一道早餐，就是丸子汤。其实丸子汤的很多这个丸子也是用炸过的丸子，然后再从汤里煮出来，这样的丸子汤会更好喝，也会更好吃。在这个里面也是如此，那行了，今天跟您做完节目吧，我就到北京的市场上去打卡各大号称正宗延吉冷面的冷面店，大大小小，我去看
1: 判
0: 看，
1: 断
0: 我看看怎
1: 是
0: 么
1: 不是
0: 回
1: 正
0: 事。
1: 宗，对
0: 对，
1: 吧？
0: 对，其实咱刚才说到了这个延吉冷面它的标配或者叫官配啊，你看这里面几个必备的，像这。大头菜啊，黄瓜丝啊，苹果或者是梨片啊，牛肉啊，包括这个鸡肉丸子啊等等之外，那咱得好好的聊一聊一碗正宗的延吉冷面它到底是怎么诞生的。第一个我特别关注的就是除了刚才您说的汤底的味道啊，咱们的配菜之外，就是面条。各地其实面条的区别是很大的，就是不同 地方的家乡面啊，都会有不同的味道。那你看，我们就发现，我吃到的这个冷面面条呢，它的颜色是不一样的，这是肉眼直观能感受到的。比如有的是这个白的呀，有的是发灰的呀，等等各种各样的。你比如说，它就是因为有荞麦面的，有玉米面的，或者有白面的等等。但是从我的朴素的认知里，总觉得好像荞麦面的冷面才是正宗的好吃的。
1: 您说的非常正确，颜色不同就是因为原料不一样嘛。荞麦面是颜色是偏深褐色，看起来是有点发黑发灰的那种，那是荞麦本身的颜色。玉米面是那种金黄色的，看着就很有食欲哦。白面就是白色的，跟普通面条没什么差太大的区别。但是呢，最正宗、最常吃的还是荞麦冷面。为什么呢？因为荞麦面营养高，膳食。富含膳食纤维和芦丁，它能降血脂，还有对血管也好，吃着也是比较健康的。但是最关键的是什么呢？荞麦那种独特的口感和香味儿，跟其他面是比不了的。我感觉它是一种淡淡的坚果香，嚼起来是特别有嚼劲儿感觉。对，酸甜的汤配在一起呢，那绝对是个绝配了。
0: 荞麦面本身味道是不一样的，然后
1: 对。
0: 再一个有好处，而且很多，比如说现在要减脂的呀，要健身啊，朋友们吃就会选择荞麦面。
1: 对，
0: 对，就是它本身可能对于饭后的升糖啊，这些是有一定的好处的，所
1: 是的，
0: 以再加上刚才您讲到的对心血管啊等等也是有一定的促益的或者有作用的，然后再加上荞麦面吃起来的口味跟平常吃白面的面呢是肯定不一样的，而且我觉得真的是这个荞麦面就是放在冷面里面才格外好吃，因为本身冷面它的味道就是比较清香的，尤其是酸甜口的冷面。就是
1: 对，对。
0: 清香的，然后再加上这个荞麦面是相得益彰的。你要是真把它放在，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油泼面里，就尝不到荞麦面本身的那个比较淡的那个香味儿了。
1: 哦，对，盖上了是吧？抢过去
0: 对，
1: 了。
0: 是的，是的。然后另一个我觉得冷面当中荞麦面好吃的地方，是因为它的口感，就是 Q 弹的那种滑滑的，就特别适合吃面的时候吸溜吸溜的那种过程。就
1: 对，
0: 是
1: 一下就
0: 为什么
1: 进
0: 这个
1: 去
0: 冷
1: 了。
0: 面是这样的啊？
1: 问题就问到点子上了，就荞麦那个滑溜劲儿呢，不是平白无故来的，是一道一道工序做出来的。第一步就是那个配粉，这个面不是纯的荞麦面，是荞麦粉呢，还有小麦粉、淀粉，按照它们特定比例混合起来的。这个比例是非常有讲究的，就荞麦粉多了嘛，就面条容易断，一煮就散了，就不好吃了。然后说小麦粉多了，哎，麦香的香味就没有了，所以跟吃普通面条没啥区别。但是淀粉多了嘛，就太软，没啥嚼劲儿。所以老店都有他们自己的独特配方，是比例是非常非常保密的，谁都不透露的。人家靠这个吃饭啊，所以呢，和面的时候还得加少量的碱水，增加粘性，还有那种弹性，让面条呢更有劲道。到了第一步之后呢，已经是到了第二步了，它是第二步就是醒面了。面和好了，不能马上用，得盖上湿布，醒一阵子啊。让面粉和水呢，它们是融合的，充分融合，面舒展开，这样压出来的面条才顺滑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三步是现压，这是非常关键的。面团醒了之后呢，放在特制的压面机里头，直接压成细细的圆的面条，一条一条的落进，落进沸水里面。这是现压。必须吃的不是那种晒干了再煮的那种挂面，老师您想想啊，现压的面条有多新鲜吧？现压压面的时候呢，力道要均匀，出来的面条才一致。以前我记得冷面馆里最重要的就是压面工人，他是纯靠人力来压面的，但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靠的是机器啊，比较均匀，人也不会太累了。
0: 我特别能感受到您刚才说到的，说这个现压面最好吃，就是
1: 对，
0: 有一种面在山西叫做饸饹面，它其实也是用这个压面机，比如说之前是一口大锅的，然后就会有那个木质的这个机器，然后架在上面，然后现往出压，放一团面，然后压出来，放一团面压出来，这个确实是口感完全不同，跟大家比如说哪怕是说手擀面啊，我买回来了以后那个味道都不一样，但是呢，这个。 延吉冷面里的这个面，它可是更细哎，而且它更
1: 对，
0: 滑，所以
1: 哇，
0: 这个想要压好就更难。
1: 所以我们现在用机器代替了人工。人工再怎么做得好，它还是不可能是做得都均匀的。以
0: 对，
1: 前所以冷面馆里最累的是那个压面的人，现在呢
0: 是个
1: 不
0: 老
1: 需
0: 师
1: 要
0: 了，
1: 了。
0: 现在
1: 哎，
0: 可以
1: 你
0: 安
1: 看，
0: 心看店了。
1: 啊，是的，那现压了怎么办？现压之后第四步就是煮面了。面条在沸水里煮的时间短，也就一两分钟，其实不长啊。看着面条浮起来，颜色变深了就赶紧捞。火候呢得掐得特别准，时间短了就夹生，时间长了就。糟了，不劲道了。但是老店的师傅他们其实不用看表的，凭靠经验，哎，一眼就知道好了没有，不用掐表。还有那第
0: 也
1: 五
0: 不
1: 步
0: 用
1: 就
0: 说，
1: 是，
0: 捞上来再尝尝，对吧？
1: 不会啊，我们家里是常做的事，但是我们冷面师傅没有那样的时间，而且我觉得不太卫生。
0: 对的，对的。
1: 到了第四步之后呢，这下来是过冷水，
0: 不聊。
1: 煮熟的面条，对，过冷水，怎么过冷水呢？煮熟之后，面条马上捞出来，用大盆的冰水反复的冲洗，一边冲一边用手搅，像是洗衣服那样子，把面条表面的淀粉洗掉。哎，同时呢，急速降温，这一步叫做紧面。所以，好的冷面呢，是至少要过3遍冷水，有的店还过5遍冷水呢。这一冷一热之间，就面条变得非常非常的紧实。内部保持柔软啊，就有了那种非常爽弹的，还有 Q 弹的感觉。所以呢，老师刚才说的，吃起来是那种滑溜溜的啊，筷子都夹不住的那种感觉，一夹就跑掉了。
0: 对，所以得用这个嘴啊，在碗边啊等着，然
1: 对，
0: 后用筷子把面赶过来以后，赶紧往嘴里吸，就没法说我这面条我夹起来，然后再慢慢的吃。
1: 那跟夹菜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是的。哇，这个你看啊，一碗好面啊，冷面里面这个面本身非常重要。首先，配粉的比例，这都是各家的秘方。哇，这个是挺牛的。
1: 对。
0: 互相，哪怕现在咱说机器去压面了，但依然这面到底是什么比例配出来的？为什么？哎，我们家这面就显得就面一点，但别人家人家那面就显得就弹一点儿就有筋道一点儿，是因为本身这个配粉的比例不一样。再有一个，您最后讲的这个过凉的过程，比如夏天大家，比如在北京会吃炸酱面，炸酱面的很多就是要过凉，然后甚至有些地方防止，比如家里面自己做的多了以后还要拌油，对吧？就是防止它坨了，就粘在一起了。再一个呢，就是过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让进口的时候很爽滑。要不你拌上酱或者是别的就不行了。我觉得冷面就更需要了。如果冷面说本身不过凉，就直接放在冷面汤里了。您看吧，上的时候这冷面汤啊，它就是纯面汤，就不可能是冷面汤的样子了。
1: 怎么办？哎，说着说着就馋了，咋整？
0: 对对对。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聊完了延吉冷面的酸甜爽滑，咱们不妨把视线从这碗面延伸开去，看看滋养出这份独特味道的这片土地。延吉所在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地处吉林省东部，长白山就在它身侧。长白山这座东北亚海拔最高的火山，不仅是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三江的源头，更是一座庞大的天然生态宝库。从山脚到山顶，随着海拔升高，针阔混交林、针叶林、月桦林、高山苔原依次铺展，像一座立体的植物博物馆。林海之下，水流奔涌，滋养着黑土地上的千里沃野。这里不光有我们熟悉的东北虎、豹、黑熊、野猪、狍子，还有中华秋沙鸭等珍稀鸟类栖息繁衍。长白山保护区的森林覆盖率超过95%，是名副其实的东北绿肺。 正因有着这样的山水滋养，才有延边大地上稻浪翻滚，果蔬飘香，也才有一碗延吉冷面里那口清冽回甘的汤底。

0: 那味道里藏着长白山冰雪融水的清甜，也藏着这片森林宝库对一方百姓最深情的馈赠。下面我们将移步到东北地区的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一带，这里生长着茂密的原始天然林，堪称我国最大的森林宝库。这里的生态环境非常适合野生动物生存。过去曾有这么一句话，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用来形容这里的动物资源极其丰富。在这片黑土地上，更是生活着地球上的顶级食肉动物东北虎和东北豹。
1: 盛夏时节，来到位于长白山支脉的张广才岭，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东北虎豹监测与研究中心副主任冯立民教授的带领下，我们由吉林省珲春市的新农台林场进入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去寻找凶猛大猫们的踪迹。冯教授介绍，就在我们来的前一天，他们观测到有一只编号为26号的老虎曾在这一带出没，路边的红外线相机应该可以看到它的影像，而附近的道路上很可能会有它的足迹。
2: 哇，这个对比很明显啊，这是老虎的脚印，
3: 对对对，
2: 这边是什么赤狐
3: 的
2: 脚印。您这样比一下，其实跟感觉跟我的手差不多大。
3: 哇，这个10.5，10.5，这是一只个雄性，雄性个体。
2: 在不同的
1: 能这么快就看到老虎脚印，让摄制组非常激动。不过冯老师告诉我们，人类开辟的山路也为动物们省了很多力气，尤其是老虎很喜欢沿着山路活动，所以路边经常会出现脚印。果然没走多远，我们就有了新的发现。
3: 啊，这个很清楚了，这个应该是一个，这是个前掌，右前掌。
2: 嗯，
3: 怎么区分这个右前掌啊？
2: 嗯，
3: 首先它这个，你看这个宽，这个整个外形能看得更宽哈，它的这个更高度比这个宽度要小，对不对？
2: 对，
3: 显得更宽，对不对？你看这个宽度啊，达到了多少？
2: 16.5，17左右。
3: 对，16，16。然后我们看它的高是多少？
2: 15，15，
3: 对不对？
2: 嗯。
3: 前脚
2: 宽了1厘米。
3: 宽一会儿，你看看这个是一个，这个前脚的，再看看前脚的，它的宽度大概是在多少？
2: 12.5。哦，这差距很大呀。
3: 那长度呢？
2: 长度是
3: 14了，对不对？一般前脚要比后脚要大不少。
1: 终于看到东北虎留下的如此清晰的脚印，这让摄制组所有人都十分惊喜。冯教授说，从脚印的新鲜度判断，应该是老虎2天内从这里经过时留下的，但是否就是我们要寻找的26号虎，仅通过脚印还无法确认。
3: 这个是个雄性的，
2: 这怎么判断呢？
3: 对于我们经常能看的话，一看它的大小，它的这种形状，大概轮廓就知道它是雄性还是雌性。就像男和女似的，它脚印也是，如果是男生一般看的比较魁梧，对不对？
2: 嗯，
3: 是一个雄虎的，它的脚印啊，我们有时候也时间长了，你就能感觉到它是那种很豪迈，很就是很粗壮的那种感觉。但实际上，我们通过一些科学测量也了解了，能了解到到底雄虎、雌虎。所有的雄性，只要成年的雄性老虎，它都会它的电宽都要大于9.5厘米。
2: 嗯，
3: 所有的这个雌虎的，它的电宽小于9.5。
2: 嗯，那就是比如说幼虎的雄性的老虎，
3: 那它一定边上还有一只雌虎，它的母虎跟它在一起。
1: 带着些许忐忑和对神秘的26号虎的期待，我们继续向前。穿过一片密林的时候，又有了新的发现。
4: 你看，这就是一个虎排便之前它需要刨的一个坑，这个很明显，它是往后排，往后这个刨的这个坑。
2: 嗯，
4: 然后这一份。这片区域，这就是它、对，这大坨就是它排的粪。然后因为这个阳光啊，或者是雨水冲刷什么的，它这个大概得一个月以上的时间了。
2: 时间比较久了。
4: 对对对，然后有点风化，这应该就是这个鹿科动物的一些毛发。
3: 这指甲盖。
2: 指甲。
4: 哎呦，这是。
3: 这鹿科动物的那个。
4: 鹿科动物。
3: 你看，这是
2: 脚。
3: 梅花鹿。
2: 哦，
3: 梅花鹿。
2: 它的这个指甲还没有完全的分解掉。
4: 这个
3: 它这个是消化。
4: 比如说野猪或者是。
1: 管宇介绍说。老虎的主要食物是鹿科动物、野猪等，它们刨坑、排便都是在用刨痕和粪便的气味来进行领地标记。
2: 那我们一路走过来，其实看到的都是一些很新鲜的脚印哈。那为什么就是只看了这一坨这个比较时间久的这个粪便呢？没有其他新鲜的粪便呢？
4: 因为这个。

0: 记了一些标志。
1: 对，在这儿，你闻一下，在这儿。第一口、
0: 哦、
1: 是不是有一股很强烈的，有一股很强烈的，这叫啥？爆米花味儿，是不是？
0: 因为它闻起来也没有特别臭，
1: 没臭，
0: 就不会像比如说我们平时见的那种动物那种尿的骚味儿，没有。
1: 对对对，没有没有，它这种呢、嗯，实际上你有没有像那个奶油花生，你进电影院吃那种特别浓郁的，突然有一股那种。
0: 您这么说还真挺像、啊。
2: 冯教授解释说，老虎通常会把尿液喷洒在树干上。像这样喷洒在灌木丛上的并不多见，因此他也拿起了手机记录下了这个少见的情况。
1: 因为在树干上的喷洒的时间保留的尿液时间比较长，而在这个、
0: 啊、
1: 在这个灌丛上有可能一场雨把它给全部淋掉了，也有可能被野生动物给吃掉了。
0: 嗯，
1: 所以说野生动物它实际上是它喷洒尿液做着标记，它刚才因为我闻到那个有很多化学物质，它有很多的一些化学气味的一些元素，它要需要消耗很多的一些能量才能合成这些，所以它是非常经济的利用这些合成的这些化学物来做标记。
2: 这个意外发现让我们感到似乎跟东北虎有了更近距离的接触，也让大家对寻找26号虎的期待变得更高。我们来到一处26号虎可能会经过的红外相机前查看。
0: 哇，好好清楚啊。
1: 对，有一只白天的。
0: 嗯，天啊，所以他拍摄到的就是我们面前的这条路上他所经过的样子是吧？
1: 那就从这经过了。
0: 哇，
1: 离得很近。
0: 看到这个红外相机拍摄的这个老虎，就感觉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他从我们面前这样威风凛凛的走过去了。
1: 对对对，你什么感觉、
0: 嗯、
1: 假设这个老虎离你这么近？
0: 我很激动啊，
1: 激动，
0: 看到这个视频都很激动了、那这只26号老虎就经常在这片区域活动是吗？
1: 对对，这一块是它的经常出现的一个区域，这也是它领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0: 嗯，它的领地大概有多少呢？
1: 它以周围吧，几百平方公里吧。
0: 哦，还是挺大的一片区域的。
1: 它是雄性，雄性个体，它的家域面积通常比雌性面积要大不少。
0: 嗯，那它就是在这定居的吗？
1: 对。
2: 我们终于看到了26号虎的身影，它的体型庞大，肌肉很有力量。虽然只是从镜头前悠闲地走过，但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百兽之王的雄姿。冯教授说，和人类的指纹一样，每只虎豹的体侧也都具有独一无二的花纹。
1: 第一次发现这26号雄虎的时候是在2015年3月份的时候。
0: 嗯，
1: 那时候在这个地方还有另外一只长期定居的雄虎。
0: 嗯，
1: 当时这只虎呢，我们看是新从俄罗斯扩散过来的。
0: 嗯，
1: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在2015年8月份的时候，之前的那只定居雄虎就消失了。
0: 他是把它赶走了吗？
1: 也有可能是他们之间相互的一个竞争。
0: 嗯，
1: 这只26号虎最后战胜了原来的那只雄虎，最后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到现在，这片区域只有这只26号雄虎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之前那只雄虎消失之后，他接管了此前那只雄虎的家域，也接管了他的所有的雌虎，也开始繁殖后代了。
0: 嗯，
1: 同时我们也发现他的后代在逐渐长大。
2: 冯教授介绍，野生虎的寿命通常大约在10到20年左右。当雄虎成年后，将远离出生地，寻找属于自己的领地；而雌虎成年后，它将在母亲领地附近建立自己的领地。有时候，母亲也会把领地让给女儿，自己到附近建立新的领地。
1: 在这个区域呢。

0: 老虎在野外是怎么生存的问题。实际上对于同性老虎，通常我们说一山不容二虎，
1: 嗯，
0: 实际上讲的是同性老虎之间的关系。但是呢，实际上这句话还没有结束，除非一公一母。实际上通常情况下，一只雄虎它的领地会与几只雌虎的互相重叠。比如说一只雄虎的话，它的领地200平方公里，如果三只雌虎加起来是600平方公里的话，那么一只雄虎会完全占领这个600平方公里。
2: 冯教授说，通过他们的长期观察，发现26号虎占领这片山林后，和这里原来的三只雌虎关系非常融洽，这就说明雌虎已经接纳了它。通过红外相机，冯教授他们不仅能够监测长期定居在这里的东北虎，还能实时发现陆续新来到这里的老虎。
0: 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7月17号，你看有一只虎，它在咬这个指甲刀呢。
1: 哦。
0: 啊，
1: 所以这个拍到的就是对面啊，我看那边有一些指甲箱，就是拍到了它在那边活动那个痕迹。
0: 对对对对。
2: 从视频中看，这只老虎对于指箱充满了好奇，试图用牙齿和爪子一探究竟。
1: 我们在视频里看到那个老虎咬的就是这一块，这
0: 就是老虎咬的。
1: 当时是从这个方向走过来。
0: 对，看到那个脚印和脚印方向。
1: 嗯。
0: 因为视频里面咱也能看得很清楚。
1: 嗯。
0: 然后它在这
1: 边的这个碎屑，就是它咬掉的这一块。
0: 咬掉的。
1: 吐出来的这一块，可能。
0: 视频上我一看，
1: 对，这
0: 掉下来了。
2: 冯教授说，这只老虎目前还没有编号，是定居在这里的新来的雄虎，它的活动范围很大，跨越中俄两国。大约有几百平方公里，能够顺利监测到它的到来，得益于他们团队从2006年起，在这片约20000平方公里的虎豹分布区和潜在分布区，以3.6×3.6平方公里为一个单位网格，所架设的近3000台户外相机，通过每个点位的相机拍到的画面，就能清晰地了解虎豹活动的轨迹、种群状况、家鱼面积、繁殖情况等。2007年。红外线相机拍下了第一张中国境内的野生东北虎照片。十几年来，架设在这里的红外相机先后拍摄到多个珍贵的野生东北虎视频，为科研工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同时，根据这个监测网络，专家们也已经确认，目前中国境内共生活着27只东北虎、42只东北豹，这意味着未来中国野生东北虎豹种群的恢复已经有了一个好的种源。结束了寻找26号虎的踪迹，冯立民带领我们走上中俄边境，站在山顶可以遥望俄罗斯的滨海边疆区。这些年，冯立民和他的团队跑遍了中俄边境区域森林的每一个山林，向全世界证实了中国境内东北虎豹种群的存在和现状，并制定了中国虎豹种群恢复计划。而之所以把珲春作为最重要的核心区，正是因为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0: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这条带，实际上我们的右手侧就是俄罗斯的境内，然后俄罗斯远东境内，大格森林那边实际就是大海，距离不是很远，大海离这里距离也就是20公里左右。然后左手侧呢是中国境内，在这个区域看呢，森林实际上它是连续的，对于虎豹来说它没有国界，但在俄罗斯这一侧呢，虎豹的种群，在近些年它的增长速度比较快，也趋向于饱和扩散。
1: 嗯，
2: 我们看到的夹在森林中间的草地就是中俄两国的边境线，同时它也是一条中国东北内陆的森林防火带，虎豹可以从这里随意出入。2017年，中国划定了149.26万公顷的面积作为东北虎豹在中国的家。
1: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珲春片区的一片树林里面。那我看周围的这个树也是非常的繁茂，树种也很多。这片就是典型的针阔叶混交林，是吧？
0: 对，我们现在应该是处于整个的针阔混交林的一个核心的区域。这样的一个生态系统呢，它实际上是经历了数千万年的一个演变，
1: 嗯，
0: 然后形成了一个在亚洲东部，尤其是在中国东北地区形成一个地带性的、很有代表性的这个顶级的一个稳定的生态系统。
2: 针阔叶混交林是东北森林生态系统的主体，作为北半球温带的地带性森林，仅分布在北美东北部、欧洲东部和亚洲东北部。其中亚洲东北部的温带针阔混交林在演化过程中有非常独特之处。

0: 二级重点保护，重点保护植物叫做黄柏、
1: 哦。黄柏树。
0: 你看看这个，这个黄柏树很有意思，这是它的树皮。
1: 嗯。
0: 很软啊。
1: 啊，是。
0: 明白。这树非常有独特，它是属于芸香科的树种。
1: 嗯。
0: 我们知道这个芸香科树种，包括一些像橙子、橘子经常常见的，它实际上是一个起源于热带和亚热带的。但为什么在这个东北高纬度地区？会有这种芸香科的植物存在呢？
1: 嗯，
0: 实际上这个是地球是整个环境在历史上变迁的一个反应。高纬度
2: 黄柏本是亚热带和热带的芸香科树种，却因为冰川期没有完全覆盖森林而被保留在温带的森林，这种现象被称作孑遗。在北半球温带森林中，只有亚洲东北部的森林才有这种现象。除了黄柏，我们都熟悉的人参、银杏等植物也都是孑遗物种。更新始冰期结束后，亚洲东北温带珍库混交林成为了一个复杂的物种基因库，从顶端的捕食者到丰富的林下生物，再到昆虫、苔藓，森林的每一片叶子、每一寸土壤都像是精妙的齿轮，组成一个完整而丰富的生物链，才供养出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东北虎。位于黑龙江省西北部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的大兴安岭，是中国地势第二阶梯和第三阶梯的分界线。这片高纬度的山脉中生活着驼鹿、雪兔、紫貂等400余种珍稀动物。2021年9月，内蒙古大兴安岭额尔古纳的第一场秋霜如约而降，一夜之间山林尽染，万物霜华。地处大兴安岭北端的额尔古纳迎来了一年中最绚丽的季节，额尔古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启一段探索之旅。
1: 我们从莫尔道嘎镇出发，驱车一路向东北进发，行驶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来到了这里，额尔古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深处的一个管护站。那保护区的周老师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季节啊，会是保护区的一级保护动物驼鹿的一个交配期，它们的活动呢会很频繁，那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可能会看到它们的踪迹。
2: 保护区的核心区是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干扰，核心区内部没有修建公路，护林员平日巡山主要靠双脚。
3: 这样，这是驼鹿多年走形成的这个道，这是从这过来，驼鹿这是个道啊，这道非常明显。从这过来，你看它把这个跟前这个树都踩折了，没树了。然后
1: 走出了一条专门它走的路。
3: 然后从干啥了呢？它就直接就上这个啥了？这个是这个泡子里去了，就上这个是
1: 这块
3: 石
1: 地里了，
3: 上这里去洗澡，要个踩石这个水草啥的。
2: 因为驼鹿的身形非常高大，所以在林木密集的森林里，它们所过之处往往碾压出一条明显的驼鹿道。
3: 这块这不是大驼鹿吗？你看这驼鹿印子是吧？
1: 哦，
3: 这是比较明显，这驼鹿你看在这块，这都挺明显的，这
1: 一步一步踩上来。
3: 对，踩上来。它有时候就吃这个嫩草，有时候也吃这个就是跟前这个树枝子，
1: 这些树枝。
3: 哎，
1: 这些是什么树枝？
3: 这柳树树枝，这都它吃的最后剩下这么一块痕迹，一会儿那侧就比较明显了。
2: 驼鹿是额尔古纳保护区最典型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驼鹿日常食物的种类有70多种，一只成年驼鹿每天要吃掉20多公斤食物。大兴安岭的丛林湿地里，丰富的水生植物、树木的嫩枝、树叶甚至树皮都是它可口的食物。为了监测和记录保护地驼鹿的种群活动情况，中明2019年开始在这个池塘周围布置安装了3台红外摄像机，每隔一段时间会来观察考取里面的素材。
3: 你看这里驼鹿了，看
1: 哦，没有脚，
3: 没脚，这是雌驼鹿，
1: 非常有趣，就是它完全把头没到了水里面。
3: 对，
1: 它在干嘛？
3: 它吃着其中的烂泥，身体一些个就是矿物质。它有时候把头伸在这里头，一走一几分钟，它都不上来。
1: 那这个水都只没到了它的腿，所以说它整个躯体还是很庞大的。
3: 挺庞大的，身躯能达到长是2米6到2米4，高是能达到 1.8米左右。
1: 那个高最高是到哪儿？是身体还是脑袋？
3: 它就主要是它后背啊。
1: 后背。
3: 哎。对，那么高，就是说从脚到后背就那么高。
1: 从脚到后背可能跟我站到这儿差不多，然后再想想它的脑袋，哇，就是整只，在如果在我面前的话，我可能会很害怕。
3: 那是巨，森林中的巨无霸。
2: 驼鹿是世界上体型最大、身高最高的鹿，它的肩高能达到2米，高大的身躯和四条长腿与骆驼相似，肩部高耸，又像骆驼背部的驼峰，因此得名驼鹿。让人意外的是，这个重达500-600公斤的庞然大物，动作却相当灵活，它是天生的跳高和潜水游泳健将。这个碧水金睛兽能潜到5-6米深的水下去舔舐天然盐矿，还能拖动半吨重的身躯一跃而起去食高处的树叶。因为驼鹿庞大的身躯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所以它一天除了喝水睡觉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在觅食。离开水源地，我们向丛林深处行进，希望能收获更多的惊喜。秋季，大兴安岭的密林间积蓄了一年中最丰沛的水量，水量丰沛的溪流穿行于山谷林间，森林内盘根错节的植被保持了水土不被流失，所以这里的溪流因为不携带沙土而清澈透底，丰富的水源孕育着无限生命的可能。朱明带领记者来到了一片桦树林，他告诉我们，这里就是驼鹿的栖息地。
1: 这个是什么呀？
3: 这个就是驼鹿的鹿角。
1: 哇，
3: 太有福气了，中奖率真高。
1: 我刚刚一低头，我看这个颜色，我就以为是个树枝，没有想到竟然找到了一个鹿角。这是驼鹿的鹿角吗？
3: 对，驼鹿每年呢，它都脱一次角。你看，它这块都是比较是新鲜的，就是今年刚脱的。
1: 哇，还没有找到驼鹿，但是已经找到了它身上的一个角了。摸到这里，这个还是比较硬的，所以它们这个角其实也是它们的骨骼，是吗？
3: 对对，就是。
1: 那为什么会脱角呢？
3: 就是跟它的基因作用的，遗传基因作用的。等到这个就是3到4月份，这之前，然后呢就是它这由于激素的作用，然后就是颅骨和这个脚骨就产生了一层发痒，有时候撞石头，有时候撞树，唰一下就掉下来了。
2: 驼鹿这种巨鹿的鹿角也堪称鹿角王。角的形状与其他鹿类不同，不是枝杈形，而是扁平的铲子状，角面粗糙，从角膝向左右两侧各伸出一小段后，分出枝干水平方向伸展，中间宽阔，很像仙人掌。在8-9月份的发情期，雄壮伟岸的鹿角变成了雄性驼鹿展示实力、向对手示威决斗的武器。
1: 那这样它是每一年都会这样换角吗？都会长新角出来？
3: 对，但是这脱了角之后呢，就一个月左右，然后又长出绒角来了。这个绒角它上面有层皮。这个呢，就是它的就是这个角了以后，现在它皮都已经脱落了，
1: 只剩
3: 脚趾化了，对，
1: 只剩骨骼了。
2: 驼鹿角的长度最长的可达180厘米，也就是能长出一个成年高个男子的高度，重量可达30千克至40千克。小雄鹿从半岁就开始生出单只角，驼鹿角每年会脱落一次，一个月后再长新角。
3: 驼鹿呢，与其他鹿类动物呢，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
1: 说
3: 像它的就是这驼鹿呢，它有一个下颌线，长的就是这个下巴壳是下边了一个肉坠，雌性的呢就是一个线，咱们雄性的呢就是比较这个发达挺大的这么一个包啥的。
1: 那它的作用是什么？
3: 它的作用呢，主要是呢抗感染，具有免疫功能。
2: 物竞天择，每一种动物在生存压力的挑战下，都会在进化过程中扬长避短，进化出不可思议但是有益于物种生存的器官或基因，帮助它们在自然界的瞬息万变中适应环境，繁衍生息。一路的寻找，虽然没有看到驼鹿，但是我们看到大兴安岭茂密的森林、丰富的水源和食物，为驼鹿提供了繁衍生息的最佳栖息地。天光熹微的水塘边一片静谧，偶尔有小鸟或秋虫划过水面的声音。周明告诉我们，这里是马鹿清晨经常出没的场所。
3: 鹿鸣，
1: 而且就是 在山上比较高处的地方，很明显，但我看只有一头鹿在行动。我看它的这个颜色，皮毛的颜色比较浅，
3: 通体灰色，然后是猎毛是颜色深一点，棕色，然后挺长的，30-40公分那么长。这是一个成年公鹿，成年公鹿它至少在6岁以上。
2: 马鹿属于北方森林草原型动物，是仅次于驼鹿的大型鹿类，因为体型像骏马而得名马鹿。东北马鹿栖息于海拔不高、范围较大的真苦混交林、林间草地或溪谷沿岸林地，它们主要在白天活动，特别是黎明前后的活动更为频繁。
1: 我们现在就是来到了早上拍到马鹿的这个山坡边上了，就大概刚才我们拍到的就是在这样一个区域范围内，他们在这儿活动吃食。
3: 对，就在这林边。
1: 他喜欢生活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3: 他针叶林、真阔混交林，还有干旱阳坡，包括湿地，他都去，也喜欢去湿地吃那些嫩草，喜欢上干旱阳坡吃那些嫩草，他的适应性特别强。
2: 和大多数丛林动物一样，马鹿选择生境的各种要素中，隐蔽、水源和食物的丰富尤其重要。大兴安岭丛林中的熊、狼、猞猁等猛兽都可能对马鹿造成威胁，但因为马鹿性情机警、奔跑迅速，而且体大力强、好斗，又有锯角作为武器，所以很少有好事者来袭击成年马鹿。
1: 这边相当于草甸特别多，是吧？
3: 对对对。
1: 什么样
3: 式？哎，那是狍子。
1: 狍子，哎呀，好快呀、啊，跑过去了。
2: 就在说话间，一只狍子飞快地从我们的镜头前掠过。
1: 所以就是，哎，在森林里面这种偶遇就很奇妙。我们在这边走，可能身后或者是旁边就会有这样的森林里的精灵在我们旁边跳跃过去。
2: 大兴安岭巨大的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奠定了它在中国陆地生态系统与森林碳汇领域中极其重要的地位，承担了极为重要的碳源与碳汇使命。
4: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阿朗。今天呢，咱们聊一个特别应景的话题，摘眼镜儿。为啥说应景呢？一到暑假，很多医院的眼科呢就会排起来做近视手术的长队。虽说呢，做近视手术的越来越多，但是做手术疼不疼、安全不安全、将来会不会反弹，也困扰着很多人。马上呢，请出今天的嘉宾，来自于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屈光手术科的副主任医师杨坤医生。杨医生，您好。
2: 阿朗，你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您好，非常高兴把杨主任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先问问您啊，近视手术它是在眼睛的哪个地方来动刀呢？或者说用"动刀"这个词准确不准确？
2: 动刀。能对一半。咱们近视眼手术呢，现在一般可以，就大部分人近视眼手术可能指的是角膜屈光手术。那角膜屈光手术现在已经是无刀化了，全是激光，包括它切削还有消融都用激光，用的是飞秒激光或者准分子激光。另外一种手术呢，就是 ICL 晶体植入，人工晶体植入，这个时候需要动刀的啊，就是一个非常微小的一个我们说的角膜穿刺刀，一般是这个切口它的宽度就是3个毫米。左右啊，一般可能技术比较好的大夫只用2.6个毫米的刀就可以做这个晶体植入手术了。所以说动刀这个词应该来说比较有局限了，应该现在基本上做角膜屈光手术是不用刀的，做人工晶体才用一个角膜穿刺刀，非常小的一个微小的一个刀，
1: 而且是2.6毫米到3毫米。我们该怎么理解？我就想象不到我该怎么去理解它，因为它太小了，
2: 特别小。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一个绿豆这么大一个宽度就可以了，这个切口的宽度就 OK， 就把手术做完了。
1: 所以说动刀是我们普通人对这个近视眼手术的一个描述，就现在它其实激光啊，包括一个微小的一个切口，就意味着更安全更高效，
2: 意味着恢复更快，术后的干眼的程度会更低。但是从高效和安全来讲呢，我觉得跟就一般的手术都是有风险的。这个风险呢，看怎么去把控，主要就是术前我们需要一个严格的一个筛查，咱们眼睛适不适合做这个手术。如果适合做这个手术的话，那觉得安全性还是比较有保障的。近这么十几年的这个观察，这个安全性和有效性都比较的好啊。屈光手术是这样一个情况。
1: 术前的筛查就是手术的指征，这个是特别重要，
2: 非常的重要。
1: 对，
2: 非常的重要。
1: 另外一个就是您刚才也说到了，目前的这个方式，它对术后干眼症的减少，
2: 对
1: 吧？
2: 对
1: 对
2: 对，
1: 因为这个我也觉得很重要，就是有过干眼的那个朋友就会觉得特别的难受，总得人工泪液或者总得不停去揉眼睛。
2: 对，因为是这样的，这个近视眼手术就主要是说这个角膜屈光手术，它手术以后，客观来讲应该肯定会出现干眼的，肯定会出现，只不过这个程度的轻或者重。像术前比如说咱们经过一些干眼的一个检测或者筛查，他如果有一些轻或者中度的干眼的患者，我们会常规的用一些人工泪液去调理他术前的这个眼睛的状态，这个时候他去接受手术是没有问题的。术后呢也常规的也运用干眼的相关的一些干预，术后恢复也非常好。如果咱是重度干眼的患者，那我们就不建议当时做手术，需要先治疗一段时间，把干眼治得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再接受手术，术后恢复呢也还是可以比较理想的。
1: 对，其实在我身边做近视眼手术的同事特别多，朋友特别多，
2: 对，
1: 而且我外甥和外甥女都做了，
2: 都做了，
1: 我还真没有听他们说过有干眼的情况。就可见我们为什么要做正规的科普，要听要看正规的科普，就是把这些东西都提前告诉您，而不是说肯定不会如何如何，绝对如何如何，
2: 对
1: 吧？我觉得这是一种特别负责任的态度。
2: 对对，
1: 就那个术前的筛查是特别重要的。
2: 对，
1: 那杨主任，就是近视眼手术为什么它能够摘眼镜呢？
2: 近视眼手术咱们分开说，如果说角膜屈光手术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一般来说这个外界的这个图像发出的光，那么聚焦到咱们视网膜上，如果它焦点正好落到视网膜上，那我们称为是正视眼。那如果说它近视的话呢，就是这个焦点落到了视网膜之前，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的角膜上有它的一个屈光力，它屈光力大概是43个D 左右，那我们 原理就是把角膜稍微磨平一点，让它朝着这个凹透镜的方向去改变一下，这样使它的这个焦点落到了视网膜上，这样就达到了矫正近视的一个目的。同样道理，就是远视也是一样的道理。远视呢，就是它焦点落到了视网膜到后面去了，那我们把角膜经过切削，让它更凸一点，这样焦点就会移到了视网膜，就往前移了，落到了视网膜上，它也能形成一个清晰的一个视觉质量，是这样一个情况。原理就在此。那晶体植入呢，就是咱们不切削角膜，通过一个人工晶体，这个咱们可以想象成是那个相机中的一个镜头组的一个镜片，我们给它加一片镜片到眼睛里面去，同样能够使焦点落到视网膜上，达到矫正近视的目的。原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明白了。我们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们同事给我发了一个视频，就是很多医院那边已经是排起了长队。
2: 对，
1: 暑期您医院也会这样是吗？
2: 也会这样。现在近视眼手术的高峰，应该说比较明显，就是两个高峰，一个是寒假高峰，一个是暑假的高峰。那在暑假来说，就有包括大学生放假，或者说有一些我高三我考完大学了，我想再进去用一个全新的一个生活方式去进入大学学习，也是一个高峰。所以这两个高峰非常的明显啊，非常明显。
1: 所以它其实还是有一个手术相对来说比较合适的一个时间的。
2: 对，就是在高峰期呢，希望大家如果说要做手术的意愿是提前到医院去筛查，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做手术。它有严格的一个术前的筛查，非常仔细，非常完善。符合条件的这个朋友才能去做手术。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误区，很多人就觉得我到时候做近视手术就可以了，但其实是有比例的，就这个会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比例，或者说你临床当中观察到的。
2: 对，我们临床上稍微观察过，就是大概有10%-15%的孩子可能是不适合做角膜屈光手术的。因为它涉及到角膜咱的度数有多高，角膜有多厚，角膜的这个规则度它规不规则呀，你不能有一些异常的凸起，也不能够你角膜生物力学不能太软了，或者你柔韧度不够也不能做手术。因为咱们角膜屈光手术的原理，它是一个减法手术，它需要把角膜切削削薄了。那如果说您角膜太薄，
1: 你本身就很薄，
2: 对，本身很薄，本来又比较软，生物力学又不好，那做完以后很可能会发生一些术后的比较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说角膜膨隆、继发的角膜、圆锥角膜，这种情况大夫会不建议您做手术的。说术前筛查非常非常重要。
1: 所以说如果说这10%-15%的朋友不适合做的话，那将来可能就是得戴眼镜。还是还有其他办法？
2: 还有其他办法？
1: 还有
2: 、
1: 我觉得这个就是作为一个特别爱运动人，因为我觉得戴眼镜运动包括其他有些时候你真不方便，跟美丑没关系。
2: 对，一个运动，一个他们说就是我这个冬天我吃火锅，一进店里就全都雾掉了，或者说澡堂子里一进去就看不见啊，看不见。是这样的，我们这个角膜屈光手术，因为它是减法手术，它需要对角膜的厚度和形态按这个柔韧度生物力学都有要求。那如果说10%-15%的这种朋友如果做不了角膜屈光手术的话，那可以考虑这个晶体植入手术。因为晶体植入手术是另外一种方式，它在您眼睛里边去割一个人工晶体作为一个镜片放到里面去，
1: 就等于我们现在是把镜片戴在外边，
2: 对，
1: 那就等于把镜片戴在里边，
2: 对，类似一个隐形眼镜。
1: 隐
2: 形眼镜咱们一般戴在外面，现在呢这个隐形眼镜是做成一个永久的放到眼睛里面的，它会折叠起来放到眼睛里面去呢，它会像那种小雨伞一样打开了，就弹开了，放到里面。
1: 好神奇。
2: 它就能割，基本上如果不出问题，一直在里面待着都没问题。也不会有任何的这种感觉，人工晶体啊，这放里面也不会有异物感呀，也不会说您感觉到了存在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1: 所以说就是可以实现帮大家去摘镜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还是希望大家去爱护自己的眼睛。
2: 对吧，
1: 就是医生都会说，就是如果能用自己原装呢还是更好一些。
2: 是的。
1: 那所以呢近视的手术它是有全飞秒、有半飞秒还有晶体植入吗？
2: 对，晶体植入。对，全飞秒和半飞秒属于角膜的，刚刚我说的角膜需要切削的需要削薄角膜的，这种我们叫角膜的激光手术。晶体植入呢就是属于眼内的屈光，就是需要眼睛需要开个口子把这个人工晶体把它放到眼睛里面去的手术。是两种。
1: 所以说选择哪种手术一定是 之前的一个仔细的一个筛查和检查。
2: 对，选择哪种手术需要一个严格和全面的术前筛查才能够去决定、嗯、啊。另外，它的这个矫正的度数的这个范围也不太一样
1: 哦。
2: 比如说咱特别。这个全飞秒的切口小，恢复也快，我特别想做这个全飞秒，但是全飞秒有它的适应症的，比如说您度数太高了，或者角膜太薄了啊，比如说咱来了一个800度的近视，那角膜才520微米的厚度，那可能做全飞秒就比较的勉强，因为全飞秒的切削的厚度要比半飞秒要多，半飞秒的话呢，它的切削厚度要稍微节约一点角膜，它大概比全飞秒的这种切削的这种厚度呢要节约10%到15%，所以说度数比较高的人，角膜又偏薄的人，可能不太适合做全飞，反而适合做半飞秒啊。如果说咱们比如说500度的近视，咱们这个角膜厚度又很好，有550微米，甚至以上，那我觉得做全飞秒是没有问题的，在角膜条件规则度啊，什么生物力学都允许的情况下是可以的啊，是这样。
1: 所以不存在哪种最好，哪种更好，
2: 其
1: 实是适合自己，
2: 适合自己，对对对。
1: 所以我就理解就是，全飞秒、半飞秒，包括晶体植入，它是跟您的度数有关，
2: 度数有关，
1: 跟角膜的
2: 厚度
1: 有关，
2: 有关
1: 韧性有关，
2: 韧性对生物力学啊、
1: 哦
2: 这种，
1: 这个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你根本就是度数我自个儿知道，其他的可能都需要专业医生的一个检测，
2: 需要专业的检测。
1: 所以跟患者和家属去沟通也很重要，就是他否则比如说他就认为我想做全飞秒，后来你给我推荐一个晶体，
2: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也得跟患者的还有家属要进行一个比较深入的这种沟通啊，多次的这种去了解他们的需求，然后给他们推荐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手术方式，是这样的。当然了，基本上来说在全飞秒、半飞秒，包括现在还有个全激光还有晶体植入来说，他们中间还是有一个中间的这个子集在里面，交集在里面，在这里面来说，这种度数还有角膜的条件来说，这几种手术都能够选择，有这种情况、
1: 哦、
2: 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自己选择啊，自己选择。
1: 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喜欢听我们的节目，听我们的播客，就觉得我们不光是给大家科普一些内容，但其实您刚才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全飞秒、半飞秒，包括激光、这个晶体植入怎么选，但我觉得就是大家知道了，近视眼的手术它对我摘镜有帮助，对我拥有更全新想要拥有那种生活有帮助，
2: 对对，
1: 剩下的其实就是相信医生，我们需要走到那个正规的机构里边，
2: 对对，
1: 听医生去讲解，如果我实在听不明白，因为我就说医生他一定是为患者制定一个最适合的一个方案，
2: 对 对,
1: 对吧，
2: 对对对、
1: 那说到近视眼手术，一听这两个字儿，就会有的人就会紧张，而且是在眼睛上动。
2: 对对对，
1: 我们都想眼睛多小啊，
2: 对
1: 吧？而且它多敏感。
2: 啊、
1: 就您能不能给我描述一下不同的手术方式，它的过程大概是怎样的？包括用多长时间？
2: 对，
1: 会出多少血？
2: 啊，
1: 疼
2: 不
1: 疼？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很让人担心这个问题。
1: 对，
2: 就是啊，首先呢，这几种包括这个角膜激光手术，还有这个晶体植入手术，疼应该是不会疼的啊。我们会有麻药，这个麻药非常的可以说很神奇，我们就是一个眼药水。
1: 点
2: 药水，对，点的、
1: 哦、
2: 有人还问我医生我打不打针，或者说医生我可能配合不好，你给我一闷这个给我一个麻醉给麻掉了，全麻就好了，我说完全不需要，而且恰恰相反，我们做手术的这个过程，近视眼手术的过程全程必须得清醒，而且必须得跟大夫配合，尤其是全飞秒有30秒，现在就是传统的应该是有30秒的时间需要跟机器去配合
1: 啊、
2: 现在
1: 会告诉他比如说往哪边看或者怎样吗？
2: 会眼睛会告诉他、我们上面有一个指示灯，咱盯的指示灯应该有30秒左右是不能动的啊。那激光扫描过程中咱们是尽量不要去动，因为动的话可能激光检测到，我以全飞秒为例子啊，激光检测到咱动了以后它会自动暂停，这个手术就会终止啊，是这样、说这个时间我们是绝对不能动的。另外来说，术前大夫也会去反复的去叮嘱，去回去练习眼睛的一个注视练习，这是全飞秒的情况啊。当然了，现在全飞秒有更新的一些机器，它的扫描速度更快，新的一代它可能只需要10秒，那咱们这个可能就是对患者的要求度来说，比眼睛不动10秒跟30秒，那完全可能这患者的依从性可能会更好一点点。
1: 对，
2: 这是对全飞秒。
1: 30秒不动，我觉得也是个挺艰巨的任务，也不是那么。

0: 眼容易做到的。
1: 稍微练习一下是可以的，
0: 对对对，
1: 练习一下是
0: 可以，必须要练习
1: 啊，可以眨眼，可以眨眼，
0: 可
1: 以眨眼的啊，不然眼睛干得不舒服。
0: 对，
1: 这全飞秒，如果说半飞秒或者说晶体植物的话，咱们轻微的动一下，可能问题也不大，那大夫可能会停下来啊，对您进行安抚，或者说你不舒服。另外不舒服一定得跟大夫说，就不舒服我们可以加麻药，会可以加麻药的啊。因为有时候确实疼啊不舒服，他眼睛确实配合不好，我们就会术中会给他安抚一下，加一下麻药，等一等啊，我们停一停下来，然后等这个患者舒服了，我们再进行下一步的一个操作，是这样。
0: 我就觉得这个体验感会特别好。
1: 对，我们现在就是一个人文关怀，就不光只我要做手术，这个手术的过程，对不对？大部分手术还是孩子。他十八九岁，他其实
0: 一米八几也是孩子，
1: 对，他紧张，他进去紧张。然后我们现在手术当中还有一些那个海绵的娃娃，这就那个娃娃给他抱着，抱着做手术，或者说手里捏着，他就缓解他的焦虑紧张的，
0: 就是转移一下他的注意力。
1: 对，
0: 哎，我觉得这挺有意思，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请到一些。给孩子们看牙，儿童口腔科的大夫就会说，我们那个病房的布置、手术的布置都跟别地儿不一样，可能是粉色的、蓝色的，会有那个小孩们喜欢的贴画，或者说你做完了，我给你一个贴纸。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对于做近视眼手术，其实都是
1: 也一样，
0: 我们理解都是大人了，但是也就会把他当一个孩子，
1: 也紧张。对他们十八九，你看这个十八九的孩子，他刚高考完又来做手术，他紧张，然后我们就是基本上，从进手术室。到手术台上躺在台上，再到手术的操作过程，我们都会尽量的去安抚，就不会说你赶紧配合好了，不然怎么样，不会，就是安抚，就哎还疼不疼呀，这个需不需要加麻药呀，如果说不舒服咱们等一等啊，就是这样，然后就这样，他配合起来，他更配合更好的话，咱们大夫这个做手术起来也更顺利，术后恢复的会更好。
0: 真好，我就觉得就我是七零后嘛，就我们那一代人，包括更早一代人，可能有些时候挺排斥去医院的。
1: 对对。
0: 因为说实话，有些时候就是以前那些既有的印象，包括检查方式啊、治疗方式啊，说实话它是有痛苦的，就会你会觉得很害怕。
1: 对对。
0: 其实现在就医不光是要关注我们的治疗的质量，其实你那个体验感很好。哎，我觉得医院把这点都考虑到了。
1: 是的。
0: 我觉得，就是为什么现在你就看那个更年轻的小孩们，他们去医院，他不觉得是个什么事儿，就不像我们就。好像还得做点思想斗争什么的。
1: 对对
0: 对吧、我觉得这个真好，对于大家来说、
1: 是呢。
0: 那所以那个疼给解决掉了，因为它是点的、就是对那个麻醉、因为有些时候人们就说我打一个麻药，
1: 对，
0: 那个都疼。
1: 我们都不打针、这个近视眼手术都全程没有针在里面，
0: 所以它是没有痛感的，
1: 没有痛感的，但是有触觉、就是、
0: 肯定的，
1: 对，会有触觉、
0: 那个
1: 基本上不太出血。
0: 嗯，
1: 了不起，因为咱们会碰到一些孩子，他长期的戴隐形眼镜，他那个角膜上有一些新生血管，就是咱们角膜本来是透明的，没有血管的，但是他长期戴隐形，他可能会一个无氧的环境导致血管往里长了一点点，那这个时候激光在切削的过程可能会切到一些血管，那请大家放心，哪怕他切到血管，咱们出的血也就是一两滴
0: 哦，
1: 可能都超不过一毫升的血。基本上超不过一毫升的血。
0: 然后我太喜欢您的这
1: 个
0: 表述了、
1: 这个、
0: 都是数字一两滴。
1: 一两滴。
0: 你就感觉不到、然后一毫升那是一个怎样的
1: 一
0: 个量，
1: 一毫升
0: 可以被忽略的。
1: 对。咱们就是一毫升以内的出血，这种基本上就是说有些女性朋友她说我这个这个例假期我能不能做手术、其实做近视眼手术例假期是不太影响的。除非咱们就身体特别不舒服啊，咱们改一下时间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正好碰到这个例假期了，包括咱们现在这个有些有时效性的，比如说我要体检的，我要去赶紧做完手术，我要去参加这个体检啊，或者说有些升学的一些考试，那没问题啊，这个例假期没有问题，可以做手术。这个是可以的啊，
0: 很有信心，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就是、可见它的损伤是特别小，
1: 非常的小啊，非常的小。
0: 那这个时间呢？
1: 时间上是这样，我们基本上从躺到手术床上，到您起身，一般不会超过十分钟，两只眼睛啊、两只眼睛，这还是保守了。这我们还是说保守了，就是如果说激光扫描的能量非常的好，然后过程都非常顺利，大概真的是十分钟之内，两只眼睛全做完了。
0: 对，我想起了陪我外甥去做手术，包括陪我妈妈去做那个白内障手术。后来我妈出来说，以后她说我都没感觉，就给我做完了，就很快，
1: 非常快。
0: 有些时候人们觉得慢，是因为你进去了，可能前一台手术

0: 还没完，你需要等，
1: 对，
0: 需要做什么其他的一些消毒啊，或者其他的。
1: 对对对对对，术前可能需要一些消毒啊，这咱们冲洗眼睛、消毒眼睛，然后点麻药，咱们需要等一点点时间啊，然后再进行手术。手术以后呢，咱们还不能直接出来，还得观察一下，闭上眼睛，因为它有切口啊，闭上眼睛，然后让这个切口闭合一下，然后大夫呢在显微镜下看看您的切口啊有没有长好，里面这个手术的区域它有没有一些杂质什么的，如果都没有啊，咱们再出手术室。
0: 也许还跟患者聊会儿天，
1: 患者在里面他们会聊天，他们会聊天，
0: 对，
1: 就是啊这样的话呢，再去出手术室，基本上是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0: 所以我就想起了一些体育比赛，就是说运动员在场上比赛的时候最焦急的是场下的教练，
1: 嗯，
0: 对吧？就是做手术的话，其实患者在里边。有些时候他会觉得很有意思，
1: 他还好，
0: 反而是外边的人、
1: 家长，
0: 对、
1: 对，焦虑啊，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是的，
0: 可见这个就是特别有意思了。
1: 嗯
0: 嗯，那还有一个重要的点，您刚才说到的，比如说我们想选择那种手术啊，要看度数，要看角膜的厚度和韧性。其实这里面我们会重点提一个年龄，
1: 年龄
0: 会对年龄有一个很严格的要求吗？
1: 年龄应该。要求不算说特别严格，但是我们确实有个年龄区间，一般来说我们建议是18到45岁之间做近视眼手术。为什么呢？因为一般我们认为18岁以上大部分的人群的度数才会逐渐稳定下来。
0: 对，
1: 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原理，它是通过切削或者说在眼睛里面放一个镜片来达到一个矫正视力的目的，那它其实跟我们戴眼镜的原理是一样的。咱们戴眼镜是戴在外边，只不过我们这个眼镜做了眼睛里边，或者做在雕刻在眼睛上了啊。这种情况，如果说咱度数不稳定，咱们做完手术以后呢，它可能过个3-5年，它又长度数了。
0: 嗯，
1: 那这个手术可能就维持的时间就有点太短了，这可能这个从收益来说不是太划算，是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愿意它度数稳定的时候再去做手术会更好一点。
0: 近视手术其实是非常非常成熟的，对吧？
1: 对对对，
0: 对，但依旧是存在一些误区的。接下来我们请杨主任和大家仔细来说一说啊，有的家长不太想让孩子做手术，就觉得做完手术还会反弹，等于白做，就存在反弹的可能性吗？或者说哪些情况下会造成反弹？
1: 对，这个手术刚才也是这个原理呢，是通过切削，就咱们就配了一个眼镜啊，就自带，就这个眼镜自带在眼睛里边，或者说在眼睛上雕刻度数，它仍然会存在反弹的这种概率，就是我们说的屈光回退。那这个反弹呢，一般来说，分两种，一种是屈光回退分两种，一种是角膜的曲率性的屈光回退，一个是轴性的屈光回退啊。那曲率性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原理，角膜经过切削以后，中间它是变平的。那变平，我们人的角膜呢，它这个上皮有一个特点，它会往凹的地方去爬行。那在变平的地方，这个上皮它爬行进去，它会慢慢长得长厚起来以后，它就会造成这个屈光度的改变，它会带来一些啊。近视就太厚的情况就会近视，因为咱们本来削薄了嘛，你又长厚了，这就会有一些回退。
0: 这个是跟用眼习惯，因为您用的是专业术语，它是跟用眼习惯、用眼卫生有关吗？
1: 这个关系不大
0: 啊，不大，
1: 这个是不大的，这个是个人的个人体质，它这个上皮的爬行，个人体质啊，一般多建议这种做全激光，全激光的
0: 这个也是可以提前检测出来的，
1: 是可以。这个没法提前检测、
0: 哦、
1: 这个只能术后的去观察，这种情况是比较少见的。另外一种更多见的是轴性的一个屈光回退。那什么意思呢？就是眼睛的眼轴继续增长了，咱们近视不是眼轴拉长了吗？如果做完手术后咱的眼轴继续的由于发育啊或者各方面用眼习惯不好，
0: 这个是跟用眼习惯有关系
1: 的。对对对，不好的啊，对，用眼习惯不好，用眼强度太大，或者这个近视防控不到位，那它这个眼轴会又被拉长了，又被拉长又会导致一个近视。咱们就说的那个焦点本来咱们调到视网膜上了，现在咱们拉长后视网膜往后走了，焦点就相对的落在视网膜之前了，这个时候就有一个近视。这个近视一般情况下出现什么地方？第一个，年纪太小的孩子，就度数太高的人啊，度数太高的，然后还有一个角膜比较平的，就是术前，这个术前可以检测到的，就是这个角膜有个曲率嘛，有个曲率它比较平的人也会容易术后的一个回退，还有一个用眼习惯不当的啊，这四个因素是会这个造成手术以后回退的这个高危因素。
0: 所以明白了，一个手术之后反弹是体质的原因，就是机体自我的一个 原因，
1: 对
0: 吧？一种就是用眼习惯，就是依旧，因为我们就觉得即使让您摘掉眼镜，它其实你还需要保持一个正常的一个用。

0: 说现在
1: 啊。
0: 就老花了，老花的比较早。还有刚才说那个年龄，就45岁以上，为什么不建议做手术呢？因为这个人呢、啊，到40岁左右，以前是45啊，这个花眼，现在呢，因为电子产品呢、啊，还有工作强度啊，都大了，这个老花会逐渐的就靠前了。现在基本上临床看38、40左右，就逐步的会步入老花。所以这个手术以后呢，咱远的视力是可以搞定了，这个近的地方可能看东西就有点吃力了。所以说45岁以上，我们是不建议，倒不是不建议，就是谨慎的去做手术，因为需要跟这个患者多沟通一下那个老花的问题。因为做完手术，可能咱只能摘掉眼镜，就远视力是 OK 了啊，近视力可能会有一点点吃力啊，是这样一个
1: 对，
0: 情况。
1: 我也是最近眼睛老花的厉害，就觉得它其实真的挺烦人的，
0: 嗯，
1: 就是眼镜不停的摘的
0: 是。
1: 戴的摘的，对吧？嗯，
0: 对，
1: 就是您的眼睛是不近视的，就您同事呢，就特别是眼科医生做近视手术的多不多？多。
0: 多啊，这个确实是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做近视手术的医生，包括我家属都做了，就朋友啊、亲戚，有些有需要的都做了，这个手术都做了
1: 对，我是三外甥，有俩都做了，就是我是知道这个手术它的一个安全性的，但是有的患者和家属呢去了以后就发现一个眼科医生戴眼镜，就会说你看他都不做，这个手术
0: 对，
1: 就会不安全，
0: 我们也经常
1: 遇
0: 听
1: 到
0: 说这
1: 过。
0: 种，遇到过，是这样的，我稍微解释一下哈，这个呢，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好多咱们的大夫或者说大夫的一些家属，他做了手术以后，他是不戴眼镜的，您在外观上没有办法就知道他之前是什么样子。
1: 对。
0: 你看不到他戴眼镜的样子，你现在看到的只是他摘了镜的样子。那有一些大夫他戴的眼镜，因为他外面戴的眼镜，您一看就能看出来他戴眼镜了。其实有一就类似于叫幸存者偏差，您看到的时候是戴眼镜的，没戴眼镜那部分的人，你可能没有办法知道他原来的样子。另外来说，他摘了眼镜，他也不会到处逢人就说我做了近视眼手术，对吧？
1: 对。
0: 就所以基本上好多的眼科大夫，包括好多别的科的大夫，也都是做了近视眼手术的，只不过咱不知道而已
1: 对，而且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一个选择，
0: 对。
1: 而且从美观和舒适度角度上来说，有人就觉得戴个眼镜自己更舒服、更安
0: 对，您
1: 全，
0: 说的太对了，
1: 对吧？还有的人的脸型、他的五官的结构，他戴上眼镜，真的颜值会提升的特别的
0: 对，
1: 多。
0: 其实摘镜手术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种生活状态，
1: 对，
0: 就您选择戴眼镜的生活方式，还是选择不戴眼镜的生活方式，这个还是跟自己的意愿有关系，对吧？
1: 所以说咱们讨论一个话题，就是说有的小孩就说那个近视眼手术它是一种医美，它会让我摘的眼睛更漂亮。有的人会认为它是一种治疗的手术，所以在我看来，我觉得它虽然我们不能严格去界定它是每个人会有自己的方式，以一个普通人身份，我觉得它有些时候它真的，我理解它就是会让你变得更好看。你摘了以后，你
0: 非
1: 但
0: 常
1: 有的
0: 对。
1: 人就戴上了以后，我会觉得我更好看，
0: 是，
1: 是吧？
0: 尤其是一些高度近视的，我们在临床发现，就是有些高度近视的，我们做完手术以后，真的是整容般的改变，对他来说，自信心提升了，然后生活有更方便，这各方面都特别有信心，感觉走起路来，刚开始戴眼
1: 走
0: 镜，
1: 路带风，眼里有光。
0: 对，就在来门诊的时候就感觉戴着厚厚的眼镜也不自信，特别是有些女孩她一点都不自信，做完手术以后，比如说3个月、半年来复查，哇，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
1: 我觉得是会给他打开他以前想要尝试很多没有办法去
0: 对，
1: 做的事情，比如说我戴眼镜，我打球，即使我佩戴运动眼镜，有些时候你的队友会格外的在意，他会不会撞到你，你自
0: 对，
1: 己一些这个特别激烈的动
0: 是
1: 作，
0: 的，
1: 你
0: 是
1: 可能
0: 的，
1: 也不敢去做。
0: 对的，
1: 我觉得这个是，所以说在一个暑期，有很多家长会特别的忙碌，比如说给孩子去做牙齿正畸啊什么
0: 对
1: 的，
0: 的，
1: 做眼睛，我觉得这真的是不一样，对吧？
0: 是对，
1: 好的，那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说近视眼手术。有些人认为近视手术老了会增加白内障的风险，甚至有人更可怕，说做了以后容易瞎。虽然我知道这个可能不会，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不会。
0: 是这样哈，这个近视眼手术的白内障，需要分两种情况来说。如果说咱做的是普通说的全飞秒、半飞秒或者全激光这种角膜激光手术，我认为几乎是不可能得上白内障的，因为它的手术的位置都不一样。 咱们全飞半飞和全激光它主要是在角膜上去做手术啊，那白内障是

0: 止咱们晶体变混浊了，这个晶体是在眼内的，它不在一个地方，说它不会得白内障啊。手术以后瞎的情况呢基本上也不会，只要术前咱们经过严格的筛查，咱们这个眼睛是符合手术条件的情况下，基本上手术以后是很安全的，啊，是不太容易，太就是像咱们老百姓说的这种做了会瞎呀、白内障也不太容易。那做人工晶体植入呢，因为它放到眼睛里面，可能会有少部分的人会因为这个晶体放进去它不合适，或者说各种原因，它可能会带来一个白内障。但这种情况经过了十多年的研究，而且还是上一代晶体的研究。
1: 而且这个晶体的迭代会
0: 非常的快，现在已经第五代了，已经是 第四代之前的研究，白内障的发生概率也就是1%都不到一个概率，非常非常的低。而且
1: 白内障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只要你岁数活得够长，大概率就跟你的牙齿会出问题，会 耳朵会进，
0: 它
1: 渐进性的一些会出现听力的损失。
0: 是的，
1: 它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吗？
0: 它是一个正常的生理性的改变，只要咱岁数大了，比如说它就像咱长白头发，
1: 对，
0: 长皱纹是一个道理。包括现在上面说的这个飞蚊症也一样，
1: 对，
0: 飞蚊症，白内障和飞蚊症都是一个眼睛一个老化的一个表现，只不过飞蚊症可能出现的时间可能更早，尤其是高度近视的人，他可能更早出现飞蚊症。白内障的话呢，可能年纪到六七十了，他可能这个晶体由于老化了以后啊，就变白了。也是会得白内障的啊，这个年纪大了啊，是这样。
1: 而且白内障就是我身边的人做过以后，就是如果说您说近视眼手术大概10分钟之内可以做好的话，那白内障其实手术时间有时候会更短
0: 哦，
1: 对吧？
0: 基本上是对，也是10分钟左右一只眼睛啊。
1: 对对对，
0: 白内障，
1: 所以大家对这个也不要有太多的一些这个恐慌，
0: 对，
1: 否则的话，因为这个。因为我就在想，就近视眼的一个不方便，就是说吃火锅，有人就说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加的是什么，特别是一些社恐的孩子，可能加了一块姜，最后也得给自个儿咽了。还有就是说，您说那个冬天进暖气的屋子里，就是说夏天我进那个车里边，如果那个车的冷气相对来说比较足的，瞬间就扑在眼睛上了，你特别特别的不方便，对吧？而且。近视如果不及早干预，它其实还会有一些并发症的，它不是说只看不清。
0: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这个观点呢也是跟听众朋友们是稍微的去说一下这个观点。就是有些人认为我高度近视就是戴个眼镜，我了不起就戴个厚点的眼镜而已，它不是。因为高度近视呢，近视眼本来它其实是一种疾病，它就尤其是高度近视。怎么的高度近视呢？就是600度以上我们就会界定为是高度近视。那高度近视的眼睛，它其实对眼睛里面来说，它是有一些并发症的，比方说这个视网膜的一个裂孔啊，或者视网膜的脱落，或者黄斑的一个病变啊，或者有些高度近视的人他会提前得白内障，他的白内障并发症啊，或者说有一些高度近视的人合并了青光眼，这些它都是一些眼睛的疾病，会损害咱的视力的。所以说作为高度近视的人群来讲，应该是定期的到医院去做一个眼底的筛查。
1: 查眼底。
0: 对，眼底是指我们这个玻璃体、视网膜这些位置，就类似咱的相机，咱们这个做近视眼手术是倒腾那个镜头，那咱们这个相机里边，就传统相机里面那个胶卷这个地方，其实它更重要。你镜头弄好了以后，焦点也能落到胶卷上了，但是胶卷没有办法去感受到这个图像，同样也是看不见东西，也是损害视力的。所以说高度近视应该定期的去查一下眼底。
1: 对，就是说近视眼手术非常的成熟，而且就是效果也越来越好，但是作为专业人士，还是希望大家去保护自己的视力，不要尽可能不要近视，虽然很难
0: 很难，
1: 然后近视之后尽可能的不要过渡到高度近视。
0: 对对对，
1: 那您说做了近视眼的手术之后，它将来出现那些眼底的一些病变，可能性会更高吗？还是会相当于会好一点吗？还是和以前一样？
0: 应该是和以前一样的，因为做手术并不等于治疗，手术只是说改变了屈光的状态。就比如说咱们现在近视了，这个焦点没有落到视网膜上，我们是通过一个手术让您的焦点通过这个屈光系统落到了视网膜上，您能看清楚了。但是眼睛的结构，由于是眼底的这个结构没有得到改变，仍然是原来那个近视眼的这个状态，这个时候呢，它眼

0: 底的一些并发症，包括发生的风险，包括已经存在的一些并发症是没有办法得到治疗，或者风险没有得到减少的，同样存在一个高风险的眼底并发症的状态。
1: 所以就是高度近视依旧要定期的去查眼底，
0: 查眼底，对的。
1: 另外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一些，所以这也带出来一个问题，就是之前我们说到的近视眼手术，它手术前要做一个详细的一个筛查，
0: 对，
1: 术中呢要和医生去配合，对吧？
0: 是的，
1: 我理解就是相当于非常温馨的一个环节，就把这个近视眼手术给做了。那术后，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0: 半年以后再去复查的情况下呢，如果说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也可以稍微的时间再间隔长一点点去复查，尤其是有些度数比较高的朋友，他可能需要，不光你查这个近视眼手术以后这个角膜的情况，你可能还得查一下眼底的情况。就刚才咱们说的，这高度近视，你得筛查眼底，出现问题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啊，是。
1: 对，因为眼底的一些病变，有些时候发生的会特别晚，而且我还记得请您医院的郝晓峰主任，包括陶永健主任在做节目的时候，他说，其实比如说老年的一些眼病，或者说中老年性眼病、白内障，相对来说比较好治，对吧？手术
0: 对
1: 的成功率也特别的高，但是如果说发生这个青光眼和黄斑变性，
0: 对。
1: 一旦造成视力损害，它很多情况下是不可逆的。
0: 对，是没有办法去治疗的。白内障是可以治愈的啊，这个是可以治愈。但是如果说青光眼，那咱们只能去控制它，去延缓视神经萎缩的进程。然后黄斑变性，它属于这种神经元的一个改变，它也没有办法去可逆啊，它只能去通过一些药物，或者说通过一些别的手段对它进行一个维护，就是维持它现有的状态，让它不要再进行恶化。
1: 对，
0: 所
1: 所以
0: 以，
1: 这个半年，不管是对于高度近视，还是做完手术的这个术后的一个随诊，都特别特别重
0: 非
1: 要
0: 常
1: 的。
0: 重要。
1: 接下来呢，请杨主任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啊。有的网友就问到了，说我刚18岁，想做近视手术，度数感觉还没稳定，这个能不能做？如果要按我刚才理解的话，其实最好是要稳定了，对
0: 稳定
1: 吧？
0: 了再做。
1: 但是我们怎么就判断它稳定呢？
0: 一般来说啊，这个稳定我们是有明确的一个界定，就是咱验光，最好是散瞳验光，就是每一年不要超过50度的涨幅，2年不要超过100度。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认为它是稳定的一个度数，就可以接受近视眼手术的。如果说咱涨幅太多，比如说去年我散瞳验光是400度，今年我涨到600度，这个我们就认为涨幅太高了，就不建议去做近视眼手术啊。
1: 其实，我觉得也有一个我理解的，我觉得是一个误区啊，就问问专家，就有的人认为只要你成年了，你的度数相对来说就不会像上学那会儿长得那么快了，我觉得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是也跟你的用眼习惯，因为现在刷短视频，就长时间的盯手机看，这个是不
0: 是
1: 是好像你跟你上不上学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就我
0: 对。
1: 身边就会有人，就每半年50度50度的涨，他其实已经30、40岁了。
0: 有，就是我们只是说成年以后，它的这个度数是相对稳定，但不绝对。有一些像您说的，工作强度太大，或者用眼强度太大，它也会在涨度数啊。所以这个近视的防控，我觉得应该是贯穿整个一生当中去防控，并不是说青少年，他只不过青少年、儿童、青少年属于防控的一个重点人群，但成年以后呢，近视对近视防控、用眼卫生这一块，应该还要重视。
1: 就随着事物的新鲜事物的一些出现，肯定会有一些变化。因为以前成年人可能就是看个电视，对吧？相对来说，也会有更多的户外活动。那现在，盯短视频、近距离的电子书什么的，对。哎，我想起来前两天我们请陶勇医生做节目的时候，他就说，就是眼科医生绝对不会做的一件事情，他说他绝对不会躺在床上去看手机，就是这个对眼睛的危害会是很大。
0: 躺在床上看手机的话，可能这个屏幕的距离咱们不好把握，可能是越看越近。另外来说，可能躺在床上，咱们周边可能这个灯都关掉了，
1: 对，有
0: 是
1: 这
0: 吧？
1: 样的。
0: 只剩一个手机的光线，那会加重咱的视疲劳。第一个加重视疲劳，第二个这个手机对跟眼睛的距离不好把握，越来越近，这个时候也是动用了您的调节，也是会加重您的眼睛的疲劳。
1: 对，
0: 这种是不好的啊。
1: 对，确实是非常重要，就是大家要有这个认知，不是说年龄大了，你的度数就稳定了。现在一定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了，
0: 是
1: 对
0: 的，
1: 吧？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我近视800度，还有散光，角膜也偏薄，是不是只能够选
0: 人工晶体
1: 啊？人工晶体，
0: 人工晶
1: 对，
0: 体
1: 它薄，
0: 啊，
1: 而且还有散光，而且也算高度近视了，
0: 高
1: 是
0: 度了，
1: 吧？对，
0: 600度以上算高度。如果800度还有散光，其实来说，并不是说只能选这个人工晶体植入了，因为我们刚才还除了全微秒激光，还有半飞秒，其实度数能做到1200度啊。但前提是咱的角膜要够厚。如果他说薄，我的理解哈，因为我们一般来说这个角膜厚度520到560之间都属于比较正常的情况下，那520以下就偏薄了。

0: 480以下的微米就不建议做角膜屈光手术了。那我觉得它偏薄的概念可能大概这个角膜是500左右的一个500微米左右一个厚度。那如果作为它800度的近视还带散光的话，可能角膜屈光手术包括半飞秒都没有办法去完全的矫正它的度数了。那选择人工晶体植入呢，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式。更好方式，但是需要提醒的是，就是人工晶体的，因为它在眼睛里面需要放一个镜片，它对咱们眼睛里面的空间要求是比较高的。我们说的，就是这个前房深度，就眼睛里面的一个空间，这个前房深度我们一般要求在2.8个毫米以上啊，才能去做这个晶体手术，最低不能低于2.6个毫米，因
1: 这跟
0: 为
1: 眼睛大小
0: 跟大小没关
1: 没
0: 系。
1: 关系，对，所以有人就认为我眼睛挺大的，跟这个其实没关系，一定是医生专业的一个检测。
0: 是的，没有直接的，比如说咱眼睛直径大，它不见得里面空间大，但是一般来说，眼睛直径大人里面空间还可以，这个需要专业的设备去检测才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因为咱们眼这个晶体手术是放在眼内的，它的这个对角膜内皮束也有要求，就是我们眼睛。这个角膜是这个透明的地方，它有个内表面，它们上面有细胞的，这个内皮细胞必须得2000个以上啊，才能做这个这个晶体植入手术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1: 既然是晶体植入手术，是等于是把镜片放到眼睛里，我们都会
0: 对，
1: 想起那个，就是戴隐形
0: 隐
1: 眼
0: 形眼
1: 镜，
0: 镜，
1: 对，它其实很小很薄，
0: 非常
1: 但如果说是晶体的话，可能比那个还要，
0: 非常薄。
1: 比那个还要小，
0: 对，还要小，
1: 还
0: 还要
1: 要
0: 小
1: 小，
0: 啊！它的直径它分大小号，但是基本上这个直径，它这个直径大概就是13个这个毫米不到，就1.3个厘米吧，这个直径不到啊，不到
1: 也是
0: 十二
1: 很
0: 到
1: 小。
0: 十三之间个毫米之间，
1: 好的，这位朋友他就想问到了，想开学前摘掉眼镜儿，全新出发。哎，这样的朋友挺多的，对吧？
0: 对，
1: 就
0: 是，
1: 现在做手术来得及吗？其实我们就术前那个筛查，如果说顺利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完成？
0: 术前是这么个情况。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需要散瞳去筛查，第一次需要散瞳验光，这个大概是需要2到3个小时，看时间。如果说人不多，大概1.5到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也可以。如果人稍微多一点，就需要2到3个小时。而且我们第一次需要散瞳啊，所以说咱们朋友可以戴一个墨镜啊，第一次来的时候戴个墨镜。而且我要提醒一下呢，就是如果说咱们平常要经常戴隐形眼镜的朋友，这个非常重要，必须得把这个隐形眼镜提前摘掉。如果说咱戴的是美瞳啊，或者说普通的软性隐形眼镜，咱们建议在至少摘1周，美瞳类的可能摘2周更合适。在2周以后，他眼睛才能恢复到原来这个样子，去做这个检查，这个数据才能比较准确啊。如果咱戴的是那种角膜的硬性的，这 RGP 这种透气性隐形眼镜，最好摘3到4周。如果咱们有些是戴 OK 镜，就晚上戴，白天不戴的那种啊，角膜绷带镜那种啊，OK 镜那种，我们就建议至少得摘3个月以上。
1: 还有，这个时间就挺长的。
0: 对，3个月以上再过来做检查，这个是非常关键，
1: 所
0: 因
1: 以我
0: 为
1: 就想做手术很短
0: 对，
1: 的时间，但其实跟你之前那用的一些什么样的设备是有直接关系
0: 对，怎么矫正的方式，这个很重要。
1: 的。
0: 如果是咱戴隐形的，提前摘好了再过来做检查，否则这个检查的数据是不准确的，是没有办法用来做手术的这个数据
1: 对，我们都想精确到毫米了，它一定是要特别准确，
0: 对，
1: 这是对患者的负责。
0: 而且这个你想，角膜的厚度都是微米级的啊，都几百个微米，这种是非常精准的。这
1: 所以
0: 是
1: 我理解就是检查这个过程其实因人而异，有的还真的需要挺长的，或者说准备的时间，真正做手术排期到了，做手术会特别的快。
0: 那应该是不会太长时
1: 然后
0: 间。
1: 涉及到恢复呢？
0: 恢复基本上，如果说做像飞秒啊，这种全飞秒、半飞秒，还有包括这个晶体植入，基本上第二天就可以正常的用眼。像有
1: 对
0: 些人
1: 对
0: 做
1: 对，
0: 全飞
1: 是
0: 秒
1: 的。
0: 的，第二天上班去了，上学去了，没有问题了啊。这个只不过就是按时滴眼药水就可以了啊，
1: 对，现
0: 这
1: 在
0: 个
1: 医
0: 非常
1: 学
0: 快。
1: 的发展真的，我觉得是特别特别的
0: 所以他
1: 快
0: 想
1: 的。
0: 做手术的话呢，第一个，术前的这个隐形眼镜摘够时间，第二个呢，就是来进行一个初查、复查，再做手术。一般我们是需要术前得查2次，一个刚刚我说的初查要散瞳，复查的时候呢就不需要散瞳了，我们查一些视功能，然后第三次呢就是手术时间。
1: 杨主任，您刚才特别提到了美瞳，其实身边特别是小姑娘爱戴美瞳的特别的多。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说，美瞳对我们的眼睛是不是会有一些伤害？如果说使用不当，或者说它本身就有伤害？
0: 对，如果咱们正常的佩戴， 如果是正常佩戴，比如说每天佩戴的时间啊、是没有那么长，不是长时间的，晚上呢该摘下来，同时呢维护的比较好，该清洗的清洗，这种情况呢我觉得问题应该不大啊。最怕的就是如果说戴了以后晚上也不摘，因为它这个隐形眼镜戴到眼睛里面去，它会造成眼睛的缺氧，它长期的缺氧会造成一些血管的往里长长入，或者造成角膜上皮的一些水肿、
1: 哦、
0: 甚至有些上皮的一些损伤脱落了啊。这样的话
1: 它不会呼吸，就是等于不让它呼吸了。
0: 对对，不让呼吸了。
1: 那我理解就是皮肤上可能
0: 呼了一个、
1: 哎、对、
0: 就像一个保鲜膜、这个封在这个皮肤上一样，它那个皮肤就没法呼吸了，它久而久之这个上皮就会水肿啊，水肿的太严重的话就会有一些脱落，就会造成角膜的这种点状的一些糜烂，或者角膜 一些损伤啊，
1: 这可能需要时间。就你短期之内你觉得美了、
0: 嗯、
1: 对吧，但时间长了、
0: 嗯、
1: 它一定是有伤害的，就看我们什么情况下必须要用这个美瞳，否则的话还是不建议是吗？
0: 对，还是不建议长期的戴。
1: 嗯，
0: 另外还有隐形眼镜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需要提醒大家，就是一定得清洗干净。
1: 嗯
0: 啊，另外因为我们隐形眼镜多见这个并发症，就是比较严重的这个并发症，就是角膜的这个阿米巴的一个感染，这个是会导致角膜的一个严重的一个并发症的，所以说一定得清洗干净啊、
1: 嗯、
0: 按这个要求去佩戴啊。
1: 嗯，这位朋友他说我特别爱运动，爱打篮球，爱游泳。
0: 嗯，
1: 想问一下杨主任，哪种手术方式更适合？做了手术以后还能够这么运动吗？
0: 如果说像爱运动的人群，我们其实还是建议做全飞秒，可能会更好一点啊。因为比如篮球啊、足球啊，包括有一些他还喜欢蹦极、跳伞。
1: 对，
0: 像这种情况，如果说是高度近视人，我们是不太建议术后再去跳伞啊、蹦极这种情况的，因为他高度近视，他不是说手术的问题，他是眼底的一个并发症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一般的这种近视的话呢，他可能像这种爱打篮球的、爱踢足球的、游泳这种，我们觉得全飞秒是比较适合的啊。如果
1: 其实在我理解，足球、篮球已经算挺激烈了，
0: 挺激烈了。
1: 对。
0: 对、啊、
1: 是可以的，
0: 有些还拳击
1: 啊，对、
0: 哎、拳击这种啊，其实全飞秒是没有问题的
1: 啊，
0: 全飞秒是可以的。
1: 那真好，因为我觉得对于运动、尤其小孩来说，如果说他有一个运动习惯，他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选择。
0: 嗯，
1: 就如果说不能够进行了，觉得对于他来说生活方式可能都改变了，没有解压或者放松娱乐的渠道了。
0: 是的是的，
1: 对、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运动产品我觉得也很重要、
0: 嗯、
1: 就一方面我们保证这个眼睛比如做完手术它不出问题，另外一个你不能给它造成外伤，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是的。所以说做完手术不管咱做还是没有做手术，咱们运动比如说剧烈的对抗性的运动还是尽量不要直接作用到眼睛上，这种要保护一下。
1: 护目镜 啊头盔啊什么之类的、
0: 啊、对，
1: 该它一定不是炫酷的，它一定是保护你的。
0: 对 对, 对，该防护得防护的。嗯
1: 嗯嗯。有网友问，做的晶体植入不能够过安检坐飞机了吗？就是晶体受热会融化移位吗？
0: 这个不会。
1: 对，
0: 这个完全不会啊，可以说是完全不会
1: 来的。对对
0: 对,
1: 对，
0: 他可能理解为这个人工晶体就是跟隐形眼镜一样，就戴在这个眼睛上，比如说有些高温作业的一些人群他可能会受热溶解，不是的，咱们这个晶体是放在眼睛里
1: 面
0: 去的，他在外面根本看不到，咱也会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啊。坐飞机安检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确实没有听过这方面的报道、
0: 嗯嗯、
1: 所以大家要正规的这个科普渠道。 对,
0: 对，确实是。嗯
1: 嗯，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想说如果长期面对电脑做了近视眼的手术，干眼会不会比普通人更严重？
0: 哦，这个问题确实是普遍存在，就做完手术以后我还需要工作，还需要对着电脑，是这样的。我们做完手术以后呢，因为这个拿这个做角膜激光来说，因为咱们手术的过程是需要把一些神经，因为它切削的过程是神经有一些是被切断的啊，只不过全飞要半飞来讲呢，全飞切断的比较少，半飞切断的比较多一点，它术后都会客观上存在一个干眼加重的一个现象，只不过咱们因为神经的切断，它对眼睛的敏感度下降，咱们感觉不到了而已。
1: 嗯，
0: 所以说如果说咱们需要面对电脑时间比较长，或者说工作强度比较大，第一个补充人工泪液，补充一个人工泪液，第二个呢主动的去眨一下眼睛，或者闭眼休息一下啊，让这个泪膜呢眼泪呢滋润一下这个眼表啊，因为在做完手术以后它 除了这个神经被切断要修复之外，咱们手术以后这个眼睛的

0: 弧度它是改变了的，
1: 改变了，
0: 嗯，本来这个眼泪里面有一些油性的物质还有水性的物质，它会挂在这个，会均匀的涂抹在这个眼睛的表面上，因为咱们变频了以后呢，它涂抹的就不是那么的均匀了啊，说对这种干眼来的朋友来讲呢，术后呢主动的去眨一下眼睛，同时补充一下人工泪液，这样对干眼的这种缓解是比较有效的。
1: 对，而且就是我们现在用电脑，
0: 嗯，
1: 这是很多人工作和生活当中都会用到的，所以就是我觉得不光是做完手术，就日常我们也得去考虑到这个问题，
0: 是的，
1: 比如说您所说的多眨眼，
0: 对，是，
1: 对吧？
0: 嗯，
1: 远眺，
0: 嗯，
1: 还有因为您来自于中国中医科学院嘛，
0: 嗯，
1: 就中医的方法，我觉得对于缓解眼部的疲劳干涩，其实有些方法，
0: 哦，
1: 它不光是有效，而且我觉得很滋养你。对吧，有没有这样的方法您帮我们推荐一下？
0: 有的啊，有些现在我们现在有一些就是用中医的一些导入方法，就是这个熏下眼睛，
1: 嗯，
0: 啊，同时里面有一些中药的成分啊，这样是有效的缓解这种干眼的一些情况。包括我们有一些中药的一些茶包，我们就是固定的一些，比如说用一些清肝明目的一些药物啊，比如说菊花呀、麦冬啊这种，枸杞啊这种，它混在一块，这茶包对干眼也有特别好的一
1: 个
0: 效果。
1: 这
0: 个
1: 茶包是，就是，类似于香囊吗？
0: 不是，它是一个，就是各种中药混在一块，咱们会去
1: 泡茶饮，
0: 泡茶饮
1: 喝的，
0: 他们有一些回到家里面就泡到那个养生壶里面去，就煮着就喝，就会效果很好。
1: 对，我倒没有专门喝过这样的泡茶包啊，但是我知道那个，就现在这个季节，很多朋友喜欢喝菊花、枸杞什么的。
0: 哦，是。
1: 就如果说我们用一个那个玻璃杯子，把它泡进去，就是拿开水冲了之后，我隔个两三分钟，我打开以后，其实拿那个
0: 熏一下，
1: 熏一熏，哎呦，特别舒服。
0: 对，是我们那个茶包有时候呢，也是在术前，我们就会让它先熏个10到15分钟，然后熏一下。熏一下，然后再喝那个茶包，就效果也就非常非常好的。
1: 熏完再喝，
0: 对，
1: 我觉得这也送给大家一个小福利，就尤其是，工作就是中午，那个工作一会儿感觉比较疲惫的话，一个是泡一杯这个枸杞，就枸杞菊花，
0: 对
1: 吧？适合这个体质，
0: 对，
1: 就是在泡喝之前熏一熏眼睛，
0: 熏一熏，
1: 你会觉得不光眼睛舒服，整个人也神清气爽的。
0: 对，是，确实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好的，那有关于近视眼手术呢，我们就聊到这里，也特别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来自于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屈光手术科的副主任医师杨坤主任做客到节目当中，也欢迎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视频客户端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谢谢杨主任做客到节目当中。
0: 好，谢谢大家，
1: 下期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尹媛。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乡村反诈进行时，今天为您播出正品还是仿品，一双鞋垫说出实话。法律讲堂今天为您带来身份证外借莫名成老赖。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网购被退回的商品同样要经过质检。质检员小张一直负责检测鞋类产品，每双鞋的检测要点他都烂熟于心，再微小的差别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这一次，小张发现自己手里的这双鞋虽然外观和正品非常像，但是鞋舌、鞋垫这些关键细节和正品有着明显的不同。随后，按照流程，这双有问题的鞋子被打包封存，交给了品牌方做专业鉴定。经鉴定，这双鞋并没有达到正品标准，确认为假冒产品。好好的一双正品鞋，怎么退回后就变成了假冒产品呢？这其中究竟经历了什么？乡村反诈进行时，一起来听正品还是仿品，一双鞋垫说出实话。
3: 这里是某电商平台的退货商品仓储区，根据该平台的运营管理规范，所有被退回的商品在运抵该仓库后都必须由专业质检人员逐件进行检测。
4: 快递小哥上门去和用户取件，在取件的过程当中会做初步的核验。初步核验呢，主要就是集中在外观以及外包装上面。在退商品退回到我们的备件库，也就是用于接收商品的售后仓库时，就会去确认看这个商品拆包核验商品是否存在异常。
3: 在鞋类商品拆包工作台上，质检员小张熟练地打开了一个包裹，里面是一双知名品牌的运动鞋。然而仔细查验后，小张不由得眉头紧锁，他发现了一个异常情况。
4: 外包装上面是几乎和这个真品保持一致的，但是在细节的部分，尤其是在材质上以及做工上面，是和真品存在明显出入的。
5: 质检员小张呢，一直负责检测鞋类产品，每双鞋的检测要点他都烂熟于心，再微小的差别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这一次，小张发现自己手里的这双鞋呢，虽然外观和正品非常的像，但是鞋舌、鞋垫这些关键细节和正品有着明显的不同。随后，按照流程，这双有问题的鞋子被打包封存，交给了品牌方做专业鉴定。鉴定结果显示，这双鞋在材质、工艺、核心部件等方面都没有达到正品标准，确认为假冒产品。那么，这双鞋是被谁退回来的？问题是出在了销售环节，还是出在消费者环节呢？随着调查的逐步推进，最终结果显示，这双被查获的假鞋背后，竟然隐藏着一个组织严密的团伙。
3: 在确认那双被退回的运动鞋是假货之后，该电商平台立刻启动了针对该品牌运动鞋售前、售后全流程的回溯调查。
4: 调取了我们发货和配送过程当中的监控和记录，确认送到用户手中的是真品。
3: 由此，该电商平台推断，这款运动鞋应该是在消费者签收之后出现的问题。
4: 因为往往会有消费者，比如说寄错了，售后过程当中我们有专人专岗，叫做异常处理专员，他会和消费者进行沟通，看是否存在错寄漏寄的问题。
3: 可当处理专员拨通消费者留下的电话号码时，电话那头却始终无人应答。而据快递员回忆，当时他上门取这单退货时，根本就没有见到退件人本人。
6: 退货的时候他们是不经过快递员的，跟快递员是不接触的，都是放在快递柜里面，等于说快递员根本没办法去跟那个这些嫌疑人做一个正面的接触。
3: 后台数据还显示，这位消费者购买的该品牌运动鞋不止一双，而是前后下单了两双，并且最终都选择了退货。不出所料，经过鉴定，另一双被退回的运动鞋也是假的。
7: 在短时间内集中频繁的下单和退货，而且下单后收到货后一到两天内就会把货物假货退还。
3: 据该电商平台的工作人员介绍，为了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在快递员初步查看并取回退货商品后，平台就会第一时间将货款退还给消费者。
4: 采用的理由都是七天无理由退货，在描述当中都是说自己不小心买错了，希望能够退货。同时呢，拍了一张商品的正面的照片，只提供了正面外观的照片，没有提供这个鞋底或者是侧面的。

0: 一些特征信息。
1: 购买的鞋品和退换的是一致的，比方说颜色、型号一致，它还有码数一致，它就可以完成退换。因为快递员是不具备鉴别真假的能力的。
2: 如今这两双被退回的运动鞋都已经被鉴定为假货，这也就意味着那位始终未曾露面的消费者以退货的名义凭借两双假鞋获得了两双正品鞋，订单金额合计高达6000余元。
0: 这次预警的商品它是一款比较高端的运动鞋，它的价格的话是在3000到3500这个区间。本身这个品类的商品它的品质是比较高的，它的售后的情况基本上都比较低。
2: 那么这名消费者的行为到底是个体行为还是普遍现象？该电商平台的风控部门进一步梳理了该品牌运动鞋的下单、售后等多维度数据，发现了更多异常情况。
0: 我们通过大数据深入去看，发现是有23个不同的账号在几乎短时间内发起了这个7天无理由退货，使用的退货理由以及退货时提供的照片依据等都是非常相似的。
3: 这些订单是大量的、多次的进行退换货，而且退的都是假货，退货的频率十分的高。
2: 该电商平台的处理专员尝试联系这些账号留下的电话时，要么是空号，要么无法接通。经过初步统计，这些账号共下单50余笔，总金额近15万元。为了尽快挽回损失，电商平台第一时间向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报了案。接报后，经过初步研判，上海宝山警方认为，这是一起典型的买真退假式的电商诈骗案。随后，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刑侦支队迅速成立专案组，聚焦这些异常退货订单，围绕物流轨迹、账号资金流向等关键信息展开全链条侦查。
4: 难点就是要确定这些账号的使用人到底是谁，把那个正品换成假货的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们关键是要明确这个账号后面的人是谁，就是大量的工作都花在这个上面。
5: 他们每次购买时都会使用不同的名字，然后寄到不同的地址，全国各地，大概有5、6省份都有。
2: 侦办民警发现，这些收货人的姓名全都是虚构的，而所谓的收货地址更是遍布不同省份的众多城市，而且大部分都是代收点、快递柜或包裹驿站。
4: 他们那个在下单和那个退单的时候，他们也会去做一个那个风控，不管是收货还是那个退货的时候，他们都会避免和京东的那个快递员去进行一个接触，防止被他们发现。
3: 京东的快递员见面的时候，有时候还会拍照嘛，货物送到以后会对那个货物的那个接收人进行拍照，所以他们尽量是避免跟快递员进行接触，防止自己的照片出现在京东的后台。
2: 在梳理这些异常订单的退货信息时，侦办民警注意到了一个蹊跷的细节。虽然这些订单下单时的收货地址遍布各地，但其中大部分订单都选择了异地退货，而且退货地址相对集中。
5: 他们退货的地址有惊人的相似，主要集中在浙江、福建两个具体的地址。
2: 综合研判之后，上海宝山警方决定以浙江、福建两处退货地址为突破口，倒查假货来源，进而追踪藏身幕后的实际退货人。与此同时，另一组侦办民警也从嫌疑账户的资金流向数据里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
6: 你看，就在这笔流水支出之前的前几秒，就有一个几乎相同金额的人，一笔款项打到这个账户里面了。2025年9月19日23分31分38秒，收到的这个106账户给打进来的3189，在51秒，这同一分钟内，他这个钱就付给京东用来买这个货了。后面的也是的，类似的操作一直在重复，也就是说这个买手大概率是别人给他。让他买的，对吧？
5: 就是有主犯给他打了钱，
6: 有别人再给他打钱让他来买。对，你看这里也是一样的，这几笔都是一样的。
5: 还有他们是相同的支付账号，
6: 你再看他支付账号都是一模一样的，106，都是以106结尾的一个微信支付账号，是有一个人指挥他去做这个事情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初步确定这个付给他们钱的让他们来买货的人就是我们的主犯，这次主要的一个犯罪嫌疑人。
5: 他们的资金在平台购买商品之前都会有一个异常的信号，就是有一笔资金会提前打到他们的账户里，打完钱他们在几秒钟之内或者十几秒钟之内就会在某电商平台进行下单。
3: 最后通过数据分析发现这些账户的实名身份要么就是亲属要么就是朋友，之间是有互相的资金关联和轨迹关联的。我们初步判定这些人可能就是以团伙的形式作案。
2: 据此侦办民警推断，这些下单的所谓消费者实际上只是充当买手的角色，而在他们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指挥全局的幕后操纵者。
5: 这个打给他钱的账号可能就是这个犯罪团伙的主谋，打款的账号都是相同的一个账号。我们就对这个账号进行了主体查询，锁定了一个犯罪嫌疑人名为易某。
7: 上海宝山警方初步调查显示，嫌疑人易某1999年出生，河南人，长期居住在浙江杭州。警方前期掌握的两个假货退货地址，其中一个就位于易某的出租屋附近，而经过秘密调查，侦办民警确认实际发送假货的人正是易某。掌握了相关证据后，上海宝山警方集中收网，将嫌疑人易某以及多名充当买手的团伙成员一举抓获。那么这个涉嫌买真退假的电商诈骗团伙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呢？他们退回给商家的假鞋是从哪里获得的？被调包的真鞋又去了哪里呢？上海宝山警方以嫌疑人易某为突破口，对此案展开了调查。
2: 几部手机，多个账号，他妄图空手套白狼。
8: 我没想到是直接就算是犯罪的，我是想着钻漏子，然后就是捞一笔赚一笔就停手。
2: 远程遥控，多地下单，诡秘伎俩能否瞒天过海？
3: 以年轻人居多，然后分工明确，有一定的隐蔽性。
2: 面对警方的讯问，易某称他没想到自己的行为竟然涉嫌犯罪。
8: 我没想到他是直接就是那个算是犯罪的。我当时我想的是，如果真到那边平台查到我，平台就是找我索赔嘛，他要是什么真要是闹到什么起诉那一步，我肯定也会赔。因为最开始我是想着能钻漏子，然后就是捞一笔赚一笔就停手。
2: 据易某交代，他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杭州工作，因为特别喜欢运动鞋，便开了一家网店，通过倒卖一些知名品牌的运动鞋来赚取差价。
8: 平台在活动价的时候，然后低价购入，然后再以市场价来售出。在双十一或者说618这样的活动，他会打折扣，然后我们批量进批量下，然后他会有一个那个差价在。
2: 易某说，在他经营网店的过程中曾经发生过一次失误，正是这次失误让他发现了一个可以利用的漏洞。当时他买错了一双运动鞋，本想退货退款，却因一时疏忽将另一双价格较低的鞋给退了回去。
8: 退款成功了，后来就发现如果是全新正品的能退，那是不是就是一些那个像一些次品或者说那个仿品它也能退。后来就钻研，就动了歪脑筋了。
1: 只认为这个东西没什么大问题的，你到时候找到我，我就说我放错了，我拿错了，最多大不了赔钱，就抱着这种心态。
2: 随后易某为自己设计了一条所谓的致富门路，先在电商平台高价买入正品运动鞋，再申请退货退款，并将之前低价购买的同款假鞋退还给电商平台，最后将获得的正品鞋拿到二手电商网站进行倒卖，从而谋取暴利。
3: 他们在选品的时候就会选一些比如说流通性比较高的，比如说是热门款或者硬通的这些商品，才能保证这些东西是肯定是有人会去接盘去收购的。
4: 销售情况不太好的那个商品的话，他自己在那个销赃的时候根本没法把那个换来的那个正品那个很快的出手，因为他还要回笼资金的，所以他们一般紧盯的都是那些那个价值比较高又比较畅销的那个产品去那个作案。

0: 为了避免退回的假鞋被电商平台工作人员识破，易某还交代，他在购买假鞋时颇费了一番功夫。
1: 假货就是在电商平台上找的，他不是就百十块钱、几十块钱那种，那个单价两三百，就是普通人买的就感就是跟外观上那看不出来，就跟你买赝品一样，那个不会带出一眼假那么尴尬。
2: 其实他们成本其实是不高的，他们通过微商或者闲鱼这些平台在网上购买这些那个低价的仿品，假货的价格和真货差了好几倍不止。他们即使选了质量高一点的假货，在替换成功之后，他们的收益也是不菲的。
0: 为了躲避电商平台的监管，易某还寻找了多人来充当买手。
2: 分两种，一种是账号借过来以后由我来操作，操作完以后再把账户还给人家；另外一种就是跟人家说我把钱转给你，帮我代下单一些东西，这时候就有账号的实际那个注册人来进行下单了。
3: 一般是从他那个朋友，他身边的那个同学啊，或者亲朋好友那边，找他们要那个京东账号，如果他们没有，就会让他们那个去注册，然后同时给他们一定的好处。
0: 据易某供述，每下一单，他都会给这些所谓的买手几十到上百元不等的好处费。在利益的诱惑下，他很快就发展了包括朋友赵某文、陈某贤在内的几名固定买手。
4: 买手只需要登录不同的账号，将正品购买到不同的地址，他的任务就完成了。他们收货地址，肯定是不会写自己家里面的地址，而且会经常更改。
2: 这一般现在有些快递会寄到一些快递的那个寄存点，然后呢是过了可能过了一两天才去拿，就是为了防止就是民警会根据监控发现，哎，到底是谁取走了这些快递。对，
0: 收到正品运动鞋后，这些买手会第一时间将其转寄给易某，而此时易某会同步购买相同型号大小的假鞋，为接下来的偷梁换柱做好准备。
3: 包括鞋子的颜色，包括那个鞋子的那个尺码，这些他会都做一个核对，并且在那个换的时候，他那个包括那个包装，或者有些时候他有一个那个吊牌，像这种吊牌他们也会事先准备好，然后那个再那个放回去，就让那个真的鞋和那个假的鞋就看起来一模一样。
0: 完成调包后，易某便利用电商平台设置的7天无理由退货规则申请退货退款，于是价值仅两三百元的假鞋被退回给平台，而3000余元的正品价款被退回到他们的购买账户。至于那些正品运动鞋，则被易某拿到二手电商平台进行转卖。
2: 他们在标价的时候都在商品描述里面写明了是真品，然后全新未拆封，然后在购买者去购买的时候经询问的时候，他们也会说这是他们有正常买的，买了以后觉得不需要了，所以才在其他平台上出售的。
3: 像他们销赃的时候一般是按照那个正品价格的那个8.5折到9折，这样的话更利于他们销赃，但是对他们那个利润的影响其实并不大。那人家那个看到那个，一个是那个正品，第二个是那个又比那个正式的产品会便宜10%到15%的情况下，人家一般那个购买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等于就是空手套白狼。
0: 暴力驱使下，易某愈发肆无忌惮，到后来他甚至不再亲自验货调包，而是通过网络指挥远在福建莆田等地的假货供应商直接完成退货，
5: 直接由他对接的那莆田方的那个犯罪嫌疑人直接帮他发到京东平台，然后真货他直接收货以后，他只要放在快递那边，他有了单子能卖掉了，他直接也是从快递那边直接发货发给不知情的那些购买人就行了。
1: 我最开始检查过呀，我后来就不需要每一笔都检查了，因为我不需要再到我这儿中转一下，就会耽误物流时效。
0: 以易某为首的这伙嫌疑人以为找到了一条可以快速致富的捷径，但实际上他们的行动只持续了不到一个月，就被电商平台发现了端倪。
3: 像这帮人他们是那个等于说是那个是在那个大规模的去那个购买退然后再去换，等于说是已经是把这个作为一种那个职业，那个所以说那个他们那个涉及到账号的量都很大。 包括那个购买和退货的数据也是比较多的，很频繁。
6: 对于不管是我们售出的商品还是退回的商品，我们都会做好质量把关，做好一物一检，依托于大数据的分析和洞察，对于异常的商品都能够快速的识别和发现。最终的目的呢，就是为了防止问题商品二次流入市场，从而保护好我们的消费者权益。
0: 通过与电商平台展开协作，依托大数据研判，上海宝山警方进一步开展扩线侦查，又陆续发现了多个采用类似模式的违法犯罪团伙，作案领域涉及高端服饰、电子产品等多个门类。
2: 打击了买真换假的团伙有8个，涉案的金额有200余万，涉及到的人员有二十余人。我们总结下来，他们的特点有以年轻人居多，然后有品类比较固定，就是高价值的奢侈品、电子产品，然后分工明确，有一定的隐蔽性。
3: 这种犯罪行为其实那个对商家的伤害其实是很大的。那如果万一那个商家一直被这样的人薅羊毛，导致他那个商家的亏损，其实那个最后损害的是那个所有那个消费者的利益。对，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这边公安机关肯定是要严厉打击的，要及时打击打早，然后那个让他们不能形成一个规模。
7: 据上海宝山警方统计，此类案件的嫌疑人多为20-30岁的年轻人，他们熟悉网购流程，落网后大多辩称只是贪小便宜、耍小聪明，钻了7天无理由退货这个平台规则的空子。一旦被平台发现，他们觉得及时的赔钱就可以了。那么，利用电商平台设置的7天无理由退货规则来实施买真退假，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应该如何定性？是民事纠纷还是涉嫌刑事犯罪呢？界限又在哪里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曾文科教授的解读。
8: 像我们本案这样啊，你自己这个拿了不该得的，人家给了退货款，但是你没有给人家呢把这个正当的这个货物给退还回去，那么在民事上呢，那么对于行为人来说，他至少是个不当得利啊。那么这里面他后面要把自己这个扣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真货要退还给商家，或者说把他这个变现之后得来的价款要退还给商家，这个涉及民事纠纷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们会看到这个案子当中，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民事纠纷，它还涉嫌刑事上的犯罪，那就是诈骗。对于诈骗来说，它有一个特定的行为结构要求，实施欺骗行为，让对方产生错误的认识，进而基于错误的认识呢，处分自己的财物。那么行为人呢，取得财物之后，导致被害人有所损失。在刑法当中，我们会看到诈骗罪的对象呢，法条表述的很简单，叫做财物。但是在我们理论上和在实践当中，都把这个财物呢，做了一个比较广义的理解，它既包括实实在在的物体，它也包括呢财产性的利益。像本案这样，由于我把假货退给了商家，那么商家就自以为呢，哎，我好像收到了真正的退货，那么我把货款打过去之后，我就不需要这个买方呢再给我去退还所谓的这个真货了。那么这个不需要他退还所谓的真货，实际上呢就是通过被欺骗免除了买家的一个退货的义务，那么就导致商家呢实际遭受了损失，那么这样的损失也是实实在在的经济上的利益，那么它完全符合了诈骗罪的行为构造啊。所以我们会看到有一些民事上的纠纷，它并不是说只靠民事途径解决这个案子呢就处理完了，如果它符合了我们刑法当中的某一个犯罪的成立条件，它不欠缺犯罪的成立条件的话，那么这样一起案件既可能涉及民事纠纷，还有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7: 7天无理由退货不是无理退货，利用平台漏洞实施诈骗终将面临法律严惩。同时各大电商平台也应该加强退货验收环节的检测验收能力，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广大消费者呢，更要坚守诚信底线，切莫因一时贪念承担巨大代价。
9: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3: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男子购买婚房时意外发现自己成了老赖，无法办理购房贷款。几经查询发现事情的源头只因一次身份证外借，男子的老赖身份能否被解除？法律讲堂一起来听身份证外借莫名成老赖。
14: 老赖这个词啊，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人们常以此来形容欠钱不还的失信人。在法律层面上，一旦被列为失信人，不仅会影响到本人的生活质量、交通出行等，也会影响子女。而我们今天案件的主人公周伟，明明没有欠钱不还，却被列为失信人，成为了老赖，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周伟今年32岁，在一家外贸公司上班。由于他工作经验丰富，业绩出色，工作态度严谨，领导啊十分看重。前不久啊，被公司高层提升为小主管。提升为主管后啊，周伟的工资啊自然也涨了不少。他盘算着自己年纪不小了，和女友丽丽也已恋爱啊6年多，该考虑结婚的大事了。于是周伟快速在本市看了套2室1厅的房子，打算贷款将房子买下来当婚房，作为求婚当天给女友的一个惊喜。这天下午，周伟哼着小曲，拿着厚厚的一叠文件，走进了一家银行办理购房贷款。排队期间，周伟还在外卖平台订了一束啊玫瑰花，美滋滋的幻想着等购房贷款批下来向女友求婚的浪漫场景。很快轮到周伟办理业务了，谁曾想周伟将手中的资料交给工作人员后，工作人员却告诉周伟，您上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无法办理贷款手续。听到这个消息，周伟难以置信，对工作人员喊道，怎么可能，你们肯定弄错了，我从来没有欠过款啊。于是周伟当即要求银行查清真实贷款人，消除自己征信的不良记录。可银行人员笃定地告诉他，经过反复核对身份信息啊，您确实有11万元的欠款没有归还，您现在是啊失信被执行人，如果您有疑义，可以去当时判决的法院调查核实。震惊之余，周伟立马登录法院官网，输入自己的身份信息后啊，法院网页中赫然显示着周伟确实在失信人名单上。
13: 周伟百思不得其解，自己从未找人借过钱，更别说欠钱不还了，怎么就成了失信被执行人呢？为了尽快弄清事情真相，周伟赶到了相应的判决法院，向法院相关工作人员进行询问。
14: 经过一番查询，工作人员告诉周伟，判决资料中啊，清清楚楚地记录着5年前周伟与某机械公司签订了挖掘机买卖合同。由于周伟 未按时付尾款。两年前，机械公司便将周伟告上了法庭。法院开庭当天，周伟本人并未到庭，最终法院缺席判决。最终法院判决周伟需向机械公司支付7万元尾款和4万元违约金，共计11万。自判决生效起啊，至今已经过去了2年，周伟依然没有还款，所以周伟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这就奇怪了，既然周伟欠款不还，为何2年过去了，周伟从未发现自己是失信被执行人呢？原来啊，周伟平时工作繁忙，就算是节假日也从未出过远门散心，更别说购买飞机或高铁票了。再加上周围生活非常节俭，没有高消费行为。更重要的是啊，2年前周围更换了手机号码，所以啊，周围这2年啊没有接到过任何的催债电话。欠下款还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事情，周围自然就毫不知情了。
13: 周伟看到自己确实成了失信被执行人，很是震惊。按照法院工作人员所说，欠款的挖掘机购买合同是自己5年前签订的，可当时自己刚参加工作不久，哪有钱买挖掘机呀？更谈不上签相关买卖合同、掏首付款以及收到挖掘机后故意拖欠尾款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14: 此时周围的心情十分的复杂，一方面他不知道自己莫名背上的欠款到底从何而来，又该如何解决这场突如其来的债务官司；另一方面，自己和女友一直是感情稳定，自打升职后他就已经和女友承诺会买房结婚，现如今房子买不了就算了，女友要是知道自己是失信人，会不会提出分手呢？周伟在街边坐了许久，思绪万千。回到家中已是深夜，一进家门，女友丽丽便关切地询问周伟：“你怎么了？从下午开始你电话也不接，消息也不回，发生什么事了？”看到丽丽红着眼圈，说着关心自己的话，周伟再也绷不住了，他瘫坐在地上，抱头哽咽道：对不起丽丽，我娶不了你了。在丽丽的追问下，周围向丽丽道出了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听完周围的讲述，丽丽眼神坚定看向周围：既然你说没有，那咱们也不能平白无故受了这种冤屈，你别急，我们一起想办法。丽丽的这一番话让周围十分感动，周围决定尽快弄清楚事情的真相，早日撤销失信名单，迎娶丽丽。可是该从何查起呢？女友丽丽觉得，既然法院能判决周伟需支付机械公司尾款，那就说明对方是清楚周伟身份信息的。丽丽让周伟仔细回想他是否曾泄露过身份信息。在女友丽丽的提示下，周伟突然想起来一件重要的事情，或许能揭开这个谜底。
13: 迷茫中的周伟突然记起同学华子曾借用过自己的身份证，
14: 自己莫名背上欠款的事一定和华子有关。
13: 周伟无法联系上华子，便向检察院求助。就在案件调查稍有了进展时，又突生变故。
14: 检察官却发现啊，那份合同原件凭空消失了。
13: 案件陷入僵局之际，检察官意外发现那份挖掘机合同里竟然有一个担保人，叫贺小虎。那么这个贺小虎是谁？他与本案到底有何关系？
14: 5年前，周伟在老家工作的时候啊，有个叫华子的高中同学啊，曾借用过他的身份证，声称办理一张手机卡。周伟在校时和华子关系啊还算不错，对于华子的请求啊，周伟没有多想就答应了。后来周伟由于事业规划问题辗转到了临时工作，也渐渐忘记了这件事。 此后两人再没有任何联系。想到这里，周围感到激动。

0: 但律师表示这一切都是周伟的猜想，并不能作为证据。现在唯一的突破点就是当时以周伟名义签订的那份买卖合同，看看能不能从中找到蛛丝马迹。可是该从哪儿找到当年那份合同呢？即使找到了，这份合同又真的能帮到周伟吗？
1: 律师告诉周伟啊，这种情况需要去检察院求助。周伟不解地问道，检察院都是指控犯罪的，我的案件找检察院有什么用呢？周伟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检察机关民事审判监督。我们一起来看看，检察机关民事审判监督啊，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已经发生效力的判决、调解和裁定，发现在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依法提起对案件进行重新审判的监督程序。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第二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通过办理民事诉讼监督案件，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第三条规定，人民检察院通过抗诉、检察建议等方式对民事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由此可见，检察机关的民事审判监督不是民事诉讼的审判程序，而是审判监督程序。在审判程序结束后的纠错程序，是宪法法律赋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啊，我们回到本案中，如果周伟认为法院的裁判错误，可以请求检察院履行监督职责，依法提请抗诉或者提出检察建议，以帮助他查清真相。听完律师的解释后，周伟立刻和律师带着材料去了检察院。他们向检察官讲述了事情的经过，申请检察院对挖掘机买卖合同的案件予以监督。敏锐的检察官立刻捕捉到案件中的异常，他们分析后认为这属于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责范围，并为此立即开展摸排工作。受案后，检察官向法院调取了当时民事判决案卷存档的合同复印件，检察官发现买卖合同里的签名与周伟本人的签名字迹存在明显的差异，这说明案件确实存在问题。经过多次调卷审查，检察官发现了其中的蹊跷。为了查清案件中的端倪，检察官立即前往那家公司调取合同原件。可调取合同原件谈何容易啊！一开始为了不引起该公司的警觉，检察官只说是查阅涉案挖掘机在银行的贷款情况。得知检察官的来意后，该公司法务人员很快就找出了该笔业务的资料盒。
0: 检察官从资料盒里查到了当年购买挖掘机的合同原件，心中一阵暗喜，想着只要经过笔迹鉴定，确认不是周伟的笔迹，案件真相就会水落石出。可没想到，还没等进行笔迹鉴定，意外就发生了。
1: 然而，就在检察官开具调取合同原件手续的过程中，该公司的法务人员突然提出，调取资料盒要先请示领导，并将调取的一叠资料随身带离。待公司法务人员返回后，检察官却发现那份合同原件凭空消失了。在检察官的一再追问下，该公司法务人员承诺会催促领导尽快答复，检察官只能无功而返，案件一时间陷入了僵局。无奈之下，检察官再次将目光投向判决法院存档的案卷材料。在案卷材料中，检察官发现了另一份证据，按揭贷款担保服务协议，上面列出的担保人签名为贺小虎，

0: 也就是说，如果周伟无法按时偿还贷款，贺小虎则需要代为清偿债务。得知这一线索，检察官立即联系了周伟，问他是否认识这个担保人。但周伟告诉检察官，自己啊，根本不认识这个名叫贺小虎的人。那么为何贺小虎会承担这份买卖合同的连带清偿债务责任呢？检察官认为，找到贺小虎或许就是此案的突破口。几经周折，检察官终于联系上了贺小虎。起初贺小虎并不配合，检察官问他是否认识一个叫华子的人，贺小虎闭口不答。检察官立马改变策略，转而问贺小虎，既然你是该笔贷款的担保人，周围现在也并未还款，那你一定也收到了代为偿还债务的信息吧，你积极配合我们之后，我们可以帮助你化解矛盾，同时也能让无辜的人免去不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在检察官不厌其烦的释法说理下，贺小虎逐渐打消顾虑，向检察官交代了实情。那么当初借周伟身份证的华子和此案到底有没有关系呢？华子和贺小虎又是否相识呢？
1: 挖掘机销售员华子为提高销售业绩，竟冒用高中同学周伟的身份证与客户贺小虎签订合同。
0: 当贺小虎询问谁来代为签订合同时，华子只是浅浅带过，说啊是朋友代签的合同。
1: 不料贺小虎资金出现问题，无法按时交付购买挖掘机的尾款。
0: 贺小虎由此和机械公司撕破脸皮，从拖欠尾款演变成拒不支付尾款。
1: 周伟由此成为老赖。那么冒用他人身份证签订的合同是否有效？周伟最终能否摆脱老赖的身份？
0: 原来五年前贺小虎需要购买一批挖掘机，但由于当年购买挖掘机啊有地区限制，挖掘机只能在本地购买和销售，贺小虎就无法购买到外省物美价廉的挖掘机。恰逢此时啊，贺小虎在一场酒局上认识了华子，华子是该机械公司的销售人员。华子告诉贺小虎，他们的机械公司为了提高销售量，默许华子等销售人员采取代签合同的方式来规避购买挖掘机的地区限制。也就是说，销售人员负责在本地找人代签购买合同，贺小虎作为外地买家就可以不受地区限制的低价买到品质好的挖掘机了。后来华子确实帮助贺小虎找到了一款让贺小虎满意的挖掘机，但贺小虎因为手头上钱不多，打算贷款购买挖掘机。对此华子也是拍胸脯保证，一切不用贺小虎操心，贺小虎只需要支付首付款30,000元便可先将挖掘机提走使用，之后再按时支付尾款70,000元即可。当贺小虎询问谁来代为签订合同时啊，华子只是浅浅带过，说啊是朋友代签的合同。后来呢，贺小虎资金链出了状况，无法按时交付挖掘机的尾款70,000元，于是贺小虎就与机械公司发生了经济纠纷。由于贺小虎并未按时支付尾款，机械公司将挖掘机的后台程序上锁，这样一来挖掘机即使到了贺小虎手里也无法正常使用，导致贺小虎的项目进度受到严重的影响。贺小虎由此和机械公司撕破脸皮，从拖欠尾款演变成拒不支付尾款。机械公司知道贺小虎本人并未签订挖掘机购买合同，一旦追责也是华子找的代签合同的人承担责任，但为了挽回损失，机械公司负责人还是拿着当时的买卖合同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也就是起诉当时代签合同的人支付尾款，那个人正是周伟。贺小虎觉得反正签合同的人不是自己，自己也确实拿不出钱再支付尾款了， 就没再关注此事，由此代签合同的周伟成为老赖。交代完这些，贺小虎还拿出了当时给机械公司支付的首付款凭证，附带华字当时出具的收条和挖掘机照片。案件到此时峰回路转，通过贺小虎的供述和周伟的回忆，所有关键点都指向了同一人，华子。那么将贺小虎和周伟串联起来的销售人员华子现如今在哪呢？检察官将案件资料整理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公安机关经过审查后立案。
1: 不久，警方从机械公司调取到华子的入职申请表，成功找到了华子。经过仔细询问，警方发现华子交代的事实与周伟、贺小虎之前交代的事实一一吻合。那么华子为何要用周伟的身份证替贺小虎签合同？周伟老赖的身份最终能否被撤销？
0: 原来当年华子公司的销售人员为了提高挖掘机的销售量，都会互相帮忙代签外地购买合同。但是贺小虎的这一单，由于不是全款支付，有一定的风险，没有同事愿意帮忙代签。这个时候华子想到了自己高中的同学周伟，他谎称自己需要办理电话卡，向周伟借出了身份证，并以周伟的名义签订了贺小虎那份贷款购买挖掘机的合同。为了保险起见，华子还让贺小虎在贷款协议里的担保人一栏中签了字。至此，这起扑朔迷离的挖掘机买卖合同虚假诉讼案终于真相大白。周伟怎么也没想到，他当年好心把身份证借出去，竟然给自己惹下这么大的麻烦。很快，检察院向当地法院发出再审检查建议，指出贺小虎和华子的虚假合同行为不仅损害了第三人周伟的合法权益，也严重破坏了司法秩序，损害了司法权威和公信力，所以提起诉讼要求再审。看到这里，您可能会问了，尽管周伟是被同学坑害的，但身份证是他借出的，合同上也确实周伟的身份信息，那么这种情况下签订的合同是否有效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冒用他人身份证签合同的法律效力。对于这一点，我国民法典有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3条，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是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6条，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中，华子为了销售业绩骗取周伟的身份证，在周伟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代签了挖掘机购买合同。华子签订购买合同的行为并不是周伟的本意，换句话说，购买挖掘机的整个过程周伟本人并不知情，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中的第二款意思表示真实。所以华子以周伟名义签订买卖合同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也就是该合同无效，周伟无需承担拖欠机械公司的尾款。最终法院再审后判决撤销原审判决，驳回机械公司原审的全部诉讼请求。得到这一结果，周伟激动的眼泪打转，他第一时间拿着这份判决向银行提出异议，要求更正征信报告中的错误信息。银行查明事实后，很快就消除了周伟的征信不良记录，撤销了周伟的失信人名单，明确贺小虎为真正的贷款人，并将贺小虎的逾期还款记录上报了央行征信系统。周伟的事情解决了， 我们再来说说华子和贺小虎。华子冒用他人身份签订合同，以及机械公司与贺小虎的经济纠纷将另案处理，等待华子的将是法律的严惩。对于机械公司内部管理存在的问题，检察院也向该公司发出整改建议，避免以后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本案中的周伟随意将身份证借给了朋友，被朋友坑惨，莫名背上了债务。虽然历经艰辛，好在啊，最后还是成功撤销了被执行人名单。通过周伟的案例啊，我们更要明白，个人信息啊，无小事啊。在生活中，我们一定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身份信息，切不可把身份证借给他人使用，以防遭受损失，为自己的生活带来不便。与此同时，如果发现自己个人信息可能被冒用，要及时通过法律途径寻求帮助，在相关部门查明事实后，及时清理与自己无关的不良信息，避免给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造成更大的影响。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源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说起山东滨海，不少人第一反应就是看海吃海鲜，但有一座宝藏城市，它不只有沙滩盐田的碧海风光，还藏着一整座城的文化家底。不管是爱逛古迹、爱逛非遗，还是纯粹爱吃的朋友，来这儿都能玩得尽兴。这座城市就是潍坊。山水之间特别策划踏浪滨海山东，今天来到第二站，带您全方位逛吃潍坊。背靠山脉，面朝渤海，得天独厚的地势让这里常年有风，所以才有了享誉世界的风筝文化。千年盐田、老牌丝织、杨家埠年画、郑板桥留下的文人风骨，全都扎根在这片土地。在这里，您可以逛一逛一河双城的潍县古城，打卡小巧精致的石户园，尝一口热乎朝天锅，走进乡村大棚，见识多样蔬果，老手艺和新生活在这里完美融合。好了，那话不多说，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沉浸式的走进潍坊。
4: 从1984年开始，潍坊国际风筝会便成为全球性的文化交流平台。甚至有人说，给潍坊一根线，万物皆可飞上天。风筝为何会在这里大行其道？潍坊南接太仪山脉，北面渤海莱州湾，东连山海雄奇的胶东半岛，西接广袤的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势南高北低，西隆东澳，常年稳定的海陆风吹向潍北宽广的平原，使潍坊成为与风对话的天然舞台，让延续几千年的飞翔梦想走进现实。
5: 这是4500年前大汶口时期的鸟形红褐陶轨，是东夷先民以鸟为崇拜的物化表达，与后世凤鸟文化形成和风筝起源的说法呢一脉相承。潍坊风筝的发源呢，也是这一文化基因更续不断的呈现。
4: 位于海带之间的潍坊，又坐拥潍米两条大河水系。他们自太仪山脉北麓奔涌而出，汇百川，归渤海，在莱州湾南岸铺展出一片辽阔的冲积平原，沃野连绵。北部绵延的海岸，既可扬帆捕鱼，亦可逐海成盐，让这片土地自古便得农耕之厚养，又有鱼盐之丰饶。潍坊盐业历史悠久，早在上古时期就有肃沙氏逐海为盐的传说。
5: 小朋友们，这件盔形器是煮盐的，这是我们最古老的取盐的方式之一。现在潍坊滨海地区考古发现的双王城等商周时期的盐业遗址有多处， 为历史上苏沙市在当地竹海为盐的记载呢提供了实物佐证。潍坊是中国海盐文明的重要源头。
4: 西周时期，姜太公初封其地，制定了通商工之业、变鱼盐之利的治国方略。管仲在齐国率先实行食盐官营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和商业的发展使齐国国力日盛，让齐桓公成为春秋首任霸主。西汉初年，中央政权在胶莱平原的白浪河畔设平寿县，平寿古城是潍坊最初的城址。隋代迁至今潍坊市驻地位置，并改名北海县，明代以来称潍县。
6: 祝愿今届高考学子金榜题名，高中状元。
4: 高考前夕，潍坊老城里正在举行一场为学子们壮行加油的活动，状元巡游。人们依照明清时期的民俗，魁星执起毛笔，向状元、榜眼、探花的额间点去，寓意独占鳌头。
6: 状元巡游现在启程。
4: 状元巡游的出发点设在潍县古城东关的西南门回文门。回文门命名于清末。回文二字源自回星，寓意着人们祈求文运昌盛，多出才子。穿过回文门向北出发，到达通济门，从这里跨越白浪河，便是潍县古城的西城。
7: 潍坊古城呢，它初建的时候是选址在白浪河西岸靠近清齐大道的一块高地上。
4: 杨亮

0: 是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明城所的资深研究员，他先后数十次来到潍坊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古城发展的脉络。
1: 后来呢，这个城不断的生长扩展，跨越了这个白浪河向东扩展，那么在河的东岸形成了东关坞，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一河双城的一个总体的格局。
0: 时至今日，潍坊一河双城格局依然清晰可见。
1: 西城呢，主要承担的是文教和行政的功能，在这个西城内呢，东门大街和西门大街构成了主要的东西轴线，南门大街呢和县治前街构成了主要的南北轴线，北半部区域主要是行政和文化中心，像县衙、文庙、书院都集中布局在这个地方。那么西南隅和东南隅主要是居民的生活区，东关呢在历史上它是商业和手工业区，那居住在这个地方的人呢就不太一样，它主要是小商贩和手工业者，我们看到它的形状呢就比较自由，不太规则。
0: 潍县古城以白浪河为轴心一分为二，西深东商的传统格局依旧延续，西城古韵悠长，东城繁华兴旺，铸就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基因。
2: 我原想着吧，前边是我原来刚毕业的时候住的地方，原来你经常的过去。
3: 是，原来我们经常在这里散步。
0: 王烈生是潍坊资深的城市规划师，退休后的空闲，他总爱和老伴在白浪河畔走走。
4: 东关坞它有七个城门，西侧沿河四个城门，这四个城门主要是和或西侧主城区联系，而东侧的三个城门明凤门、生西门、榴莲门则分别对应着通往东南、正东和东北的三条大道。这种布局实际上就是城市顺应河流和这个主要的交通干线发展的一个自然体现。
0: 潍坊白浪河两岸历史上曾形成热闹的沙滩大集，集市沿河岸绵延数里。朝天锅是如今潍坊人舌尖上的乡愁，在清代却是人们重要的商务快餐。彼时的白浪河沙滩大集热闹非凡，风尘仆仆的赶集人从锅里盛一碗热汤，配上一份大饼卷猪杂，就可完成快速而高效的能量补充。
4: 潍县城所在的位置正是西部的这个海带走廊和东部这个胶莱平原的交汇处，从西部海带走廊沿着太乙山脉北路延伸过来的东西大道，经过潍县城，跨过白浪河之后，在东岸形成了三条道路，向东南通往安丘、诸城，向正东通往平度、胶州，向东北通往登州、莱州。也就是说，在河东岸这个位置有四条大道在这里交汇，加上白浪河东岸这一带宽阔平展的这个用地条件，使得这一带非常适合商贸业的发展。
0: 从更大范围来看，潍坊位于中原与东部沿海等区域连接地带，向东经胶东半岛可出海，南下经临沂可达江南地区，向西沿吉水等水系及陆路通道可至洛阳、西安，向北经渤海湾沿岸陆路通道可抵北京。四方浮凑的交通使潍坊成为山东半岛重要的商贸枢纽，有买不着上潍县、卖不了上潍县的说法。经贸的繁盛也让潍坊成为南北文化交流的要冲。
5: 哎，这个地方
6: 当年八戒娶亲的地方。
5: 对，你当八戒，你站着，你要被绑起来啊。
6: 好
5: 好，来。
0: 到1986版《西游记》高老庄拍摄地打卡，成为很多游客来潍坊的第一站。这便是被称作鲁东明珠的石护园，始建于明代，它位于白浪河西岸的胡家牌坊街上。
6: 这个板子呢，它就叫护板，它主要起什么作用呢？就是驱请大臣在上朝的时候呢，要向皇帝汇报的一些事情。所以说呢，这护板的面积啊，不宜很大，石护园，顾名思义，这个园子的大小啊，只有10个护板这么大。石护园呢，它的体量呢是比较小的，但是它建造的非常精致。
0: 张建坤是潍坊科技学院土木工程学院的老师，每年都会带新生到石护园参观学习。在他看来，占地仅2000多平方米的石护园，却是南北建筑文化融合不可多得的范本。
7: 好，可以。
0: 为适应北方寒冷气候，园内建筑墙体比较厚重，屋顶坡度较陡，雨水排泄顺畅，瓦面以下铺设较厚的沙灰垫层，保温较好，冬暖夏凉。多个典型的北方四合院构成合院建筑群，花园与周边院落既分隔又连通，穿过合院，花园豁然开朗，曲岸玲珑的湖石，临水而筑的亭阁，恰似北方的刚毅脊梁，披上了南方的水墨长衫。
6: 四道亭采用了南方园林借景的建筑方式，我们站在四道亭里，东望湖石，假山叠翠，西接曲桥，回廊通幽，北望燕香楼，藏书建画，它体现了是一种方寸统四景，一亭借八方的崎岖景观。庭院整体布局的严谨对称，它既有北方的风骨，同时也不失南方的雅致。
0: 如果说石护园凝练了建筑者融合南北的智慧，那么剪头商人出海的贸易传奇，则映照出这座城市连通四海的格局。
8: 打个招呼，招招手。
0: 在潍坊的老城墙上，年轻设计师王平和模特们正展示他们的时尚服饰作品。
9: 这都叔叔把这个袖子这样端起来啊，然后脑袋正起来一点啊。好，
10: 小朋友，你俩走的时候也要自信一点，好不好？
9: 嗯，好嘞。
0: 这不仅是色彩上的视觉碰撞，也是传统技艺与现代的呼应。
9: 这次活动的主题呢，就是行走的城市文化秀。它的设计灵感呢，就是与我们潍坊有关的一些元素。我的很多衣服材质是潍坊当地的剪绸，这些衣服比较离皮离汗，坚固耐穿。
0: 剪绸即做绸，又被称为山东绸或鲁绸，产自潍坊昌邑刘团镇。它以做蚕丝为原料，因做蚕使山野作业，吐出的丝格外坚韧，织出的绸布结实耐用，挺阔轻盈。流团丝之历史可溯至周朝，清代技术精进，汇集鲁中南山区、胶东乃至辽东半岛的做蚕丝在此加工，使流团成为区域丝织业重镇。
11: 这些呢，咱设计师在流团丝做曝光，在当地呢，征集的丝绸账号的商业印章，而流淌这个丝绸这个发用期是清末民初，当时这个流淌街丝绸账号就多达400多家，每家呢都有45枚这个商业印章。
0: 抬头章主要用于钱票编号的右上角，也是该钱票的门脸。吉祥人物图章寓意着财源广进、和气生财。押款章是商号的银行印鉴，专门用于银钱往来、汇票兑付、货款结算。除此之外，还有骑凤章、落地章等。

0: 这些印章完美地形成了一套高度自治、高效且规范的商业流通模式。早在战国时期，齐国就已在胶东半岛开辟巡海岸水行，直通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列岛。隋唐积极向西经营陆上丝绸之路，潍坊便成为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货源地以及巡海岸水行的腹地，简绸等货物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商品，远销东南亚、中亚、东欧各国。贸易的繁荣带动了潍坊手工业的发展。乾隆年间，潍坊便有南苏州北潍县之称，至近代更以200只红炉、3000铜铁匠、9000绣花女、10万织布机闻名遐迩，成为北方手工业重镇。每逢节假日，潍坊的农圣教育大学堂都会格外热闹。
1: 同学们，看这是啥？
2: 芹菜。
1: 哎，谁想尝尝？哇！哇，
3: 好吃好吃，真的好吃，
1: 真的，
3: 真的好吃。
1: 那在《齐民要术》当中，1500年前便记载了芹菜齐种之长令足水的培育方法，也就是说，水给够了，芹菜才长得茂盛，口感脆甜。这种对水分的极致追求也让芹菜成了天然的水培选手，启发了咱们现在的无土栽培技术。跟
0: 原来过去的大水培育芹菜，草瓤覆菜，植物嫁接，这些沿用至今的农业技艺，早在约1500年前就被生于斯长于斯的潍坊老乡贾思勰系统的收录于齐民要术之中。潍坊地处黄河下游，山东半岛中部，暖温带季风气候带来了与热同期的优越条件。中部的胶莱平原，土层深厚，土壤肥沃；南部的丘陵，则为果树、桑麻等经济作物提供了理想的生长家园。丰富且多类型的土地样本，为贾思勰的研究提供了多元素材和实践案例。
4: 齐民要术呢，实际上是公元6世纪以及6世纪之前呢，黄河中下游流域呢，汉族农业区的农业生产技术。
5: 潍坊地区农耕历史悠久，两汉以后，农作物的栽培已不限于耐旱的北方品种。齐民要术记载，潍坊地区粟的品种达97个，水稻36个。
0: 齐民要术不仅记载农业种植技术，还涵盖畜牧、养殖、食品加工等农业生产知识，其内容并非仅来自潍坊以农耕为主的农业生产模式。贾思勰还详细记录了北方草原和农牧交错地带牛羊马等动物的饲养、繁殖、疾病防治等方面的情况。
5: 潍坊地处交通要道，与周边交流频繁，丰富了当时贾思勰的研究内容和视野。
4: 他写这本书啊，是要在安民富而教之，安民富民和治民的理想最终的结果是在这儿，岁岁开荒，百姓充饥，村落隐富。

0: 天气晴朗的午后，潍坊的戏曲爱好者们总爱聚在一起唱上几出，他们最喜欢唱的就是吕剧《板桥县令》。
1: 很好，很好，很好！这一段就是咱这个板桥，在咱潍坊围观的时候，就提起民心，关心民生，一定要唱出他为百姓的忧愁，节奏一定要慢下来。
2: 好的，哎，好的，老师再来一遍。哎，
0: 戏曲传唱着郑板桥在潍坊的故事，历经近300年，仍在百姓口中流传。人们脚下这段古城西侧的城墙，也与它有着深厚渊源。
2: 乾隆11年的时候，郑板桥就来在咱这个地方受任一名那个潍县县令。来的头一年，天气大旱无雨，瘟疫呢又大流行。粮食呢是青黄不接哈，灾民呢生活在这个水深火热之中。面对这个情况，郑板桥呢就发出了修筑城墙的这个御驾朝令，采用的那个就是以工代赈、扶工济贫的办法。你来干活就管你饭吃，用这种办法来救活当时的灾民。
0: 1746年，郑板桥调任潍县知县，任职7年期间，发生5次大的灾情，旱涝交替，以致民不聊生，哀鸿遍野。这深深触动了他的忧民之心，推动他从一个寄情笔墨的文人，蜕变成心系苍生、务实敢为的清正官员，也进一步铸就其风骨凛然的世人品格。衙斋卧听萧萧主，疑是民间疾苦声，歇小屋曹州县吏，一枝一叶纵观情。潍县的岁月让他诗中的字句常含民生之重，笔下的竹枝总带风霜之色，他的书法笔笔都透着不肯妥协的嶙峋。
3: 哎呀，这就是板桥遗风啊！这种它又叫县城，这是古建筑，在汉代就有。它一面的都是光秃秃的，那么这个就是它画主的这个精神形象的就上升到这个建筑的层面，就是大家呢抬头低头之间都能看到郑板桥的魅力所在。
0: 在西城的石户园，在松园子街的民居，在潍坊的街巷间，大大小小的木雕竹节状斜撑悄然立于屋檐之下，人们将郑板桥钟爱的竹韵化作了这个城市独有的建筑语言，让板桥风骨在寻常巷陌间生生不息，与这里人民世代相传的勤勉质朴交织回响，成为这片土地最深沉最坚韧的底色。每个秋收之后，杨家埠的多个小院就开始忙活起来了，家家户户支起案子印制年画。
4: 来，爷爷帮你贴年画。
5: 爷爷为什么要贴年画？
4: 贴好这个门神呀，是镇宅的，把不好的就挡在这个门外，把好的就迎进来。
0: 潍坊杨家埠年画起源于明代洪武初年，由来自西南的四川移民杨氏家族将雕版技艺带入山东潍坊，至今已有超过600年的历史。
6: 因为我们西鲁地区啊是性格比较豪放，所以吧它的大部分年画都色彩鲜艳，造型夸张，这个构图饱满。
7: 杨家埠最典型的年画形象就是门神，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门神、秦琼、尉迟恭都是镇宅的。一般形象都比较威严，但是杨家埠年画中他们的形象就是慈眉善目的，这也跟当地的农耕文化相关，形象朴实敦厚。
0: 除了形象鲜活生动的门神，杨家埠年画创作的对象还对准了这里热火朝天的生活。
6: 这个我手里拿的就是我们杨家埠的男时髦、女时髦，
7: 这个南石芒表现的是什么？涵盖耕地、播种、锄地、蹲苗、收割。女石芒表现的是农村妇女弹棉花、捻线、纺线、和线、织布等场景，也是男耕女织。你只要忙忙碌碌，你这个家一年四季都不闲着，你肯定生活比较好。
0: 忙忙碌碌是潍坊人一年四季不变的生活律动。每年春天，在中国寿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上，这份忙碌结出了最奇绝的果实，重达500多斤的巨型南瓜，年产6000斤的番茄树，在这里更能一览2600多个蔬菜品种与100多项显眼技术。而后，国际风筝会、食品农产品博览会、花博会、盛会接续登场，潍坊人的忙碌就这样结出了一季又一季的丰硕果实。从千年农耕文明的智慧，到农业产业化的发源地，从巧夺天工的手造技艺，到享誉世界的动力装备之都，一代代潍坊人通过自己的忙碌，深耕脚下沃土，锻造产业脊梁，让这片土地更加丰饶，更加兴旺，更加闪亮。
8: 听完了潍坊一城的山海文脉，风筝、古园、年画、大棚果蔬，每一处都藏着齐鲁大地独有的温润底蕴。稍后时间呢，我们再带您奔赴一场烧。

0: 好看。
1: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感受完齐鲁大地温柔厚重的人文气息，咱们暂时放下山水古迹，把关注的目光转向最治愈的夏日烟火餐桌。要说属于夏天的专属快乐，烧烤绝对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天一热，白天大家埋头忙碌，等到傍晚暑气悄悄退去，街边的小吃摊、乡间农家小院就热闹了起来。不管是亲朋好友相约小聚，还是一家人饭后散步解馋，一顿烧烤永远都是最佳选择。晚风裹挟着炭火香气，滋滋冒油的食材配上特色蘸料，一边闲聊一边慢慢的品尝，所有工作的疲惫、生活的烦躁都能够在热闹烟火里烟消云散。烧烤早就不只是一种吃食，更是独属于夏日的社交方式，藏着普通人松弛又鲜活的日常。每一座城市，每一片乡土，都有自己独一份的烧烤秘方，各有巧思，各有风味。那接下来呢，快跟上我们的声音，来解锁各地的特色烧烤。
2: 火热的烧烤永远是夏日里的慰藉之一，而在烧烤的江湖中，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绝对占有天然环境优势，遍地的牛羊为这里的烧烤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鲜材料，也让这里的烧烤有了不一样的味道。在赤峰宵夜的烧烤摊，就有一种别样的烧烤食材——烤牛皮，而想要做的好吃不上火，更是有特殊的秘料来助力。
3: 这个特别好吃，
4: 特别嫩，
5: 都坐满了耶！
3: 你好，
6: 哎，你好，美女，
5: 烧烤吃，
6: 这边来坐吧。
5: 直接在烧烤摊旁边给我安排了一个石小座位，是吧？
2: 生意火爆到需要临时搭桌，着实让味道调查员始料未及。
6: 来，串儿来了。
5: 好嘞，谢谢。
6: 尝尝这个，
5: 这一块是吧？
6: 这是烤牛皮。
5: 哦，这么绵软啊，吃起来。
7: 哦，这个吃起来是那种脆脆的，汁儿还很多哈。
6: 这个赤松茸也是咱们赤峰的特产。
2: 王林志作为赤峰烧烤界的风云人物，最大爱好便是踏遍山林和草原，寻找独特食材的结合，将牛皮变废为宝，便是他的得意之作。想要做好牛皮，有一样食材必不可少，而它总是生长在最不起眼的地方。
6: 我带你来采一种咱们赤峰特有的东西，叫臭蒿。这个就是臭蒿，是吧？
5: 有点类似于薄荷，
6: 味道非常特殊，
5: 香臭香臭的。
2: 臭蒿植株有浓烈的气味，常生长在田边、路旁，多与杂草伴生，时常被人们忽略。但是在王大哥看来，这却是宝贝。
6: 来，鲜花送给您，
5: 鲜花也送给你。
2: 采摘完臭蒿，王大哥准备带味道调查员前去林间，寻找一种当地特有的鲜美滋味。
6: 大家伙在采我们赤峰的一种特产，叫赤松茸。
5: 你看这个多敦实，这个感觉真的比我手腕还得粗。
7: 给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啊，特别的脆。
2: 赤松茸学名大球盖菇，因其伞盖呈现赤红色，肉质鲜美程度媲美野生松茸而得名。赤松茸以肥为美，高度为4到5厘米之间，越肥大品级越高，肉质细嫩，盖滑饼脆，深得人们的喜爱。原本价格高昂的赤松茸，在经过人工仿生的林下培育后，不仅保持原有的鲜美，更大幅度提高产量，降低价格，成了人人都能享受的美味。当地人常以黄油将其简单煎制，品尝最原汁原味的鲜美。食材就绪，王大哥也准备

0: 啊，你看粘得多紧啊。
1: 是。
0: 这层表面的为什么要去掉呀？
1: 它烤制之后啊，它会非常的韧。
2: 去膜后的牛皮切成巴掌大小的方块，用洋葱、高度白酒揉搓去腥。接下来，王大哥准备揭晓关于腌料的秘密。
1: 咱们现在把需要腌制它的水果给它切出来，这几种水果是起到非常好的去腥增香的作用
0: 啊。哦，又有果香，其实它们都会带一点点酸度哈。猕猴桃选择的还是有点发硬的这种。
2: 而就在此时，王大哥说还需要一种赤峰人最爱的佐料。
1: 我们还要加入一种非常重要的原料，马奶酒。
2: 马奶酒作为草原特色之一，它能去除牛皮的腥膻味，与水果一起制成腌料，腌制牛皮，不仅能够让食材有馥郁的果香，同时水果中的果酸还能起到令牛皮更加软嫩的效果。最后，用果汁腌制牛皮30分钟，但是想要牛皮有复合的口感，还得有一个关键步骤，
1: 做一个馅料给它酿进去。
0: 酿牛皮啊。
1: 咱们把这个烤牛皮做两种口味啊。第一种口味是用赤松茸跟咱们黄牛肉做搭配，第二种口味是用我们榴莲搭配咱们赤峰特有的
0: 臭蒿呀。快，那不是臭上加臭，
1: 味道很神奇哦。
2: 牛肉切成小块剁碎，赤松茸切丁，混合适量洋葱，加入辣椒面、孜然粉与少许盐调味，赤松茸天然的鲜味与牛肉的香味相辅相成，堪称绝配。王大哥不仅要做出肉包肉的组合，还准备做出前所未闻的肉包臭。
1: 这两种食材搭配啊，年轻人特别喜欢这个

0: 口味，咱们的牛皮。
1: 接下来将腌制好的牛皮侧边划开，再将臭蒿榴莲馅与赤松茸牛肉馅分别填入其中，穿上串封口。本以为终于能够上架烤制时，王大哥却说还有一个关键环节必不可少。
0: 小胡先别着急，我们还差最后一步、
2: 还有一步
0: 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给他穿上一件衣服。
2: 哦，这件外衣有点特别哈。
0: 对，这叫羊网油，
2: 来点这个油给他润一润。
1: 在赤峰的烧烤中少不了的就是羊网油，这是羊腹腔上的一层油脂膜，网油富含脂肪，能够在烤制的过程中浸润牛皮，同时赋予浓郁香气。
2: 来，准备上烤架喽！
0: 开始的时候火力要稍微小一点，
1: 小火慢烤，羊网油在炭火的舔舐下迅速收缩，紧紧裹住牛皮，热量持续上升，羊网油中的油脂逐渐渗出，滋润着牛皮，而内里的羊油与牛肉的香气在炙烤中互相融合，原本干柴的牛皮变得油润丰盈，焦香四溢。当牛皮中的内馅熟透时，转为大火炙烤，羊网油变得焦香酥脆，与软嫩的牛皮相得益彰，包裹在其中的赤松茸激发出的鲜香浸满整个牛皮，榴莲与臭蒿则完全与牛皮融为一体，香甜软糯的同时又带着一丝薄荷般的清爽。
2: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嫩，哎，焦焦的，有点脆脆的口感。
3: 对，
2: 然后里边就是那种糯糯的。
1: 王大哥用巧思制作的秘料，不仅满足了食客的口腹之欲，更丰富了赤峰的夏日特色烧烤。每每到了暑期，大批游客总会前往福建省泰宁县大金湖，欣赏独特的丹霞地貌和峡谷状水域，更会品尝大金湖的鱼鲜。依湖而居的泰宁人用煎炒烹炸、清蒸白灼的各式做法，将鱼的鲜味发挥到极致。而这里还有一种独特的烹鱼方法，能让4000克重的大鱼昂首翘尾、挺立盘中。制作时还要用当地特有的秘料，让大花鲢又辣又鲜，成为炎炎夏日里增加食欲的必点大餐。想了解这道被称作鱼跃金湖菜肴的制作诀窍，先要找到当地的烹鱼高手杨希鹏。
4: 不停探索与尝试，而成功后的快乐就是我无穷动力的源泉。
1: 杨大哥在展示烹鱼绝活前，先带着味道调查员去了老街，这又是卖的什么关子呢？
5: 哇，这个地方好漂亮、
4: 这是我们泰宁的那个茶灯宫的遗址灯的传统文化，这个就是老师傅自己捡出来的。
1: 鱼子灯是三明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每逢重要的开鱼时节，大家都会舞起活灵活现的鱼子灯，期盼鱼货满仓。
2: 杨大哥，咱今天是要去湖里捕鱼是不是？
4: 是是。
1: 杨大哥口中的雄鱼到底是什么？想要探寻其中的秘密，还得等起网后才能见真章。刚出水的花鲢个头大，力气足，看起来颇有些雄伟的感觉，因而在泰宁收获雄鱼这个俗称。从厨20多年的杨希鹏，一有空闲就和同事们琢磨创意菜，各抒己见，切磋厨艺。他表示，制作鱼跃金湖之前还有一个环节必不可少。
4: 这个黑膜要把它处理干净，
2: 所以你看就特别明显，这里头这个黑膜，这也是它腥味的主要来源。
4: 腥味的一个主要来源。
1: 刮掉花莲内壁的黑膜还不算完，杨大哥说他做的鱼跃金湖造型别致，滋味更是热辣刺激，首先就要让鱼立起来。可究竟如何将4000克的大花莲做成立起来的造型呢？
4: 我们正面就是改那个直刀进去，到反面我们得改用这个牡丹刀。
1: 这么大的鱼想要制作出在盘中立起来的造型，杨大哥可是没少花心思。在花莲的内侧切一字斜刀，每隔3厘米左右的位置下刀，每一刀的切口要尽量切深，不但便于向内弯曲，还能更好腌制入味。

0: 至于另一面的鱼身，杨大哥就要秀一秀他的牡丹刀法了。
1: 那这个刀要开到多深呢？
2: 差不多在三厘米厚吧。
1: 然后您这个角度基本上是在45度左右。
2: 对对对。
1: 好，下去大概1厘米左右，往里面横着再来一刀，大概是2厘米左右。
2: 差不多。
0: 牡丹花刀是一种中国传统的刀工技法，分为竖切、转刀、横切、起肉4个步骤。一条鱼用2种技法切花刀，是杨大哥给4000克的花鲢立在盘中做造型的关键。不过鱼想做得好，去腥妙招不能少，而杨大哥的去腥秘料可不多见。
2: 这个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步骤，我用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茶叶起到这个一个去腥的一个关键作用。
1: 用茶来去腥，
2: 对对对对。
1: 哦，这个还真挺少见的，但是当地人爱喝茶，就可以把它融入进去，
2: 是
1: 是
2: 是。
0: 用茶叶给鱼去腥，是杨大哥自己琢磨出的妙招。
2: 调水的重点呢，要先把这个茶叶给它炒一下，把那个苦味给它炒掉。炒茶的话，它这个是要手揉，感受它这个茶的这个温度。
0: 小火慢炒，让茶叶断生，去除苦涩的味道，是茶叶去腥法的关键。用指尖轻触，不断拨动茶叶，感知锅内的温度，同时防止茶叶炒焦炒糊。这是杨大哥从厨20多年练就的绝技。
2: 下一步我们再来调一下我们这个特色的去腥水。
0: 去腥水的调制是杨大哥秘不外宣的绝技，而用到的食材绝对能让人在夏季食欲大开。
2: 辣，
1: 好了，每次我都不太相信，然后每次我尝试。
2: 哦，是因为我们泰林这个地方靠近江西，所以温度也气温很低，所以这里的人也很会吃辣。
1: 哦，发现了哈。
2: 是是是，
1: 我感觉上头了，这个辣椒有点。
0: 泰宁本地的黄辣椒，热辣刺激，让味蕾最快感受到火辣的滋味。线椒则主要用来提香，小米辣的辣味更为悠长，为鱼肉带来持久的辣度。而茶叶则起到催化剂的作用，让3种味道更加柔和均匀。将整条鱼腌制20分钟后，抹上全蛋糊，就要入锅油炸定型。而杨大哥又亮绝活了。
1: 其实现在就是定型的关键了，是吧？
2: 对对对。啊、
1: 哦，就是让它弯着，先把那个糊给它定住，
2: 是
1: 吧？
0: 手持鱼尾，用铁钩勾住鱼唇炸制，是让4000克大鱼呈现鱼跃姿态的关键。这也是杨大哥经过几十次的试验摸索出来的。油温必须保持150摄氏度左右，防止热油飞溅。只需3分钟，等鱼身定型后，再浸入油中继续炸15分钟，把大花鲢彻底炸酥炸透。
1: 现在可以出锅了，是吧？
2: 可以可以可以。
1: 哦，这个香味儿，来，这个鱼得小心哦。对对对，
2: 这个因为它这个比较脆。
1: 造型，哎呦，好漂亮，鱼跃金湖了哈。
2: 对。
0: 炸鱼出锅，杨大哥说，他预备的下一种秘料是可以不用任何糖色，却能让鱼跃金湖变得红亮，而这绝对是当地特有的浇头。
2: 把那个红菇给它那个泡浸泡一下。
1: 哦，这个红菇也是咱们这边的特产，是不是？
2: 对对对，这个是非常非常天然的稀有食材。很多人做这个的时候用那个糖醋猪来打。
1: 哦，
2: 那我不一样。
1: 哦，我猜到了，就是用它来调色，是不是？
2: 是是。
1: 所以最后这个鱼，那个鱼跃金湖这个颜色有这个红菇的天然的红色来。
2: 对对对。
1: 哦，
0: 红菇是3名极具人气的食材之一，鲜味极佳。用温水浸泡10分钟，汤汁呈现鲜红色，是天然的调色剂。用水淀粉和辣椒调芡汁还不算完，

0: 杨大哥还用肉丝、笋丝和红菇炒成浇头，调味增色。将它们分别淋在花莲的表面，一道鱼跃金糊，大功告成。
1: 你们这条鱼的做法也是大家一起研究出来的？
2: 是是，这研究了好多天了。
1: 好多天了，那你们吃了多少鱼？
3: 总共有20几条吧。
1: 20几条，有没有吃腻了？
3: 哎，这个我们对美味都不会感觉到腻的。
0: 杨大哥在修炼厨艺的路上，不断精研食材，让美味与艺术一起绽放。炎炎夏日，谁能拒绝铁板小海鲜的那一口爽呢？浙江宁海的长街镇，有着上万亩的蛏子养殖基地，让这里的人吃起蛏子来显得分外豪爽。当地人用近1000只蛏子，在直径1.5米的铁板上制作铁板蛏。不过他们又会用怎样的秘料展现夏日美味呢？
1: 张哥，我来了。
2: 好的，快点，快点，
1: 快点，快点，赶不上时间了是吧？哎，我看这是您带的工具对吧？
2: 啊，是的。
0: 张义军大哥是土生土长的长街人，他自打记事儿开始就跟着父辈下塘捞蛏。
1: 啊，我到里面去，给我安排了工位呢，还。
2: 啊，这个有蛏眼的地方啦，就是有蛏子的。
1: 就这小洞洞。
2: 哎，对，小洞洞下面就是蛏子。哦。还有像这个蛏，那你从这里挖下去以后，就把它铲开。哦。那往这里。手铲一下，他这个手搬一下就
1: 一整块的泥要给他，
2: 用手搬一下，
0: 掀开厚重的淤泥，在滩涂中翻捡蛏子，整个过程都保持着90度弯腰。才过了20分钟，味道调查员就已经累得瘫软在地。
1: 我才挖了几个蛏子，10颗都不到。
0: 但这种高强度的劳动对于蛏农们来说早已习以为常。
2: 上面接一下，
1: 这竹竿就是一个天然滑道了哈。大哥，咱们一天能出多少蛏子呀？
4: 一天一般情况150斤。
1: 150斤的蛏子，
5: 一扎150斤。
1: 一人150斤啊？
4: 对。
1: 那这有多少个人一共？
5: 一共20个，
4: 20个人吧。
1: 20个人，哇，3000斤哦。来。
0: 长街镇附近的滩涂是养殖蛏子的天选之地。平坦广袤的滩涂常有淡水注入，饵料肥沃，咸淡适宜，因此蛏子生长快，个头大，肉嫩而肥，色白味鲜。宁海人的蛏子吃法五花八门，有的注重原味，有的讲究搭配。为了犒劳大家的忙碌，张大哥特意留了30千克最好的蛏子，烹制超大铁板蛏。但在制作之前，要先给蛏子洗个澡。
1: 所以现在是模拟出海水的环境。
2: 对对对对。
1: 直接加淡水不行吗？
2: 直接加淡水了，它这个水了吸进去，它就不吐出来了。哦。蛏子了就胀起来，胀起来以后它就胀死了，这个蛏子就不好吃了。
0: 接下来，张大哥就要展示他让蛏子清肠的小妙招了。
2: 我们还要加一点麻油进去。啊，
1: 芝麻油是吗？
2: 对对对。
1: 这个有什么作用？
2: 这个就方便里面的就是淤泥啦，更快的就吐出来。哦。加快它的吐的速度。
0: 芝麻油的加入可以隔绝空气，让蛏子在水中加快呼吸，增加吐沙速度。接下来张大哥就要展示他的烹蛏绝技了。
2: 他就是这个后面不是有一个筋吗？就是我们本地叫挑筋，就是要挑1/3，不能挑全部挑完。挑完的话它就要散开了。
1: 开1/3的话就刚刚好。
2: 刚刚好。哦。它这个壳嘛也不会掉，是永远是闭合的。
0: 给蛏子挑筋是张大哥做蛏子时秘不外宣的诀窍。
2: 接下来我们就是把这个蛏子就是插到这个竹筒里去，一蒸出来了就像花一样的，就是两个触须，很好看的。
0: 白菜丝打底，再撒上一把咸盐，将蛏子挨个码放。
1: 哎，上蒸笼。好。
0: 张大哥的巧思。

0: 丝不仅让蒸后的蛏子造型美观，还能让盐分和竹筒的清香恰到好处地渗透到蛏肉中。
1: 哎，真的，加了盐之后这蛏子就舒展开了，一个个跟在欢呼似的。
0: 蒸屉里的蛏子只需蒸到半熟，就能等待下一步加工。
2: 小吴啊，你那边忙好了没有？忙好了，我们这个搞铁板蛏子了，开始。
1: 来了来了来了，来，阿姨们，我带着我的阿蛏嫂们一起过来了。嚯、我们这是一个巨型铁板蛏啊！
3: 这里也摆起来了。
1: 这还真得叫这么多人，来来来。
0: 为了让大家伙吃个够，他特意定制了一块直径1.5米的大烤盘，一次烤出的蛏子足有上千只。
1: 来，走。
2: 放点，放点。
1: 走。
0: 张大哥说，铁板蛏想要做的好吃，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工。
1: 温度升得好快，赶紧加料汁了，咱们。
2: 哦，好的，加。
1: 这是什么呀？
2: 这是雪菜丝。
0: 雪菜是宁海人的灵魂秘料，雪菜大黄鱼便是当地人气最高的吃法。而腌雪菜的缸里留下的雪菜汁，滋味咸香，用来给蛏子调味，就是妥妥的宁海家乡味。再倒上两勺酱油，让蛏子的鲜味提到顶峰。最后配上洋葱、辣椒和小葱，为铁板蛏增添热辣的滋味。将一大锅蛏子快速翻炒5分钟，蛏子里的汁水不断溢出，在铁板上滋滋作响。咸香、焦香、辛香混合着海鲜独有的鲜香扑面而来，光是闻着就让人口水直流。
2: 大家来吃蛏子嘞！
3: 味道好极了吗？
1: 味道好极了，
2: 太好吃嘞！
0: 先蒸后烤的铁板蛏子霍气十足，宁海特有的雪菜汁秘料让蛏子鲜嫩多汁，吃在嘴里不但韧劲十足，还伴有一丝咸香，那是来自家乡独特的味道。王林志制作的特色烤牛皮，成为赤峰市夏日烧烤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杨希鹏用多种食材调制口味，为食客呈现出了红润爽口的鱼跃金湖。张义军用家乡物产雪菜汁制作超级铁板蛏，犒劳大家的辛苦付出。各地的厨师用自己的智慧和巧思琢磨出的秘料，不仅丰富了我们的餐桌，独具特色的滋味，更是让人难忘的那一口家乡的味道。
4: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各位听众，今天我们一边领略潍坊千年文脉，一边沉浸式打卡各地夏日限定的美食，山水和风味两相治愈。咱们的踏浪滨海山东旅途还在继续，下期节目呢，我们再奔赴新的城市，解锁不一样的山海和地道美味。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慧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李景明，农村可再生能源与节能减排的发展成效。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原首席专家李景明讲述中国农村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工作的发展历程以及取得的成效。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屯草的传入与危害，什么是外来入侵物种，怎样区分本地物种和外来物种，外来入侵物种有哪些危害，外来入侵物种入侵的途径有哪些，外来入侵物种有哪些特点，外来入侵杂草屯草长什么样。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4: 大家好，我是凤婷。双碳目标下，国家积极出台各项政策，助推农业农村绿色低碳发展。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实施方案》，为我国农业农村减排固碳提供了系统性实施路径。另外，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重点围绕生物育种、生物肥料、生物饲料、生物农药等方向，推出一批新一代农业生物产品。随着各项政策的实施，将有利于提升我国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提高农田生态系统固碳能力，加快农村可再生能源发展，形成农业绿色低碳产业，促进我国乡村全面振兴。那今天节目我们就邀请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原首席专家李景明一起来聊一聊农村可再生能源与节能减排的话题。
5: 应该说呢，我们国家呢农村可再生能源呢应该说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历史阶段，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70年代末80年代初呢，当时国家呢就是说在全国100多个县开展了户用的沼气试点线，然后呢同时呢又在700多个县又开展了省柴节煤炉灶炕的试点推广工作。
6: 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和农业农村占比较高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一直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之路。那么从发展过程上来看，我国的农村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工作经历了哪几个不同的时期？从功能定位和形态表现上来看，我国能源生产与利用方式有哪些变化？
4: 李老师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4: 李老师，你看我们国家地域广阔，每个地方可以利用的这个能源它是不同的，
5: 对，
4: 所以就要求我们要因地制宜，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可再生能源和这个节能减排的道路。
5: 对，
4: 那依据这个情况来看，我们国家大概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发展阶段呢？
5: 应该说呢，我们国家呢农村可再生能源呢应该说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 历史阶段。
4: 嗯，
5: 长的说呢，可以说从新中国成立以后，
4: 嗯，
5: 实际上呢，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已经开始关注，
4: 嗯，
5: 农村地区或者农民的这个能源使用的问题。那么，真正到国家有组织的比较大规模的，
4: 嗯，
5: 开展农村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的工作呢，是基本上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
4: 嗯，
5: 80年代初，
4: 嗯，
5: 哎，所以呢，应该说从建国初期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呢，应该是也一个历史时期。那时候呢，主要还是总体是能源短缺，农村地区能源短缺的这么一个阶段，
4: 嗯，
5: 哎，那么因此农民为了当时呢，就是说我们的农民粮食是不愁吃了，
4: 嗯，
5: 但是我们叫锅里有米，灶下无柴。
4: 哦，
5: 哎，
4: 嗯，
5: 所以呢，
4: 这个比喻很形象。
5: 对，所以呢，很多的农民呢，就是说呢，吃不着熟食。
4: 嗯，
5: 哎，那么因此烂砍
4: 烂
5: 伐，
4: 烂砍
5: 烂伐，剥树皮，挖草根，
4: 造成很多环境问题了。
5: 造成了环境问题，
4: 嗯，
5: 水土流失问题，
4: 嗯。
5: 所以那时候，中央提出的封山育林，
4: 嗯，
5: 实际上也是那个时候提出来的。
4: 嗯。
5: 因为那时候就是大量的水土流失以后，秃山现象非常多，那么造成了很多的其他的一些问题，也包括涉及到我们很多的生产能力下降的问题。所以呢，那时候国家关注的是怎么来解决农村能源短缺的这么一件事儿。那么因此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呢，当时国家呢就是说在全国100多个县开展了户用的沼气试点线项，
4: 嗯，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5: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了。然后呢，同时呢，又在700多个县，又开展了省拆洁煤炉灶炕的试点推广工作，试点推广工作。这个呢，也是国家从一个整体的发展，包括围绕着封山育林，包括围绕着这个解决农民的能源短缺，水土保持等等的一系列开展的一项相关的工作，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说等于进入到80年代以后，基本上到90年代中左右，那么那时候呢，因为当时在原农业部的科技司，当时因为在全国开展这个沼气的示范推广，省拆洁煤炉灶的推广，所以呢，在科技司成立了全国沼气办，在这个基础上又引导各地方成立了相应的省一级的沼气管理办公室，或者说农村能源相应的一些管理机构，相应的管理机构。同时呢，又在一些省份或者一些学校成立了相应的机构，比如说那个时候的这个有一个沼气科学研究所在成都，哎，它就是80年成立的，同时还有中国沼气学会，规划设计研究院，它的前身的名字叫中国农业工程研究设计院，也是1979年，当时农工院下面有一个专门有一个农村能源研究室，就是研究这方面的工作，哎，然后
4: 那我们那个时候对于这种沼气的利用技术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和今天比的话，
5: 和今天比的话呢，它有几个特点吧，因为当初呢，我们当初呢主要是针对的一家一户的这种生活设施来进行改造的，所以呢，当初我们做的这个沼气的设备呢，都是户用系统，一家一户的，比如说给他一个提供一个8到12立方米的一个沼气池，哎，然后呢，建议每家每户都有养猪的这种习惯，哎，养猪的习惯或者养牛，那么利用他的这个猪粪、牛粪，也包括他自身的人的这些粪尿，统一进入到这个沼气池，我们那会儿叫三结合，这个猪牛人的粪便结合起来进入到一个沼气池，哎，那么这样的话它的原料就够了，每天呢大概能产出1到2立方的这个沼气，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8: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夏邑。
9: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10: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0: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2: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3: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4: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5: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6: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邀请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原首席专家李景明，一起来聊一聊农村可再生能源与节能减排的那些事儿。那么刚刚您谈到，我们那个时候对于沼气的利用技术就足够我们家庭的需要了，
7: 就足够它日常的这种生活需要了。
8: 哎，
7: 但是呢，随着这个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后来呢，因为是一方面呢，出现了一个是农村的劳动力逐渐转移到城市和工业，
8: 对，
7: 那么家里头剩下的都是叫386199部队，
8: 老
7: 人、妇
8: 女
7: 和孩子，
8: 对，
7: 那么他的这种自我维护、自我管理的能力就明显的下降。还有一个呢，就是由于家庭人口的变化，也由于大环境，就是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就是原来一家一户养殖的这种习惯，慢慢的也改变了，慢慢的也改变了，所以一个是家庭养殖的越来越少，但是呢，我们实际上呢，畜产品并没减少，全国的整体的畜产品并没有减少，那么这个产品都集约化的进行了养殖，
8: 对，
7: 所以呢，围绕着这些产业结构的调整，我们的沼气也在进行转型升级，也在进行调整，所以从逐渐的从户用慢慢的转向的小型、中型、大型的沼气工程，沼气工程，那么另外呢，到了2015年，原农业部的国家发改委，又联合，开展了农村沼气的转型升级，又逐渐的把这个沼气工程直接的向超大型的，方向进行转变，一方面是把它变成了一些，500立方米以上的沼气工程，还有一部分呢，我们又支持了60多处。就是日产2万立方米的这个生物天然气，也就是说在沼气的基础上经过提纯，把它变成一种叫所谓的生物天然气，这个天然气呢就可以跟我们现在城镇管网当中用的天然气呢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把它可以输入到城镇管网，或者呢把它提供给一些燃气的这个汽车的加气站，作为汽车燃料。现在应该说整个沼气的这个变化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一个转变，那么未来呢，我想沼气这项工作呢，可能结合的气候变化，尤其是甲烷的减排，可再生能源的替代，也包括我们这个农业有机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都会发挥它自己应有的贡献，
8: 也就是说我们农村的这个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实际上是可以说是起源于沼气的。
7: 沼气是一个很
8: 重要，非常重要的
7: 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省柴节煤炉灶，也是很重要的，因为省柴节煤炉灶呢，实际上也是家家户户都有的，有可能有的地方有沼气，有可能有的地方是没有沼气，因为沼气它毕竟还是有它的适用范围，必须有原料，是吧，还要要求有一定的温度，还要有一定的自我维护的能力，但是每家每户少不了一个灶，少不了一个炉，这个是家家户户都有

0: 哎，家家户户都有。所以呢，那时候的这个省拆煎煤炉灶，如何来，一方面是提高它的效率，一方面是减少它室内的排放，改善它的室内空气环境，空气质量，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当时也非常关注的。所以省拆煎煤炉灶也是当时农村能源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哎，或者说您刚才提到的是两项发家之一，哎，一个刚才说的户用沼气，一个就是省拆煎煤炉灶炕。
1: 那之后呢？就是刚才咱们是由这个话题提到，就是大概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发展阶段啊？咱们说这个从80年代开始，我们一家一户的这个沼气就已经发展得很不错了。那90年代之后到今天，又大概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发展阶段呢？
0: 到今天呢，应该说呢，就是说我们农村地区的能源供给已经有了一些突破和改进。首先呢，就是农村地区的能源供应总体上是不短缺了，因为刚才说到，就是说过去由于我们传统的商品能源是不能进入到农村地区的，那么但是由于市场经济以后这种流通开放了，所以大量的商品能源已经到了农村。另外呢，还有一个，由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兜里也有钱了，所以他使用的能源的结构形式也是因人而异的，因人而异的。由于他的经济有实力，他可以买商品能源，他可以去使用他更愿意使用或者觉得方便的，包括比如说液化石油气啊，哎，他都可以去买了。这是一个特点，一个特征。再一个特征呢，就是说呢，我们认为呢，就是说，农村地区的这个清洁能源的使用率也更多了。那么就不仅仅是刚开始的那个阶段，我们只关注省拆煎煤炉灶炕，只关注户用沼气。那么后来呢，我们也逐渐的把一些太阳能的热水器、太阳能的户用光伏系统、小型风力发电机，也包括还有一些我们利用刚才说的这个生物质资源，比如说农作物秸秆，我们把它进行压成颗粒状的一些固体燃料，提供给这个农户。所以呢，它的这种选择更多，使用的类型更多，而且呢，整个的能源的使用形式，我们认为也更清洁。那么再加上刚才还有的一些，比如说对于它的住房进行了改造，比如说改成了一些被动式太阳房，哎，对它的这个北面的墙，包括屋顶，做了一些保温措施，或者在北方地区对一些南墙，加了一些比如说阳光房等等的这些措施以后，一方面是室内的温度更温暖，另外减少了它的能源的消费，也使得室内的空气环境更清洁。所以现在看呢，就是说呢，我们现在主要呢，整个的农村的这个人居生活的环境是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4: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5: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6: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7: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8: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9: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7: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0: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 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我们现在也在努力地通过一带一路，希望把这些经验，包括技术装备，甚至还有一些人才，通过一带一路的方式输出出去，把我们的这些带动全球这个能源的发展。
12: 在发展阶段中，农村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从原有的互用系统逐渐发展成为具有标准化设计、规模化建设、专业化管理的工业化工程。各种技术与产品的性能水平、转换效率、售后服务能力都有了大幅度提升。这些年呢，我们也在不断地去学习和借鉴国外的经验，在这方面有哪些创新之举呢？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邀请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原首席专家李景明，一起来聊一聊农村可再生能源与节能减排的那些事儿。
1: 这是从它的整个这个历程来看，是呈现了我们的中国特色哈。
0: 对。
1: 那这些年，可能我们也在不断的去学习和借鉴国外的一些经验啊，在这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创新之举啊？
0: 应该说呢，是我们可能就是说，农村能源，是一个中国自己发明的一个词汇。因为从国外的角度上讲呢，基本上没有农村能源这个概念。一方面呢，比如说在欧美发达国家，它的农村的这个特色是相对是比较弱的。它基本上是城市和农村享受的这种能源的供给和服务是基本上是一致的。而且它的所有的使用呢，不管是农村地区的居民还是城市居民，使用的基本上就是电力和天然气，完全是一样的，那么因此呢，但是在我们国家，我们的农村能源呢，实际这个名词呢是起源于，就刚才说的是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而且那时候当时国务院为了重视农村能源的发展，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国务院农村能源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但是由国务院主管能源的一位领导，做的这个领导小组组长，而且在84年，当时我们还提出了一个因地制宜、多能互补、综合利用、讲究效益的农村能源建设的16字方针，那么我们在整个的发展过程当中，应该说呢，一方面是走了自己的这个中国特色的道路，但是呢，我们也在过程当中呢也努力的去学习国外的一些经验，但这些经验呢，我个人认为呢，因为国外的很多在技术层面上讲呢，更多的可能是它都是工业化的，大规模的，那么我们那个时候的农村呢，还相对是比较分散，小规模的，但是我们从中呢学到了很多的先进的理念，另外呢，在一些装备方面，我们通过引进、消化、吸收，提升了我们自己的一些设备的一些水平和效率，那么这样的话呢，也实际上呢，无形当中也提高了我们农村能源的建设的一些这个步伐和水平。但是呢，我觉得呢，就是说呢，在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中国的农村能源呢，应该说呢，它学到了很多的发达国家的先进理念，但同时我们研发出来的一些这些技术、设备、装备，实际上又特别适合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如说像非洲、东南亚，包括南美，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努力的通过一带一路，希望把这些
1: 经验
0: 包括技术装备甚至还有一些人才，

0: 一带一路的方式输出出去，把我们的这些带动全球这个能源的发展。
1: 是，李老师说的特别好。刚才我也在想，有没有可能我们中国的经验，因为毕竟我们国家地域不同，资源也很丰富，所以我们在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能源发展之路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把我们的经验这个输送到国外，把中国经验输送到全世界哈？
0: 对，
1: 所以
0: 这个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么做。实际上在很多的技术领域里头，包括沼气这个是走得比较快的，包括沼气，包括我们的太阳能，风能，这些技术实际上呢已经走出了国门，已经走到了国外。那么我想呢，就是说在未来随着这个一带一路，随着跟国际这种交往越来越密切的话，农村能源呢，中国的经验逐渐的遍布全世界。
1: 在全世界遍地开花哈。
0: 对，
1: 就是把这个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让我们的中国农村能源能够释放出更多潜力哈，在保障自给自足的前提之下，造福全人类吧。
0: 对，是。
1: 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先聊到这里，再次感谢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
2: 我国农村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工作经过40多年的实践与持续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不管是技术水平、推广规模、覆盖人群，也都居世界前列，甚至引领世界发展。但是在长期的农村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推广普及工作中，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了还存在不少问题和发展过程中的障碍。那么农村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工作在新时代面临着哪些新的挑战和新的机遇呢？未来农村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将会迎来哪些新的发展高潮呢？下期节目继续为您介绍。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4: 大家好，我是张栋。我国疆域辽阔，生态系统类型多样，生态脆弱带分布广泛，极容易受到外来生物入侵。近年来啊，豚草、福寿螺等重大入侵物种导致农林渔牧业生产遭受损失，生物多样性丧失，区域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破坏，生态系统退化，甚至威胁到我们人类健康以及社会的安全稳定。如今呢，伴随国际贸易、跨国旅游业发展以及网购热、宠物热、不规范放生活动等新情况的出现，外来物种入侵途径更加的多样化、复杂化，监管和防控工作可以说难度进一步加大，防控形势呢也是更加严峻。
5: 什么是外来入侵物种？怎样区分本地物种和外来物种？
4: 那么今天节目啊，我们就邀请到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为大家介绍外来入侵物种防控的相关内容。你好，王老师。
6: 张栋你好，大家好。
4: 王老师，今天我们聊的是入侵物种的防控啊。首先呢，我们需要明确一个概念，就是究竟什么是外来入侵物种呢？
6: 外来入侵物种呢，这个是有明确的定义的。我们国家呢是在出台的这个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当中呢，明确指出，就是我们国家的外来入侵物种是指传入、定植并对生态系统、生境和物种带来危害、威胁的，影响我国生态环境，损害农林牧渔业可持续发展和生物多样性的外来物种。这里边包含了两层意思，一个是首先它是指外来物种，
4: 外来的，
6: 对，然后呢是它能够造成危害。
4: 是的，比如说我们举几个例子啊，一说也许知道啊，

0: 是外来入侵物种。
1: 你像我们大家比较了解的加拿大一枝黄花
0: 啊，加拿大一枝黄花、
1: 这个、原产在北美、嗯、然后呢现在在我们国家大面积的分布是吧、
0: 嗯、
1: 然后对我们这个自然生境和生物多样性构成了极大的威胁，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也把它列为了国家这个重点管理的名录当中的一个对象。
0: 是的，嗯，其实这个外来入侵物种它不光包括植物是吧，还有动物是吧、
1: 啊、对, 对、它有昆虫，
0: 嗯，
1: 病原物和病害。
0: 其实像我们夏天就是啤酒吃的这个麻辣小龙虾、小龙虾是不是也被定义为一种外来入侵物种、啊、
1: 这个野生的逃逸出来的、嗯、这个是在自然生境当中分布的，是属于外来入侵物种、
0: 嗯、对, 对，当然我们现在吃的更多的是人工养殖的，
1: 人工养殖的，
0: 嗯，是的，
1: 对。
0: 刚才我们聊了这个外来入侵物种的定义啊，那这里啊可能还有个问题啊，就是说怎么如何去区分本地种和外来物种呢？怎样去区分呢？
1: 对，这个呢就是说是本地种和外来物种呢，这个确实是两个相对的概念是吧。这个本地种呢顾名思义呢就是我们本地一直存在的，
0: 是的，
1: 这个是指的强调的是它自然分布在我们这个地区的，也就是说它在历史上甚至说在地质年代呢它是起源于我们这个地方的，那这是长久存在的一个与我们这个当地的这种环境啊气候啊整个的这个食物链的形成了一个相互适应的关系，所以说呢这个本地种对于维持我们的这种物种多样性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这个生态系统平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0: 嗯，是的、
1: 啊、那相对而言外来物种那就顾名思义就是说它的原产地不是在我们这个地区是吧、
0: 嗯、
1: 我们国家它是从外面随着人类活动有意或者无意的携带传入导致的，当然也包括这种从周边地区扩散过来的，那么它来了以后呢适应以后在这里边呢就说是产生定制是吧，定制以后然后呢逐渐的成为一种物种，
0: 嗯
1: 啊，这个呢就说是后面要根据它的发展，我们多数的物种呢可能是无害的，是成为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的一员是吧，但是呢就说是一旦它大面积的发生对我们这个本地的物种在竞争的过程当中产生竞争优势，那个就是入侵物种。
0: 嗯，就是本地种呢它是我们这个地方生态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啊，
1: 对，
0: 它是和谐的存在，
1: 对，
0: 而外来物种啊其中可能有一部分称为外来入侵物种，那可能是对这个我们本地的环境
1: 对
0: 生态环境造成一种破坏。
1: 对 对, 对，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好多的一些这种经济作物，
0: 嗯，
1: 这个呢可能都是外来的
0: 哦，
1: 啊是吧，就是通过引种、这样的话就说是有必要了解这个外来物种，大家也不要把这个所有的外来物种都当成外来入侵物种，
0: 是的，
1: 是吧，同时呢也得有一根弦，就是你引进来的可能这个外来物种很有可能逃逸以后会形成入侵物种、所以这个概念弄清楚以后呢大家还是要有一个边界，防止它从一种状态在外来物种这个状态是好的，
0: 嗯，
1: 是吧，但是它逃逸了以后就会造成危害，其实这也是我们现在好多的这个牧草作为这个优良牧草引种以后呢，但是后面的话逃逸慢慢的可能就成为了这个入侵物种。
0: 嗯，是的，这里我们要明确啊这么几个概念，一个是本地种啊和外来物种的关系，另外就是外来物种啊不都是坏的啊，不都是这个外来入侵物种、像我们日常生活中离不开这些蔬菜啊，比如胡萝卜呀、番茄呀，
1: 对，
0: 这些其实都是从
1: 对
0: 其他地方引入到我们国家，
1: 对,
0: 对吧，
1: 对。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外来入侵物种有哪些危害？ 外来入侵物种入侵的途径有哪些？
0: 刚才王老师还提到了，在外来物种的这个传入我国的过程中啊，分为有益的还有无益的。
1: 对，
0: 就哪些途径属于有益的，哪些属于无益的呢？
1: 你像我们引种的，
0: 嗯，
1: 是吧？引种的
0: 主动去引，
1: 对，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其实我们现在的，我们国家现在定义为外来入侵物种的，
0: 嗯，
1: 你像护花米草，最初是作为我们滩涂保护的来引进的。大面积的种植，是吧？然后现在的话是，在对沿海的这个滩涂环境构成了极大的危害，然后的话成为了入侵物种。再有就是我们的凤眼兰，也叫水葫芦，是吧？这是最初的时候也是作为猪饲料，是吧？进行引入的。然后呢，那时候在我们国家也是到处是栽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然后现在呢，导致了大面积的扩散。现在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水生的入侵物种，是吧？然后还有空心莲子草，啊，最初也是作为这个饲料引进的。包括我们的加拿大一枝黄花，这个也是有引种记录的，是作为这个花卉来引进的，
0: 观赏类的，
1: 对，观赏类的，是吧？后面因为加拿大一枝黄花前面介绍过，就是说是它35年有引进记录，后面的话50年代开始从种植地，就像从这个苗圃什么逃逸出来，然后80年代又明显的有这个杂草，是吧？是许多地方都成了杂草了。现在这个分布范围就越来越大了，啊，是吧？所以说它是有这个转变的，是吧？就是现在的无意传入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好多的粮谷里边携带的一些杂草种子，是吧？我们比如说进口大豆，是吧？进口这个高粱、小麦。它里边可能都会混杂这一些杂草的种子，是吧？这个不是有意要引进的，而且也很难避免的，因为它含量特别低，是吧？但是这个含量很少的来了以后呢，因为我们进口量大，啊，那可能的话它也有机会逃离出来以后，就会到自然生境就会形成入侵。
0: 是的，这是一个有意和无意传播的途径。
1: 对对。对，
0: 方老师，目前来看啊，我国已经发现了660多种外来入侵物种啊。那么有这么多的外来入侵物种，概括来看，它都有哪些方面的危害呢？
1: 现在呢，大家讲的危害，一说外来物种呢，大家都会知道这是一个有危害的，是吧？
0: 是的，
1: 要总结它的危害吧，我觉得应该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吧。第一个呢，就是造成我们这个生态系统的失衡。是吧？甚至有时候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生物

0: 又助增了它这个生长，然后这样的话就导致了这个对当地的这种养殖业啊污染很大，船运呢都会有影响。第二一个呢就是说是物种多样性方面的，它这个外来物种呢它可以挤占本地这个物种的这种生存空间，尤其是我们提的词叫形成单一优势群落，是吧，都是它了。这个我们强调这个物种多样性，那单一群落势必会对整个的这个生态系统的结构还有物种多样性形成影响啊，甚至于说导致这种多样性的下降，甚至说物种的濒危物种的这种丧失，然后这样的话这是它比较危害。这里边呢比较有名的或者叫臭名昭著的就是桅杆菊，这个入侵植物，它的生长能力太快了，也叫什么一分钟一英里，这个长得非常快，光合能力特别强，所以说它入侵以后呢它能够很快的这个占领这个空间，导致其他物种的话很难生存。然后它呢又产生种子呢也是具有冠毛，容易扩散啊，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说既可以拓展地盘又可以占领地盘，那这样的话就容易对生物多样性造成危害，是吧。再有就是说是什么呢，我们这个额雀鳝啊，是吧，这个水生的啊，大家因为它是一个大型的这种凶猛的鱼类，它这是肉食性的，是吧，一旦这个进了我们这个水体以后啊，应该说对我们这个水生生物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破坏啊，所以这样的话就说是能够导致本土鱼类的这种或者水生动物的急剧下降灭绝。其实现在物种的这个说白了物种的灭绝，这是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极力要避免的，
1: 是的
0: 啊，是吧，所以说这是我们生物入侵它带来的一个方面的危害，
1: 是的。
0: 再有呢可能还是导致这个生态灾害，甚至于说对我们的农业生产粮食是安全造成危害啊，这个的话现在大家比较了解的就是这个草地探叶蛾，是吧，这是一个迁飞性的这种入侵害虫，在我们国家2019年传入东南亚以后，在我们国家从云南传入，我们应对特别及时，发现特别早，然后呢整体的防控措施对它的发生规律都有这个很好的这个研究，掌握规律以后这两年做的这个防治效果就非常好。但是如果说它的这个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的话，那它对我们国家的这个玉米产业的发展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甚至是毁灭性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的话，对我们这个粮食安全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潜在的威胁，所以说你要做好了那就是一种保障，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说是其实跟我们人类息息相关的健康，是不是啊，这个外来物种还真是能危害我们的健康，是吧，你像这个豚草，我们三裂叶豚草，其实不光是这些，好多入侵植物的花粉都是过敏源，都是过敏源。但豚草这个呢是1898几几年就发现，在美国就把这个证实了，繁殖快，分布是吧，量大，然后它的花粉，再有就是这个花粉过敏，再有就是红火蚁，
1: 是的，
0: 对啊，对，咬人，是吧，这个红火蚁的话这是现在在我们国家分布面积也很大了，20多个省，那现在红火蚁的叮人的对人的这个伤害现在我们也时有发生，是吧，从这个角度来讲
1: 威胁到人的生命，是吧，
0: 对啊，是吧，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少数人对这个红火蚁的这毒蛋白过敏的能产生过敏性休克死亡的危险都有，就处理不及时，是吧，这个都会有很严重的后果，所以说呢这个是影响很大的。再一个呢就是说从更深一个层次呢就是说是外来入侵物种来了以后啊还能够破坏我们的遗传多样性，其实现在我们对这个遗传资源的这种保护也显得越来越重要了，保护一个基因就是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说呢这些外来物种来了以后呢它可能破坏我们的这种遗传多样性，甚至于说还能影响这种物种的进化，那么对我们生物基因资源的这种影响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方面，所以说呢整体上的话就说是外来物种它的潜在的危害应该说从不同的侧面的话还是有影响的。
1: 是的，刚才王老师是梳理了一下啊外来入侵物种 他可能。

0: 能会导致的一些危害，
1: 对。
0: 是吧？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当前来看啊，我国的外来物种入侵的形势大概是怎样的？
1: 现在整体上的话，我们国家这种外来入侵物种的形式的话，应该说两个方面，就是说整体上现在我们国家呢是全球上的话，遭受外来生物入侵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生物入侵的这个整体的形式呢，我们来讲的话还是比较严峻的。这个我们也知道，外来生物入侵跟我们的这个社会的发展，跟我们的这种交流密切相关。我们现在经济处于一个上升时期，我们的发展非常快，那势必会有一些给外来入侵物种，从这一个侧面的话，也会增加了这个外来物种传入这种几率。从整体的形势来看呢，其实也包括两个方面吧。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国家这个外来生物入侵的传入，新的物种还是在不断传入。这个的话，就相当于说，根据我们这个不完全的调查吧，就相当于说，2000年以来，我们相继发现了西花蓟马、Q 型烟粉虱、三叶草斑潜蝇，还有一些入侵植物，就100多种，这都是世界的危险性的这种外来入侵物种，甚至，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平均每年我们都能发现4到6种。这个的话，就说是这个传入的形式还是有的，啊，这个风险还是存在的，啊，
0: 是的。
1: 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个传入的，这里边这是已经定值的。那么从我们海关的这种数据来看的话，现在每年截获的批次，就是说那截获的外来物种的这种批次也是一个增加的，因为我们整体的这个物流量也是在增加嘛，这是一个传入的形式。再一个呢，就说是已经入侵的这些物种的扩散蔓延。也比较快，分布的范围在持续的增加。现在还真没有说哪个物种在我们国家能够达到了不扩散了，因为我们这个地理范围吧还是比较大，生态气候类型还是比较多。
0: 根除的就更少了。
1: 根除的话，现在的话就说是只是说在前沿带，整个这个物种的根除现在
0: 很难
1: 还很难啊。
0: 是
1: 我
0: 的。
1: 们目前在就说是暂时在一些新的入侵点能够做到这个根除。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扩散蔓延的形式，这个也是我们国内现在这个物流比较广泛，是吧？你像最近我们发现的加拿大一枝黄花，就我们做了一个统计的话，就是说是在它的扩散前沿带有几个省，像这个华北、河南，甚至于说包括甘肃，都有，都发现了，都是就相当于说零星分布，就发现一个点，但是这个就随便就能很好的进行处置。但是的话，这说明它的扩散的形式是非常快的，是吧？它从它的源头地，通过这个进口一些这个带基质的土苗木，就可以促进它的扩散啊。所以说，这整体的形式呢，就相当于说，不论是传入的还是扩散的，整体都是呈一个增加的一个趋势。
0: 是的，这是外来入侵物种啊，它这一个基本的情况和形式啊。
1: 对。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外来入侵物种有哪些特点呢？外来入侵杂草、豚草长什么样？王老师，接下来啊，请您再来介绍一下外来入侵物种都有哪些特点呢？
1: 整体上的话，你要分析一下，就相当于说，这外来物种它怎么能够成为外来物种，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我们其实就是它来了以后，就相当于说它能够定植下
0: 定植扩散，
1: 来，对，能扩散，能造成危害。那这
0: 是。
1: 样的话，其实就是说，从这个来剖析，它就有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个，繁殖生长特性得强，因为这个外来物种咱知道跟人类活动相关，尤其是像植物，它传入的地方都是什么地方？都是受干扰的地方。
0: 是的，
1: 它得需要产生大量的种子，然后它可能才有机会存活。所以。

0: 说它繁殖力要强，生长得快，跟同等的情况下在竞争的过程它得取得优势，这是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既能够占领下来还得能够扩张。再一个呢，它有适应性，就是它适应性能力还是比较强，有一些表性可塑性啊。你像我们做这个长毛线，我们就发现它到了东北，其实按理来讲的话，它正常情况下它在那儿的话它只能生长，它繁殖不了，最后一发现哎，它还能够完整的繁殖，为什么呢？它提前开花，是吧？它的开花时间就短了，就是它长了以后它就很快就能开花，然后开花以后呢它就能够结籽，因为你在这一地方你能生长，它主要就是它得能繁殖，它得有繁殖体留下来，是不是？你这不能繁殖，你就相当于说今年我可以看到这种植物，入侵植物在这开个花，
1: 对，
0: 但是它不，
1: 明年就没有了，
0: 对对，它就没有了，所以说它只能靠传入，那这个它其实就没有危害，
1: 是
0: 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入侵植物的话，它有这种适应特性，这是一个方面。当然说再一个就是竞争力比较强，啊，它那些传入定植啊，是吧？繁殖生长能保证它能存活下来，那它还得能把别人排斥掉。是不是？如果说他要是说大家都和平相处，我们也没必要去，是吧？
1: 外来入侵了，
0: 对了，不要入侵了，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它竞争力比较强。你像植物里边的好多的植物呢，都能够分泌这个一些化感物质，
1: 哦，
0: 是吧？就相当于说这个化感物质呢，就能够对它自己能够形成一种排除对其他的物种不利的这种环境，反而能够促进它自己的这种生长。有的叫它新武器似的，是吧？能把别人给排除掉，然后创造自己有利的这种环境，提升改变这个土壤中养分的这种含量，提升自己的这种生长能力，最后那么它就成为了外来入侵物种。
1: 是，
0: 但是呢我们说的这些呢，就现在感觉这些都很厉害，其实呢它们也不是说所有的物种到了一个地方以后都能够
1: 定植，啊，
0: 对，都能够定植，其实它也是要经过一系列的这个干扰适应，是吧？大多数应该说还是被淘汰的，最后呢只有在新的环境当中生存下来啊。同时呢另一个方面呢，其实就是说什么呢，我们本地的这个环境有时候呢也会促进它，是吧？我们现在一些做法呀或者什么，是吧？我们现在对生境的干扰啊，我们对我们这个环境的破坏啊，有时候也会给它创造一些条件，啊，所以说呢，这就是说它能够成为入侵，是一个三方的因素。但单从它自己来讲，它是也是有一些本事的，它是有一些优势的。这样的话，最后就形成了它的一个入侵。其实有的观点还认为的话，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说，这个外来物种来了以后，到这儿来了以后呢，它没有天敌。原来的天敌没有，在原产地它可能有天敌，有同属的竞争中啊，在竞争到这儿没有了，这个生物有利于它的这种入侵。
1: 是的，刚才我们聊的是外来入侵物种的一些特性啊，特征。接下来啊，我们就具体来介绍一种外来入侵植物。王老师，我们说的艾草啊，很多朋友都比较熟悉啊，在春天呢，不少朋友还会去采摘艾草当野菜吃。到了端午节呢，哎，还有的朋友会在大门边上悬挂艾草，哎，我们有这样的习俗。但是在农村啊，有一种植物，它跟艾草呢有些像，导致很多人啊会误认为它也是艾草。其实呢，它是一种全球公认的恶草，并且呢还有着植物杀手这样的一个称号，它就是臭名昭著的豚草。王老师，这个豚草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0: 这个豚草呢，它是菊科的豚草属的一个一年生的草本植物，它的原产地呢是在北美洲，就是在美国、墨西哥，再具体一点就是叫索诺兰那个沙漠地区啊。但是呢，它现在在全球的这个范围太广了，它现在呢是北美洲、南美洲、欧洲、大洋洲、亚洲啊，应该说都有分布啊，而且都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啊。这是一个全球的这种恶性外来入侵物种。其实大家对它的这个了解呢，可能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它的过敏源，它的花粉是致敏源嘛。当然了，它还分泌化感物质，是吧？对我们的这个农作物还有本土物种都能够构成威胁，破坏这个生物多样性，造成减产， 所以说呢，这也是我们国家一直以来防控的重点对象，现在呢，也是被列入了重点管理的外来入侵物种的名录。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分享和介绍，谢谢您。
0: 谢谢。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2: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4: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3: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一到夏天，山东、河南等地的树林里就挤满了打手电筒找知了猴的人。作为一种夏季休闲方式，无数人为之痴迷。田间收购价一元一只，也让知了猴成了村民夏季增收的好渠道。不过呢，随着野生资源的减少，野外一晚抓几百只知了猴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人工养殖的兴起，让知了猴从单纯食用发展到农文旅融合的抓产体验游。知了猴正在芦笋地、果园里上演一地双收的致富故事。捉知了猴为什么这么吸引人？人工养殖需要哪些门槛？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徐文对话山东省蚕业研究所创新团队首席、资源昆虫开发与利用山东省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聂磊副研究员，聊聊知了猴从林业害虫到致富虫的变化。
3: 聂老师，我们发现一到夏天哈，山东、河南这些地方的树林里全是打着手电筒抓知了猴的人。其实我觉得也不光这两个地方哈，在北京我前两天也看见一个爸爸带着两个孩子，头上还装着那个头灯，去树林里不知道是不是抓知了猴哈。这些地方甚至还有人专门开车跨城去抓。在您看来，抓知了猴这件事儿为什么这么吸引人？
4: 怎么说呢，就是知了猴吧，就是我先科普一下哈，知了猴它学名叫黑炸虫，民间的俗称吧，有很多种，至少得十几种以上吧。
3: 嗯，
4: 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每到夏天的晚上，有很多的人出去捕捉，老少皆宜哈，年纪大的或者是年轻的，包括小孩儿，去的追求的是一种什么呢？我觉得两个方面吧。一个是精神方面的一种休闲，第二个方面就是口感美食，这两个方面得到双重的满足，造就了这个捉知了猴具备有独特的这个吸引力。同一方面，这个捉知了猴也承载着这个童年记忆，是一种低成本的户外休闲方式。怎么这么说呢？就是捉知了猴吧，应该是几代人共有的一个夏日童年回忆。我自己的话，我也是捉知了猴、吃知了猴长大的。现在吧，就是也慢慢转型成为大众化的一种户外娱乐方式了之一。你像夏天傍晚，不管是工作之后还是一个劳作之后，吃完晚餐然后出门散个步，就是一个传统的养生习惯嘛。
3: 嗯，
4: 三五好友我们在结伴去林间去找知了猴和捉知了猴，这样通过这种方式

0: 可以放松一天紧绷的这个身心嘛。同时吧，这个散步消食还有意外收获，这个全程不用高额消费哈。
1: 嗯，
0: 这个门槛是极低的哈。所以说这个面儿很广泛。在另一个方面，就是从美食这个角度吧，我们通过这种捉知了猴，也可以实现什么？就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治愈。
1: 嗯，
0: 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抓到的知了猴，我们回家简单清洗、油炸、爆炒之后，就是很好的一道这个下酒菜。
1: 嗯，
0: 舌尖上的美味也带来这个最直接的叫什么？味觉上的满足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味觉的满足，相当于这整个过程吧，就是我户外放松加收获特色食材，这不是实现了这个物质和精神双重收获，这种治愈感是很足的。
1: 嗯，
0: 这。

0: 获得了这个知了猴，它是属于这个优质食用昆虫，它是
1: 天然无公害的，
0: 并且还是什么高蛋白低脂肪，它富含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等等，还有我们人体需要的一些微量元素。这个食用昆虫还被这个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未来重点开发的食物资源，所以说我们大众都愿意主动去捕捉，去获取这种天然的优质的这种食材，所以说吸引力啊是很足的，也是十分强大的。
2: 前段时间哈，我不知道您关注没有，有那个新疆的网友拍到了当地的草丛和灌木丛上是密密麻麻的，全是知了猴哈，随手一捡，就是一盆。对，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见了，就很多那个网友说，哎呀，被馋哭了。但是据我的了解哈，吃知了猴大概是在山东、河南和周边的一些地方，其他的地方还有吗？
0: 有的，有的。现在按照那个食用习惯的话，就是说可能以我们山东人吃的是最多。
2: 对。
0: 再一个就是说以我们山东为核心的，包括咱们北京、河北、河南和包括江苏，这些都是一些食用金蝉的一个主力吧。包括我这几年在同行之间的交流，包括调研，发现哈，这几年包括陕西啊、四川、浙江，包括两广，他们都已经开始吃知了猴了，也对这个知了猴的营养价值也都很认可了。所以说这个现在的这个范围和地区啊，就应该是全国性的了，并不是说是每个单个地区了。
2: 现在大家吃都觉得它是因为高蛋白嘛，就是营养比较好。那就像在山东传统上吃这个是啥原因呀？
0: 我们从蝉的这个分类上啊，就是说我们蝉总科的昆虫得有全球都有3000多种，咱们中国大约得100种左右。山东这边就是目前吃的金蝉的这个主力，它的学名我刚才说了，就是它是黑炸蝉。
2: 对，
0: 黑炸蝉，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新疆的那一份，它不是黑炸蝉，是另一个物种，它口感和我们这个黑炸蝉的口感它是有区别的。有区别。然后为什么有区别呢？就是说，第一，这个蝉，它的蝉它属于刺吸式口气的昆虫。举个例子，就像类似于蚊子。这个终生要依靠吸食树根的这个根系或者是枝干的枝叶长大的。再一个就是什么？第二个就是说，不同的蝉的种类，不同地域的这个蝉，它寄生这个树种是不一样的。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这个虫体它会富集对应树种的这种风味物质，在口感上面会有一些差别。所以说就是我们建议吧，就是从安全这个角度建议，我们还是推荐大家食用这个历史比较久远的、有食用历史的这个，像这个黑炸蝉。这个第一安全，第二就是说它口感啊、风味啊都比较稳定。有一些像小众的野生蝉类，不建议随意食用。是这样。
2: 不建议的原因是会引起过敏之类的吗？
0: 这是从安全的角度，打个比方说，有一些人的体质，它是一个过敏体质。它这个金蝉这个属于是一种异体蛋白食物，它属于一种动物蛋白，动物蛋白、昆虫蛋白这个它的分子量比较大，有一些人吧，它吃完之后它消化吸收不了。所以就引起它的这个什么过敏反应，你打个比方说像皮肤瘙痒啊、红肿，它严重的话还会这个呼吸困难等这些过敏反应。它的过敏体质的吧，它有的是对所有的昆虫都过敏。还有一种是可能它打个比方说它对金蝉过敏。但是它有可能对蚕蛹不过敏。或者是对单个昆虫某个昆虫过敏。所以

0: 说，在我们在食用的时候，一定要明确自己的这个身体体质，是不是过敏体质，这是第一。第二，然后是不是对某一种昆虫过敏啊？
1: 就是虽然这个知了猴的营养价值很高，但是如果没有吃过的，也是要从少到多，这样先尝试一下哈。如果是过敏体质的话，就
0: 对对对。
1: 先建议大家先不吃。对于农村地区来说哈，很多人说这是门槛很低、见效很快的一个夜经济，说现在有些村民一家一晚上能抓几百上千只。能够带来很可观的一个副业的收入哈，就是现在知了猴的价格大概在多少？
0: 这几年知了猴的价格吧，应该是在每年都在上涨。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26年的价格，现在的价格要比去年还要高一点。你打个比方说，我们以单个计价吧，哈，就是我们在田间地头收购他们养殖户的价格是在8毛到1块1块1一个。你像在一些那个批发市场，他们那个生鲜市场的零售价大约是在1块到1块5。再一个就是说，现在还有一些电商，他们在这线上的一些零售价大约是在1块1到1块3，就是也论个
1: 对，
0: 啊。
1: 咱这是都论个卖。
0: 对，然后我也听说这一段时间应该网上销售也是很火的，基本上。各个这个销售商都没有存货，哈，肯定了，就是说，不同的地区还会有这些地区的差价，然后这也是根据当地这个市场灵活浮动吧，就是。
1: 自己去捡的这种的，就是非养殖的，是不是价格会更高一点呢？
0: 收购的吧，因为啥，这是应该属于个人行为吧，就是说，这个野生的和我们养殖的。在营养价值这方面来说，它都是一样的，它没什么差别，只不过是就是说野外的吧，它可能就它的生存范围比较大，成活率要比较低一点，个体相对要大一点，但是在营养价值这方面是没有差别的。
1: 就是作为专家来说，或者是长期跟这个知了猴打交道的一些收购商，他们能直接看出来这个知了猴是野生抓来的，还是说养殖的吗？有明显的区别吗？
0: 有点细微差别，有点细微差别，那也能看出来。因为人工养殖的这种吧，因为了让它有一定的产量，有这产量吧，所以说它在下面，在地下数量要比野外的数量要高，要量大，数量大，所以说它在这个会互相之间密度会有些影响，所以说在个头上可能有点差别。类似于他打比方说，我养一头牛和养100头牛，它的可能就是在个体上面哈，是有点差别。
1: 哦，就是咱这个知了猴跟别的还不太一样，别的好像多数都是野生的会小一点儿，比如说水果什么的，野生的可能小一点儿，酸一点儿，自己种植的大一点儿，但这知了猴正相反哈，
0: 因为。它在野外嘛，野外可能就是在这一片树林子里面有10个8个或者几十、百八十个啊。那如果说是我们在养殖的过程中，我们一亩地，我们都要求得成千上万了啊，所以说它的生存的空间就会得到挤压嘛啊，但是也不影响它的生存的。
1: 我一开始为什么说这个知了猴是咱们山东、河南等地的，就是夜市餐桌上的顶流哈，是因为在这个餐饮店里头，这个知了猴这类的昆虫的价格其实也挺高的，是吧？您看收购的时候，
0: 是
1: 1块多
0: 的，
1: 一个。
0: 到餐饮的话，我觉得它起码价格得翻番了，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价格应该是至少翻番。我们山东烟台这边的饭店，他们都是论个的，论个上的，一盘二三十个，他可能卖，肯定就是80、90、上百。 所以说它那个价格肯定要翻番了，翻了好几番里边，甚至合计到3块钱一个。
1: 对，山东菜其实也挺物美价廉的，但是到知了猴这儿，其实我觉得还挺贵的哈。我小时候也是记得晚上吃完饭也经常拉着爸妈出去找知了猴，就像您说的，是一个童年回忆啊。但是人真的是很多，密密麻麻的。前两天我们采访一个云南美食的博主，说现在因为正是也是捡野生菌的时候嘛，对，说进山捡菌子的人比菌子还多。我感觉在山东捉知了猴的，就是人比知了猴还多。但是网传说手快的村民一晚上能抓几百只，收入特别可观，就是真能达到这么多的一晚上的收获吗？
0: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个事的话，应该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吧。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早年的时候，就是说金蝉的野生资源比较充足的时候，确实是可以实现的。你打比方说，我们黑10年，野外的知了猴的种群数量是很大的。有一些喜欢吃金蝉的这个知了猴的这个村民，一晚上捉几百只也是很常见的。打比方说，当时按5毛钱一个的话，这个收入也比较可观的。但是吧，就是说你现在参与捕捉的人逐年在暴涨啊，暴涨就出现这个叫什么“人比知了猴多”的现象。像多数的这个一晚上能抓个一个人能抓个十几只，已经是很不错的了。所以说这也反映出来了，就是说。知了猴的这个种群数量，野外的种群数量是逐年在减少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说知了猴这个产业，市场需求是很大的，所以说你要倒逼这个知了猴要什么产业化发展，所以说人工养殖下一步就是说人工养殖又成为了主流的供给方式。你打比方说，我们这个野生的知了猴产量。不足以支撑消费了，它直接就能推动我们人工养殖产业化的一个快速发展。这样的话，大众消费也能够满足，同时养殖户吧也能获得稳定的收益。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什么？一个养殖增收、市场有货的良性产业循环。我觉得这是个好事情。
1: 小时候我记得除了抓知了猴之外，也会粘知了，就是抓不了知了猴，晚上抓不到多少知了猴之后，白天还会去粘点知了，有时候也吃这个知了。这两者它在营养价值啊、经济价值上差别大不大？
0: 其实吧，就是那个知了猴是黑大蝉的老鼠若虫。我们都知道哈，就是人的一生，它要经历3个阶段，是要经历卵、若虫、成虫3个阶段，也被称为是不完全变态昆虫。我们抓的那个知了猴就是蝉的老鼠若虫，它要从土里面钻出来的。我们粘里的那个知了是，黑大蝉的成虫，所以说这个若虫和成虫只是黑大蝉生长发育的2个不同阶段。其实啊，这方面的营养价值和经济价值其实是差距是很小的，也是有点细微的区别吧。细微的区别，你像从营养成分这个层面，成虫的外壳它比较硬化，就像黑大蝉，它的嘌呤质含量高一点，然后，这个蛋白质啊、微量元素，包括它们这两种几乎没有区别，还有一些微量的，像打比方说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这一项，可能有细微的区别，但是在食用价值这方面差距不大。第二个方面，在我认为在经济价值上呢。你打个比方说，不同的区域，市场偏好不一样。你举个例子，我们山东，有一些地区他就喜欢吃这个老鼠若虫，刚出土的这一种，它没有蜕皮。你像到了江苏，有一个个别地方，他们就喜欢吃的什么粘的那个知了，就是黑大蝉。就所以说，不同区域、不同人群的偏好不一样，但是差价。 包括差别，都不大，都很相。

0: 四。
1: 嗯，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在《蝉》里头描写说，4年黑暗中的苦工，1个月阳光下的享乐。知了猴是要在地下生长4、5年才能爬出地面吗？
0: 是的，像那个我们这个还是以黑炸蝉为例，在我们北方地区吧，它要经历3到5年；像在南方地区，它要经历6年的时间。所以说，整个若虫的阶段，绝大部分时间它是在地下生存的。所以说，法布尔的那个蝉说，也是写的也是非常非常形象的。总体来说的话，它可以划分成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越冬阶段，蝉产卵的时候把卵藏在哪里？藏在当年生和两年生的枝条里面的，这是一种越冬方式。还有一种是什么？它是以低龄成熟若虫蛰伏在树根根系的土壤中越冬的，就是说还没有成熟的若虫，它以这两种方式是来越冬，它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地下生长阶段，就是说，打个比方说，当土壤的温度回升到15摄氏度左右的时候，树木的根系的枝叶流动也开始加快，树也开始生长，也开始动了。然后在藏在地下的这个若虫啊，它就开始向上移动了，就开始刺吸树根的枝叶，完成这个开始生长发育。在地下吧，就是我们人虽然看不到，但是它若虫在地下要经历4个龄期，它的全程都是在土壤中的洞穴中进行休眠和生长，所以说它在是黑暗中的苦工是很形象的。若虫的生长发育主要是在地下的黑暗环境过程当中生长发育。这是它的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出土羽化阶段，就是说每年的这个7月份左右，老熟的若虫，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知了猴，它就集中破土而出，依靠爬行爬到这个树干上，或者是灌木的枝条啊，它们就用这个前足固定住这个身体，然后完成这个羽化过程，变成成虫。这个成虫，它就能活1个月左右吧，然后这个雌雄完成交配产卵，就结束它的这个一生了。所以说这个4年加1个月啊，就是我们吃的知了猴，这是它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生长发育的过程。
1: 嗯，它那个卵是，您说是它是在枝条上是吧？
0: 对，卵在枝条上。
1: 那它到地下是个卵已经发育成若虫前期，然后钻到地下吗？
0: 它的卵当年产的卵，它不发育。
1: 嗯。
0: 我们还有个昆虫那个概念，就是叫治愈，治愈就是停止发育。
1: 嗯。
0: 当年产的卵，因为它要越冬
1: 嗯。
0: 啊，越冬是对于昆虫来说的话，它是需要规避要躲过的一个什么恶劣的一个环境，所以说它就要这个卵停止发育，不发育，过冬。过了这个冬天，第二年才发育，就像孵小鸡一样，孵成一个小的一个金蝉，然后再从卵之中端出来，然后掉到地上，然后找到一个洞，然后钻到地下，然后找到合适的这个树根，然后在那做个小窝，做个洞穴，然后把自己保护起来，然后吸食树根的汁液，慢慢慢慢长大。
1: 然后再爬出来成为成虫。
0: 对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洞穴要在地下待3到5年。
1: 嗯，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在北方要3到5年，南方要6年呢？南方反而更久一点儿。
0: 对，昆虫的一个，刚才我说的是它的发育的一个是自愈，它要经历，要度过恶劣的环境，同时如果是温度高的话，它也会要停止发育。因为昆虫的生长发育还有一个词叫有效积温，只有温度合适，然后积温达到了，

0: 才能进行到下一个阶段。北方地区吧，就是说金蝉在土壤中，它会在30公分、50公分、1米、1米5，在不同的土壤的深度受到的有效气温是不同的。所以说第一个就是它的成长是需要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成熟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再一个就是在南方地区吧，就是南方的一些高温昆虫它也会停止发育，要躲过这个高温这个阶段。所以说相对北方地区它的时间要比我们第一个比较齐一点，就是我刚才说那个3到5年是3、4、5每年都有出的。但是在南方地区吧，它这个温度比较均一，然后所以说它在6年的时间出的。
1: 就跟那个海鲜，南方如果一到夏天海鲜就有停滞生长了，现在都很多把海鲜运到北方，运到青岛、大连、烟台这块儿，渤海地区来让它过夏，然后再运回去，那样是一个道理，是吧？
0: 对，
1: 您刚才提到了这个知了猴，它在地下是比如说有30公分、50公分、1米，它这个最深能钻多深呢？
0: 在我们的基地里面，我们在1米5的深度也能挖到它。在不同的土层、不同深度的土层，它的感受到的那个土壤的温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它发育的时间长短，这就造成了。金蝉它出土的时间早晚，
1: 那它挖多深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比如说是根据这个树根的深度，还是根据什么？
0: 可能是个体的差异，就是极个别现象。我们人工养殖大部分它都在30到50公分这个土层，打个比方说，它有80%都在这个土层。其余的到1米到1米5极个别的也有，但是数量不多。它应该算是成一个正态分布这个吧。
1: 这个知了猴它会对树种有要求吗？会比较喜欢什么样的树？
0: 这个黑榨蝉哈，它的也是有要求。理论上就是说所有的这些树根它都可以寄生。都可以在吸食的这些树根的汁液。你像在生产上来说的话，目前产量最高的应该是这个有一种植物叫芦笋，芦笋的产量是算是最高的，它一亩地能达到20000个。芦笋的根是特别有利于金蝉吸食和生长发育的。再一个就是像一些树，像柳树、榆树。在人工养殖这方面，它这两种树种算是产量算是最高的。其他的像一些果树，苹果、梨、桃、杏，这些树种都可以。还有一些杨树，还有一些槐树等等其他树种，对黑榨蝉的生长发育都可以。但是就是说在生产产量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还是要推选这个柳树和榆树啊，比树种比较好。
1: 它竟然还能在芦笋的根上生长呀，就是我看您的朋友圈分享了一个论坛，好像是芦笋和金蝉的一个结合，我当时还想说为什么这两个东西能在一个论坛上出现。
0: 因为芦笋我们知道它是一种蔬菜嘛，它是一种蔬菜，然后它是多年生宿根植物，我种一次我就可以10年、10几年、20年，都就不用种了，它是多年生的。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每年春天我们可以采芦笋的笋芽作为一种蔬菜来卖，它的目前的价格可能在6、7块钱吧，一亩地能亩产能达到2000斤左右。同时我们这个地下呢根养金蝉的产量也是比较可观的，所以说我们给提炼成一个叫1+1+N这种模式，这样的话地上地下都有收益，这样的话可以提高土地的比较效益，增加农民收入。

0: 新手哈，想体验一下抓知了猴，一般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比如说环境啊，在什么样的地方抓会比较容易？
1: 看，有那么两个条件，你得第一个是你得，找到一个合适的林地，咱们说像不管是外面那个绿化带啊，还有再一个就是说刚才咱们说的那个树种，一些柳树林、榆树林、杨树林等一些这些找这些树种很重要。再一个就是说，如果是你再看的话，就看这块地的。树林的郁密度，高不高？土质、土壤的土质，是不是沙壤土啊？透气。再一个就是说，树的长势比较旺盛，它根系比较发达。再一个就是说，它这个小树是不行的，得起码得树龄在4年以上的这种树林，这是一个条件。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说，这个要精准时间，最佳的捕捉时间。其实吧，大家现在也都知道了，就是每年的夏天那个6到7月份这个集中出土的这个季节是知道的，然后再一个是每天的时间上，大约是傍晚，7点到晚上9点这个时间段，就是从开始说白了就是开始天一傍黑儿就开始知了猴就开始集中破土了，这时候破土爬树的高峰期了。这个时间段是这个捕捉收获几率最高的时间段。再一个就是什么？还有另一个条件，就是说雨后下雨之后，下雨之后，然后这个土壤疏松，比较适合这个知了猴破土，也是一个捕捉知了猴的一个黄金时段。
0: 嗯，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我带孩子在北京老是抓不到了，因为我们家门前的那个树林儿，虽然树也挺多，也挺大的，但是那个地可能有点结实，被踩的比较那个瓷实了，这种地也不行，
1: 啊，
0: 是吧？
1: 对，
0: 钻不出来
1: 啊，
0: 了。
1: 对，还有一个主要是什么？你还得看树龄，旁边这个绿化带里面这个树龄，因为刚才咱说了，金蝉它要你这个树林里面要有蝉，要有金蝉产的
0: 嗯。
1: 卵才能发育成这个虫，这个若虫长3到5年才能出，所以说你选的这个刚绿化的那个绿化带里面。它是没有金蝉卵的，
0: 嗯。
1: 没有金蝉卵啊，所以说你得选择多年生，起码至少在4年以上的这种树林，会抓到金蝉。
0: 嗯。嗯。
1: 刚绿化的那种绿化带，它是没有金蝉的，因为说它连卵都没有，所以说就不会有金蝉出来。
0: 嗯，抓一个两个哈，那孩子玩玩也就行了。但是如果抓了稍微多一点儿，或者说我想今天抓两个，明天抓两个，我改天凑一盘菜，我怎么保存呢？
1: 很简单，就是我们那个矿泉水瓶子，抓到的那个金蝉，你直接放在矿泉水瓶里，就是500毫升的那个矿泉水瓶，这一瓶里面可以装50个，然后装上水，你就可以冷冻起来就可以了。
0: 嗯，这样解冻之后吃跟新鲜的应该是差不太多，是吧？
1: 差别不大
0: 差别
1: 啊。
0: 不大哈，因为野生资源有限嘛，抓的人越来越多，这个野生的知了猴是比较少了。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搞一些养殖，人工养殖。您刚才也说了，它其实是就满足了市场的一个需求哈。从那个收益的角度来讲。金蝉养殖，它是不是一门比较好的生意呢？
1: 从收益这个角度是确实是不错的，捡一个金蝉，你就是一份收益嘛，它是纯收益，从这个角度说是非常不错的。这个再一个就是说，我们养金蝉就是它是有技术门槛的，它的门槛还是很高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养金蝉，我们刚才介绍了说金蝉要3到5年，它要在地下。生长24个月，它才会出来。这前24个月是一个空白，所以说你要不停的投入。这对你进入这个产业来说，这个门槛是很高的。所以说你要有一定的 经济基础，你才可以。第二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它的技术要求，目前的养殖成活率还是比较低的，从下种到最后出土大约成活率是在5%左右吧，养得好的话能到6-7%就很好了。它的成活率低，技术要求比较高，怎么说呢，就是说成很多这个从愿意从事这个行业的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再一个就是说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说这几年吧，就是说在金蝉养殖技术也在不断的在革新，这个养殖技术不断的在成熟，包括我们一些科研院所也都介入，也都加入了这个产业当中来，不断的进行技术革新，搭建这种完整的产业链。打个比方说，像蝉卵的金蝉卵的育种繁育是吧，卵孵化，包括林地的放养，日常管理技术等等，这些也不断的在成熟。如果说是从自己个人愿意从事这个产业的话，我愿意长期深耕学习这些养殖技术，你掌握了这些养殖技术，从这个收益这个角度来说，它是属于比较好的产业，收益比较高的产业，还是在未来还属于这个也属于一个朝阳产业吧。
0: 您刚才说人工养殖的那个卵的成活率大概在5%，高一点的话6%、7%，那野生的它的那个卵的成活率也这么低吗？
1: 野生的可能都到不了1%，0.几%都有可能。
0: 哦，
1: 有可能。所以说我们这个野外金蝉的种源的数量越来越少，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0: 那我除了有这个思想准备哈，我要可能在未来几年前期是光投入没有什么收入的，还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条件？至少得有一片林地，比如说我家有果树园，我能够把它作为一个第二产业还是什么的方式来那个。
1: 对，附加产业也挺好，这也挺好。是的，就是你像养殖参与这个金蝉养殖产业，基础条件吧，核心的话就像你说的，就是我得有一片林子是吧，都一片林木，不管是它是柳树啊、榆树啊还是果树啊，我得有这些成片的林子树林。第二个就是说那个土地，你那个地块，就是我们地块要排水通畅，要土质要选这种沙壤土，再一个就是比较疏松，俗称就是这个旱能浇涝能排，这是你要达到这个条件，要有一个稳定的这个水源，同时你也有一些病虫害防控啊，包括在技术这方面，还有一个就是什么，这个要有这个产种源，产卵的种源一定要从合规的，就是合法的这些专业合作社啊或者公司啊，他们比较稳定的一个种源。再一个就是说你要掌握

0: 种方式就是控制它的量。举个例子，就是说打个比方，我们这一夏天可能被几十只或者上百只蚊子咬了，咱也感觉不出来什么。但是你要是说一下子被上百只蚊子咬了，可能你就受不了了。所以说我们在林地里面或者是果园里面，我们控制金蝉下金蝉种卵的数量，来实现这种什么，我既有这个不影响果树生长长势的前提下，我还有金蝉这一份副业的收入。举个例子，就是说我正常林地，我柳树地里面我要放，一棵树我放一克卵，一克卵，然后我在这个果园里面，我可以放一半，是吧？0.5克或者是0.2克，我减半，这样就看看就是能维持一个平衡就可以。
1: 我想问一下，这一克卵里头有多少个呀？
0: 你想想能有多少？
1: 上千上万吧，我猜。
0: 差不多，它一克是3000个左右。
1: 3000个左右，那也其实也挺可观了吧？按5%的话，是150个，150个左右吧？那目前全国的养殖规模大概如何？就是主要是集中在山东地区吗？
0: 现在因为各个地区也都有了，就是像前面我们说的，像不光是山东、河南、河北，包括咱北京，包括还有江苏啊，现在远的地方像那个在四川、重庆，他们那边也有养的了。我们山东人还跑到海南去养去了，开个玩笑就是。捉知了猴这个事，可能也是我们山东人把它扩散出去了。
1: 对，我感觉也是这样哈。
0: 它的规模吧，就是说，你像有一些专业合作社啊、农业公司啊，包括林业的这些企业，包括还有一些什么家庭农场等这些新型经营主体，我觉得全国得超万家，尤其像我们山东，几乎每个乡镇。至少得有2到3家的这种专业合作社，来进行这个金蝉养殖这方面的产业，好多它都是属于这个林业配套的一种特色经济产业。就像您说的，我又既想得果实，又想得这个金蝉，一个副业。山东有好多这个果园里面，他们老百姓就自己把金蝉卵汁。之前都是把这个金蝉卵汁作为一种害来烧掉了，就是卵汁都烧掉了。现在这个金蝉卵汁也都变成那个金条了，然后一根在2毛左右了，有的地方还炒到3毛多、4毛都有可能。在我们山东栖霞，有一些市场上都已经形成了有收购卵汁的，有卖卵汁的。还有进行这些卵汁交易的，这都很，这个市场都已经很成熟了。金蝉它那个产的那个卵汁，就是主要产在当年生的那个枝条上。当年生的枝条它比较细一点，大约直径在4到6毫米左右。就是它产完卵之后啊，它这个枝条的表皮呈毛刺状。这个一个毛刺就是一个卵孔，这一个卵孔大约是4到6粒卵，这个毛刺这个长度大约是在这个20公分左右，这一个条子，大约是像苹果枝条的话，大约是100粒卵左右。你像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枝条，像那个白蜡枝条，它们可能能达到150到200都有可能。所以说，它当年生的枝条吧，就是说，金蝉产卵大约从8月份就开始产卵，那时候这个树木那个还没有什么，还没有产生这个脱落酸，它前半部分那个树叶还没有枯萎，然后所以说，金蝉产完卵以后，把这个韧皮部都给截断了，所以形成那个毛刺就截断了，所以说它前头的那个树叶。营养供不上去，然后它就枯萎了。枯萎了。

0: 但是就没有产生脱落酸吧，它就不脱落。所以说，在八九月份的时候，我们远看这个树哈，这个前面的枝、前面那个叶片是枯萎的，就证明这就是一个卵枝，就是金蝉产过卵的一个卵枝。
1: 嗯，就其实还是比较好辨认的哈，所以能够收，
0: 很好辨认。
1: 嗯，比较好的收
0: 对。
1: 集。那现在年产值咱们有一个统计吗？
0: 年产值我们只是一个预估吧，我觉得得有个200-300亿是没问题的，
1: 啊，您说的这个200-300亿是指整个的吗？就包括
0: 就是整个产业链，就是刚才我们讨论的第一个是金蝉卵枝，是吧？这个一个成，它也是在一个交易的一个产值。再一个还有什么？你像捕捉金蝉
1: 嗯。
0: 啊，捕捉金蝉，我这个金蝉的交易，你就像刚才说的是1块钱左右，就我们就打1块钱一只吧，
1: 嗯。
0: 是吧？这也是在交易。第三方面就是咱们好多的他们养殖金蝉，叫我们叫什么叫金蝉体验员，就说你来我这抓金蝉，体验这种这个类似于这种叫农文旅这相融合的这种项目了，
1: 嗯嗯嗯，
0: 就是一产加三产嘛，就相当于一产和三产加在一块儿，就是文旅体验。然后你也可以收费，你也可以就是说金蝉的价格高一点儿。也可以，这不都是产生这种交易嘛？然后这种一产、二产、三产相加起来的话，我觉得至少得300亿以上吧，
1: 嗯嗯。
0: 全国。
1: 就养殖这个，嗯，金蝉，除了这个若虫、成虫之外，还有一个是蝉蜕，这个是个中药是吧？这个也是它的产品之一，对吗？
0: 对。那个蝉蜕其实，不光是蝉蜕有药用价值，是入药的，主要是作为入药，它也是这个儿科的经典药材。除了蝉蜕，还有这我们那个知了，它也是可以入药的。它在这个《本草纲目》里面就有记载，它的是也可以什么成。用于调理这种小儿发热啊、惊风抽搐啊、癫痫等等这些病症，这是第二个，还有个什么？还有个蝉花，金蝉花，
1: 嗯，
0: 金蝉花就类似于什么冬虫夏草，
1: 嗯，
0: 它也是这个黑蚱蜉的这个蚱蜉的这个若虫啊，若虫羽化前被这个虫草菌寄生嘛，寄生形成的这种虫生真菌。外形兼具这个虫体和菌丝花状结构，它就是这样。有团队已经把它的功效也都研究出来了，它应该是抗肿瘤的、抗肿瘤、抗辐射的一个。
1: 哦，这个其实是不是更珍贵了？
0: 对，
1: 还有其他一些什么深加工的产品吗？或者是一些衍生的什么产品？
0: 衍生一些产品，举个很火的例子，就是去年，应该是去年的事情，我记得。在山东济南，他烤制出来这个金蝉面包，爆火了一阵儿。
1: 就是把金蝉做到面包里边是吗？就是作为一种原材料。
0: 对，还有一种就是前段时间我听他们说现在那个金蝉冰激凌都出来了，这都用的都很经典的，很极致了。再一个就是从那个。这个农文旅项目来说，其实好多现在好多这个乡村旅游和结合的都比较多。
1: 体验经济哈、啊。
0: 对，体验休闲体验，包括我们一开始说的，我说治愈，
1: 嗯。
0: 现在这个治愈农业也是比较刚刚兴起吧。现在也不光是咱中国人开展这个，包括国外的他们也都在开展这个，尤其是像咱们的邻居，像韩国，他们也在发展这种治愈农业，
1: 嗯，
0: 尤其是这种以昆虫为特色的这种治愈农业，是比较火的，是近年的一个发展趋势吧。
1: 嗯，就是前面我们说，现在抓知了猴的人比知了猴多哈，毕竟这个知了猴它是自然界食物链的一环嘛，也是很多鸟类的重要的食物来源。就有人担心这样抓知了猴会威胁到这个物种，但是也有人说这个。 你看，天天在树上叫嘛，知了天天在树上叫，抓也抓不完。那目前这种到夏天，很多人去抓知了猴的这个情况，刚才也说了，它野生的成活率、卵的成活率挺低的，它算过度吗？会不会破坏生态平衡呢？
0: 过度捕捉的话，对单一物种来说，它确实是对这个生态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的。有一句这个叫什么"螳螂捕蝉，黄雀在
1: 嗯，
0: 后"，这句话也是很直观的，就是这个蝉也是不光是我们人吃，还是一些鸟类和螳螂等肉食昆虫的这个食物来源。如果说我们大规模无节制的这些捕捉这些野生知了猴的话，会减少这个像小型动物的食物供给，就会打破它的这叫食物链和生态链的。如果说我们过度捕捉，也会造成这种野生蝉种群的是一个衰退。其实，在咱们好多这个地区也有出现了这些苗头，只能说是就是说我们建议吧。建议吧，就是说我们可能无法阻止这个大家捕金蝉，因为啥？这项活动这个魅力太大了，
1: 对，
0: 你要是阻止，阻止是阻止不了的。就是说，我们建议就是说，咱们看看兼顾这种保护和产业发展，就是说，你打比方说，现在我们开发昆虫这种食用资源，尤其是我们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这个大食物观。是吧？
1: 嗯。
0: 大食物观，我们要拓宽食物供给渠道这种思路，咱们的管理部门是不是能出台一些政策来扶持这些合规的人工养殖金蝉啊，用养殖的这种成品来替代这种野生知了猴，然后减少对这种野生种群的这种索取，这是一方面。我觉得要辩证的看待蝉的这种属性，因为目前吧，已经把它可以实现的一种叫变害为宝了，是吧？
1: 嗯，
0: 因为这个它本身之前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典型的林业害虫，是吧？林业害虫，尤其是对这个树林的一年生枝条影响果树啊，或者是树木的这个长势。包括您刚才也说了，就说这个虫孔密度，就说它养殖密度过高，它也肯定是会要加重这个树木的这种负担。是吧？但是我们要合理的控制，我们通过技术的创新、产业的创新，我们通过人工养殖来控制这种蝉的这个虫孔密度，降低这种林木虫害的损失，又同时又产出这种特色的食材，把林业的虫害转化为特色经济产品，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实现叫什么生态防护和经济收益这种双赢。再一个，我觉得最后还有一点就是要扩大这种标准化的这种金蝉养殖基地建设，就是把这个野生的这种种群知了猴的怎么说对它的依赖，要转到这种养殖基地啊，我们从根本上减少这种野外过度捕捉，同时吧，我们也要我觉得要。通过科普，通过科学普及啊，包括金蝉的知识啊，生长发育的过程啊，来提升大家对这个昆虫，甚至其他一些生物物种的这种保护意识，最终能实现我们能够叫经济、生态和社会这种效益的多方面的丰收。实现我们叫什么？我们要和人和昆虫，人和自然，然后这种和谐相处，实现我一开始讲的就是我们人类通过这种昆虫来实现我们自我的一种治愈，达到我们的这个可持续发展。
2: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3: 都有些什么呀？
2: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3: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2: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3: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2: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3: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2: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3: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2: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3: 确实神奇啊。
4: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5: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3: 听众朋友，今天的田园新主张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阿朗。今天呢，咱们聊一个特别应景的话题，摘眼镜儿。为啥说应景呢？一到暑假，很多医院的眼科呢就会排起来做近视手术的长队。虽说呢做近视手术的越来越多，但是做手术疼不疼、安全不安全、将来会不会反弹，也困扰着很多人。马上呢，请出今天的嘉宾，来自于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屈光手术科的副主任医师杨坤医生。杨医生，您好。
2: 阿朗，你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您好，非常高兴把杨主任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先问问您啊，近视手术它是在眼睛的哪个地方来动刀的？或者说用动刀这个词准确不准确？
2: 动刀能对一半。咱们近视眼手术呢，现在一般可以，就大部分人近视眼手术可能指的是角膜屈光手术。那角膜屈光手术现在已经是无刀化了，全是激光，包括它切削还有消融都用激光，用的是飞秒激光或者准分子激光。另外一种手术呢，就是 ICL 晶体植入，人工晶体植入，这个时候就动刀了啊，就是一个非常微小的一个我们说的角膜穿刺刀，一般是这个切口它的宽度就是3毫米左右啊，一般可能技术比较好的大夫只用2.6毫米的刀就可以做这个晶体植入手术了。所以说动刀这个词应该来说比较有局限了，应该现在基本上做角膜屈光手术是不用刀的，做人工晶体才用一个角膜穿刺刀，非常小的一个微小的一个刀，
1: 而且是2.6毫米到3毫米，我们该怎么理解？我就想象不到我该怎么去理解它，因为它太小了，
2: 特别小。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一个绿豆这么大一个宽度就可以了，这个切口的宽度就 OK， 就把手术做完了。
1: 所以说动刀是我们普通人对这个近视眼手术的一个描述，就现在它其实激光啊，包括一个微小的一个切口，就意味着更安全更高效，
2: 意味着恢复更快，术后的干眼的程度会更低。但是从高效和安全来讲呢，我觉得跟就一般的手术都是有风险的。这个风险呢，看怎么去把控，主要就是术前我们需要一个严格的一个筛查，咱们眼睛适不适合做这个手术。如果适合做这个手术的话，那觉得安全性还是比较有保障的。近这么十几年的这个观察，这个安全性和有效性都比较的好啊。屈光手术是这样一个情况。
1: 术前的筛查就是手术的指征，这个是特别重要，
2: 非常的重要。
1: 对，
2: 非常的重要。
1: 另外一个就是您刚才也说到了，目前的这个方式，它对术后干眼症的减少，
2: 对
1: 吧？
2: 对
1: 对
2: 对，
1: 对，因为这个我也觉得很重要，就是有过干眼的那个朋友就会觉得特别的难受，总得人工泪液或者总得不停去揉眼睛。
2: 对对 对， 对， 对， 对，因为是这样的，这个近视眼手术就主要是说这个角膜屈光手术，它手术以后，客观来讲应该肯定会出现干眼的，肯定会出现，只不过这个程度的轻或者重。像术前比如说咱们经过一些干眼的一个检测或者筛查，他如果有一些轻或者中度的干眼的患者，我们会常规的用一些人工泪液去调理他术前的这个眼睛的状态，这个时候他去接受手术是没有问题的。术后呢也常规的也运用干眼的相关的一些干预，术后恢复也非常好。如果咱是重度干眼的患者，那我们就不建议当时做手术，需要先治疗一段时间，把干眼治得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再接受手术，术后恢复呢也还是可以比较理想的。
1: 对，其实在我身边做近视眼手术的同事特别多，朋友特别多，
2: 对对对，
1: 而且我外甥和外甥女都做了，我还真没有听他们说过有干眼的情况，就可见我们为什么要做正规的科普，要听要看正规的科普，就是把这些东西都提前告诉您，
2: 对对对，
1: 而不是说肯定不会如何如何，绝对如何如何，
2: 对， 对，
1: 对，
2: 对
1: 吧？我觉得这是一种特别负责任的态度，
2: 对对对，
1: 就那个术前的筛查是特别重要的。
2: 对对对，
1: 那杨主任，就是近视眼手术为什么它能够摘眼镜呢？
2: 近视眼手术咱们分开说，如果说角膜屈光手术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一般来说这个外界的这个图像发出的光，那么聚焦到咱们视网膜上，如果它焦点正好落到视网膜上，那我们称为是正视眼。那如果说它近视的话呢，就是这个焦点落到了视网膜之前，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的角膜上有它的一个屈光力，它屈光力大概是43个D左右，那我们 原理就是把角膜稍微磨平一点，让它朝着这个凹透镜的方向去改变一下，这样使它的这个焦点落到了视网膜上，这样就达到了矫正近视的一个目的。同样道理，就是远视也是一样的道理。远视呢，就是它焦点落到了视网膜的后面去了，那我们把角膜经过切削，让它更凸一点，这样焦点就会移到了视网膜，就往前移了，落到了视网膜上，它也能形成一个清晰的一个视觉质量，是这样一个情况。原理就在于此。那晶体植入呢，就是咱们不切削角膜，通过一个人工晶体，这个咱们可以想象成是那个相机中的一个镜头组的一个镜片，我们给它加一片镜片到眼睛里面去，同样能够使焦点落到视网膜上，达到矫正近视的目的。原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明白了。
2: 那
1: 我们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们同事给我发了一个视频，就是很多医院那边已经是排起了长队。
2: 对，
1: 就是暑期您医院也会这样是吗？
2: 也会这样。现在近视眼手术的高峰，应该说比较明显，就是两个高峰，一个是寒假高峰，一个是暑假的高峰。那在暑假来说，就有包括大学生放假，或者说有一些我高三我考完大学了，我想再进去用一个全新的一个生活方式去进入大学学习，也是一个高峰。所以这两个高峰非常的明显啊，非常明显。
1: 所以它其实还是有一个手术相对来说比较合适的一个时间的。
2: 对，就是在高峰期呢，希望大家如果说要做手术的意愿是提前到医院去筛查，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做手术。它有严格的一个术前的筛查，非常仔细，非常完善。符合条件的这个朋友才能去做手术。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误区，很多人就觉得我到时候做近视手术就可以了，但其实是有比例的，就这个会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比例，或者说你临床当中观察到的。
2: 对，我们临床上稍微观察过，就是大概有10%-15%的孩子可能是不适合做角膜屈光手术的。因为它涉及到角膜咱的度数有多高，角膜有多厚，角膜的这个规则度它规不规则呀，你不能有一些异常的凸起，也不能够你角膜生物力学不能太软了，或者你柔韧度不够也不能做手术。因为咱们角膜屈光手术的原理，它是一个减法手术，它需要把角膜切削削薄了。那如果说您角膜太薄，
1: 你本身就很薄，
2: 对，本身很薄，本身又比较软，生物力学又不好，那做完以后很可能会发生一些术后的比较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说角膜膨隆、继发的角膜、圆锥角膜，这种情况大夫会不建议您做手术的。说术前筛查非常非常重要。
1: 所以说如果说这10%-15%的朋友不适合做的话，那将来可能就是得戴眼镜。还是还有其他办法？
2: 还有其他办法？
1: 还有、
2: 哎、
1: 我觉得这个就是作为一个特别爱运动人，因为我觉得戴眼镜运动包括其他有些时候你真不方便，
2: 不方便，
1: 跟美丑没关系
2: 啊。对，一个运动，一个他们说就是我这个冬天我吃火锅，一进店里就全都雾掉了，或者说澡堂子里一进去就看不见啊，看不见。是这样的，我们这个角膜屈光手术，因为它是减法手术，它需要对角膜的厚度和形态安这个柔韧度啊、这个生物力学都有要求。那如果说10%-15%的这种朋友如果做不了角膜屈光手术的话，那可以考虑这个晶体植入手术。因为晶体植入手术是另外一种方式，它在你眼睛里边去割一个人工晶体，作为一个镜片放到里面去，
1: 就等于我们现在是把镜片戴在外边，
2: 对，
1: 那就等于把镜片戴在里边，
2: 对，类似一个隐形眼镜。
1: 隐
2: 形眼镜咱们一般戴在外面，现在呢这个隐形眼镜是做成一个永久的放到眼睛里面的，它会折叠起来放到眼睛里面去呢，它会像那种小雨伞一样打开了，就弹开了放到里面。
1: 好神奇
2: 哦。它就能割，基本上如果不出问题，一直在里面待着都没问题啊，也不会有任何的这种感觉。人工晶体啊，这放里面也不会有异物感呀，也不会说您感觉到它存在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1: 所以说就是可以实现帮大家去摘镜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还是希望大家去爱护自己的眼睛。
2: 对
1: 吧？就是医生都会说，就是如果能用自己原装的，还是更好一些。
2: 是的。
1: 那所以呢，近视的手术它是有全飞秒、有半飞秒，还有晶体植入吗？
2: 对，晶体植入，对。全飞秒和半飞秒属于角膜的，刚刚我说的角膜需要切削的啊，需要削薄角膜的，这种我们叫角膜的激光手术。晶体植入呢，就是属于眼内的屈光，就是需要眼睛需要开个口子，把这个人工晶体把它放到眼睛里面去的手术。是两种。
1: 所以说选择哪种手术一定是 之前的一个仔细的一个筛查和检查。
2: 对，选择哪种手术需要一个严格和全面的术前筛查才能够去决定啊。另外它的这个矫正的度数的这个范围也不太一样
1: 哦。
2: 比如说咱特别这个全飞秒的切口小，恢复也快，我特别想做这个全飞秒，但是全飞秒有它的适应症的，比如说您度数太高了，或者角膜太薄了啊，比如说咱来了一个800度的近视，那角膜才520微米的厚度，那可能做全飞秒就比较的勉强，因为全飞秒的切削的厚度要比半飞秒 要多，半飞秒的话呢，它的切削厚度要稍微节约一点角膜，它大概比全飞秒的这种切削的这种厚度呢要节约10%-15%。所以说度数比较高的人，角膜又偏薄的人，可能不太适合做全飞，反而适合做半飞秒啊。如果说咱们比如说500度的近视，咱们这个角膜厚度又很好，有550微米甚至以上，那我觉得做全飞秒是没有问题的，在角膜条件规则度啊什么生物力学都允许的情况下是可以的啊，是这样。
1: 所以不存在哪种最好哪种更好，其实是适合自己，
2: 适合自己，对对对。
1: 所以我就理解就是全飞秒半飞秒包括晶体植入，它是跟您的度数有关，
2: 度数有关，
1: 跟角膜的
2: 厚度
1: 有关，韧性有关，
2: 韧性，对，生物力学啊，
1: 这个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你根本就是度数我自个儿知道，其他的可能都需要专业医生的一个检测，
2: 需要专业的检测，
1: 所以跟患者和家属去沟通也很重要，就是他否则比如说他就认为我想做全飞秒，后来你给我推荐一个晶体，
2: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也得跟患者的还有家属要进行一个比较深入的这种沟通啊，多次的这种去了解他们的需求，然后给他们推荐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手术方式，是这样的。当然了，基本上来说在全飞秒半飞秒包括现在还有一个全激光还有晶体植入来说，他们中间还是有一个中间的这种这个子集在里面，交集在里面，在这里面来说，这种度数还有角膜的条件来说，这几种手术都能够选择，有这种情况
1: 啊。
2: 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自己选择啊，自己选择。
1: 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喜欢听我们的节目，听我们的播客，就觉得我们不光是给大家科普一些内容，但其实您刚才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全飞秒半飞秒包括激光这个晶体植入怎么选，但我觉得就是大家知道了近视眼的手术它对我摘镜有帮助，对我拥有更全新想要拥有那种生活有帮助，
2: 对对，
1: 剩下的其实就是相信医生，我们需要走到那个正规的机构里边，
2: 对对，
1: 听医生去讲解，如果我实在听不明白，因为我就说医生他一定是为患者制定一个最适合的一个方案，
2: 对 对,
1: 对吧，
2: 对对对。
1: 那说到近视眼手术，一听这两个字儿，就会有的人就会紧张，而且是在眼睛上做，我们都想眼睛多小啊，
2: 对
1: 吧？而且它多敏感，
2: 啊、
1: 就您能不能跟我描述一下不同的手术方式，它的过程大概是怎样的？包括用多长时间，
2: 对，
1: 会出多少血
2: 啊，
1: 疼
2: 不疼？
1: 对
2: 对
1: 对
2: 对，很多人担心这个问题，
1: 对，
2: 就是啊，首先呢，这几种包括这个角膜激光手术，还有这个晶体植入手术，疼应该是不会疼的啊，我们会有麻药，这个麻药非常的可以说很神奇，我们就是一个眼药水。
1: 点
2: 药水，对，点的、
1: 哦、
2: 有人还问我医生我打不打针，或者说医生我可能配合不好，你给我一闷这个给我一个麻醉给麻掉了全麻就好了，我说完全不需要，而且恰恰相反，我们做手术的这个过程，近视眼手术的过程全程必须得清醒，而且必须得跟大夫配合，尤其是全飞秒有30秒，现在就是传统的应该是有30秒的时间需要跟机器去配合
1: 啊、
2: 现在
1: 会告诉他比如说往哪边看或者怎样吗？
2: 会眼睛会告诉他、我们上面有一个指示灯，咱盯的指示灯应该有30秒左右是不能动的啊。在激光扫描过程中咱们是尽量不要去动，因为动的话可能激光检测到，我以全飞秒为例子啊，激光检测到咱动了以后它会自动暂停，这个手术就会终止啊，是这样、说这个时间我们是绝对不能动的。另外来说，术前大夫也会去反复的去叮嘱，去回去练习眼睛的一个注视练习，这是全飞秒的情况啊。当然现在全飞秒有更新的一些机器，它的扫描速度更快，新的一代它可能只需要10秒，那咱们这个可能就是对患者的要求度来说比 眼睛不动10秒跟30秒，那完全可能这患者的依从性可能会更好一点点。
1: 对，
2: 这是对全飞秒。
1: 30秒不动，我觉得也是个挺艰巨的任务，也不是那么简单容易做到的。
2: 稍微练习一下是可以的。
1: 对对对，
2: 练习一下是
1: 可以。必须要练习
2: 啊，可以眨眼，可以眨眼，可以眨眼的啊，不然眼睛干得不舒服。
1: 对，
2: 这全飞秒。如果说半飞秒或者说晶体植物的话，咱们轻微的动一下，可能问题也不大。那大夫可能会停下来啊，对您进行安抚，或者说你有不舒服。另外不舒服一定得跟大夫说，就不舒服我们可以加麻药，会可以加麻药的啊。因为有时候确实疼啊不舒服，他眼睛确实配合不好，我们就会术中会给他安抚一下，加一下麻药，等一等啊，我们停一停下来，然后等这个患者舒服了，我们再进行下一步的一个操作，是这样。
1: 我就觉得这个体验感会特别好。
2: 对，我们现在就是一个人文关怀，就不光是我要做手术，这个手术的过程，对不对？大部分手术还是孩子。他18、19岁，他其实
1: 1.8米也是孩子。
2: 对，他紧张，他进去紧张。然后我们现在手术当中还有一些那个海绵的娃娃，这就那个娃娃给他抱着，抱着做手术，或者说手里捏着，他就缓解他的焦虑紧张的，
1: 就是转移一下他的注意力。
2: 对，
1: 哎，我觉得这挺有意思，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请到一些。给孩子们看牙儿童口腔科的大夫就会说，我们那个病房的布置、手术的布置都跟别地儿不一样，可能是粉色的、蓝色的，会有那个小孩们喜欢的贴画，或者说你做完了我给你一个贴纸。
2: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对于做近视眼手术其实都是
2: 也一样，
1: 我们理解都是大人了，但是也就会把他当一个孩子，
2: 也紧张。对，他们18、19，你看这个18、19的孩子，他刚高考完又来做手术，他紧张，然后我们就是基本上从进手术室到手术台上躺在台上，再到手术的操作过程，我们都会尽量的去安抚，就不会说你赶紧配合好了，不然怎么样，不会，就是安抚，就哎还疼不疼呀，这个需不需要加麻药呀，如果说不舒服咱们等一等啊，就是这样。然后就这样，他配合起来，他更配合更好的话，咱们大夫这个做手术起来也更顺利，术后恢复的会更好。
1: 真好，我就觉得就我是70后嘛，就我们那一代人，包括更早一代人，可能有些时候挺排斥去医院的。
2: 对对。
1: 因为说实话，有些时候就是以前的一些既有的印象，包括检查方式啊、治疗方式啊，说实话它是有痛苦的，就会你会觉得很害怕。
2: 对对。
1: 其实现在就医不光是要关注我们的治疗的质量，其实你那个体验感很好。哎，我觉得医院把这点都考虑到了。
2: 是的。
1: 我觉得，就是为什么现在你就看那个更年轻的小孩们，他们去医院，他不觉得是个什么事儿，就不像我们就。好像还得做点思想斗争什么的。
2: 对对
1: 对吧、我觉得这个真好，对于大家来说、
2: 是呢。
1: 那所以那个疼给解决掉了，因为它是点的、就是对那个麻醉、因为有些时候人们就说我打一个麻药，
2: 对，
1: 那个都疼。
2: 我们都不打针、这个近视眼手术都全程没有针在里面，
1: 所以它是没有痛感的，
2: 没有痛感的，但是有触觉、
1: 肯定的，
2: 对，和有触觉、
1: 那个
2: 基本上不太出血。
1: 嗯，
2: 了不起，因为咱们会碰到一些孩子，他长期的戴隐形眼镜，他那个角膜上有一些新生血管，就是咱们角膜本来是透明的，没有血管的，但是他长期戴隐形，他可能会一个无氧的环境导致血管往里长了一点点，那这个时候激光在切削的过程可能会切到一些血管，那请大家放心，哪怕他切到血管，咱们出的血也就是1-2滴
1: 哦，
2: 可能都超不过1毫升的血。基本上超不过1毫升的血。
1: 然后我太喜欢您的这个表述了，
2: 这个、
1: 都是数字1-2滴，1-2滴，你就感觉不到。然后1毫升，那是一个怎样的一个量？
2: 一毫升
1: 可以被忽略的。
2: 对，咱们就是1毫升以内的出血，这种基本上就是说有些女性朋友，她说我这个例假期我能不能做手术？其实做近视眼手术例假期是不太影响的，除非咱们就身体特别不舒服啊，咱们改一下时间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正好碰到这个例假期了，包括咱们现在这个有些有时效性的，比如说我要体检的，我要去赶紧做完手术，我要去参加这个体检啊，或者说有些升学的一些考试，那没问题啊，这个例假期没有问题，可以做手术。这个是可以的啊，
1: 很有信心，没问题，
2: 没问题，
1: 可见它的损伤特别小，
2: 非常的小啊，非常的小。
1: 那这个时间呢？
2: 时间上是这样，我们基本上从躺到手术床上到您起身，一般不会超过10分钟，两只眼睛，这还是保守了。这我们还是说保守了，就是如果说激光扫描的能量非常的好，然后过程都非常顺利，大概真的是10分钟之内，两只眼睛全做完了。
1: 对，我也想起了陪我外甥去做手术，包括陪我妈妈去做那个白内障手术。
2: 嗯嗯。
1: 后来我妈出来说，以后她说我都没感觉，就给我做完了，
2: 嗯、
1: 就很快，
2: 嗯，非常快。
1: 有些时候人们觉得慢，是因为你进去了，可能前一台手术还没完，你需要等，
2: 对，
1: 需要做什么其他的一些消毒啊，或者其他的。
2: 对对对对对，术前可能需要一些消毒啊，这咱们冲洗眼睛、消毒眼睛，然后点麻药，咱们需要等一点点时间啊，然后再进行手术。手术以后呢，咱们还不能直接出来，还得观察一下，闭上眼睛，因为它有切口啊，闭上眼睛，然后让这个切口闭合一下，然后大夫呢在显微镜下看看您的切口啊有没有长好，里面这个手术的区域它有没有一些杂质什么的，如果都没有啊，咱们再出手术室，
1: 也许还跟患者聊会儿天
2: 患者在里面他们会聊天，他们会聊天，
1: 对、
2: 啊，就是啊这样的话呢，再去出手术室，基本上是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啊、
1: 嗯，
2: 是这样一个情况。
1: 所以我就想起了一些体育比赛，就是说运动员在场上比赛之后，最焦急的是场下的教练，
2: 嗯，
1: 对吧？就是做手术的话，其实患者在里边。有些时候他会觉得很有意思，
2: 他还好，
1: 反而是外边的人、
2: 啊、家长
1: 对、
2: 对焦虑啊，
1: 对
2: 对 对,
1: 对,
2: 对，是的，
1: 可见这个就是特别有意思了。
2: 嗯
1: 嗯，那还有一个重要的点，您刚才说到的，比如说我们想选择那种手术啊，要看度数，要看角膜的厚度和韧性。其实这里面我们会重点提一个年龄，
2: 年龄
1: 会对年龄有一个很严格的要求吗？
2: 年龄应该。要求不算说特别严格、但是我们确实有个年龄区间，一般来说我们建议是18到45岁之间、做近视眼手术。为什么呢？因为一般我们认为18岁以上大部分的人群的度数才会逐渐稳定下来。
1: 对，
2: 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原理，它是通过切削或者说在眼睛里面放一个镜片来达到一个矫正视力的目的，那它其实跟我们戴眼镜的原理是一样的。咱们戴眼镜是戴在外边，只不过我们这个眼镜做了眼睛里边，或者做在雕刻在眼睛上了啊。这种情况，如果说咱度数不稳定，咱们做完手术以后呢，它可能过个3-5年，它又长度数了。
1: 嗯，
2: 那这个手术可能就维持的时间就有点太短了，这可能、这个从收益来说不是太划算，是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愿意它度数稳定的时候再去做手术会更好一点。
1: 近视手术其实是非常非常成熟了，对吧、
2: 对对对、
1: 对，但依旧是存在一些误区的、接下来我们请杨主任和大家仔细来说一说、有的家长不太想让孩子做手术、就觉得做完手术还会反弹等于白做、就存在反弹的可能性吗？或者说哪些情况下会造成反弹？
2: 哦，对，这个手术刚才也是这个原理呢，是通过切削，就咱们就配了一个眼镜啊，就自带，就这个眼镜自带在眼睛里边，或者说在眼睛上雕刻度数，它仍然会存在反弹的这种概率，就是我们说的屈光回退。那这个反弹呢，一般来说分两种，一种是屈光回退分两种，一种是角膜的曲率性的屈光回退，一个是轴性的屈光回退啊。那曲率性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原理，角膜经过切削以后，中间它是变平的。那变平，我们人的角膜呢，它这个上皮有一个特点，它会往凹的地方去爬行。那在变平的地方，这个上皮它爬行进去，它会慢慢长得长厚起来以后，它就会造成这个屈光度的改变，它会带来一些啊。近视就太厚的情况就会近视，因为咱们本来削薄了嘛，你又长厚了、这就会有一些回退。
1: 这个是跟用眼习惯、因为您用的是专业术语，它是跟用眼习惯、用眼卫生有关吗？
2: 这个关系不大、
1: 不大、
2: 这个是不大的，这个是个人的个人体质，它这个上皮的爬行个人体质、一般多建议这种做全激光，全激光
1: 这个也是可以提前检测出来的。
2: 是可以，这个没法提前检测、
1: 哦、
2: 这个只能术后的去观察，这种情况是比较少见的。另外一种更多见的是轴性的一个屈光回退。那什么意思呢？就是眼睛的眼轴继续增长了，咱们近视不是眼轴拉长了吗？如果做完手术后咱的眼轴继续的由于发育啊或者各方面用眼习惯不好，
1: 这个是跟用眼习惯有关系的。
2: 对对对，不好的啊，对，用眼习惯不好，用眼强度太大，或者这个近视防控不到位，那他这个眼轴会又被拉长了，又被拉长又会导致一个近视。咱们就说的那个焦点本来咱们调到视网膜上了，现在咱们拉长以后视网膜往后走了，焦点就相对的落在视网膜之前了，这个时候就有一个近视、这个近视一般情况下出现什么地方？第一个，年纪太小的孩子，就度数太高的人、度数太高的，然后还有一个角膜比较平的，就是术前，这个术前可以检测到的，就是这个角膜有个曲率嘛，有个曲率它比较平的人也会容易术后的一个回退。

0: 还有一个用眼习惯不当的啊，这四个因素是会这个造成手术以后回退的这个高危因素。
1: 所以明白了，一个手术之后反弹是体质的原因，就是机体自我的一个原因，对吧？一种就是用眼习惯，就是依旧，因为我们就觉得，即使让您摘掉眼镜，它其实你还需要保持一个正常的一个用眼习惯，不要让眼睛太疲劳，对吧？这个是还是很正常
0: 是的，是的啊。
1: 的。杨主任就说，我就想问您视力好不好？您做过近视眼手术吗？
0: 我自己没有做过，
1: 啊，
0: 但
1: 您视力本来就很好
0: 我视力本来就还可以，
1: 吗？
0: 我还有一点点远视，说现在就老花了，老花的比较早。还有刚才说那个年龄，就45岁以上为什么不建议做手术呢？因为这个人呢，到40岁左右，以前是45啊，这个花眼，现在呢，因为电子产品呢，还有工作强度啊，都大了，这个老化会逐渐的就靠前了。现在基本上临床看38、40左右，就逐步的会步入老化。所以这个手术以后呢，咱远的视力是可以搞定了，这个近的地方可能看东西就有点吃力了。所以说45岁以上，我们是不建议，倒不是不建议，就是谨慎的去做手术，因为需要跟这个患者多沟通一下这个老化的问题。因为做完手术，可能咱只能摘掉眼镜，就远视力是 OK 了啊，近视力可能会有一点点吃力啊，是这样一个
1: 对，
0: 情况。
1: 我也是最近眼睛老花的厉害，就觉得它其实真的挺烦人的，
0: 嗯，
1: 就那眼镜不停的摘的
0: 是，
1: 摘的，对吧？就是您的眼睛是不近视的，就您同事呢，就特别是眼科医生做近视手术的多不多？多。
0: 多啊，这个确实是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做近视手术的医生，包括我家属都做了，就朋友啊、亲戚，有些有需要的都做了，这个手术都做了
1: 对，我是仨外甥，有俩都做了，就是我是知道这个手术它的一个安全性的，但是有的患者和家属呢去了以后就发现一个眼科医生戴眼镜，就会说你看他都不做，这个手术就会不安全，
0: 我们也经常
1: 遇
0: 听
1: 到
0: 说这
1: 过。
0: 种，遇到过，是这样的，我稍微解释一下哈，这个呢，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好多咱们的大夫或者说大夫的一些家属，他做了手术以后，他是不戴眼镜的。您在外观上没有办法就知道他之前是什么样子
1: 对，
0: 你看不到他戴眼镜的样子。你现在看到的只是他摘了镜的样子。那有一些大夫他戴的眼镜，因为他外面戴的眼镜，您一看就能看出来他戴眼镜了。其实有一就类似于叫幸存者偏差，您看到的是戴眼镜的。没戴眼镜那部分的人，你可能没有办法知道他原来的样子。另外来说，他摘了眼镜，他也不会到处逢人就说我做了近视眼手术，对吧？
1: 对。
0: 就所以基本上好多的眼科大夫，包括好多别的科的大夫，也都是做了近视眼手术的，只不过咱不知道而已
1: 对，而且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一个选择，
0: 对，
1: 而且从美观和舒适度角度上来说，有人就觉得戴个眼镜自己更舒服、更安
0: 对，
1: 全，
0: 您说的太对了，
1: 对吧？还有的人的脸型、他的五官的结构，他戴上眼镜，真的颜值会提升的特别的
0: 对，
1: 多。
0: 其实摘镜手术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种生活状态，
1: 对。
0: 就您选择戴眼镜的生活方式，还是选择不戴眼镜的生活方式，这个还是跟自己的意愿有关系，对吧？
1: 所以说，咱们讨论一个话题，就是说，有的小孩就说那个近视眼手术，它是一种医美，它会让我摘的眼睛更漂亮。有的人会认为它是一种治疗的手术，所以在我看来，我觉得它虽然我们不能严格去界定它是，每个人会有自己的方式。以一个普通人身份，我觉得它有些时候它真的，我理解它就是会让你变得更好看。你摘了以后，你
0: 非
1: 但
0: 常
1: 有的
0: 对。
1: 人就戴上了以后，我会觉得我更好看，
0: 是是是，
1: 是吧？
0: 尤其是一些高度近视的，我们在临床发现，就是有些高度近视的，我们做完手术以后，真的是整容般的改变。对他来说，自信心提升了，然后生活有更方便，这各方面都特别有信心，感觉走起路来，刚开始戴眼
1: 走
0: 镜，
1: 路带风，眼里有光。
0: 对，就在来门诊的时候就感觉戴着厚厚的眼镜也不自信，特别是有些女孩她一点都不自信，做完手术以后，比如说3个月、半年来复查，哇，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
1: 我觉得是会给他打开他以前想要尝试很多没有办法去
0: 对，
1: 做的事情。比如说我戴眼镜，我打球，即使我佩戴运动眼镜，有些时候你的队友会 格外的在意，他会不会撞到你，你自己一些这个特别激烈的动作你可能也不敢去做。
0: 对的对的，
1: 我觉得这个是所以说在一个暑期有很多家长会特别的忙碌，比如说给孩子去做牙齿正畸啊什么的，
0: 对的，
1: 做眼睛，我觉得这真的是不一样。
0: 对
1: 吧，
0: 是，
1: 对。
0: 嗯
1: 好的，那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说近视眼手术。有些人认为近视手术老了会增加白内障的风险，甚至有人更可怕，说做了以后容易瞎。虽然我知道这个可能不会，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不会。
0: 哦，是这样哈，这个近视眼手术的白内障，需要分两种情况来说。如果说咱做的是普通说的全飞秒、半飞秒或者全激光这种角膜激光手术，我认为几乎是不可能得上白内障的，因为它的手术的位置都不一样。咱们全飞、半飞和全激光它主要是在角膜上去做手术啊，那白内障是指咱们晶体变混浊了，这个晶体是在眼内的，它不在一个地方，说它不会得白内障啊。手术以后瞎的情况呢基本上也不会，只要术前咱们经过严格的筛查，咱们这个眼睛是符合手术条件的情况下，基本上手术以后是很安全的，是不太容易，就是像咱们老百姓说的这种做了会瞎呀、白内障也不太容易。那做人工晶体植入呢，因为它放到眼睛里面，可能会有少部分的人会因为这个晶体放进去它不合适，或者说各种原因，它可能会带来一个白内障。但这种情况经过了十多年的研究，而且还是上一代晶体的研究。
1: 而且这个晶体的迭代会
0: 非常的快，现在已经第五代了啊，已经是第四代之前的研究，白内障的发生概率也就是1%都不到一个概率啊，非常非常的低。而且
1: 白内障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只要你岁数活得够长，大概率就跟你的牙齿会出问题，会耳朵会进
0: 它
1: 渐进性的一些会出现听力的损失。
0: 是的，
1: 它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吗？
0: 它是一个正常的生理性的改变，只要咱岁数大了，比如说它就像咱长白头发，
1: 对，
0: 长皱纹是一个道理。包括现在咱们说的这个飞蚊症也一样，
1: 对，
0: 飞蚊症，白内障和飞蚊症都是一个眼睛一个老化的一个表现，只不过飞蚊症可能出现的时间可能更早，有一次高度近视的人他可能更早出现飞蚊症。白内障的话呢，可能年纪到六七十了，他可能这个晶体由于老化了以后啊就变白了。也是会得白内障的啊，这个年纪大了啊，
1: 而且白内障就是我身边的人做过以后，就是如果说您说近视眼手术大概10分钟之内可以做好的话，那白内障其实手术时间有时候会更短
0: 哦，
1: 基本
0: 上是 对，也是10分钟左右，一只眼睛啊，
1: 对，
0: 白内障，
1: 所以大家对这个也不要有太多的一些这个恐慌，
0: 对，
1: 否则的话，因为这个。因为我就在想，就近视眼的一个不方便，就是说吃火锅，有人就说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加的是什么，特别是一些社恐的孩子，可能加了一块姜，最后也得给自个儿咽了。还有就是说，您说那个冬天进暖气的屋子里，就是说夏天我进那个车里边，如果那个车的冷气相对来说比较足，瞬间就扑在眼睛上了，你特别特别的不方便，对吧？而且。近视如果不及早干预，它其实还会有一些并发症的，它不是说只看不清。
0: 对，这个很重要，这个观点呢也是跟听众朋友们是稍微的去说一下这个观点。就是有些人认为我高度近视就是戴个眼镜，我了不起就戴个厚点的眼镜而已，它不是。因为高度近视呢，近视眼本来它其实是一种疾病，它就尤其是高度近视。怎么的高度近视呢？就是600度以上我们就会界定为是高度近视。那高度近视的眼睛，它其实对眼睛里面来说它是有一些并发症的，比方说这个视网膜的一个裂孔啊，或者视网膜的脱落，或者黄斑的一个病变啊，或者有些高度近视人他会提前得白内障，他的白内障并发症啊，或者说有一些高度近视的人合并了青光眼，这些它都是一些眼睛的疾病，会损害咱的视力的。所以说作为高度近视的人群来讲，应该是定期的到医院去做一个眼底的筛查。
1: 查眼底。
0: 对，眼底是指我们这个玻璃体、视网膜这些位置，就类似咱的相机，咱们这个做近视眼手术是倒腾那个镜头，那咱们这个相机里边，就传统相机里面这个胶卷这个地方，其实它更重要。你镜头弄好了以后，焦点也能落到胶卷上了，但是胶卷没有办法去感受到这个图像，同样也是看不见东西。 也是损害视力的，所以说高度近视应该定期的去查一下眼底。
1: 对，就是说近视眼手术非常的成熟，而且就是效果也越来越好，但是作为专业人士，还是希望大家去保护自己的视力，不要尽可能不要近视，虽然很难、
0: 很难，
1: 然后近视之后尽可能的不要过渡到高度近视。
0: 对对对、
1: 那您说做了近视眼的手术之后，它将来出现的一些眼底的一些病变，可能性会更高吗？还是会相当于会好一点吗？还是和以前一样？
0: 应该是和以前一样的、因为做手术并不等于治疗，手术只是说改变了屈光的状态，就比如说咱们是现在近视了，这个焦点没有落到视网膜上，我们是通过一个手术让您的焦点通过这个屈光系统落到了视网膜上，您能看清楚了，但是眼睛的结构由于是眼底的这个结构没有得到改变，仍然是原来那个近视眼的这个状态。这个时候呢，它眼底的一些并发症，包括发生的风险，包括已经存在的一些并发症，是没有办法得到治疗，或者风险没有得到减少的。同样存在一个高风险的眼底并发症的状态。
1: 所以就是高度近视依旧要定期的去查眼底。
0: 查眼底，对的。
1: 另外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一些。所以这也带出来一个问题，就是之前我们说到的近视眼手术，它手术前要做一个详细的一个筛查，
0: 对，
1: 术中呢要和医生去配合，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我理解就是相当于非常温馨的一个环境，就把这个近视眼手术给做了。那术后
0: 啊，
1: 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因为比如说我身边的同事、外甥什么的，做完以后他会一个月或几天会去复查一些，有的甚至半年，
0: 对，
1: 甚至一年，对吧？就这个，我觉得是不是也很重要？
0: 非常重要啊！术后的复查，还有术后的这种移植的，就比如药物的调整。都非常的重要。术后我们一般会要求，就是术后的，比如今天手术，明天，术后第一天需要复查一下，术后一周，术后一个月，术后三个月和术后半年，这个几个时间点啊，咱们需要去复查。如果咱们做的是晶体手术的话呢，还是建议半年以后呢，以后每年都得查一次，因为毕竟眼睛里面放了一个晶体。那如果是做全飞、半飞或者全激光的话，那半年以后再去复查的情况下呢，如果说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也可以稍微的时间再间隔长一点点去复查，尤其是有些度数比较高的朋友，他可能需要不光你查这个近视眼手术以后这个角膜的情况，你可能还得查一下眼底的情况。就刚才咱们说的这高度近视，你得筛查眼底，出现问题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啊。是，
1: 对，因为眼底的一些病变有些时候发生的会特别晚。而且我还记得请您医院的郝晓峰主任，包括陶永健主任在做节目的时候，他说其实比如说老年的一些眼病，或者说中老年一些眼病，白内障相对来说比较好治，对吧？手术的成功率也特别的高。但是如果说发生这个青光眼和黄斑变性，
0: 对，
1: 一旦造成视力损害，它很多情况下是不可逆的，
0: 对，是没有办法去治疗的。白内障是可以治愈的，
1: 对，
0: 这个是可以治愈，但是如果说青光眼，那咱们只能去控制它，去延缓视神经萎缩的进程。然后黄斑变性它属于这种神经元的一个改变，它也没有办法去可逆啊，它只能去通过一些药物，或者说通过一些别的手段对它进行一个维护，就是维持它现有的状态，让它不要再进行恶化。
1: 对，
0: 所以
1: 这个半年，不管是对于高度近视还是做完手术的这个术后的一个随诊，都特别特别重要，
0: 非常重要。
1: 接下来呢，请杨主任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啊，有的网友就问到了，说我刚18岁，想做近视手术，度数感觉还没稳定，这个能不能做？如果要按我刚才理解的话，其实最好是要稳定的，
0: 稳定的再做。
1: 但是我们怎么就判断它稳定呢？
0: 一般来说啊，这个稳定我们是有明确的一个界定，就是咱验光，最好是散瞳验光，就是每一年不要超过50度的涨幅，两年不要超过100度，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认为它是稳定的一个度数，就可以接受近视眼手术的。如果说咱涨幅太多，比如说去年我散瞳验光是400度，今年我涨到600度，这个我们就认为涨幅太高了，就不建议去做近视眼手术。
1: 其实我觉得也有一个我理解的，我觉得是一个误区啊，就问问专家，就有的人认为只要你成年了， 你的度数相对来说就不会像上学那会儿长得那么快了。我觉得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是也跟你的用眼习惯，因为现在刷短视频，
0: 对，
1: 就长时间的盯手机看，这个是不是好像你跟你上不上学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就我身边就会有人，就每年每半年50度50度的长，他其实已经30-40岁了。
0: 嗯。有，就是我们只是说成年以后他的这个度数是相对稳定但不绝对。
1: 嗯嗯，
0: 有一些像您说的工作强度太大或者用眼强度太大，他也会在长度数啊。所以这个近视的防控我觉得应该是贯穿整个

0: 机的话，可能这个屏幕的距离咱们不好把握，
1: 嗯，
0: 可能是越看越近。
1: 对对对，
0: 另外来说，可能躺床上，咱们周边可能这个灯都关掉了，
1: 对，有
0: 是
1: 这
0: 吧？
1: 样的，
0: 只剩一个手机的光线，那会加重咱的视疲劳。
1: 嗯。
0: 啊，第一个加重视疲劳，第二个这个手机对跟眼睛的距离不好把握，越来越近，这个时候也是动用了您的调节，也是会加重您的眼睛的疲劳，
1: 对，
0: 这种是不好的啊。
1: 对，确实是非常重要，就是大家要有这个认知，不是说年龄大了，你的度数就稳定了。现在一定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0: 对，
1: 了，
0: 是
1: 对
0: 的
1: 吧？嗯，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我近视800度，还有散光，角膜也偏薄，是不是只能够选
0: 人工晶体
1: 人工
0: 啊，
1: 晶体？
0: 人工
1: 对，
0: 晶体
1: 它薄，
0: 啊，
1: 而且还有散光，
0: 哦，
1: 而且也算高度近视了，
0: 高
1: 是
0: 度了，
1: 吧？
0: 六百
1: 对，
0: 度以上算高度。如果800度还有散光，其实来说，并不是说只能选这个人工晶体植入了，因为我们刚才还除了全微秒激光，还有半飞秒。半飞秒其实度数能做到1200度啊，但前提是咱的角膜要够厚。如果他说薄，我的理解哈，因为我们一般来说这个角膜厚度520到560之间都属于比较正常的情况下，那520以下就偏薄了，480以下的微米就不建议做角膜屈光手术了。那我觉得它偏薄的概念，可能大概这个角膜是500微米左右一个厚度。那如果作为它800度的近视还带散光的话，可能角膜屈光手术包括半飞秒都没有办法去完全的矫正它的度数了。那选择人工晶体植入呢，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式。更好方式，但是需要提醒的是，就是人工晶体的，因为它在眼睛里面需要放一个镜片，它对咱们眼睛里面的空间要求是比较高的。我们说的，就是这个前房深度，就眼睛里面的一个空间，这个前房深度我们一般要求在2.8个毫米以上啊，才能去做这个晶体手术，最低不能低于2.6个毫米，因
1: 这跟
0: 为
1: 眼睛大小
0: 跟大小没关
1: 没
0: 系。
1: 关系，对，所以有人就认为我眼睛挺大的，跟这个其实没关系，一定是医生专业的一个检测。
0: 是的，没有直接的，比如说咱眼睛直径大，它不见得里面空间大，但是一般来说，眼睛直径大人里面空间还可以，这个需要专业的设备去检测才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因为咱们这个晶体手术是放在眼内的，它的这个对角膜内皮束也有要求，就是我们眼睛这个角膜是这个透明的地方，它有个内表面，它们上面有细胞的，这个内皮细胞必须得2000个以上啊，才能做这个这个晶体植入手术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1: 既然是晶体植入手术，是等于是把镜片放到眼睛里，我们都会
0: 对，
1: 想起那个，就是戴隐形
0: 隐
1: 眼
0: 形
1: 镜，
0: 眼镜，
1: 对，它其实很小很薄，
0: 非常
1: 但如果说是晶体的话，可能比那个还要，
0: 非常薄。
1: 比那个还要小，
0: 对，还要小，还
1: 还
0: 要
1: 要
0: 小
1: 小，
0: 啊！它的直径它分大小号，但是基本上它这个直径大概就是13个这个毫米不到，就1.3个厘米吧，这个直径不到啊，不到
1: 也是
0: 十二
1: 很
0: 到
1: 小。
0: 十三之间个毫米之间，
1: 好的。这位朋友他就想问到了，想开学前摘掉眼镜儿，全新出发。哎，这样的朋友挺多的，对吧？
0: 对，
1: 就
0: 是，
1: 现在做手术来得及吗？其实我们就术前那个筛查，如果说顺利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完成？
0: 术前是这么个情况。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需要散瞳去筛查，第一次需要散瞳验光，这个大概是需要2到3个小时，看时间。如果说人不多，大概1.5到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也可以。如果人稍微多一点，就需要2到3个小时。而且我们第一次需要散瞳啊，所以说咱们朋友可以戴一个墨镜啊，第一次来的时候戴个墨镜。而且我要提醒一下呢，就是如果说咱们平常要经常戴隐形眼镜的朋友，这个非常重要，必须得把这个隐形眼镜提前摘掉。如果说咱戴的是美瞳啊，或者说普通的软性隐形眼镜，咱们建议在至少摘1周，美瞳类的可能摘2周更合适。在2周以后，他眼睛才能恢复到原来这个样子，去做这个检查，这个数据才能比较准确啊。如果咱戴的是那种角膜的硬性的，就 RGP 这种透气性隐形眼镜，最好摘3到4周。如果咱们有些是戴 OK 镜，就晚上戴，白天不戴的那种啊，角膜绷带镜那种啊，OK 镜那种，我们就建议至少得摘3个月以上。
1: 还有，这个时间就挺长的。
0: 对，3个月以上再过来做检查，这个是非常关键，
1: 所以
0: 因
1: 我们就
0: 为
1: 想做手术很短
0: 对，
1: 的时间，但其实跟你之前那用的一些 什么样的设备是有直接关系的。
0: 对，怎么矫正的方式，这个很重要。如果是戴隐形的，提前摘好了再过来做检查，否则这个检查的数据是不准确的，是没有办法用来做手术的这个数据。
1: 对，我们都想精确到毫米啊。

0: 一定是要特别准确，这是对患者的负责。
1: 对，而且这个你想角膜的厚度都是微米级的、
0: 嗯、
1: 啊，都几百个微米，这种是非常非常精准的。这是
0: 我的意思就是检查这个过程其实因人而异，有的还真的需要挺长的、
1: 嗯、
0: 或者说准备的时间。
1: 嗯，
0: 真正做手术排期到了，做手术会特别的快
1: 啊，那应该是不会太长。
0: 然后涉及到恢复呢？
1: 恢复基本上如果说做像飞秒啊，种全飞秒、半飞秒，还有包括这个晶体植入，基本上第二天就可以正常的用眼。
0: 哦，
1: 像有些人做全飞秒的，
0: 对对对，
1: 第二天上班去了，上学去了，没有问题了啊。这个只不过就是按时滴眼药水就可以了啊。
0: 对，现在
1: 这个非常快，
0: 发展真的我觉得是特别特别的快
1: 的。所以他想做手术的话呢，第一个术前的这个隐形眼镜摘购时间，第二个呢就是来进行一个初查。复查再做手术，一般我们是需要术前得查两次，一个刚刚我说的初查要散瞳、
0: 嗯、
1: 复查的时候呢就不需要散瞳了，我们查一些视功能、
0: 嗯、
1: 然后第三次呢就是手术时间、嗯、
0: 杨主任您刚才特别提到美瞳、
1: 嗯、
0: 其实身边特别是小姑娘爱戴美瞳特别的多、
1: 嗯、
0: 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说、
1: 嗯、
0: 美瞳对我们的眼睛是不是会有一些伤害，如果说使用不当或者说本身就有伤害？
1: 哦，对，如果咱们正常的佩戴，如果是正常佩戴，比如说每天佩戴的时间啊、是没有那么长，不是长时间的，晚上呢该摘下来，同时呢维护的比较好，该清洗的清洗，这种情况呢我觉得问题应该不大啊。最怕的就是如果说戴了以后晚上也不摘，因为它这个隐形眼镜戴到眼睛里面去，它会造成眼睛的缺氧，它长期的缺氧会造成一些血管的往里长入，或者造成角膜上皮的一些水肿、
0: 哦、
1: 甚至有些上皮的一些损伤脱落了啊，这样的话，
0: 因为它不会呼吸，就是等于不让它呼吸了。
1: 对对，不让呼吸了。
0: 那我理解就是皮肤上可能
1: 呼了一个，
0: 哎、对、
1: 就像一个保鲜膜，这个封在这个皮肤上一样，它那个皮肤就没法呼吸了。它久而久之，这个上皮就会水肿，啊，水肿的太严重的话，就会有一些脱落，就会造成角膜的这种点状的一些糜烂，或者角膜一些损伤啊，
0: 这可能需要时间，就是你短期之内你觉得美了、
1: 嗯、
0: 对吧，但时间长了它一定是有伤害的、
1: 嗯、
0: 就看我们什么情况下必须要用这个美瞳，否则的话还是不建议是吗？
1: 对，还是不建议长期的戴。
0: 嗯，
1: 另外还有隐形眼镜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需要提醒大家，就是一定得清洗干净。
0: 嗯
1: 啊，另外因为我们隐形眼镜多见这个并发症，就是比较严重的这个并发症，就是角膜的这个阿米巴的一个感染，这个是会导致角膜的一个严重的一个并发症的，所以说一定得清洗干净啊、
0: 嗯、
1: 按这个要求去佩戴啊。
0: 嗯，这位朋友他说我特别爱运动，爱打篮球，爱游泳。
1: 嗯，
0: 想问一下杨主任，哪种手术方式更适合？做了手术以后还能够这么运动吗？
1: 如果说像爱运动的人群，我们其实还是建议做全飞秒，
0: 嗯，
1: 可能会更好一点啊。因为比如篮球啊、足球啊，包括有一些他还喜欢蹦极、跳伞。
0: 对，
1: 像这种情况，如果说是高度近视人，我们是不太建议术后再去跳伞啊、蹦极这种情况的，因为他高度近视，他不是说手术的问题，他是眼底的一个并发症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一般的这种近视的话呢，他可能像这种爱打篮球的、爱踢足球的、游泳这种，我们觉得全飞秒是比较适合的啊。如果
0: 其实在我理解，足球、篮球已经算挺激烈了，
1: 挺激烈了，
0: 对。
1: 对、啊、
0: 是可以的，
1: 有些还拳击
0: 啊，对、
1: 哎、拳击这种啊，其实全飞秒是没有问题的
0: 啊，
1: 全飞秒是可以的。
0: 那真好，因为我觉得对于运动、
1: 嗯、
0: 尤其小孩来说，如果说他有一个运动习惯、
1: 嗯、
0: 他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选择。
1: 嗯，
0: 就如果说不能够进行了，觉得对于他来说生活方式可能都改变了，没有解压或者放松娱乐的渠道了。
1: 是的是的，
0: 对、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运动产品我觉得也很重要、
1: 嗯、
0: 就一方面我们保证这个眼睛比如做完手术它不出问题，另外一个你不能给它造成外伤，是不是？
1: 对对对，是的是的。所以说做完手术不管咱做还是没有做手术，咱们运动比如说剧烈的对抗性的运动还是尽量不要直接作用到眼睛上，这种要保护一下。
0: 护目镜 啊头盔啊什么之类的、
1: 啊、对，
0: 该它一定不是炫酷的，它一定是保护你的。
1: 对 对, 对，该防护得防护的。
0: 嗯
1: 嗯
0: 嗯。有网友问，做的晶体植入不能够过安检坐飞机了吗？就是晶体受热会融化移位吗？
1: 这个不会。
0: 对，
1: 这个完全不会啊，可以说是完全不会
0: 的。对对
1: 对
0: 对，
1: 他可能理解为这个人工晶体就是跟隐形眼镜一样，就戴在这个眼睛上，比如说有些高温作业的一些人群他可能会受热溶解，不是的，咱们这个晶体是放在眼睛里
0: 面
1: 去的，他在外面根本看不到，咱也会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啊、做飞。

0: 飞机安检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确实没有听过这方面的报道，所以
0: 是
1: 大家
0: 的。
1: 要正规的这个科普渠道。对，
0: 对，确实是。
1: 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想说，如果长期面对电脑做了近视眼的手术，干眼会不会比普通人更严重？
0: 这个问题确实是普遍存在。就做完手术以后，我还需要工作，还需要对着电脑。是这样的，我们做完手术以后呢，因为这个。拿这个做角膜激光来说，因为咱们手术的过程是需要把一些神经，因为它切削的过程是神经有一些是被切断的啊，只不过全非要半非来讲呢，全非切断的比较少，半非切断的比较多一点，它术后都会客观上存在一个干眼加重的一个现象，只不过咱们因为神经的切断，它对眼睛的敏感度下降，咱们感觉不到了而已。所以说，如果说咱们需要面对电脑时间比较长，或者说工作强度比较大，第一个补充人工泪液，补充一个人工泪液；第二个呢，主动的去眨一下眼睛，或者说闭眼休息一下啊，让这个泪膜呢、眼泪呢滋润一下这个眼表啊。因为在做完手术以后，它除了这个神经被切断要修复之外，咱们手术以后这个眼睛的弧度它是改变了
1: 改
0: 的。
1: 变了，对。
0: 本来这个眼泪里面有一些油性的物质，还有水性的物质，它会挂在这个，会均匀的涂抹在这个眼睛的表面上。因为咱们变频了以后呢，它涂抹的就不是那么的均匀了啊。所以对这种干眼来的的朋友来讲呢，术后呢主动的去眨一下眼睛，同时补充一下人工泪液，这样对干眼的这种缓解是比较有效的。
1: 对，而且就是我们现在用电脑，这是很多人工作和生活当中都会用到的，所以就是我觉得不光是做完手术，就日常我们也得去考虑到这个问题。
0: 是
1: 比如说
0: 的，
1: 您所说的多眨眼，
0: 对，是，
1: 对吧？远眺，还有就是因为您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嘛，就中医的方法，我觉得对于缓解眼部的疲劳、干涩，其实有些方法它不光是有效，而且我觉得很滋养你。对吧？有没
0: 是。
1: 有这样的方法？您帮我们推荐一下。
0: 有的啊，有些现在我们现在有一些就是用中医的一些导入方法，就是这个熏下眼睛啊，同时里面有一些中药的成分啊，这样是有效的缓解这种干眼的一些情况。包括我们有一些中药的一些茶包，我们就是固定的一些，比如说用一些清肝明目的一些药物啊，比如菊花呀、麦冬啊这种，枸杞呀这种，它混在一块，这茶包对干眼也有特别
1: 这
0: 好
1: 个
0: 的一
1: 茶
0: 个
1: 包
0: 效，
1: 是，
0: 都
1: 就是
0: 配
1: 类似于
0: 好
1: 香
0: 的。
1: 囊吗？
0: 不是，它是一个，就是各种中药混在一块，咱们
1: 泡
0: 会
1: 茶
0: 去
1: 饮
0: 泡
1: 是
0: 茶
1: 喝
0: 饮。
1: 的哦。
0: 他们有些回到家里面就泡到那个养生壶里面去啊，就煮着就喝，就会效果很好。
1: 对，我倒没有专门喝过这样的泡茶包啊，但是我知道那个，就现在这个季节，很多朋友喜欢喝菊花、枸杞什么的。
0: 是，
1: 就如果说我们用一个那个玻璃杯子把它泡进去，就是拿开水冲了之后，我隔个两三分钟，我打开以后，其实拿那个
0: 熏一下，
1: 熏一熏，哎呦，特别舒服。
0: 对，是我们那个茶包有时候呢也是，在术前我们就会让它先熏个10到15分钟啊，然后熏一下，熏一下，然后再喝那个茶包，就效果也就非常非常好的
1: 哎，熏完再喝，我觉得这也送给大家一个小福利，就尤其是，工作就是中午那个工作一会儿，感觉比较疲惫的话，一个是泡一杯这个枸杞，就枸杞菊花，对吧？
0: 对，
1: 适
0: 枸
1: 合自
0: 杞
1: 个
0: 菊花，
1: 体质，
0: 对，
1: 就是在泡喝之前熏一熏眼
0: 熏一
1: 睛，你
0: 熏，
1: 会觉得不光眼睛舒服，整个人也神清气爽
0: 对，是，确实
1: 的。
0: 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好的，那有关于近视眼手术呢，我们就聊到这里，也特别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来自于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屈光手术科的副主任医师杨坤主任做客到节目当中，也欢迎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视频客户端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谢谢杨主任做客到节目当中，
0: 好，谢谢大家。
1: 下期节目再见。

0: 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当七月的热浪裹挟着蝉鸣扑面而来，苦夏的你胃口还好吗？夏日炎炎，我们的味蕾和燥热的体感一样，希望来上一场酣畅淋漓的降温。我们的一座城一碗面系列这一站来到了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寻访一碗正宗的冷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延边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崔明玉担任美食向导，从冰茶面条的历史起源到荞麦面滑溜弹牙的制作玄机，从酸甜肉汤的灵魂熬制到铜碗剪刀的地道仪式感，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细细品味延吉冷面的酸甜滋味。不仅如此，当世界杯的热浪席卷全球，东北这片热土上的东北超也火爆全网，延边啦啦队怎么手里拿着鱼竿就上场加油助威了呢？他们头上戴的人参发卡又有什么样的寓意呢？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反正北京这两天啊，是天一天比一天热，我不知道大家各地是什么情况。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留言，看看大家在各地感受到的天气情况是什么样的。反正我在这个燥热难耐的时候啊，我想到的第一个解暑美食，那就是来一碗带着冰碴的酸酸甜甜的冷面。那今天呢，咱们就把一位地道的延吉朝鲜族朋友请到了直播间，带咱们一起解锁一下正宗的延吉冷面，还有它背后的那座充满魅力的城市延边。那首先呢，让我们一起来有请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崔明玉。崔老师您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안녕하세요，我叫崔明玉，我是地地道道的吉林延边人，是一名朝鲜族。今天呢是特别高兴能跟大家聊聊我们家乡的冷面，聊聊我的家乡延边。其实说实话呢，每次聊到冷面就特别带劲儿哦，因为它不仅是吃的，它是从小到大的我们的回忆啊。
0: 哎，您看刚才崔老师一上来呢就特别到位，把我本来想这个问的问题先解答了一部分，那就是其实是有这个民族语言的，对吧？那这个像刚才您说的就是你好的意思。
1: 안녕하세요，是不管男女老少都能说的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십니까，就是打个招呼。那反正这说到朝鲜语了嘛，就再教大家几句朝鲜语吧。今天我们聊到冷面了嘛，不是冷面，用我们朝鲜语说是冷面。
0: 您等一下，刚才这个안녕하세요，可能很多朋友们还是熟悉的，对吧？但是这个冷面是，您再说一下是啥？慢点儿。
1: 冷面。
0: 冷面。
1: 冷面。
0: 哎呀，这个有点难了。
1: 老师要是到延边来，想要跟老板要一碗冷面，就是说，哎，老板来碗冷面怎么说呢？차장님냉면하나주세요。老板，냉면就是冷面，하나就是一个啊，주세요，给我来碗冷面的意思。学是不是啊？
0: 주세요，
1: 주세요，来碗的意思。然后吃完之后呢，您觉得非常好吃，那咋说呢？맛있어요，好吃的意思。
0: 맛있어요。
1: 这句话好学是吧？
0: 感觉要比刚才来碗冷面这个好学多，就是哎，看出来了，打招呼表扬要比我上去要面这要好一些。
1: 对，比较好学也有比较难的一部分，但是在延吉点餐是必须要用得上的。所以呢，我想教大家一句非常非常实用的，多少钱叫얼마예요？
0: 얼마예요？
1: 얼마예요？
0: 얼마예요？
1: 얼마예요？
0: 얼마예요？哦，是儿这个音。
1: 这儿啊，就算是儿化的儿是差不多的，但是不能上去，不能下去，儿平的。얼마예요？
0: 얼마예요？
1: 是的，那结账的时候就用得上。外地朋友来延边说一句朝鲜语的话，老板就开心的不得了，或许还能赠送小菜呢。
0: 哎呀，冲着这份小菜，

0: 我也等节目结束，我好好复习几遍。
1: 好的。
0: 这个刚才啊，其实崔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啊，说这个到了延吉啊，到了延边啊，来一碗延吉冷面，那就得带着点这个当地的这个风情啊，这个会不一样。这个确实也是我们的一个问题哈，就是你说在北京啊，我们觉得说啊，那个北京啊，全国各地的美食都能吃到，然后大家比如说在北京热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哎，来碗冷面吧。可
1: 对，
0: 是，就是说，那我们也在北京能吃到冷面。那么，我听说啊，在您那边当地人啊，即使不是在这种炎热的夏天，也会吃冷面。这个是让我比较好奇的，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觉得这事儿它是个事儿呢？就是一般大家想吃凉的东西的时候，往往会觉得是因为我身体热，哎，我来口凉的，我降降暑啊，我解解渴呀，等等都行。冬天也会吃冷面吗？这是真的吗？
1: 是的，是千真万确的。在延吉市，冷面是不分四季的，夏天吃它是解暑的，这个大家都能理解啊。但是冬天外面零下20多度，积雪老厚了，屋里是暖气烧得热乎乎的，有的时候就热得都你出来出了汗了。这时候呢，来一碗带着冰碴的冷面，那叫一个通透酸爽啊。所以延吉人是不是拿冷面当解暑神器？它是一个一年四季的念想，就想吃就吃的东西了。其实冬天吃冷面嘛，就跟东北人冬天吃冰棍是一个道理啊，图的就是那股酸爽劲儿。我记得小时候呢，跟我的父母去吃冷面馆，哎呀，一推门，满满一屋子的人，就是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带冰碴的冷面，就是吃的稀溜稀溜的，就那种画面就觉得非常非常的记忆深刻。要是冬天来延吉呢，冷面馆里照样做得满满当当的，一点都不含糊。
0: 那这个吃面就有一个，我有一个切身感受的地方了，就是你要是当地的这个面食，大家真的特喜欢的话，其实不管是在什么季节或者在什么时间都会吃。你比如说，我是山西人，山西人爱吃面，只是说不像这个延吉冷面似的，这个口味是那种不一样的口味。然
1: 对。
0: 后对于可能很多不那么爱吃面食或者面食没那么多的地方的朋友们来说，说吃面的时候一般就是中午当正餐吃，对吧？可
1: 对，
0: 是，在山西，早上也吃面。当早餐吃的时候，哎，来一碗桃花面，也有很多地方也会早上吃面。所以，就是对于爱吃面的人来说，好像没有分什么时间才可以吃面，或者什么时间才是吃面的点儿。那么这么看来，对于延吉冷面的爱好者来说，冬天吃冷面也是一份很享受的过程。
1: 对呀，它跟是夏天吃是感觉是不一样的。
0: 会不会也跟因为，比如说冬天，其实室内大家还是比较热乎了，有关
1: 对，室
0: 系？
1: 内是热乎的。至于东北地方呢，就延边这个地方，特别是气儿给的特别特别足，所以呢，吃冷面一点都不耽误的。
0: 一般来说，延边在冬天比较冷的时候能有多少度？
1: 晚上最低气温是零下20几度，但是很少，零下18度、19度就差不多了。20几度的时候很少很少的。
0: 你看刚才人那个崔老师啊，非常轻松的就说出来，哎呀，这个零下十来度啊，就比较正常，20多度比较少了，这零下10来度就到我极限了，已经。
1: 什么？对于我们延边来说，零下10几度就是非常非常一般的冬天的气温了。
0: 正常气温，
1: 对，
0: 说的跟零上似的这个感觉啊，其实是零下的这个温度，所以外边是冷的，但内心火热这种感觉，我是觉得，这个冷面其实大家见的平常是种这个种类见到的频率是不会有那么高的，因为你看，比如说有各种各样的面啊，有这个兰州牛肉面呀，啊，有这个油泼面呀，刀削面呀，有龙须面呀，各地的这个面什么样的都有。冷面，而且是这个带冰碴的冷面，我觉得是不算很多，就是有的地方，你比如说延吉冷面，这肯定是独一份冰碴面条哈。然后别的这地方有的也有，另一个地方这地儿我还特熟悉，为啥呢？山西人爱吃刀削面，这个地方他也吃刀削面，但他吃刀削面的方法呢跟山西不太一样。山西呢是刀削面削出来以后呢，往上浇卤，打卤以后啊，就各种卤，大家可以拼啊，可以选，吃刀削面。但是我要接下来说的这地儿，他吃刀削面呢， 也是到削出来以后，但它呢是蘸辣汤、过辣汤的这个，所以你要到了这个店里面要一碗刀削面，就不能说哎给我来一个这西红柿鸡蛋刀削面或者小炖肉刀削面，不是，而是我要一碗刀削面，要那过凉单放啊，就是我面要过凉，辣汤要单放，有各种各样的点法。这地儿就是鸡西，而鸡西刀削面之外呢，其实它还有一个很有名的面啊，你比如说，在北京，我有一家常去的一家鸡西刀削面的馆，但它其实这家面的面馆的门头写的是鸡西大冷面，所以在我看来，中国有冷面的两个地方，一个就是鸡西冷面这一流派，另一个冷面的流派就是延吉冷面。
1: 对，
0: 我想问问崔老师，咱这两种冷面，就是鸡西冷面，您知道吗？就是他们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区别？
1: 老师这个问题问的挺好的，就很多朋友就分不清楚啊。鸡西冷面是在黑龙江鸡西那边特别火，它是偏咸口的，不是酸甜的。配菜就是那种拌菜呀，花样特别多，什么干豆腐丝啦，还有海带丝，还有桔梗豆芽等等。但鸡西人吃冷面更多是冲着那种拌菜去的感觉，反而尝了就配角了。在延吉是完全不一样了，我们讲究的是三分面，七分汤，就汤底是个灵魂。口味上我们是酸甜口的，汤是清亮亮的，酸酸甜甜，你回味无穷。所以呢，延吉人吃冷面第一口是先喝汤，哎，汤对了，这碗面就对了。要是来延吉说，哎，老板，我要咸口的冷面，老板就会说，延吉是找不着的，这就是延吉冷面。
0: 其实本身一打口的这个口味就不一样，甚至都先不用尝，光看这上面的配菜呀、啊，这汤的里面的东西啊，面的状态就能知道到底是鸡西冷面还是延吉冷面。
1: 对，
0: 那刚才你也说到了啊，其实延吉冷面它是酸甜口，这个好像对于解暑来说，大家会吃到酸甜口的东西更有胃口一点。所以很多时候，那个大家就觉得，哎，我这两天啊食欲不振，我就来延吉冷面。然后我今天呢，觉得不知道该吃啥好了。哎呀，延吉冷面一想到它，我这就是口舌生津，所以我就来一碗，就是
1: 是
0: 好
1: 的，
0: 像很日常。但是我不知
1: 对。
0: 道有没有，比如说在咱们当地有没有哪些，比如节日是特殊要吃冷面的，就像很多人一样，比如说过节要吃饺子。啊，比如大年初一，比如立冬，比如冬至，都要吃饺子一样。在咱们延边有没有说一定要在哪一天，必须得吃冷面？
1: 怎么又说必须吃冷面的那一天？但是长寿面嘛，我们也是吃长寿面的习惯是跟汉族朋友学过来的。因为其实延边当地的朝鲜族吃生日当天吃的不是冷面，它其实是个一个海带汤。但是我们也想吃长寿面，那咋吃呢？我们不会吃那个汉族朋友的那种长寿面，我们吃的是冷面，既带了长寿面的意义，又非常非常符合我们当地人的口味。所以我们呢，在生日的时候也会吃。冷面，而且呢，前一天假如说喝多了，哎，酸甜口的延边冷面能让你马上就从那里头解决出来。所以呢，前一天的是怎么样的行踪，第二天也会吃冷面。但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日子吃冷面的这个习惯。
0: 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就过生日那天吃，咱是喝海带汤，也是一个有仪式感的一道美食，是吧？
1: 对。因为
0: 特
1: 我们
0: 殊。
1: 朝鲜生孩子的时候呢，就是，产妇呢吃海带汤，之后呢，我们每年过生日都吃海带汤。但是呢，自从跟汉族朋友融合在一起啊，之后呢，我们也学会吃长寿面了。长寿面的时候，我们就选择冷面了。
0: 一边吃冷面，一边再来一碗海带汤，也不错。
1: 是的。
0: 对，就是这个是您刚才也反正也说到了，就是这个特殊日子，就是可能也就是生日的时候，我们也是当这个长寿面吃哈。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吃到面条的时候，比如吃冷面，那北京吃冷面，就会有像刚才说到的是有酸甜口和咸鲜口的区别。然后，那我们正宗的延吉冷面，它一定是酸甜口的，对吧？
1: 对，他没有选择的。
0: 对。那如果大家这就学会了，您到店里面去点菜，说我来一个延吉冷面，哈，上来是咸鲜口的，你跟他说，老板，你是机器人吧？ 对吧？这个是不一样的。那比如
1: 对。
0: 说我们在北京，比如吃冷面的时候，里面的配菜它会有，比如说圆白菜，对吧？会有黄瓜丝儿、苹果呀、梨呀、牛肉啊等等等等这些，就是这些配菜在里面也是必备的一部分。那这些在咱们延吉冷面，它算是一种标配吗？
1: 对，可以说是标配，就基本都是统一的，不管是哪家店，它都是一样的，就默认就是酸甜口啊，没有鲜鲜这个选项。去延吉冷面馆直接说，哎，来一碗冷面，都是统一的，一样的，就不用问了。可能就北京那边有选项，就是为了照顾各地朋友的口味儿。其实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酸甜口的，有的是爱吃咸的，有的是爱吃酸甜的，商家也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呢，有一部分是，上面的配菜呢，有黄瓜丝，还有苹果片儿，还有苹果梨片儿，牛肉这些都没错。但是就是圆葱菜啊，以前有的人说是放辣白菜，其实不是，我们是不放辣白菜，在延吉冷面上面放的是用大头菜，加上辣椒面呐、蒜末呀、盐呐、白糖腌的，是卷心菜，吃起来就是那种脆生生的感觉，微带辣的，还有甜的。所以跟冷面汤的酸甜是特别特别搭的，辣
0: 大
1: 白
0: 头
1: 菜
0: 菜，
1: 对对，卷心菜。
0: 那为什么比如说咱不放这个辣白菜呢？因为我看很多反正，哎呀，那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吃到那个正宗的延吉冷面一样，我怎么吃过的都是放辣白菜呢？
1: 在延边这个地方，辣白菜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咸菜啊，但它呢就好吃。但是辣白菜它味道比较独特嘛，太重，所以呢放在冷面上面的话，就把那个汤的味儿给盖上了，抢着了。所以呢，正宗延吉冷面是不放辣白菜的，这有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呢，今天跟大家给纠正一下。
0: 哎呀，太及时了！就是刚才虽然我在跟您说的时候，我说上面有这个圆白菜什么的，有白菜，其实我的脑海里面那个画面就是那个红红的那个腌制的辣白菜的样子，只是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到底这个辣白菜是它是用白菜腌的，还是用圆白菜腌的等等。所以
1: 还有，
0: 其实正宗的延吉冷面上面，我们是不放辣白菜的，因为
1: 是的，
0: 咱七分汤嘛，得先尝这个汤的味儿，对吧？辣白菜的
1: 对，
0: 味道就会盖过汤味儿了。然后我听说好像在咱们正宗延吉冷面，除了我刚才我日常能够看到的这些配菜以外，还有特殊的配料，
1: 鸡肉丸子，
0: 鸡肉丸子。
1: 是的，
0: 这个我
1: 就。
0: 真没见过，这
1: 是吗？很多老
0: 个，
1: 店都讲究放2颗鸡肉丸，这是非常传统的老做法。所以呢，老一辈的延吉人是特别认这个。鸡肉丸是用那种鸡肉呢剁成泥，加上姜、葱末，还有盐，白胡椒粉，少量淀粉，顺着一个方向使劲嚼，然后呢团成一个小圆子，先油锅炸定型，再放锅里呢煮透，就所以吃起来是比较 Q 弹的、紧实的。还有。跟几片牛肉片呢，形成不同的口感。但是有些店是为了省事儿嘛，把这个给不加了。但是老延吉人吃冷面一定看有没有鸡肉丸，所以呢心里就觉得没有鸡肉丸子就差点啥意思似的，少了那丸子就不是那个味儿了。
0: 明白了，又多了一个辨别延吉冷面正不正宗的办法。
1: 对。
0: 除了看里面到底是这个大头菜还是辣白菜以外，就是看有没有鸡肉丸。而这个鸡肉丸呢，不是说就是咱那个水煮鸡肉丸就完事儿了，而先炸过然后再煮出来的，对吧？
1: 对，
0: 有点像，也是一道早餐，就是丸子汤。其实丸子汤的很多这个丸子也是用炸过的丸子，然后再从汤里煮出来，这样的丸子汤会更好喝，也会更好吃，在这个里面也是如此。那行了，今天跟您做完节目吧，我就到北京的市场上去打卡各大号称正宗延吉冷面的冷面店，大大小小，我去看
1: 看
0: 看，
1: 看
0: 我看看
1: 世
0: 怎么
1: 界
0: 回
1: 各
0: 事。
1: 国，对吧？
0: 对，其实咱刚才说到了这个延吉冷面，它的标配或者叫官配啊，你看这里面几个必备的，像这大头菜啊、黄瓜丝啊、苹果或者是梨片啊、牛肉啊，包括这个鸡肉丸子啊等等之外，那咱得好好的聊一聊一碗正宗的延吉冷面它到底是怎么诞生的。第一个我特别关注的就是除了刚才您说的汤底的味道啊、咱们的配菜之外，就是面条。各地其实面条的区别是很大的，就是不同地方的家乡面啊，都会有不同的味道。那你看，我们就发现， 我吃到的这个冷面面条呢，它的。

0: 颜色是不一样的，这是肉眼直观能感受到的。比如有的是这个白的呀，有的是发灰的呀，等等各种各样的。你比如说，它就是因为有荞麦面的，有玉米面的，或者有白面的等等。但是从我的朴素的认知里，总觉得好像荞麦面的冷面才是正宗的好吃的。
1: 您说的非常正确，颜色不同就是因为原料不一样嘛。荞麦面是颜色是偏深褐色，看起来是有点发黑发灰的那种，那是荞麦本身的颜色。玉米面是那种金黄色的，看着就很有食欲。白面就是白色的，跟普通面条没什么差太大的区别。但是呢，最正宗、最常吃的还是荞麦冷面。为什么呢？因为荞麦面营养高，膳食。富含膳食纤维和芦丁，它能降血脂，还有对血管也好，吃着也是比较健康的。但是最关键的是什么呢？荞麦那种独特的口感和香味儿，跟其他面是比不了的。我感觉它是一种淡淡的坚果香，嚼起来是特别有嚼劲儿感觉。对，酸甜的汤配在一起呢，那绝对是个绝配了。
0: 荞麦面本身味道是不一样的，然后
1: 对。
0: 再一个有好处，而且很多，比如说现在要减脂的呀，要健身啊，朋友们吃就会选择荞麦面。
1: 对，
0: 对，就是它本身可能对于饭后的升糖啊，这些是有一定的好处的，所
1: 是
0: 以
1: 的，
0: 再加上刚才您讲到的对心血管啊等等也是有一定的促益的或者有作用的，然后再加上荞麦面吃起来的口味跟平常吃白面的面那是肯定不一样的，而且我觉得真
1: 对。
0: 的是这个荞麦面就是放在冷面里面才格外好吃，因为本身冷面它的味道就是比较清香的，尤其是酸甜口的冷面。就是清香的，然后再加上这个荞麦面是相得益彰的。你要是真把它放在，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油泼面里，就尝不到荞麦面本身的那个比较淡的那个香味了。
1: 哦，对，盖上了是吧？抢过去
0: 对，
1: 了。
0: 是的，是的。然后另一个我觉得冷面当中荞麦面好吃的地方，是因为它的口感，就是 Q 弹的那种滑滑的，就特别适合吃面的时候吸溜吸溜的那种过程。就是
1: 对，一下
0: 为
1: 就
0: 什么
1: 定
0: 这个
1: 住。
0: 冷面是这样的啊？
1: 问题就问到点子上了。这荞麦那个滑溜劲儿呢，不是平白无故来的，是一道一道工序做出来的。第一步就是那个配粉，这个面不是纯的荞麦面，是荞麦粉呢，还有小麦粉、淀粉，按照它们特定比例混合起来的。这个比例是非常有讲究的，就荞麦粉多了嘛，就面条容易断，一煮就散了，就不好吃了。然后说小麦粉多了，哎，麦香的香味就没有了，所以跟吃普通面条没啥区别。但是淀粉多了嘛，就太软，没啥嚼劲儿。所以老店都有他们自己的独特配方，是比例是非常非常保密的，谁都不透露的。人家靠这个吃饭啊，所以呢，和面的时候还得加少量的碱水，增加粘性，还有那种弹性，让面条呢更有劲道。到了第一步之后呢，已经是到了第二步了，它是第二步就是醒面了。面和好了，不能马上用，得盖上湿布，醒一阵子啊。让面粉和水呢，它们是融合的，充分融合，面舒展开，这样压出来的面条才顺滑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三步是现压，这是非常关键的。面团醒了之后呢，放在特制的压面机里头，直接压成细细的圆的面条，一条一条的拉筋，落进沸水里面。这是现压。必须吃的不是那种晒干了再煮的那种挂面，老师您想想啊，现压的面条有多新鲜吧？现压面的时候呢，力道要均匀，出来的面条才一致。以前我记得冷面馆里最重要的就是压面工人，他是纯靠人力来压面的，但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靠的是机器啊，比较均匀，人也不会太累了。
0: 我特别能感受到您刚才说到的，说这个现压面最好吃，就是
1: 对，
0: 有一种面在山西叫做饸饹面，它其实也是用这个压面机，比如说之前是一口大锅的，然后就会有那个木质的这个机器，然后架在上面，然后现往出压，放一团面，然后压出来，放一团面压出来，这个确实是口感完全不同，跟大家比如说哪怕是说手擀面。啊，我买回来了以后，那个味道都不一样。但是呢，这个延吉冷面里的这个面，它可是更细哎，而且它更
1: 对，对。
0: 滑，
1: 哇，
0: 所以这个想要压好就更难。

0: 所以我们现在用机器代替了人工。
1: 嗯，
0: 人工再怎么做得好，它还是不可能是做到都均匀的。以
1: 对，
0: 前所以冷面馆里最累的是那个压面的人，现在呢
1: 是个
0: 不
1: 老
0: 需
1: 师
0: 要
1: 了，
0: 了。
1: 现在
0: 哎，
1: 可以
0: 你
1: 安
0: 看，
1: 心看店了。
0: 啊，是的，那限压了怎么办？限压之后第四步就是煮面了。
1: 嗯。
0: 面条在沸水里煮的时间短，也就一两分钟，其实不长啊。看着面条浮起来，颜色变深了，就赶紧捞。火候呢得掐得特别准，时间短了就夹生，时间长了就糟了，不劲道了。
1: 嗯
0: 但
1: 嗯，
0: 是老店的师傅他们其实不用看表的，凭靠经验，哎，一眼就知道好了没有，不用掐表。还有那第
1: 也
0: 五
1: 不
0: 步
1: 用
0: 就
1: 说
0: 是，
1: 捞上来再尝尝，对吧？
0: 不会啊，我们家里是常做的事，但是我们冷
1: 嗯
0: 面师傅没有那样的时间，而且我
1: 嗯，
0: 觉得不太卫生。
1: 对的对的，
0: 到了第四步之后呢，这下来是过冷水，
1: 不聊。
0: 煮熟的面条，对，过冷水，怎么过冷水呢？煮熟之后，面条马上捞出来，用大盆的冰水反复的冲洗，一边冲一边用手搅，像是洗衣服那样子，把面条表面的淀粉洗掉。哎，同时呢，急速降温，这一步叫做紧面。所以，好的冷面呢，是至少要过3遍冷水，有的店还
1: 嗯，
0: 过5遍冷水呢。这一冷一热之间，就面条变得非常非常的紧实。内部保持柔软啊，就有了那种非常爽弹的，哎，Q 弹的感觉。所以
1: 嗯，
0: 呢，老师刚才说的，吃起来是那种滑溜溜的啊，筷子都夹不住的那种感觉，一夹就跑掉了。
1: 嗯，对，所以得用这个嘴啊，在碗边啊等着，然
0: 对，
1: 后。把用筷子把面赶过来以后，赶紧往嘴里吸，就没法说我这面条我夹起来，然后再慢慢的吃。
0: 那跟夹菜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是的，哇，这个你看啊，一碗好面啊，冷面里面这个面本身非常重要。首先，配粉的比例，这都是各家的秘方。哇，这个是挺牛的。
0: 对，
1: 互相，哪怕现在咱说机器去压面了，但依然这面到底是什么比例配出来的？为什么？哎，我们家这面就显得就面一点，但别人家人家那面就显得就弹一点，就有筋道一点，是因为本身这个配粉的比例不一样。再有一个，您最后讲的这个过凉的过程，比如夏天大家，比如在北京会吃炸酱面。炸酱面呢，很多就是要过凉，然后甚至有些地方防止，比如家里面自己做，做的多了以后还要拌油，对吧？就是防止它坨了，就是粘在一起了。再一个呢，就是过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让进口的时候很爽滑，要不你拌上酱或者是别的就不行了。我觉得冷面就更需要了。如果冷面说本身不过凉，就直接哎放在冷面汤里了。您就看吧，上的时候这冷面汤啊，它就是纯面汤。就不可能是冷面汤的样子了。
0: 怎么办？哎，说着说着就馋了，咋整？
1: 对对对。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聊完了延吉冷面的酸甜爽滑，咱们不妨把视线从这碗面延伸开去，看看滋养出这份独特味道的这片土地。延吉所在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地处吉林省东部，长白山就在它身侧。长白山这座东北亚海拔最高的火山，不仅是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三江的源头，更是一座庞大的天然生态宝库。从山脚到山顶，随着海拔升高，针阔混交林、针叶林、月桦林、高山苔原依次铺展，像一座立体的植物博物馆。林海之下，水流奔涌，滋养着黑土地上的千里沃野。这里不光有我们熟悉的东北虎、豹、黑熊、野猪、狍子，还有中华秋沙鸭等珍稀鸟类栖息繁衍。长白山保护区的森林覆盖率超过95%，是名副其实的东北绿肺。正因有着这样的山水滋养，才有延边大地上稻浪翻滚、果蔬飘香，也才有一碗延吉冷面里那口清冽回甘的汤底。那味道里藏着长白山冰雪融水的清甜，也藏着这片森林宝库对一方百姓最深情的馈赠。 下面我们将移步到东北地区的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一带，这里生长着茂密的原始天然林，堪称我国最大的森林宝库。这里的生态环境非常适合野生动物生存。过去曾有这么一句话，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用来形容这里的动物资源极其丰富。在这片黑土地上，更是生活着地球上的顶级食肉动物东北虎和东北豹。
3: 盛夏时节，来到位于长白山支脉的张广才岭，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东北虎豹监测与研究中心副主任冯立民教授的带领下，我们由吉林省珲春市的新龙台林场进入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去寻找凶猛大猫们的踪迹。冯教授介绍，就在我们来的前一天，他们观测到有一只编号为26号的老虎曾在这一带出没，路边的红外线相机应该可以看到它的影像，而附近的道路上很可能会有它的足迹。
4: 哇，这个对比很明显啊，这是老虎的脚印，
5: 对对对，
4: 这边是什么赤狐
5: 的
4: 脚
5: 印。
4: 您这样比一下，其实感觉跟我的手差不多大。
5: 哇，这个10.5，10.5，这是一只个雄性，雄性个体。
4: 在不同的时间
3: 能这么快就看到老虎脚印，让摄制组非常激动。不过冯老师告诉我们，人类开辟的山路也为动物们省了很多力气，尤其是老虎很喜欢沿着山路活动，所以路边经常会出现脚印。果然没走多远，我们就有了新的发现。
5: 这个很清楚了，这个应该是一个，这是个前掌，右前掌。
4: 嗯，
5: 怎么区分这个右前掌啊？
4: 嗯，
5: 首先它这个，你看这个宽，这个整个外形能看得更宽哈，它的这个更高度比这个宽度要小，对不
4: 对，
5: 显得更宽，对不对？你看这个宽度啊，达到了多少？
4: 16.5，17左右。
5: 对，16，16。然后我们看它的高是多少？
4: 15，15，
5: 对不对？
4: 嗯。
5: 前脚。
4: 宽了1厘米。
5: 宽一会儿，你看看这个是一个，这个前脚的，再看看前脚的，它的宽度大概是在多少？
4: 12.5。
5: 12.5。
4: 哦，这差距很大呀。
5: 那长度呢？
4: 长度是14
5: 了，对不对？一般前脚要比后脚要大不少。
3: 终于看到东北虎留下的如此清晰的脚印，这让摄制组所有人都十分惊喜。冯教授说，从脚印的新鲜度判断，应该是老虎2天内从这里经过时留下的，但是否就是我们要寻找的26号虎，仅通过脚印还无法确认。
5: 这个是个雄性的，
4: 这怎么判断呢？
5: 比如我们经常能看的话，一看它的大小，它的这种形状，大概轮廓就知道它是雄性还是雌性。就像男和女似的，脚印也是，如果是男生一般看的比较魁梧，对不对？
4: 嗯，
5: 就是一个雄虎的它的脚印啊，我们有时候也时间长了，你就能感觉到它是那种很豪迈，很就是很粗壮的那种感觉。但实际上，我们通过一些科学测量也能了解到到底雄虎雌虎。所有的雄性，只要成年的雄性老虎，它都会它的电宽都要大于9.5厘米。
4: 嗯，
5: 所有的这个雌虎的它的电宽小于9.5。
4: 嗯，那就是比如说幼虎的雄性的老虎，
5: 那它一定边上还有一只雌虎，它的母虎跟它在一起。
3: 带着些许忐忑和对神秘的26号虎的期待，我们继续向前。穿过一片密林的时候，又有了新的发现。
6: 你看，这就是一个虎排便之前它需要刨的一个坑，这个很明显，它是往后排，往后这个刨的这个坑。
4: 嗯，
6: 然后这一份。这片区域，这就是它、这大坨就是它排的粪，然后因为这个阳光啊，或者是雨水冲刷什么的，它这个大概得一个月以上的时间了，
4: 时间比较久了，
6: 对，然后有点风化，这应该就是这个鹿科动物的一些毛发，
5: 这指甲盖，
4: 指甲，
6: 哎呦，
5: 这是鹿科动物的那个，
6: 鹿科动物，
5: 你看这是
4: 脚，
5: 梅花鹿。
4: 它的这个指甲还没有完全的分解掉，
5: 对，它这个消化，比如说野猪
3: 或者是。关羽介绍说，老虎的主要食物是鹿科动物、野猪等，它们刨坑、排便都是在用刨痕和粪便的气味来进行领地标记。
4: 那我们一路走过来，其实看到的都是一些很新鲜的脚印哈。那为什么就是只看了这一坨这个比较时间久的这个粪便，没有其他新鲜的粪便呢？
6: 对，因为这个虎这种大型哺乳动物这种排便的时间它不是固定的， 它跟它的身体状况，以及它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来这个食物是否充足有关系。
4: 嗯。
6: 然后有时候它会排很小的一段，又有时候它会排像就这么一大坨这种。
3: 管宇小心翼翼地把虎粪装进样品袋，他说，通过虎粪可以提取老虎的遗传信息，从而了解它的遗传状况、健康状况等。继续前行的时候，冯教授忽然在一片看似很普通但散发出特殊气味的灌木丛前叫住了我们。
4: 这走过来之后，冯教授说这边应该是老虎在这儿，
7: 对，标记
4: 啊、标记了一些标志。
7: 对，在这儿你闻一下，在这儿第一口、是不是还有股很强烈的，还有股很强烈的，这叫啥，爆米花味儿。
4: 就因为它闻起来也没有特别臭，
7: 没臭，
4: 就不会像比如说我们平时见的那种动物那种尿的骚味，没有。
7: 对对对，没有没有。它这种呢、实际上你有没有像那个奶油花生，你进电影院吃那种特别浓郁的，突然有一股那种。
4: 您这么说还真挺像。
3: 冯教授解释说，老虎通常会把尿液喷洒在树干上，像这样喷洒在灌木丛上的并不多见，因此他也拿起了手机记录下了这个少见的情况。
7: 因为在树干上它喷洒的时间保留的尿液时间比较长，而在这个、在这个灌丛上有可能一场雨把它给全部淋掉了，也有可能被野生动物给吃掉了。
4: 嗯，
7: 所以说野生动物它实际上是它喷洒尿液做着标记，它刚才因为我闻到那个有很多化学物质，它有很多的一些化学气味的一些元素，它要需要消耗很多的一些能量才能合成这些，所以它是非常经济的利用这些合成的这些化学物来做标记。
3: 这个意外发现让我们感到似乎跟东北虎有了更近距离的接触，也让大家对寻找26号虎的期待变得更高。我们来到一处26号虎可能会经过的红外相机前查看。
4: 哇，好清楚啊。
7: 对，有一只白天的。
4: 嗯，天啊，所以它拍摄到的就是我们面前的这条路上它所经过的样子是吧？
7: 那就从这儿经过了。
4: 哇，
7: 离得很近。
4: 看到这个红外相机拍摄的这个老虎，就感觉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它从我们面前这样威风凛凛的走过去了。
7: 对对对，你什么感觉、假设这个老虎离你这么近？
4: 我很激动啊，
7: 很激动，
4: 看到这个视频都很激动了。那这只26号老虎就经常在这片区域活动是吗？
7: 对对，这一块是它的经常出现的一个区域，这也是它领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4: 嗯，它的领地大概有多少呢？
7: 它以周围吧，几百平方公里吧。
4: 哦，还是挺大的一片区域的。
7: 它是一只雄性个体，它的家域面积通常比雌性面积要大不少。
4: 嗯，那它就是在这定居的吗？
7: 对。
3: 我们终于看到了26号虎的身影，它的体型庞大，肌肉很有力量。虽然只是从镜头前悠闲地走过，但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百兽之王的雄姿。冯教授说，和人类的指纹一样，每只虎豹的体侧也都具有独一无二的花纹。
7: 第一次发现这26号雄虎的时候是在2015年3月份的时候。
4: 嗯，
7: 那时候在这个地方还有另外一只长期定居的雄虎。
4: 嗯，
7: 当时这只虎呢，我们看是新从俄罗斯扩散过来的。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在2015年8月份的时候，之前的那只定居雄虎就消失了。
4: 他是把它赶走了吗？
7: 也可能是他们之间相互的一个竞争。
4: 嗯，
7: 这只26号虎最后战胜了原来的那只雄虎，最后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到现在，这片区域只有这只26号雄虎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之前那只雄虎消失之后，他接管了此前那只雄虎的家域，也接管了他的所有的雌虎，也开始繁殖后代了。
4: 嗯，
7: 同时我们也发现他的后代在逐渐长大。
3: 冯教授介绍，野生虎的寿命通常大约在10到20年左右，当雄虎成年后将远离出生地寻找属于自己的领地，而雌虎成年后它将在母亲领地附近建立自己的领地，有时候母亲也会把领地让给女儿，自己到附近建立新的领地。
7: 在这个区域呢，这只雄虎它的领地覆盖的3只雌虎的领地。
4: 那这3只雌虎也是不生活在一起的？
7: 你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老虎在野外是怎么生存的问题。实际上对于同性老虎，通常我们说一山不容二虎，实际上讲的是同性老虎之间的关系。但是呢，实际上这句话还没有结束，除非一公一母。实际上通常情况下，一只雄虎它的领地会与几只雌虎的互相重叠。比如说一只雄虎的话，它的领地200平方公里，如果三只雌虎

0: 我们在视频里看到那个老虎咬的就是这一块儿，
1: 这就是老虎咬的。
0: 当时是从这个方向走过来。
1: 对，看到那个脚印和脚印方向。
0: 嗯。
1: 视频里面咱也能看得很清楚。
0: 嗯。
1: 你看它在这。
0: 这边的这个碎屑就是它咬掉的这一块。
1: 咬掉的。
0: 吐出来的这一块可能。
1: 视频上我一看，
0: 对，这边
1: 下来。
2: 冯教授说，这只老虎目前还没有编号，是定居在这里的新来的雄虎，它的活动范围很大，跨越中俄两国，大约有几百平方公里。能够顺利监测到它的到来，得益于他们团队从2006年起，在这片约20000平方公里的虎豹分布区和潜在分布区，以3.6×3.6平方公里为一个单位网格，所架设的近3000台户外相机，通过每个点位的相机拍到的画面，就能清晰地了解虎豹活动的轨迹、种群状况、家鱼面积、繁殖情况等。2007年，红外线相机拍下了第一张中国境内的野生东北虎照片。十几年来，架设在这里的红外相机先后拍摄到多个珍贵的野生东北虎视频，为科研工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同时，根据这个监测网络，专家们也已经确认，目前中国境内共生活着27只东北虎、42只东北豹，这意味着未来中国野生东北虎豹种群的恢复已经有了一个好的种源。结束了寻找26号虎的踪迹，冯立民带领我们走上中俄边境，站在山顶可以遥望俄罗斯的滨海边疆区。这些年，冯立民和他的团队跑遍了中俄边境区域森林的每一个山林，向全世界证实了中国境内东北虎豹种群的存在和现状，并制定了中国虎豹种群恢复计划。而之所以把珲春作为最重要的核心区，正是因为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3: 我们可以看到，这条带实际上我们的右手侧就是俄罗斯的境内，然后俄罗斯远东境内，泰国森林那边实际就是大海，距离不是很远，大海离这里距离也就是20公里左右。然后左手侧呢是中国境内，在这个区域看到森林实际上它是连续的，对于虎豹来说它没有国界，但在俄罗斯这一侧呢，虎豹的种群，在近些年它的增长速度比较快，也趋向于饱和扩散。
2: 我们看到的夹在森林中间的草地就是中俄两国的边境线，同时它也是一条中国东北内陆的森林防火带，虎豹可以从这里随意出入。2017年，中国划定了149.26万公顷的面积作为东北虎豹在中国的家。
0: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珲春片区的一片树林里面。那我看周围的这个树也是非常的繁茂，树种也很多，这一片就是典型的针阔叶混交林是吧？
3: 对，我们现在应该是处于整个的针阔混交林的一个核心的区域，这样的一个生态系统呢，它实际上是经历了数千万年的一个演变，然后形成了一个在亚洲东部，尤其是在中国东北地区形成一个地带性的、有代表性的这个顶级的一个稳定的生态系统。
2: 针阔叶混交林是东北森林生态系统的主体，作为北半球温带的地带性森林，仅分布在北美东北部、欧洲东部和亚洲东北部。其中亚洲东北部的温带针阔混交林在演化过程中有非常独特之处。
3: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这个黄柏、
0: 黄柏树。
3: 你看看这个黄柏树很有意思，这是它的树皮，很软啊。
0: 是。
3: 明白，这树非常有独特，它是属于芸香科的树种。我们知道这个芸香科树种包括一些像橙子、橘子经常常见的，它实际上是一个起源于热带和亚热带的，但为什么在这个东北高纬度地区会有这种芸香科的植物存在呢？实际上这个是地球是整个环境在历史上变迁的一个反应。高纬度
2: 黄柏本是亚热带和热带的芸香科树种，却因为冰川期没有完全覆盖森林而被保留在温带的森林，这种现象被称作孑遗。在北半球温带森林中，只有亚洲东北部的森林才有这种现象。除了黄柏，我们都熟悉的人参、银杏等植物也都是孑遗物种。更新世冰期结束后，亚洲东北温带针阔混交林成为了一个复杂的物种基因库。

0: 从顶端的捕食者到丰富的鳞甲生物，再到昆虫、苔藓，森林的每一片叶子、每一寸土壤，都像是精妙的齿轮，组成一个完整而丰富的生物链，才供养出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东北虎。位于黑龙江省西北部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的大兴安岭，是中国地势第二阶梯和第三阶梯的分界线。这片高纬度的山脉中生活着驼鹿、雪兔、紫貂等400余种珍稀动物。2021年9月，内蒙古大兴安岭额尔古纳的第一场秋霜如约而降，一夜之间山林尽染，万物霜华。地处大兴安岭北端的额尔古纳迎来了一年中最绚丽的季节，额尔古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启一段探索之旅。
1: 我们从莫尔道嘎镇出发，驱车一路向东北进发，行驶了1个多小时之后来到了这里，额尔古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深处的一个管护站。那保护区的周老师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季节啊，会是保护区的一级保护动物驼鹿的一个交配期，它们的活动呢会很频繁，那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可能会看到它们的踪迹。
0: 保护区的核心区是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干扰，核心区内部没有修建公路，护林员平日巡山主要靠双脚。
2: 这样，这是驼鹿多年走形成的这个道，这是从这过来，驼鹿这是道啊，这道非常明显。从这过来，你看他把这个跟前这树都踩折了，没树了。
1: 然后走出了一条专门他走的路。
2: 然后头干啥了呢？他就直接就上这个啥了？这个是这个泡子里去了，就上这个是
1: 这个池里了，
2: 上这里去洗澡，要采食这个水草啥的。
0: 因为驼鹿的身形非常高大，所以在林木密集的森林里，它们所过之处往往碾压出一条明显的驼鹿道。
2: 这不是大驼鹿吗？你看看这驼鹿印子是吧？这是比较明显，这驼鹿你看，在这块，这都挺明显的，这
1: 一步一步踩上来。
2: 对，踩上来，它有时候就吃这个嫩草，有时候也吃这个就是跟前这个树枝子，
1: 这些树枝。
2: 哎。
1: 这些是什么树枝？
2: 这柳树树枝，这都它吃的最后剩下这么一块痕迹，一会儿内侧就比较明显了。
0: 驼鹿是额尔古纳保护区最典型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驼鹿日常食物的种类有70多种，一只成年驼鹿每天要吃掉20多公斤食物。大兴安岭的丛林湿地里，丰富的水生植物、树木的嫩枝、树叶甚至树皮都是它可口的食物。为了监测和记录保护地驼鹿的种群活动情况，周明2019年开始在这个池塘周围布置安装了3台红外摄像机，每隔一段时间会来观察考取里面的素材。
2: 你看这里驼鹿了，看
1: 哦，没有脚，
2: 没脚，这是雌驼鹿。
1: 非常有趣，就是它完全把头没到了水里面。
2: 对，
1: 它在干嘛？
2: 它吃其中的烂泥，身体一些个就是矿物质。它有时候把头伸在这里头，一走几分钟它都不上来。
1: 那这个水都只没到了它的腿，所以说它整个躯体还是很庞大的。
2: 挺庞大的，身躯能达到长是2米6到2米4，高是能达到。1米8左右。
1: 那个高最高是到哪儿？是身体还是脑袋？
2: 它就主要是它后背啊。
1: 后背。
2: 哎。对，那么高，就是从脚到后背就那么高。
1: 从脚到后背可能跟我站到这儿差不多，然后再想想它的脑袋，哇，就是整只。在如果在我面前的话，我可能会很害怕。
2: 那是巨森林中的巨无霸。
0: 驼鹿是世界上体型最大、身高最高的鹿，它的肩高能达到2米。高大的身躯和4条长腿与骆驼相似，肩部高耸又像骆驼背部的驼峰，因此得名驼鹿。让人意外的是，这个重达500-600公斤的庞然大物动作却相当灵活，它是天生的跳高和潜水游泳健将。这个碧水金睛兽能潜到5-6米深的水下去舔舐天然岩矿，还能拖动半吨重的身躯一跃而起去食高处的树叶。因为驼鹿庞大的身躯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所以它一天除了喝水睡觉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在觅食。离开水源地，我们向丛林深处行进，希望

0: 常能收获更多的惊喜。秋季，大兴安岭的密林间积蓄了一年中最丰沛的水量，水量丰沛的溪流穿行于山谷林间，森林内盘根错节的植被保持了水土不被流失，所以这里的溪流因为不携带沙土而清澈透底，丰富的水源孕育着无限生命的可能。朱明带领记者来到了一片桦树林，他告诉我们，这里就是驼鹿的栖息地。
1: 这个是什么呀？
2: 这个就是驼鹿的鹿角。
1: 哇，
2: 你太有福气了，中奖率真高呀！
1: 我刚刚一低头，我看这个颜色，我就以为是个树枝，没有想到，竟然找到了一个鹿角，这是驼鹿的鹿角吗？
2: 对，驼鹿每年呢，它都脱一次角。你看，它这块都是比较是新鲜的，就是今年刚脱的。
1: 哇，
2: 嗯，
1: 还没有找到驼鹿，但是已经找到了它身上的一个角了。
2: 嗯，
1: 摸到这里，这个还是比较硬的，所以它们这个角其实也是它们的骨骼，是吗？
2: 对对，就是。
1: 那为什么会脱角呢？
2: 就是跟它的基因作用的，遗传基因作用的。等到这个就是3到4月份，这之前。然后呢，就是它这由于激素的作用，然后就是颅骨和这个脚骨就产生离层发痒，有时候撞石头，有时候撞树，唰一下就掉下来了。
0: 驼鹿这种巨鹿的鹿角也堪称鹿角王，角的形状与其他鹿类不同，不是枝杈形，而是扁平的铲子状，角面粗糙，从角膝向左右两侧各伸出一小段后，分出枝干水平方向伸展。中间宽阔，很像仙人掌。在8、9月份的发情期，雄壮伟岸的鹿角变成了雄性驼鹿展示实力、向对手示威决斗的武器。
1: 那这样，它是每一年都会这样换角吗？都会长新角出来？
2: 对，但是这脱了角之后呢，就一个月左右，然后又长出绒角来了。这个绒角它上面有层皮。这个呢，就是它的就是这个角了以后，现在它皮都已经脱落了，
1: 只剩
2: 角趾化了，对，
1: 只剩骨骼。
0: 驼鹿角的长度最长的可达180厘米，也就是能长出一个成年高个男子的高度，重量可达30千克至40千克。小雄鹿从半岁就开始生出单只角，驼鹿角每年会脱落一次，一个月后再长新角。
2: 驼鹿呢，与其他鹿的动物呢，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首先，它的就是这驼鹿呢，它有一个下颌线，长在就是这个下巴壳下边了。一个肉坠，雌性的呢就是一个线，然后雄性的呢就是比较这个发达挺大的这么一个包啥。
1: 那它的作用是什么？
2: 它作用呢主要是呢抗感染，具有免疫功能。
0: 物竞天择，每一种动物在生存压力的挑战下，都会在进化过程中扬长避短，进化出不可思议但是有益于物种生存的器官或基因，帮助他们在自然界的瞬息万变中适应环境，繁衍生息。一路的寻找，虽然没有看到驼鹿，但是我们看到大兴安岭茂密的森林、丰富的水源和食物，为驼鹿提供了繁衍生息的最佳栖息地。天光熹微的水塘边一片静谧，偶尔有小鸟或秋虫划过水面的声音。周明告诉我们，这里是马鹿清晨经常出没的场所。
2: 鹿鸣，
3: 而且就是在山上比较高处的地方很明显，但我看只有一头鹿在行动。我看它的这个颜色，皮毛的颜色比较浅，
2: 通体灰色，然后是猎毛是颜色深一点，棕色，然后挺长的，33、40公分那么长。这是成年公鹿，成年公鹿它至少在6岁以上。
0: 马鹿属于北方森林草原型动物，是仅次于驼鹿的大型鹿类，因为体型像骏马而得名马鹿。东北马鹿栖息于海拔不高、范围较大的针孔混交林、林间草地或溪谷沿岸林地。它们主要在白天活动，特别是黎明前后的活动更为频繁。
1: 我们现在就是来到了早上拍到马鹿的这个山坡边上了。就大概刚才我们拍到的就是在这样一个区域范围内，它们在这儿活动吃食。
2: 对，就在这林边。
1: 它喜欢生活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2: 它针叶林、针阔混交林，还有干旱阳坡，包括湿地，它都去。也喜欢去湿地吃那些嫩草，喜欢上干旱阳坡吃那些嫩草。它的适应性特别强。
0: 和大多数丛林动物一样，马鹿选择生境的各种要素中 隐蔽、水源和食物的丰富尤其重要。大兴安岭丛林中的熊、狼、猞猁等猛兽都可能对马鹿造成威胁，但因为马鹿性情机警、奔跑迅速，而且体大力强、好斗，又有锯角作为武器，所以很少有好事者来袭击成年马鹿。
1: 这边相当于草甸特别多，是吧？
2: 对。
1: 啊，什么样式？
2: 哎，那是狍子。
1: 狍子，哎，好快呀、啊，跑过去了。
0: 就在说话间，一只狍子飞快地从我们的镜头前掠过。
1: 所以就是，哎，在森林里面这种偶遇就很奇妙。我们在这边走，可能身后或者是旁边就会有这样的森林里的精灵在我们旁边跳跃过去。
0: 大兴安岭巨大的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奠定了它在中国陆地生态系统与森林碳汇领域中极其重要的地位，承担了极为重要的碳源与碳汇使命。
4: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说起山东滨海，不少人第一反应就是看海吃海鲜，但有一座宝藏

0: 城市，它不只有沙滩盐田的碧海风光，还藏着一整座城的文化家底。不管是爱逛古迹、爱逛非遗，还是纯粹爱吃的朋友，来这儿都能玩得尽兴。这座城市就是潍坊。山水之间特别策划踏浪滨海山东，今天来到第二站，带您全方位逛吃潍坊。背靠山脉，面朝渤海，得天独厚的地势让这里常年有风，所以才有了享誉世界的风筝文化。千年盐田、老牌丝织、杨家埠年画、郑板桥留下的文人风骨全都扎根在这片土地。在这里您可以逛一逛一河双城的潍县古城，打卡小巧精致的石户园，尝一口热乎朝天锅，走进乡村大棚，见识多样蔬果，老手艺和新生活在这里完美融合。好了，那话不多说，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沉浸式的走进潍坊。
1: 从1984年开始，潍坊国际风筝会便成为全球性的文化交流平台。甚至有人说，给潍坊一根线，万物皆可飞上天。风筝为何会在这里大行其道？潍坊南接太仪山脉，北面渤海莱州湾，东连山海雄奇的胶东半岛，西接广袤的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势南高北低，西隆东澳，常年稳定的海陆风吹向潍北宽广的平原，使潍坊成为与风对话的天然舞台，让延续几千年的飞翔梦想走进现实。
2: 这是4500年前大汶口时期的鸟形红褐陶轨，是东夷先民以鸟为崇拜的物化表达，与后世凤鸟文化形成和风筝起源的说法呢一脉相承。潍坊风筝的发源呢，也是这一文化基因更续不断的呈现。
1: 位于海带之间的潍坊，又坐拥潍米两条大河水系，它们自太仪山脉北麓奔涌而出，汇百川，归渤海。在莱州湾南岸铺展出一片辽阔的冲积平原，沃野连绵。北部绵延的海岸，既可扬帆捕鱼，亦可逐海成盐，让这片土地自古便得农耕之厚养，又有鱼盐之丰饶。潍坊盐业历史悠久，早在上古时期就有肃杀氏竹海为盐的传说。
2: 小朋友们，这件盔形器是煮盐的，这是我们最古老的取盐的方式之一。现在潍坊滨海地区考古发现的双王城等商周时期的盐业遗址有多处，为历史上肃杀氏在当地竹海为盐的记载呢提供了实物佐证。潍坊是中国海盐文明的重要源头。
1: 西周时期，姜太公出封其地，制定了通商工之业、变鱼盐之利的治国方略。管仲在齐国率先实行食盐官营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和商业的发展，使齐国国力日盛，让齐桓公成为春秋首任霸主。西汉初年，中央政权在胶莱平原的白浪河畔设平寿县，平寿古城是潍坊最初的城址。隋代迁至今潍坊市驻地位置，并改名北海县，明代以来称潍县。
3: 金榜题名，高中状元。
1: 高考前夕，潍坊老城里正在举行一场为学子们

0: 壮行加油的活动，壮远巡游。人们依照明清时期的民俗，魁星执起毛笔，向状元、榜眼、探花的额间点去，寓意独占鳌头。
1: 状元巡游现在启程。
0: 状元巡游的出发点设在潍县古城东关的西南门回文门。回文门命名于清末。回文二字源自回星，寓意着人们祈求文运昌盛，多出才子。穿过回文门向北出发，到达通济门。从这里跨越白浪河，便是潍县古城的西城。
2: 潍坊古城呢，它初建的时候是选址在白浪河西岸靠近清奇大道的一块高地上。
0: 杨亮是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明城所的资深研究员，他先后数十次来到潍坊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古城发展的脉络。
2: 后来呢，这个城不断的生长扩展，跨越了这个白浪河向东扩展，那么在河的东岸形成了东关坞，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一河双城的一个总体的格局。
0: 时至今日，潍坊一河双城格局依然清晰可见。
2: 西城呢，主要承担的是文教和行政的功能，在这个西城内呢，东门大街和西门大街构成了主要的东西轴线，那南门大街呢和县治前街构成了主要的南北轴线。北半部区域主要是行政和文化中心，像县衙、文庙、书院都集中布局在这个地方。那么西南隅和东南隅主要是居民的生活区，东关呢在历史上它是商业和手工业区，那居住在这个地方的人呢就不太一样，它主要是小商贩和手工业者，我们看到它的形状呢就比较自由，不太规则。
0: 潍县古城以白浪河为轴心一分为二，西深东上的传统格局依旧延续，西城古韵悠长，东城繁华兴旺，铸就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基因。
3: 我先想着吧，前边是我原来刚毕业的时候住的地方，原来你经常的过去。
4: 是，原来我们经常在这里散步。
0: 王烈生是潍坊资深的城市规划师，退休后的空闲，他总爱和老伴儿在白浪河畔走走。
5: 东关坞它有七个城门，西侧沿河四个城门，这四个城门主要是和或西侧主城区联系，而东侧的三个城门宁凤门、生西门、油林门则分别对应着通往东南、正东和东北的三条大道。这种布局实际上就是城市顺应河流和这个主要的交通干线发展的一个自然体现。
0: 潍坊白浪河两岸历史上曾形成热闹的沙滩大集，集市沿河岸绵延数里。朝天锅是如今潍坊人舌尖上的乡愁，在清代却是人们重要的商务快餐。彼时的白浪河沙滩大集热闹非凡，风尘仆仆的赶集人从锅里盛一碗热汤，配上一份大饼卷猪杂，就可完成快速而高效的能量补充。
5: 潍县城所在的位置正是西部的这个海带走廊和东部这个胶莱平原的交汇处，从西部海带走廊沿着太乙山脉北路延伸过来的东西大道，经过潍县城跨过白浪河之后，在东岸形成了三条道路，向东南通往安丘诸城，向正东通往平度胶州，向东北通往登州莱州。也就是说，在河东岸这个位置 有四条大道在这里交汇，加上北冷河东岸这一带啊，宽阔平展的这个用地条件，使得这一带啊非常适合商贸业的发展。
0: 从更大范围来看，潍坊位于中原与东部沿海等区域连接地带，向东经胶东半岛可出海，南下经临沂可达江南地区，向西沿吉水等水系及陆路通道可至洛阳、西安，向北经渤海湾沿岸陆路通道可抵北京。四方浮凑的交通使潍坊成为山东半岛重要的商贸枢纽，有买不着上潍县卖不了上潍县的说法。经贸的繁盛也让潍坊成为南北文化交流的要冲。
6: 哎，这个地方
7: 当年八戒娶亲的地方。
6: 对对对，你当八戒，你站着，你要被绑起来啊。
7: 好
6: 好，来
0: 到1986版西游记高老庄拍摄地打卡，成为很多游客来潍坊的第一站。这便是被称作鲁东明珠的石护园，始建于明代，它位于白浪河西岸的胡家牌坊街上。
8: 这个板子呢，它就叫护板，它主要起什么作用呢？就是提醒大臣在上朝的时候呢，要向皇帝汇报的一些事情。所以说呢，这护板的面积啊，不宜很大，石护园，顾名思义，这个园子的大小啊，只有十个护板这么大。石护园呢，它的体量呢是比较小的，但是它建造的非常精致。
0: 张建坤是潍坊科技学院土木工程学院的老师，每年都会带新生到石护园参观学习。在他看来，占地仅2000多平方米的石护园，却是南北建筑文化融合不可多得的范本。
7: 好，可以。
0: 为适应北方寒冷气候，园内建筑墙体比较厚重，屋顶坡度较陡，雨水排泄顺畅，瓦面以下铺设较厚的沙灰垫层，保温较好，冬暖夏凉。多个典型的北方四合院构成合院建筑群，花园与周边院落既分隔又连通，穿过合院，花园豁然开朗，曲岸玲珑的湖石，临水而筑的亭阁，恰似北方的刚毅脊梁，披上了南方的水墨长衫。
8: 四道亭采用了南方园林借景的建筑方式，我们站在四道亭里，东望湖石，假山叠翠，西接曲桥，回廊通幽，北望燕香楼，藏书建画，它体现了是一种方寸统四景，一亭借八方的崎岖景观。庭院整体布局的严谨对称，它既有北方的风骨，同时也不失南方的雅致。
0: 如果说石护园凝练了建筑者融合南北的智慧，那么剪头商人出海的贸易传奇，则映照出这座城市连通四海的格局。在潍坊的老城墙上，年轻设计师王平和模特们正展示他们的时尚服饰作品。
9: 走的时候把这个袖子这样端起来，啊，然后脑袋正起来一点，啊，好。
10: 小朋友，你俩走的时候也要自信一点，好不好？嗯，好嘞。
0: 这不仅是色彩上的视觉碰撞，也是传统技艺与现代的呼应。
9: 这次活动的主题呢，就是行走的城市文化秀，它的设计灵感呢，就是与我们潍坊有关的一些元素。我的很多衣服材质是潍坊当地的剪绸，这些衣服比较离皮离汗，坚固耐穿。
0: 剪绸即做绸，又被称为山东绸或鲁绸，产自潍坊昌邑刘团镇。 他以做

0: 作蚕丝为原料，因作蚕使山野作业，吐出的丝格外坚韧，织出的绸布结实耐用，挺阔轻盈。流团丝之历史可溯至周朝，清代技术精进，汇集鲁中南山区、胶东乃至辽东半岛的作蚕丝再次加工，使流团成为区域丝织业重镇。
1: 那些呢，咱是的是流团丝绸报关，在当地呢，征集的丝绸账号的商业印章。流团这个丝绸这个发行期是清末民初，当时这个流团节丝绸账号就多达400多件，每家呢都有丝织物品这个商业印章。
0: 抬头章主要用于钱票编号的右上角，也是该钱票的门脸。 吉祥人物图章寓意着财源广进、和气生财。押款章是商号的银行印鉴，专门用于银钱往来、汇票兑付、货款结算。除此之外，还有骑缝章、落地章等。这些印章完美的形成了一套高度自制、高效且规范的商业流通模式。 早在战国时期，齐国就已在胶东半岛开辟巡海岸水行，直通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列岛。隋唐积极向西经营陆上丝绸之路，潍坊便成为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货源地，以及巡海岸水行的腹地。简绸等货物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商品。 远销东南亚、中亚、东欧各国，贸易的繁荣带动了潍坊手工业的发展。乾隆年间，潍坊便有南苏州、北邙县之称。至近代，更以200只红炉、3000铜铁匠、9000绣花女、10万织布机闻名遐迩，成为北方手工业重镇。
2: 每逢节假日，潍坊的农圣教育大学堂都会格外热闹。同学们，看这是啥？
3: 芹菜。
2: 哎，谁想尝尝？哇！
4: 好吃，好吃，
2: 真的好吃，真的好吃。那在《齐民要术》当中，1500年前便记载了芹菜其种之长令足水的培育方法。 也就是说，水给够了，芹菜才长得茂盛，口感脆甜。这种对水分的极致追求，也让芹菜成了天然的水培选手，启发了咱们现在的无土栽培技术。
0: 大水培育芹菜，草瓤覆菜，植物嫁接，这些沿用至今的农业技艺，早在约1500年前。 就被生于斯、长于斯的潍坊老乡贾思勰系统的收录于《齐民要术》之中。潍坊地处黄河下游、山东半岛中部，暖温带季风气候带来了雨热同期的优越条件。中部的胶来平原，土层深厚，土壤肥沃；南部的丘陵。 则为果树桑麻等经济作物提供了理想的生长家园，丰富且多类型的土地样本，为贾思勰的研究提供了多元素材和实践案例。
5: 齐民要术呢，实际上是公元60世纪以及60世纪之前的黄河中下游流域呢汉族农业区的农业生产技术。潍坊地区农耕历史悠久，两汉以后。
0: 农作物的栽培已不限于耐旱的北方品种，《齐民要术》记载，潍坊地区粟的品种达96%，水稻36个。《齐民要术》不仅记载农业种植技术，还涵盖畜牧、养殖、食品加工等农业生产知识，其内容并非仅来自潍坊以农耕为主的农业生产模式。贾思勰还详细记录了。 北方草原和农牧交错地带牛羊马等动物的饲养、繁殖、疾病防治等方面的情况。
5: 潍坊地处交通要道，与周边交流频繁，丰富了当时贾思勰的。

0: 研究内容和事业。
1: 他写这本书啊，是要在安民富而教之，
0: 安民富民和治民的理想最终结果是在这儿，岁岁开荒，百姓充饥，村落隐富。

0: 天气晴朗的午后，潍坊的戏曲爱好者们总爱聚在一起唱上几出，他们最喜欢唱的就是吕剧《板桥县令》。
1: 很好很好很好，这一段就是在这个板桥，在咱潍坊围观的时候，就提起民心，关心民生，一定要唱出他为百姓的忧愁，节奏一定要慢下来。
2: 好的，哎，好的，老师再来一遍。哎，
0: 戏曲传唱着郑板桥在潍坊的故事，历经近300年，仍在百姓口中流传。人们脚下这段古城西侧的城墙，也与它有着深厚渊源。
2: 乾隆11年的时候，郑板桥的来在咱这个地方受任一位那个潍县县令。来的头一年，天气大旱无雨，瘟疫呢又大流行。粮食呢是青黄不接哈，灾民呢生活在这个水深火热之中。面对这个情况，郑板桥呢就发出了修筑城墙的这个御驾朝令，采用的那个就是以工代赈、扶工救实的办法。你来干活就管你饭吃，用这种办法来救活当时的灾民。
0: 1746年，郑板桥调任潍县知县，任职7年期间，发生5次大的灾情，旱涝交替，以致民不聊生，哀鸿遍野。这深深触动了他的忧民之心，推动他从一个寄情笔墨的文人，蜕变成心系苍生、务实敢为的清正官员，也进一步铸就其风骨凛然的世人品格。衙斋卧听萧萧主，疑是民间疾苦声，歇小屋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潍县的岁月让他诗中的字句常含民生之重，笔下的竹枝总带风霜之色，他的书法笔笔都透着不肯妥协的嶙峋。
3: 哎呀，这就是板桥遗风啊，这种还有叫县城，这是古建筑，在汉代就有，它一般的都是光秃秃的，那么这个就是它画主的这个精神形象的就上升到这个建筑的层面，就是大家呢抬头低头之间都能看到郑板桥的魅力所在。
0: 在西城的石户园，在松原子街的民居，在潍坊的街巷间，大大小小的木雕竹节状斜撑悄然立于屋檐之下，人们将郑板桥钟爱的竹韵化作了这个城市独有的建筑语言，让板桥风骨在寻常巷陌间生生不息，与这里人民世代相传的勤勉质朴交织回响，成为这片土地最深沉最坚韧的底色。每个秋收之后，杨家埠的多个小院就开始忙活起来了，家家户户支起案子，印制年画。
4: 来，爷爷帮你贴年画。
5: 爷爷为什么要贴年画？
4: 贴好这个门神呀，是镇宅的，把不好的就挡在这个门外，把好的就迎进来。
0: 潍坊杨家埠年画起源于明代洪武初年，由来自西南的四川移民杨氏家族将雕版技艺带入山东潍坊，至今已有超过600年的历史。
6: 因为我们齐鲁地区啊是性格比较豪放，所以吧它的大部分年画都色彩鲜艳，造型夸张，这个构图饱满。
7: 杨家埠最典型的年画形象就是门神，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门神、秦琼、尉迟恭都是镇宅的。一般形象都比较威严，但是杨家埠年画中他们的形象就是慈眉善目的，这也跟当地的农耕文化相关，形象朴实敦厚。
0: 除了形象鲜活生动的门神，杨家埠年画创作的对象还对准了这里热火朝天的生活。
6: 这个我手里拿的就是我们杨家埠的南石毛、李四毛，
7: 这个南石芒表现的是什么？涵盖耕地、播种、锄地、蹲苗、收割。女石芒表现的是农村妇女弹棉花、捻线、纺线、和线、织布等场景，也是男耕女织。你只要忙忙碌碌，你这个家一年四季都不闲着，你肯定生活比较好。
0: 忙忙碌碌是潍坊人一年四季不变的生活律动。每年春天，在中国寿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上，这份忙碌结出了最奇绝的果实，重达500多斤的巨型南瓜，年产6000斤的番茄树，在这里更能一览2600多个蔬菜品种与100多项显眼技术。而后，国际风筝会、食品农产品博览会、花博会、盛会接续登场，潍坊人的忙碌就这样结出了一季又一季的丰硕果实。从千年农耕文明的智慧，到农业产业化的发源地，从巧夺天工的手造技艺，到享誉世界的动力装备之都，一代代潍坊人通过自己的忙碌，深耕脚下沃土，锻造产业脊梁，让这片土地更加丰饶，更加兴旺，更加闪亮。
8: 听完了潍坊一城的山海文脉，风筝、古园、年画、大棚果蔬，每一处都藏着齐鲁大地独有的温润底蕴。稍后时间呢，我们再带您奔赴一场烧

0: 好看。
1: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感受完齐鲁大地温柔厚重的人文气息，咱们暂时放下山水古迹，把关注的目光转向最治愈的夏日烟火餐桌。要说属于夏天的专属快乐，烧烤绝对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天一热，白天大家埋头忙碌，等到傍晚暑气悄悄退去，街边的小吃摊、乡间农家小院就热闹了起来。不管是亲朋好友相约小聚，还是一家人饭后散步解馋，一顿烧烤永远都是最佳选择。晚风裹挟着炭火香气，滋滋冒油的食材配上特色蘸料，一边闲聊一边慢慢的品尝，所有工作的疲惫、生活的烦躁都能够在热闹烟火里烟消云散。烧烤早就不只是一种吃食，更是独属于夏日的社交方式，藏着普通人松弛又鲜活的日常。每一座城市，每一片乡土，都有自己独一份的烧烤秘方，各有巧思，各有风味。那接下来呢，快跟上我们的声音，来解锁各地的特色烧烤。
2: 火热的烧烤永远是夏日里的慰藉之一，而在烧烤的江湖中，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绝对占有天然环境优势，遍地的牛羊为这里的烧烤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鲜材料，也让这里的烧烤有了不一样的味道。在赤峰宵夜的烧烤摊，就有一种别样的烧烤食材——烤牛皮，而想要做的好吃不上火，更是有特殊的秘料来助力。
3: 这个特别好吃，
4: 特别嫩，
3: 都坐满了耶！你好，
5: 哎，你好，美女。
3: 烧烤吃，
5: 这边来坐吧。
3: 直接在烧烤摊旁边给我安排了一个临时小座位，是吧？
2: 生意火爆到需要临时搭桌，着实让味道调查员始料未及。
5: 喂，串儿来了。
3: 好嘞，谢谢。
5: 尝尝这个，
3: 这一块是吧？
5: 这是烤牛皮。
3: 这么绵软啊，吃起来。哦，这个吃起来是那种脆脆的，汁儿还很多哈。
5: 这个赤松茸也是咱们赤峰的特产。
2: 王林志作为赤峰烧烤界的风云人物，最大爱好便是踏遍山林和草原，寻找独特食材的结合。将牛皮变废为宝，便是他的得意之作。想要做好牛皮，有一样食材必不可少，而它总是生长在最不起眼的地方。
5: 我带你来采一种咱们赤峰特有的东西，叫臭蒿。这个就是臭蒿，
3: 是吧？有点类似于薄荷，
5: 味道非常特殊，
3: 香臭香臭的。
2: 臭蒿植株有浓烈的气味，常生长在田边、路旁，多与杂草伴生，时常被人们忽略。但是在王大哥看来，这却是宝贝。
5: 来，鲜花送给您，
3: 鲜花也送给你。
2: 采摘完臭蒿，王大哥准备带味道调查员前去林间，寻找一种当地特有的鲜美滋味。
5: 大家伙在采我们赤峰的一种特产，叫赤松茸。
3: 你看这个多敦实，这个感觉真的比我手腕还得粗。
0: 给大家听一下这个声。

0: 肥为美，高度为4到5厘米之间，越肥大品级越高，肉质细嫩，钙滑饼脆，深得人们的喜爱。原本价格高昂的赤松茸，在经过人工仿生的林下培育后，不仅保持原有的鲜美，更大幅度提高产量，降低价格，成了人人都能享受的美味。当地人常以黄油将其简单煎制，品尝最原汁原味的鲜美。食材就绪，王大哥也准备开始烤制前的处理，可是桌上却摆满了眼花缭乱的食材，甚至还不乏许多水果，这令味道调查员摸不着头脑。
1: 我给你做一个草原特色烧烤，保证你没吃过。先看看原材料，你认识吗？
2: 触感又有点像肝肺，这是哪个部位啊？
1: 这是牛皮，牛的脾脏。
0: 牛皮也称为牛沙干，煮熟后口感干柴，不常被人们食用，但是这却是王大哥家的招牌菜。王大哥将牛皮创新出独特做法，得到食客们的认可。接下来王大哥说要给牛皮脱衣服。
1: 第一步要把它皮给它扒掉
2: 啊，就是这一层膜要去掉。
1: 对，
2: 是吗？
1: 这层膜要去掉。对
2: 啊，你看粘得多紧啊。
1: 是
2: 这层表面的为什么要去掉呀？
1: 它烤制之后啊，它会非常的韧。
0: 去膜后的牛皮切成巴掌大小的方块，用洋葱高度白酒揉搓去腥。接下来王大哥准备揭晓关于腌料的秘密。
1: 咱们现在把需要腌制它的水果给它切出来，这几种水果是起到非常好的去腥增香的作用
2: 啊。哦，又有果香，其实它们都会带一点点酸度哈。猕猴桃选择的还是有点发硬的这种。
0: 而就在此时，王大哥说还需要一种赤峰人最爱的佐料。
1: 我们还要加入一种非常重要的原料，马奶酒。
0: 马奶酒作为草原特色之一，它能去除牛皮的腥膻味，与水果一起制成腌料，腌制牛皮，不仅能够让食材有馥郁的果香，同时水果中的果酸还能起到令牛皮更加软嫩的效果。最后用果汁腌制牛皮30分钟，但是想要牛皮有复合的口感，还得有一个关键步骤，
1: 做一个馅料给它酿进去。
2: 酿牛皮啊。
1: 咱们把这个烤牛皮做两种口味第一种口味是用赤松茸跟咱们黄牛肉做搭配第二种口味是用我们榴莲搭配咱们赤峰特有的
2: 臭蒿呀。看那不是臭上加臭，
1: 味道很神奇哦。
0: 牛肉切成小块剁碎，赤松茸切丁，混合适量洋葱，加入辣椒面、孜然粉与少许盐调味，赤松茸天然的鲜味与牛肉的香味相辅相成，堪称绝配。王大哥不仅要做出肉包肉的组合，还准备做出前所未闻的肉包臭。
1: 这两种食材搭配啊，年轻人特别喜欢这个口味。咱们的牛皮口感本来就非常柴，口感给它中和一下，变得丝滑了吗？
2: 而且它吃起来会像那种奶油慕斯的感觉。有榴莲口味的吗？给我来五个。榴莲口味得5个呀。
3: 就是想吃榴莲口味才来的。
2: 没问题没问题，你看一下就吸引小姐姐。好，
3: 谢谢，
2: 没问题，
3: 谢谢，
2: 没问题，等着我们哈。
0: 看来臭蒿榴莲馅真是深得青年人喜爱。接下来将腌制好的牛皮侧边划开，再将臭蒿榴莲馅与赤松茸牛肉馅分别填入其中，穿上串封口。本以为终于能够上架烤制时，王大哥却说还有一个关键环节必不可少。
1: 小胡先别着急，我们还差最后一步。
2: 还有一步
1: 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给他穿上一件衣服。
2: 这件外衣有点特别哈。
1: 对，这叫羊网油，
2: 来点这个油给他润一润。
0: 在赤峰的烧烤中少不了的就是羊网油，这是羊腹腔上的一层油脂膜，网油富含脂肪，能够在烤制的过程中浸润牛皮，同时赋予浓郁香气。
2: 来，准备上烤架喽。
1: 开始的时候火力要稍微小一点，
0: 小火慢烤，羊网油在炭火的舔舐下迅速收缩，紧紧裹住牛皮，热量持续上升，

0: 想象中的还要嫩，哎，焦焦的，有点脆脆的口感。
1: 对，
0: 然后里边就是那种糯糯的。
2: 王大哥用巧思制作的秘料，不仅满足了食客的口腹之欲，更丰富了赤峰的夏日特色烧烤。每每到了暑期，大批游客总会前往福建省泰宁县大金湖，欣赏独特的丹霞地貌和峡谷状水域，更会品尝大金湖的鱼鲜。依湖而居的泰宁人用煎炒烹炸、清蒸白灼的各式做法，将鱼的鲜味发挥到极致。而这里还有一种独特的烹鱼方法，能让4000克重的大鱼昂首翘尾、挺立盘中。制作时还要用当地特有的秘料，让大花鲢又辣又鲜，成为炎炎夏日里增加食欲的必点大餐。想了解这道被称作鱼跃金湖菜肴的制作诀窍，先要找到当地的烹鱼高手杨希鹏。
3: 不停探索与尝试，而成功后的快乐就是我无穷动力的源泉。
2: 杨大哥在展示烹鱼绝活前，先带着味道调查员去了老街，这又是卖的什么关子呢？
4: 哇，这个地方好漂亮、啊、
3: 这是我们泰宁的那个茶灯宫的遗址灯的传统文化，这个就是老师傅自己捡出来的。
2: 鱼子灯是三明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每逢重要的开鱼时节，大家都会舞起活灵活现的鱼子灯，期盼鱼货满仓。
4: 杨大哥，咱今天是要去湖里捕鱼是不是？
3: 是是。
2: 杨大哥口中的雄鱼到底是什么？想要探寻其中的秘密，还得等起网后才能见真章。刚出水的花鲢个头大，力气足，看起来颇有些雄伟的感觉，因而在泰宁收获雄鱼这个俗称。从厨20多年的杨希鹏，一有空闲就和同事们琢磨创意菜，各抒己见，切磋厨艺。他表示，制作鱼跃金湖之前还有一个环节必不可少，
3: 这个黑膜要把它处理干净。
4: 所以你看就特别明显，这里头这个黑膜，这也是它腥味的主要来源。
3: 腥味的一个主要来源。
2: 刮掉花鲢内壁的黑膜还不算完，杨大哥说他做的鱼跃金湖造型别致，滋味更是热辣刺激，首先就要让鱼立起来。可究竟如何将4000克的大花鲢做成立起来的造型呢？
3: 我们正面就是改那个直刀进去，但反面我们得改用这个牡丹刀。
2: 这么大的鱼想要制作出在盘中立起来的造型，杨大哥可是没少花心思。在花鲢的内侧切一字斜刀，每隔3厘米左右的位置下刀，每一刀的切口要尽量切深，不但便于向内弯曲，还能更好腌制入味。至于另一面的鱼身，杨大哥就要秀一秀他的牡丹刀法了。
4: 那这个刀要开到多深呢？
3: 差不多在三厘米厚吧。
4: 然后您这个角度基本上是在45度左右。
3: 对对对。
4: 好，下去大概1厘米左右，
3: 对，
4: 往里面横着再来一刀，大概是2厘米左右。
3: 差不多。
2: 牡丹花刀是一种中国传统的刀工技法，分为竖切、转刀、横切、起肉4个步骤。一条鱼用2种技法切花刀，是杨大哥给4000克的花鲢立在盘中做造型的关键。不过鱼想做得好，去腥妙招不能少，而杨大哥的去腥秘料可不多见。
3: 这个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步骤，我用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茶叶起到这个一个去腥的一个关键作用，
4: 用茶来去腥，
3: 对对对对，
4: 这个还真挺少见的，但是当地人爱喝茶，就可以把它融入进去，
3: 是是是。
2: 用茶叶给鱼去腥，是杨大哥自己琢磨出的妙招。
3: 调水的重点呢，要先把这个茶叶给它炒一下，把那个苦味给它炒掉。炒茶的话，它这个是要手揉，感受它这个茶的这个温度。
2: 小火慢炒，让茶叶断生。去除苦涩的味道是茶叶去腥法的关键，用指尖轻触不断拨动茶叶，感知锅内的温度，同时防止茶叶炒焦炒糊，这是杨大哥从厨20多年练就的绝技。
3: 下一步我们再来调一下我们这个特色的去腥水。
2: 去腥水的调制

0: 是杨大哥秘不外宣的绝技，而用到的食材绝对能让人在夏季食欲大开。
1: 辣，
2: 好了，每次我都不太相信，然后每次我尝试。
1: 哦，是因为我们泰林这个地方靠近江西，所以温度也气温很低，所以这里的人也很会吃辣。
2: 哦，发现了哈。
1: 是是是，
2: 我感觉上头了，这个辣椒有点。
0: 泰宁本地的黄辣椒，热辣刺激，让味蕾最快感受到火辣的滋味。线椒则主要用来提香，小米辣的辣味更为悠长，为鱼肉带来持久的辣度，而茶叶则起到催化剂的作用，让三种味道更加柔和均匀。将整条鱼腌制20分钟后，抹上全蛋糊，就要入锅油炸定型。而杨大哥又亮绝活了。
2: 其实现在就是定型的关键了，是吧？
1: 对对对。啊、
2: 哦，就是让它弯着，先把那个糊给它定住，
1: 是吧？
0: 手持鱼尾，用铁钩勾住鱼唇炸制，是让4000克大鱼呈现鱼跃姿态的关键。这也是杨大哥经过几十次的试验摸索出来的。油温必须保持150摄氏度左右，防止热油飞溅。只需3分钟，等鱼身定型后，再浸入油中继续炸15分钟，把大花鲢彻底炸酥炸透。
2: 现在可以出锅了，是吧？
1: 可以可以可以。哦，
2: 这个香味儿，来，这个你得小心哦。对对对，
1: 这个因为它这个比较脆。
2: 造型，哎呦，好漂亮，
3: 鱼跃金湖了哈。
1: 对。
0: 炸鱼出锅，杨大哥说，他预备的下一种秘料是可以不用任何糖色，却能让鱼跃金湖变得红亮，而这绝对是当地特有的浇头。
1: 把那个红菇给它那个泡浸泡一下。哦，
2: 这个红菇也是咱们这边的特产，是不是？
1: 对对对，这个是非常非常天然的稀有食材。很多人做这个的时候用那个糖醋猪来打。哦，那我不一样。哦，
2: 我猜到了，就是用它来调色，是不是？
1: 是是。
3: 所以最后这个鱼，那个鱼跃金湖，这个颜色
2: 有这个红菇的天然的红色来。
1: 对对对。哦，
0: 红菇是三明极具人气的食材之一，鲜味极佳。用温水浸泡10分钟，汤汁呈现鲜红色，是天然的调色剂。用水淀粉和辣椒调芡汁还不算完，杨大哥还用肉丝、笋丝和红菇炒成浇头，调味增色。将它们分别淋在花莲的表面，一道鱼跃金湖大功告成。
2: 你们这条鱼的做法也是大家一起研究出来？
1: 是是，这研究了好多天了。
2: 好多天了，那你们吃了多少鱼？
4: 总共有20几条吧。
2: 20几条，有没有吃腻了？
4: 哎，这个我们对美味都不会感觉到腻的。
0: 杨大哥在修炼厨艺的路上，不断精研食材，让美味与艺术一起绽放。炎炎夏日，谁能拒绝铁板小海鲜的那一口爽呢？浙江宁海的长街镇有着上万亩的蛏子养殖基地，让这里的人吃起蛏子来显得分外豪爽。当地人用近1000只蛏子在直径1.5米的铁板上制作铁板蛏。不过他们又会用怎样的秘料展现夏日美味呢？
2: 张哥，我来了。
1: 好的，快点快点
2: 快点快点，赶不上时间了是吧？哎，
3: 我看这是您带的工具对吧？
1: 啊，是的。
0: 张义军大哥是土生土长的长街人，他自打记事儿开始就跟着父辈下塘捞蛏，
5: 到里面去。啊，
3: 我到里面去，给我安排了工位呢，还。
5: 啊，就是有撑眼的地方啦，就是有撑着的。
3: 就这小洞洞。
5: 哎，对，小洞洞下面就是撑着。哦。还有像这个撑，那你从这里挖下去以后，全部把它铲开。哦。那往这里。就铲一下，他这个手搬一下就
3: 一整块的泥要
5: 用手搬一下，
0: 掀开厚重的淤泥，在滩涂中翻捡撑子，整个过程都保持着90度弯腰。才过了20分钟，味道调查员就已经累得瘫软在地。
3: 我才挖了几个撑子，10颗都不到。
0: 但这种高强度的劳动对于撑农们来说早已习以为常。
5: 上面接一下，
3: 这竹竿就是一个天然滑道了哈。大哥，咱们一天能出多少撑子呀？
6: 一天一般情况150斤。
3: 150斤的撑子。
7: 一人扎150斤。
3: 一人150斤啊？
6: 对。
3: 那这有多少个人一共？
7: 一共20个。
8: 20个人吧。
3: 20个人，哇，3000斤哦。来。
0: 长街镇附近的滩涂是养殖蛏子的天选之地，平坦广袤的滩涂常有淡水注入，饵料肥沃，咸淡适宜，因此蛏子生长快，个头大，肉嫩而肥，色白味鲜。宁海人的蛏子吃法五花八门，有的注重原味，有的讲究搭配。为了犒劳大家的忙碌，张大哥特意留了30千克最好的蛏子，烹制超大铁板蛏。但在制作之前，要先给蛏子洗个澡。
3: 所以现在是模拟出海水的环境。
5: 对对对对。
3: 直接加淡水不行吗？
5: 直接加淡水了，它这个水呢吸进去它就不吐出来了。蛏子呢就胀起来，胀起来以后它就胀死了，这个蛏子就不好吃了。
0: 接下来张大哥就要展示他让蛏子清肠的小妙招了。
5: 我们还要加一点麻油进去。
3: 芝麻油是吗？
5: 对对对。
3: 这个有什么作用？
5: 这个就方便里面的就是淤泥啦，更快的就吐出来。加快它的吐的速度。
0: 芝麻油的加入可以隔绝空气，让蛏子在水中加快呼吸，增加吐沙速度。接下来张大哥就要展示他的烹蛏绝技了。
5: 他就是这个后面不是有一个筋吗？就是我们本地叫挑筋，就是要挑2/3，不能挑全部挑完。挑完的话它就要散开了。
3: 开2/3的话就刚刚好。
5: 刚刚好。它这个壳嘛也不会掉，是永远是闭合的。
0: 给蛏子挑筋是张大哥做蛏子时秘不外宣的诀窍。
5: 接下来我们就是把这个蛏子就是插到这个竹筒里去，一蒸出来了就像花一样的，就是两个触须，很好看的。
0: 白菜丝打底，再撒上一把咸盐，将蛏子挨个码放。张大哥的巧思不仅让蒸后的蛏子造型美观，还能让盐分和竹筒的清香恰到好处地渗透到蛏肉中。
3: 真的加了盐之后这蛏子就舒展开了，一个个跟在欢呼似的。
0: 蒸屉里的蛏子只需蒸到半熟就能等待下一步加工。
5: 小吴啊，你那边忙好了没有？忙好了，我们这个搞铁板蛏子了，开始
3: 来了。我带着我的阿蛏嫂们一起过来了。我们这是一个巨型铁板蛏啊。
9: 这里也摆起来了，
3: 这还真得叫这么多人来。来来，
0: 为了让大家伙吃个够，他特意定制了一块直径1.5米的大烤盘，一次烤出的蛏子足有上千只。
3: 来，走，
5: 放点放点，
3: 走，好。
0: 张大哥说，铁板蛏想要做的好吃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工。
3: 温度升得好快，赶紧加料汁了咱们。
5: 好的，加。
3: 这是什么呀？
5: 这是雪菜丝。
0: 雪菜是宁海人的灵魂秘料，雪菜大黄鱼便是当地人气最高的吃法，而腌雪菜的缸里留下的雪菜汁滋味咸香，用来给蛏子调味就是妥妥的宁海家乡味。 再倒上两勺酱油，让蛏子的鲜味提到顶峰。最后配上洋葱、辣椒和小葱，为铁板蛏增添热辣

0: 滋味。将一大锅蛏子快速翻炒五分钟，蛏子里的汁水不断溢出，在铁板上滋滋作响，咸香、焦香、辛香混合着海鲜独有的鲜香扑面而来，光是闻着就让人口水直流。
1: 大家来吃蛏子嘞！
2: 味道好极了吗？
3: 味道好极了，
1: 太好吃嘞！
0: 先蒸后烤的铁板蛏子火气十足，宁海特有的雪菜汁秘料让蛏子鲜嫩多汁，吃在嘴里不但韧劲十足，还伴有一丝咸香，那是来自家乡独特的味道。王林志制作的特色烤牛皮成为赤峰市夏日烧烤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杨希鹏用多种食材调制口味，为食客呈现出了红润爽口的鱼跃金湖。张义军用家乡物产雪菜汁制作超级铁板蛏，犒劳大家的辛苦付出。各地的厨师用自己的智慧和巧思琢磨出的秘料，不仅丰富了我们的餐桌，独具特色的滋味，更是让人难忘的那一口家乡的味道。
4: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5: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一边领略潍坊千年文脉，一边沉浸式打卡各地夏日限定的美食，山水和风味两相治愈。咱们的踏浪滨海山东旅途还在继续，下期节目呢，我们再奔赴新的城市，解锁不一样的山海和地道美味。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尹媛。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乡村反诈进行时，今天为您播出正品还是仿品，一双鞋垫说出实话。法律讲堂今天为您带来身份证外借莫名成老赖。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网购被退回的商品同样要经过质检。质检员小张一直负责检测鞋类产品，每双鞋的检测要点他都烂熟于心，再微小的差别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这一次，小张发现自己手里的这双鞋虽然外观和正品非常像，但是鞋舌、鞋垫这些关键细节和正品有着明显的不同。随后，按照流程，这双有问题的鞋子被打包封存，交给了品牌方做专业鉴定。经鉴定，这双鞋并没有达到正品标准，确认为假冒产品。好好的一双正品鞋，怎么退回后就变成了假冒产品呢？这其中究竟经历了什么？乡村反诈进行时，一起来听正品还是仿品，一双鞋垫说出实话。
3: 这里是某电商平台的退货商品仓储区，根据该平台的运营管理规范，所有被退回的商品在运抵该仓库后都必须由专业质检人员逐件进行检测。
4: 快递小哥上门去和用户取件，在取件的过程当中会做初步的核验。初步核验呢，主要就是集中在外观以及外包装上面。在商品退回到我们的备件库，也就是用于接收商品的售后仓库时，就会去确认看这个商品拆包核验商品是否存在异常。
3: 在鞋类商品拆包工作台上，质检员小张熟练地打开了一个包裹，里面是一双知名品牌的运动鞋。然而仔细查验后，小张不由得眉头紧锁，他发现了一个异常情况。
4: 外包装上面是几乎和这个真品保持一致的，但是在细节的部分，尤其是在材质上以及做工上面，是和真品存在明显出入的。
5: 质检员小张呢，一直负责检测鞋类产品，每双鞋的检测要点他都烂熟于心，再微小的差别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这一次，小张发现自己手里的这双鞋呢，虽然外观和正品非常的像，但是鞋舌、鞋垫这些关键细节和正品有着明显的不同。随后，按照流程，这双有问题的鞋子被打包封存，交给了品牌方做专业鉴定。鉴定结果显示，这双鞋在材质、工艺、核心部件等方面都没有达到正品标准，确认为假冒产品。那么，这双鞋是被谁退回来的？问题是出在了销售环节，还是出在消费者环节呢？随着调查的逐步推进，最终结果显示，这双被查获的假鞋背后，竟然隐藏着一个组织严密的团伙。
3: 在确认那双被退回的运动鞋是假货之后，该电商平台立刻启动了针对该品牌运动鞋售前、售后全流程的回溯调查。
4: 调取了我们发货和配送过程当中的监控和记录，确认送到用户手中的是真品。
3: 由此，该电商平台推断，这款运动鞋应该是在消费者签收之后出现的问题。
4: 因为往往会有消费者，比如说记错了，售后过程当中我们有专人专岗，叫做异常处理专员，他会和消费者进行沟通，看是否存在错记漏记的问题。
3: 可当处理专员拨通消费者留下的电话号码时，电话那头却始终无人应答。而据快递员回忆，当时他上门取这单退货时，根本就没有见到退件人本人。
6: 退货的时候，他们是不经过快递员的，跟快递员是不接触的，只能是放在快递柜里面，等于说快递员根本没办法去跟那个这些嫌疑人做一个正面的接触。
3: 后台数据还显示，这位消费者购买的该品牌运动鞋不止一双，而是前后下单了两双，并且最终都选择了退货。不出所料，经过鉴定，另一双被退回的运动鞋也是假的。
7: 在短时间内集中频繁的下单和退货，而且下单后收到货后一到两天内就会把货物假货退还。
3: 据该电商平台的工作人员介绍，为了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在快递员初步查看并取回退货商品后，平台就会第一时间将货款退还给消费者。
4: 采用的理由都是七天无理由退货，在描述当中都是说自己不小心买错了，希望能够退货。同时呢，拍了一张商品的正面的照片，只提供了正面外观的照片，没有提供这个鞋底或者是侧面的一些特征信息。
7: 购买的鞋品和退换的是一致的，比方说颜色、型号一致，它还有码数一致，它就可以完成退换。因为快递员是不具备鉴别真假的能力的。
3: 如今这两双被退回的运动鞋都已经被鉴定为假货，这也就意味着那位始终未曾露面的消费者以退货的名义凭借两双假鞋获得了两双正品鞋，订单金额合计高达6000余元。
4: 这次预警的商品它是一款比较高端的运动鞋，它的价格的话是在3000到3500这个区间。本身这个品类的商品它的品质是比较高的，它的售后的情况基本上都比较低。
3: 那么这名消费者的行为到底是个体行为还是普遍现象？该电商平台的风控部门进一步梳理了该品牌运动鞋的下单、售后等多维度数据，发现了更多异常情况。
4: 我们通过大数据深入去看，发现是有23个不同的账号在几乎短时间内发起了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使用的退货理由以及退货时提供的照片依据等都是非常相似的。
8: 这些订单是大量的、多次的进行退换货，而且退的都是假货，退货的频率十分的高。
3: 该电商平台的处理专员尝试联系这些账号留下的电话时，要么是空号，要么无法接通。经过初步统计，这些账号共下单50余笔，总金额近15万元。为了尽快挽回损失，电商平台第一时间向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报了案。接报后，经过初步研判，上海宝山警方认为，这是一起典型的买真退假式的电商诈骗案。随后，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刑侦支队迅速成立专案组，聚焦这些异常退货订单，围绕物流轨迹、账号资金流向等关键信息展开全链条侦查。
6: 难点就是要确定这些账号的使用人到底是谁，把那个正品换成假货的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们关键是要明确这个账号后面的人是谁，就是大量的工作都花在这个上面。
9: 他们每次购买时都会使用不同的名字，然后寄到不同的地址，全国各地，大概有5-6个省份都有。
3: 侦办民警发现，这些收货人的姓名全都是虚构的，而所谓的收货地址更是遍布不同省份的众多城市，而且大部分都是代收点、快递柜或包裹驿站。
6: 他们那个在下单和那个退单的时候，他们也会去做一个那个风控，不管是收货还是那个退货的时候，他们都会避免和京东的那个快递员去进行一个接触，防止被他们发现。
8: 京东的快递员见面的时候，有时候还会拍照嘛，货物送到以后会对那个货物的那个接收人进行拍照，所以他们尽量是避免跟快递员进行接触，防止自己的照片出现在京东的后台。
3: 在梳理这些异常订单的退货信息时，侦办民警注意到了一个蹊跷的细节。虽然这些订单下单时的收货地址遍布各地，但其中大部分订单都选择了异地退货，而且退货地址相对集中。
9: 他们退货的地址有惊人的相似，主要集中在浙江、福建两个具体的地址。
3: 综合研判之后，上海宝山警方决定以浙江、福建两处退货地址为突破口，倒查假货来源，进而追踪藏身幕后的实际退货人。与此同时，另一组侦办民警也从嫌疑账户的资金流向数据里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
10: 你看，就在这笔流水支出之前的前几秒，就有一个相同几乎相同金额的人，一笔款项达到这个账户里面了。2025年9月19日23分31分38秒，收到的这个106账户给打进来的3189，在51秒这同一分钟内，他这个钱就付给京东用来买这个货了。后面的也是的，类似的操作一直在重复，也就是说这个买手大概率是别人给他让他买的，对吧？
11: 就是有主犯给他打了钱，
10: 有别人再给他打钱让他来买。对，你看这里也是一样的，这几笔都是一样的。
11: 还有他们是相同的支付账号，
10: 你再看他支付账号都是一模一样的，106都是106结尾的一个微信支付账号，是有一个人指挥他去做这个事情的。然后我们就可以初步确定，这个付给他们钱的让他们来买货的人就是我们的主犯，这次主要的一个犯罪嫌疑人。
9: 他们的资金在平台购买商品之前都会有一个异常的信号，就是有一笔资金会提前打到他们的账户里，打完钱他们在几秒钟之内或者十几秒钟之内就会在某电商平台进行下单。
8: 最后通过数据分析发现，这些账户的实名身份要么就是亲属，要么就是朋友，之间是有互相的资金关联和轨迹关联的。我们初步判定，这些人可能就是以团伙的形式作案。
3: 据此，侦办民警推断，这些下单的所谓消费者，实际上只是充当买手的角色，而在他们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指挥全局的幕后操纵者。
9: 这个打给他钱的账号，可能就是这个犯罪团伙的主谋，打款的账号都是相同的一个账号。我们就对这个账号进行了主体查询，锁定了一个犯罪嫌疑人，名为易某。
5: 上海宝山警方初步调查显示，嫌疑人易某1999年出生，河南人，长期居住在浙江杭州。警方前期掌握的两个假货退货地址，其中一个就位于易某的出租屋附近，而经过秘密调查，侦办民警确认实际发送假货的人正是易某。掌握了相关证据后，上海宝山警方集中收网，将嫌疑人易某以及多名充当买手的团伙成员一举抓获。那么这个涉嫌买真退假的电商诈骗团伙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呢？他们退回给商家的假鞋是从哪里获得的？被调包的真鞋又去了哪里呢？上海宝山警方以嫌疑人易某为突破口，对此案展开了调查。
3: 几部手机，多个账号，他妄图空手套白狼。
12: 我没想到是直接就算是犯罪的，我是想着钻漏子，然后就是捞一笔赚一笔就停手。
3: 远程遥控，多地下单，诡秘伎俩能否瞒天过海？
8: 以年轻人居多，然后分工明确，有一定的隐蔽性。
3: 面对警方的讯问，易某称他没想到自己的行为竟然涉嫌犯罪。
12: 我没想到他是直接就是那个算是犯罪的。我当时我想的是，如果真到那一步，平台查到我，平台就是找我索赔嘛。他要是什么真要是闹到什么起诉那一步，我肯定也会赔。因为最开始我是想着能钻漏子，然后就是捞一笔赚一笔就停手。
3: 据易某交代，他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杭州工作，因为特别喜欢运动鞋，便开了一家网店，通过倒卖一些知名品牌的运动鞋来赚取差价。
12: 平台在活动价的时候，然后低价购入，然后再以市场价来售出。在双十一或者说六幺八这样的活动，它那个它会打折扣，然后我们批量进批量下，然后它会有一个那个差价在。
3: 易某说，在他经营网店的过程中，曾经发生过一次失误，正是这次失误让他发现了一个可以利用的漏洞。当时他买错了一双运动鞋，本想退货退款，却因一时疏忽将另一双价格较低的鞋给退了回去。
12: 退款成功了，后来就发现如果是全新正品的能退，那是不是就是一些那个像一些次品或者说那个仿品它也能退，后来就钻研，就动了歪脑筋了。
7: 只认为这个东西没什么大问题的，你到时候找到我，我就说我放错了，我拿错了，最多大不了赔钱，就抱着这种心态。
3: 随后易某为自己设计了一条所谓的致富门路，先在电商平台高价买入正品运动鞋，再申请退货退款，并将之前低价购买的同款假鞋退还给电商平台，最后将获得的正品鞋拿到二手电商网站进行倒卖，从而谋取暴利。
8: 他们在选品的时候就会选一些比如说流通性比较高的，比如说是热门款或者硬通的这些商品，才能保证这些东西是肯定是有人会去接盘去收购的。
6: 销售情况不太好的那个商品的话，他自己在那个销赃的时候根本没法把那个换来的那个正品那个很快的出手，因为他还要回笼资金的，所以他们一般紧盯的都是那些那个价值比较高又比较畅销的那个产品去那个作案。
3: 为了避免退回的假鞋被电商平台工作人员识破，易某还交代他在购买假鞋时颇费了一番功夫。
12: 假货就是在电商平台上找的，他不是就百十块钱几十块钱那种，那个单价两三百，就是普通人买的就感就是跟外观上那看不出来，就跟你买赝品一样，那个不会带出一眼假那么尴尬。
8: 其实他们成本其实是不高的，他们通过微商或者闲鱼这些平台在网上购买这些那个低价的仿品，假货的价格和真货差了好几倍不止。他们即使选了质量高一点的假货，在替换成功之后，他们的收益也是不菲的。
3: 为了躲避电商平台的监管，易某还寻找了多人来充当买手。
8: 分两种，一种是账号借过来以后由我来操作，操作完以后再把账户还给人家；另外一种就是跟人家说我把钱转给你，帮我代下单一些东西，这时候就有账号的实际那个注册人来进行下单了。
6: 一般是从他那个朋友，他身边的那个同学啊，或者亲朋好友那边，找他们要那个行动账号，如果他们没有，就会让他们那个去注册，然后同时给他们一定的好处。
3: 据易某供述，每下一单，他都会给这些所谓的买手几十到上百元不等的好处费。在利益的诱惑下，他很快就发展了包括朋友赵某文、陈某贤在内的几名固定买手。
7: 买手只需要登录不同的账号，将正品购买到不同的地址，他的任务就完成了。他们收货地址，肯定是不会写自己家里面的地址，而且会经常更改。
8: 这一般现在有些快递会寄到一些快递的那个寄存点，然后呢是可能过了一两天才去拿，就是为了防止就是民警会根据监控发现，哎，到底是谁取走了这些快递。对，
3: 收到正品运动鞋后，这些买手会第一时间将其转寄给易某，而此时易某会同步购买相同型号大小的假鞋，为接下来的偷梁换柱做好准备。
6: 包括鞋子的颜色，包括那个鞋子的那个尺码，这些他会都会做一个核对，并且在那个换的时候，他那个包括那个包装，或者有些时候他有一个那个吊牌，像这种吊牌他们也会事先准备好，然后那个再那个放回去，就让那个真的鞋和那个假的鞋就看起来一模一样。
3: 完成调包后，易某便利用电商平台设置的7天无理由退货规则申请退货退款，于是价值仅两三百元的假鞋被退回给平台，而3000余元的正品价款被退回到他们的购买账户，至于那些正品运动鞋则被易某拿到二手电商平台进行转卖。
8: 他们在标价的时候都在商品描述里面写明了是真品，然后全新未拆封，然后 然后在被害在购买者去购买的时候，经询问的时候，他们也会说这是他们有正常买的，买了以后觉得不需要了，所以才在其他平台上出售的。
13: 像他们销赃的时候，一般是按照那个正品价格的那个8.5折到9折，这样的话更利于他们销赃，但是对他们那个利润的影响其实并不大。那人家那个看到那个，一个是那个正品，第二个是那个又比那个正式的产品会便宜10%到15%的情况下，人家一般那个购买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等于就是空手套白狼。
0: 暴力驱使下，易某愈发肆无忌惮，到后来他甚至不再亲自验货调包，而是通过网络指挥远在福建莆田等地的假货供应商直接完成退货，
9: 直接由他对接的那莆田方的那个犯罪嫌疑人直接帮他发到京东平台，然后真货他直接收货以后，他只要放在快递那边，他有了单子能卖掉了，他直接也是从快递那边直接发货发给不知情的那些购买人就行了。
12: 我最开始检查过呀，我后来就不需要每笔每笔都检查了，因为我不需要再到我这儿中转一下，这会耽误物流时效。
0: 以易某为首的这伙嫌疑人以为找到了一条可以快速致富的捷径，但实际上他们的行动只持续了不到一个月，就被电商平台发现了端倪。
13: 像这帮人，他们是那个等于说是那个是在那个大规模的去那个购买退然后再去换，等于说是已经是把这个作为一种那个职业，那个所以说那个他们那个涉及到账号的量都很大，包括那个购买和退货的数据也是比较多的，很频繁。
4: 对于不管是我们售出的商品还是退回的商品，我们都会做好。

0: 质量把关，做好一物一检，依托于大数据的分析和洞察，对于异常的商品都能够快速的识别和发现。最终的目的呢，就是为了防止问题商品二次流入市场，从而保护好我们的消费者权益。
1: 通过与电商平台展开协作，依托大数据研判，上海宝山警方进一步开展扩线侦查，又陆续发现了多个采用类似模式的违法犯罪团伙，作案领域涉及高端服饰、电子产品等多个门类。
2: 打击了买真换假的团伙有八个，涉案的金额有200余万，涉及到的人员有二十余人。我们总结下来，他们的特点有以年轻人居多，然后有品类比较固定，就是高价值的奢侈品、电子产品，然后分工明确，有一定的隐蔽性。
3: 这种犯罪行为其实那个对商家的伤害其实是很大的。那如果万一那个商家因为一直被这样的人薅羊毛，导致他那个商家的亏损，其实那个最后损害的是那个所有那个消费者的利益的。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这边公安机关肯定是要严厉打击的，要及时打击打早，然后那个让他们不能形成一个规模。
4: 据上海宝山警方统计，此类案件的嫌疑人多为20-30岁的年轻人，他们熟悉网购流程，落网后大多辩称只是贪小便宜、耍小聪明，钻了7天无理由退货这个平台规则的空子。一旦被平台发现，他们觉得及时的赔钱就可以了。那么，利用电商平台设置的7天无理由退货规则来实施买真退假，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应该如何定性？是民事纠纷还是涉嫌刑事犯罪呢？界限又在哪里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曾文科教授的解读。
5: 像我们本案这样啊，你自己这个拿了不该得的，人家给了退货款，但是你没有给人家呢把这个正当的这个货物给退还回去，那么在民事上呢，那么对于行为人来说，他至少是个不当得利啊。那么这里面他后面要把自己这个扣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真货要退还给商家，或者说把他这个变现之后得来的价款要退还给商家，这个涉及民事纠纷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们会看到这个案子当中，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民事纠纷，它还涉嫌刑事上的犯罪，那就是诈骗。对于诈骗来说，它有一个特定的行为结构要求，实施欺骗行为，让对方产生错误的认识，进而基于错误的认识呢，处分自己的财物。那么行为人呢，取得财物之后，导致被害人有所损失。在刑法当中，我们会看到诈骗罪的对象呢，法条表述的很简单，叫做财物。但是在我们理论上和在实践当中，都把这个财物呢，做了一个比较广义的理解，它既包括实实在在的物体，它也包括呢财产性的利益。像本案这样，由于我把假货退给了商家，那么商家就自以为呢，哎，我好像收到了真正的退货，那么我把货款打过去之后，我就不需要这个买方呢再给我去退还所谓的这个真货了。那么这个不需要他退还所谓的真货，实际上呢就是通过被欺骗免除了买家的一个退货的义务，那么就导致商家呢实际遭受了损失，那么这样的损失也是实实在在的经济上的利益，那么它完全符合了诈骗罪的行为构造啊。所以我们会看到有一些民事上的纠纷，它并不是说只靠民事途径解决这个案子呢就处理完了，如果它符合了我们刑法当中的某一个犯罪的成立条件，它不欠缺犯罪的成立条件的话，那么这样一起案件既可能涉及民事纠纷，还有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4: 七天无理由退货不是无理退货，利用平台漏洞实施诈骗终将面临法律严惩。同时各大电商平台也应该加强退货验收环节的检测验收能力，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广大消费者呢，更要坚守诚信底线，切莫因一时贪念承担巨大代价。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男子购买婚房时意外发现自己成了老赖，无法办理购房贷款。几经查询，发现事情的源头只因一次身份证外借。男子的老赖身份能否被解除？法律讲堂一起来听身份证外借莫名成老赖。
10: 老赖这个词啊，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人们常以此来形容欠钱不还的失信人。在法律层面上，一旦被列为失信人，不仅会影响到本人的生活质量、交通出行等，也会影响子女。而我们今天案件的主人公周伟，明明没有欠钱不还，却被列为失信人，成为了老赖，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周伟今年32岁，在一家外贸公司上班。由于他工作经验丰富，业绩出色，工作态度严谨，领导啊十分看重。前不久啊，被公司高层提升为小主管。提升为主管后啊，周伟的工资啊自然也涨了不少。他盘算着自己年纪不小了，和女友丽丽也已恋爱啊6年多，该考虑结婚的大事了。于是周伟快速在本市看了套2室1厅的房子，打算贷款将房子买下来当婚房，作为求婚当天给女友的一个惊喜。这天下午，周伟哼着小曲，拿着厚厚的一叠文件，走进了一家银行办理购房贷款。排队期间，周伟还在外卖平台订了一束啊玫瑰花，美滋滋的幻想着等购房贷款批下来向女友求婚的浪漫场景。很快轮到周伟办理业务了，谁曾想周伟将手中的资料交给工作人员后，工作人员却告诉周伟，您上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无法办理贷款手续。听到这个消息，周伟难以置信，对工作人员喊道，怎么可能，你们肯定弄错了，我从来没有欠过款啊。于是周伟当即要求银行查清真实贷款人，消除自己征信的不良记录。可银行人员笃定地告诉他，经过反复核对身份信息啊，您确实有11万元的欠款没有归还，您现在是啊失信被执行人，如果您有疑义，可以去当时判决的法院调查核实。震惊之余，周伟立马登录法院官网，输入自己的身份信息后啊，法院网页中赫然显示着周伟确实在失信人名单上。
1: 周伟百思不得其解，自己从未找人借过钱，更别说欠钱不还了，怎么就成了失信被执行人呢？为了尽快弄清事情真相，周伟赶到了相应的判决法院，向法院相关工作人员进行询问。
10: 经过一番查询，工作人员告诉周伟，判决资料中啊，清清楚楚地记录着5年前周伟与某机械公司签订了挖掘机买卖合同，由于周伟未按时付尾款，2年前机械公司便将周伟告上了法庭。法院开庭当天，周伟本人并未到庭，最终法院缺席判决。 最终法院判决周伟需向机械公司支付7万元尾款和4万元违约金，共计11万。自判决生效起啊，至今已经过去了2年，周伟依然没有还款，所以周伟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这就奇怪了，既然周伟欠款不还，为何2年过去了，周伟从未发现自己是失信被执行人呢？原来啊，周伟平时工作繁忙，就算是节假日也从未出过远门散心，更别说购买飞机或高铁票了。再加上周伟生活非常节俭，没有高消费行为，更重要的是啊，2年前周伟更换了手机号码，所以啊，周伟这2年啊没有接到过任何的催债电话，欠下款还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事情，周伟自然就毫不知情了。
1: 周伟看到自己确实成了失信被执行人，很是震惊。按照法院工作人员所说，欠款的挖掘机购买合同是自己5年前签订的，可当时自己刚参加工作不久，哪有钱买挖掘机呀？更谈不上签相关买卖合同、掏首付款以及收到挖掘机后故意拖欠尾款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10: 此时周围的心情十分的复杂，一方面他不知道自己莫名悲伤的欠款到底从何而来，又该如何解决这场突如其来的债务官司。另一方面，自己和女友一直是感情稳定，自打升职后他就已经和女友承诺会买房结婚，现如今房子买不了就算了，女友要是知道自己是失信人，会不会提出分手呢？周伟在街边坐了许久，思绪万千，回到家中已是深夜，一进家门，女友丽丽便关切地询问周伟，你怎么了？从下午开始你电话也不接，消息也不回，发生什么事了？看到丽丽红着眼圈说着关心自己的话，周伟再也绷不住了，他瘫坐在地上，抱头哽咽道，对不起丽丽，我娶不了你了。在丽丽的追问下，周伟向丽丽道出了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听完周伟的讲述，丽丽眼神坚定看向周伟，既然你说没有，那咱们也不能平白无故受了这种冤屈，你别急，我们一起想办法。丽丽的这一番话让周伟十分感动，周伟决定尽快弄清楚事情的真相，早日撤销失信名单，迎娶丽丽。可是该从何查起呢？女友丽丽觉得，既然法院能判决周伟需支付机械公司尾款，那就说明对方是清楚周伟身份信息的。丽丽让周伟仔细回想他是否曾泄露过身份信息，在女友丽丽的提示下，周伟突然想起来一件重要的事情，或许能揭开这个谜底。
1: 迷茫中的周伟突然记起同学华子曾借用过自己的身份证，
10: 自己莫名背上欠款的事一定和华子有关。
1: 周伟无法联系上华子，便向检察院求助。就在案件调查稍有了进展时，又突生变故。
10: 检察官却发现那份合同原件凭空消失了。
1: 案件陷入僵局之际，检察官意外发现那份挖掘机合同里竟然有一个担保人叫贺小虎。那么这个贺小虎是谁？他与本案到底有何关系？
10: 5年前，周伟在老家工作的时候，有个叫华子的高中同学曾借用过他的身份证，声称办理一张手机卡。周伟在校时和华子关系还算不错，对于华子的请求周伟没有多想就答应了。后来周伟由于事业规划问题辗转到了临时工作，也渐渐忘记了这件事，此后两人再没有任何联系。想到这里，周伟感到脊背发凉，莫非自己被华子算计了？于是周伟赶紧联系华子，却发现他电话 已经停机，发微信也提示已被华子拉黑。周伟想通过其他同学找到华子，却发现近几年谁都联系不上华子。周伟隐隐觉得自己莫名背上欠款的事一定和华子有关。周伟联系不上华子，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是华子从中作梗。走投无路的周伟决定啊，寻求律师的帮助。
1: 周伟怀疑自己背上欠款和华子有关，但律师表示这一切都是周伟的猜想，并不能作为证据。现在唯一的突破点就是当时以周伟名义签订的那份买卖合同，看看能不能从中找到蛛丝马迹。可是该从哪儿找到当年那份合同呢？即使找到了，这份合同又真的能帮到周伟吗？
10: 律师告诉周伟啊，这种情况需要去检察院求助。周伟不解地问道，检察院都是指控犯罪的，我的案件找检察院有什么用呢？周伟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检察机关民事审判监督。我们一起来看看，检察机关民事审判监督啊，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已经发生效力的判决、调解和裁定，发现在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依法提起对案件进行重新审判的监督程序。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第二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通过办理民事诉讼监督案件，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第三条规定，人民检察院通过抗诉、检察建议等方式对民事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由此可见，检察机关的民事审判监督不是民事诉讼的审判程序，而是审判监督程序。在审判程序结束后的纠错程序，是宪法、法律赋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啊，我们回到本案中，如果周伟认为法院的裁判错误，可以请求检察院履行监督职责，依法提请抗诉或者提出检察建议，以帮助他查清真相。听完律师的解释后，周伟立刻和律师带着材料去了检察院。他们向检察官讲述了事情的经过，申请检察院对挖掘机买卖合同的案件予以监督。敏锐的检察官立刻捕捉到案件中的异常，他们分析后认为这属于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责范围，并为此立即开展摸排工作。受案后，检察官向法院调取了当时民事判决案卷存档的合同复印件，检察官发现买卖合同里的签名与周伟本人的签名字迹存在明显的差异，这说明案件确实存在问题。经过多次调卷审查，检察官发现了其中的蹊跷。为了查清案件中的端倪，检察官立即前往那家公司调取合同原件。可调取合同原件谈何容易啊！一开始为了不引起该公司的警觉，检察官只说是查阅涉案挖掘机在银行的贷款情况。得知检察官的来意后，该公司法务人员很快就找出了该笔业务的资料盒。
1: 检察官从资料盒里查到了当年购买挖掘机的合同原件，心中一阵暗喜，想着只要经过笔迹鉴定确认不是周伟的笔迹，案件真相就会水落石出。可没想到还没等进行笔迹鉴定，意外就发生了。
10: 然而就在检察官开具调取合同原件手续的过程中，该公司的法务人员突然提出调取资料盒要先请示领导，并将调取的一叠资料随身带离。待公司法务人员返回后，检察官却发现那份合同原件凭空消失了。 在检察官的一

0: 问他是否认识这个担保人，但周伟告诉检察官自己啊根本不认识这个名叫贺小虎的人。那么为何贺小虎会承担这份买卖合同的连带清偿债务责任呢？检察官认为找到贺小虎或许就是此案的突破口。几经周折，检察官终于联系上了贺小虎。起初贺小虎并不配合，检察官问他是否认识一个叫华子的人，贺小虎闭口不答。检察官立马改变策略，转而问贺小虎，既然你是该笔贷款的担保人，周围现在也并未还款，那你一定也收到了代为偿还债务的信息吧，你积极配合我们之后，我们可以帮助你化解矛盾，同时也能让无辜的人免去不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在检察官不厌其烦的释法说理下，贺小虎逐渐打消顾虑，向检察官交代了实情。那么当初借周伟身份证的华子和此案到底有没有关系呢？华子和贺小虎又是否相识呢？
1: 挖掘机销售员华子为提高销售业绩，竟冒用高中同学周伟的身份证与客户贺小虎签订合同。
0: 当贺小虎询问谁来代为签订合同时啊，华子只是浅浅带过，说啊是朋友代签的合同。
1: 不料贺小虎资金出现问题，无法按时交付购买挖掘机的尾款。
0: 贺小虎由此和机械公司撕破脸皮，从拖欠尾款演变成拒不支付尾款，
1: 周伟由此成为老赖。那么冒用他人身份证签订的合同是否有效？周伟最终能否摆脱老赖的身份？
0: 原来五年前贺小虎需要购买一批挖掘机，但由于当年购买挖掘机啊有地区限制，挖掘机只能在本地购买和销售，贺小虎就无法购买到外省物美价廉的挖掘机。恰逢此时啊，贺小虎在一场酒局上认识了华子，华子是该机械公司的销售人员。华子告诉贺小虎，他们的机械公司为了提高销售量，默许华子等销售人员采取代签合同的方式来规避购买挖掘机的地区限制。也就是说，销售人员负责在本地找人代签购买合同，贺小虎作为外地买家就可以不受地区限制的低价买到品质好的挖掘机了。后来华子确实帮助贺小虎找到了一款让贺小虎满意的挖掘机，但贺小虎因为手头上钱不多，打算贷款购买挖掘机。对此华子也是拍胸脯保证一切不用贺小虎操心，贺小虎只需要支付首付款3万元便可先将挖掘机提走使用，之后再按时支付尾款7万元即可。当贺小虎询问谁来代为签订合同时啊，华子只是浅浅带过，说啊是朋友代签的合同。后来呢，贺小虎资金链出了状况，无法按时交付挖掘机的尾款7万元，于是贺小虎就与机械公司发生了经济纠纷。由于贺小虎并未按时支付尾款，机械公司将挖掘机的后台程序上锁，这样一来挖掘机即使到了贺小虎手里也无法正常使用，导致贺小虎的项目进度受到严重的影响。贺小虎由此和机械公司撕破脸皮，从拖欠尾款演变成拒不支付尾款。机械公司知道贺小虎本人并未签订挖掘机购买合同，一旦追责也是华子找的代签合同的人承担责任，但为了挽回损失，机械公司负责人还是拿着当时的买卖合同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也就是起诉当时代签合同的人支付尾款，那个人正是周伟。贺小虎觉得反正签合同的人不是自己，自己也确实拿不出钱再支付尾款了，就没再关注此事，由此代签合同的周伟成为老赖。交代完这些，贺小虎还拿出了当时给机械公司支付的首付款凭证，附带

0: 华子当时出具的收条和挖掘机照片。案件到此时峰回路转，通过贺小虎的供述和周伟的回忆，所有关键点都指向了同一人，华子。那么将贺小虎和周伟串联起来的销售人员华子现如今在哪呢？检察官将案件资料整理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公安机关经过审查后立案。
1: 不久，警方从机械公司调取到华子的入职申请表，成功找到了华子。经过仔细询问，警方发现华子交代的事实与周伟、贺小虎之前交代的事实一一吻合。那么华子为何要用周伟的身份证替贺小虎签合同？周伟老赖的身份最终能否被撤销？
0: 原来当年华子公司的销售人员为了提高挖掘机的销售量，都会互相帮忙代签外地购买合同。但是贺小虎的这一单，由于不是全款支付，有一定的风险，没有同事愿意帮忙代签。这个时候，华子想到了自己高中的同学周伟，他谎称自己需要办理电话卡，向周伟借出了身份证，并以周伟的名义签订了贺小虎那份贷款购买挖掘机的合同。为了保险起见，华子还让贺小虎在贷款协议里的担保人一栏中签了字。至此，这起扑朔迷离的挖掘机买卖合同虚假诉讼案终于真相大白。周伟怎么也没想到，他当年好心把身份证借出去，竟然给自己惹下这么大的麻烦。很快，检察院向当地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指出贺小虎和华子的虚假合同行为不仅损害了第三人周伟的合法权益，也严重破坏了司法秩序，损害了司法权威和公信力，所以提起诉讼，要求再审。看到这里，您可能会问了，尽管周伟是被同学坑害的，但身份证是他借出的，合同上也确是周伟的身份信息，那么这种情况下签订的合同是否有效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冒用他人身份证签合同的法律效力。对于这一点，我国民法典有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3条，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是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6条，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中，华子为了销售业绩骗取周伟的身份证，在周伟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代签了挖掘机购买合同。华子签订购买合同的行为并不是周伟的本意，换句话说，购买挖掘机的整个过程周伟本人并不知情，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中的第二款意思表示真实。所以华子以周伟名义签订买卖合同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也就是该合同无效，周伟无需承担拖欠机械公司的尾款。最终法院再审后判决撤销原审判决，驳回机械公司原审的全部诉讼请求。得到这一结果，周伟激动的眼泪打转，他第一时间拿着这份判决向银行提出异议，要求更正征信报告中的错误信息。银行查明事实后，很快就消除了周伟的征信不良记录，撤销了周伟的失信人名单，明确贺小虎为真正的贷款人，并将贺小虎的逾期还款记录上报了央行征信系统。周伟的事情解决了，我们再来说说华子和贺小虎。华子冒用他人身份签订合同，以及机械公司与贺小虎的经济纠纷，将另案处理。等待华子的将

0: 是法律的严惩。对于机械公司内部管理存在的问题，检察院也向该公司发出整改建议，避免以后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本案中的周伟随意将身份证借给了朋友，被朋友坑惨，莫名背上了债务。虽然历经艰辛，好在啊，最后还是成功撤销了被执行人名单。通过周伟的案例啊，我们更要明白，个人信息啊，无小事啊。在生活中，我们一定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身份信息，切不可把身份证借给他人使用，以防遭受损失，为自己的生活带来不便。与此同时，如果发现自己个人信息可能被冒用，要及时通过法律途径寻求帮助，在相关部门查明事实后，及时清理与自己无关的不良信息，避免给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造成更大的影响。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0: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1: 北京时间六点整。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阿朗。今天呢，咱们聊一个特别应景的话题，摘眼镜儿。为啥说应景呢？一到暑假，很多医院的眼科呢就会排起来做近视手术的长队。虽说呢做近视手术的越来越多，但是做手术疼不疼、安全不安全、将来会不会反弹，也困扰着很多人。马上呢，请出今天的嘉宾，来自于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屈光手术科的副主任医师杨坤医生。杨医生，您好。
2: 阿朗，你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您好，非常高兴把杨主任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先问问您啊，近视手术它是在眼睛的哪个地方来动刀的？或者说用动刀这个词准确不准确？
2: 动刀能对一半。咱们近视眼手术呢，现在一般可以，就大部分人近视眼手术可能指的是角膜屈光手术。那角膜屈光手术现在已经是无刀化了，全是激光，包括它切削还有消融都用激光，用的是飞秒激光或者准分子激光。另外一种手术呢，就是 ICL 晶体植入，人工晶体植入，这个时候就动刀了啊，就是一个非常微小的一个我们说的角膜穿刺刀，一般是这个切口它的宽度就是3毫米左右啊，一般可能技术比较好的大夫只用2.6毫米的刀就可以做这个晶体植入手术了。所以说动刀这个词应该来说比较有局限了，应该现在基本上做角膜屈光手术是不用刀的，做人工晶体才用一个角膜穿刺刀，非常小的一个微小的一个刀，
1: 而且是2.6毫米到3毫米，我们该怎么理解？我就想象不到我该怎么去理解它，因为它太小了，
2: 特别小。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一个绿豆这么大一个宽度就可以了，这个切口的宽度就 OK， 就把手术做完了。
1: 所以说动刀是我们普通人对这个近视眼手术的一个描述，就现在它其实激光啊，包括一个微小的一个切口，就意味着更安全更高效，
2: 意味着恢复更快，术后的干眼的程度会更低，但是从

0: 高效和安全来讲呢，我觉得跟就一般的手术都是有风险的。这个风险呢，看怎么去把控。主要就是术前我们需要一个严格的一个筛查，咱们眼睛适不适合做这个手术？如果适合做这个手术的话，那觉得安全性还是比较有保障的。近这么十几年的这个观察，这个安全性和有效性都比较的好啊！激光手术是这样一个情况，
1: 术前的筛查就是手术的指征，这个是特别重要。
0: 非常的重要啊，
1: 对，
0: 非常
1: 另
0: 的重
1: 外一
0: 要。
1: 个就是您刚才也说到了，目前的这个方式，它对术后干眼症的减少，对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因为这个我也觉得很重要，就是有过干眼的那个朋友就会觉得特别的难受，总
0: 对，
1: 得人工泪液或者总得不停去揉
0: 对
1: 眼睛。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是这样的，这个近视眼手术包就主要是说这个角膜屈光手术，它手术以后，客观来讲应该肯定会出现干眼的，肯定会出现，只不过这个程度的轻或者重。像术前，比如说咱们经过一些干眼的一个检测或者筛查，他如果有一些轻或者中度的干眼的患者，我们会常规的用一些人工泪液去调理他术前的这个眼睛的状态，这个时候他去接受手术是没有问题的。术后呢，也常规的也运用干眼的相关的一些干预，术后恢复也非常好。如果咱是重度干眼的患者，那我们就不建议当时做手术，需要先治疗一段时间。把干眼治得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再接受手术，术后恢复呢也还是可以比较理想的。
1: 对，其实在我身边做近视眼手术的同事特别多，朋友
0: 哦，
1: 特别
0: 对
1: 多，
0: 对
1: 而且
0: 对，
1: 我外甥和外甥女儿都做了，
0: 都做
1: 我还
0: 了
1: 真没有听他们说过有干眼的情况，就可见我们为什么要做正规的科普，要听，要看正规的科普，就是把这些东西都提前告诉您，
0: 对
1: 而
0: 对
1: 不是
0: 对。
1: 说肯定不会如何如何，绝对如何如何，
0: 啊，对对
1: 对吧？
0: 对
1: 我觉得这是一种特别负责任的态度，
0: 对，对
1: 就那个术前的筛查是特别重要的。
0: 对，对。
1: 那杨主任，就是近视眼手术，为什么它能够摘眼镜儿呢？
0: 哦，近视眼手术，咱们分开说。如果说角膜屈光手术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一般来说，这个外界的这个图像发出的光，那么聚焦到咱们视网膜上，如果它焦点正好落到视网膜上，那我们称为是正视眼。那如果说它近视的话呢，就是这个焦点落到了视网膜之前，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的角膜上有它的一个屈光力，它屈光力大概是43个D 左右。那我们原理就是把角膜稍微磨平一点，让它朝着这个凹透镜的方向去改变一下，这样使它的这个焦点落到了视网膜上，这样就达到了矫正近视的一个目的。同样道理，就是远视也是一样的道理。远视呢，就是它焦点落到了视网膜到后面去了，那我们把角膜经过切削，让它更凸一点，这样焦点就会移到了视网膜，就往前移了，落到了视网膜上，它也能形成一个清晰的一个视觉质量，是这样一个情况。原理就在此。那晶体植入呢，就是咱们不切削角膜，通过一个人工晶体，这个咱们可以想象成是那个相机中的一个镜头组的一个镜片，我们给它加一片镜片到眼睛里面去，同样能够使焦点落到视网膜上，达到矫正近视的目的。原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明白了。那我们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们同事给我发了一个视频，就是很多医院那边已经是排起了长队，就是暑期您医院也会这样是吗？
0: 也会这样，也会这样。现在近视眼手术的高峰，应该说比较明显，就是两个高峰，一个是寒假高峰，一个是暑假的高峰。那在暑假来说，就有包括大学生放假，或者说有一些我高三我考完大学了，我想再进去用一个全新的一个生活方式去进入大学学习，也是一个高峰。所以这两个高峰非常的明显啊，非常明显。
1: 所以它其实还是有一个手术相对来说比较合适的一个时间的。
0: 对，就是在高峰期呢，希望大家如果说要做手术的意愿是提前到医院去筛查，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做手术啊，它有一严格的一个术前的筛查，非常仔细，非常完善，符合条件的这个朋友才能去做手术。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误区，很多人就觉得我到时候做近视手术就可以了，但其实是有比例的，就这个会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比例，或者说你临床当中观察到的。
0: 对对对，我们临床上稍微观察过，就是大概有10%到15%的孩子可能是不适合做角膜屈光手术的，因为它涉及到角膜，咱的度数有多高，角膜有多厚， 角膜的这个规则度，它规不规则呀？你不能有一些异常的凸起，也不能够你角膜生物力学不能太软了，或者你柔韧度不够也不能做手术。因为咱们角膜屈光手术的原理，它是一个减法手术，它需要把角膜切削削薄了。那如果说您角膜太薄，
1: 你本身就很薄，
0: 对，本身很薄，本身又比较软，生物力学又不好，那做完以后很可能会发生一些术后的比较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说角膜膨隆、继发的角膜、圆锥角膜，这种情况大夫会不建议您做手术的。说术前筛查非常非常重要。
1: 所以说如果说这10%-15%的朋友不适合做的话，那将来可能就是得戴眼镜。还是还有其他办法，
0: 还有其他办法
1: 啊？
0: 还
1: 有、啊、
0: 还有还有、
1: 哎、我觉得这个就是作为一个特别爱运动人，因为我觉得戴眼镜儿运动包括其他有些时候你真不方
0: 便，
1: 跟美丑没关系
0: 啊。对对对，一个运动，一个他们说就是我这个冬天我吃火锅，一进店里就全都雾掉了，或者说澡堂子里一进去就看不见啊，看不见。是这样的，我们这个角膜屈光手术因为它是减法手术，它需要对角膜的厚度和形态安这个柔韧度啊、这个生物力学都有要求。那如果说10%-15%的这种朋友如果做不了角膜屈光手术的话，那可以考虑这个晶体植入手术。因为晶体植入手术是另外一种方式，它在你眼睛里边去割一个人工晶体，作为一个镜片放到里面去，
1: 就等于我们现在是把镜片戴在外边，
0: 对，
1: 那就等于把镜片戴在里边，
0: 对，类似一个隐形眼镜。
1: 哦，
0: 隐形眼镜咱们一般戴在外面，现在呢这个隐形眼镜是做成一个永久的放到眼睛里面的，它会折叠起来放到眼睛里面去呢，它会像那种小雨伞一样 打开了，就弹开了放到里面。
1: 好神奇
0: 哦，它就能割，基本上如果不出问题，一直在里面待着都没问题啊，也没有也不会有任何的这种感觉，人工晶体啊，这放里面也不会有异物感呀，也不会说您感觉到了存在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1: 所以说就是可以实现帮大家去摘镜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还是希望大家去爱护自己的眼睛。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吧？就是医生都会说，就是如果能用自己原装呢，还是更好一些。
0: 啊、是的，是的，
1: 那所以呢，近视的手术它是有全飞秒、有半飞秒，还有晶体植入吗？
0: 对，晶体植入，对，全飞秒和半飞秒属于角膜的。刚刚我说的角膜需要切削的啊，需要削薄角膜的，这种我们叫角膜的激光手术。晶体植入呢，就是属于眼内的屈光，就是需要眼睛需要开个口子把这个人工晶体把它放到眼睛里面去的手术，是两种。
1: 所以说选择哪种手术一定是之前的一个仔细的一个筛查和检查。
0: 对，选择哪种手术需要一个严格和全面的术前筛查才能够去决定啊。另外它的这个矫正的度数的这个范围也不太一样。比如说咱特别这个全飞秒的切口小，恢复也快，我特别想做这个全飞秒，但是全飞秒有它的适应症的，比如说您度数太高了，或者角膜太薄了啊，比如说咱来了一个800度的近视，那角膜才520微米的厚度，那可能做全飞秒就比较的勉强，因为全飞秒的切削的厚度要比半飞秒要多，半飞秒的话呢，它的切削厚度要稍微节约一点角膜，它大概比全飞秒的这种切削的这种厚度呢要节约10%-15%。所以说度数比较高的人，角膜又偏薄的人，可能不太适合做全飞，反而适合做半飞秒啊。如果说咱们比如说500度的近视，咱们这个角膜厚度又很好，有550微米甚至以上，那我觉得做全飞秒是没有问题的，在角膜条件规则度啊什么生物力学都允许的情况下是可以的啊。是这样，
1: 所以不存在哪种最好哪种更好，其实是适合自己，
0: 适合自己。对对对，
1: 所以我就理解就是全飞秒、半飞秒包括晶体植入，它是跟您的度数有关，
0: 度数有关，
1: 跟角膜的
0: 厚度
1: 有关，
0: 对，
1: 韧性有关，
0: 韧性，对，生物力学啊。
1: 这个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你根本就是度数我自个儿知道，其他的可能都需要专业医生的一个检测，
0: 需要专业的检测，
1: 所以跟患者和家属去沟通也很重要。就他否则比如说他就认为我想做全飞秒，后来你给我推荐一个晶体，
0: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也得跟患者的还有家属要进行一个比较深入的这种沟通啊，多次的这种去了解他们的需求，然后给他们推荐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手术方式，是这样的。当然了，基本上来说在全飞秒、半飞秒，包括现在还有一个全激光还有晶体植入来说，他们中间还是有一个中间的这种这个子集在里面，交集在里面，在这里面来说，这种度数还有角膜的条件来说，这几种手术都能够选择，有这种情况，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自己选择。 啊，自己选择。
1: 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喜欢听我们的节目，听我们的播客，就觉得我们不光是给大家科普一些内容，但其实您刚才已经说得很

0: 明白了，全飞秒、半飞秒，包括激光，
1: 啊，
0: 这个晶体植入怎么选？但我觉得，就是大家知道了，近视眼的手术，它对我摘镜有帮助，对我拥有更全新想要拥有的那种生活有帮助。
1: 对对，
0: 剩下的其实就是相信医生，我们需要走到那个正规的机构里边，
1: 对
0: 听
1: 对，
0: 医生去讲解。如果我实
1: 是
0: 在
1: 的，
0: 听不明白，因为我就说，医生他一定是为患者制定一个最适合的一
1: 对
0: 个
1: 对
0: 方案，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那说到近视眼手术，一听这两个字儿，就会有的人就会紧张，而且是在眼睛上
1: 对
0: 动，
1: 对
0: 我们都
1: 对
0: 想眼睛多小啊，对吧？而
1: 对，
0: 且它
1: 是
0: 多
1: 的
0: 敏感。
1: 啊，
0: 就您能不能跟我描述一下不同的手术方式，它的过程大概是怎样的？包括用多长时间，
1: 对，
0: 会出多少血，
1: 啊，疼
0: 疼
1: 不
0: 不
1: 疼？
0: 疼？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很多人
0: 对
1: 担心这个问题，
0: 对。对
1: 就是啊，首先呢，这几种包括这个角膜激光手术，还有这个晶体植入手术，疼应该是不会疼的啊，我们会有麻药，这个麻药非常的可以说很神奇，我们就是一个眼药水。眼药
0: 点
1: 水
0: 的
1: 对点的，有人
0: 哦，
1: 还问我医生，我打不打针，或者说医生，我可能配合不好，你给我一闷这个，给我一个麻醉，给麻掉了，全麻就好了。我说完全不需要，而且恰恰相反，我们做手术的这个过程，近视眼手术的过程，全程必须得清醒，
0: 清醒。
1: 而且必须得跟大夫配合，尤其是全飞秒，有30秒，现在就是传统的应该是有30秒的时间需要跟机器去配合，现在。
0: 会告诉他，比如说往哪边看或者怎样
1: 对，
0: 吗？
1: 会眼睛会告诉他，我们上面有一个指示灯，咱盯的指示灯应该有30秒左右是不能动的啊。那激光扫描过程中，咱们是尽量不要去动，因为动的话，可能激光检测到，我以全飞秒为例子啊，激光检测到咱动了以后，它会自动暂停，这个手术就会终止啊，是这样说。这个时间我们是绝对不能动的。另外来说，术前大夫也会去。反复的去叮嘱，去回去练习眼睛的一个注视练习，这是全飞秒的情况啊。当然了，现在全飞秒有更新的一些机器，它的扫描速度更快，新的一代，它可能只需要10秒。那咱们这个可能就是对患者的要求度来说，比眼睛不动10秒跟30秒，那完全可能这患者的依从性可能会更好一点点。这
0: 对，
1: 是对全飞秒。
0: 30秒不动，我觉得也是个挺艰巨的任务，也不是那么简单容易做到的。
1: 稍微练习一下是可以
0: 对
1: 的
0: 对
1: 啊，
0: 对，
1: 练习
0: 所
1: 一
0: 以
1: 下是
0: 必须
1: 可以
0: 要练
1: 啊，
0: 习。
1: 可以眨眼，可以眨眼
0: 可以眨
1: 可以
0: 眼。
1: 眨眼的啊，不然眼睛干得不舒服。
0: 对。
1: 这全飞秒，如果说半飞秒或者说晶体植入的话，咱们轻微的动一下，可能问题也不大，那大夫可能会停下来啊，对您进行安抚，或者说你如果不舒服啊，另外不舒服一定得跟大夫说，就不舒服我们可以加麻药。会可以加麻药的啊，因为有时候确实疼啊不舒服，他眼睛确实配合不好，我们就会术中会给他安抚一下，加一下麻药，等一等啊，我们停一停下来，然后等这个患者舒服了，我们再进行下一步的一个操作，是这
0: 然
1: 样。
0: 后就觉得这个体验感会特别好。
1: 对，我们现在就是一个人文关怀，就不光指我要做手术，这个手术的过程，对不对？大部分手术还是孩子，他18、9岁，他其实，
0: 1.8米也是孩子，
1: 对，他
0: 对，
1: 紧张，他进
0: 对。
1: 去紧张，然后我们现在手术当中还有一些那个海绵的娃娃，这就那个娃娃给他抱着，抱在
0: 哦，
1: 抱着做手术，或者说手里捏着，他就缓解他的焦虑紧
0: 就是
1: 张的
0: 转
1: 这
0: 移一
1: 种
0: 下
1: 情
0: 他
1: 况，
0: 的注意力。
1: 对
0: 哎，
1: 对，
0: 我觉得这挺有意思，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请到一些给孩子们看牙、儿童口腔科的大夫，就会说我们那个病房的布置、手术的布置都跟别地儿不一样，可能是粉色的、蓝色的，会有那个小孩们喜欢的贴画，或者说你做完了我给你一个贴纸，就是我们对于做近视眼手术，其实都是
1: 也一
0: 我
1: 样，
0: 们理解都是大人了，但是也就会把他当一个孩子。
1: 也紧张，对，他们十
0: 对。
1: 八九，你看这个十八九的孩子，他刚高考完又来做手术，他紧张，然后我们就是基本上，从进手术室到手术台上躺在台上，再到手术的操作过程，我们都会尽量的去安抚，就不会说你赶紧配合好了，不然怎么样？不会，就是安抚，就哎，还疼不疼呀？这个需不需要加麻药呀？如果说不舒服，咱们等一等啊，就是这样。然后就这样，他配合起来，他更配合更好的话，咱们大夫这个做手术起来也更顺利，术后
0: 对，
1: 恢复的会更好。
0: 真好，我就觉得， 就我是七零后嘛，就我们那一代人，包括更早一代人，可能有些时候挺排斥去医院的。
1: 嗯、对对。
0: 因为说实话，有些时候就是以前的一些既有的印象，包括检查方式啊、治疗方式啊，
1: 嗯、
0: 说实话它是有痛苦的，就会你会觉得很害怕。
1: 啊、对对对。
0: 其实现在就医不光是要关注我们的治疗的质量，其实你那个体验感很好。
1: 啊、
0: 哎，我觉得医院把这点都考虑到了。
1: 是的，
0: 我觉得，就是为什么现在你就看那个更。

0: 更年轻的小孩们，他们去医院，他不觉得是个什么事儿，
1: 对，
0: 就不像我们，就好像还得做点思想斗争什么的，
1: 对对
0: 对吧？我觉得这个真好，对于大家来说
1: 是呢。
0: 那所以那个疼给解决掉了，因为它是点的，就是对那个麻醉，因为有些时候人们就说我打一个麻药，
1: 对，
0: 那个都疼。
1: 我们都不打针啊，这个近视眼手术都全程没有针，没有针在里面，
0: 所以它是没有痛感，
1: 没有痛感的，但是有触觉，
0: 肯定的，
1: 对，和有触觉，
0: 那个
1: 基本上不太出血。
0: 嗯，
1: 了不起，因为咱们会碰到一些孩子，他长期的戴隐形眼镜，他那个角膜上有一些新生血管，就是咱们角膜本来是透明的，没有血管的，但是他长期戴隐形，他可能会一个无氧的环境导致血管往里长了一点点，那这个时候激光在切削的过程可能会切到一些血管，那请大家放心，哪怕他切到血管，咱们出的血也就是一两滴
0: 哦，
1: 可能都超不过一毫升的血。啊，基本上超不过一毫升的血。
0: 然后我太喜欢您的这个表述了，
1: 这个
0: 都是数字一两滴，
1: 一两滴，
0: 你就感觉不到。
1: 啊、
0: 然后一毫升，那是一个怎样的一个量？
1: 一毫升
0: 可以被忽略的。
1: 对，咱们就是一毫升以内的出血，这种基本上就是说有些女性朋友，她说我这个这个例假期我能不能做手术？其实做近视眼手术例假期是不太影响的，
0: 嗯
1: 啊，除非咱们就身体特别不舒服啊，咱们改一下时间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正好碰到这个例假期了，包括咱们现在这个有些有时效性的，比如说我要体检的，我要去赶紧做完手术，我要去参加这个体检啊，或者说有些升学的一些考试，那没问题啊，这个例假期没有问题，可以做手术。
0: 哦、
1: 这个是可以的啊，
0: 很有信心，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就是、可见它的损伤特别小，
1: 非常的小啊，非常的小。
0: 那这个时间呢？
1: 时间上是这样，我们基本上从躺到手术床上到您起身，一般不会超过十分钟，两只眼睛啊、两只眼睛，这还是保守了。这我们还是说保守了，就是如果说激光扫描的能量非常的好，然后过程都非常顺利，大概真的是十分钟之内，两只眼睛全做完了。
0: 对，我想起了陪我外甥去做手术，包括陪我妈妈去做那个白内障手术。
1: 嗯嗯。
0: 后来我妈出来说，以后她说我都没感觉，就给我做完了，就很快，
1: 非常快。
0: 有些时候人们觉得慢，是因为你进去了，可能前一台手术还没完，你需要等，
1: 对，
0: 需要做什么其他的一些消毒啊，或者其他的。
1: 对对对对对，术前可能需要一些消毒啊，这咱们冲洗眼睛、消毒眼睛，然后点麻药，咱们需要等一点点时间啊，然后再进行手术。手术以后呢，咱们还不能直接出来，还得观察一下，闭上眼睛，因为它有切口啊，闭上眼睛，然后让这个切口闭合一下，然后大夫呢在显微镜下看看您的切口啊有没有长好，里面这个手术的区域它有没有一些杂质什么的，如果都没有啊，咱们再出手术室，
0: 也许还跟患者聊会儿天
1: 患者在里面他们会聊天，他们会聊天，
0: 对，
1: 就是啊这样的话呢，再去出手术室，基本上是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0: 所以我就想起了一些体育比赛，就是说运动员在场上比赛的时候最焦急的是场下的教练，对吧？就是做手术的话，其实患者在里边。有些时候他会觉得很有意思，
1: 太好，
0: 反而是外边的人、
1: 家长，
0: 对、
1: 对，焦虑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是的，
0: 可见这个就是特别有意思了。那还有一个重要的点，您刚才说到的，比如说我们想选择那种手术啊，要看度数，要看角膜的厚度和韧性。其实这里面我们会重点提一个年龄，
1: 年龄
0: 会对年龄有一个很严格的要求吗？
1: 年龄应该。要求不算说特别严格，但是我们确实有个年龄区间，一般来说我们建议是18到45岁之间做近视眼手术。为什么呢？因为一般我们认为18岁以上大部分的人群的度数才会逐渐稳定下来。
0: 对，
1: 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原理，它是通过切削或者说在眼睛里面放一个镜片来达到一个矫正视力的目的，那它其实跟我们戴眼镜的原理是一样的，咱们戴眼镜是戴在外边，只不过我们这个眼镜做了眼睛里边，或者做在雕刻在眼睛上了啊。这种情况，如果说咱度数不稳定，咱们做完手术以后呢，它可能过个3-5年，它又长度数了。那这个手术可能就维持的时间就有点太短了，这可能这个从收益来说不是太划算，是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愿意它度数稳定的时候再去做手术会更好一点。
0: 近视手术其实是非常非常成熟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对，但依旧是存在一些误区的。接下来我们请杨主任和大家仔细来说一说啊，有的家长不太想让孩子做手术，就觉得做完手术还会反弹，等于白做，就存在反弹的可能性吗？或者说哪些情况下会造成反弹？
1: 对，这个手术刚才也是这个原理呢，是通过切削，就咱们就配了一个眼镜啊，

0: 就自带，就这个眼镜自带在眼睛里边，或者说在眼睛上雕刻度数，它仍然会存在反弹的这种概率，就是我们说的屈光回退。那这个反弹呢，一般来说，分两种，一种是屈光回退分两种，一种是角膜的曲率性的屈光回退，一个是轴性的屈光回退啊。那曲率性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原理，角膜经过切削以后，中间它是变平的。那变平，我们人的角膜呢，它这个上皮有一个特点，它会往凹的地方去爬行，那在变平的地方，这个上皮它爬行进去，它会慢慢长厚起来以后，它就会造成这个屈光度的改变，它会带来一些近视，就太厚的情况下会近视，因为咱们本来削薄了嘛，你又长厚了它就会有一些回退
1: 这个是跟用眼习惯，因为您用的是专业术语，它是跟用眼习惯、用眼卫生有关
0: 这个关系不大。
1: 啊，不大。
0: 这个是不大的，这个是个人体质，他这个上皮的爬行，个人体质啊，
1: 哦，
0: 一般多建议这种做全激光，全激
1: 这
0: 光
1: 个
0: 的
1: 也是
0: 这种
1: 可以
0: 患
1: 提
0: 者，
1: 前检测出来的。
0: 是可以，这个没法提前检测，这
1: 哦。
0: 个只能术后的去观察，这种情况是比较少见的。另外一种更多见的是轴性的一个屈光回退，那什么意思呢？就是眼睛的眼轴继续增长了。咱们近视不是眼轴拉长了吗？如果做完手术以后，咱的眼轴继续的，由于发育啊或者各方面用眼习惯不
1: 这个是跟
0: 好，
1: 用眼习惯有关
0: 不
1: 系
0: 好的
1: 的。
0: 啊，对，用眼习惯不好，用眼强度太大，或者这个近视防控不到位，那他这个眼轴会又被拉长了，又被拉长又会导致一个近视。咱们就说的那个焦点本来咱们调到视网膜上了，现在咱们拉长以后，视网膜往后走了，焦点就相对的落在视网膜之前了，这个时候就有一个近视。这个近视，一般情况下出现什么地方？第一个，年纪太小的孩子，就度数太高的人啊，度数太高的，然后还有一个角膜比较平的，就是术前，这个术前可以检测到的，就是这个角膜有个曲率嘛，有个曲率它比较平的人也会容易术后的一个回退，还有一个用眼习惯不当的啊，这四个因素是会这个造成手术以后回退的这个高危因素，
1: 所以明白了，一个手术之后反弹是体质的原因，就是机体自我的一个原因，对吧？一种就是用眼习惯，就是依旧，因为我们就觉得，即使让您摘掉眼镜儿，它其实你还需要保持一个正常的一个用眼习惯，不要让眼睛太疲劳，对吧？这个是还是很正常的。那杨主任就说，我就想问您视力好不好？您做过近视眼手术吗？
0: 我自己没有做过，
1: 啊，
0: 但
1: 您视力本来就很好
0: 我视
1: 吗？
0: 力本来就还可以，我还有一点点远视，说现在就老花了，老花的比较早。还有刚才说那个年龄，就45岁以上，为什么不建议做手术呢？因为这个人呢，到40岁左右，以前是45啊，这个花眼，现在呢，因为电子产品呢，还有工作强度啊，都大了，这个老化会逐渐的就靠前了。现在基本上临床看38、40左右，就逐步的会步入老化。所以这个手术以后呢，咱远的视力是可以搞定了，这个近的地方可能看东西就有点吃力了。所以说45岁以上，我们是不建议，倒不是不建议，就是谨慎的去做手术，因为需要跟这个患者多沟通一下那个老花的问题。因为做完手术，可能咱只能摘掉眼镜，就远视力是 OK 了啊，近视力可能会有一点点吃力啊，是这样一个
1: 对，
0: 情况。
1: 我也是最近眼睛老花的厉害，就觉得它其实真的挺烦人的，就那眼镜不停的摘摘的戴戴戴的摘的，对吧？就是您的眼睛是不近视的，就您同事呢，就特别是眼科医生做近视手术的多不多？多。
0: 多啊，这个确实是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做近视手术的医生，包括家属都做了，就朋友啊、亲戚，有些有需要的都做了，这个手术都做了
1: 对，我是仨外甥，有俩都做了，就是我是知道这个手术它的一个安全性的，但是有的患者和家属呢去了以后就发现一个眼科医生戴眼镜，就会说你看他都不做，这个手术就会不安全，
0: 我们也经常
1: 遇
0: 听
1: 到
0: 说这
1: 过。
0: 种，遇到过，是这样的，我稍微解释一下哈，这个呢，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好多咱们的大夫或者说大夫的一些家属，他做了手术以后，他是不戴眼镜的，您在外观上没有办法就知道他之前是什么样子。你看不到他戴眼镜的样子，你现在看到的只是他摘了镜的样子。那有一些大夫他戴的眼镜，因为他外面戴的眼镜，您一看就能看出来他戴眼镜了。其实有一就类似于叫幸存者偏差，您看到的时候是戴眼镜的，没戴眼镜那部分的人，你可能没有办法知道他原来的样子。另外来说，他摘了眼镜，他也不会到处逢人就说我做了近视眼手术，对吧？所以基本上好多的眼科大夫， 包括好多别的科的大夫。

0: 夫也都是做了惊险手术的，只不过咱不知道而已。
1: 对，而且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一个选择。
0: 对对对。
1: 而且从美观和舒适度角度上来说，有人就觉得戴个眼镜自己更舒服、更安
0: 对，您
1: 全，
0: 说的太对了。
1: 对吧？
0: 嗯。
1: 还有的人的脸型、他的五官的结构，他戴上眼镜，真的颜值会提升的特别
0: 对
1: 的
0: 对，
1: 多。
0: 其实摘镜手术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种生活状态。
1: 对。
0: 就您选择戴眼镜的生活方式，还是选择不戴眼镜的生活方式，这个还是跟自己的意愿有关系，对
1: 哎，
0: 吧？
1: 所以说咱们讨论一个话题，就是
0: 嗯
1: 说有的小孩就说那个近视眼手术它是一种医美，它会让我摘的眼睛更漂亮。
0: 哦，
1: 有的人
0: 对，
1: 会认为它是一种治疗的手术，所以在
0: 嗯，
1: 我看来，我觉得它虽然我们不能严格去界定它是，每个人会有自己的方式。以一个普通人身份，我觉得它有些时候它真的，我理解它就是会让你变得更好看。你摘了以后，你
0: 非
1: 但
0: 常
1: 有的
0: 对。
1: 人就戴上了以后，我会觉得我更好看，
0: 是是是，
1: 是吧？
0: 尤其是一些高度近视的，我们在临床发现，就是有些高度近视的，我们做完手术以后，真的是整容般的改变，对他来说，自信心提升了，然后生活有更方便，这各方面都特别有信心，感觉走起路来，刚开始戴眼
1: 走
0: 镜，
1: 路带风，眼里有光。
0: 对，就在来门诊的时候就感觉戴着厚厚的眼镜也不自信，特别是有些女孩她一点都不自信。做完手术以后，比如说3个月、半年来复查，哇，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
1: 我觉得是会给他打开他以前想要尝试很多没有办法
0: 对，
1: 去做的事情。比如说我戴眼镜，我打球，即使我佩戴运动眼镜，有些时候你的队友会格外的在意，他会不会撞到你？你自
0: 对，
1: 己一些这个特别激烈的动
0: 是
1: 作，
0: 的，
1: 你
0: 是
1: 可
0: 的，
1: 能也不敢去做。
0: 对的，对
1: 我
0: 的，
1: 觉得这个是，所以说，在一个暑期，有很多家长会特别的忙碌，比如说给孩子去做牙齿、正畸啊什么
0: 对
1: 的，
0: 的，
1: 做眼睛，我觉得这还真的是不一样，对吧？
0: 是，对，
1: 好的，那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说近视眼手术。有些人认为近视手术老了会增加白内障的风险，甚至有人更可怕，说做了以后容易瞎。虽然我知道这个可能不会，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不会。
0: 哦，是这样哈，这个近视眼手术得白内障，需要分2种情况来说。如果说咱做的是普通说的全飞秒、半飞秒或者全激光这种角膜激光手术，我认为几乎是不可能得上白内障的，因为它的手术的位置都不一样。咱们全飞、半飞和全激光，它主要是在角膜上去做手术啊。那白内障是指咱们晶体变混浊了，这个晶体是在眼内的。它不在一个地方，说它不会得白内障，手术以后瞎的情况呢，基本上也不会，只要术前咱们经过严格的筛查，咱们这个眼睛是符合手术条件的情况下，基本上手术以后是很安全的，是不太容易，太就是像咱们老百姓说的这种做了会瞎呀、白内障也不太容易。那做人工晶体植入呢，因为它放到眼睛里面。可能会有少部分的人会因为这个晶体放进去它不合适，或者说各种原因，它可能会带来一个白内障。但这种情况经过了10多年的研究，而且还是上一代晶体的研究
1: 而且这个晶体的迭代会，
0: 非常的快，现在
1: 对
0: 已经第
1: 吧？
0: 5代了已经是第4代之前的研究，白内障的发生概率也就是1%都不到一个概率非常非常的低，
1: 而
0: 而
1: 且
0: 且。
1: 白内障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只要你岁数活得够长，大
0: 对，
1: 概率就
0: 都
1: 跟你
0: 得，
1: 的牙齿会出问题，会
0: 对，
1: 耳朵会
0: 他就
1: 渐进
0: 是，
1: 性的一些会出现听力的损失，
0: 是的，
1: 它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0: 它
1: 吗？
0: 是一个正常的生理性的改变。只要咱岁数大了，比如说他就像咱长白头发、长
1: 对，
0: 皱纹是一个道理。包括现在咱们说的这个飞蚊症也一样，飞
1: 对，
0: 蚊症，白内障和飞蚊症都是一个眼睛一个老化的一个表现，只不过飞蚊症可能出现的。时间可能更早，尤其是高度近视的人，他可能更早出现飞蚊症。白内障的话呢，可能年纪到60、70了，他可能这个晶体由于老化了以后就变白了，也是会得白内障的这个年纪
1: 对。
0: 大了
1: 而
0: 是这样。
1: 且白内障就是我身边的人做过以后，就是如果说您说近视眼手术大概10分钟之内可以做好的话，那白内障其实手术时间有时候会更短，对
0: 基本
1: 吧？
0: 上是对，也是10分钟左右，一只眼睛
1: 对对
0: 白
1: 对，
0: 内
1: 所以
0: 障，
1: 大家对这个也不要有太多的一些这个恐慌，
0: 对，
1: 否则的话，因
0: 对，
1: 为这个，因为我就在想，就近视眼的一个不方便，就是说吃火锅，有人就说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加的是什么，特别是一些社恐的孩子，可能加了一块姜，最后也得给

0: 这个厌了。还有就是说，您说那个冬天进暖气的屋子里，就是说夏天我进那个车里边，如果那个车的冷气相对来说比较足的，瞬间就扑在眼睛上了，你特别特别的不方便，对吧？而且。近视如果不及早干预，它其实还会有一些并发症的，它不是说只看不清。
1: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这个观点呢也是跟听众朋友们是稍微的去说一下这个观点。就是有些人认为我高度近视就是戴个眼镜，我了不起就戴个厚点的眼镜而已，它不是。因为高度近视呢，近视眼本来它其实是一种疾病，它就尤其是高度近视。怎么的高度近视呢？就是600度以上我们就会界定为是高度近视。那高度近视的眼睛，它其实对眼睛里面来说，它是有一些并发症的，比方说这个视网膜的一个裂孔啊，或者视网膜的脱落，或者黄斑的一个病变啊，或者有些高度近视人他会提前得白内障，他的白内障并发症啊，或者说有一些高度近视的人合并了青光眼，这些它都是一些眼睛的疾病，会损害咱的视力的。所以说作为高度近视的人群来讲，应该是定期的到医院去做一个眼底的筛查。
0: 查眼底。
1: 对，眼底是指我们这个玻璃体、视网膜这些位置，就类似咱的相机，咱们这个做近视眼手术是倒腾那个镜头，那咱们这个相机里边，就传统相机里面那个胶卷这个地方，其实它更重要。你镜头弄好了以后，焦点也能落到胶卷上了，但是胶卷没有办法去感受到这个图像，同样也是看不见东西，也是损害视力的。所以说高度近视应该定期的去查一下眼底。
0: 对，就说近视眼手术非常的成熟，而且就是效果也越来越好，但是作为专业人士，还是希望大家去保护自己的视力，不要尽可能不要近视，虽然很难
1: 很难，
0: 然后近视之后尽可能的不要过渡到高度近视。
1: 对对对，
0: 那您说做了近视眼的手术之后，它将来出现那些眼底的一些病变，可能性会更高吗？还是会相当于会好一点吗？还是和以前一样？
1: 应该是和以前一样的，因为做手术并不等于治疗，手术只是说改变了屈光的状态。就比如说咱们现在近视了，这个焦点没有落到视网膜上，我们是通过一个手术让您的焦点通过这个屈光系统落到了视网膜上，您能看清楚了。但是眼睛的结构，由于是眼底的这个结构没有得到改变，仍然是原来那个近视眼的这个状态。这个时候呢，它眼底的一些并发症，包括发生的风险，包括已经存在的一些并发症，是没有办法得到治疗，或者风险没有得到减少的，同样存在一个高风险的眼底并发症的状态。
0: 所以就是高度近视依旧要定期的去查眼底，
1: 查眼底，对的。
0: 另外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一些，所以这也带出来一个问题，就是之前我们说到的近视眼手术，它手术前要做一个详细的一个筛查，
1: 对，
0: 术中呢要和医生去配合，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我理解就是相当于非常温馨的一个环境，就把这个近视眼手术给做了。
1: 对，
0: 那术后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因为比如说我身边的同事、外甥什么的，做完以后他会一个月或几天会去复查一些，有的甚至半年，
1: 对，
0: 甚至一年，对吧？就这个我觉得是不是也很重要？
1: 非常重要啊！术后的复查，还有术后的这种移植的，就比如药物的调整，都非常的重要。术后我们一般会要求，就是术后的，比如今天手术，明天术后第一天需要复查一下，术后一周、术后一个月、术后三个月和术后半年，这个几个时间点啊，咱们需要去复查。如果咱们做的是晶体手术的话呢，还是建议半年以后呢，以后每年都得查一次，因为毕竟眼睛里面放了一个晶体。那如果是做全飞、半飞或者全激光的话，那半年以后再去复查的情况下呢，如果说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也可以稍微的时间再间隔长一点点去复查。尤其是有些度数比较高的朋友，他可能需要不光你查这个近视眼手术以后这个角膜的情况，你可能还得查一下眼底的情况。就刚才咱们说的这高度近视，你得筛查眼底，出现问题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啊。是，
0: 对，因为眼底的一些病变有些时候发生的会特别晚。而且我还记得请您医院的郝晓峰主任，包括陶永健主任在做节目的时候，他说其实比如说老年的一些眼病，或者说中老年性眼病、白内障，相对来说比较好治，对吧？手术的成功率 也特别的高，
1: 嗯，
0: 但是如果是发生这个青光眼和黄斑变性，
1: 嗯，对，
0: 一旦造成视力损害，它很多情况下是不可逆的，
1: 对，是没有办法去治疗的。白内障是可以治愈的，
0: 对，
1: 这个是可以治愈，但是

0: 对，如果说青光眼，那咱们只能去控制它，去延缓视神经萎缩的进程。然后黄斑变性，它属于这种神经元的一个改变，它也没有办法去可逆啊，它只能去通过一些药物，或者说通过一些别的手段对它进行一个维护，就是维持它现有的状态，让它不要再进行恶化。
1: 对，
0: 所
1: 所以
0: 以。
1: 这个半年，不管是对于高度近视，还是做完手术的这个术后的一个随诊，都特别特别重要
0: 非常重要。
1: 的。接下来呢，请杨主任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啊。有的网友就问到了，说我刚18岁，想做近视手术，度数感觉还没稳定，这个能不能做？如果要按我刚才理解的话，其实最好是要稳定了，对
0: 稳
1: 吧？
0: 定的再
1: 但
0: 做。
1: 是我们怎么就判断它稳定呢？
0: 一般来说啊，这个稳定我们是有明确的一个界定，就是咱验光，比最好是散瞳验光，就是每一年不要超过50度的涨幅，2年不要超过100度。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认为它是稳定的一个度数，就可以接受近视眼手术的。如果说咱涨幅太多，比如说去年我散瞳验光是400度，今年我涨到600度，这个我们就认为涨幅太高了，就不建议去做近视眼手术啊。
1: 其实，我觉得也有一个我理解的，我觉得是一个误区啊。就问问专家，就有的人认为，只要你成年了，你的度数相对来说就不会像上学那会儿长得那么快了。我觉得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是也跟你的用眼习惯？因为现在刷短视频就长时间的盯手机看，这个是不是好像你跟你上不上学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就我身边就会有人，就每半年50度50度的涨，他其实已经30-40岁了。
0: 就是我们只是说成年以后，它的这个度数是相对稳定，但不绝对。有一些像您说的工作强度太大，或者用眼强度太大，它也会在涨度数啊。所以这个近视的防控，我觉得应该是贯穿整个一生当中去防控，并不是说青少年，它只不过青少年、儿童、青少年属于防控的一个重点人群，但成年以后呢，近视对近视防控、用眼卫生这一块应该还要重视。
1: 就随着新鲜事物的一些出现，肯定会有一些变化。因为以前成年人可能就是看个电视，对吧？相对来说，也会有更多的户外活动。那现在，盯短视频、近距离的电子书什么的，对。哎，我想起来前两天我们请陶勇医生做节目的时候，他就说，就是眼科医生绝对不会做的一件事情，他说他绝对不会躺在床上去看手机，就是这个对眼睛的危害会是很大。
0: 躺在床上看手机的话，可能这个屏幕的距离咱不好把握，可能是越看越近。另外来说，可能躺在床上，咱们周边可能这个灯都关掉了，
1: 对，有
0: 是
1: 这
0: 吧？
1: 样的。
0: 只剩一个手机的光线，那会加重咱的视疲劳啊。第一个加重视疲劳，第二个这个手机对跟眼睛的距离不好把握，越来越近，这个时候也是动用了您的调节，也是会加重您的眼睛的疲劳，这种是不好的啊。
1: 对，确实是非常重要，就是大家要有这个认知，不是说年龄大了，你的度数就稳定了。现在一定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了，对吧？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我近视800度，还有散光，角膜也偏薄，是不是只能够选
0: 人工晶体
1: 人工晶体，
0: 人工晶
1: 对，
0: 体
1: 它薄，
0: 啊，
1: 而且还有散光，而且也算高度近视了，
0: 高
1: 是
0: 度了，
1: 吧？
0: 600度以上算高度。
1: 对，
0: 如果800度还有散光，其实来说，并不是说只能选这个人工晶体植入了，因为我们刚才还除了全微秒激光，还有半飞秒。半飞秒其实度数能做到1200度啊，但前提是咱的角膜要够厚。如果他说薄，我的理解哈，因为我们一般来说这个角膜厚度520到560之间都属于比较正常的情况下，那520以下就偏薄了，480以下的微米就不建议做角膜屈光手术了。那我觉得它偏薄的概念，可能大概这个角膜是500微米左右一个厚度。那如果作为它800度的近视还带散光的话，可能角膜屈光手术包括半飞秒都没有办法去完全的矫正它的度数了。那选择人工晶体植入呢，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式，更好方式。但是需要提醒的是，就是人工晶体的，因为它在眼睛里面需要放一个镜片，它对咱们眼睛里面的空间要求是比较高的。我们说的，就是这个前房深度，就眼睛里面的一个空间。这个前房深度，我们一般要求在2.8个毫米以上啊，才能去做这个晶体手术，最低不能低于2.6个毫米，因
1: 这跟
0: 为
1: 眼睛大小
0: 跟大小没关
1: 没
0: 系。
1: 关系，对，所以有人就认为我眼睛。

0: 非常薄，
1: 比那个还要小。
0: 对，还要小，
1: 还要小
0: 啊、嗯。它的直径它分大小号，但是基本上这个直径，它这个直径大概就是13个这个毫米不到，就1.3个厘米吧，这个直径、
1: 哦、
0: 不到啊，不到12到13之间个毫米之间。嗯，
1: 好的。啊，这位朋友他就想问到了，想开学前摘掉眼镜儿，全新出发。哎，这样的朋友挺多的，
0: 对
1: 吧？对，
0: 是。
1: 就现在做手术来得及吗？其实我们说术前那个筛查，如果说顺利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完成？
0: 哦，术前是这么个情况。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需要散瞳去筛查，第一次散需要散瞳验光。这个大概是需要2到3个小时、
1: 哦、
0: 看时间，如果说人不多，大概1.5到1.5到2个小时也可以，如果人稍微多一点就需要2到3个小时，而且我们第一次需要散瞳啊，所以说咱们朋友可以戴一个墨镜啊，第一次来说戴个墨镜。而且我要提醒一下呢，就是如果说咱们平常要经常戴隐形眼镜的朋友，这个非常重要，必须得把这个隐形眼镜提前摘掉。
1: 嗯，
0: 如果说咱戴的是美瞳啊，或者说普通的软性隐形眼镜，咱们建议在至少摘一周，美瞳类的可能摘2周更合适。在2周以后，他眼睛才能恢复到原来这个样子，去做这个检查，这个数据才能比较准确啊。如果咱戴的是那种角膜的硬性的这 RGP 这种透气性隐形眼镜，最好摘3到4周。如果咱们有些是戴 OK 镜，就晚上戴白天不戴的那种啊，角膜绷带镜那种啊 ，OK 镜那种，我们就建议至少得摘3个月以上。
1: 哦，还有、有这个时间就挺长的。
0: 对，3个月以上再过来做检查，这个是非常关键。
1: 所以我们就想做手术很短的时间，但其实跟你之前那用的一些什么样的设备是有直接关系的。
0: 对，怎么矫正的方式，这个很重要。如果咱戴隐形的，提前摘好了再过来做检查，否则这个检查的数据是不准确的，是没有办法用来做手术的这个数据。
1: 对，我们都想精确到毫米啊，它一定是要特别准确，这是对患者的负责。
0: 而且这个你想，角膜的厚度都是微米级的啊，都几百个微米，这种是非常非常精准的。这是
1: 我理解就是检查这个过程其实因人而异，有的还真的需要挺长的，或者说准备的时间。真正做手术排期到了，做手术会特别的快
0: 啊，那应该是不会太长。
1: 然后涉及到恢复呢？
0: 恢复基本上，如果说做，像飞秒啊，这种全飞秒、半飞秒，还有包括这个晶体植入，基本上第二天就可以正常的用眼。
1: 哦，
0: 像有些人做全飞秒的，第二天上班去了，上学去了，没有问题了啊。这个只不过就是按时滴眼药水就可以了啊。
1: 对，现在
0: 这个非常快，
1: 发展真的，我觉得是特别特别的快的。
0: 所以他想做手术的话呢，第一个。术前的这个隐形眼镜摘够时间，第二个呢就是来进行一个初查、复查，再做手术。一般我们是需要术前得查2次，一个刚刚我说的初查要散瞳，复查的时候呢就不需要散瞳了，我们查一些视功能，然后第3次呢就是手术时间。
1: 杨主任，您刚才特别提到了美瞳，其实身边特别是小姑娘爱戴美瞳特别的多，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说，美瞳对我们的眼睛是不是会有一些伤害？如果说使用不当，或者说本身就有伤害。
0: 哦，对，如果咱们正常的佩戴，如果是正常佩戴，比如说每天佩戴的时间是没有那么长，不是长时间的，晚上呢该摘下来，同时呢维护的比较好，该清洗的清洗，这种情况呢我觉得问题应该不大。最怕的就是如果说戴了以后晚上也不摘，因为它这个隐形眼镜戴到眼睛里面去，它会造成眼睛的缺氧，它长期的缺氧会造成一些血管的往里长入，或者造成角膜上皮的一些水肿，甚至有些上皮的一些损伤脱落了这样的话，
1: 因为它不会呼吸，就是等于不让它呼吸了。
0: 对对，不让呼吸了。
1: 那我理解就是皮肤上可能
0: 呼了一个，
1: 对，
0: 就像一个保鲜膜，这个封在这个皮肤上一样，它这个皮肤就没法呼吸了。它久而久之，这个上皮就会水肿，水肿的太严重的话，就会有一些脱落，就会造成角膜的这种点状的一些糜烂，或者角膜一些损伤
1: 这可能需要时间。就你短期之内你觉得美了，对吧？但时间长了，它一定是有伤害的。就看我们什么情况下必须要用这个美瞳，否则的话，还是不建议是吗？
0: 对，还是不建议长期的戴。另外还有隐形眼镜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需要提醒大家，就是一定得清洗干净。另外因为我们隐形眼镜多见这个并发症，就是比较严重的这个并发症，就是角膜的这个阿米巴的一个感染，这个是会导致角膜的一个严重的一个并发症的，所以说一定得清洗干净按这个要求去佩戴
1: 这位朋友他说我特别爱运动，爱打篮球，爱游泳，想问一下杨主任哪种手术方式更适合？做了手术以后还能够这么运动吗？

0: 如果说像爱运动的人群，我们其实还是建议做全飞秒可能会更好一点啊，因为比如篮球啊、足球啊，包括有一些他还喜欢蹦极、跳伞，
1: 对，
0: 像这种情况，如果说是高度近视人，我们是不太建议术后再去跳伞啊、蹦极这种情况的，因为他高度近视，他不是说手术的问题，他是眼底的一个并发症的一个问题。但如果一般的这种近视的话呢，他可能像这种爱打篮球的、爱踢足球的、游泳这种，我们觉得全飞秒是比较适合的啊。如果
1: 其实
0: 说
1: 在我理解，足球、篮球已经算挺激烈
0: 挺
1: 了，
0: 激烈了，对
1: 对，是
0: 啊，
1: 可以的。
0: 有些还拳击，
1: 啊，
0: 哎，
1: 对，
0: 拳击这种啊，其实全飞秒是没有问题的啊，全飞秒是可以的，
1: 那真好。因为我觉得，对于运动，尤其小孩来说，如果说他有一个运动习惯，他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选择。就如果说不能够进行了，觉得对于他来说，生活方式可能都改变了，没有解压或者放松娱乐的渠
0: 对，
1: 道了。
0: 是的，是的，
1: 对，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运动产品，我觉得也很重要。就一方面，我们保证这个眼睛，比如做完手术它不出问题；另外一个，你不能给它造成外伤，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是的。所以说，
1: 对。
0: 做完手术，不管咱做还是没有做手术，咱们运动，比如说剧烈的对抗性的运动，还是尽量不要直接作用到眼睛上，这种要
1: 对，
0: 保护一下
1: 护目镜啊、头盔啊什么这
0: 啊。啊，
1: 类
0: 对
1: 的，就是
0: 该，
1: 它一定不是炫酷的，它一定是保护你
0: 对对，该防护得防护的，
1: 的。有网友问，做的晶体植入不能够过安检坐飞机了吗？就是晶体受热会融化移位吗？
0: 这个不会，这
1: 对，
0: 个完全不会啊，
1: 我
0: 可以
1: 不知道
0: 说是
1: 是
0: 完
1: 从
0: 全
1: 哪儿
0: 不会。
1: 来的。对对
0: 对，
1: 对。
0: 他可能理解为这个人工晶体就是跟隐形眼镜一样，就戴在这个眼睛上。比如说有些高温作业的一些人群，他可能会受热溶解。不是的，咱们这个晶体是放在眼睛
1: 眼
0: 里
1: 睛里
0: 面去
1: 边
0: 的，
1: 的，
0: 它在外面根本看不到，咱也会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啊。坐飞机安检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确实没有听过这方面的报道，所以
0: 是
1: 大家
0: 的。
1: 要正规的这个科普渠道。对，
0: 对，确实是，
1: 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想说，如果长期面对电脑，做了近视眼的手术，干眼会不会比普通人更严重？
0: 这个问题确实是普遍存在。就做完手术以后，我还需要工作，还需要对着电脑，是这样的。我们做完手术以后呢，因为这个。拿这个做角膜激光来说，因为咱们手术的过程是需要把一些神经，因为它切削的过程是神经有一些是被切断的啊，只不过全飞要半飞来讲呢，全飞切断的比较少，半飞切断的比较多一点，它术后都会客观上存在一个干眼加重的一个现象，只不过咱们因为神经的切断，它对眼睛的敏感度下降，咱们感觉不到了而已。所以说，如果说咱们需要面对电脑时间比较长，或者说工作强度比较大，第一个补充人工泪液，补充一个人工泪液；第二个呢，主动的去眨一下眼睛，或者说闭眼休息一下啊，让这个泪膜呢、眼泪呢滋润一下这个眼表啊。因为在做完手术以后，它除了这个神经被切断要修复之外，咱们手术以后这个眼睛的弧度它是改变了
1: 改
0: 的。
1: 变了，对。
0: 本来这个眼泪里面有一些油性的物质，还有水性的物质，它会挂在这个，会均匀的涂抹在这个眼睛的表面上。因为咱们变频了以后呢，它涂抹的就不是那么的均匀了啊。所以对这种干眼来的的朋友来讲呢，术后呢主动的去眨一下眼睛，同时补充一下人工泪液，这样对干眼的这种缓解是比较有效的。
1: 对，而且就是我们现在用电脑，这是很多人工作和生活当中都会用到的，所以就是我觉得不光是做完手术，就日常我们也得去考虑到这个问题。
0: 是
1: 比如
0: 的，
1: 说您所说的多眨眼，
0: 对，是，
1: 对吧？远眺，还有就是因为您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嘛，就中医的方法，我觉得对于缓解眼部的疲劳、干涩，其实有些方法它不光是有效，而且我觉得很滋养你。对吧？有没
0: 是。
1: 有这样的方法？您帮我们推荐一下。
0: 有的啊，有一些现在我们现在有一些就是用中医的一些导入方法，就是这个熏一下眼睛啊，同时里面有一些中药的成分啊，这样是有效的缓解这种干眼的一些情况。包括我们有一些中药的一些茶包，我们就是固定的一些，比如说用一些清肝明目的一些药物啊，比如菊花呀、麦冬啊这种枸杞呀这种，它混在一块，这茶包对干眼也有特别
1: 这
0: 好
1: 个
0: 的一
1: 茶
0: 个
1: 包
0: 效，
1: 是，
0: 都
1: 就是
0: 配
1: 类似于
0: 好
1: 香
0: 的。
1: 囊吗？
0: 不是，它是一个，就是各种中药混在一块，咱们
1: 泡
0: 回
1: 茶
0: 去
1: 饮
0: 泡
1: 是
0: 茶
1: 喝
0: 饮
1: 的
0: 喝。
1: 哦，
0: 他们有一些回到家里面就泡到那个养生壶里面去啊，就煮着就喝，就会效果很好。
1: 对，我倒没有专门喝过这样的泡。

0: 包啊，但是我知道那个，就现在这个季节，很多朋友喜欢喝菊花、枸杞什么的。
1: 哦，是。
0: 就如果说我们用一个那个玻璃杯子，把它泡进去，就是拿开水冲了之后，我隔个两三分钟，我打开以后，其实拿那个
1: 熏一下，
0: 熏一熏，哎呦，特别舒服。
1: 对，是我们那个茶包有时候呢，也是在术前我们就会让它先熏个10到15分钟，然后熏一下，熏一下，然后再喝那个茶包，就效果也就非常非常好的。
0: 熏完再喝，
1: 对，
0: 我觉得这也送给大家一个小福利，就尤其是，工作就是中午，那个工作一会儿感觉比较疲惫的话，一个是泡一杯这个枸杞，就枸杞菊花，
1: 对
0: 吧？适合自个儿体质，
1: 对对对，
0: 就是在泡喝之前熏一熏眼睛，你会觉得不光眼睛舒服，整个人也神清气爽的。
1: 对，是，确实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好的，那有关于近视眼手术呢，我们就聊到这里，也特别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来自于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屈光手术科的副主任医师杨坤主任做客到节目当中，也欢迎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视频客户端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谢谢杨主任做客到节目当中。
1: 好，谢谢大家，
0: 下期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说起菜市场，您会想到什么呢？说到菜市场，您脑海里最先蹦出来的画面是什么呢？是湿漉漉的地面，混杂着生鲜腥气与吆喝声的老旧大棚，还是提着菜篮子精挑细选的大爷大妈？今天我们要带您打破这个刻板印象。在全国各地，一批网红菜市场正悄然走红，排队打卡的是90后、00后，拍照发圈的背景是艺术涂鸦和精品咖啡。为什么菜市场突然变潮了呢？这背后藏着怎样的乡村与城市联动的新逻辑？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一位深耕乡村文旅融合的实战专家，2019-2020年清华大学乡村振兴领头雁计划特约讲师，乡村农文旅融合三部曲的作者周伟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周老师将带我们云逛那些颠覆想象的网红菜市场，看看他们如何把地头的新鲜果蔬变成沉浸式的体验，如何让年轻人心甘情愿为逛菜市场买单。更重要的是，这些新潮流又能给咱们乡村的种植户、手艺人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增收机会？如果您印象中的菜市场还停留在讨价还价和塑料袋时代，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准备好刷新认知了吗？让我们一起走进菜市场的华丽变身记。
3: 各位亲友大家好，说起菜市场呢，咱们想到的都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个要做饭了，去买个菜，里边有这个农副产品区啊，有这个蔬菜，各类水果，有各种小贩的这个吆喝声，想到的都是这个功能属性。但是最近呢，这个菜市场跟这个文旅融合起来了，不少的这个菜市场呢还破圈了，有的这个菜市场成了这个年轻人的打卡地，有的年轻人呢叫这些菜市场为会客厅，到这个菜市场呢，有的是买菜，有的呢就是吃喝玩游购于一条龙了啊。那么菜市场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变成一个会客厅，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是邀请到了2019-2020清华大学乡村振兴领头雁计划特约讲师，乡村农文旅融合三部曲的作者周伟周老师。周老师你好。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周伟老师，就是您住的这个地方有菜市场吗？
4: 啊，有。在
3: 你平常逛吗？
4: 应该说还是比较喜欢，而且经常逛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原先呢是在北京的东五环那个地方呢，恰好呢以前呢是只是有一个室内的一个菜市场啊，我们叫这种比较典型的，但是呢刚

0: 好了也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吧，啊，刚刚搞了一个室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广场，这个搞了一个室外的叫，我们叫它大集也好，叫它菜市场也好。
1: 它是早市儿，还是说早中晚都有？
0: 实际上呢，是从早市开始，一直到中午的下午2点钟。
1: 啊，那规模很大
0: 啊，规模很大，
1: 哈，
0: 因为它以前呢是一个大的停车场，然后呢，但是不单是停车场，还有很大的一个面积，一个广场，所以呢，也算是这个经营方把这个开发出来了吧。刚好我们那个地方也缺这个，所以呢，这个很热闹，生意也很好啊。我在那里还是挺佩服他的，加上经常家里的老人也比较喜欢嘛，所以有时候就经常去转转。
1: 嗯，周伟老师，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有些年轻人把有些菜市场当做了一个打卡的这个会客厅，就是你刚才说的，你们周边出来的这个封闭式的，还有这个露天的特别大的这个菜市场，你感觉有这种会客厅的感觉吗？还是说它纯粹就是一个功能性的比较热闹的一个大的纯菜市场？
0: 要问到这个问题呢，我想呢，就说第一感觉啊，它本质上首先还是菜市场，但是现在呢，第二个呢，就是说它还已经真的是不局限于菜市场了。打个很简单的比方，我们小时候或者说我们一直到这个后来我们成家啊，去菜市场都第一想法呢都是去买菜，买完就走了。但是呢，就是我看近些年来的这个菜市场，不管是说从新闻媒体上看到啊，还是从自己有时候到外地去转一转看到啊，还是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我们家门口旁边开的这个菜市场，我发现呢，它已经仅仅不局限于菜市场这一个单一的这个功能了。就说我们家门口的这个吧。它算是一个比较简陋的啊，然后呢，但是呢，它那个人流量啊和这个我们叫这个参与感呢还是蛮足的。其中的一个鲜明的体现呢，就有的人可能在那里待很长时间，
1: 待在里边干嘛呢？转一
0: 除
1: 转。
0: 了买菜转之后，然后呢，里头因为它的餐饮的分量很重啊，
1: 餐饮可
0: 对，
1: 以吃饭，
0: 可以在那吃各种小吃啊，不管是这
1: 有
0: 个，
1: 凉皮儿、凉面，是
0: 对
1: 吧？夏天，
0: 对，从早餐的这个豆浆啊、油条啊、包子啊，到一直
1: 各
0: 到
1: 类
0: 中
1: 熟
0: 午
1: 食，
0: 啊，中午的这种各种面条啊、凉米啊，这个凉面呢，就你刚才说的，还有那个烧烤啊，各式各样的
1: 还有
0: 都有
1: 烧烤，
0: 啊，各地的这种小吃啊，甚至啊是外地的这种小吃，所以呢，有的人在那里就待很长时间了啊，包括有的人是什么，专门跑到那里去吃午饭。
1: 你说的这个露天的，就是上面没有任何遮盖的，就类似于我们说的乡村大集的那种菜市场，是吧？
0: 它其实呢，
1: 有这样的，
0: 上面还是有一点点遮阳的，不管是帐篷也好，还是那个顶棚也好啊。但是总体上，它还是在这个，
1: 四周还是通风的，是吧？
0: 对，它是在户
1: 但
0: 外
1: 是
0: 的
1: 现
0: 这
1: 在
0: 种。
1: 的话，就是第一感觉就是夏天比较湿热的时候，可能在里边的感觉就相对来说稍微差一点意思，因为可能又湿又热。冬天可能就会冷一些，这个春秋的时候应该是感觉挺舒服哈，包括在里边吃个烧烤，吃个各种那个饮食，然后再转一转哈。我的那个生活的区域倒是没有像您说的这么好的一个菜市场，我那个小区倒是蛮大的，但是那个菜市场吧是一个封闭式的菜市场，进去了之后就是我们说跟传统的菜市场没有任何的区别，就是哎呀，这一块就是放水果的，那块就是放蔬菜，那块就是放那个面粉的，就是做面的，那一块就是放这个各类肉食的，尤其是那个鱼腥味儿还很大。然后进去之后，就是然后购买的人很多，然后排队给人感觉非常不好，因为我喜欢的就是一买菜买很多。这个排队的时候，滴溜的那个菜呀，你像这个夏天来了之后买个西瓜是吧？那个西瓜可能就有十几斤了，就很累，就是这个一到结账的时候，那个手已经就是红一块白一块，就那种感觉，就其实体验
0: 累
1: 都
0: 得
1: 是
0: 慌。
1: 对非常不好。所以当做这一期节目的时候，说有些这个年轻人把这个有些这个菜市场作为一个打卡地，说那个菜市场破圈了。其实我个人啊还是非常的震惊的，我其实是没有想到的，
0: 是吧？所以这个呢，说来也有意思啊，就是说我呢，恰好呢，一个是前些年的时候，其实在几年前就有看到过这方面的报道啊，比方说就在咱们北京啊，西园里那个啊菜市场呢，也好像也出圈了，当时是有个国际范啊，那个
1: 国
0: 另外。
1: 际范儿，
0: 就是他当地不是在靠这个各种使馆区比较近嘛，就是各种外国人喜欢到那里头去嘛，啊，这个媒体报道也比较多。当时看到了，我也有刚才这样的这种惊讶啊，因为我们其实一直到目前来讲啊，就是包括我们周边见到的，其实大多数还是那种我们说就
1: 传统意义
0: 比较
1: 上的
0: 传
1: 菜市
0: 统
1: 场就是
0: 啊，就
1: 卖
0: 过去
1: 菜
0: 的
1: 的，
0: 啊，卖菜的啊，然后呢，甚至环境啊，或者说设施啊，都还是有待改善的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有机会，比方我到南方去，我发现说啊，这个呢好像有时候就能看到，这种，不一样的这种感觉了。尤其是比方像浙江啊、江浙那一块南方啊，那你就发现，但是我记得我，也是几年前了，有空 去

0: 这个浙江的时候，到杭州到他们那个菜市场，我发现，哎，很有一点这种跟以前的那种菜市场很不一样的感觉啊，哈哈哈哈，就是有点要用以前那种的想法呢，就有点不像菜市场了，感觉很舒服。一个是说，那个环境比较好，另外一个呢还有点艺术范儿。不单是买菜啊，而且还适合在里头逛一逛、看一看，然后甚至在那坐一坐。我觉得这种感觉啊，其实是它就是一个升级的一个标志，在这一点上嘛，在南方做的有些地方做的比较好。
1: 这位老师，您刚才说的这些呢，我只能说是，不能说是感同身受，因为到现在为止我没有找到这样的菜市场，就在我的那个生活的这个半径里边，我只能说是尽量的，您说了之后我去理解，然后我到网上也查了一些这个破圈的这个菜市场什么样子的，看了一些相关的这个短视频，这个画面，反正令我感觉是非常这个震惊的，就是有些菜市场，就像您刚才说的，确实有的像非常有名的、知名的那种超市那样，就是非常的干净、非常的整洁，跟那个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一进去之后，有的菜还蔫了，然后混合着各种味道，然后摆放的乱七八糟，然后呢，各种人头攒动，那种感觉确实很不一样。就是我看到的短视频，有一个地方，就是说在杭州有个地方叫古荡菜市场，它那个地方呢，就原来就是我说的那个很普通的一个菜市场，它是经历了这个脱胎换骨的这个变形，它怎么弄的呢？它是把那个就是我们说菜市场，你去买菜很少注意这个地面啊，因为它那个地面有时候它有些黏黏的东西，就是比如说菜上的水，或者说就粘脚有的哈。他们这个古荡菜市场呢，它用了花色的地砖、几何的那个线条、彩色的玻璃等，这个就是各种设计吧啊，让这个菜市场有了这个焕然一新的这个视觉面貌，而且它那个装饰吧，还不是我们现在说的那个现代的装饰，它用了一个叫民国风的那种感觉哈，让你感觉一下看起来就不一样啊。然后在这里边买菜呢，就是还可以喝个咖啡，就非常有情调。那个短视频的那个就拍摄者他也说了，就在这边喝咖啡呢，就一方面的口感呢味道非常好，另外一个喝咖啡的时候，四周那个我不知道他怎么设计的，就是那个其他菜的那个味道和那个咖啡的味道，它之间是不冲的，就是你喝那个咖啡能够闻到咖啡的这个香味，它是可能经过了这个独特的设计啊。然后那个顾客呢，这个挑选食材呢，能拍一组这个大片儿，就是我们说找这个角度，因为它那个组成一个民国风那个特点嘛。我在里边买菜，然后提溜一个菜篮子，一拍，这个感觉就是还有一个穿越的感觉，然后特别出片儿哈。相当于这个脱胎换骨进行了一个空间的换新，成功的拉动了这个菜市场的这个人流量，实现了这个销售量的一个上涨。好多人来这地方既是买菜又是拍照片的啊！我就看了这个短视频平台，我就觉得呢，好多这个农贸市场、菜市场，他们这个改造从那个原先的这个刷墙铺地，变成了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不仅仅是好看了，而且更好用了。就是你比如说这个有些地方。那个我们进去了之后，他不是他那个普通菜市场也会进行这个分门别类哈，就是这边是卖菜的，那边是卖水果的，那边是卖肉的，但是呢，这有些菜市场呢，就是这出圈的，他们把这个，比如说这个卖菜的这块去涂成绿色，然后呢，这个卖这个肉的鲜肉的，它涂成了红色，然后卖一些干货的，比如说这个干果啊、坚果之类的，它涂成了黄色，卖海鲜的地方涂成蓝色，就你进去了之后像一个彩虹，就是赤橙黄绿蓝靛紫那种，然后每个区域也特别好找，就这种整体感觉呢，就是一个非常清爽的、好看的这么一个氛围，又实用。这就我搜这些出圈的这些菜市场，这个视频给我的第一个感官。就周伟老师，您觉得总结总结的话，就这些破圈的这些菜市场，从这些方面来说的话，它破圈的原因，我们可以得出哪些经验，或者说参考？
0: 现在的这些出圈的这些网红菜市场，它实际上是在以往的那个菜市场的基础上，它有一个提升。这种提升呢，首先是表现在这种环境和氛围的这种设计感上。这种设计感呢，其实，有的人说，哎，这些是一种所谓的日常美学，是吧？所以说，我们不管您刚才说的那种花式的地砖也好，几何的线条也好，还是说，哎，我们看到它那个墙壁啊，还是看它的那个摊位的不同的颜色啊，那种欣喜的感觉。因为我们在这之前吧，往往菜市场呢，实际上是一个很粗糙的一个样子，
1: 随意啊，粗犷，
0: 它是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因为在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看那个历史啊，也是当时菜篮子工程为什么出来，是吧？就是因为哎，城市的老百姓这个吃这个新鲜蔬菜是个大问题，然后呢，咱们国家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呢，先把这个全国各地的这个菜市场啊都给它弄起来了，这个也是非常大的了不起的一个成就啊。但是那时候关注的呢是有没有啊，但是呢，也就是说随着这个 这个社会的发展，随着时代的进步啊，就是我们国家哎说了这个矛盾的这个变化，是人民日益增长的这个物质文化需求同那个发展不匹配的这种矛盾啊，所以现在就是说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呢，可能哎也一个是从需求上，另外一种从社会和经济发展上，也需要大家就是做一个升级啊，这种升级呢，它可能既是满足。这种民众的这种需求，同时呢也是一种消费的一种升级和带动。我们现在经常有个词啊，就线上线下经常听到说一个引流，对不对？
1: 对，
0: 要促进消费。
1: 嗯，
0: 其实菜场是一个天然的绝佳的一个引流的环境，从这一项来讲，那么这样一个环境，这样一个场景，如果能做好的话，它能够起到很好的这种作用。这种作用不单是对提供方、供给方，还是对消费者来讲，都是有很好的作用的啊。
1: 是，就是我们那个小区有三个菜店，有三个菜市场。我为什么就感到惊讶？因为我作为一个顾客来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菜市场要做的像那么高大上。
0: 嗯，
1: 我想的就是便民。我估计这个三个菜店的老板或者说销售人员也是这么想的。就你到这个店买和到另外一个店买，你到哪个店买，第一个就是大家对你的这个态度。然后比如说大家一看到你来了，这个又来了，来买菜了，然后笑一笑，然后那热情你会觉得非常好。然后这个菜呢，这个谁的新鲜一点是吧？然后那个你要的比较多了，我可能就不买了。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价格，就打价格战呗。这个东西打几折，这个什么什么黄桃又到什么时间了，然后这个价格便宜了，然后怎么多少钱优惠多少，可能谁这个就这几个方面做得好，或者说菜店的老板也是这么觉得嘛，大家可能就去哪儿买，或者菜店老板也就是起的名字也就很简单嘛，就什么什么什么便民菜店嘛，是吧？这个方便这两个字弄到前边来。但是我自从看到了这些破圈的这个菜市场之后，我确实突然之间我感觉好像对这个菜市场的这个期许有点高了一点。我就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看他如果哈同样的就是两家菜市场，一个呢就是这么纯粹往便民上走，另外一家呢既便民然后呢又收拾的非常好一点，干净一点，或者说在里边又可以有很多东西可以逛，我感觉首先被尊重了。这种感觉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个人的感觉还是很多人的感觉啊，就是你看这个地方它收拾特别卫生，然后分门别类，就感觉这个商家他很用心。他可能这个蔬菜的水果他平常准备的或者说一些不好的水果他及时扔掉可能也会做到，我内心里边有这么一种潜意识给我带来这么一种感觉。而且诸位老师，您前面说的您家周围有一个露天这个市场，我前面我也说了一句话，说这个夏天还挺热的是吧？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你像有些菜市场你进去逛了之后不但有异味，夏天之后其实还挺热的。
0: 这个林老师您说的这一点呢，我觉得刚开始提到有一个词，我觉得便民和您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升级的这种菜市场啊，出圈的这种网红菜市场，它其实是也是一以贯之的，你怎么能理解啊？因为刚开始最初级的那个便民商店，它是一个便民，但是呢，它是一个初级的便民。但是你往
1: 就是买菜方便，
0: 哎，对对，
1: 别的无所谓，
0: 靠着我这个社区近，然后我当时去买，能买的新鲜的啊。比方说啊，这是一种便民。但是在这之外，我们说再往深里讲，或者说再往广里讲，哎，消费者这种需求来讲，就是从买菜这个来讲，你分门别类。分得整不整齐是不是顾客好不好选到，另外一个你的脚下是不是脏乱差，对不对？是不是那么杂乱，哎呦，我们知道以前有一些菜市场地下可能污水横流了，是不是？
1: 对，
0: 那你这个花色的地砖你铺上去是不是更便民了还有一个，比方说我们知道有的这种菜市场它有这种购物车呀还有这个停车位啊，这些东西都弄上了，那实际上本质上它也是便民，只
1: 是说
0: 更深层次的便民。
1: 便民不仅仅是说你买菜的时候方便，这个菜的种类多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你在这个买菜的过程中你整个人的这个体验方便啊，是就像你这个拎一个袋子，你这个哎呀到结账的时候排队那么长，那你说你是放在地下还是不放在地下呢，是吧？你夏天的时候这么热你那个菜市场里边你搞几个空调可能凉快一点可能我家里边空调不制冷了，我还来你这样，我还想在你这乘个凉，可能我还多买了菜呢我为什么说这个呢，就是还有一个这个破圈的这个菜市场，他就做好了这个夏天这个纳凉的这个工作就在广东虎门有一个这个博永社区的这么一个综合这个菜市场吧他这个增设了40台这个空调，广东我们知道这夏天是非常热的啊他这个40台空调呢成为这个虎门镇首个全空调覆盖的这个农贸市场这一听这个农贸市场就非常大嘛，40台哈你在这里边逛的时候 不用担心这个夏天这个热的问题，而且有些地方还给你设了一个小躺椅。
0: 嗯，
1: 这个前段时间有一个电视剧非常火热嘛，叫《狂飙》，
0: 嗯，
1: 就里边那个高启强，他是那个卖鱼的那个鱼档老板，是吧？他就有一个躺椅。然后我看的那个短视频平台上，有些那个过去打卡的那个年轻人，就在这个菜市场、这个农贸市场打卡的，就吹着空调，然后他正好有了个躺椅，然后躺在那，假装的给自己扇扇风，然后配一个那个文案，就是风浪越大鱼越贵。然后呢，这边正好海鲜档口有那几条鱼，就。我看了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就是下面留言点赞，
0: 嗯，
1: 或者说这个转发的就是非常多，
0: 嗯，
1: 然后这个菜市场就是一下子好像就出名了，就这么一种感觉哈。
0: 嗯嗯，
1: 那您觉得就是周伟老师，我们说了这么多，
0: 嗯，
1: 像这个菜市场它肯定是属于一个传统的这个很久以前就有的这么一种东西了啊。我们农业里边其实有很多都是分门别类，都属于这个传统行业，
0: 嗯，
1: 我们呢也想这个让它破圈，让他出圈啊，
0: 嗯，
1: 让这个不仅是老年人中年人，而且是想更多年轻人进入进来，
0: 嗯，
1: 然后呢让他打卡，让他旅游，让他从一个简单的事情变成一个复杂的可以承纳更多东西的一个地方。那我们怎么做呢？
0: 嗯，
1: 你觉得就结合这个
0: 您说的，嗯，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从以我就是对这个商业或者是说这咱们这个服务业啊这种经营方面的这种一个小小的一个感受来讲，我说，
1: 嗯，
0: 我们就姑且先以菜市场而论啊，它其实是一个生产的一个服务业，对不对？
1: 嗯，
0: 那么服务业呢，它首先呢一个核心，我们叫有个词叫体验，从
1: 体验，嗯，
0: 啊，这个体验呢，实际上我们说的是指它的这个消费者购物全程中的体验。那种体验呢，它首先呢可能它会体验在方方面面啊，不单是产品本身，也包括它的那个周围的这个环境氛围，也包括它的服务，甚至你去的过程中的这个附属的这个你的一些需求，比方说你刚才讲到的一些空调啊，
1: 嗯，
0: 还有停车位呀，啊，还有这个购物车呀，啊，等等啊，我们
1: 它是一个整体上的一
0: 个
1: 感受，
0: 哎，对，所以你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创造能够让消费者能够有更深的或者是更独特的一个认知，那就是很了不起的啊。但这种认知呢，我觉得是有一个顺序。那么什么顺序呢？那首先呢就是说，我们讲在它的本质上要做好。本质上是什么呢？叫第一，我们说菜市场它的第一首先是购菜的，对不对？
1: 对，
0: 哎，你需要把购菜的这个本质的这个含义啊，怎么样去做好，就是如何让大家更方便的更便利的能够买到他所需要的这种新鲜的安全的，甚至是说，哎，有一些嗯，符合他定位的，比方说，哎，他想到买到各地的这种好的这种土特产的啊，或者说外国人想要吃的一些外国的一些东西，比方说西园里那个菜市场就有这样一个特点啊，专门针对老外，有一些特定的一些食材，这是一方面。这个呢，既体现在软件上，又体现在硬件，还体现在新鲜上、安全上，包括哎，现在有的菜市场，你比方像南方杭州的，它甚至包括它的溯源体系都建立起来了，包括它的这个嗯检测啊都有啊。那么在这一方面呢，就是说你把这一块要做足，在这个基础上，你还有一些我们在看这些做得好的这些菜市场啊，围绕着这个来做延展。但实际上呢，本质上跟买菜也是相联系的。打个比方说，我们看到有的菜市场，比方说在青岛的这个团岛的这个农贸市场，他就说，哎，有这个自主选购加即时烹饪的这种模式，是吧？你看到了这个大排档里，你刚从菜场去买的那些一些鲜活的一些食材，就直接给你加工，对不对？
1: 嗯，
0: 事实上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以前买菜买回来，知道家里才能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它的味道，但是在这里呢，你觉得当时就能体会到，哎，你买的菜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口感啊？
1: 嗯，
0: 哎，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啊？我们叫色香味，是吧？啊，
1: 嗯，
0: 这样，所以说它本质上呢，也是说在深化你这种购菜的这种感觉。它的鲜活，它的口感，它的色香味都能体现出来。那么你围绕着这个在做文章，那肯定就是一体的，它能就发挥一体的一个作用。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说，哎，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菜市场你怎么样把它做出我的一个感受啊，就是互动的这种感觉。
1: 互动，
0: 哎，
1: 嗯，
0: 互动，
1: 嗯，
0: 你看到我们买菜市场的时候，以前是买的只是在简单的一个菜就买完就走了，是不是？
1: 嗯。
0: 但是我就说，在我们这个体验的这个环节的打造上，我以前讲啊，做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也是有这样说，我提了一个说叫展示不如互动，对不对？
1: 嗯。
0: 互动不如比赛，不如竞赛。
1: 嗯。
0: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搬到这个菜市场里来？你看，
1: 嗯，
0: 有些菜市场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是不是？
1: 嗯。
0: 那比方说，让你去体验啊，让你去这个体验现场去烹饪啊。甚至呢，让你去这个 喝喝咖啡也好，或者是再去拍照也好，
1: 嗯
0: 啊，然后这些文创的一些东西，实际上甚至到现在有一些活动要你的参与，对不对？啊，厨艺分享也好，食品品鉴也好，这些，比方说像这些都有，有的菜市场有，比方上海的这种真如高林的集市。啊，就引进来定期举办这种厨艺的分享活动，是不是啊？食材品鉴活动，就是让你来参与，来

0: 互动啊，这种感觉呢，它比纯粹的买个菜，它可能是不是又更好一点，比你光看那个展示更好一点。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说，我们有的哎，还做一些这种竞赛的，比方说厨艺的这种品鉴比赛啊，或者说这个相应的一些哎有竞赛感的一些活动啊，也不管是做市场营销也好，还是做产品设计也好，那可能对于这种消费者的感觉，他的这种体验又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那么这种触动感和触动的力度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想关键说的是这个。嗯
1: 嗯。
2: 聚焦一枝一叶的生长，关注一粥一饭的心安。
3: 愿我的观察道出你的期待与诉求。
4: 下什么下雨？
5: 愿我的思考回馈你播种耕耘的价值。
6: 我们省里的小麦品种的很多，但是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品种。
5: 田园观察，
3: 田园观察，
2: 我思
3: 我思
5: 我思，
3: 故我在
5: 故我在
2: 故我在。
7: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 我感觉朱伟老师说了有三点让我感到非常的重要吧。第一点就是无论是菜场也好，还是说传统的这个农业领域的这个各个行业也好，就是核心的一点就是你的本质是什么，一定要把本质的事情做好。比如说这个菜市场，那么非常重要的第一点就是这个买菜的这个安全问题，就我挑选这个问题，就我去买菜的时候就经常看到那个菜叶子上有那种各种水，我倒不在意这个菜叶子上有水多加了这个几两重，我不在意这个多加了这个几块钱，我想的就是你这个水，包括这个荔枝这个水果上，你加这个水到底是干嘛的？是那种是保持新鲜的，还是说上面加了一些高科技与狠活？我就跟那个卖菜的人，我就那些销售员，我就问他们，他们说你放心了，肯定不是那个什么高科技。说为什么呢？说你这个菜总共这一把才两三块钱，加那个都不够那个成本的。他这样是增加了我一些这个买菜的信心啊。就是让我减少了一些顾虑，但实际上我内心里边还是有一定顾虑的。就是如果你买的这个菜能够清楚的让我知道这上面的农药残留是比较少的，这样的一个菜市场或者农贸商店，那可能这个菜贵一点，一把这个青菜贵个一两块钱，可能我还是要去那家来买，是吧？我最起码我做饭的时候，我洗菜的时候，我淘换水的时候，我最起码我放心点，不至于那么的就是不太放心哈。你看就是做好这个本质，就是出圈的一些这个菜市场，它有些就是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我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也看到了哈。比如说有的这个菜市场它干了什么呢，现在不都讲这个智能信息系统嘛哈，它有的菜市场呢它又在那个配备了这个独立的检测室与这个智能信息公示系统，实现这个检测数据的这个实时更新哈，商品这个溯源的全透明。就是你这个里边卖了这些叶类菜的主起菜，比如说这个韭菜，我们知道韭菜可能是所有的这个菜里边农药残留可能概率会非常高的一种菜啊，他就把这个韭菜也好，把那个什么各种那个叶类菜都标注了，然后什么时候检测的，然后农药残留是多少啊，然后呢甚至呢有的这个菜市场他还那个就是说哪些菜有这个顾客买的比较多，就是推出了一个服务叫你点我测，就是你来点这个菜，达到了就是顾客点的这个数量达到一定数量之后，会有专门的这个人员下来来检测，然后把这个数据实时更新。那是不是大家就放心了？我可能早上起来想买这个韭菜，这个中午或者晚上的时候家里来客人包个这个韭菜的水饺是吧，那我早上起来去了之后点一点，可能数量多了之后是不是就检测了，我就放心了来做啊。然后呢你像有的菜市场他们都公布出来说年检测量超过多少万批次，投诉处理率达到90%或者100%啊，然后这个一下子就给人感觉到这个菜市场我去这买菜就非常的方便，可能这个去了之后就是一种品质一种本质哈，就做好了。这是周伟老师您说的这个第一点。
0: 嗯，觉得您刚才这说的特别好啊，就是说首先呢我们说买菜市场我要它的本质做，本质做呢它其实也有一个先后顺序的，因为我们所谓买菜首先第一个是安全，对不对啊，其次可能是新鲜，然后呢再就是说啊我们的这个不要缺斤短两啊等等，这方面刚才讲的这种啊这种技术的这种手段，这种溯源包括检测，实际上都是围绕它的安全下功夫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因为菜市场呢相对我们一般的那个就是说超市啊或者那些来讲呢，它还是给消费者

0: 心中这样有一个感觉，就是它新鲜程度它是占优势的。所以这个其实是人们到菜市场去买菜往往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再一个呢，就是便宜，可能比那个超市的会便宜一些。我们如何在这里头安全、新鲜、再加便宜中找到一个综合的一个平衡，其实我们的消费者能体会到、能感受到，其实也是一种体验。
1: 是的，
0: 你这个不管是市场方也好，还是组织方也好，还是你的这个摊贩经营方也好，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和努力，这就是我们说围绕它本质下功夫的地方。你看，不管是说我们说哪些好的产品，它最后它往往做得好，它是在这方面做好了之后，然后再围绕着这个做延展，对不对？
1: 朱伟老师刚刚说的那些点里边，第二点让我感到这个印象比较深的，需要单独强调一点的，就是这个软硬件的这个问题。就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菜市场这个农药残留的这个检测，这实际上属于这个硬件式的软件服务，就是这么一种感觉吧。然后那个我感觉做好这个软硬件，就是我们这个传统行业也好，菜市场也好，它破圈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尊重了你的那个想的一个体验，我发自肺腑的感同身受，将心比心。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我们做任何事情应该考虑的一点。
0: 对对，您说的这个就确确实实啊，一个说的核心点呢，就是说如何能够将心比心、感同身受，或者我们叫换位思考啊，站在这个对方的这种角度，你能够抓住它本质和核心的这种需求。
1: 而且呢，就是除了朱伟老师您刚才说的这些呢，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做这个菜市场破圈也好，或者说做其他的这个文旅结合的一些项目也好，还有一个重要考虑一个点，就是什么？你的服务的对象不一定全是身体健壮的、行走如飞的中年男女，有很多是什么呢？老人、
0: 对，
1: 小孩、孕妇。就你要做好这个软硬件的时候呢，你比如说像菜市场，你防滑，可能你中年人身强力壮的时候，你反应快，你滑一下也没有问题，是吧？滑一下我跌倒了，其实也没有磕着。但是你贴一个防滑的瓷砖，是吧？弄一个那个我们说这个无障碍设施，对这个老年人、对这个残疾人可能就比较友好啊。然后呢，你这个把那个价签，你不要弄的什么花里胡哨嘛，就跟我们说有的那个洗手间，这个男厕所、女厕所，你写个男、写个女，可能都很便利。你画一些那个莫名其妙的一个烟斗，或者说一个什么，有时候还得想一想，你进错了怎么办？其实你不要弄的花里胡哨，可能越方便，在软件上相对来说做得越好啊。
0: 哎，您说的这点特别好啊，我刚好也有感啊，有感而发，想说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有时候啊，我们说要有设计感，但是设计感呢，要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说叫第一义。就你刚才讲的方便，是不是？
1: 对，
0: 这个第一，我们所谓的为消费者服务，那么首先你是要方便嘛，对不对？
1: 就你不能闭门造车嘛，你
0: 对
1: 不能就是为了设计而
0: 对，哎，
1: 设
0: 你
1: 计。
0: 刚才说的这个事，就是我想说的，不要为了设计而设计，为了设计而设计，容易产生一个这个副作用是什么呢？就有时候你会发现，你设计的不是消费者需要的，甚至是对消费者实现他这个好的这种消费体验，
1: 增加了困难度，
0: 增加了困难
1: 就
0: 度。
1: 是相当于什么呢？你是用所谓的设计感或者设计理念，用你的所谓的专业知识去炫技，而不是为了服务我，
0: 对，哎呀，
1: 是
0: 你这
1: 炫
0: 点说的
1: 技
0: 特别好了。在这点上，我不得不，我还是想讲一下我以前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我印象特别深啊，因为我当时是出差到一个我们西北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城市里头去啊。那个城市呢，我坐公交车。我发现一个很深的体会，那是什么？因为我们以前公交车上的那个站牌提示都是平面的一张纸，对不对？打印出来的一张纸啊，到哪个站多少钱，哪一站多少钱，然后甚至一个台阶性的。但是呢，那个城市呢，他就统一把这些东西都换成了那种电子屏幕。电子屏幕呢，可能他的想法是，哎，我很先进，很科技化。但是呢，我们知道啊，那个电子屏幕它是经常滚的，第一个。
1: 对，
0: 是不是？
1: 有时候还要等，然后
0: 还要
1: 看
0: 等
1: 个信
0: 半
1: 息
0: 天，
1: 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有时候
0: 因
1: 还
0: 为
1: 不清晰，
0: 对，
1: 有时候
0: 因
1: 老
0: 为，
1: 花脸
0: 哎，
1: 怎
0: 您
1: 么
0: 说
1: 办？
0: 的，尤其那些中老年人，他是也不清晰，是吧？
1: 而且
0: 那
1: 有
0: 你
1: 的
0: 就
1: 电
0: 看
1: 子
0: 看。
1: 屏幕那个相对来说没那么特别贵的那种电子屏幕，它是那个一点点就是点点那种显示的。它有比如说显示一些数字，它中间不是连贯的，比如说三呀、八啊、
0: 对，
1: 八呀、六啊，需要你靠近一点，然后去想一想，
0: 对，
1: 其实增加了很大的困难。
0: 增加了很大，实际上是呢，他其实乘客的需求很简单。我就是想看一个站嘛，到那个站还有几站而已嘛，要花几块钱嘛。但是你想过没有，你用一个所谓现代化的高大上的一个电子屏幕弄上去，实际上给大家造成了很大的困扰。然后你要花了那么多的钱，我要说一个那个成本，你看看。
1: 而且这个时候呢，如果我没有事儿还好说，我可以等
0: 哎，
1: 一等，可以
0: 对
1: 仔细想想。但
0: 对，
1: 是如果我有急事儿，
0: 他可能就错过那个站了，
1: 他错过那个站，他内心里边会焦躁，直接影响到他这整个，这个就对这个地方的一个整体的观感，可能好多事情，一百件事里边，可能99件事他觉得还差不多能过得去，可能因为这一个事，他整个的观感不好了之后，可能对这个就形成了负面印象。
0: 哎，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所以说，第一个是什么？我想说的就是说，哎，你实际上各行各业都这样，你怎么样考虑客户的本质的需求？不要为了设计而设计，或者说不要为了所谓的科技化、科技化、数字化和数字化。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像您刚才讲到的，就有一些关键的细节，它往往就会很容易影响消费者和客户对你这个的这种体验的评价。比方说您刚才讲到民宿，我们经常讲民宿有一个核心的一个细节就是什么？就您刚才讲一个厕所。
1: 嗯，
0: 这个厕所是一个是我们总结的这个三大要素之一，它是一个细节啊，但是又是个很重要的细节。往往一个你不一不注意到一个很粗糙很脏的一个厕所，往往就会在你在其他方面的这个开销花了很多的成本所创造的价值都抵不上一个脏的厕所，
1: 对，
0: 一个厕所的一个抵消。
1: 嗯，
0: 就是这是关键，
1: 你稍微别太臭，然后呢别太有蚊子苍蝇，
0: 对对，
1: 少一点，整洁一点，其实比什么都强。
0: 嗯嗯，
1: 其实这方面的这个投入其实也不是很大，就做好日常的卫生。
0: 对 对, 对，
1: 嗯，然后像刚才周伟老师说的这个，我想说的比较强调一点，第三点就是周伟老师说的啊，包括这个就是说展示不如这个互动，互动不如这个竞赛啊。这个最近这一段时间，就一些这个农贸市场或者说这个露天的市场比较出圈的这个，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就有些那个画面什么的，就是好多这个年轻人在这个菜市场买了些鱼，或者买到那个集上，有的集上是有专门做饭的啊，然后呢这个专门做饭的，比如说这一家在这做饭，那一家在那做饭，然后呢这个买菜的这个年轻人呢，就是到这一家然后来看一看，到那家看一看，比赛一下谁做得好，或者说直接在这里边做，然后呢就老主顾嘛，就奔着谁家去了，然后就把这个东西拍成视频，然后呢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比如说他做的这个菜有的是色香味俱全的，比如说这个做五个鸡蛋给你加工，然后加工一条鱼，可能他就收5块钱，这一桌的菜他收的加工费可能就是5块钱，但是他做了4-5个菜以上，然后还免费送你一个汤，好多人都觉得非常好，然后呢这个互动也非常好。这是一般的这个我们说乡村赶大集的这个我看的啊，我还看到一个相对来说高端一点的，就是在那个青岛的有一个那个菜市场里边，那个厨师呢还带着那个我们说在那个酒店里边那个厨师那个样，带了一个那个白色的小高帽
0: 啊，
1: 然后呢手哈那个套一个那个手套。
0: 嗯，
1: 有的我们说那个乡村大集哈，你这个磕个鸡蛋往那个碗上磕鸡蛋，那硬手磕呗，是吧？鸡蛋咱们都磕过，那个碰到那个碗很容易那个蛋清啊，或者是那个粘上，那包括那鸡蛋上面，正常情况下你去磕鸡蛋上面脏不脏，其实你也不会去洗一下然后再擦一下，然后就直接往里边磕嘛。
0: 是的，
1: 有很多那个铝制的锅，它可能那个做了好多菜，那个锅的周边呢是黑的，锅的那个中心呢是锃光瓦亮的，它形成了一个鲜明的颜色对比，然后感觉锅的周边是那种脏脏的，你这个虽然你知道它其实是很干净很卫生，但是心里边还是膈应的话，就我看到那个出圈的那个青岛的那个菜市场，除了它那个戴高帽，然后它那个锅也刷得特别干净，每次呢刷的时候都给你现场看，你肯定得增加你等待的时间，但是你愿意等。
0: 您刚才说的也特别好啊，就是说我们其实有时候衡量一个业态，或者衡量一个包括菜市场也好，它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其实我们以前提过一个指标，其中一个关键指标就是能否留住顾客更多的时间。
1: 对，
0: 如果像您刚才说的，哎，他愿
1: 意
0: 在那里停留更多的时间，那就说明哎我们这个就哎，这成功了。
1: 这跟我们说那个文旅去一些古镇也好，
0: 哎，
1: 有的店为什么门可罗雀，有的店为什么可能就是个卖包子的，但一群人在那地方围着，
0: 对，
1: 你也不知道他的怎么样，但是你感觉一群人围着肯定有围着的道理，他要么是网红打卡店，要么就是说他做的比较干净卫生，或者说代表当地的味道，然后你莫名其妙的你的腿不听使唤可能也过去排队了，明明你的肚子饿了，旁边还有一家店，但是那家店呢明明还有位置，但是呢没有几个人，然后你可能也愿意等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效果啊。我们做好了像我们说的这三点，那么我们在这个农贸市场，在这个菜市场，或者说我们做一些传统的这个文旅，我们再加一些花活，可能效果就会更好，就更加增加了你这个时间，哎，我在这地方体验也好，然后呢转起来我开心舒适，体温也合适，又有吃的，我累了之后我找个地方坐，喝点吃点玩点，是吧？然后再整点花活，比如说这菜市场里边有的可能加了个美甲，是吧？有的可能呢就是增加了一个阅读区，这个讲这个 比如说这个地方这个什么菜比较有名，这个芹菜啊，马家沟芹菜，或者说什么这个沙窝萝卜啊，我讲一下这个马家沟芹菜的历史，沙窝萝卜为什么与众不同，然后呢讲一下这个地方的水曾经有，比如说这个清朝或者是哪个朝代的皇室曾经到这地方来取水，这取水的故事为什么非这地方的水不喝，然后呢为什么这个地方的水是软的，是那个什么叫水是硬的，水是软的，什么意思，把这东西讲清楚。这个阅读专区或者我们前面说的咖啡，然后你这个菜市场我们说是本土化的，啊，茶也是本土化的，然后我给你整个咖啡西方化的这个，然后呢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这种交融反差的感觉让你感受到啊，或者说我们那个前面我们说的这个民国风的那种装饰，或者我给你拍出那个照片，我也可以给你打卡拍照，就那种类似于我们说过去有那种大头贴的那种机器，那现在我们也可以设置那样的机器，比如说你拍出的照片不是那种我们说现在的大头照，或者说就是很普通的相机拍出照片，而是那种这个民国风啊，或者说老照片那种感觉哈，做旧那种感觉，然后呢这个地方比如说弄些那个鲜花啊，然后呢你在这地方这个逛个菜市场，然后呢结果吃饱了我又不想买菜了，然后结果买了朵鲜花回去啊，然后呢或者在那个文创，我们说这个这个地方大葱比较出名啊，这个比如说章丘大葱，或者是这地方铁锅比较出名，我能那个其他的文创都是什么呢，冰箱贴也好，或者说挂饰也好，就是什么人物啊卡通啊动漫的那些东西，或者说一些地标，哎，在你这地方能个大葱的那种，你最近的短视频平台这个世界杯里边这个哈兰德，挪威的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著名球星哈兰德进了很多球，然后呢他这个那个头发也比较飘逸，他走路那个样，然后呢就是很多人用这个大葱那个葱头上那个细的那个东西不要去掉，然后大葱来回这样弄，然后配上哈兰德进行曲，然后就是一个视频，那我们这地方也可以，这个大葱比较出名，对，然后呢把哈兰德这种感觉做成一个文创嘛，就是大葱，然后呢你进这个农贸市场买也是农贸市场的一个名片哈，
0: 对，
1: 就感觉实际上我们做好了这个软硬件，做好了我们说将心比心的那些事情之后，我们再整一些这个花活，可能就把年轻人给吸引住了，可能会取得这个意想不到这个效果，实现这个菜市场加文旅这么一个感觉，菜市场加餐饮这么一个感觉，实现了一个跨界哈。我们说这个农业我们也需要这个跨界，好多人说这个农业不跨界可能很土，然后一跨界就土的就变成潮的了，我们怎么样，就是包括我刚才说了这么多，朱伟老师您觉得就结合这些的话，我们农业哈怎么跨界让这个东西变得潮一点。
0: 你刚才说的很好啊，我觉得就是说您刚才讲到以菜市场为例，您说的是说整一些花活啊，举凡的方方面面例子，我刚才想到呢是一个词啊，从经营的角度一个词，是什么，叫延伸，对，叫产品延伸或者产业延伸因为菜市场它是一个很有生活味的地方，是不是，所以那么对于我们现在的消费者来讲，其实它的某种程度它已经变成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存在，是吧，我们说我们其实往往文旅到一个地方去要看什么，旅行就是看那个地方的风土人情，那么风土人情它最足的地方在哪里呢，我们这样讲就要看市井烟火气，
1: 对，
0: 你就看到汉字很有意思，他已经把你本来的那个意思给你告诉你了，市井烟火气在哪里能看到啊，就是在集市上，
1: 集市上人与人的沟通还特别多，
0: 对对对对，
1: 就包括一些那个地方的一些话，包括我们说秤砣，然后就是很多这个乡村俚语，很多地方的沟通的方式，其实你都是那种正常的沟通交流，没有一个特定的场景是沟通不出来的，
0: 对，
1: 可能你听到也会觉得特别有意思啊。
0: 那就是说他告诉你说要去体验这种市井烟火气，要去体验这种风土人情，可能就是在那个集市的市、是不是，菜市场，那可能是我们刚开始那个市场就是最早的一个市场，是不是，从市场看去看，那么消费者实际上有这种需求，那么我们刚才说了，你把刚才他本质的那个需求，买菜的这个需求满足了之后，我们接下来做延伸，无外乎是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我叫纵向延伸，一个方向叫横向延伸，
1: 纵向横向，
0: 对，纵向延伸是什么，我们讲做深度，比方说你首先菜市场是关于菜的，关于吃的，那我们在菜的功夫上下文章，刚才讲到了怎么样安全性便捷性，对不对，然后还有它的鲜活性，如果而且把它这个性怎么让人家相信，信用感做足，不管是检测也好，溯源也好，等等方方面都加上，还有一个什么呢，还菜这一块怎么让它把这个互动感做出来，对不对，还有的是什么，像苏州双塔司机，他就是什么，他搞这个他苏州老味道，就是以前的这当地这个最有特色的这种老味道，是不是，这都是做深度，

0: 是想是去体验你那个地方的风土人情的。
1: 嗯。
0: 所以说，您刚才讲一个土一个潮，什么是土，什么是潮，它不是对立的，是吧？我们现在有一句话叫“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对不对？所以你如果真正把那个地方挖掘出来，挖掘的好的话，很有可能它就是一种潮啊。
1: 嗯，
0: 嗯，所以我们围绕着这两个方向的话，其实是我觉得都有很多文章可以去做的。哎，这是我想说的啊。
1: 是这个，毕竟这个菜市场嘛，这个吆喝、聊天、这个砍价是吧？然后
0: 嗯，
1: 这个肯定是这个声音是非常多的，然后
0: 对，
1: 元素是非常多的。你在这地方能够感受到这个气息是非常浓厚的，一下子感觉这个生活，这个人与人之间这个近距离，这个一下子就非常的这个浓郁哈。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个菜市场它不仅仅是周边居民来买菜这么个地方，它其实更是一个什么串门的这么一个地方
0: 哎，
1: 哈。
0: 您说的太好了。其实菜市场它本质上，它不单单是一个交易的所在，
1: 对。
0: 而且它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休闲的所在。你做的好了，它是一个旅行的所在，甚至是一个社交的所在。
1: 是。
0: 所以它就是什么？最后它变成什么？也就是我们说的一种生活方式，
1: 对，
0: 发生
1: 我
0: 一种。
1: 在有些那个便民菜市场，就我们那个小区的，就其中的一家吧，他为了这个吸引这个顾客去啊，他这个打这个价格战实在是打不动了，就在那个门口弄了那个喜羊羊灰太狼的那么一个儿童的那个摇摇椅，就是家长不是有时候带孩子去这个买西瓜、买各种这个水果，这个孩子也要有个地方坐一坐嘛。我当时吧，我也觉得这个主意挺好的嘛，花1块钱那个摇摇车可以摇很久，就是做完今天这期节目，我觉得你应该想办法再往前突破一下，比如说你可以举办一些活动，是吧？然后那个像我们前面说的，你做好这个卫生啊，做好这个安全啊，做好这个价格啊，做好这个暖心的一些措施之后啊，可以推出一些就你现代化的东西嘛，手机这个东西，你可以推出一个小程序，是吧？抢购这个代金券，你超市现在都在做嘛，一到过年或者做重大节日的时候，是吧？绑定一些东西，然后呢扫什么东西或者参与答题都可以优惠一个代金券嘛。你代金券的时候，那大家一想，这个买这个鸡蛋，平常的时候可能算起来一个价格4毛钱一枚鸡蛋，但是一有这个代金券之后，可能这个一枚鸡蛋都要便宜个2毛钱，这个一下吸引力就上来了，是吧？你前面我们说的，你像这个哈兰德，我们说的那个葱，做一些文创的周边，是吧？你这个现在这个小朋友不是喜欢这个盲盒啊？这个盲盒一个都很贵，是吧？喜欢一些扭蛋，就我们说那个扭蛋机，你有一个门口有个摇摇乐的那个，可以在那个扭蛋机要扭蛋这个活动，然后呢，可以弄一些这个，比如说买了多少钱的这个菜，可以再加个1块钱，或者加个5毛钱，或者加个2块钱，这个1元抢这个烧鹅，或者1元抢这个换周边，这样的活动是一下子它就丰富起来了。而且呢，就是我们说年轻人，他玩转手机玩的是非常好的，年轻人呢，他就特别喜欢这个潮流的东西。我们也说了，这个土和潮。土和现代加起来的东西，往往这个东西更加的潮流，更加的反差那种感觉。我们搞一些这样的活动的时候，年轻人在这个菜市场里边，然后又用这种现代化的支付手段，然后又实现这样的东西，它可能会取得的效果会更加的好，反差的感觉也会特别的棒哈。
0: 对，是这样的。
1: 就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你那个弄一些活动，比如说扫一些，你可以弄一些有新意的这个活动，比如说这个我们说这个食品科普是吧，安全的科普，或者说趣味的知识竞赛，那就是趣味的知识竞赛。比如说你在多少分钟之内，然后把这个东西答出来。当然了，也可以允许你在答的过程中去搜嘛。当然，你水平更高了，那肯定搜的更好。这就是我们说的，像周伟老师说的，我们说展示不如互动，互动不如竞赛嘛。你可以是自己这边，然后我们当事方、主办方，我们这菜市场的工作人员，或者说我们农文旅融合的任何一个项目的这个举办方，我们来自己竞赛，也可以让参与者、游客、购买者，然后他们来进行这个竞赛，去增加这个趣味性。
0: 说的
1: 然
0: 太
1: 后呢，
0: 好了。
1: 对，他们来这个弄这个东西，我们一方面普及了科学知识，另外一个他通过这个东西可以增强一个连接性，或者说荣誉感、兴奋感。你看我成功了，哎呀，我就可以优惠或者说弄到一些周边，是吧？他可能发一个朋友圈，或者发一个这个某些图文平台或短视频平台这个文案，相当于也增加了一个宣传，可能一下子就有助于你这个东西的破圈，或者增加这个用户的粘性。
0: 对，您说的特别对。我记得我们当年也在做一个项目的时候，也提出就是说像您这样类似的那种竞赛的那种感觉啊，就是我们发现就是这些游客和消费者他们都非常有积极性的参与的，因为在那个场景下。可能你的竞赛可能也就是一个你的奖品，可能就是个鸡蛋，甚至是一个画，是一幅这个小手工，或者是一两斤这个小黄瓜啊， 但是他在那时候对他产生的那种效果是非常好的那种。

0: 感觉，当体验啊。他好的体验表示什么？第一个他自己会主动拍照，第二个呢他会自己在朋友圈里的发啊，另外一个呢回去还愿意跟朋友这津津乐道啊，这就是我们说的一种好的体验。所以说这种互动也好，这种竞赛也好，你如果是能够和自己的这种产品能结合起来，比方说我是卖西红柿的，我再举个简单的例子，那你做西红柿的知识竞赛呀，大家答一下这个多少种西红柿啊，你网上可以搜很多很多的是吧？然后这种西红柿的有几种口感呢？然后这些你都是围绕着这个，然后呢，他答中了之后你再发西红柿，所以说你在这个活动过程中，实际上你能够和你的这个产品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那么甚至是什么呢？他做完这个活动之后，还加深了对你产品的一个好感。比方，尤其那些卖有机菜的，因为我经常跟他们讲啊，因为有机菜要贵一些，不过它比较难的卖。但是如果你设计一个活动，让大家体会，比方说做一个小实验，去测它的这个里头的含量，包括既是有益物质的含量，也包括有害物质的含量，比方说那个残留啊什么之类的含量。人家做了这个实验之后，那接下来他很可能他在买菜的时候，他很自然的就买了。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结合自己的这种产品去设计一些活动，这其实也很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向。
1: 说得非常好哈，周伟老师。其实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围绕着菜市场说了这么多，我们要捕捉菜市场，尤其是这些破圈菜市场背后重生，他们这个背后的这个逻辑哈，实际上啊，它本质是一个什么？菜场也好，或者说民宿也好，或者说各种旅游的设施，或者说各种农业的，我们说经营行为，它本质实际上是一种消费。你要构建一个生态，构建一个什么呢？要别人愿意过来消费，而且愿意为你这个消费主动去消费的同时呢，给你点一个赞，愿意呢为你这个消费去停留，并且愿意去重复消费、二次消费、三次消费，甚至免费为你这个消费做宣传，甚至他在消费的过程中，他觉得物有所值，而且在物有所值的情况下，他觉得有了一定的这个情绪价值，他觉得这次是一个经历，是可以跟别人分享的一个经历。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菜市场也好，或者说其他的农文旅融合的项目也好，这个事情就成功了哈。我们说这个菜市场，过去的时候一想到就是菜市场那个样子，有些菜市场，尤其是有些农贸集市，它都是走向了这个衰落。到现在呢，有些菜市场它一跃成为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喜欢打卡的地方，成了会客厅，在这地方交友啊，然后社交，成了进入他们的这个视线。无非呢，就是让自身焕发出了这个鲜活的新生机。这个鲜活呢，一方面说我们是食材的鲜活、场景的鲜活，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说服务的鲜活、感受的鲜活、情绪的鲜活。摊主们呢，这个此起彼伏、热闹的这个叫卖声是不变的。但是呢，我们的服务是可以变的啊。当我们这个菜市场，由于我们的这个努力，把它在新时代赋予了这个新的这个内涵，它就可以变成一种新兴的业态。所有的元素交织了之后，它会相互融合，就会变成一幅生动鲜活又触手可及的生活画卷。然后也会让年轻人有一种难以抗拒的眷恋之情哈。
0: 对，这就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一种生活方式啊。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好，非常感谢周伟老师，谢谢各位听众。
0: 好，谢谢倪老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谁能想到传统的菜市场也能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型？当这些曾经被视为仅仅满足日常采购需求的菜篮子，华丽变身为集购物、休闲、社交与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社区会客厅的时候，我们不禁感慨，这一变化既提升了居民的生活品质，也成为了社会发展与百姓消费观念转变的生动作用。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今天的节目我们想带您认识河北的两位致富带头人是如何让传统产业推陈出新的。河北饶阳坐拥优良水土，是知名的国家地理标志甜瓜主产区，甜瓜种植历史悠久，产业基础扎实，但传统老品种产量低，甜度有限，售价低廉，农户增收乏力，特色产业长期难以突破。创业者韩存善深耕瓜业十余载，坚持引进优良品种，迭代升级，通过试种示范，开办品瓜会，打消农户顾虑，依托合作社抱团发展。韩存善引进高产高糖早上市的优质甜瓜品种，打通商超直播带货多元销路，让甜瓜优产优价。在河北省遵化市，有一种上百年的香白杏，个头大，汁水足，还带着一股桂花香。可这么好的杏，几年前一斤只能卖1元多，农户忙活一年，一亩地也赚不到3000块钱。遵化市娘娘庄镇的姑娘柴秀东，如今把一斤香白杏最高能卖到12元，一亩地收入过万元，让乡土特产真正实现优产优价。

0: 甜瓜清爽可口，是人们最期待的夏季甜蜜水果之一。近些年来，甜瓜的品种越来越多，口感也越来越丰富，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20多个品种的甜瓜，普通品种的批发价只有每公斤2-3元，一些高品质的新品种却能卖到每公斤7-8元甚至更高。市场正在用价格告诉种植户，好品种能卖出好价钱。在河北饶阳，有一个人就认准了这个理儿，他花了10几年时间满世界找好品种，硬是把家乡的甜瓜卖出了名气。清早，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的一处甜瓜大棚里，韩存善正忙着组织采摘。这批蜜玲珑甜瓜今天要发往石家庄。
1: 这家出不少，这个瓜哎，这家都，看着还一个得6斤，这个，嗯，
2: 这个产量高，
1: 嗯。
0: 这个大棚能产出至少10000斤甜瓜，这产量能比当地很多品种高出2000多斤。韩存善以1.8元一斤的价格收购，这一个大棚农户至少纯赚10000元。
2: 咱们这会儿种着22亩呢，这个品种产量偏高，
3: 嗯，
2: 价格也偏高。
4: 你看多白呀，这个洁白如玉，里面的肉是绿色的。
5: 它是白皮，里边是绿色。
4: 白皮绿肉，这个新品种蜜玲珑，太漂亮了，这个。
0: 这个甜瓜品种叫蜜玲珑，是几年前。